0: 事故发生后，张先生拒绝接车，要求更换新车，但这一诉求起初未获回应。近日 Reddit 上一条帖子火出圈，一位车主给自己的2021款丰田埃尔法中控台插上了一张 AMD Radeon RX 9060显卡，让这辆没有任何智驾功能的老车在高速上跑起了可以脱手的辅助驾驶。视频画面里，这辆埃尔法在高速公路上以11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速自主行驶，仪表台正中间插着一张 RX 9060，配套线束交织在一起，顺着中控台向下延伸。这台埃尔法用的并不是什么一次性手搓方案，核心设备来自旧金山初创公司 Comma AI， 一台巴掌大小、售价$999的主机固定在风挡上，自带摄像头和驾驶员监控红外镜头，安装时不用更换原车任何零部件，把线束以对插方式串联进内后视镜附近，再接 OBD 接口供电即可。设备通过拍摄摄像头画面，再连接 CAN 总线向转向机、刹车和油门控制器下发指令，接管车辆行驶。不过，这类挂在风挡上的设备受限于功耗与发热，跑的只是一块普通车载芯片，模型参数量只有区区29兆，面对远距离的静止障碍物，感知深度和预测能力上限不高。最新的 Comma 4为了解决夏天发热降频，甚至砍掉了交互大屏，把内部空间全部留给散热。今日，豆包手机助手公众号宣布将陆续放开第三方应用操作权限。据介绍，随着 AI 智能体 Agent 在移动端自动化操作场景中的发展，豆包手机助手推出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该协议针对图形界面智能体跨应用操作场景建立了一套透明机制，让开发者可以主动声明应用与 Agent 之间的交互策略。目前 SAP 协议30天公示期已经结束，豆包手机助手将逐步放开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豆包手机助手表示，对于已明确声明拒绝操作的应用，智能体将不会进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提交拒绝声明，平台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根据豆包手机助手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淘宝、菜鸟、支付宝、钉钉、饿了么等阿里巴巴及关联生态应用，以及微信、QQ、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手游等腾讯及关联生态应用，目前均拒绝智能体操作。文章内容举报。
1: AMD 宣布推出 Helion 智能体 AI 机架级架构，该架构基于开放计算项目 OCP 规范设计，为智能体 AI 基础设施提供灵活配置。AMD 表示 ，Helion 支持多种部署方案，包括搭载第六代 EPYC 处理器，最多支持32768个 CPU 核心的纯 CPU 机架，以及整合 EPYC CPU 节点、Instinct MI350P GPU 节点和通用计算的机架方案。前者面向超大规模部署，为智能体执行提供专用算力，后者面向企业级智能体 AI 应用。AMD 计划将 Helion 规范贡献给 OCP 社区，相关机架配置正与生态合作伙伴共同开发，预计于2026年11月推出。AMD Helion 支持客户在现有 IT 基础设施之上部署智能体 AI 业务，盘活原有 IT 资产价值，同时作为底座承载新增 AI 能力。合作伙伴可针对客户业务负载定制 CPU、GPU 配比，让智能体运行、模型推理及配套计算任务更好地适配各类部署场景在性能、功耗与成本上的综合诉求。
0: QuestMobile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搜索引擎类 App 的月人均次数 35.8 次，同比下降了 21.7%。 作为对比， AI 原生 App 端用户规模达 5.37 亿，月人均使用次数达 85.1 次，同比增长了 67.1%。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用户不再优先点开搜索软件，信息获取入口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从搜索框迁往 AI 对话框。放在十几年前，不管想查什么，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打开搜索引擎，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生活攻略、产品测评、探店体验，很多人直接打开小红书、抖音、微信，在 APP 内部完成搜索，不再跳转到网页搜索引擎。这些封闭平台里面大量真实体验内容， 是传统网页搜索很难抓取到的。除了社区平台的分流， AI 大模型也是重要冲击。很多简单问题用户直接丢给 AI， 想要一个现成总结好的答案，不用点开一堆网页慢慢筛选。但这不代表搜索引擎会彻底消失。遇到专业知识、查证事实、查阅技术文档、溯源原始资料的时候，网页搜索引擎依旧不可替代。 AI 回答容易出现幻觉出错，需要核对原始网页来源，这一步还是离不开传统搜索。
1: 时隔七年，承载着无数玩家青春与热血的《战争机器》系列迎来新作《战争机器：事变日》。本作定位前传章节，将时间线调回系列原点，完整还原了人类文明遭遇兽族突袭、末日浩劫降临的事变日全过程。凭借沉浸感与厚重感极深的剧情，原汁原味的硬核掩体射击玩法，为玩家敞开了系列经典的大门。本作支持 NVIDIA DLSS 4.5 与光线追踪技术，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能获得兼顾流畅度与高画质的游戏体验。极致画质还原末日浩劫，战争机器事变日搭载虚幻 5.8 引擎，画质再度刷新了系列的视觉上限。相较于前作，本作的场景细节、光影效果、物理破坏质感实现了全方位跃升。繁华的人类都市在兽族的突袭下轰然崩塌，坍塌的楼宇、损毁的街道、废弃的车辆随处可见，漫天烟尘与昏暗光影交织，搭配真实的物理碰撞效果，完美复刻了事变日当天的末日氛围，玩家能沉浸式感受到文明陷落的惨烈与绝望。光线追踪的加入，让游戏的细节刻画更加精细，无论是枪械射击的火光、爆炸的烟尘，还是兽族咆哮的动态特效，战场残留的血迹遗骸都极具写实感。
0: 荣耀终端中国区总裁方飞今日发文，详解荣耀 Win 2的核心散热技术——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这套行业首创的双风扇全域立体散热系统，将支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的满血性能释放。方飞介绍，荣耀 Win 上市以来，主动散热逐渐成为性能手机的主流配置，也让行业意识到同一颗芯片在不同散热方案下性能释放差距显著。荣耀 Win 2搭载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最高主频已超 5G赫兹，性能在上台阶的同时发热也同步提升，且热量更快向整机扩散，周边部位温升同样可能触发降频，因此散热不能只盯着核心区域。荣耀没有选择单纯放大单风扇的路线，而是重构整套散热体系，通过全局设计实现突破性散热效果，同时兼顾噪音控制、外观设计与握持手感。架构层面，荣耀 Win 2行业首创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由天王星直立灌流风扇和海王星侧翼极冷风扇协同工作，迅速带走 SOC 传导至背板和前屏的热量，将芯片、中框、背板、屏幕等部位纳入同一张立体交叉风网，实现全域高效散热。双风扇总风量达 1.19 CFM， 是目前业界最大风量的 2.8 倍，可实现整机至高降温 14.4摄氏度，游戏场景下手机表面温度始终不烫手，手指不冒汗，从开局到收官站立与手感始终如一。风道设计打造轴向灌流散热结构，进出风道90度灌流，风阻更低，风压更强，气流快速直通 SOC 与 VC 热源， SOC 芯片最高降温 15.5 摄氏度。扇叶采用黄金分割双圆弧扇叶设计，差异化朝向的多段圆弧叶形更贴合气流轨迹，降低损耗，提升效率，相比同尺寸传统叶形，同转速下风量提升 14%。气流利用率提升后，双风扇无需拉高转速即可实现强散热，噪音更低，避免干扰玩家游戏专注力。散热模式提供多档选择，智能模式下风扇转速随温度自动调节，手动模式既可选四档预设风力，也可无极精准调速。一键急速降温模式最快50秒降温10摄氏度，可抓住对局间隙快速降温重回战场。两颗风扇均达到 IP58 防护标准，通过 L10 寿命测试与5000次跌落测试，可保障5年使用无忧。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晒出了其父亲使用长达18年的西部数据机械硬盘报废后的拆解照片。 这块硬盘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间断文件分享任务后，最终彻底瘫痪。其内部盘片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物理坑洞，惨状仿佛遭受过某种严重的物理破坏。据当事人介绍，这块硬盘原本作为移动硬盘外置存储设备使用，此前已出现无法读取数据的现象，并伴有明显的咔嗒异响。在排查过程中，他尝试将硬盘从原装盒中取出并连接至独立的硬盘底座，以排除接口电路板损坏的可能，但电脑依然无法识别设备，且无法通过任何软件检测到坏扇区。最终该网友决定拆开密封的硬盘腔体，结果发现盘片表面存在大面积的斑驳和坑状痕迹。正常情况下，机械硬盘的盘片应如镜面般光滑，而这块硬盘的盘片则像是在极端环境下被腐蚀过一般。这种物理层面的损坏意味着硬盘磁头可能已经与高速旋转的盘片发生了灾难性的接触，导致数据存储层彻底脱落。要知道，机械硬盘在工作时，磁头通常悬浮在距离盘片仅几纳米的上方，两者之间通过空气动力学产生的气流保持平衡。而这块硬盘盘片上的大面积坑洞可能是由于磁头在寿命末期发生下坠，直接划伤了盘片并产生细微碎屑。昨日，江西宜春袁州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地一名54岁男子刘某某驾驶当天刚购买的低速四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上路因不熟悉车辆性能，操作不当，在路口撞上等候信号灯的小汽车。事发后，男子没有停车处置，而是选择驾车逃离，逃逸途中接连撞倒路边多辆停放电动车，还撞上前来处置的执勤警车，最终被民警当场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警方检测，排除刘某某酒驾、毒驾嫌疑，目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查。很多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老头乐属于非机动车，不用驾照，不受刑法约束。然而一旦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无证上路，在道路连续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再次提醒大家，低速四轮老年代步车安全配置薄弱，大量车型无法合法上牌上路，切勿轻信商家宣传，即便购买后也需要充分熟悉车辆操控特性，在发生事故切勿逃逸，否则后果会急剧加重。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近日透露，多家领先 AI 企业可能正考虑进军智能手机市场。阿蒙介绍，这些公司希望到2028年让1000亿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在手机端持续运行，并正为此寻求相应硬件支持，但具体公司名称和产品计划尚未公开。他在访谈节目 Fireside Alpha 中表示，已有某家 AI 企业提出希望在2028年前实现1000亿参数级 AI 模型在智能手机上持续运行。他未公布企业名称，但认为这些需求反映出 AI 企业自身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意向。在手机上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除需要强大算力外，还必须解决功耗和发热问题。随着芯片性能提升和 AI 处理效率提高，未来不依赖云端，直接在终端内运行高级 AI 功能的场景可能越来越多。阿蒙虽未点名具体公司，但报道将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列为有力候选。其中 OpenAI 已宣布与苹果前设计负责人乔尼·艾维合作开发 AI 设备，此前传出的产品形态包括内置摄像头的智能音箱，但尚未确认其在开发智能手机。Meta 则在 VR 头显和智能眼镜等硬件上有所布局，而 Anthropic 尚未公布面向消费者的自有硬件计划。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技嘉 Gaming A16 Pro 游戏本近日在沃尔玛迎来大幅降价，从原价 214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400元，降至1449美元，约合人民币9700元，折扣幅度达700美元，约合人民币4700元。在当前 RTX 5070 Ti 笔记本普遍售价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420元以上的市场环境下，这一价格颇具竞争力。该机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移动 GPU， 拥有 12GB GDDR7 显存和5888个 CUDA 核心。据 IGN 实测， 其性能比 RTX 5070高出约 20% 至 30%， 在支持 DLSS 4.5 和多帧生成的游戏中，表现可对标上代 RTX 4080移动版。处理器与内存方面，采用英特尔酷睿7 240H 10核心设计，最高睿频 5.2GHz，配备 32G BLPDDR5X 5600内存和 1TBPCIEGEN4X 4固态硬盘，不过内存为板载设计，不支持用户自行升级，固态硬盘则预留了升级空间。 Gaming A16 Pro 采用16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x1600， 刷新率 165Hz， 响应时间3毫秒，亮度400尼特，覆盖 100% sRGB 色域。国内工业主板厂商德成达 Decenta 近日正式上架了 M26 NVLS ATX09， 这是一款面向英特尔下一代 Novan Lake S 桌面处理器打造的全尺寸 ATX 主板，也正是此前在活动中亮相过的同型号产品。该主板采用 LGA1954 插槽，提供 Q970 与 B960 两种芯片组选项，规格表以 SKU1 和 SKU2 两种配置加以区分。内存方面，主板配备四个 DDR5-6400UDIMM 插槽，采用双通道设计，最大容量 256GB。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款工业级产品，面向自动化、嵌入式系统、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服务器等场景打造，而非传统的游戏桌面平台。扩展性上，该主板其提供两个 PCIe5.0X16 插槽，可工作在单路 X16 或双路 X8 模式下，另有四个 PCIe5.0X4 插槽，其中两个的电气走线为 X4， 另外两个实际以 X2 速率运行。第七个扩展插槽则采用了古老的 PCI 接口，对于仍需使用传统扩展卡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个祖传接口依然具备实用价值。除此之外，这块主板还配备两个 M.2TM 插槽，兼容 2242-2280 规格 SSD，以及一个 M.2T12230 插槽，用于安装支持 WiFi7 与蓝牙6的无线模块。
1: 私家车投保了普通交强险和商业险，但在跑顺风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拒绝赔付，这种情形究竟要不要赔？近日，宁乡市法院蓝月谷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5年4月，罗某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2025年11月，罗某在接单顺风车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较严重。事故发生后，罗某向某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没想到却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案涉车辆登记注册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涉嫌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用于营运，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双方协商无果，罗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理赔7万余元。宁乡法院蓝月谷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罗某是否改变了其自有车辆的使用性质，进而造成危险程度增加。
0: 今日，上汽大众 ID ERA 8X 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 20.68 万至 26.98 万元。在发布会后的媒体群访中，上汽大众总经理吴云谈到了近期引起热议的速成车话题。吴云表示，自己无法理解所谓速成车是怎么做出来的。上汽大众有自己不变的标准，这是基本底线，不存在找平衡，也不会妥协。吴云称，传统整车开发要3到5年，确实可靠，但现在技术迭代太快，一两年就迭代一次，3年前规划的产品投产时可能已经落后，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快开发，但加快不意味着对质量或标准妥协。目前上汽大众的开发周期已逐渐赶上，可以做到2年或2年以内，基本和国内竞争对手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所有标准，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妥协。而在 ID ERA 8X 发布会上，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大众品牌营销事业执行副总监陈峰的表态更为犀利。我们对特调车说不，对速成车说不，对双标车说不，对卡线车说不，更对堆料车说不。 凭真本事开路，以真品质护航，这就是 ID ERA 8X， 这就是天生不挑路。
1: 10月14日，界面新闻获悉，奇瑞与博士在法国巴黎签署项目定点，双方将围绕奇瑞在欧洲市场的首批本土化 ADAS 项目展开合作。相关技术方案计划搭载于奇瑞六款全新车型，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项目合作。本次项目覆盖博世第四代多功能摄像头和基于该摄像头的行博一体系统，计划2028年启动量产，5年周期内预计总产量超80万台。明星奇瑞 Mamsicona 宣布完成基于 ETNR 技术路线的首代高密度大容量 RAM 芯片泰山一号 Monte 2026流片。泰山一号是 Mamsicona 将 ETNR 高密度大容量新型存储芯片技术从早期研究推向 GB 级芯片产品化的里程碑。该技术路线通过多个组变存储单元共享选择晶体管，提高单位面积内的存储容量，并利用与 CMOS 平台完全兼容的厚道集成方式，实现密度、容量和成本兼得。该芯片采用28纳米 CMOS 工艺平台和 ET4R 单元结构，单芯片容量 1GB，密度达到30兆 B 每平方毫米，访问延时小于 20ns， 并集成片上硬件纠错电路，在大容量、高密度与高速读取之间实现协同突破，为片上高密度大容量新型非一失存储应用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目前，泰山一号已完成流片，正在推进验证。作为国际首创兼容 CMOS 标准工艺 ETNR 技术路线的引领者，Mamsicona 的技术积累源自中国科学院刘明院士团队。早在2020年，科研团队已公开28纳米 ET2R RAM 研究。泰山一号采用 ET4R 结构，即一个选择晶体管对应四个组变存储单元。
0: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16GB 加256GB。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Step AOS 系统、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 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测快反应、云测深思考，端测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 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借阅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UC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借阅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借阅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借阅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借阅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借阅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D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1+16正式开售，售价5699元起，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一加表示，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又是配置最顶、价格最有诚意的全能旗舰。外观方面，一加16提供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采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进一步提升正面屏幕观感。性能上，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并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从芯片底层进一步释放性能。新机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采用定制 X4 发光材料，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带来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为进一步提升游戏表现，一加16还搭载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电竞网络芯片 G3、 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 其中电竞网络芯片 G3 可增强网络信号，降低游戏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针对高速运动画面进行优化，让游戏中快速转身移动时的画面更加清晰。续航上，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超级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影像方面，新机配备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覆盖日常拍摄、人像、远摄等多种场景。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多位网友发现，国行 iPhone 机型备案信息出现变化，新增搭载大模型备案编号，引发关注。 工信部入网信息显示，国行 iPhone DUO 于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并于9月29日完成换证，同时增加了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iPhone DUO 外， iPhone 15 Pro、 iPhone 16 Pro、 iPhone AIR、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等机型也在9月29日完成换证，并新增相关大模型备案信息。目前备案编号包括 Shanghai Apple Sizing 20250616057、 Shanghai Tenji Connect Shank 20241009004、 Zhejiang Tangji Kairan 20230901。 据了解，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最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 Apple 智能完成备案，备案办结日期为2026年7月8日，适用设备为国行苹果手机。苹果早在2024年便推出 Apple 智能功能，首发支持机型为 iPhone 15 Pro 系列。不过，由于本地化适配和合规要求等原因，国行苹果用户至今仍无法使用 Apple 智能。此次国行 iPhone 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或意味着苹果正在为 Apple 智能在中国大陆市场落地做进一步准备，后续进展值得关注。文章内容举报，在2026巴黎车展上，要说哪个展台最有生活气息，菲亚特绝对算一个。走进展台，迎面而来的是大片明亮的色彩，搭配意大利街头风格的店铺装饰，整个展区就像一座热闹的小广场。现场不少观众围着展车拍照体验，尤其是几款造型特别的小车吸引了不少目光。
1: 全球传奇超频大神 Kingpin 近日在个人频道官宣，已经和硬件大厂华硕达成深度合作。继 EVGA 退出显卡市场多年之后，这位亲手定义顶级极限显卡的超频传奇正式重返显卡行业舞台。要知道 Kingpin 曾与 EVGA 携手九年，双方打造的 Kingpin 系列显卡时至今日仍是超频玩家心中的一代经典。不过自2022年 EVGA 宣布关停显卡业务，这段传奇合作就此落幕， Kingpin 的硬件事业也一度中断。而此前与 PNY 合作推出新 Kingpin 显卡的计划虽然未能成型，但 Kingpin 并未放下热爱的超频事业，还开设了名为 Overclock Kingpin 的 YouTube 频道，专注展示超频技艺。根据最新宣布，他未来将与华硕合作制作 DIY PC 主题的 YouTube 内容，目前已经在测试华硕和海盗船的大量高端硬件，为频道起步做准备。至于玩家最期待的 ROG Kingpin 显卡，目前还没有实锤消息。对此 Kingpin 本人表示，推出这款定制显卡仍是他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他积极巩固和华硕合作关系的核心原因。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 EVGA 和英伟达存在独家合作约束，而华硕不受这类协议限制。当地时间13日，F1 与卢旺达政府共同官宣，双方签署一份长达十年的赛事框架协议。全新的 F1 非洲大奖赛计划于2030年代初正式加入 F1 赛历，这标志着自1993年南非大奖赛之后，阔别近40年， F1 赛事将重返非洲大陆。据了解，非洲拥有上亿 F1 粉丝，受众以年轻人为主，是全球增长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F1 一直希望补齐非洲板块，完成全球大陆赛事布局，挖掘新观众、赞助商与商业增量。按照规划，比赛举办地设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紧邻新建的基加利国际机场。当地将新建一条达到 FIA 一级赛道标准的专用赛道，赛道依托地形高差打造特色布局。赛道建成后，除 F1 正赛外，全年可承接各类国际赛车赛事、大型会展与文娱活动，带动区域旅游与就业。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承办 F1 大奖赛是对国家未来的长期投资，赛道项目将创造大量就业、技能培训机会，拉动旅游业发展。 F1 官方称，多年来 F1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落地非洲分站，此次落地卢旺达是赛事全球化扩张的里程碑事件。
0: 京东自营上线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权益包，售价7999元，非手机本体仅为优先购买资格，权益含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健康小于80%免费换原厂电池。 及价值超2100元的配件礼包与多类优惠券。
1: 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界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界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界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走进2026巴黎车展吉利展台，现场的热闹程度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几款新车周围围着不少观众，有人打开车门研究内饰，也有人直接坐进驾驶位体验。相比单纯摆出几辆新车，吉利这次更想向欧洲消费者展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品阵容。美国亚利桑那州近日发生了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偷窃案，几名小偷在深夜破窗闯入当地一家科技公司，费力搬走了数十个苹果 Mac Mini 的包装盒。然而事后清点发现，这些被盗的盒子全部都是空的，真正的苹果 Mac Mini 电脑主机就在旁边，却被他视而不见。据受害公司员工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4日凌晨2点左右，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一名身穿格子衬衫、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打碎了办公室的窗户，并从破碎口伸手将堆放在旁边的包装盒陆续推向室外，交给另一位同伙。比较离谱的是，这名小偷似乎只看到了精致的外包装盒，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批包装盒的重量完全不对劲，也没看到包装盒旁边堆放的苹果 Mac Mini 真机。该公司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发现小偷只偷走了空盒子而真机毫发无伤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员工直言，全是空盒子，我们的电脑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只偷走了盒子，智商实在堪忧。虽然贵重电子设备一件没丢，但办公室窗户遭暴力砸毁，企业负责人仍对这起非法闯入事件后怕不已，并开出1500美元（约10818元人民币）悬赏，面向社会征集嫌疑人相关线索。据报道 ，CPU 市场近期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英特尔、高通、AMD 三大厂商接力调价，涨价压力从晶圆制造端一路传导至 PC、服务器及终端整机。英特尔自9月1日起率先调价，这是其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整，高端 Panther Lake 型号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与 Arrow Lake 调涨 5% 至 10%， 面向入门市场的 Older Lake 及 Twin Lake 涨幅为 10% 至 20%。 值得注意的是，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轮调价集中在搭载台积电 N3E 制程高阶 GPU Tile 的产品，该芯片的 CPU 计算模块由英特尔自家 18A 制程生产， GPU 图形模块则外包给台积电，这也凸显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直接影响。高通紧随其后，自10月1日起将骁龙 X 与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出货价格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级边缘计算市场扩张， CPU、GPU、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和封装的依赖持续加重，整体成本结构进一步抬升。 AMD 也已向多家合作客户下发通知，计划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将旗下全系列芯片价格统一上调约 10%。
0: 一前沿 从90赫兹到185赫兹再次刷新上限。如果要给这几年一家的数字旗舰找一个最稳定的关键词，我觉得还是高刷。从一加7 Pro 开始，一加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把屏幕刷新率往前推一步，90赫兹、120赫兹，再到后来和京东方一起做东方屏，刷新率慢慢从一项被拿来做宣传的参数，变成了一加产品里非常固定的一部分。你可能不会每天去看屏幕参数，但每次滑动、切应用、玩游戏，这种流畅感其实一直都在。而去年的一加15是我觉得这条路线开始真正成型的一代。165赫兹本身当然很抢眼，但一加15给我留下更深印象的是，它终于不再只强调屏幕能刷多快，更多的开始把高刷、游戏、触控、性能调度这些东西串在一起。整台手机的思路非常统一，甚至可以说有点偏科，但这种偏科反而让它重新有了很鲜明的一家味道，就是愿意为了流畅和性能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彻底。所以到了今年的一加16反而留下了一个挺有意思的问题，当刷新率已经来到165赫兹这个程度，还能怎么继续往前走？一加给出的答案依旧相当一加，第四代东方屏把165赫兹做成全局体验，从桌面滑动、系统动画、多任务到主流信息流应用都能覆盖。进入游戏之后，刷新率还能进一步来到最高185赫兹。与此同时，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风驰游戏内核、自研电竞三芯、全新的冰盒散热以及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也都在围绕这套高刷体验继续加瓦。接下来就从我们手里这台黑暗森林配色的一加16开始聊起，看看它的表现怎么样。以下是一加16的核心参数：外观黑暗森林沉稳克制，家族化设计藏在细节里。我们手上这台是黑暗森林配色，背板采用全哑光丝绸玻璃工艺，实际看并不是特别死的纯黑，在光线照射下会透出一点偏深灰的冷色调，表面还能看到非常细密的颗粒感。中框同样做了比较细腻的磨砂处理，视觉上依旧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平直边框，不过仔细看边缘并没有完全做成一刀切，而是加入了一点微弧过渡，再配合四角比较大的二角，整台机器看上去会更圆润一些。按键、天线断点以及底部的 USB-C 扬声器和 SIM 卡槽排布都比较规整，细节处理维持在旗舰机应有的水准。背面的金属魔方 Deco 延续了家族化设计，圆角弧度和机身四角基本保持一致，正面则继续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配合大二角。文章内容举报。 IDC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Nvidia 在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降至 34%， 华为以 28% 紧追其后，两者差距收窄至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Nvidia 今年1月至6月在中国 AI 加速器出货量为 67.8 万个，同比下降 44%。 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了 Nvidia 最强性能 AI 芯片对华供应，中国则已知在推动国产替代。 Nvidia CEO 黄仁勋曾多次批评这一政策，称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芯片市场正被迫拱手让给华为。国产厂商方面，华为 AI 加速器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逾30万个增至 57.2 万个，市场份额达 28%， 平头哥占 7%， 寒武纪占 5%， 昆仑芯占 4%， 海光占 3%。 总体来看， IDC 追踪的11家中国芯片厂商中有9家出货量同比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 AI 加速器总出货量达 200.8 万个，其中 GPU 出货量下降 26% 至 99.1 万个，非 GPU 加速器出货量同比增长近 80% 至 101.6 万个，首次超过 GPU。 华为、平头哥、昆仑芯和寒武纪合计占非 GPU 市场的 95%。 今日 Firefly 萤火虫 Aster 子晚 2.1.0 车机系统正式开启全量推送，本次升级带来19项新增与优化内容，覆盖智能座舱、智能伙伴 Lumo、 整车体验三大板块。智能座舱新增有麦 K 歌功能，用户可搭配专属车载麦克风在车内实现沉浸式 K 歌，音效、麦克风控制等细节都做了适配优化。影音体验同步升级， QQ 音乐上线黑胶专区， 播客应用支持断点续播与节目记忆，音源顺序也支持自定义调整。交互玩法方面，虚拟 IP 发光小队迎来新成员浣熊阿弥，可联动车辆状态进行互动。 AIGC 生图工具百变小萤新增两套创作模板，拓展车

0: 后方障碍物，降低开门碰撞风险。露营模式界面重构，新增音频快捷入口，首位模式逻辑优化，正常打开前备箱不会误触发警报。
1: 技嘉宣布扩大对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LGA 1700接口处理器的 BIOS 支持，在原有 B760 和 H610 主板阵容基础上，进一步将支持范围扩展至 Z790 高端主板，实现旗下三大芯片组系列的全覆盖。据此报道，技嘉早在10月9日就曾披露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将支持英特尔新一代处理器，但当时 Z790 平台的缺席曾引发市场猜测，认为新 CPU 可能仅针对入门或工业级系统。此次技嘉发布的最新公告明确确认，包括旗舰级 Z790 在内的全系700系列主板均已准备就绪，成为行业内首家实现全芯片组兼容下一代 LGA 1700处理器的厂商。在兼容性特色方面，技嘉此次 BIOS 更新不仅支持搭载 DDR5 内存的最新型号，同时也覆盖了市面上存量巨大的 DDR4 内存主板。这意味着现有 LGA 1700平台的用户在未来升级时无需更换主板或内存，即可直接通过刷新 BIOS 获得对新一代处理器的支持，大幅降低了硬件迭代的成本。至于新处理器本身，预计以酷睿2000系列的名义推向市场。根据目前流出的技术细节显示，这款新 CPU 预计将提供最高20核心的配置，具体为8个性能核 P Core 与12个能效核 E Core 的组合。
0: Counterpoint Research 年度全球智能手机消费者调研显示，面对手机市场普遍涨价，超过70%的潜在购机用户会做出调整，要么直接推迟换机计划，要么干脆换别的品牌。数据显示，在未来6个月内有购机计划的消费者中，63%已注意到智能手机价格上涨。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手机价格上涨的认知比例最高，达81%，其次为德国70%，印度66%，美国和英国均为50%。报告显示，到2026年底，全球在售智能手机价格预计平均上涨20%，新发布机型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可达30%。受此影响，消费者倾向于推迟换机，选择在大型促销活动期间购机。但普通消费者并不愿意为小幅升级多掏几百上千元，只有44%的消费者愿意为心仪的机型增加预算，37%会推迟购买，35%会在预算范围内寻找替代机型。市场也已经反馈出结果，出现价涨量跌的局面，手机售价往上走，但整体出货量在下滑。很多厂商想靠提高单机售价赚更多利润，却忽略大量价格敏感用户直接放弃购机。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上游元器件成本居高不下，降价并不容易，可如果持续涨价，就会持续劝退普通消费者。往后想要拉动销量，不能只靠堆硬件涨价，还得拿出足够打动用户的实际升级。普通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不会盲目追新，手机已经从快消品变成耐用家电，涨价不涨价，最终买单选择权掌握在用户手里。文章内容举报。
1: 熊猫 S24Q6A 显示器现已在京东正式发售，该机定位电竞高刷市场，主打 23.8 英寸 2K 分辨率与 180Hz 刷新率。该显示器配备一块 2560x1440 分辨率 Fast IPS 面板，支持原生 180Hz 刷新率， GTG 响应时间1毫秒，对比度1000:1。色彩方面，该显示器支持 8bit 色彩，覆盖 130% sRGB 和 95% DCI-P3 色域，可视角度178度，可满足游戏与日常影音需求。接口配置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 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配件包含显示屏、底座、支架、电源适配器、DP 信号线及螺丝。需要注意的是，该机采用固定支架，不支持升降旋转调节，但显示器本体支持 75x75 毫米 VESA 壁挂，方便用户另配支架臂。在599元价位上，熊猫 S24Q6A 给到了 2K 分辨率、180Hz 高刷和 Fast IPS 面板，性价比突出。国补后521.1元的价格，进一步拉低了 2K 高刷电竞屏的入手门槛， 对于预算有限。

0: 任的玩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业内知名爆料人 Roland Quant 近日公开了罗技旗舰办公鼠标 MX Master 4特别版的非官方渲染图及核心配置，整体外形与标准版保持一致，但在细节设计上有所不同。在外观设计上，这款特别版鼠标以原有的浅灰色为基底，但在多个关键部位加入了醒目的红色点缀。鼠标左键表面增加了具有纹理感的红色图形，右键则印有红色的 Special Edition 字样。原本与机身同色的 DPI 调节键也被更换为亮红色，而且鼠标的侧裙手指抓握区域从原版的灰色调整为深黑色或暗灰色，并在左侧裙下方设计了红至粉色的渐变刻度线。性能表现方面， MX Master 4特别版配备了最高 8000DPI 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在包括玻璃在内的多种材质表面顺滑追踪。鼠标保留了标志性的 MaxSpeed 电磁滚轮，这种滚轮通过电磁脉冲切换模式能够实现每秒滑动千行的极速滚动，同时兼顾了像素级的精准度。除此之外，该产品还设有拇指水平滚轮及手势按键，支持多达八个可自定义按键。续航能力上，这款特别版鼠标内置了65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根据罗技的官方估算值，在完整充电后，该鼠标的最长续航时间可达70天。
1: 据媒体报道，今日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麒麟9050 Pro 的详细架构图，并透露下一代麒麟芯片的最新进展。徐松宇表示，下一代麒麟2027芯片已经就绪，截至目前所有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因此在未来十年逻辑折叠的演进可持续的。不过具体到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哪些技术手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此次公布的麒麟9050 Pro 架构图显示，该芯片集成新一代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架构 NPU、 麒麟 AIISP、 Bowang AI Modem、 FFTS 函数流任务调度器、音视频处理器、安全处理器以及灵犀微核等模块。据了解，麒麟9050 Pro 是华为目前最强的手机芯片，已应用于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 Mate 90系列部分高端机型。该芯片首次量产应用华为基于涛定律提出的逻辑折叠技术，在不单纯依赖先进制程升级的情况下，实现芯片性能与能效的提升。与传统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的技术路线不同，逻辑折叠的核心思路是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距离。具体而言，逻辑折叠采用立体堆叠架构，将原本横向分布的部分电路在垂直方向重新布局，使关键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能够更紧密的连接，从而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通信时延。这种架构能在不完全依赖更先进工艺节点的情况下，提高芯片集成密度，改善性能和功耗表现，为未来麒麟芯片的持续迭代提供新的技术路径。文章内容举报。宝马集团今日公布三季度销量数据，七至九月全球交付新车551072辆，同比下滑 6.3%。 拖累大盘的还是中国市场，三季度宝马在华交付仅114355辆，同比大跌 24.8%，相当于卖掉的每五辆车里就少了一辆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美国市场同比增长 2.5%， 欧洲市场增长 2.7%， 欧美双双上涨，但仍填不上中国市场挖出的缺口。这已是宝马连续第三个季度全球销量下滑，且跌幅逐季扩大。一季度全球交付下滑 3.5%， 二季度下滑 4.9%， 到三季度扩大至 6.3%。中国市场同样一路走低，一季度在华交付下滑 10%， 二季度暴跌 30.2%， 三季度 24.8% 的跌幅虽然略有收窄，但仍处于深跌区间。中国占宝马全球销量的比重已从巅峰时期的约三分之一滑落至四分之一左右，并且欧洲反超中国重新成为宝马全球第一大市场。不过电动车业务成为宝马三季度业绩为数不多的亮点，三季度集团纯电动车交付量同比增长 7.2%， 新世代平台的首款车型 iX3 已开启预订， 海外订单接近10万辆，国产长轴距版也在推进之中。宝马显然指望靠新世代纯电产品在中国市场打一场翻身仗。
0: 在2026湾新展华为展台，迈向行业全面智能化的主题并没有停留在大模型或算力芯片的单点展示。Oceanster A800 高性能 AI 存储、企业级 AI coding 方案、鲲鹏920新型号服务器以及面向 EDA、OPC 的 HPC KIT 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达成多项汽车贸易共识后，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广汽等中国车企今日集体发布声明响应，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机电商会也先后表态支持。比亚迪方面表示，高度关注本次磋商在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磋商成果有效管控贸易分歧，避免摩擦升级，兼顾了中欧双方产业的现实情况与合理关切，为中欧混动汽车贸易营造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合作环境，期待与国内同行一道做负责任的全球产业参与者。吉利方面称，支持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确认的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项基本原则，相关共识立足贸易实际、对等互利，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符合中欧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长城汽车表示，欢迎此次磋商的积极成果，将全力推动共识落地，持续推进生态出海战略，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奇瑞也发布了支持声明。中国机电商会昨日已率先发声，直言对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感振奋。中汽协今日午间也发布声明，称中欧依托世贸组织平台以对话协商处理贸易摩擦，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据了解，这场集体响应源于10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售价方面，一加16 12GB 加 256GB 售价5699元 ,12GB 加 512GB 售价6499元 ,16GB 加 512GB 售价7199元 ,16GB 加 1TB 售价8199元。其中 12GB 加 256GB 支持国补，到手价为5199元，其他版本支持区域补贴，补贴后定价分别为5999元、6699元和7699元。作为一加史上最强悍的性能旗舰，一加16首发第四代东方屏，这块屏幕由一加和京东方联合研发，采用 X4 发光材料，经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三次校准，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T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率先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丝滑流畅。一加团队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有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 搭载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硬件配置上，一加16搭载高通史上最强旗舰芯片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行业最先进的2纳米制程，并配合出厂及写入芯片底层的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使性能迎来大幅提升。有了极致性能和超强散热作为基础，一加16的游戏体验被推向新高度。该机全球首发185赫兹极速高刷，相较120帧、185帧流畅度提升超过50%，每秒多显示65帧画面，带来更快的显示与触控响应，助力玩家在游戏中更早发现敌人，更快出手。影像体验上，一加16搭载2亿像素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大底潜望长焦、5000万像素超广角及5000万像素前置。两翼主摄拥有同档领先的解析力与光线捕捉能力，可以完整保留风光美景的海量细节。潜望长焦支持 3X 光学变焦，远景、特写、建筑细节都能拍。超广角轻松装下广阔山河、层叠云峦与壮丽峡谷。而且一加16搭载 LUMO 两翼风光影像，从镜头、焦段到算法引擎与色彩科学，全部围绕风光摄影重新升级，主打极致清晰、 光影层次分明，色彩

0: 丰富准确。同时，一加16还支持大师模式、宽幅模式与 AI 修图师功能，让每个生动瞬间都能被及时记录。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 80%。 最后回顾一下一加16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6.78 英寸 1.5K 屏幕，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两翼主摄加5000万潜望长焦加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o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1: 盖世小机 Gamiser 正式发售了 G8S E-Type-C 有线拉伸手柄，这一型号适配92至172毫米设备，售价249元。这款拉伸手柄采用专利可活动 Type-C 直插接口，有线直连手机，实现无感延迟，告别蓝牙连接的卡顿断连问题。拉伸结构支持92-172毫米宽度调节，主流安卓手机、鸿蒙手机均可适配。硬件配置上， G8SE 搭载定制霍尔摇杆加霍尔线性扳机，霍尔摇杆无漂移，定位精准，拥有500万次长寿命，支持256级细腻行程反馈，油门加速，射击开火，收放自如。手柄配备两颗轻触开关自定义备件，支持按键映射，握持体验同样经过优化。整机约190克轻量化机身，长时间握持不易疲惫，握把采用激光雕刻防滑纹理，适配大手型，搭配马达震感，可还原碰撞、爆炸等多层次震动反馈，五档震感自由调节，游戏沉浸感更强。软件生态方面，依托小机游戏世界 APP，玩家可深度自定义摇杆曲线、扳机参数、震动强度与按键配置，支持本地运行 PC 游戏，手机上即可畅玩 3A 大作。手柄支持边玩边充电 Type-C 直通供电，续航无焦虑，还配备 3.5 毫米耳机接口，游戏语音、听音辨位一步到位。
0: 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视频，分享了他在巴黎车展期间体验特斯拉 FSD 的感受。何小鹏称，本次车展的官方智驾实验室项目中，小鹏与特斯拉是仅有的两家获得资格开放真实道路智驾演示的车企，这也是小鹏图灵 AI 智驾技术第一次面向欧洲大众开展大规模体验活动。试驾过后，何小鹏对特斯拉 FSD 给出了较高评价，称整套系统运行流畅，驾驶表现甚至优于人类驾驶员，整体体验感受和小鹏 NGP 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套成熟可靠的高阶智驾，核心要满足三点：带给驾乘人员充足的安全感，行驶过程顺滑自然，同时可以妥善应对红绿灯、限速标志、减速带等道路要素，而 FSD 在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对比两套智驾系统，何小鹏表示， NGP 与 FSD 的技术架构均实现重大突破，二者各有优势。小鹏所用的模型规模远超 FSD， 具备更为突出的泛化性能。小鹏 NGP 一直在追求更加轻量化的全球适配能力，从一段式自动驾驶演进到 VLA 方案，背后需要攻克大量复杂场景难题，例如不同地域红绿灯识别、脱离高精地图后的自主行驶能力等现实挑战。
1: 比亚迪发布媒体邀请函，确认第二代海鸥将于10月20日在郑州赛车场正式上市。新车在内饰质感、空间表现与智能化配置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此前已由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开启盲订。从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第二代海鸥提供六种车身配色，分别为青柠绿、莓莓粉、茫茫橙、冰椰蓝、奶油白和芝麻灰，每种配色配有专属场景化背景，命名风格明显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新车采用海洋美学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格栅搭配锐利 LED 大灯，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 C 柱黑化处理营造悬浮车顶效果。相比现款，第二代海鸥的核心升级集中在四个方面。第一是尺寸变大，官方宣传大有不同，车身尺寸和轴距均有所增长，空间表现提升。第二是驱动布局调整，新车从现款前

0: 区改为后驱布局，操控质感升级。第三是底盘进化，现款扭力梁非独立后悬架升级为多连杆独立悬架，乘坐舒适性大幅改善。第四是智驾突破，第二代海鸥配备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 Diplet 300，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高快领航与自动泊车，将高阶智驾下放至 A0 级市场。
1: 华硕推出追影 ATX 机箱，型号为 A33，提供暗影黑和光影白两种配色，售价分别为499元和519元。追影 ATX 机箱采用一体网孔设计，前面板扩大网孔区域以提升进风效率，开孔率达 40%， 兼顾充足气流与防尘效果。其采用双重固定显卡设计，防止下垂与晃动。整体尺寸为 212x490x454 毫米，可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前置 I/O 配置上拥有一个 USB 3.2 GEN2 Type-C 接口，两个 USB 3.2 GEN1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最多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或三个 2.5 英寸硬盘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395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里线空间为25毫米。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最多七个安装位，包括顶部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240/360水冷，后置位置可安装一个120毫米风扇，支持120水冷，前面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
0: 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亮相，该机全球首发第四代东方屏，在显示效果上迎来了大幅升级。据悉，一加16采用了全新 X4 发光材料，并通过自研显示科学产线进行三次校准，同时带来行业领先的真硬件 ENIP 显示。与此同时，该机采用全新 LTPO 超高刷电路，行业率先支持全局165赫兹，并支持行业领先的185赫兹高帧游戏体验。这次一加16支持百万款应用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所有应用都能丝滑流畅。同时，从硬件到电路都为165赫兹专门设计，功耗与120赫兹相当。另外，一加16还搭载独家自研超级显示芯片 P4，带来行业领先的超动态清晰技术，并出厂支持全场景太阳显示，即便在太阳底下看屏幕，显示同样高亮清晰。在护眼体验上，一加16支持新一代明眸护眼，通过一显共研带来自然光级护眼，并通过德国莱茵 TUV 智能护眼6月0日小金标认证。续航方面，一加16配备9000毫安时冰川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万无线闪充，并搭载 OPPO 冰川电池聚能芯片，即便在低电量下，性能依旧稳定释放，满帧游戏更持久。9000毫安时大电池可支撑重度使用一整天，37分钟即可充至80%。一加16既是极速枪神，也是续航灭霸。官方强调，从性能、网络、触控、显示到低电量游戏表现，一加以行业最专业的电竞芯片群保驾护航，带来更快、更稳、更专业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中午，领克汽车针对近日发生的一起品牌车辆坠崖事件进行回应。10月9日清晨6时左右，一辆领克 11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因车主不熟悉路段情况，车辆偏离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崖底。车辆坠落过程中，对应安全气囊及时弹出，车辆紧急救援系统同步自动触发，向车主发起语音呼叫。车辆经历多次撞击和连续翻滚后，成员舱结构完整， ABC 柱无变形，车门可正常开启，电池未出现冒烟、起火、爆炸或漏电现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成都与泸州当地经销商联系车主，赶赴医院探望、陪护，协助处理住院、保险、车辆定损等相关事宜。目前，经医院检查，车主为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精神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关注车主恢复情况，全力提供必要支持。 事故具体原因，当地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

0: 入调查中，最终结果以交警部门调查结论为准，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感谢大家的关注，后续有最新消息，我们将及时向大家同步。领克始终守护您的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据博主未来的学习笔记爆料，已经有尊界车主陆续收到了一线销售关于刹车踏板事件的官方说明，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信息量很大，这事没完。从检测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具体来看，此次检测的车辆共有18台车，其中4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纵向力 1500N 检验，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所检强度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 QCT788-2018 标准。另外14辆在检测中逐渐加大纵向力至 3000N, 加载速度20毫米每分钟，保持 5S 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后检测了制动踏板部件总成，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注：以上信息为网友提前曝光信息，最终详细规格配置以官方公布为准。资料补充 ,1500N 纵向力约等于 153.06 千克 ,2000N 约为 204.08 千克 ,3000N 约为 306.12 千克。据报道，近日赵先生将车子送进 4S 店正常保养，但维修师傅在没有征得车主的许可下，擅自将车辆开出去试车，途中不幸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整车几乎报废，给车主带来巨大损失。车主把车交付给 4S 店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保管与服务的合同关系，车辆的处置权理应交由门店妥善保管，任何挪车、上路试车行为，原则上都应当提前告知并取得车主的同意。事故后，汽车销售公司售后经理表示，当时车辆存在转向沉重的问题，维修人员打算上路检测车况，但并未提前告知车主，确实属于私自试车，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并给车主道歉。但是，由于赵先生车辆仍有车贷尚未结清，保险公司暂时无法直接办理车辆全损手续，双方一度就赔偿方案陷入僵持。后续经过多轮协商沟通，车主与 4S 店最终达成和解方案。按照约定， 4S 店将对车主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同时借助车主名下保险办理车辆全损。作为和解条件，赵先生后续将在这家门店重新购置新车。
1: 应泰近日推出面向边缘计算和 App 应用的工业主板 BIWCL Pad， 该主板搭载英特尔酷睿3系列 Wildcat Lake 处理器，在紧凑的板型上提供3屏独立输出，高速 NVMe 存储扩展以及有线与无线连接能力，主要面向系统集成商，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 IoT 边缘计算以及人机界面 HMI POS 系统和自助服务终端等场景。尺寸方面， BIWCL PAT 版型仅为 148×102 毫米，适合集成到空间受限的设备中。处理器可选英特尔酷睿3至酷睿7，配备一个 DDR5-6400SO DIM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 64GB。 显示输出上，该主板通过 LVDS、 HDMI 和 DisplayPort 支持3屏独立显示，其中 HDMI 2.1 和 DisplayPort 1.4 均支持 4K 60Hz 输出， LVDS 接口则可驱动最高 1920×1200 的嵌入式面板。工业用户可以用不同屏幕分别显示控制界面、设备状态和运行数据。 POS 和自助终端开发者也可以将操作员屏幕与面向顾客的信息屏组合使用。
0: 据报道，俄罗斯政府下属工作小组近日提议，允许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系统中使用外国 AI 图形处理器，原因很直接，俄罗斯目前没有性能相当的国产 GPU 替代品。该工作组名为 AI 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于10月12日准备了一系列法规草案，核心思路是设立一个合法的临时机制，在国产处理器达到外国同等性能水平之前，允许受国家控制的外国算力临时进入关键系统。具体立法动作包括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中引入 AI 任务计算资源概念，涵盖用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 GPU 及专用加速器， 同时计划修订。

0: 应总统令第166号，为 AI 用途的算力设立例外条款，直至国产可信软硬件系统纳入相关名录。据 Forbes 报道，工作组成员指出，到2026年10月，俄罗斯市场缺乏足够多的被列入国产电子产品名录且具备 AI 任务所需性能的进口替代 GPU。这意味着，在国产 GPU 真正可用之前，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 AI 算力只能依赖外国硬件。此外，兼容性也是另一大难题。工作组特别提到，外国 GPU， 尤其是英伟达产品，与俄罗斯国产操作系统的配合存在技术困难，需要在 OpenStack 环境中修改驱动程序。索尼发布空间音频麦克风 ECM-AX10， 售价1499元。该产品采用小型化机身，主要面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音视频创作的用户，是索尼首款面向智能手机的球面环绕声技术麦克风，可通过 USB Type-C 接口直接连接手机，录制具有方向感和临场感的沉浸式声音。与传统空间音频录制方式相比，该产品无需专业麦克风阵列，独立录音设备及电脑端后期处理，简化了设备连接与操作流程，用户可直接搭配手机录音。ECM-AX10 机身内安装了4颗全指向麦克风石音头，借助 Sony 原创空间音频处理，它能捕捉均衡且带方位感的声音，并以精准的 3D 声像定位编码出清晰音频。ECM-AX10 适用于旅途记录、现场演出和日常视频日志等场景，录制声音能呈现不同方向的音频信息，还原拍摄现场的声音氛围，并与手机视频配合，提升作品空间感。长期以来，沉浸式空间音频制作通常需要在录制阶段使用专业设备，并在电脑端借助专业软件完成后期混音和格式转换，对设备投入及操作能力有一定要求。ECM-AX10 以智能手机为主要连接终端，降低普通创作者使用空间音频录制功能的复杂度。
1: 微软在10月补丁更新 KB5127648 中修复了一个 Windows 11 bug， 该 bug 会导致在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微软在 KB5127648 发行说明提到，此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的问题。这个修复没有出现在9月22日的可选预览更新中，是10月新增内容。微软没有说明卡顿的原因、受影响的游戏范围或受影响玩家数量，但修复本身证实问题出在 Windows 端，而非玩家的鼠标或驱动。部分玩家已为此折腾了很久。今年6月，一名用户在微软 QA 平台反映， Windows 更新后鼠标在《星球大战》、《旧共和国》和《最终幻想14》中出现异常。在《星球大战》中，按 Windows 键切回游戏后鼠标会突然360度转视角，在 FF14 中，转动镜头时光标持续移动，需要左转时光标却跑到屏幕右侧。该用户将逻辑 G600 的 DPI 和轮询率降到 800DPI 和 125Hz， 换了键盘和鼠标，联系了逻辑和微软，问题依旧。这一问题还可以追溯到更早，2025年2月，一名用户在全新安装的 Windows 11 24H2 上反映鼠标持续卡顿和延迟，另一人回复称收到了号称修复此问题的更新，但并没有修好。
0: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 GPU 服务器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山西讯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总价 799.623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85.34 分。本次采购标的为 GPU 超算一体机，共9台，单价 88.847 万元，品牌涉及联想、中科可控、步行。项目由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 GPU 超算一体机通常集成高性能 GPU 与服务器平台，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推理、科学计算和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等场景。此次采购将提升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在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领域的算力支撑能力。从政务采购趋势看，GPU 超算一体机正成为测绘、气象、科研等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本次采购评审专家组由单玉龙、董章强、李志宏、吴文帅、韩凌云组成，其中单玉龙为采购人代表。本次采购未收取代理服务费用，公告同时附有采购文件、绿色采购证明书及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等材料。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 如对公告内容有疑问，可联系采购人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或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为杨艳芳。
1: 据报道，经历连续三轮上调之后，国内成品油市场即将迎来转机，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在此之前，国内油价接连三次上调，不少车主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连续上涨之下，部分地区95号汽油价格逼近9元关口，日常通勤、自驾出行的燃油开销随之走高，很多车主都在期待油价迎来回落。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国际市场原油走势影响，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区间，为本次油价下调打下基础。根据市场机构的测算，本次汽柴油预计会出现明显回落，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调 0.18 元，95号汽油降幅约每升 0.19 元。按照普通家用轿车50升的常规油箱来计算，调价完成之后，把油箱完全加满，大约可以省下9元左右的油费。随着油价下调落地，部分地区95号汽油还有望重新回到8元时代，给广大车主减轻一点用车负担。不过需要注意，目前所有的价格变动都只是机构预测结果，在调价窗口正式到来前，国际油价依旧存在波动空间，实际调价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知为准。
0: 问界汽车官宣，今年上市的全新中大型五座 SUV 问界 M6 累计交付突破6万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车交付5万台时，余承东曾发博指出， M6 年轻用户非常多，35岁以下年轻群体接近一半，女性车主也接近五成。问界 M6 于今年4月22日上市，起售价 25.98 万起售，涵盖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采用最新家族化设计语言，主要面向年轻家庭用户。该车尺寸不小，能比肩保时捷卡宴，定位大五座，全系配备华为乾坤 ADS 智能驾驶全向防碰撞系统 CAS 4.0， 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及泊车功能。6月16日加推纯电 MAX 以及 MAX 加，起售价调低至 22.98 万元。8月20日又加推了增程 MAX 以及增程 MAX 加长续航版，对应价格 23.98 万和 25.98 万元。截止目前，问界 M6 共有8款配置车型在售，其中增程版一款后驱，三款四驱，匹配37度磷酸铁锂和53度三元锂两种容量电池，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5千米和355千米。纯电版三款后驱，一款四驱，匹配81度磷酸铁锂和100度三元锂两种电池，对应 CLTC 续航602每630千米、750每705千米。
1: 据媒体报道，近日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 55% 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目前 55% 再生钢已通过验证，可应用于覆盖件、结构件等全部关键部件，满足安全质量标准。官方表示，提升汽车钢的再生比例，需要同步解决成分、性能、夹杂物水平等工程应用技术难题。55% 再生钢采用全球首创工艺转炉大沸钢笔工艺，生产低碳排高品质钢技术，降碳幅度最高可达 50%。 据悉，每吨再生钢的使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吨，同时减少铁矿石约 1.6 吨，推动汽车用钢闭环循环。其环境效益还体现在污染物减排方面，废水、废渣、废气最多可分别减少约 36%、46%、41%。在2026巴黎车展上，看惯了各种大尺寸 SUV 和高性能电动车 ，Linktour 展台的几辆小车反而让人眼前一亮。不到 2.7 米的车长，方方正正的造型，再配上大胆的车身配色，放在展馆里相当显眼。随着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正式发布，这款直接对标苹果 MacBook Pro 16的旗舰笔记本迅速成为讨论焦点。两款产品基本面向同一受众群体，售价也一致。 Hardware Kinox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用户投票，让用户在三款3000美元价位旗舰笔记本中做选择，结果显示苹果 MacBook Pro 16以 42.1%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投票设定了三个选项，售价2999美元，快科技柱、 当前约20085元人民币的苹果 MacBook Pro 16、M5 Pro 芯片、24GB 内存、1TB 存储，同价的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基础版 RTX Spark 24GB 内存、1TB 存储，以及便宜700美元的联想 Yoga Pro 7A 3K OLED 屏、32GB 内存、1TB 存储。AMD 锐龙 AI Max 加388 Surface Laptop Ultra 搭载 NVIDIA RTX Spark and EX 超级芯片，集成 ARM 架构 Grace CPU 和 Blackwell 架构 GPU， 是微软对标 MacBook Pro 16的旗舰产品。
0: 据 IDC 数据，2026年二季度擦窗机器人出货约 84.7 万台，同比加 59.8%， 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机器人品类，但用户挤出的实际体验评价却参差不齐。同样宣称智能擦窗，有的在标准玻璃上表现尚可，一遇到低矮边框、包胶缝隙、台阶障碍、老旧异形窗，就频频卡困、漏擦甚至跌落。究其原因，是擦窗机器人行业长期缺乏统一评价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1: 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本月12日16时5分左右，西班牙一列 AVE 高铁在萨拉戈萨省内里克拉与普拉森西亚德哈隆区间行驶途中发生火灾，起火点位于列车尾部机车，浓烟与明火迅速冒出，马德里往返巴塞罗那的核心高铁主线双向紧急封闭，全线交通中断。事发列车上共有283名乘客，铁路应急人员第一时间到场，组织全车人员安全疏散，本次事故暂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条马德里至巴塞罗那高铁是西班牙客流量最高的高速干线，线路关停后，大量列车被迫在中途车站滞留，多趟班次直接取消或改道，累计超过 1.1 万名旅客出行受到波及。Renfe、Aerial、Wigo 多家高铁运营商的班次均受到连锁影响。消防与铁路技术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灭火勘查作业，很快就将明火扑灭，相关部门正在对起火根源展开调查，暂未公布事故初步结论。西班牙铁路基础设施管理局同步对受损轨道、沿线供电与信号系统进行全面检测评估，确认线路安全后才会逐步恢复通车。博主定焦数码爆料称，华为即将发布 Pura 系列新成员 Pura 90 Plus， 其配置将看齐 Pura 80 Pro。 据悉，Pura 80 Pro 搭载麒麟9020芯片，配备5000万像素1英寸主摄、4800万像素超聚光微距长焦摄像头、40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及150万多光谱通道红枫原色摄像头，采用 6.8 英寸等深四曲屏，内置5700毫安时电池。如果爆料属实，那么 Pura 90 Plus 同样会搭载麒麟9020芯片，而这也是华为打造的年度神 U。 这颗芯片由一颗 2.5GHz 超大核、三颗 2.15GHz 中核和四颗 1.6GHz 小核组成，同时集成 Mali-N 920 GPU。 去年下半年上市的华为 Mate 80就搭载了麒麟9020芯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中，华为 Mate 80成为国产手机单品销量冠军。由此也能看出，麒麟9020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并不低。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经突破9000万台，鸿蒙生态可以获取的应用和服务数量超过45万，鸿蒙游戏超过 3.5 万。如今，鸿蒙系统已经彻底告别早期生态匮乏阶段，正式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也形成了安卓、iOS、鸿蒙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 Pura 90 Plus 的到来，鸿蒙一亿大关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届时华为在手机与生态两端的协同效应也有望进一步增强。文章内容举报，据博主电车出海整理了极客 9X 在各国市场的售价数据，欧洲核心市场均价普遍突破90万元，瑞士市场均价最高达到约95.3万元，对比国内均价53.3万元，涨幅为78.9%。荷兰与德国均为94.2万元，涨幅76.7%。意大利93.9万元，涨幅76.2%。比利时92.6万元，涨幅73.8%。法国91.5万元，涨幅71.7%。瑞典88.0万元，涨幅65.1%。阿联酋作为中东首站，均价74.1万元， 涨幅 39.1%， 是海外市场中价格最接近国内的地区。欧洲市场整体高出国内 65% 至 79%。 此前9月10日，极客 9X 在德国市场公布起售价为119,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 Blackline 版本126,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9万元，成为目前在欧洲销售的售价最高的中国品牌量产车型。极客 9X 也是德国顶奢改装品牌迈沙瑞 Mansory 改装的首款中国车型，改装定制版海外售价超270万元。极客 9X 于2025年9月29日在国内上市，定位大型插电混动 SUV， 2.0T 发动机配合双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030千瓦，约1400马力，搭载55千瓦时或7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最高1200公里。
0: 据报道，针对尊界汽车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懂车帝测试员懂车大科机东门今日在微博连发多条帖子提出质疑，核心观点直指静态加载与动态加载的本质差异。该测试员指出，送检样品01002在 1500N 纵向力下永久变形量达到 4.07 毫米，而标准限值为5毫米，几乎卡着限值通过，且这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送检件。他进一步质疑，踏板材质为 PP 聚丙烯加 GF40， 40% 波纤增强，面对静态载荷与瞬间动态载荷的受力表现完全不同。1分钟20毫米的加载方式与实车紧急制动时零点几秒的瞬间冲击存在巨大差异。该测试员还表示，企业有试验场地，有充足试验车辆，有试验设备，也有试验人，全都是现成的，量产车随机抽一辆验证下不难。既然都做了这么多实验室里的台架试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送检到重庆，不如直接用量产车做10分钟6次 1500N 的100千米每小时制动测试。某车企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对此作出专业解读。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0月12日在上海开幕，在当日下午举行的集成电路高峰论坛上，中威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尹志尧发表主旨演讲，对当前 AI 投资热潮发出警示。中国客时机之父尹志尧表示，现在 AI 话题非常火热，几乎所有会议都在谈 AI， 但 AI 有可能会出现泡沫，这点需要多加留意。他回顾了1984年至2026年全球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的年度增减曲线，指出波动十分剧烈。半导体行业资本开支与设备采购直接挂钩，企业 70% 至 80% 的资本开支用于采购设备。尹志尧指出，行业资本开支一年增幅可达 100%， 也可以一年下滑 30%， 还会出现连续下行。尹志尧分析了大起大落的两点原因，一是每轮景气高峰往往由单一产品驱动，从电子手表、电子游戏、PC、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下一轮可能由 AI 驱动，但尚未完全到来。二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压力会沿产业链向上传导。谈及行业格局，尹志尧判断行业整合是必然趋势。与美国经过多轮整合后本土仅剩几十家相比，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数量庞大，保守估计最少500家，最多接近1000家。若参照这一格局，国内设备商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可能也只剩几十家，这意味着 90% 的厂商将被淘汰出局。近日有玩家借助开源工具 Helixer， 在 Valve Steam Machine 设备上伪装成 RTX 4090显卡，在原生不支持 DLSS 的硬件平台里强行开启这项深度学习超分技术。实测结果显示，这套方案最高能提升约 17% 帧率，明显改善高分辨率下的游戏游玩体验。据了解，这一实现过程的核心在于对显卡 ID 的伪装。 Helixer 工具基于 OpticSolr 解决方案，能够修改系统向游戏引擎反馈的显卡硬件信息，就是让游戏误以为当前运行的是一块 RTX 4090显卡。在这种模拟状态下，原本被锁定的 DLSS 选项会在游戏的图形设置菜单中变得可见，随后工具会将相关的算法调用重新定向，并交由系统现有的硬件单元进行处理。在实际性能测试中，战神、诸神黄昏在 4K 输出分辨率及平衡采样预设下， Steam Machine 的原生 FSR 4.1.1 模式表现并不理想，帧率经常掉落至49至50。

13fps 的区间，且需要将基础渲染分辨率降低至 3200x1800 才能维持运行。然而在启用 Helixir 模拟 DLSS 后，游戏帧率能够稳定保持在 60fps 以上，性能增幅达到 17%。 据报道，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于10月11日举行，郑钦文2-0战胜安德烈娃夺冠，成为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同时收获个人首个1000赛冠军。夺冠消息传出后，上汽奥迪官方账号当晚发布文章，标题为祝贺钦文夺冠，奥迪全系买一赠一，迅速引发关注。然而消费者点进活动详情后发现，所谓买一赠一赠送的是一台车模，而非一辆车。标题中的全系也并非奥迪品牌全系车型，仅限奥迪字母标旗下的两款电动车 E5 Sportback 和 E7X。 10月12日，媒体联系上汽奥迪官方客服了解情况，客服人员解释称，活动时间为10月1日至10月31日，购买奥迪 E5 或 E7X 车型赠送对应车型的车模。对于标题中奥迪全系与消费者理解的奥迪全系之间的落差，客服强调奥迪是奥迪电动车的字母标标志，与四环品牌标志做了明确区分，奥迪并不针对于四环，只针对于字母标的一个全系。据此前报道，奥迪是上汽奥迪于2024年11月推出的全新字母标品牌，专注电动车领域，与四环奥迪在渠道层面分工明确，四环品牌聚焦燃油车，字母标品牌专注电车。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10月14日，BOSE 宣布推出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进一步拓展开放式耳机产品阵容。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在运动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自在聆听时刻。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专为跑步、健身训练及户外探索打造，融合稳固轻盈的佩戴感与柔软耐用的硅胶材质，带来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频体验。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作为 BOSE 旗舰级开放式聆听体验代表，延续 BOSE 标志性的耳扣式设计，在音频表现、电池续航、通话效果以及整体设计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满足从日常通勤、办公、休闲以及其他日常场景中的聆听需求。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与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即日起在 BOSE 官方渠道正式发售，售价分别为1599元和2299元。两款产品均提供经典黑、晨雾白两款经典配色，其中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另有限量款台原绿配色。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提供车厘子棕、橄榄绿和晨曦粉三款限量版配色，这三款配色也将陆续登场。 BOSE 高端消费音频业务总裁 Reza Hader 表示，初代 Ultra 开放式耳机让用户无需隔绝外界，也能以新的方式畅享音乐。我们打造了一款用户可以日常舒适佩戴的产品，让音乐自然融入生活之中。如今，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同的舒适度与设计理念拓展至运动场景，同时也让旗舰级的聆听体验更进一步。无论是运动训练、工作还是日常出行，这两款耳机都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与出色的音频表现。BOSE 开放式音频的独特优势，两款耳机均搭载 BOSE Open Widow 开放式音频技术，通过开放式设计呈现丰富饱满且私密的聆听体验。这一创新技术将传感器与精密控制的声学结构相结合，能够将清晰的声音精准传递至耳畔，同时有效减少漏音。强大的 BOSE SoundXen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进一步优化声音表现，兼顾声音清晰度与浑厚低音，让用户在感受音乐细节与律动的同时，依然能够自然感知周围环境。与骨传导设计不同，两款产品无需通过紧贴头部实现声音传递，而是通过耳畔空气自然传音，并非依靠骨骼震动。这种方式不仅声音更丰富自然，佩戴也更加舒适，没有压迫感。由于两款产品均采用感知周围环境的开放式设计，因此不支持主动消噪功能，用户在享受丰富且私密的聆听体验时，仍可自然感知周围环境，包括交通状况、站内广播、他人交谈以及各种实时动态信息。
两款产品还搭载 Bose Speech Clarity 技术，这是一项基于 AI 增强的语音隔离技术。每只耳机各内置一枚专用麦克风与一个语音拾取单元，两者协同工作，能在滤除背景噪音的同时分离出用户语音，并保留人声原本的音色、温润感和自然表现力。凭借这项技术， Bose 将出色的通话质量体验带入开放式可穿戴设备产品系列。无论身处繁忙街道，穿行于嘈杂车站，还是在户外散步或跑步，用户都能清晰沟通，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为运动而生。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将开放式音频体验带入高强度运动场景，产品适用于跑步、健身训练及多种户外活动，注重佩戴稳定性、舒适性与耐用性，配备便于在运动中便捷操作的触控按键，并呈现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效。定制动圈单元带来丰富均衡的音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噪声变化智能调节音量，例如当马拉松训练路线从安静路段进入车流密集的街道时，跑者的播放列表仍能保持一致连贯的听感。 Z 型耳扣采用柔软的哑光硅胶材质，轻柔贴合耳部轮廓，实现稳固佩戴。纤薄轻盈的设计既舒适又稳固，即使面对甩头、侧手翻等大幅动作，也能保持稳固贴合。新增纹理设计的实体按键方便控制音乐播放、通话及音量调节，即使运动中手指出汗也能轻松操作。产品具备 IP54 级防汗、防泼溅和防尘性能，耐用的硅胶材质能够从容应对各种运动场景，同时便于清洁维护。便携充电盒可直立放置，支持无线充电，并采用半透明纹理上盖设计，握持更稳固。在电池续航方面，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能够满足从日常锻炼到马拉松比赛等各类运动需求，单次充电可提供长达7小时的播放时间，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存储总计长达22小时的电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重塑日常聆听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延续了初代产品颇具辨识度的耳扣造型，并在音质表现、通话质量、功能拓展、细节设计以及电池续航实现了全面升级，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相比上一代产品，全新设计的驱动单元带来更深沉的低音与更高的音量。 Speech Clarity 技术保障通话清晰自然，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则可根据环境变化智能调整播放音量，无论是从静谧咖啡馆走入繁忙街区，还是在结束嘈杂的通勤后步入安静的办公室，都能维持恰当舒适的聆听音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搭载了由 Bose TrueSpatial 沉浸空间音频技术驱动的影院模式，让聆听体验更进一步。在观看视频或收听播客时，该模式能营造更宽广、更具沉浸感的立体声场，在确保人声对白清晰通透、精准居中的同时，赋予各类内容更加生动鲜活的听感，带来如同置身影院般的聆听体验。在延续初代经典设计的同时，耳机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采用了精致的斜切处理的金属饰盖，重新设计的便携充电盒更加便携，可直立放置，并支持无线充电。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的续航表现同样迎来升级，单次充电可持续播放9小时，搭配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补充长达 19.5 小时的续航。此外，耳机还支持 Snapdragon Sound 骁龙畅听技术、高通 aptX Lossless 无损音频和高通 aptX Adaptive 自适应音频技术，可在兼容的安卓设备上提供高品质音频、更低延迟和稳定可靠的无线连接体验。连接便捷体验与 Bose App 两款产品均采用蓝牙 5.4 核心规范，具备多点连接功能，并支持低复杂度子代编码和高级音频编码编解码器标准。用户还可为两款设备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快捷唤醒手机原声语音助手，或在不同 Bose 沉浸式音频模式间一键切换。通过 Bose App， 用户能够进一步打造个性化聆听体验，包括调节动态三频段均衡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设置快捷功能、定制开放式聆听体验，以及管理蓝牙设备、获取固件更新等。据报道，今日尊界对外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送检样件通过了 1500N 的标准强度检验，加盐检验最高加载至 3000N。

0: 年试验两个部分，标准试验依照 QCT788/2018 行业规范开展，对样品施加 1500N 纵向力，保在5秒后卸载，循环5次。四件样品试验后的永久变形均值为 2.61 毫米，最大变形量也没有超过5毫米，满足标准要求。加盐测试则选取14套踏板总成，载荷区间覆盖 2000N 至 3000N， 其中两个样品承受 3000N 载荷，同样采用5次加载、保载、卸载流程，试验完成后目视未发现破损。而容易被 3000N 这个高载荷数值掩盖的核心差异是加载速率。
1: 由 VHELM 开发 ,Team17 发行的银松镇是一款慢节奏重氛围的 2D 横版生存恐怖作品。游戏自试玩版上线后就收获了大量玩家好评。10月9日正式版发售至今，已在 Steam 平台累积了 95% 的超高评价，被无数玩家称作 2D 类银版本的生化危机。它用极致的氛围、经典的生存玩法、细腻的悬疑叙事，让玩家体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镇噩梦。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游玩体验。沉浸式压抑小镇探索，尽管定位 2D 横版作品，但银松镇做到了恐怖氛围的顶级塑造。本作走的是寂静岭、生化危机、心灵杀手式的心理氛围压抑，玩家将进入一座荒芜破败被迷雾笼罩的美式小镇银松镇。斑驳老旧的建筑，空无一人的街巷，昏暗朦胧的光影，随风晃动的枯枝，每一处场景细节都拉满了荒芜诡异的基调。 2D 横版的画面风格自带复古氛围感，搭配细腻的场景互动设计，让这座死寂的小镇仿佛拥有生命，处处暗藏未知危机，让玩家从始至终笼罩在莫名的不安与诡异之中。
0: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调整第六代高带宽内存 HBM4 的扩产节奏，原定2026年下半年交付的部分后道工序设备订单被推迟至2027年，且2027年的投资计划尚未向部分供应商明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已交付设备是否满负荷运转，目前尚无数据可供确认。值得一提的是，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4 设备订单已基本下达完毕，但追加投资的动向并不明显。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若公司急于推进投资，相关动向早该显现，但目前并未观察到削减或增加 HBM4 投资的明确信号。然而 SK 海力士部分资金却转向通用 DRAM， 农人半导体产业集群 Y1 晶圆厂首座捷径式优先导入 DRAM 设备，初期采用 EC 制程，新增产能预计优先用于通用 DRAM， 即便 EC DRAM 开启量产，初期也不会分配给 HBM。 这种投资节奏的调整也引发了市场对 HBM4 量产进度的猜测，部分人士猜测后道工序可能出现技术问题，但设备投资节奏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未确认。业内人士强调， SK 海力士已向主要客户提供16层堆叠 HBM4 样品，在封装技术上仍居领先地位，仅凭个别设备企业的投资时间表变化或2027年计划尚未共享，尚不能断定量产出现问题。
1: 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月底发布，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S 调音，这个时间节点发布应该是瞄准了双十一大促，预计价格会比较有诚意。配置方面，K100 标准版预计正面会搭载 6.9 英寸的 1.5K AMOLED 大直屏，支持 185Hz 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核心搭载骁龙8至尊版，这是高通首款采用自研 Orin CPU 架构的产品，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配备两颗 4.32GHz 超大核与六颗 3.53GHz 性能核心， CPU 性能与能效均提升约 45%。GPU 方面采用 Adreno 830，并支持 LPDDR5X 内存，综合性能依旧处于第一梯队。除此之外，该机还配备了一颗独立显示芯片，支持超分与超帧并发技术。超分技术通过算法将低分辨率画面提升至高分辨率，使图像更加清晰细腻；超帧技术则通过插帧方式提升画面流畅度，让游戏帧率突破原生限制。续航是新机一大亮点， K100 标准版内置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为 Redmi K 系列史上容量最高、 小米系

0: 首款万级电池手机，充电组合为120瓦有线快充，同时支持50瓦无线充电。与前代 K90 相比，新机首次补上了无线充电这一缺失项。文章内容举报。
1: 作为美国逾三家 AI 巨头之一，谷歌今年在旗舰级大模型上掉队很久，好在近期发布的 Gemini 4 Argon 挽回了面子， AI 榜单重回第一，现在又全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Gemini 4 Argon 上个月就发布了，但当时只开放给了极为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法用。这次是全面开放，但不是针对所有人，主要还是给高端订阅用户的，促销送的 Pro 用户都要低人一等。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付费，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 Antigravitic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Antigravitic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 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输出$10，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o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
0: 据报道，停更数月的威马汽车官方微信号近日发文，第一天必能汽车请发我们工资，但该帖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与此同时，威马汽车官方 APP 小微随行在苹果 App Store 已无法搜索到。从今年6月底开始，大量车主反映 APP 无法登录使用。记者在联系到宝能汽车官方热线，客服人员回应称，威马目前由翔飞接手，并确认翔飞与宝能存在关联。对于威马官微发布的讨薪内容，客服将其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称是威马以前欠的。针对小微随行 APP 无法使用的问题，宝能客服表示，该系统已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建议联系威马售后处理。威马售后工作人员则给出了不同说法，称 APP 由网联部门负责，不属于售后范畴，但了解下来 APP 无法使用大致是服务器问题。目前网联方面没有具体回复，售后也需要等待对方通知才能知晓后续处理方案。从车主反馈来看， APP 瘫痪的影响远不止远程控制失效。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6月30日小微随行突然无法使用，时值盛夏无法远程提前开启空调。评论区中多位车主表示同样遭遇，有人称我的停了2年了，当初号称终身免流量，有人说这个车彻底瘫痪了。
1: 英伟达 Vandia 近日连续发布多项 AI 渲染技术更新，除了更新 DLSS5 模型之外，还重点推出了针对 RTX 40和 RTX 50系列显卡的帧生成性能模式。该模式通过引入全新的预设 C,Preset C, 可让支持该技术的游戏帧率额外提升最高 35%。 英伟达官方解释称，在现有的多帧生成技术中，英伟达通常使用双模型并行方案，第一模型利用运动矢量和深度信息捕捉物体运动，第二模型则负责计算光流以处理用户界面或光线追踪特效。在全新的预设 C 模式下，英伟达将原本沉重的第二 AI 模型替换为更快速、更轻量的版本，通过精简算法逻辑，减轻显卡在生成插帧时的计算负担。虽然这会在视觉观感上带来极其微小的画面损失，但对于追求极致丝滑手感的玩家来说，这波帧率提升极具诱惑力。在公布的性能图表中，英伟达使用 GeForce RTX 5060对比了新旧帧生成模式，开启 DLSS FG6X 模式后，帧率达到 348fps， 提升幅度相当可观。这一更新与同步推出的 DLSS 50月模型优化形成了合力。 DLSS5 通过将参数规模削减 24% 至 1.18 亿个，已经实现了 4K 环境下显存占用降低 20% 的成果。宜家16方轮纤维磁吸保护壳正式开售，这款保护壳零售价199元，套餐价格169元。这款手机壳采用高强度方轮纤维材质，整体厚度控制在约 1.3 毫米，上手轻薄，装上之后不会让手机变得臃肿，握持手感接近裸机。方轮纤维本身韧性很强，耐磨，不容易刮花，日常使用不容易留下难看的划痕。镜头位置搭配金属效果镜圈，可以起到防护作用， 能防刮耐磨，摔落的时候可以缓冲冲击力，保护后置摄像头模组。红黑撞色的设计，视觉辨识度很高，和一加16整机风格搭配起来很协调。壳体内置强力磁芯，兼容 Apple Mac 磁吸生态，一加的磁吸散热器、磁吸充电宝这类配件都可以直接吸附使用，不用反复拆装手机壳。对于经常玩手游需要磁吸充电的用户来说，这个功能很实用。它按照一加真机1:1精准开模，装上之后严丝合缝，按键开孔位置都对齐，不会出现按键卡顿、遮挡接口的情况。作为官方出品配件，贴合度和普通第三方壳对比会更稳定。很多人选择方轮壳，主要就是看重轻薄。普通厚重手机壳虽然防护强，但拿在手里笨重。这款 1.3 毫米的厚度，兼顾轻薄和基础抗摔，平时日常磕碰、刮擦都能防护。它属于轻薄款保护壳，主打日常防刮和轻度跌落防护。如果是很高处的重度摔落，防护能力不如厚重的全包硅胶壳。磁吸生态是这款壳的一大亮点，搭配一加冰冰卡 mini 磁吸散热器，不用摘壳就能直接吸附，手游玩家可以直接上手使用。喜欢一套磁吸配件的用户，这套组合使用体验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巴黎国际车展于10月12日正式开幕，奥迪品牌在车展上发布了全新纯电车 A21 Tron。新车定位奥迪入门级纯电产品，基于大众 MEB 平台打造，与大众 ID.3 NEO Cupra Born 共享底盘架构，由德国英格尔施塔特总部工厂生产，计划12月开启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奥迪 A21 Tron 为品牌史上最省电的车， WLTP 工况下最低能耗仅 12.8千瓦时每100千米，最高续航里程可达646千米。在 A1 与 Q2 相继停产后， A21 Tron 填补了奥迪品牌门槛位置，与插电混动版 A3 形成纯电加插混双线并行的紧凑型车布局。外观方面， A21 Tron 整体造型致敬1999年初代 A2， 车身高度偏高，线条棱角分明，采用溜背式车身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分体式灯组，细长 LED 灯带支持灯语切换。车身侧面车门把手与 B 柱、C 柱视觉上融为一体，配备五辐式低风阻轮圈，溜背式车尾搭配大尺寸扰流板，致敬初代 A2 中置尾窗扰流板造型，后备箱延续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窗结构。
1: 10月12日，据报道，微软公司正着手在数据中心安装其最新版本的自研芯片，目标是主要依靠自研硬件为其 AI 软件提供算力。在周一揭幕的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英伟达宣布开放 Vera Rubin 机柜和计算托盘的关键设计，并重申与谷歌、Meta 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数据中心供电、冷却、布局及电网韧性开放规格。英伟达与思科宣布合作开发下一代可插拔光模块 USSP 及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提高网络连接密度与能效。与现有单通道 200GB 每秒的 OSFP 模块比较， USSP 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电信号速率提高至 400GB 每秒。首批规划模块包含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32条。通过同时提高单通道速度和通道数量，双方称 USFP 将实现4倍带宽密度以及约 1.3倍能效。这意味着在相近的交换机面板空间内，可以连接更多计算资源，传输更多数据，减少因扩容而增加网络层级的需要。公告显示，英伟达与思科正与 TE Connectivity 安费诺合作开发模块插槽、连接器和模块。为了加快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交付，英伟达正通过 OCP 的开放数据中心倡议，推动整个产业链围绕共同规格开发产品，减少重复定制。
0: 苹果在2026年9月秋季发布会上仅推出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与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标准版 iPhone 18并未亮相。博主定焦数码披露， iPhone 18计划于11月底开始排产，该机和 iPhone 18E 将在2027年春季登场，而 iPhone AIR2 暂无消息。对苹果来说， iPhone 18标准版延期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 首要原因是产能与成本的双重挤压。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台积电2纳米芯片 A20 Pro， 新工艺初期产能与良率有限，苹果需要优先保障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供应，以避免标准版争夺有限的组装资源。内存价格持续暴涨也是关键因素， RAM 与 NAND 现货价格在过去两个季度累计涨幅超过 300%。 对于出货量庞大的 iPhone 来说，哪怕单颗元件价格微涨，累计到数百万台也会显著冲击整机利润。将标准版延后，既能分散对内存等元件的集中需求，也能给供应链留出调整采购配置的空间。硬件配置上， iPhone 18有望搭载 A20 芯片，其运行内存从 8GB 升级至 9GB， 并预装 iOS 27系统。不过由于内存配置的限制， iPhone 18标准版的 AI 体验与 Pro 系列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苹果官网 iPhone 17起售价已涨至6799元， iPhone 17亦起售价涨至5299元。作为迭代旗舰， iPhone 18 E 和 iPhone 18的起售价分别不低于5299元和6799元，整体定价门槛进一步抬高。文章内容举报。
1: 在今天的沟通会上，荣耀 Win 平板提前公布了核心配置，业界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支持《王者荣耀》《和平精英》两大国民手游。此外，还支持《节奏大师》《保卫萝卜四》《三国杀》《元气骑士》《冰果消消消》等40款游戏的高帧模式。搭载8.4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2.3K 分辨率，240赫兹刷新率，16:10比例，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性能方面，新机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芯片，配有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此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全开放性能调节，支持免 root 自由调身，自定义各种参数，甚至还能直接复刻大神特调。内置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是电竞小平板的续航天花板。文章内容举报。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该机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拥有集成 Step 模型矩阵和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的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原生 AI 终端体验。硬件算力加持，协同保障智能体稳定运行。 Steps NEO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在多任务处理等用力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 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测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测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模三位一体，重构人机交互范式。 Steps NEO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 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ini LED 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 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

0: 工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Steps NEO 的推出，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搭载骁龙八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4.9 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万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 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 18.59 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最便宜的 Model 3版本。据悉，这一配额源于加拿大与中国今年初达成的贸易协议。2024年加拿大曾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 100% 附加税，特斯拉被迫改由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向加拿大供货。2026年1月加征协议落地后，转为年度 4.9 万辆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从 100% 降至 6.1% 最惠国税率。特斯拉随即恢复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3 Premium， 凭借更低的制造成本将售价压到历史最低。
0: 此前懂车帝对尊界 V800 开展的刹车踏板测试在网络上引发巨大讨论。尊界汽车于10月8日晚间对外发布情况说明，企业表示自家制动系统开发验证标准高于国家以及行业规范，但依旧计划对踏板部件进行设计优化，面向已经交付的车主提供免费升级服务。但今日博主李杰林发文称，他本人所拥有的尊界 S800 典藏大关车型同样收到官方通知，可以参与刹车踏板免费更换，这项升级工作预计会在11月落地完成。面对网友的询问，博主也明确表示会选择参与此次更换升级。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第三方检测报告也对外公布了，这份检测由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完成。检测结果表明，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满足行业标准 QC 美 T788-2018， 即便开展纵向力 3000N 的加严测试，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现象。微软发布最新人工智能 AI 芯片 Azure MAIA300， 以降低对英伟达、AMD 等第三方芯片供应商的依赖。MAIA300 将与现有 MAIA200 和 MAIA100 共同组成微软 AI 芯片产品阵容。MAIA300 计划于2027年投入实际部署。微软将从明年起逐步扩大 MAIA 系列芯片的应用规模，实现数吉瓦级部署，并使其成为微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AI 推理系统。微软计划在每个 MAIA300 机柜中部署96颗芯片，数量为上一代 MAIA200 机柜的两倍。公司表示，搭载96颗 MAIA300 芯片的机柜，其 token 吞吐量最高可达 MAIA200 机柜的7倍。微软还称，在 AI 推理任务中，MAIA300 每兆瓦电力可处理的 token 数量比领先的 GPU 系统高出 40%。 硬件设计方面， MAIA300 采用多芯力架构，核心计算部分使用台积电先进的2纳米工艺，并配备 HBM4 高带宽内存，以提升 AI 推理效率。英伟达 GPU 一直是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运行的标准配置，不仅广泛部署于微软现有数据中心，还被用于训练 Opena 和 Anthropic 等 AI 实验室的模型。小米 Redmi 显示器支架臂今日正式开售，首发到手价299元，提供5年以换代修服务。用料方面，支架臂主体采用3毫米厚铝合金材质，结合一体压铸成型工艺与 CNC 精密加工，兼顾结构强度与外观质感。核心为双弹簧专利结构设计，升降过程中两侧弹簧同步出力，受力更加均匀，避免用久了出现屏幕低头、关节卡顿等问题。结构已通过3万次以上疲劳测试， 按每天升降4次计算，相当于约20年的使用强度。承重方面，支架臂支持 1.9 至 9,000 克负载，适配34英寸及以下显示器。普通27英寸显示器大多在4至 6,000 克之间，34英寸带于平板载时约8,000 克， 9,000 克上限留足了冗余。支架臂兼容 75x75 毫米、100x100 毫米两种 VESA 标准安装孔距，支持桌面加持和壁挂两种安装方式。调节能力上，支架臂可实现升降、俯仰、旋转、左右及前后5个方向自由调节，前后伸缩范围达 43.5 厘米，上下升降范围达30厘米，同时支持180度水平旋转和360度屏幕旋转，可根据办公、游戏等不同场景灵活调整显示器位置和角度。
1: 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皆月 M， 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 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皆月 M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有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皆月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ino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皆月 M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欲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皆月 M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皆月 M。 皆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皆月 M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o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 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

0: 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接阅 AMU 参与方案分析、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开发意念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接阅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阅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阅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阅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百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阅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
1: 由中科曙光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移九天、天翼云、联通数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摩尔县城、盛科通信等10余家产学研用单位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技术规范计划号 2026-4903T469 正式获批立项。这是国内首个立项的 RDMA 高速网络国家标准，标志着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中，网络通信耗时占比高达 30% 至 50%， RDMA 高速网络已成为影响算力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因素。该领域长期由海外厂商主导，国内普遍采用的基于以太网的 ROS 高速网络方案，在超大规模训练组网等方面存在短板，行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不同厂商方案互不兼容，无损网络参数配置复杂，路由死锁频发，故障定位困难，运维成本高企。针对上述问题，此次立项的国家标准对网络配置、运行管理、状态监控及故障定位等提出统一技术要求，并规定配套测试方法。标准实施后，

0: 将统一高速网络管理生态，降低智算集群建设门槛和长期运营成本。标准的背后是中科曙光在国产高速网络领域的深厚积淀。知名消息人士 Capit 7 Kimi 在社交平台称， Intel 即将推出的 Nova Lake 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与现有 Arrow Lake 相当接近，但搭载 BLLC 大缓存的 BFC 版本是例外。 Capit 7 Kimi 还将 BFC 版本描述为试图拯救 NVL 游戏性能的手段。此前初代 Arrow Lake 虽然在能效上有较大提升，但游戏表现却提升不大。 Intel 随后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大幅提升芯粒间互联速度，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 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 9800X3D 对比 270K Plus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 处理器。 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 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
1: 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 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今日晚间，一加16正式发布，起售价为5699元，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该机首批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视同平台中价格最具诚意的高端旗舰。据悉，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 CPU 为第四代全大核架构，最高主频达 5G赫兹， GPU 引入全新 AI 硬件加速单元，为185超高帧游戏与全场景重载体验提供充足算力。同时，一加16将全新峰值游戏内核出厂写入第六代骁龙8至尊版底层，针对游戏场景构建专属调度策略，在高负载场景中优先保障游戏资源，带来更稳帧率、更好画质与更持久的满帧表现。这次一加16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相比120帧，它每秒多输出65帧画面，流畅度提升超 50%， 显示目标更早，击杀敌人更快，真正做到快人两步，轻松制胜。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还有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一键即可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基于顶级的硬件配置和性能调度，一加16构建起行业最丰富的 185fps 游戏生态，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硬件配置上，一加16配备6.78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赫兹全面屏，并支持35加款热门游戏原生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

0: 火箭、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赫兹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
1: 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两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三成。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据俄罗斯消息报报道，俄罗斯进口商已开始接收按新价格发货的中国笔记本，采购价较此前上涨约 10%。 俄媒在报道中直言，俄罗斯消费者正被当成韭菜割，并预测零售端涨价在2027年第一季度全面显现，覆盖几乎所有品牌和价位段。涨价的直接推手是零部件成本飙升。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数据，2026年第四季度传统 DRAM 合约价预计环比上涨 10% 至 15%， NAND 闪存涨幅达 15% 至 20%， 内存、存储和处理器在笔记本总成本中的占比已接近 60%。 内存供应紧张正迫使厂商降低配置。报道指出，由于全球内存短缺，许多中国厂商重新开始生产仅配备 8GB 运行内存的笔记本型号。在2026年，这一容量对于 Windows 11而言已非常局促。 AI 数据中心对存储产能的挤占是结构性原因。据俄罗斯 MVideo 分析，三星、SK 海力士等原厂正将生产重心转向服务器内存、 AI 加速器所需的 HBM 以及企业级 SSD。消费电子可获得的零部件供应随之被大幅压缩。俄罗斯市场的特殊情况加剧了涨价压力。苹果、惠普、戴尔等西方品牌在俄供应量已明显减少，中国品牌成为主要货源，溢价空间有限。私家车投保了普通交强险和商业险，但在跑顺风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已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拒绝赔付，这种情形究竟要不要赔？近日，宁乡市法院蓝月谷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5年4月，罗某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2025年11月，罗某在接单顺风车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较严重。事故发生后， 罗某向某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没想到却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案涉车辆登记注册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涉嫌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用于营运，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双方协商无果，罗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理赔7万余元。宁乡法院蓝月谷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罗某是否改变了其自有车辆的使用性质，进而造成危险程度增加。10月14日， BOSE 宣布推出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进一步拓展开放式耳机产品阵容。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在运动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自在聆听时刻。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专为跑步、健身训练及户外探索打造，融合稳固轻盈的佩戴感与柔软耐用的硅胶材质，带来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频体验。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作为 BOSE 旗舰级开放式聆听体验代表，延续 BOSE 标志性的耳扣式设计，在音频表现、电池续航、通话效果以及整体设计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满足从日常通勤、办公、休闲以及其他日常场景中的聆听需求。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与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即日起在 BOSE 官方渠道正式发售，售价分别为1599元和2299元，两款产品均提供经典黑、晨雾白两款经典配色，其中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另有限量款台原绿配色。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提供车厘子棕、橄榄绿和晨曦粉三款限量版配色，这三款配色也将陆续登场。 BOSE 高端消费音频业务总裁 Reza Hader 表示，初代 Ultra 开放式耳机让用户无需隔绝外界，也能以新的方式畅享音乐。我们打造了一款用户可以日常舒适佩戴的产品，让音乐自然融入生活之中。如今，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同的舒适度与设计理念拓展至运动场景，同时也让旗舰级的聆听体验更进一步。无论是运动训练、工作还是日常出行，这两款耳机都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与出色的音频表现。BOSE 开放式音频的独特优势，两款耳机均搭载 BOSE Open Widow 开放式音频技术，通过开放式设计呈现丰富饱满且私密的聆听体验。这一创新技术将传感器与精密控制的声学结构相结合，能够将清晰的声音精准传递至耳畔，同时有效减少漏音。强大的 BOSE SoundXen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进一步优化声音表现，兼顾声音清晰度与浑厚低音，让用户在感受音乐细节与律动的同时，依然能够自然感知周围环境。与骨传导设计不同，两款产品无需通过紧贴头部实现声音传递，而是通过耳畔空气自然传音，并非依靠骨骼震动。这种方式不仅声音更丰富自然，佩戴也更加舒适，没有压迫感。由于两款产品均采用感知周围环境的开放式设计，因此不支持主动消噪功能，用户在享受丰富且私密的聆听体验时，仍可自然感知周围环境，包括交通状况、站内广播、他人交谈以及各种实时动态信息。两款产品还搭载 BOSE Speechlarity 技术，这是一项基于 AI 增强的语音隔离技术。每只耳机各内置一枚专用麦克风与一个语音拾取单元，两者协同工作，能在滤除背景噪音的同时分离出用户语音，并保留人声原本的音色、温润感和自然表现力。凭借这项技术， BOSE 将出色的通话质量体验带入开放式可穿戴设备产品系列。无论身处繁忙街道、穿行于嘈杂车站，还是在户外散步或跑步，用户都能清晰沟通，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为运动而生。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将开放式音频体验带入高强度运动场景，产品适用于跑步、健身训练及多种户外活动，注重佩戴稳定性、舒适性与耐用性，配备便于在运动中便捷操作的触控按键，并呈现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效。定制动圈单元带来丰富均衡的音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噪声变化智能调节音量。例如，当马拉松训练路线从安静路段进入车流密集的街道时，跑者的播放列表仍能保持一致连贯的听感。 C 型耳扣采用柔软的哑光硅胶材质， 轻柔贴合耳部轮廓，实现稳固佩戴。纤薄轻盈的设计既舒适又稳固，即使面对甩头、侧手翻等大幅动作，也能保持稳固贴合。新增纹理设计的实体按键方便控制音乐播放、通话及音量调节，即使运动中手指出汗也能轻松操作。产品具备 IP54 级防汗、防泼溅和防尘性能，耐用的硅胶材质能够从容应对各种运动场景，同时便于清洁维护。便携充电盒可直立放置，支持无线充电，并采用半透明纹理上盖设计，握持更稳固。在电池续航方面，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能够满足从日常锻炼到马拉松比赛等各类运动需求，单次充电可提供长达7小时的播放时间，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存储总计长达22小时的电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重塑日常聆听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延续了初代产品颇具辨识度的耳扣造型，并在音质表现、通话质量、功能拓展、细节设计以及电池续航实现了全面升级，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相比上一代产品，全新设计的驱动单元带来更深沉的低音与更高的音量。 Speechlarity 技术保障通话清晰自然，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则可根据环境变化智能调整播放音量，无论是从静谧咖啡馆走入繁忙街区，还是在结束嘈杂的通勤后步入安静的办公室，都能维持恰当舒适的聆听音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搭载了由 BOSE TruSpatio 沉浸空间音频技术驱动的影院模式，让聆听体验更进一步。在观看视频或收听播客时，该模式能营造更宽广、更具沉浸感的立体声场，在确保人声对白清晰通透、精准居中的同时，赋予各类内容更加生动鲜活的听感，带来如同置身影院般的聆听体验。在延续初代经典设计的同时，耳机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采用了精致的斜切处理的金属饰盖，重新设计的便携充电盒更加便携，可直立放置，并支持无线充电。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的续航表现同样迎来升级，单次充电可持续播放9小时，搭配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补充长达 19.5 小时的续航。此外，耳机还支持 Snapdragon Sound 骁龙畅听技术、高通 aptX Lossless 无损音频和高通 aptX Adaptive 自适应音频技术，可在兼容的安卓设备上提供高品质音频、更低延迟和稳定可靠的无线连接体验。连接便捷体验与 BOSE App 两款产品均采用蓝牙 5.4 核心规范，具备多点连接功能，并支持低复杂度子代编码和高级音频编码编解码器标准。用户还可为两款设备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快捷唤醒手机原声语音助手，或在不同 BOSE 沉浸式音频模式间一键切换。通过 BOSE App， 用户能够进一步打造个性化聆听体验，包括调节动态三频段均衡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设置快捷功能、定制开放式聆听体验，以及管理蓝牙设备、获取固件更新等。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厂商销量快报，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 17.9%， 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0100辆多出 16.5 万辆，奇瑞汽车281738辆位居第三。前十榜单中，国产自主品牌占据七席，长安汽车127993辆排名第四，上汽乘用车107303辆第五，长城汽车99914辆第七，领跑汽车96167辆第八。销量趋势变动上，长安、长城分别下滑 25.4% 和 17.2%， 领跑则逆势大涨 44.3%。外资与合资阵营仅剩上汽通用五菱103477辆，特斯拉中国95366辆和一汽大众77728辆，其中一汽大众同比下滑 45.5%。 累计维度方面，一至九月批售比亚迪以 307.6 万辆领跑，吉利 222.4 万辆，奇瑞 212.4 万辆分列二三位，上汽乘用车同比大涨 45.5%， 领跑增长 66.1%， 一汽大众累计下滑 35.3%。出口阵营，奇瑞汽车9月出口203765辆居首， 比亚迪174277辆紧随其后，且同比暴增 151.6%， 吉利105914辆同比增长 160.5%， 领跑出口同比增幅高达 298.6%。 据报道， CPU 市场近期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英特尔、高通、AMD 三大厂商接力调价，涨价压力从晶圆制造端一路传导至 PC、服务器及终端整机。英特尔自9月1日起率先调价，这是其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整，高端 Panther Lake 型号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与 Arrow Lake 调涨 5% 至 10%。面向入门市场的 Older Lake 及 Twin Lake 涨幅为 10% 至 20%。 值得注意的是，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轮调价集中在搭载台积电 N3E 制程高阶 GPU Tile 的产品，该芯片的 CPU 计算模块由英特尔自家 18A 制程生产， GPU 图形模块则外包给台积电，这也凸显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直接影响。高通紧随其后，自10月1日起将骁龙 X 与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出货价格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级边缘计算市场扩张， CPU、GPU、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和封装的依赖持续加重，整体成本结构进一步抬升。 AMD 也已向多家合作客户下发通知，计划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将旗下全系列芯片价格统一上调约 10%。 据报道，今日尊界对外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送检样件通过了 1500N 的标准强度检验，加严检验最高加载至 3000N， 未发现可见裂纹和损坏。而懂车帝此前的实测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过程中，踏板支架先后出现断裂，测试记录下的踏板力峰值达 1612N。 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实验室样品扛住了 3000N 的载荷，为何实车测试在 1612N 就出现了断裂？一位整车产品技术经理表示，整套试验流程本身没有错误，但这份说明并不足以直接解释实车支架断裂的现象，存在两处疑点。本次检测分为标准项目与加严试验两个部分，标准试验依照 QCT788/2018 行业规范开展，对样品施加 1500N 纵向力，保在5秒后卸载，循环5次。四件样品试验后的永久变形均值为 2.61 毫米，最大变形量也没有超过5毫米，满足标准要求。加严测试则选取14套踏板总成，载荷区间覆盖 2000N 至 3000N， 其中两个样品承受 3000N 载荷，同样采用5次加载、保载、卸载流程，试验完成后目视未发现破损。而容易被 3000N 这个高载荷数值掩盖的核心差异是加载速率。近日 Steam 公布了2026年9月的硬件调查报告，RTX 5070成为 Steam 玩家使用最多的显卡，这也是50系显卡第一次坐上榜首的位置。具体到型号， RTX 5070的占比从上个月的 3.77% 涨到 6.15%， 把长期霸榜的 RTX 3060挤到了身后，紧随其后的 RTX 5060与 RTX 5060 Ti 也都在继续上涨。而且近两年 3A 大作对显存的需求持续走高，大家选购显卡时也更倾向一步到位选择显存充裕的型号，那 RTX 5070 12GB 显卡正是这一档位中可流畅运行 3A 大作并实现高帧光追的性价比首选。当然50系的这波上涨也离不开 DLSS 5的加持，9月正式上线的新一代 DLSS 5是 RTX 50系列的独占技术，采用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由 AI 逐帧分析引擎渲染出的几何、材质与光照数据，为画面补上原本不存在的细节，并在帧与帧之间保持一致以避免闪烁，开光追上高分辨率的同时依然能有流畅跟手的操作体验。宜家巅峰性能旗舰宜家16正式发布，售价5199元起，新机在性能、屏幕、续航、影像全面升级，主打游戏体验，同时补齐影像短板。现在这款新品已经来到我们评测室，下面为大家带来图赏。 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台积电2纳米工艺 CPU 主频突破 5.0GHz， 安兔兔跑分超过563万。一加和风高通深度合作，把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直接写进芯片底层，搭配自研

0: 刷新率的情况。外观有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四等边极窄屏幕搭配黄金大R角，握持手感更好。机身加入星际光效，来电、充电、游戏的时候会触发灯光效果。续航是这台手机一大亮点，内置9000毫安时冰川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日常轻度使用，两天充一次电完全可行，出门不用频繁带充电宝。影像方面迎来史上最大升级，搭载和 OPPO Find 系列同款2亿像素主摄，配备 LUMO 凝光影像系统，带 OIS 光学防抖。潜望长焦升级为索尼 IMX882， 远距离拍摄人像、风光、细节保留更好，前置5000万像素镜头，自拍画质提升明显。系统首发 Colors 17，底层针对高刷、游戏、影像做了大量优化，长时间使用流畅度保持更好。1+16不再是单纯的游戏手机，是没有明显短板的全能旗舰。喜欢手游的玩家，看重长续航，或者经常出门拍照的用户，都可以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1: 雷蛇毒魁 V4 专业版帝王紫全新配色正式上线，售价1399元，延续这款旗舰鼠标全套硬件配置，给玩家多一个外观选择。硬件核心是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5万 DPI， 支持 930IPS 追踪速度、 90G 加速度，游戏里面快速甩枪、大幅度移动鼠标，定位也不容易飘。搭配真同步技术，进一步压低移动延迟， FPS 竞技游戏会更跟手。鼠标重量仅52克，模具沿用毒魁系列经典造型，抓握、指握、趴握都能适配，中大手玩家上手会比较舒服。机身没有 RGB 灯光，把重量和功耗优先给到性能和续航。微动升级为第四代光学微动，点击寿命可达1亿次，手感清脆，滚轮换成光学滚轮，滚动反馈稳定。玩游戏调视角，缩放画面不容易出现回滚问题。整机一共6颗可编程按键，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红指令。无线用第二代 HyperPeed 无线方案，有线、无线双模式都支持原生8000赫兹高轮旋律，续航表现很不错。1000赫兹模式最长可以用180小时，就算开到8000赫兹高刷模式，也有45小时续航，不用频繁充电。配套全新半球造型接收器，自带状态指示灯。极客汽车官方今日宣布，极客009在销量、口碑与保值率三个维度均取得纯电 MPV 细分市场第一。销量方面，极客009获得2026年1至9月国内40万以上纯电 MPV 销量冠军。同时在海外市场，极客009在中国香港获得豪华 MPV 销量冠军，在泰国和马来西亚获得纯电 MPV 销量冠军，海外三地同步登顶。口碑方面，极客009连续5个月位居汽车垂直媒体口碑榜首，在安全、舒适、操控等维度广受好评。保值率方面，极客009连续9个月蝉联纯电 MPV 车型3年保值率第一，彰显长期价值保值能力。极客009是极客旗下豪华旗舰纯电 MPV， 2026款于2026年5月19日上市，权益后限时售价 41.38 万元起，官方指导价区间 43.98 万至 46.98 万元。该车全系升级全站900伏高压架构，搭载第二代金砖电池，提供108千瓦时和115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单电机版最大功率310千瓦，峰值扭矩440 Nm，CLTC 续航740公里，双电机版系统总功率680千瓦，峰值扭矩913 Nm，CLTC 续航720公里，零百加速3.9秒，10分钟可补能约400公里续航。国内工业主板厂商德成达 Decenta 近日正式上架了 M26 NVLS ATX09，这是一款面向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S 桌面处理器打造的全尺寸 ATX 主板，也正是此前在活动中亮相过的同型号产品。该主板采用 LGA1954 插槽，提供 Q970 与 B960 两种芯片组选项，规格表以 SKU1 和 SKU2 两种配置加以区分。内存方面，主板配备4个 DDR5-6400UDIMM 插槽，采用双通道设计，最大容量 256GB。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款工业级产品， 面向自动化。

0: 嵌入式系统、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服务器等场景打造，而非传统的游戏桌面平台。扩展性上，该主板其提供两个 PCIe 5.0 X16 插槽，可工作在单路 X16 或双路 X8 模式下，另有四个 PCIe 5.0 X4 插槽，其中两个的电气走线为 X4， 另外两个实际以 X2 速率运行。第七个扩展插槽则采用了古老的 PCI 接口，对于仍需使用传统扩展卡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个祖传接口依然具备实用价值。除此之外，这块主板还配备两个 M.2KM 插槽，兼容2242/2280规格 SSD， 以及一个 M.2T1230 插槽，用于安装支持 WiFi7 与蓝牙6的无线模块。
1: 美国亚利桑那州近日发生了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偷窃案，几名小偷在深夜破窗闯入当地一家科技公司，费力搬走了数十个苹果 Mac Mini 的包装盒。然而事后清点发现，这些被盗的盒子全部都是空的，真正的苹果 Mac Mini 电脑主机就在旁边，却被他视而不见。据受害公司员工透露，这起事件发生在10月4日凌晨2点左右，通过监控录像可以看到，一名身穿格子衬衫、头戴黑色棒球帽的男子打碎了办公室的窗户，并从破碎口伸手将堆放在旁边的包装盒陆续推向室外，交给另一位同伙。比较离谱的是，这名小偷似乎只看到了精致的外包装盒，甚至都没有注意到这批包装盒的重量完全不对劲，也没看到包装盒旁边堆放的苹果 Mac Mini 真机。该公司员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他们发现小偷只偷走了空盒子而真机毫发无伤时，大家都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员工直言，全是空盒子，我们的电脑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却只偷走了盒子，智商实在堪忧。虽然贵重电子设备一件没丢，但办公室窗户遭暴力砸毁，企业负责人仍对这起非法闯入事件后怕不已，并开出$1500约10818元人民币悬赏，面向社会征集嫌疑人相关线索。
0: AMD 当地时间12日正式发布了基于锐龙 AI Max 加 Pro 495处理器的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相比初代设备，新产品 CPU、GPU、NPU 性能均有改进，而最为关键的是其支持至高 192GB 的 LPDDR5X8533 内存，可将 160GB 分配为共享显存，让本地运行超 300B 大型人工智能模型成为可能。 AMD 新一代锐龙 AI Halo 开发者平台的 Linux 版本定价$7299.99，预装微软 Project Zenith 的 Windows 版本将在后续推出。
1: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三十年来的巨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三十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
0: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主打性能与实用配置，除了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还将配备独显芯片、米系最大容量电池以及 BOSE 双扬声器。博主表示，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骁龙8至尊版搭配 12GB LPDDR5X 内存、256GB UFS 4.1 闪存的硬件组合，成本已经高达30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 Redmi K100 标准版还将进一步堆料，包括米系最大容量电池、独立显示芯片、相对大尺寸的马达以及 BOSE 双扬

0: 空气，整体配置更加注重实际使用体验，其中续航有望成为新机的一大亮点。根据此前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搭载约10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有望成为小米国行首款配备万级电池的手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不少手机厂商开始在差异化设计上发力，相比之下，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Redmi K100 标准版选择了更为务实的路线，将重点放在性能、续航、扬声器和震动反馈等基础体验上，和已发售的 Pro 系列形成错位。文章内容举报，上汽大众旗下插电混动轿车 ID.Era 5S 交付突破了10000台，另有17053台订单有序交付中，其中超过60%的用户选择了搭载地平线 HSD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Max 版。之所以这款车如此畅销，实际上就是因为性价比高。 ID.Era 5S 是上汽大众 ID.Era 家族首款插混中型轿车，官方指导价11.99至14.99万元，享受权益之后起售价下探至8.99万元。该车尺寸4836×1880×1505毫米，轴距2766毫米，定位介于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外观采用溜背轿跑造型，贯穿式发光灯组搭配发光车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内举简约，配悬浮式仪表盘和中控屏，标配带物理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四门五座布局，车内拥有多达35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基础容积456升，后排座椅可放倒拓展装载能力。智能部分搭载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领航辅助，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一汽奔腾对外放出了奔腾小马五座版的官图，这款定位城市短途代步的微型纯电新车已经陆续抵达线下门店，计划于10月底正式推向市场。外观上，奔腾小马五门版整体采用圆润可爱的设计风格，整车线条饱满柔和，没有锐利棱角，是典型的微型代步车造型。前脸配备一对环形包围的圆形大灯，灯组外圈带有黑色装饰框，辨识度很高。车身侧面是五门结构，前后两排均配备车门，相比三门版本上下后排乘客更加方便。车尾造型同样饱满圆润，尾灯竖向布置在车身两侧，和前脸可爱风格相互呼应。相比两门版本，新车在车身规格上做出明显升级，整车长宽高达到3350×1540×1600毫米，轴距提升至2215毫米。车长、车宽、轴距分别较两门版增加350毫米、30毫米、262毫米，尺寸的全面增长带来更为宽裕的车内空间。四门结构也解决了两门车型后排上下车不便的痛点，进一步改善后排乘客的实际乘坐感受。动力相关完整参数官方暂未对外公布，外界可以参考现有两门版车型的硬件水平。现款车型搭载后置永磁同步电机，最大输出功率41马力，峰值扭矩90牛米，电池组由宁德时代供应，具备不错的硬件底子。
1: 想要手机能够全自动跨应用的去操作手机，就需要打通手机 APP 上底层的数据接口，但是这条道路显然不是那么好走。等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预售，起售价为15999元，这也是苹果史上最昂贵的 iPhone。 首先来回顾一下 iPhone Duo 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7.6 英寸内屏以及 5.4 英寸外屏，内外双屏均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其中内屏还采用了屏下摄像头技术。核心方面，它搭载 A20 Pro 芯片，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制造，并采用钛合金铰链，整机重量为254克，配备4800万像素双摄。需要注意的是， iPhone Duo 仅支持 SIM， 没有配备实体 SIM 卡槽，也没有长焦镜头，并且不支持 Face ID， 而是集成了侧边指纹识别。存储方面，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并有夜空色、星光白两款配色可选。从产业链传来的消息看，受制造工艺限制， iPhone Duo 整机良率偏低，铰链装配和柔性屏幕折痕管控难度极高，量产爬坡速度缓慢， 因此首发备货量有限。

知情人士透露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良率只有 60% 多。按照苹果现有的质量标准，整机良率要达到成熟水平，可能还需要半年以上时间。由于 iPhone DUO 首批货源十分紧张，现货名额稀缺，预售当天线上抢购难度极大，线下第三方渠道大概率会溢价销售，不少黄牛还提供代抢服务。种种迹象表明 iPhone DUO 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时隔多年，特斯拉第二代 Roadster 终于将公开演示了。特斯拉官宣 Roadster 相关展示活动将在10月15日美国中部时间晚间7点55分开启线上直播，活动选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麦格雷戈的 SpaceX 测试基地。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消息，并配文，时机就是一切，为这场备受期待的超跑活动造势。这款超级跑车最早亮相于2017年的发布会，是特斯拉计划完全自主打造的全新超跑。从概念发布至今，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马斯克多次提及的特殊推进装置构想。这套方案移植了 SpaceX 的冷气推进技术，规划在原本后排座椅的位置布置大约10个推进器。依靠喷射气流，这套系统理论上可以优化车辆加速表现，同时改善过弯时的车身姿态，甚至实现短暂离地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外界将它称作会飞的跑车。不过这一充满科幻色彩的配置目前还停留在构想阶段，特斯拉并没有证实该推进器套件能够实现量产落地。过去一年，马斯克也多次对外谈论到了这一创新设计，但车辆的技术参数、市场售价以及搭载该特殊功能版本的交付时间，官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明确信息。2026巴黎车展期间，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宣布，公司将面向全球开放智能汽车技术合作，涵盖整车平台、模块化技术与全套工具链三大核心板块。整车平台板块包含整车平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合作伙伴可基于小鹏已有的纯电平台进行车型开发。模块化技术板块覆盖面更广，包括智能驾驶系统、 AI Box、 芯片、电池和电驱系统，合作方可按需选取单一模块或组合方案。配套工具链则提供远程 XCP 标定、整车 EOL 下线检测、 AI 诊断等研发到售后的全流程工具。在智能汽车板块之外，小鹏同步开放物理 AI 生态全域解决方案，包括人形机器人 Robotsky、 飞行汽车、图灵 AI 芯片和物理世界基座模型五大板块，提供全域商业化合作方案。其中图灵 AI 芯片是全球首颗多端通用 AI 芯片，可同时应用于 AI 汽车、飞行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算力达2250 TOPS， 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小鹏 Robotsky 标配四颗图灵芯片，合计车端算力3000 TOPS， 其中一颗作为安全备份。人形机器人 Iron 搭载三颗图灵芯片，无需摇操即可自主完成复杂工作，新一代 Iron 计划2026年底量产。今日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正式发布，售价1599元起。相比普通版， Redmi Note 17 Pro 换新版并未升级核心硬件配置，主要变化集中在机身配色和存储版本上。配色方面，换新版提供流沙橙、元气绿、黑色三款配色，其中流沙橙和元气绿为新增配色。作为对比，普通版提供黑色、白色、晴空蓝和星云紫四款配色。存储版本方面，换新版新增 6GB 加 256GB 版本，同时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两个版本，共有三种存储组合。普通版则提供 8GB 加 128GB、 8GB 加 256GB、 8GB 加 512GB 以及 12GB 加 256GB 四种版本。核心配置上，两款机型保持一致，均搭载骁龙 6S Gen4 处理器，内置9000毫安时小米金砂浆电池，支持67瓦有线快充，后置5000万像素主摄。据了解， Redmi Note 17 Pro 于今年7月发布，正面采用 6.83 英寸 1.5K OLED 直屏，支持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峰值亮度达到 3500nits， 并支持3840赫兹高频 PWM 调光及类 DC 调光。屏幕表面覆盖康宁大猩猩 Victus 2玻璃，

0: 过 SGS CQC 双五星抗衰认证，进一步提升日常使用中的抗跌落能力。此外，新机还支持 IP66、IP68、IP69、IP69K 四重防尘防水等级，并通过 TUV 难得72小时长效防水认证。文章内容举报。据博主未来的学习笔记爆料，已经有尊界车主陆续收到了一线销售关于刹车踏板事件的官方说明，按照他的说法就是信息量很大，这事没完。从检测情况说明中可以看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具体来看，此次检测的车辆共有18台车，其中4台尊界 V800 制动踏板纵向力 1500N 检验，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所检强度项目的检验结果符合 QCT788-2018 标准。另外14辆在检测中逐渐加大纵向力至 3000N, 加载速度20毫米每分钟。保持 5S 解除纵向力，共进行5次，后检测了制动踏板部件总成，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注：以上信息为网友提前曝光信息，最终详细规格配置以官方公布为准。资料补充 ,1500N 纵向力约等于 153.06 千克 ,2000N 约为 204.08 千克 ,3000N 约为 306.12 千克。
1: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也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多位网友翻工信部入网信息时发现，多款国型 iPhone 的备案页变了，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最显眼的是 A4Level, 9月2日拿试用批文，9月29日完成换证，证件里多出一串 AI 相关编号。同一天完成换证的还有 iPhone 15 Pro、16 Pro、AI2、17、18 Pro Max 等机型，编号本身挺有意思。Shanghai Apple Signing 2025061600057至对应苹果在上海主体申报的 Apple 智能。Shanghai Tangier Connection 2024100900024至上海通义万象。Zhejiang Tangier Connection 2023091至浙江通义千问。也就是说，苹果国行设备这次不是只挂自研模型，还把阿里系大模型一并写进了备案信息里。Apple 智能 Apple Intensive 2024年就发布了，首发支持 iPhone 15 Pro 系列，但国行用户一直用不上，卡的就是本地化、合规、数据出境、模型备案这几道关。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 AI 备案，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半截备案，适用设备写明国行苹果手机，这等于合规大门先开了一条缝。通义千问是国内最早完成备案的大模型之一，通义万象则更偏多模态图像生成场景。苹果如果真在国行把系统级 Apple 智能加国内大模型兜底组合起来，体验会和海外版不一样。写作润色、图片生成、摘要总结、相册搜索可能由国内模型接手，隐私敏感的端侧任务仍走苹果自己的小模型。 你手里的食

0: 5 Pro、16 Pro、17、18 Pro Max， 硬件早就够跑端侧 AI， 就差政策和模型牌照。现在编号补上了，下一步就该等 iOS 国行版把开关打开。手机 AI 的2026年，安卓这边 Coveros、Magicos、Hyperos 已经卷到 Agent 替你干活。苹果再不把 Apple 智能放进国行， iPhone 的智能两个字就要被友商讲完了。这次换证不一定是明天就能用，但很可能是国行 Infinity 最靠近落地的一次。文章内容举报。
1: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 GPU 服务器设备采购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山西讯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总价 799.623 万元中标，评审总得分 85.34 分。本次采购标的为 GPU 超算一体机，共九台，单价 88.847 万元。品牌涉及联想、中科可控、步航。项目由山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作为采购代理机构组织实施。GPU 超算一体机通常集成高性能 GPU 与服务器平台，用于人工智能训练推理、科学计算和地理信息数据处理等场景。此次采购将提升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在遥感测绘、三维建模等领域的算力支撑能力。从政务采购趋势看， GPU 超算一体机正成为测绘、气象、科研等领域的重要基础设施。本次采购评审专家组由单玉龙、董章强、李志宏、吴文帅、韩凌云组成，其中单玉龙为采购人代表。本次采购未收取代理服务费用，公告同时附有采购文件、绿色采购证明书及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等材料。公告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如对公告内容有疑问，可联系采购人山西省测绘地理信息院或采购代理机构，项目联系人为杨艳芳。
0: 长兴科技此前宣布，今年底就会推出基于全新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比三星计划量产的2028年还早了两年，这下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又少了一颗。在内存技术领域，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为代表的韩国、美国是绝对的领先者，统治了市场数十年，技术升级方向主要由这三家公司决定。因此长兴这次率先量产 4F2 架构意义非凡。再联系到此前长兴率先量产了 LPDDR6 内存，还推出了基于 DUV 加 SAQP 光刻工艺的 G5 内存，长兴今年的技术突破力度是要比这三家亮眼的。因此长兴率先量产 4F2 架构内存的消息这几天都在 X 上刷屏，前两天已经导致美国、日本及韩国的存储芯片企业股价大跌，现在热度依然不减，因为长兴的存在有可能戳破西方体系下的内存技术垄断。如果长兴的内存技术及产能达到足以改变市场格局的地步，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公司的万亿美元市值，甚至整个 AI 投资的叙事都要被价值重估，这个泡沫要是破了，能要了韩国及美国股市半条命。正因为此，这几天 X 上的韩国、美国分析师、金融机构很破防，持续不断的要给长兴 4F2 一试灭火，宣称他们就算年底推出了新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代表大规模量产。
1: 如果说 AI 还有什么受益者的话，那 Win11 肯定榜上有名。这几个月微软修复 Win 系统漏洞犹如开挂一样，这个月又有1411项修复。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收到10月份的周二补丁了吧。 Windows 1124H225H 2月26日 H 系统上的编号为 KB5127648， 带来的新功能不算多，但修复的安全漏洞有1411项，创纪录了，而且还不包括本月初已经修复的348项漏洞。这些漏洞中有677项涉及提权升级，40项安全绕过，317项远程执行，254项信息披露，73项拒绝服务及28项伪装等漏洞，其中绝大多数漏洞危害级别很低，有70个是关键漏洞，其中又有一个属于积极利用的漏洞，两个公开披露的零日漏洞。从5月份以来，微软修复漏洞的速度已经跟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6月份修复了206个漏洞，当时还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但现在已经不能看了，最近两至三个月都是600至900级别的，这次的1411直接创纪录了。让 AI 汇总了一下5月份以来的漏洞修复，半年来合计3667个漏洞修复，其中严重级别的漏洞就有326个， 现在的 Win11 系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安全了。
0: 应泰近日推出面向边缘计算和 AI 应用的工业主板 BIWCL Pad， 该主板搭载英特尔酷睿3系列 Wildcat Lake 处理器，在紧凑的版型上提供三屏独立输出、高速 NVMe 存储扩展以及有线与无线连接能力，主要面向系统集成商，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 AI 边缘计算以及人机界面 HMI POS 系统和自助服务终端等场景。尺寸方面， BIWCL PAD 版型仅为 148×102 毫米，适合集成到空间受限的设备中。处理器可选英特尔酷睿3至酷睿7，配备一个 DDR5-6400SO DIM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 64GB。 显示输出上，该主板通过 LVDS、 HDMI 和 DisplayPort 支持三屏独立显示，其中 HDMI 2.1 和 DisplayPort 1.4 均支持 4K60赫兹 输出， LVDS 接口则可驱动最高 1920×1200 的嵌入式面板。工业用户可以用不同屏幕分别显示控制界面、设备状态和运行数据。 POS 和自助终端开发者也可以将操作员屏幕与面向顾客的信息屏组合使用。
1: HKC 宣布推出 27Q240 显示器，隶属猎鹰系列 2K 高刷产品，售价899元，首发到手价839元。 27Q240 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1440， 刷新率240赫兹，响应时间1毫秒， SDR 每 HDR 亮度分别为350×400尼特，静态对比度1000:1，DCIP3 色域 91%， 支持 HDR400。 HKC 为 27Q240 提供定制游戏模式，拥有丰富游戏辅助功能，玩家可随心调整自定义选项。游戏模式包括游戏准星、暗场亮效、游戏计时和 FreeSync。 职业情景预设包括暗部均衡 FPS、 色彩均衡 RPG 以及色彩增益 RCG。同时搭载 HKC 自研 DIC 动态模糊消除技术，可显著增强运动画面清晰度，减少拖影，精准还原游戏战场，让玩家畅享更逼真沉浸的视觉体验。另外支持 DC 调光和硬件低蓝光，有效减少高能短波蓝光，减轻画面闪烁，缓解视觉疲劳。 27Q240 拥有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及 3.5 毫米音频插孔，采用六边形小巧底座，稳固支撑且占地面积更小，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负5度至20度前倾后仰调节。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已经按下快门了， iPhone 却迟迟没有拍完，尤其是晚上拍照或者连续拍摄时，感觉手机总要反应一下才能继续拍。别急着怀疑手机性能不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影响拍照速度的因素，相机的拍摄设置。首先打开 iPhone 的设置至相机制格式，看看有没有开启 Apple Pro RAW 或高分辨率拍摄。如果你经常使用 RAW 格式拍照，手机需要保存更多图像数据，照片文件也会更大，处理和存储自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日常随手拍其实没必要每张都用 RAW。 其次，夜间模式也可能让你感觉拍照变慢了，因为光线不足时， iPhone 会通过延长曝光时间来收集更多光线。如果画面显示夜间模式图标，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曝光时间。不过，曝光时间越长，对手机稳定性和人物静止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连续拍摄。如果你刚拍完一张高分辨率照片，马上又想拍下一张，手机可能还在处理上一张照片的数据，那应该怎么优化？我的建议是，日常记录优先使用默认的高效格式，只有在需要后期精细调整时再考虑 RAW。 夜间拍摄尽量保持手机稳定，不要一味追求最长曝光，如果手机存储空间已经非常紧张，也可以适当清理空间。最后提醒一下， iPhone 拍照慢不一定就是某个设置造成的，光线、拍摄模式、图像处理和存储状态都可能产生影响。下次遇到快门反应慢，先检查拍摄格式和夜间模式，再观察具体场景，往往比盲目关闭各种功能更有效。文章内容举报。
0: 厂家直接承担智能泊车辅助事故责任。 这是广汽丰田面向博智 3X 全系车型做出的承诺。不过近日多位车主反馈，他们在启动智能泊车的情况下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却称后台数据显示车辆未开启智能泊车，双方各执一词，无法达成共识。说好的兜底呢？车主们质疑道。另外还有车主发现博智 3X 2025款采用的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但2026款却悄悄更换为算力更低的高通8650芯片。次世代车研所栏目向广汽丰田客服求证此事，客服却坚称2026款使用的仍是英伟达 Orin X 智驾芯片，存在误导嫌疑。公开数据显示，自今年5月起，广汽丰田销量便进入了下滑通道，5月份销量零增长，6、7、8、9月份销量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可谓形势严峻。泊车兜底承诺成空谈，双方各执一词。近日有广汽丰田博智 3X 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使用智能泊车时出现碰撞事故，但厂家并未如期兑现宣传中兜底的承诺。据他描述，9月17日晚间在正常开启博智 3X 智能泊车模式，车辆在没有人为操控的情况下自行移动，车轮自动转向，但最终却直接撞墙，车尾严重受损。联系 4S 店后，对方告知需要将监控交给厂家，才能判定是不是车辆功能问题。
1: 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全球传奇超频大神 Kingpin 近日在个人频道官宣，已经和硬件大厂华硕达成深度合作。继 EVGA 退出显卡市场多年之后，这位亲手定义顶级极限显卡的超频传奇正式重返显卡行业舞台。要知道 Kingpin 曾与 EVGA 携手9年，双方打造的 Kingpin 系列显卡时至今日仍是超频玩家心中的一代经典。不过自2022年 EVGA 宣布关停显卡业务，这段传奇合作就此落幕， Kingpin 的硬件事业也一度中断。而此前与 PNY 合作推出新 Kingpin 显卡的计划虽然未能成型，但 Kingpin 并未放下热爱的超频事业，还开设了名为 Overclock Kingpin 的 YouTube 频道，专注展示超频技艺。根据最新宣布，他未来将与华硕合作制作 DIY PC 主题的 YouTube 内容，目前已经在测试华硕和海盗船的大量高端硬件，为频道起步做准备。至于玩家最期待的 ROG Kingpin 显卡，目前还没有实锤消息。对此 Kingpin 本人表示，推出这款定制显卡仍是他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他积极巩固和华硕合作关系的核心原因。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 EVGA 和英伟达存在独家合作约束，而华硕不受这类协议限制。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应用适配自然是重中之重。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苹果在上海乃至全世界都建立了开发者中心，苹果会面对面指导开发者，帮助他们快速适配 iPhone DUO。 值得一提的是，自2027年4月起，所有提交至 App Store 的全新 App 以及已有 App 的版本更新都必须适配 iPhone DUO。 这意味着苹果将通过规则推动开发者尽快跟进新形态。众所周知，苹果手握 App Store 审核大权，可强制开发者快速适配全新屏幕形态，从刘海屏到灵动岛再到即将上市的 iPhone DUO， 这套规则一直沿用至今。过往苹果每次更新屏幕造型都会把界面适配列为上架硬性门槛，依靠审核约束，苹果避开了安卓折叠屏长期适配滞后的难题，倒逼应用快速优化内外屏切换分屏布局，保障新机首发就能拥有完善的软件生态。不少网友认为，苹果的生态霸权变相解决了长期困扰折叠屏手机的软件适配问题。相比之下，安卓折叠屏虽然早于苹果问世，但是所有安卓厂商都面临软件适配的难题。许多手机软件在安卓折叠屏上运行效果不佳，展开状态下使用安卓 App 时，往往页面会被强制拉伸， 开发者对适配安卓折叠屏的兴趣不大，这也成为劝退消费者的重要因素。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欧盟正在讨论的 Made in Europe 本地化内容规则尚未最终落地，中国车企已提前在欧洲布局工厂和供应链，抢在政策生效前完成本土化卡位。欧盟拟议中的 Made in Europe 规则是工业加速法案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更多在欧盟内部的制造和采购，同时推动进入欧盟市场的外国车企提高本地化生产比例和依赖欧洲供应商。然而该规则在欧盟内部引发政治分歧，争议焦点在于欧洲的定义范围。目前提案排除了土耳其、英国和摩洛哥等非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汽车生产和供应商网络与欧洲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在中国车企这边，长安汽车副总裁赵飞在巴黎车展上对记者表示，已两次赴欧与供应商进行深入讨论，同时与欧洲车企探讨联合造车。长安计划2028年在欧洲实现年产18万辆，2030年达到35万辆，并希望在2027年初就在欧洲下线首辆车，远早于欧盟本地化内容要求的预期生效时间。长安总部位于荷兰的欧洲总部已投入运营，计划2028年前覆盖所有欧洲主要市场。小鹏汽车副总裁郑业清表示，小鹏正计划在欧洲增加产能，目标是与 Made in Europe 规则同步投产。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晒出一款造型独特的老式内存条，发帖询问具体型号。评论区网友辨认后确认，这是一根72帧 SIM 内存，访问延时约 60ns， 大概率采用 EDO 扩展数据输出技术，多用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部分486主机以及初代奔腾平台。与如今常见的 DDR4、DDR5 内存相比，这类老式内存的外观差异十分明显。它采用独立电路板加边缘金手指接口的设计，板上排列着多颗存储芯片，整体结构简单直观。评论区里还有网友专门科普了 SIM 与 DIM 的区别。 SIM 即单列直插式内存模块，早期常见规格包括30帧和72帧， DIM 则为双列直插式设计，模块两侧的触点可以分别连接不同信号，因此能够支持更宽的数据通路。其中30帧 SIM 常见于286、386及部分486电脑，72帧 SIM 则广泛应用于486和早期奔腾平台。不过随着近些年 PC 硬件不断升级， SIM 逐渐被更适合新平台的 DIM 取代，内存接口也一路演进到如今的 DDR 系列。
0: 马斯克透露了对 Te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Giga Texas 的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10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马斯克强调，特斯拉和 SpaceX 在芯片制造领域展开合作，并希望尝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但每年推出10款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芯片的制造和测试周期，而非每年将10种不同设计投入量产。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当团队尝试很多不同方向时，最初大部分都会失败，但更快的测试速度有助于加快研发进程。科技分析师 Akash Gupta 指出，在芯片两年的研发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设计，而是用于验证。在尖端制程节点上，光眼膜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晶圆需经过1000多个工艺步骤才能出厂，这也需要3到4个月时间。他强调，这一流程意味着大多数团队平均每季度才能完成一次真正的学习周期，且每一次验证都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 AI 时代的前几年算力芯片的重点是 GPU， 今年则轮到了 CPU， 这主要受益于 Agent 智能体的发展。 AMD、 Intel、ARM 这一年来股价都涨了好几倍了。 AMD CEO 苏姿峰在日前的 OCP 全球峰会上进一步上调了他之前对 CPU 市场的预测，称服务器 CPU 需求可能以约 5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此前 AMD 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这也不是 AMD 第一次上调这个目标了，过去9个月内3次上调这一预测，因为 AI 智能体创造了全新的处理器需求，这些处理器用于协调工作负载、任务协作和支持推理。在这个市场上， AMD 的目标是拿下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仅 EPYC 系列处理器到2030年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不过 AMD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也要看台积电的晶圆产能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能否与智能体 AI 部署同步扩展。
1: 据报道，谷歌 Project Suncatcher 太空 AI 计划迈出关键一步，首枚实验原型卫星已搭乘 SpaceX 的 Transporter 18任务成功进入轨道，地面团队已与卫星建立联系，目前运作状况符合预期。这颗卫星由谷歌与 Planet Labs 合作开发，体积约与一台冰箱相当，内部搭载四枚谷歌自研 TPU 芯片。它并非商业太空数据中心，而是用于在真实太空环境中验证芯片的物理耐受能力。谷歌表示，未来几周将收集卫星在轨数据，重点评估 TPU 在发射震动、太空辐射及剧烈温度变化下的运行表现。部分测试必须在真实太空环境中进行，地面模拟无法完全替代。值得一提的是，太空接近真空，无法依靠空气对流散热，必须通过热管将热量传导至散热器，再以辐射方式排出，这直接限制了芯片的持续运行时间。据悉， TPU 每次仅能执行约15分钟运算，之后必须暂停散热。此外，卫星将运行谷歌 Gemma 开放权重 AI 模型，用于观察芯片在太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说明当前任务重点仍是技术验证，而非提供大规模 AI 运算服务。谷歌的长期构想是让多枚搭载 TPU 的卫星在轨道上组成运算集群，通过高速激光通信彼此连接。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近日在上海举行，天数智新系统化超节点布局的首个方案天该 300iXL144 首次亮相。作为业界最高密度的单机柜 GPU 超节点，该方案单柜可集成144颗 GPU。 公司同步展示天该、智凯、同央云边端产品矩阵，以及金融、能源、城市治理、医疗等领域的落地实践。天该 300iXL144 在单柜内集成144颗 GPU 与18颗 CPU， 配备约 10.1TB 显存，其价值不止于密度，更在于系统经济效能的整体改善。主流整机柜超节点多采用专用整机柜形态，配套专属液冷与供电，往往要求专门机房及先建房再上柜，改造投入大，周期长。 iXL144 采用贴近常规机柜标准的单机柜形态，在供配电、承重与散热条件匹配时即可进入现有机房，结合灵活组网拓扑，可一次规划分布扩展，避免一次性过度投入。通用 GPU 兼容主流生态，降低迁移上线成本。自主通用 GPU 架构与自研软件站兼容 CUDA 生态，支持客户复用已有模型、主流框架及开发经验，降低迁移工作量与上线成本。作为通用 GPU， 同一底座既承载大模型训练与推理，也支撑金融估值、科学智能等任务。区别于仅适配特定 AI 负载的专用芯片，迁移成本与上线周期相应下降。研究机构伯恩斯坦 Bernstein 最新分析报告称，全球半导体产业正经历一场由存储芯片主导的结构性爆发。截至2026年8月，全球半导体营收较去年同期暴增 119%， 其中存储芯片价格上涨是最核心推手，独自贡献约 80% 的总营收增长。Bernstein 数据拆解显示，2026年前8个月全球半导体整体营收由2025年同期的4770亿美元攀升至 1.043 万亿美元，规模翻倍有余。新增营收中，存储领域创造约4430亿美元新增销售额，堪称半导体市场增长的绝对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波增长高度偏向价格上涨驱动而非出货量增长。数据显示，单纯由存储芯片价格上涨贡献的金额高达3790亿美元，出货量仅贡献640亿美元增长，占新增营收的 13%。 这意味着当前存储芯片市场繁荣本质上是存储原厂强势定价权的极致展现。存储以外，逻辑 NPU MCU 芯片价格上涨贡献710亿美元增长，出货量增加贡献约370亿美元，模拟芯片呈现量增价跌，价格下滑导致30亿美元营收减少，出货量增加贡献120亿美元营收增长， 分立元件光学感测器 DSP 价格微增10亿美元，出货量增加带来60亿美元增长。今日，一加16正式开售，售价5699元起，国补到手价5199元起。

0: 一加表示，一加16既是巅峰性能旗舰，又是配置最顶、价格最有诚意的全能旗舰。外观方面，一加16提供明日星光、黑暗森林、火星杰作三款配色，采用 1.15 毫米极窄四等边设计，进一步提升正面屏幕观感。性能上，一加16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制程工艺，并搭载全新一代风驰游戏内核，从芯片底层进一步释放性能。新机首发第四代185赫兹东方屏，采用定制 X4 发光材料，支持全局165赫兹超高刷新率，游戏场景下最高可达185赫兹，带来更加流畅的游戏体验。为进一步提升游戏表现，一加16还搭载自研电竞三芯，包括电竞网络芯片 G3、超级显示芯片 P4 和灵犀触控芯片 T3。其中，电竞网络芯片 G3 可增强网络信号，降低游戏时延；超级显示芯片 P4 则针对高速运动画面进行优化，让游戏中快速转身、移动时的画面更加清晰。续航上，一加16内置9000毫安时超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超级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影像方面，新机配备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三倍潜望长焦以及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覆盖日常拍摄、人像、远摄等多种场景。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发布最新人工智能 AI 芯片 Azure MAIA 300，以降低对英伟达、AMD 等第三方芯片供应商的依赖。MAIA 300将与现有 MAIA 200和 MAIA 100共同组成微软 AI 芯片产品阵容。MAIA 300计划于2027年投入实际部署，微软将从明年起逐步扩大 MAIA 系列芯片的应用规模，实现数几瓦级部署，并使其成为微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 AI 推理系统。微软计划在每个 MAIA 300机柜中部署96颗芯片，数量为上一代 MAIA 200机柜的两倍。公司表示，搭载96颗 MAIA 300芯片的机柜，其 token 吞吐量最高可达 MAIA 200机柜的7倍。微软还称，在 AI 推理任务中， MAIA 300每兆瓦电力可处理的 token 数量比领先的 GPU 系统高出 40%。 硬件设计方面，MAIA 300采用多芯力架构，核心计算部分使用台积电先进的2纳米工艺，并配备 HBM4 高带宽内存，以提升 AI 推理效率。英伟达 GPU 一直是 AI 工作负载和模型运行的标准配置，不仅广泛部署于微软现有数据中心，还被用于训练 Opena 和 Anthropic 等 AI 实验室的模型。虽然2026年存储危机和 AI 热潮让 PC 硬件市场愁云惨淡，但接下来还是会有一波重磅发布，涵盖 CPU 架构革新、显卡代际跃迁和散热技术突破。 Club 386盘点了一下这些产品，接下来一起来看看 AMD Zen 6桌面端 CPU。 AMD Zen 6桌面端预计2027年初上市，此前 Zen 6已在 EPYC 9006 Venus 服务器产品线中官方亮相，消费级桌面和笔记本代号 Olympic Ridge。 据传闻，Zen 6桌面芯片将从沿用已久的8核 CCD 设计转向12核 CCD， 双 CCD 处理器总核心数达24核48线程，比现有 Zen 5多 50%。 为在相同插槽面积内容纳更多核心， AMD 预计采用台积电2纳米级 N2 和 N2P 工艺，搭配6纳米节点的成本优化 IODIE。 L3 缓存24核型号可达96兆 B，3DV Cache 版本每个 CCD 再加64兆 B， 甚至有多层堆叠 3DV Cache 传闻，旗舰型号加速频率有望冲击 7GHz。 此外， Zen 6还将继续使用 AM5 平台，锐龙7000和9000用户可直接升级，预计 CES 2027 1月公布，上半年上市。
1: 据报道，国内某大型游戏企业一线作业单元已批量换装联想开天信创 AIPC， 搭载天玺 AI Pro 智能体，在野外断网环境下实现本地录音转写、信息提炼与文稿生成，将原本4到6小时的案头整理工作缩短至半小时左右，事务性工时减少70%至80%。油气勘探现场环境特殊，工程师需要深入戈壁、沙漠和山区，通过仪器测量与人工观察圈定高价值勘探区域，这些区域大多无网络覆盖，断网作业是常态。传统工作方式下， 工程师白天用录音笔记录，晚上回到驻地逐句回放，人工整理，耗时耗力，且数据保密要求极高。联想开天 AIPC 的核心突破在于本地优先技术路径，天玺 AI Pro 将 AI 能力从云端下沉到终端，录音转写、信息提炼、文稿生成全部在本地完成，无需联网，数据不出设备，这解决了断网与保密两大痛点。技术实现层面，天玺 AI Pro 与麒麟操作系统深度整合，从意图识别到执行全自主，跨应用完成会议组织、本地转写、纪要生成等任务，无需中间层转译，实现 AI 引擎对国产软硬件站的原生系统级适配。模型轻量化是另一关键，天玺 AI Pro 采用分级算力配置，普惠版搭载 0.6B 轻量模型，满足 AI 会议、本地搜索等高频办公需求。
0: 红魔12 Pro 加将于10月15日正式发布。今日，红魔游戏手机公布了新机屏幕的更多技术细节。据介绍，红魔12 Pro 加将搭载第九代屏下全面屏技术，支持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成为行业首款185赫兹无孔全面屏手机。红魔游戏手机产品总经理江超表示，普通屏幕实现185赫兹并不稀奇，但要在屏下全面屏上做到185赫兹，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其难点在于主副屏协同调校，屏下摄像头区域与正常显示区域的亮度、色彩及刷新率必须保持一致，才能实现完整统一的显示效果。从144赫兹到165赫兹，再到如今的185赫兹，每提升一个刷新率档位，都需要重新进行校准，对生产工艺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据江超介绍，红魔12 Pro 加这块屏幕相比传统 2K 屏幕增加了6道光照，所需工序时长达到传统 2K 屏幕的2至3倍。为此，红魔专门定制了超高刷显示芯片 G1， 制程从28纳米升级至22纳米，不仅提升了屏幕调校效率和显示效果，还将功耗降低 30%。同时，为进一步降低屏幕功耗，红魔联合京东方行业首发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亮度的同时，兼顾更低功耗和更长使用寿命。核心配置上，红魔12 Pro 加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配备行业首款 RGB 水冷散热系统及主动风冷散热方案。其中，风冷采用御风 5.0 新一代散热风扇，最高转速达到25500转每分钟，并采用迷宫防尘结构和贯穿式风道设计，进一步提升高负载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散热能力。此外，新机还配备11151立体对称式扬声器，支持杜比全景声，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音效最好的红魔旗舰。文章内容举报。
1: 2026巴黎国际车展于10月12日正式开幕，奥迪品牌在车展上发布了全新纯电车 A21 Tron， 新车定位奥迪入门级纯电产品，基于大众 MEB 平台打造，与大众 ID.3 NEO Cupra Born 共享底盘架构，由德国英格尔施塔特总部工厂生产，计划12月开启交付，德国市场起售价38200欧元，约合人民币29.8万元。奥迪 A21 Tron 为品牌史上最省电的车， WLTP 工况下最低能耗仅 12.8千瓦时每100千米，最高续航里程可达646千米。在 A1 与 Q2 相继停产后，A21 Tron 填补了奥迪品牌门槛位置，与插电混动版 A3 形成纯电加插混双线并行的紧凑型车布局。外观方面， A21 Tron 整体造型致敬1999年初代 A2， 车身高度偏高，线条棱角分明，采用溜背式车身造型，封闭式前格栅搭配两侧狭长分体式灯组，细长 LED 灯带支持灯语切换。车身侧面车门把手与 B 柱、C 柱视觉上融为一体，配备五辐式低风阻轮圈，溜背式车尾搭配大尺寸扰流板，致敬初代 A2 中置尾窗扰流板造型，后备箱延续标志性的分体式车窗结构。2026巴黎车展正在进行，东风柳汽旗下乘用车品牌风行也带着多款新车来到现场。热点科技在展台看到，除了首次亮相的 TK5、TK7，现场还有一辆相当吸睛的 V9 露营版。相比单纯展示新能源技术，风行这次显然更想让欧洲消费者看看中国品牌能为家庭出行提供哪些新选择。 据 Foreign Ex 报

0: 终修复了该问题，但对于仍在使用旧版威马的受影响系统，风险依然存在。自2024年底以来， Linux 内核一直使用 AMD 的 INVLPGB 指令进行内核 TLB 刷新，以提升性能。 Firenix 此前的基准测试证实，该指令能显著降低 TLB 失效操作的开销。为确保未更新威马的系统安全， Linux 7.3 RC7 内核引入了一项软件变通方案，当内核检测到威马缓解措施缺失时，会强制额外执行一次 TLBSYNC， 确保失效操作真正生效。该修复由 AMD 工程师 Borislav Petkov 提交，已随 X86 修复拉取请求合入 Linux 7.3 至 RC7 主线。2026巴黎车展上，问界带来了一场颇有看点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没有一位强调新车参数，而是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品牌发展、智能化技术以及未来的欧洲市场规划。大屏幕上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Luxury 的标语也点明了问界这次想向欧洲消费者传递的信息。
1: 华硕推出追影 ATX 机箱，型号为 A33， 提供暗影黑和光影白两种配色，售价分别为499元和519元。追影 ATX 机箱采用一体网孔设计，前面板扩大网孔区域以提升进风效率，开孔率达 40%， 兼顾充足气流与防尘效果。其采用双重固定显卡设计，防止下垂与晃动。整体尺寸为 212x490x454 毫米，可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前置 I/O 配置上拥有一个 USB 3.2 GEN2 Type-C 接口，两个 USB 3.2 GEN1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最多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或三个 2.5 英寸硬盘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395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里线空间为25毫米。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最多七个安装位，包括顶部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240/360水冷，后置位置可安装一个120毫米风扇，支持120水冷，前面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
0: 据报道，近日一辆采用马自达 CX-90 车身伪装的神秘电动 SUV 测试车在德国纽博格林附近被发现。这台测试车最早现身于美国马自达研发中心附近，当时不少人都判断这是马自达的电动测试车型，不过后续车辆驶入捷豹路虎在纽博格林的专属测试场地，让它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据悉，马自达与捷豹路虎目前没有公开的电动车合作项目，这台车只是借用 CX-90 外壳作为伪装，用来掩盖自家底盘与整车研发进度，属于汽车行业常见的套壳测试。从谍照细节能够看出，该车只是借用外壳，内部底盘结构完全重新设计，车头做了大面积封闭处理，符合纯电车型不需要大尺寸进气格栅的特征。车身显前悬更长，轴距有所缩短，后悬更加紧凑，实际定位偏向 4.7 米级别的中型 SUV， 和 CX-90 原本的大型 SUV 定位并不相同。当下捷豹路虎正在全力推进品牌电动化转型，已经规划多款纯电产品，包含揽胜、卫士家族的电动版本。这台谍照车被视作品牌电动产品矩阵的全新候选车型。相比定位高端的大型豪华电动 SUV， 这台尺寸更紧凑的新车有望瞄准受众更广的豪华中型 SUV 市场。不过现阶段该车依旧处在早期研发阶段，很多信息尚未对外公布。
1: 走进2026巴黎车展吉利展台，现场的热闹程度还是挺让人意外的。几款新车周围围着不少观众，有人打开车门研究内饰，也有人直接坐进驾驶位体验。相比单纯摆出几辆新车，吉利这次更想向欧洲消费者展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产品阵容。
0: 日前京东平台上架了一款售价7999元的 iPhone 早鸟先享权益包，一经开售就被抢购一空。用户支付7999元后即可获得 iPhone DUO 早鸟先享资格，同时还可享有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以及5年电池免费换新服务。此外，京

0: 东还提供了实物赠品，包括手机壳、手机膜以及快充头。当然，购买 FNDUO 时，用户还需要单独支付手机费用，并且在收到货时必须当场激活。根据此前爆料的消息， FNDUO 首批备货量比较有限，可能是最近几年备货量最少的一款 iPhone。这意味着 FNDUO 首销时大概率会出现溢价情况。与其溢价购买 FNDUO， 不如花7999元抢购全一包，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拿到 FNDUO， 还能享有额外的权益，这也是不少人对此感兴趣的重要原因。据产业链消息， FN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其整机组装良率仅为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四成产品无法达标。 FN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的良率较低，而且 FNDUO 的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短期内大概率会供不应求。售价方面， FNDUO 的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并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版本。文章内容举报。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十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 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一倍多，奇瑞旗下 Yakal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八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 30%，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4.5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 22.5 万个工作岗位。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 45% 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 10% 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一位名为 Dronkite71 的开发者发布了软件包 GPU Bridge 的实验性分支，版本号为 V0.90。该项目基于另一位开发者 Marcello Gibbon 的 Neural Coprocessor 项目打造，核心思路是将图形处理流水线拆分到同一台工作站中的两张显卡上，让它们协同工作。具体分工上，主显卡专门负责几何体和游戏基础场景的传统原生渲染，而副显卡则执行 DLSS5 中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技术并非超分辨率缩放的替代品，而是运行在 Super Resolution 真生成和 Ray Reconstruction 之上，对光照、阴影、材质以及细节进行实时精修。开发者还强调，这个分支的代码完全由 AI 生成，当前的公开 Beta 测试阶段主要用于验证不同代际显卡之间同步的稳定性。实际测试中，作者使用 GeForce RTX 3080 Ti 与 GeForce RTX 5060 Ti 的组合，在机械战警、暴力都市、未竟之事中以2560×1440分辨率运行。
1: 机械师上架了一款 23.8 英寸的 4K160Hz 电竞显示器 MZU24F160， 到手价1399元。该显示器采用 23.8 英寸 FastIPS 电竞屏，整体为常见纯黑设计，正面屏幕支持三边窄框，营造更大屏占比。其分辨率为 3840×2160，185 PPI， 刷新率160赫兹，并有细腻的 OD 调教， 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最高亮度 400 nits， 支持全亮度 DC 调光，并有硬件级低蓝光和 AG 防眩光涂层，营造舒适的办公和电竞体验。机械师还为每台显示器进行出厂校色，保证平均 Delta E 小于2， 色域覆盖

0: 95% DCI-P3 和 99% sRGB， 游戏办公都没有问题。功能方面， MZU24F160 支持多种 AI 游戏功能，包括 AI 准星反射、电竞暗部增强、刷新显示、计时器等功能，并预设办公、影音、电竞、创作等11大情景模式。支架方面， MZU24F160 采用固定支架设计，底座为占用面积较小的方形底座，以释放桌面空间，保证鼠标运动区域。显示器配备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P 1.4 接口和一个音频输出接口。机械师还提供三年官方质保。捷豹董事总经理 Rodden Glover 在接受 Rager 采访时透露，品牌首款纯电量产车 Type 01自亮相以来，全球流资的潜在客户已超过50,000人。Glover 原话表示，我们已经收到超50,000名潜在客户信息，我们称之为 KMI, Keep Me Informed, 保持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流资客户中很多人此前从未拥有过捷豹，足见这台激进新车的破圈能力。据悉， Type 01于10月6日在纽约全球首发，定位四门超豪华纯电 GT， 美国市场起售价13,500美元，英国市场起售价约13万英镑，计划2027年初开启预订，下半年开始交付，将在英国索利哈尔工厂生产。新车外观堪称捷豹史上最激进，车身高度还原 Type 00概念车，采用繁盛现代主义全新设计语言，采用超长引擎盖、低趴车顶线，取消传统后风挡，改用流媒体后视镜，配主动式格栅百叶和三级展开式扰流板，风阻系数低至 0.23。 车内贯穿前后的中央脊柱把车内分成四个独立空间，驾驶位一块24英寸 OLED 曲面屏整合仪表与中控，内饰弃用传统木纹饰板，改用动实质感配色和黄铜饰条。英伟达 Vandia 近日连续发布多项 AI 渲染技术更新，除了更新 DLSS5 模型之外，还重点推出了针对 RTX 40和 RTX 50系列显卡的真生成性能模式。该模式通过引入全新的预设 C Preset C， 可让支持该技术的游戏帧率额外提升最高 35%。 英伟达官方解释称，在现有的多帧生成技术中，英伟达通常使用双模型并行方案，第一模型利用运动矢量和深度信息捕捉物体运动，第二模型则负责计算光流以处理用户界面或光线追踪特效。在全新的预设 C 模式下，英伟达将原本沉重的第二 AI 模型替换为更快速、更轻量的版本，通过精简算法逻辑，减轻显卡在生成插帧时的计算负担。虽然这会在视觉观感上带来极其微小的画面损失，但对于追求极致丝滑手感的玩家来说，这波帧率提升极具诱惑力。在公布的性能图表中，英伟达使用 GeForce RTX 5060对比了新旧帧生成模式，开启 DLSS FG6X 模式后，帧率达到 348fps， 提升幅度相当可观。这一更新与同步推出的 DLSS 50月模型优化形成了合力。 DLSS 5通过将参数规模削减 24% 至 1.18 亿个，已经实现了 4K 环境下显存占用降低 20% 的成果。
1: 据多家赛车媒体报道，国际汽联 FIA 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在卢旺达基加利的活动现场正式确认， F1 计划自2030赛季重新启用 V8 发动机，这也意味着自2014赛季起沿用至今的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将退出历史舞台，经典 V8 声浪时隔16年重返 F1 赛场。报道称，本·苏拉耶姆是在宣布 F1 重返非洲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消息的。F1 与卢旺达政府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在首都附近的基加利亚新建一条专用赛道举办非洲大奖赛，自2030年代初加入赛历。这也是 F1 自1993年南非站以来首次重返非洲大陆。本·苏拉耶姆在基加利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及 F1 首席执行官斯特凡诺·多梅尼卡利同台表示，2030年方案的亮点在于各方正在协同推进计划。新 V8 发动机将于2030年推出，卢旺达举办首场 F1 大奖赛时就会搭载这套动力。据悉， F1 自2014赛季起全面采用 1.6 升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此次转向 V8 方案直接源于2026赛季动力单元新规落地后引发的行业争议。 新规则将内燃机与电能输出配比从2025赛季的约80:20调整为50:50，初衷是吸引更多车企入局。
0: 10月14日，界面新闻获悉，奇瑞与博世在法国巴黎签署项目定点，双方将围绕奇瑞在欧洲市场的首批本土化 ADAS 项目展开合作。相关技术方案计划搭载于奇瑞六款全新车型，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项目合作。本次项目覆盖博世第四代多功能摄像头和基于该摄像头的行博一体系统，计划2028年启动量产，5年周期内预计总产量超80万台。
1: 据报道，经历连续3轮上调之后，国内成品油市场即将迎来转机，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在此之前，国内油价接连3次上调，不少车主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连续上涨之下，部分地区95号汽油价格逼近9元关口，日常通勤、自驾出行的燃油开销随之走高，很多车主都在期待油价迎来回落。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国际市场原油走势影响，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区间，为本次油价下调打下基础。根据市场机构的测算，本次汽柴油预计会出现明显回落，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调0.18元，95号汽油降幅约每升0.19元。按照普通家用轿车50升的常规油箱来计算，调价完成之后，把油箱完全加满，大约可以省下9元左右的油费。随着油价下调落地，部分地区95号汽油还有望重新回到8元时代，给广大车主减轻一点用车负担。不过需要注意，目前所有的价格变动都只是机构预测结果，在调价窗口正式到来前，国际油价依旧存在波动空间，实际调价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知为准。10月13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智能家居设备 HomeViewer， 配备7英寸 Liquid Retina 显示屏，集音乐播放、视频通话、家庭监控及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并搭载基于 Apple Intensive 的新一代 Siri。设备支持最多6名用户，通过面部识别提供个性化内容，并强调隐私与数据安全。2026湾区半导体产业生态博览会今日在深圳开幕，新凯莱一名工作人员对媒体表示，公司半导体设备已实现量产，目前国内很多晶圆厂已经在用，应用覆盖先进逻辑和存储领域。新凯莱此次展示了覆盖半导体制造关键环节的装备矩阵，展品涵盖刻蚀、扩散、薄膜沉积、光学检测、光学量测、物理与 X 射线量测等设备，覆盖工艺装备、核量检测装备两大方向。其中新增公开了 PMI 图形眼膜缺陷检测设备和 MABI 多电子束晶圆缺陷检测设备两款新品。据华尔街投行伯恩斯坦2026年5月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国本土厂商在国内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份额已从2024年的 16% 提升至 21%， 其中刻蚀设备和薄膜沉积设备的本土份额分别达到 31% 和 27%， 但量检测环节仅约 10%。 新凯莱半导体设备的量产落地，正是国产设备从单点突破走向全流程覆盖的关键一步。新凯莱旗下万里眼带来的 90G赫兹 超高速实时示波器成为本届展会焦点。万里眼工作人员透露，该产品目前需求旺盛，已进入多家国内头部客户的研发测试环节，产能有点跟不上。这款示波器带宽达 90G赫兹，位居全球第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 60G赫兹以上实时示波器的出口管制。
0: 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 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

0: 来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er、 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TV。 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Viewer。 Home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而且这个底座版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 Home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0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0.3 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 这意味着凭借果果生态的优势， Home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Home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 Home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硅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 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四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 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哦。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 价格从749元涨到1099元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 Viewer 很不错，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 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 249.95 美元，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美元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美元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 Home 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代了，不如让你的 ChatGPT 老师帮你部署一个 Home Assistant， 把米家对接到 HomeKit 上面试试。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4.9 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 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 18.59 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最便宜的 Model 3版本。据悉，这一配额源于加拿大与中国今年初达成的贸易协议。2024年加拿大曾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 100% 附加税，特斯拉被迫改由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向加拿大供货。2026年1月加征协议落地后，转为年度 4.9 万辆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从 100% 降至 6.1% 最惠国税率。特斯拉随即恢复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3 Premium， 凭借更低的制造成本将售价压到历史最低。据 Kepler L2 最新透露， AMD 下一代 RDNA 5显卡不会在台北电脑展 Computex 2027之前公布，更可能在2027年下半年才官宣，排除了 CES 或明年上半年发布的可能。这一信息来自 AnandTech 论坛的一次讨论，有成员问 AMD 是否会在未来3到5个月内公布 RDNA 5显卡，希望能有一款对标 NVIDIA RTX Pro 6000的产品。 Kepler L2 只回了一个 No。 当另一名成员问2027年6月是否有可能时， Kepler L2 挤出了更具体的时间范围，暗示比6月更晚。去年12月他曾预计 RDNA 5会在2027年年中左右到来，但最新评论暗示官方发布可能比那还要晚。不过 Kepler 并未明确说明时间表是否已变。今年9月曾有报道称 AMD 2027年可能只发布一款 RDNA 5 GPU， 据 Kepler L2 说法，这款是 AT2 芯片，其余型号包括传闻中的 AT0、AT3 和 AT4 要等到2028年。泄露者还称 NVIDIA 下一代 GeForce RTX 60系列也不会在2028年之前发布。
0: 据 Electric 报道，加拿大魁北克法院近日判决特斯拉向一名 Model X 车主的保险公司赔偿 16.17 万加元，约合人民币76万元， 原因是该车辆在开启暖气后不到五分钟内起火焚毁。报道称，2023年3月5日凌晨1时许，车主 Sacha D. Santis 与女友驾车行驶在蒙特利尔 Anutsic Carteriva 区，开启暖气后不久，车内开始弥漫浓烟。两人停车取走随身物品，约五分钟后，这辆 Model X 便被大火吞噬。蒙特利尔警方事后调查认定火灾非人为犯罪。涉事车辆为2020款 Model X， 事发时仍在特斯拉4年或8万公里的基本质保期内，车龄约3年。事发后，保险公司 Intact 向车主赔付16.17万加元，随后向特斯拉加拿大公司追偿。一份提交法庭的专家鉴定报告指出，火灾源于仪表盘乘客侧电器故障，并称过早的电器失效是大概率原因。由于特斯拉未出席法庭诉讼， Intact 于今年6月获得缺席判决，但特斯拉随后又申请撤销判决。其员工在法庭上辩称，汽车火灾通常由误用或人为破坏引起，但法官 Ian Demers 驳回了这一请求。宜家16方纹纤维磁吸保护壳正式开售，这款保护壳零售价199元，套餐价格169元。这款手机壳采用高强度方纹纤维材质，整体厚度控制在约 1.3 毫米，上手轻薄，装上之后不会让手机变得臃肿，握持手感接近裸机。方纹纤维本身韧性很强，耐磨不容易刮花，日常使用不容易留下难看的划痕。镜头位置搭配金属效果镜圈，可以起到防护作用，能防刮耐磨，摔落的时候可以缓冲冲击力，保护后置摄像头模组。红黑撞色的设计，视觉辨识度很高，和一加16整机风格搭配起来很协调。壳体内置强力磁芯，兼容 AppleMag 磁吸生态，一加的磁吸散热器、磁吸充电宝这类配件都可以直接吸附使用，不用反复拆装手机壳。对于经常玩手游需要磁吸充电的用户来说，这个功能很实用。它按照一加真机1:1精准开模，装上之后严丝合缝，按键开孔位置都对齐，不会出现按键卡顿、遮挡接口的情况。作为官方出品配件，贴合度和普通第三方壳对比会更稳定。很多人选择方纹壳，主要就是看重轻薄。普通厚重手机壳虽然防护强，但拿在手里笨重。这款 1.3 毫米的厚度，兼顾轻薄和基础抗摔，平时日常磕碰、刮擦都能防护。它属于轻薄款保护壳，主打日常防刮和轻度跌落防护。如果是很高处的重度摔落，防护能力不如厚重的全包硅胶壳。磁吸生态是这款壳的一大亮点，搭配一加冰冰卡 mini 磁吸散热器，不用摘壳就能直接吸附，手游玩家可以直接上手使用。喜欢一套磁吸配件的用户，这套组合使用体验会更好。文章内容举报。明星启瑞 Mamsicona 宣布完成基于 ETNR 技术路线的首代高密度大容量 RAM 芯片泰山一号 Monte 2026流片。泰山一号是 Mamsicona 将 ETNR 高密度大容量新型存储芯片技术从早期研究推向 GB 级芯片产品化的里程碑。该技术路线通过多个组变存储单元共享选择晶体管，提高单位面积内的存储容量，并利用与 CMOS 平台完全兼容的厚道集成方式，实现密度、容量和成本兼得。该芯片采用28纳米 CMOS 工艺平台和 ET4R 单元结构，单芯片容量 1GB， 密度达到30兆 B 每平方毫米，访问延时小于 20ns， 并集成片上硬件纠错电路，在大容量、高密度与高速读取之间实现协同突破，为片上高密度大容量新型非遗失存储应用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目前泰山一号已完成流片，正在推进验证。作为国际首创兼容 CMOS 标准工艺 ETNR 技术路线的引领者， Mamsicona 的技术积累源自中国科学院刘明院士团队。早在2020年，科研团队已公开28纳米 ET2R RAM 研究。泰山一号采用 ET4R 结构，即一个选择晶体管对应四个组变存储单元。
1: 针对近期多位用户反映的 Google Lock 笔记本 OLED 屏幕黑色显示不纯的问题，谷歌官方今日正式作出回应。谷歌工程团队表示，已经成功锁定了导致屏幕黑电瓶升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抓紧开发修复补丁，并将于近期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向受影响的用户推送。 此前有多位 OLED 版 Google 用户在 Reddit 上反馈，屏幕上本应完全显示为黑色的区域

0: 实际呈现深灰色，而且相关投诉至少涉及红旗和联想两个品牌的多个不同屏幕尺寸的机型，说明这并非某一家厂商的屏幕面板出了问题。与 LCD 不同的是， OLED 像素在显示黑色时可以完全关闭，从而实现深邃的黑色和近乎无限的对比度，这也是 OLED 技术的核心魅力所在。然而不少 Google 用户表示，进入操作系统后这一特性并未生效。还有一位联想 Google Glock 15用户将笔记本与 Galaxy Tab S9 Ultra 直接对比，发现 Google Glock 的屏幕持续发出肉眼可见的灰色辉光。红旗用户也报告了类似情况，且黑色水平会随屏幕亮度调节而变化。
1: 在今年的巴黎车展上， Smart 终于带回了不少老车迷熟悉的两座小车。时隔七年，全新 Smart 精灵2号迎来全球首秀，同时亮相的鎏金高定版也正式开售，售价112,999元，全球限量1998台，其中中国市场999台。据报道，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公布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检验结果显示，送检样品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在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均值为 2.61 毫米，标准要求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根据 OCR 识别的检验报告概要，检测依据 QCT788/2018 汽车踏板装置性能要求及台架试验方法第6.4条强度试验规定执行。试验方法为在垂直于踏板表面过踏板几何中心点处预加10至20N 纵向力确定零点，随后施加规定纵向力保持5秒后解除，共进行5次，最后测量永久变形量并检查裂纹或损坏。制动踏板标准纵向力为 1520N。 检测报告还披露了加盐检验的详细数据，送检样品共18件，分批次施加从 2000N 到 3000N 不等的纵向力，其中3件施加 2000N, 3件施加 2200N, 1件施加 2250N, 1件施加 2300N, 1件施加 2350N, 1件施加 2400N, 1件施加 2450N, 1件施加 2500N, 2件施加 3000N, 所有样品试验后目视检查均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这份达标报告试图回应此前沸沸扬扬的制动踏板断裂争议。一位海外用户声称，通过分流改装和自制水冷方案，将 Nvidia Quadro RTX 4000工作站显卡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满载温度仅68度C， 但未提供任何照片或基准测试数据加以验证。 Quadro RTX 4000基于 Turing 架构，2018年发布，搭载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 BGDDR6 显存，官方额定总功耗160瓦，采用单槽散热设计。该玩家在原有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个4毫欧电阻，使并联阻值降至约 2.2 毫欧，导致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装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即官方标称的 2.25 倍，不过这是计算值而非独立功耗实测结果。散热方面，该玩家拆除了原装散热器鳍片，打磨热管底座，然后接上一个5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33元人民币的 A-Leve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水冷头与底座之间使用自制环氧导热材料粘合。通过工具锁定2010兆赫兹固定频率后，在战锤 40K、星际战士2超高画质下 GPU 峰值温度也仅68度C。 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相比上半年约 4% 的同比降幅，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下滑明显加速，整体市场持续承压。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体市场低迷的情况下，华为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同比双位数增长的品牌，市场份额达到 21.1%。 IDC 指出，华为凭借多样化的产品形态以及相对克制的产品涨价幅度，延续了今年以来的强劲表现。苹果方面，新款 iPhone 发布后的市场反响超出预期，但由于今年推出的机型数量减少，季度出货量仍同比小幅下滑。荣耀则成

成为头部厂商中唯一实现出货量环比增长的品牌，展现出一定的市场反弹势头。对于整体市场下滑， IDC 认为存储及其他元器件成本大幅上涨，正在推动手机终端价格走高，部分厂商还被迫调整产品配置，进一步抑制消费者换机需求。在新机普遍涨价的情况下，消费者需要更多时间适应，换机周期也随之拉长，中国手机市场呈现出明显的量跌价升特征。展望后市， IDC 预计存储等物料成本在未来几个季度仍将维持高位，手机价格可能继续上涨。即使第四季度有大量新机集中发布，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仍难有明显起色，成本上涨带来的压力甚至可能持续至2027年。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截图，全新旅行者7正式上市，提供燃油和 CDM 插混双动力，共八款车型，燃油版指导价 13.99 万至 17.9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2.59 万至 16.59 万元， CDM 插混版指导价 15.29 万至 17.2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4.39 万至 16.39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超级换新价。 1.5TD 两驱探索 12.59 万元， 1.5TD 两驱探索加 13.59 万元， 2.0TD XWD4 驱发现 14.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穿越 15.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征服 16.59 万元，CDM 两驱 Pro 14.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15.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加 16.39 万元。上市权益方面，燃油版享2000元定金抵1万元购车基金，6000元置换补贴，两年8万免息，限时免费送价值1万元的博牙之音音响加多色星空氛围灯，整车终身质保等。插混版享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6000元置换补贴，15万67超长贷，3000元充电桩及安装服务，整车及三电终身质保，1499元购终身免费保养等。今日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别克同步推出世纪 Century LPGA 限量版，官方指导价 53.99 万元，全国限量66台，其中六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七座版赤霞红拼页岩黑限量22台。购车用户可享 1.5 万元置换补贴， Terma 定制别克 LPGA 限量球包，以及三年内单次车损达到或超过购车价 30% 时由品牌方免费换购同款车型的权益。据介绍，限量版车型基于世纪 Century 普通版打造，车身尺寸、动力配置与普通版保持一致。新车外观采用专属双拼配色云岭天青，车身上半部分为青绿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官方称配色灵感源自破晓时分的国岭。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0、1980、1867毫米，轴距3130毫米，定位于中大型豪华 MPV。 内饰方面，限量版车型在中控区域配备30英寸弧面 6K 分辨率屏幕，后排搭载 15.6 英寸后舱智慧屏，行业首创 1.8 米23排电动共用长滑轨，配合二排座椅电动横滑和三排座椅剧院式翻折，实现七项一键奢享座椅联动，可快速适配不同出行场景。工博会2026天数智新展台，走进2026工博会天数智新展台，最先吸引人注意的不是桌上那些 GPU 卡，而是正中央一整柜亮着绿灯的设备，柜体前方写着天该 300iXL144 超节点，从顶部的 TOR 交换机到计算托盘、交换托盘、电源模块，内部结构被直接摆在观众面前。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调整第六代高带宽内存 HBM4 的扩产节奏，原定2026年下半年交付的部分厚道工序设备订单被推迟至2027年，且2027年的投资计划尚未向部分供应商明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已交付设备是否满负荷运转，目前尚无数据可供确认。值得一提的是，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4 设备订单已基本下达完毕，但追加投资的动向并不明显。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若公司急于推进投资，相关动向早该显现，但目前并未观察到削减或增加 HBM4 投资的明确信号。
然而 SK 海

0: 亦是部分资金却转向通用 DRAM， 农人半导体产业集群 Y1 晶圆厂首座洁净室优先导入 DRAM 设备，初期采用 EC 制程，新增产能预计优先用于通用 DRAM。即便 EC DRAM 开启量产，初期也不会分配给 HBM。这种投资节奏的调整也引发了市场对 HBM 4量产进度的猜测，部分人士猜测后道工序可能出现技术问题。 但设备投资节奏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未确认。业内人士强调 ，SK 海力士已向主要客户提供16层堆叠 HBM 4样品，在封装技术上仍居领先地位。仅凭个别设备企业的投资时间表变化或2027年计划尚未共享，尚不能断定量产出现问题。QuestMobile
1: 数据显示，截止到2026年8月。 搜索引擎类 App 的月人均次数 35.8 次，同比下降了 21.7% 作为对比 ，AI 原生 App 端用户规模达 5.37 亿，月人均使用次数达 85.1 次，同比增长了 67.1%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用户不再优先点开搜索软件，信息获取入口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找信息的第一入口正从搜索框迁往 AI 对话框。放在十几年前。 不管想查什么，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打开搜索引擎。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生活攻略、产品测评、探店体验，很多人直接打开小红书、抖音、微信，在 App 内部完成搜索，不再跳转到网页搜索引擎。这些封闭平台里面大量真实体验内容，是传统网页搜索很难抓取到的。除了社区平台的分流 ，AI 大模型也是重要冲击，很多简单问题。 用户直接丢给 AI， 想要一个现成总结好的答案，不用点开一堆网页慢慢筛选。但这不代表搜索引擎会彻底消失。遇到专业知识、查证事实、查阅技术文档、溯源原始资料的时候，网页搜索引擎依旧不可替代。AI 回答容易出现幻觉出错，需要核对原始网页来源，这一步还是离不开传统搜索。
0: 长城汽车官方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传感器装得多，辅助驾驶系统不一定就好用，关键是要看得准。长城汽车同步公开了其智能辅助驾驶传感器验证实验室，硬件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数百次监测将误差锁定在 0.3 度以内。长城汽车在发布中连发三问：传感器越多，感知就越准吗？硬件规格越高，识别就越好吗？微小误差。 就可以忽略不计吗？三个问题直指当前智驾行业堆料风潮，即车企通过增加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数量来宣传智驾能力，但实际体验未必随之提升。长城汽车给出的核心观点是，多传感器系统出现感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基准不统一，不同传感器存在各自的坐标系、时间戳和精度标准，如果标定不到位。 多传感器融合反而会产生数据冲突。长城强调，传感器精准安装和全场景仿真道路模拟验证才是感知零误差的基础，而非单纯增加硬件数量。据快科技此前报道，今年3月，长城魏牌 CEO 赵永波就指出，传感器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从用户心理角度来看，拥有多个激光雷达的车辆似乎更具优势。 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消费者心中制造竞争优势，从而获取胜利。在2026巴黎车展上，阿尔法罗密欧依旧是那个不太愿意随大流的品牌。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智能座舱和电动化技术时，阿尔法罗密欧展台最吸引人的，还是一辆造型相当大胆的红色概念车。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项散热改装。通过在 ITX mini 机箱的内存条上方加装240毫米小风扇，内存压力测试温度从75至80摄氏度降至55摄氏度，最高降幅达到25摄氏度。据了解，该网友使用的平台基于空间极度紧凑的 ITX 机箱，由于机箱内部气流循环受限，且所使用的内存条未配备原装散热片，在高负载压力测试下。 内存温度往往会迅速飙升至75至80摄氏度，这种高温环境下，内存颗粒的稳定性会大幅下降，导致系统在尝试收紧时序或提升频率时频繁报错，甚至出现死机现象。具体改装方案上，该网友并未选择昂贵的水冷系统，而是采用了极其简单的局部主动散热策略。 他将两把直径为40毫米的微型风扇直接固定在内存插槽上方，针对内存区域进行定向送风。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将原本处于散热死角的内存区域强行接入了机箱的主动风道中，利用极小的成本，单把风扇约合人民币15元解决了核心散热痛点。性能表现方面，温度的大幅下降直接转化为超频潜力的释放。在5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该玩家成功将内存频率从 5600mT 每秒提升至 6000mT 每秒。
1: 宜家16于10月13日正式开卖，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凭借产品力的大幅升级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宜家16一经开售便成为热销品，迅速在性能旗舰市场中掀起一波关注。首销当天，宜家16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1， 实现了行业罕见的大幅上涨。京东平台显示，宜家16首销当日斩获京东手机单品销量冠军，力压 iPhone 18 Pro Max。 从这一成绩来看，宜家16在首销阶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定位为巅峰性能旗舰和 185fps 极速枪神，是 FPS 游戏玩家的首选用机。宜家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它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为玩家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表现。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宜家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宜家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同时，它还支持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均可一键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更重要的是，宜家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进一步丰富了高帧游戏生态。硬件配置上，宜家16采用 6.78 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预装 Cov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0: PC 产品类型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微软前两年联合 Intel、AMD、高通等公司推出了 AI PC 的概念，结果也不了了之了，但是现在他们又搞了新东西出来了。这就是上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发布的 RTX Spark 产品。微软自己有 Surface 版 Spark PC， 其他 PC 厂商也会推出自己的 Spark 电脑，包括笔记本及主机等类型。这种 PC 产品有什么不同？ PCMAG 网站今天发了一篇雄文，夸了 RTX Spark PC 的意义。微软把这种类型的 PC 称之为 Builder PC， 构建者 PC。 PCMAG 认为，当前的 AI 硬件有三个层次，之前的 PC 产品大家都熟悉了，首先是 Consumer AI PC， 消费级 AI PC， 这个就是微软之前吹了两年的 Cuphead 加 PC 了，特征是有40-50 TOPS 性能的 NPU 单元，16-32GB 内存，不过各厂商已经不怎么提这个概念了。第二个层级是工作站游戏本，主要特征是引入了专用 GPU， 用并行能力来处理 AI 负载，但受限于显存容量，通常就12-24GB， 极个别有 32GB 容量，限制了上下文。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0%。 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 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Meta、微软、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 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给予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 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

0: 在 Helios 之后 ，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 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据报道，英特尔 ISPC 1.32 今日正式发布。ISPC 全称 Implicit SPMD Program Compiler， 是英特尔基于 LLVM Clan 构建的编译器，专为 CPU 和 GPU 的单程序多数据 SPMD 并行编程场景设计。本次更新的核心是将底层编译器栈升级至 LLVM 23.1.2， 这一升级带来了对 AVX 10.2 和高级性能扩展 APX 的完整后端支持。这两项新指令集对即将推出的 Diamond Rapids 服务器处理器和 Nova Lake 消费级处理器至关重要。标准库方面， ISPC 1.32 新增了并行位提取与位存入函数，进一步丰富了并行编程的底层工具，同时新增了 CPU 等于 Sniffer 6编译参数，原生支持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 Zen 6的 CPU 支持补丁正是由英特尔工程师亲自提交的，这意味着在异构计算生态中，编译器层面的跨平台兼容性正在成为趋势。ISPC 1.32 的完整更新详情和下载地址已在其 GitHub 官方仓库发布。对于从事高性能计算和并行编程的开发者而言，本次更新为下一代硬件平台的提前适配提供了基础支持。
1: 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透露了华为畅享100系列的部分规格，依然主打千元市场。其中畅享100 Pro 有耀金黑、雪域白、流沙金、蔚蓝海四款配色，屏幕还是 6.84 英寸 1.5K LTPS 直屏，采用麒麟8系处理器，电池容量超8000毫安时。标准版低配版有幻夜黑、冰川白、云水蓝三款配色，会做运营商渠道机，包括移动 AI 定制版，用来继续充量。按照规划，畅享100系列应该还会有 Pro Max 机型，此前已经测试万级大电池，刷新华为史上最大电池记录。由于当前存储成本大涨，千元机成为受伤最严重的市场，很多厂商都在降配或者干脆取消对应机型。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当前市场已经成为千元机霸主，不论是设计、硬件配置还是系统体验，在同级都是碾压对手的存在。在4月2日上市之后，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1699元起的发售价就带来了麒麟8000芯片、8500毫安时聚晶电池、鸿蒙6，刷新千元档手机体验标准。外观上继承了 Mate 系列的高端设计，采用经典星环对称设计，核心搭载麒麟8000处理器，整机性能提升 38%， 可以做到120帧王者荣耀连续5小时高帧体验。屏幕采用 6.84 英寸 1.5K OLED 护眼直屏，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10.7亿色与 P3 广色域，分辨率 2756x1272， 像素密度 444ppi， 搭载8500毫安时电池，是华为手机史上最大容量，采用超级聚能泵技术，可用容量提升 10%， 电池容量释放率超过 98%。 影像方面，后置5000万像素 RYYB 超感知主摄，前置800万像素镜头，支持 AI 防抖、4K 视频录制与10倍数字变焦，满足日常拍摄、扫码、短视频创作等场景。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近期天津的张先生在办理新车交接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买的新车还没到自己手里，就被 4S 店的工作人员上牌途中撞了，车辆受损严重。事后经当地部门调解，车商全额退款，张先生也表示车本身没问题，会购入该款车。此前张先生在天津鹏驰50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塘沽店交了1000元定金，订购一辆5座50排普通小型客车。他按约定到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付车款，加上二手车折抵款，该车总价约10万元。手续办完后，他在店内选了车牌，之后由 4S 店工作人员将车开去办理上牌和登记。原本在店里等待交车的张先生却看到新车被拖车拖了回来， 还被告知车辆在上牌途中出了车祸。

0: 辆需要维修。事故发生后，张先生拒绝接车，要求更换新车，但这一诉求起初未获回应。
1: 博主数码闲聊站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小鹏 Model L05 车型将提供双层加胶玻璃，同时配备电动遮阳帘和二排吸顶屏，并附带了车辆外观视频，引发关注。小鹏 Model L05 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已于此前完成申报，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870毫米、1930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2940毫米。作为对比，小鹏 G6 长宽高为4771毫米、1920毫米、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 Model L05 在长度、宽度和轴距上均超出 G6， 体量感更足。动力方面， Model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双版本，纯电版最高续航里程660千米，增程版电动机最大功率249马力，约183千瓦，采用单速变速箱，车身结构为五门五座 SUV， 整备质量尚未公布。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配置方面，此次曝光的亮点集中在舒适性和静谧性。双层加胶玻璃能有效降低风噪和路噪传入座舱，提升 NVH 表现。电动遮阳帘覆盖全景天窗，兼顾采光和隔热需求。二排吸顶屏则为后排乘客提供独立娱乐体验。
0: 刚刚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针对网传 G735 次高铁乘客开免提长时间通话引发纠纷一事作出调查通报。事件发生在本月12日13时许，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10号车厢一名女子全程开启手机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一小时，声音持续干扰周边旅客。前排女乘客不堪噪音打扰，上前出言劝阻，双方随即发生口角争执。劝阻过程中，打电话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对方回应，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并非私人客厅。通报指出，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平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同时还提醒大家，在列车、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应当避免外放声音打扰他人，共同维护文明乘车环境。据了解，普通车厢没有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但如果旅客受到噪音干扰，可以随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进行劝导，也可前往车厢连接处通话。追求安静出行的乘客，购票时可以优先选择静音车厢。近日2027款长安起源 Q05 正式和消费者见面，新车带来三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8.99-10.19 万元，现实权益入手门槛下探至 7.99 万元。该车内饰采用环抱座舱布局， 15.6 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 10.17 英寸全液晶仪表，搭载联发科 MT8676 芯片，兼容多种主流手机互联功能。高配版本配备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高速快速路领航、全场景泊车，同时提供副驾165度躺平座椅，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景天幕、50瓦无线充电等舒适配置，进一步提升车内体验。在安全配置层面，新车做到了不少功能的全系下放，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成为标配。爆胎稳行系统可以快速识别爆胎险情，维持车身行驶稳定，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行车安全性。该车采用简约的纯电 SUV 外观设计，前脸配备贯穿式灯带，左右分体式灯组嵌入下方区域，封闭式车头干净利落，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圆润，风阻系数低至 0.265CD， 车尾造型饱满，尾灯层次简洁，整体风格清爽耐看。此外，该车的车身尺寸为4435×1855×1600毫米，轴距达到2735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540升，叠加90升下沉储物格，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拓展容积可达1380升。

0: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ceP 智能体手机。StanceP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 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安慕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产品设有独立 Menu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
1: 日前，一款型号为 M786BC 的小米新机通过 3C 认证，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该机正是备受关注的 Redmi K100 标准版。此前，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表示，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坚守 K 系列旗舰性能与务实体验的产品理念。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于本月底发布，新机将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e 调音。配置方面，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采用 6.9 英寸 1.5K 直屏，支持 185Hz 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方案。性能上，新机预计搭载骁龙8至尊版，该芯片采用高通自研 Orin CPU 架构，并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值得一提的是， Redmi K100 标准版有望配备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成为 Redmi K 系列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也是小米系首款搭载万级电池的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0: 马斯克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旦中国掌握某类产品的制造方法，其扩大生产规模的能力往往超过世界其他地区之和。这番表态是在回应一条关于长芯存储的讨论。发帖人 Melvin 认为，长芯已是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但新技术能否稳定实现大规模量产，仍取决于良率、成本和可靠性。更何况，内存需求仍在增长，产能增加并不意味着市场会立即供过于求。谈及内存，马斯克表示，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但大约三年前，内存仍属于利润率较低的大宗商品。LPDDR5 和 LPDDR6 按共同标准设计，中国似乎正在迅速解决相关技术问题。马斯克认为，新一代高带宽内存 HBM 架构更难攻克。另一类难题则是在逻辑芯片下方放置一层 SRAM 静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并在上方将 RAM 进行三维堆叠，同时还要解决逻辑芯片的散热问题。LPDDR 是手机等设备使用的低功耗内存。9月7日，长芯宣布 LPDDR6 已量产，并首次商用于小米18 Fold， 容量为 16GB。 根据长芯的产品说明，该内存符合 JEDEC 的 LPDDR6 标准。随后，长芯又宣布第五代 DRAM 工艺平台实现量产，并推出两款基于该平台的 LPDDR5X 产品，面向智能手机和便携式消费电子设备。据 Zero Motorcycles 官方及吉尼斯世界纪录消息，比利时骑手 Gel Vestrin 驾驶一辆 Zero DS 电动摩托车，在单次充电后连续行驶 436.5 公里 ,271.2 英里，正式打破电动摩托车单次充电最长续航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为 310.7 公里 ,193 英里， Vestrin 将原纪录大幅提升了超过125公里。据介绍，这次创纪录骑行并非在封闭场地完成，而是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 Les Clocs Vars 出发，一路向南穿越山区公路和乡间小道，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整个骑行在公共道路上进行，途经真实交通路况，全程约8小时，且 Vestrin 并非独自完成挑战。法国 Zero 车主 Louis Renault 驾驶 SRS， Zero 全球品牌经理 Jenny Brooks 驾驶 DSRX 同行，三人均打破了此前纪录。Vestrin 驾驶的 Zero DS 是一台完全量产的标准车型，唯一加装的是 Zero 官方可选的 Power Tank 增程电池包，车辆标配 15.6 千瓦时电池，加上 3.6 千瓦时的 Power Tank 后，总容量达到 19.2 千瓦时。
1: 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机共生的伙伴。 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N 目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N 目。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s N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制作 PPT、 剪辑视频，真正把端侧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访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 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 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单元，智能体能够直接调用这些原生能力执行任务，不再靠模拟人工点击来完成操作。系统向下完整兼容安卓生态，同时针对智能体运行完成全链路重构。搭载 Step AOS 的 Steps N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s N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 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o Ma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芯片未来十年新征程。在2026中国工博会国芯展上，紫芯科技发布桌面级 AI 超算中心 AGX Station， 对标英伟达 DGX Spark。 该产品搭载自研6纳米智能体 SoC 紫芯 P1ARMv9.2 架构，集成12核 CPU 与 30-45 TOPS NPU， 原生支持 7B-35B 模型推理，开放式扩展算力可达 350 TOPS。 AGX Station 已全面适配 122B 模型，峰值算力可支撑 150B 模型部署与运行。整机体积仅 150x150x60 毫米， 配套 Agentic OS 2.0 覆盖从本地推理到 token 计费的全链路。相比七月 WAIC 的战略发布，本次落地整机产品与操作系统版本，价格与开售时间尚未公布。同系列 AG Xbox 已于10月11日跑通 Android 17与多 Agent。Android 17的设备端 MCP 与原生桌面模式已集成至边缘智能体主机。Multi-Agent 交互区支持 Kimi 与 WorkBuddy 并行，远程大模型 Agent 与本地轻量 Agent 混合调度，可承载 13B、35B 生产级部署。微软已悄悄修复了 Windows 11安装过程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此前允许用户通过点击了解更多按钮直接创建本地账号，从而绕过微软账号绑定。该漏洞在今年9月被发现，使用当时最新的 Windows 11家庭版 ISO 文件安装时，安装界面中的了解更多按钮本应跳转至数据管理说明页面，实际却打开了一个本地账号设置窗口，用户无需输入命令、修改注册表或断开网络即可完成安装。 Windows Latest 当时推测这是一个 bug， 果然微软现在已经默默修复。在最新的 Windows 11 26H2 安装镜像中，点击该按钮只会跳转到微软数据管理说明页面，用户只能返回登录界面，无法继续创建本地账号。这已经不是微软第一次限制本地账号，过去一年里微软陆续关闭了多种绕过方式，包括 ubipersonal 命令型输入、 startmscxh、 locality 命令以及部分安装漏洞。微软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方式可能导致系统跳过关键设置流程，使设备配置不完整。熊猫 S24Q6A 显示器现已在京东正式发售，该机定位电竞高刷市场，主打 23.8 英寸 2K 分辨率与 180Hz 刷新率。该显示器配备一块 2560x1440 分辨率 Fast IPS 面板，支持原生 180Hz 刷新率， GTG 响应时间1毫秒，对比度1000:1。色彩方面，该显示器支持 8bit 色彩，覆盖 130% sRGB 和 95% DCI-P3 色域，可视角度178度，可满足游戏与日常影音需求。接口配置提供一个 HDMI 2.0、一个 DP 1.4 和一个 3.5 毫米音频接口。配件包含显示屏、底座、支架、电源适配器、DP 信号线及螺丝。需要注意的是，该机采用固定支架，不支持升降旋转调节。但显示器本体支持 75x75mm VESA 壁挂，方便用户另配支架臂。在599元价位上，熊猫 S24Q6A 给到了 2K 分辨率、180Hz 高刷和 Fast IPS 面板，性价比突出。国补后521.1元的价格，进一步拉低了 2K 高刷电竞屏的入手门槛。对于预算有限的玩家而言，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选项。
0: 卫星近日正式发布 Adimus NAI 加紧凑型 AI 智能体主机。该机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平台，在仅 1.3 升的机身内实现了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地流畅运行 120B 参数的大语言模型。核心算力来自 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它集成20核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FP4 稀疏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这一 GPU 核心规模甚至比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多出约 4% 的 CUDA 核心。 128G BLPDDR5X9600 统一内存是这台机器的关键突破，它打破了传统 24GB 显存的限制，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尺，使 70B 及以上模型的高精度量化运行与 128K 长上下文 KV cache 处理成为可能。存储方面配备单 NVMe SSD 插槽，最高支持 4TB 容量。散热采用风冷与蒸汽枪组合方案，搭配240瓦电源适配器，确保20核 RTX Spark 芯片组的稳定运行。机身运行噪音控制在28分贝空闲至32分贝满载之间。 Google 正式发布了新款手环 Fitbit Edge， 现已开放预订，10月27日上市，美版售价 17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205元。另外还有一款 Stephen Curry 特别版配定制表带，售价 21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72元。早在10月9日， Google Health 就在 X 和 Instagram 上发了预告，文案是 Get an edge on your health， 2010年12月20日26三天后产品如期亮相。从定位上看， Fitbit Edge 是一款带屏手环，位置在 Pixel Watch 和无屏的 Fitbit AI 2之间。据 Bloomberg 报道，它将接替 Charge 6， Charge 系列也会随之停产。屏幕是一块 1.34 英寸 AMOLED， 显示面积比 Charge 6大 46%， 表面覆盖 Gorilla Glass 3， 机身用再生铝合金外壳，厚 11.5 毫米，支持 IP68 和五个大气压防水，右侧保留了一颗实体按键，配色共四款，香槟金配 Canyon 表带，哑光黑配 Obsidian， Satin Pyrite 配 Owl， 以及银色配 Fog。 功能方面， Fitbit Edge 内置 GPS， 官方称定位精度比 Charge 6提升 40%， 同时配有高度计，支持血氧和皮肤温度监测。它还支持 AI 健康教练 Google Health Coach， 可以把心率广播给健身器材。续航方面，关闭常亮屏时约7天，开启后约2天，充电5分钟够用一天，充满约需90分钟。充电器是和 Fitbit AI 2共用的磁吸 USB-C 充电器，电池也支持更换。系统上， Fitbit Edge 运行和 Fitbit AI 2类似的 Fitbit 系统，同时兼容安卓和 iOS， 购买还赠送3个月 Google Health Premium 会员。文章内容举报。据博主电车出海整理了极客 9X 在各国市场的售价数据，欧洲核心市场均价普遍突破90万元，瑞士市场均价最高达到约 95.3 万元，对比国内均价 53.3 万元涨幅为 78.9%， 荷兰与德国均为 94.2 万元，涨幅 76.7%， 意大利 93.9 万元，涨幅 76.2%， 比利时 92.6 万元，涨幅 73.8%， 法国 91.5 万元，涨幅 71.7%，瑞典88.0万元，涨幅 65.1%， 阿联酋作为中东首站，均价 74.1 万元，涨幅 39.1%， 是海外市场中价格最接近国内的地区。欧洲市场整体高出国内 65% 至 79%。 此前9月10日，极客 9X 在德国市场公布起售价为119,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 Blackline 版本126,500欧元，约合人民币99万元，成为目前在欧洲销售的售价最高的中国品牌量产车型。极客 9X 也是德国顶奢改装品牌迈沙瑞 Mansory 改装的首款中国车型，改装定制版海外售价超270万元。极客 9X 于2025年9月29日在国内上市，定位大型插电混动 SUV， 2.0T 发动机配合双电机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030千瓦，约1400马力，搭载55千瓦时或70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综合续航最高1200公里。
1: 据报道，由赛力斯、宁德时代等持股并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赛斗科技正推进 AVA 品牌新品规划。知情人士透露， AVA 第二款车型预计为 SUV， 将考虑采用换电方案，是否与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合作，最终方案暂未确定。赛斗科技的前身是赛力斯旗下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完成更名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据赛力斯2026年中期报告，集团已注入蓝电汽车业务相关资产，成立赛斗科技，引入多家独立第三方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合计增资约 66.71 亿元。今年6月9日，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汽车品牌 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再有车的造车路径。 AVA 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智驾方面与圆融启行联手。首款量产车型 AVA ME7 已于9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上普拉特勒城堡完成全球首秀。新车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由赛力斯代工生产。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谋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
0: 泰坦军团推出 G27T8S Ultra 显示器，配备 26.5 英寸第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2K320Hz HDR True Black 500，补贴到手价2899元。 屏幕方面，该显示器采用 26.5 英寸 4.5 代 QD OLED 面板，支持 Pentatandem 结构，分辨率 2560x1440， 最高刷新率320赫兹，最快响应时间 0.03 毫秒 GTG， SDR 最高亮度300尼特， HDR 峰值亮度1300尼特， APL 3%， 并支持 HDR True Black 500。色彩上支持原生10比特色深，覆盖 100% sRGB、 99% DCI-P3、 98% Adobe RGB 色域，官方宣称 LTE 小于1，支持烛台校色。护眼方面，支持硬件级防蓝光和不闪屏技术，此外配备泰坦铠甲黑洞屏、镜面屏，可有效提高屏幕表面硬度，清洁更方便。显示器还支持 Adaptive SYNC 可变刷新率、OLED 防烧屏机制、 PL2 桌面控制工具、游戏辅助功能以及 PIPPPP 功能，配备小尺寸底座，支持120毫米高度调节、负5度至20度俯仰调节、25度左右旋转、90度垂直旋转，并支持75×75毫米 VESAB 挂。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大众带来了全新 ID.3 Cross 实车，这款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的新车依托 MEB 加纯电平台打造，硬朗跨界的造型和丰富配置成为展台一大看点。外观上，新车采用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灯带与 Acura Light 矩阵大灯，搭配风格突出的前包围，塑造出浓厚跨界气息。车身尺寸为4153×1794×1581毫米，轴距2601毫米，悬浮车顶搭配黑色轮眉，进一步强化 SUV 硬朗气质。车尾延续贯穿灯带，搭配 3D 效果尾灯，前后包围设计相互呼应。车辆还具备最高1200千克拖曳能力，拓展了用车场景。内饰跳出大众现有纯电车型的设计思路，融入复古风格元素，两幅方向盘加上模拟机械仪表观感的液晶屏幕，向品牌经典家用车致敬。车内搭载 10.25 英寸数字仪表与 12.9 英寸悬浮中控屏，保留实体按键，降低操作学习成本。中控台与门板大量使用织物材质，方向盘加热，座椅气动按摩，哈曼卡顿音响，全景天窗均有配备。储物方面，拥有25升前备箱与475升后备箱，同时搭载 ACC 巡航、红绿灯识别、自动泊车等智能辅助功能。
1: 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视频，分享了他在巴黎车展期间体验特斯拉 FSD 的感受。何小鹏称，本次车展的官方智驾实验室项目中，小鹏与特斯拉是仅有的两家获得资格开放真实道路智驾演示的车企，这也是小鹏图灵 AI 智驾技术第一次面向欧洲大众开展大规模体验活动。试驾过后，何小鹏对特斯拉 FSD 给出了较高评价，称整套系统运行流畅，驾驶表现甚至优于人类驾驶员，整体体验感受和小鹏 NGP 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套成熟可靠的高阶智驾，核心要满足三点：带给驾乘人员充足的安全感，行驶过程顺滑自然，同时可以妥善应对红绿灯、限速标志、减速带等道路要素，而 FSD 在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对比两套智驾系统，何小鹏表示， NGP 与 FSD 的技术架构均实现重大突破，二者各有优势。小鹏所用的模型规模远超 FSD， 具备更为突出的泛化性能。小鹏 NGP 一直在追求更加轻量化的全球适配能力，从一段式自动驾驶演进到 VLA 方案，背后需要攻克大量复杂场景难题，例如不同地域红绿灯识别、脱离高精地图后的自主行驶能力等现实挑战。
0: 日常生活中，因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没不胜举，近日就同样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而且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2026年10月10日下午2点多，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随后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大货车尾部，并被拖行了几十米才松脱下来。万幸货车尾部防撞梁完好无损，阻止了小车进一步钻入车底，未造成严重伤害，仅导致车上两人轻微皮外伤。经查，小车驾驶人孙某驾车从贵州前往浙江，虽有同车人中途轮流开车， 但长途奔波的导致的疲惫并未充分缓解，叠加午后犯困，他本想坚持到前方1公里的服务区，无奈实在扛不住困意，打起了瞌睡，于是就发生了钻车底且被拖着跑的意外。最终，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长途驾车要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休息，行车途中要注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没感到累不觉得困时就提前进服务区休息，像给车充满电一样将精力体力补足，千万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心理开车。
1: 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出上涨 1.74%，报346.892美元每股，总市值报5.06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介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介，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介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
0: IDC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 Nvidia 在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降至 34%， 华为以 28% 紧追其后，两者差距收窄至6个百分点。数据显示，Nvidia 今年1月至6月在中国 AI 加速器出货量为 67.8 万个，同比下降 44%。 美国出口管制限制了 Nvidia 最强性能 AI 芯片对华供应，中国则已知在推动国产替代。 Nvidia CEO 黄仁勋曾多次批评这一政策，称500亿美元的中国 AI 芯片市场正被迫拱手让给华为。国产厂商方面，华为 AI 加速器出货量从去年同期的逾30万个增至57.2万个，市场份额达 28%， 平头哥占 7%， 寒武纪占 5%， 昆仑芯占 4%， 海光占 3%。 总体来看， IDC 追踪的11家中国芯片厂商中有9家出货量同比增长。今年上半年中国 AI 加速器总出货量达 200.8 万个，其中 GPU 出货量下降 26% 至 99.1 万个，非 GPU 加速器出货量同比增长近 80% 至 101.6 万个，首次超过 GPU。 华为、平头哥、昆仑芯和寒武纪合计占非 GPU 市场的 95%。
1: 据 IDC 数据，2026年二季度擦窗机器人出货约 84.7 万台，同比加 59.8%， 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服务机器人品类，但用户挤出的实际体验评价却参差不齐。同样宣称智能擦窗，有的在标准玻璃上表现尚可，一遇到低矮边框、包胶缝隙、台阶障碍、老旧异形窗，就频频卡困、漏擦甚至跌落。究其原因，是擦窗机器人行业长期缺乏统一评价标准，产品质量良莠不齐。
0: 据媒体报道，今日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麒麟9050 Pro 的详细架构图，并透露下一代麒麟芯片的最新进展。徐松宇表示，下一代麒麟2027芯片已经就绪，截至目前所有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因此在未来十年逻辑折叠的演进可持续的。不过具体到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哪些技术手段， 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此次公布的麒麟9050 Pro 架构图显示，该芯片集成新一代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架构 NPU、 麒麟 AIISP、 Bowang AI Modem、 FFTS 函数流任务调度器、音视频处理器、安全处理器以及灵犀微核等模块。据了解，麒麟9050 Pro 是华为目前最强的手机芯片，以应用于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 Mate 90系列部分高端机型。该芯片首次量产应用华为基于涛定律提出的逻辑折叠技术，在不单纯依赖先进制程升级的情况下，实现芯片性能与能效的提升。与传统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的技术路线不同，逻辑折叠的核心思路是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距离。具体而言，逻辑折叠采用立体堆叠架构，将原本横向分布的部分电路在垂直方向重新布局，使关键计算单元与 SRAM 环存能够更紧密的连接，从而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通信时延。这种架构能在不完全依赖更先进工艺节点的情况下，提高芯片集成密度，改善性能和功耗表现，为未来麒麟芯片的持续迭代提供新的技术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OMDIA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5930万台，同比下降 12%， 跌幅较第二季度的 2% 明显扩大，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机构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约 7%， 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头部两家合计份额接近40%。华为出货1240万台，同比增长 18%， 以 21%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苹果出货1160万台，同比增长 15%， 以 20% 的份额位列第二。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达 41%， 较去年同期提升约10个百分点。 Vivo 与 Oppo 含一家 Realme 分别出货900万台，各占约 15% 的市场份额，分列第三、第四位。小米出货800万台，位列第五。市场下行的核心原因是存储成本持续处于高位，成本压力传导至终端产品，推动售价上行，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头部厂商凭借产品与生态优势逆势增长，华为依托全价位段产品矩阵、成熟定价策略、鸿蒙系统生态迭代以及折叠形态新品热销，巩固领先地位。苹果执行新品发布前旧品不涨价策略，拉动渠道提前备货，为四季度新机窗口积蓄势能。其余安卓厂商面临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出货出现下滑，主要依靠优化渠道库存、升级系统与 AI 功能，迭代终端产品线维持经营韧性。为应对成本压力，头部品牌普遍向上强化高端产品占比，同时精简中低端产品配置，比如减少配色，保留少量主力内存版本。苹果调整产品发布节奏，将数字标准版产品移至次年发布，这一变化既改变自身全年出货曲线，也给本土厂商带来产品节奏调整的竞争窗口。在当前市场下，用户换机逻辑也已发生变化，尽管硬件配置仍是决策基础，但已有 28% 的中国消费者会因为更强的 AI 功能考虑更换手机品牌，单纯硬件优势已不足以驱动用户跨品牌换机。文章内容举报。
1: 当地时间13日，F1 与卢旺达政府共同官宣，双方签署一份长达10年的赛事框架协议。全新的 F1 非洲大奖赛计划于2030年代初正式加入 F1 赛历。这标志着自1993年南非大奖赛之后，阔别近40年， F1 赛事将重返非洲大陆。据了解，非洲拥有上亿 F1 粉丝，受众以年轻人为主，是全球增长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 F1 一直希望补齐非洲板块，完成全球大陆赛事布局，挖掘新观众、赞助商与商业增量。按照规划，比赛举办地设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紧邻新建的基加利国际机场。当地将新建一条达到 FIA 一级赛道标准的专用赛道，赛道依托地形高差打造特色布局，赛道建成后除 F1 正赛外，全年可承接各类国际赛车赛事、大型会展与文娱活动，带动区域旅游与就业。 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承办 F1 大奖赛是对国家未来的长期投资，赛道项目将创造大量就业、技能培训机会，拉动旅游业发展。 F1 官方称，多年来 F1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落地非洲分站，此次落地卢旺达是赛事全球化扩张的里程碑事件。
0: 据媒体报道，近日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 55% 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目前 55% 再生钢已通过验证，可应用于覆盖件、结构件等全部关键部件，满足安全质量标准。官方表示，提升汽车钢的再生比例需要同步解决成分、性能、夹杂物水平等工程应用技术难题。 55% 再生钢采用全球首创工艺转炉大沸钢笔工艺，生产低碳排高品质钢技术，降碳幅度最高可达 50%。 据悉，每吨再生钢的使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吨，同时减少铁矿石约 1.6 吨，推动汽车用钢闭环循环。其环境效益还体现在污染物减排方面，废水、废渣、废气最多可分别减少约 36%、46%、41%。
1: 据投资银行巴克莱 Barclays 最新报告，全球内存市场正经历剧烈的价格波动。DDR4 内存的合约价格在过去三个月内累计上涨了 24%。令人意外的是，这一涨幅已经超过了技术规格更先进的 DDR5 内存，后者在同期的涨幅为 20%。具体来看，截至10月 ,DDR4 内存芯片合约价月环比上涨 4%, 三个月内累计上涨 24%, DDR5 合约价同期分别上涨 3% 和 20%。尽管 DDR5 才是最新的技术，但在这三个月里 ,DDR4 的价格涨幅反而超过了 DDR5, 缺货显然已经同时波及新旧两代平台。巴克莱指出，持续的存储器短缺借助长期协议为存储芯片业务带来了可预测性，如今的供应协议价格更加贴近市场定价趋势，以往价格上下限的作用正在淡化。巴克莱的数据与结论也得到了花旗 City 另一份分析的佐证，花旗预计 DRAM 与 NAND 市场的供应缺口将持续到2028年，其供需比数据显示 DRAM 缺口将在2027年第四季度达到 13.9% 的峰值，NAND 缺口将在2028年第一季度达到 8.3% 的峰值，此后数月才会略有缓解。
0: 荣耀 Win 平板已经官宣，将于10月21日的发布会上与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同台登场。荣耀全场景产品线总裁荣耀肖哥今天晒出了荣耀 Win 平板的真机图，一个小手包就能装下所有，体积小巧。林林已经公布了新品部分参数信息，荣耀 Win 平板将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 2.3K 分辨率， 240Hz 刷新率，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核心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骁龙8 E5， 内置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配备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可能是首款万级电池容量的电竞小平板，支持免 root 自由调参，可自定义性能调度、屏幕色彩等参数。爆料称其还支持 PC 模拟器运行 3A 大作，可搭配专属游戏手柄、握把等配件，接近掌机形态。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名 Reddit 用户发帖声称，借助分流电阻改装和一套自制液冷方案，他成功将英伟达老款工作站显卡 Quadro RTX 4000的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时的峰值温度仅为68摄氏度，而这整套水冷的成本据称只有5美元，约36元人民币。据了解， Quadro RTX 4000发布于2018年，基于 Turing 架构打造，拥有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BGDDR6 显存。按照 Nvidia 官方规格，这块显卡的整板功耗为160瓦，并采用单槽散热设计。具体改装方式上，该用户在显卡原有的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颗4毫欧电阻，使两者的总阻值降至约 2.22 毫欧。这样做的效果是让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的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动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相当于出厂标定的 2.25 倍。散热部分的处理方式同样非常规， 该用户拆除了原装散热器的鳍片，打磨了热管底座，随后将一块仅花5美元购入的 Elevon 100

0: 20毫米一体式水冷安装上去。水冷头与底座之间则采用自制的环氧树脂基导热材料粘合，据称其中混合了铜粉以及其他回收来的材料。
1: 9至10月份这一波新机潮已经进入尾声，主流产品基本都已经上市。从目前跑分排名来看，玄界 O3 无疑是安卓最强新平台，综合成绩断层领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不过目前玄界 O3 仅在小米18 Fold 折叠屏上搭载，且暂时没有在直板机上的规划，让很多用户觉得十分遗憾。知名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就公开发文压力小米产品经理，希望小米18 Pro Max 能推出一款玄界 O3 的特别版本，采用常规 RGB OLED 屏幕，这条建议获得了大批网友的点赞支持。玄界 O3 作为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 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E Ultra 加 CE Premium 加 CE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如果玄界 O3 能用在直板机上，无疑将大大提升小米自研芯片的受众和口碑，也能在更多用户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后续产品。另外，小米18 Pro 系列今年选择了全系标配防窥屏，这个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普通用户表示并不需要这个配置，但却要承担对应的成本和画质的损失，不少网友都希望能推出无防窥的版本。文章内容举报。小米汽车官方今日宣布，2026年9月，小米 SU7 位列20万以上轿车销量第一。小米 SU7 自2026年6月首次登顶20万以上轿车市场销量第一后，已连续多月稳坐该细分市场头把交椅。此前，20万以上轿车市场长期由 BBA 燃油车型和特斯拉 Model 3主导，奔驰一级、宝马五系、奥迪 A6 升三款传统豪华中大型轿车此前长期占据该价格带销量前三。2026年7月 SU7 月销21044辆，直接将特斯拉 Model 3 约 1.2 万辆和奔驰一级甩在身后。从2024年发布到2025年末的21个月中， SU7 有13个月单月销量超过特斯拉 Model 3。据快科技此前报道，小米 SU7 是小米汽车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2024年3月正式发布。2026款于2026年初上市，售价区间 21.99 万至 30.39 万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配置，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
0: 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奔驰展台依旧是熟悉的黑白配色，巨大的三叉星辉悬挂在上方。背景墙上还写着 140 years of innovation， 今年恰逢奔驰汽车发明140周年。不过比起回顾历史，我们更关注展台上的新车，尤其是全新纯电奔驰 C 级。
1: 近日有玩家借助开源工具 Helixer， 在 Valve Steam Machine 设备上伪装成 RTX 4090显卡，在原生不支持 DLSS 的硬件平台里强行开启这项深度学习超分技术。实测结果显示，这套方案最高能提升约 17% 帧率，明显改善高分辨率下的游戏游玩体验。据了解，这一实现过程的核心在于对显卡 ID 的伪装。 Helixer 工具基于 OpticSer 解决方案，能够修改系统向游戏引擎反馈的显卡硬件信息，就是让游戏误以为当前运行的是一块 RTX 4090显卡。在这种模拟状态下，原本被锁定的 DLSS 选项会在游戏的图形设置菜单中变得可见，随后工具会将相关的算法调用重新定向，并交由系统现有的硬件单元进行处理。在实际性能测试中，战神、诸神黄昏在 4K 输出分辨率及平衡采样预设下， Steam Machine 的原生 FSR 4.1.1 模式表现并不理想，帧率经常掉落至 49-53fps 的区间，且需要将基础渲染分辨率降低至 3200x1800 才能维持运行。然而在启用 Helixer 模拟 DLSS 后，游戏帧率能够稳定保持在 60fps 以上，性能增幅达到 17%。 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新能源轿车 SUV 时，上汽大通 Maxus 却选择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
0: 据日本东京零售渠道最新公布的行情显示，英伟达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在当地市场正经历严重的缺货与价格暴涨。旗舰型号 RTX 5090目前已从货架上彻底消失，而次旗舰型号 RTX 5080的顶配版本售价已飙升至近2500美元，约18032人民币。零售商反馈， RTX 5090在断货前的价格曾一度接近10000美元，约72129人民币。目前该卡在日本市场处于有价无货的状态，而且二级市场渠道的溢价极高。甚至此前还有爆料称，英伟达已停止向 GeForce 游戏显卡供应 GB202 核心， RTX 5090及中国特工版 RTX 5090 DV2 将同步停产， GB202 后续将专供 RTX Pro 专业显卡产品线。这也意味着 RTX 5090将会越来越少，现有流通库存卖一份少一份，可能后续都不会再有新货补货。
1: 今天华为举办麒麟芯片技术沟通会，华为透露，自2023年以来，搭载麒麟芯片的终端累计发货量已经突破1亿部。众所周知，2023年 Mate 60系列发布，该机搭载麒麟 9000S 芯片，宣告麒麟芯片再度回归。2025年9月，在 Mate XTS 非凡大师发布会上，华为常务董事、终端 BG 董事长余承东宣布该机搭载麒麟9020芯片。这不仅是麒麟9020的首次公开亮相，也是麒麟芯片自2021年后时隔4年重现华为发布会，标志着华为在芯片设计与制造上实现了全链路自主可控。时隔1年，麒麟9050 Pro 正式登场，由 Mate XT2 非凡大师首发搭载。和其他 SoC 不同，麒麟9050 Pro 首发了逻辑折叠技术，通过逻辑折叠实现时间缩微。其核心思路是不再单纯缩小晶体管平面尺寸，而是转向时间缩微，缩短芯片内部信号传输时延。传统芯片所有逻辑电路平铺在单晶硅平面，计算单元、缓存之间依靠长金属走线传输信号，大量功耗消耗在信号传输而非计算本身。逻辑折叠采用晶圆对晶圆混合键合技术，把原本二维铺开的电路拆分分配到上下两层硅片，通过海量高密度垂直互联连通，替代平面长走线。需要注意的是，逻辑折叠并不是简单的把两颗芯片叠起来，而是需要重新设计内部电路，同时要解决散热、良率等问题。它与先进制程并不冲突，未来两条路线还可以结合发展。华为认为，这项技术在未来10年仍然具有持续演进的潜力。除了首发逻辑折叠技术，华为另一大突破在于将芯片、硬件、操作系统和云端的能力完美整合，从用户需求出发，用软硬协同的思路来提升整体的使用体验。这种从底层到云端的系统级整合能力，也正是华为持续突围的关键所在。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并且有知情人士透露，情况说明海报已经给到了终端销售门店，门店销售人员会跟用户逐一沟通联系。这份文件援引第三方机构检测结果，试验依据汽车踏板行业标准 QCT788-2018 开展，该标准要求踏板承受 1500N 纵向力时位移不能超过5毫米。在标准工况测试中，尊界 V800 制动踏板位移平均数值为 2.61 毫米，全部强度相关项目均达到行业标准的各项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部件安全余量，检测房还开展了高于标准的加严测试。测试一共取样14套制动踏板总成，纵向载荷从 2000N 逐步提升至 3000N, 按照20毫米每分钟的速度加载，每次载荷维持5秒后释放，循环开展5次试验。全部样品经过严苛加载之后，外观目视检查均没有发现裂纹以及结构性损坏的情况。此外，该事件的起因是此前懂车帝发布了一段实测视频，视频当中三台全新的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基础制动测试过程中出现制动踏板支架断裂现象， 视频流出之后迅速引发大量网友对于车辆制动安全性的讨论。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é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技嘉上周在官方博客中透露， Intel 正在筹备新一代 LGA 1700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发布，不过目前相关内容已被下架删除。技嘉原文写道，基于 LGA 1700插槽，预计2027年初发布，新处理器为成熟平台带来全新性能，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做好准备。如今这段文字已被删除，本周技嘉发布了一篇措辞模糊的替代文章，仅提及为 Z790、B760 和 H610 主板推送 BIOS 更新以扩展 LGA 1700处理器兼容性，不再明确提及即将发布的新芯片。不过在 Z790LG 主板9月29日收到的 BIOS 更新说明里，还是明确写着为即将到来的处理器支持做准备，而微星和华硕的 Z790 主板支持页面均未出现类似明确提及未来处理器的表述。从种种迹象看，新 LGA 1700芯片很可能在明年初问世。 Intel 此前也曾表示会继续保留 LGA 1700平台，这些新芯片大概率是 Raptor Lake Refresh。 Intel 有时也喜欢混搭架构，比如 i5-13400 就同时存在 Alder Lake 和 Raptor Lake 两种核心版本，在 DDR5 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支持 DDR4 的 LGA 1700平台焕发第二春并不意外。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汽车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在奇瑞展台，我们看到不少欧洲观众围着展车打量，有人坐进驾驶舱体验车机，也有人打开车门仔细查看空间。相比单纯展示新技术，奇瑞这次显然更希望让欧洲消费者认识自己的产品。
1: 技嘉宣布扩大对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LGA 1700接口处理器的 BIOS 支持，在原有 B760 和 H610 主板阵容基础上，进一步将支持范围扩展至 Z790 高端主板，实现旗下三大芯片组系列的全覆盖。据此报道，技嘉早在10月9日就曾披露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将支持英特尔新一代处理器，但当时 Z790 平台的缺席曾引发市场猜测，认为新 CPU 可能仅针对入门或工业级系统。此次技嘉发布的最新公告明确确认，包括旗舰级 Z790 在内的全系700系列主板均已准备就绪，成为行业内首家实现全芯片组兼容下一代 LGA 1700处理器的厂商。在兼容性特色方面，技嘉此次 BIOS 更新不仅支持搭载 DDR5 内存的最新型号，同时也覆盖了市面上存量巨大的 DDR4 内存主板。这意味着现有 LGA 1700平台的用户在未来升级时无需更换主板或内存，即可直接通过刷新 BIOS 获得对新一代处理器的支持，大幅降低了硬件迭代的成本。至于新处理器本身，预计以酷睿2000系列的名义推向市场。根据目前流出的技术细节显示，这款新 CPU 预计将提供最高20核心的配置，具体为8个性能核 P Core 与12个能效核 E Core 的组合。据报道，封装基板大厂新兴电子杨梅一厂于10月13日下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一名员工在维修设备时遭设备夹伤，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 据调查，事故发生。

0: 基板供应商，全球市占率约 18%， 仅次于日本伊斐电。其杨梅厂区主要生产面向 ASIC 客制化应用的高阶 ABF 封装基板。ABF 封装基板是 AI 芯片封装环节的关键材料，它承担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信号传输与电力分配功能，对高频高速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相比传统 PC 芯片， AI 芯片所需的 ABF 层数从4-6层增至8-16层，基板面积大幅增长，整体材料消耗量提升5-10倍。
1: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13x 8毫米精密动圈 PEN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 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五种预设，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10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4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A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3.5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 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熟悉国内车展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近年来特斯拉已经很少在大型车展上高调亮相了，但这次2026巴黎车展特斯拉却来了，而且带来的还不只是 Model 3、 Model Y 这些大家熟悉的车型。
0: 凯霞 Kia 宣布为旗下 CM9 系列 PCIe 5.0 NVMe SSD 增添 DLC 版，即支持直接液冷冷板液冷散热，满足客户在单一服务器机架上完全采用液冷散热的需求。其采用 EDSFFE 3.S 外形规格，已向部分客户提供样品试用，并将在近日的2026年全球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展示。 CM9 系列是凯霞首款采用 BICS 8 Flash TLC 闪存的企业级产品，结合开创性的 CBA CMOS Directly Bonded TO Array 技术，即将每个 CMOS 晶圆和单元阵列晶圆分别在最优状态下单独制造，然后粘合在一起。该架构创新使新产品在电源效率、性能、密度及可持续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同时每个闪存设备的可用容量翻倍。 CM9 DLC 系列 SSD 主要特点包括符合 PCIe 5.0、 NVMe 2.0 和 NVMe MI1.2C 规范，与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5 规范兼容，双端口 2.5 英寸和 E3 SSSD 外形尺寸，最大容量为 30.72TB 的 EDWPD 读取密集型，以及 25.6TB 的 3DWPD 混合读写型。
1: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大幅提升深港跨境人员往来效率。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背后，海光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新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重要的24小时纯旅检口岸，口岸信息化系统承担证件核验、生物识别、数据交互、 网络

0: 安全防护等关键任务，业务场景对硬件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国产化能力提出严苛要求。本次新皇岗口岸边检海关通关服务项目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 9101采用海光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可在负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近日 Reddit 上一条帖子火出圈，一位车主给自己的2021款丰田埃尔法中控台插上了一张 AMD Radeon RX 9060显卡，让这辆没有任何智驾功能的老车在高速上跑起了可以脱手的辅助驾驶。视频画面里，这辆埃尔法在高速公路上以110千米每小时左右的时速自主行驶，仪表台正中间插着一张 RX 9060， 配套线束交织在一起，顺着中控台向下延伸。这台埃尔法用的并不是什么一次性手搓方案，核心设备来自旧金山初创公司 Comma AI， 一台巴掌大小、售价999美元的主机固定在风挡上，自带摄像头和驾驶员监控红外镜头，安装时不用更换原车任何零部件，把线束以对插方式串联进内后视镜附近，再接 OBD 接口供电即可。设备通过拍摄摄像头画面，再连接 CAN 总线向转向机、刹车和油门控制器下发指令，接管车辆行驶。不过，这类挂在风挡上的设备受限于功耗与发热，跑的只是一块普通车载芯片，模型参数量只有区区29兆，面对远距离的静止障碍物，感知深度和预测能力上限不高。最新的 Comma 4为了解决夏天发热降频，甚至砍掉了交互大屏，把内部空间全部留给散热。随着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正式发布，这款直接对标苹果 MacBook Pro 16的旗舰笔记本迅速成为讨论焦点，两款产品基本面向同一受众群体，售价也一致。 Hardware Kinox 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起用户投票，让用户在三款3000美元价位旗舰笔记本中做选择，结果显示苹果 MacBook Pro 16以 42.1% 的得票率明显领先。投票设定了三个选项，售价2999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20085元人民币的苹果 MacBook Pro 16、M5 Pro 芯片、24GB 内存、1TB 存储、同价的微软 Surface Laptop Ultra 基础版 RTX Spark、24GB 内存、1TB 存储，以及便宜700美元的联想 Yoga Pro 7A、3K OLED 屏、32GB 内存、1TB 存储。AMD 锐龙 AI Max 加388 Surface Laptop Ultra 搭载 Nvidia RTX Spark and EX 超级芯片，集成 ARM 架构 Grace CPU 和 Blackwell 架构 GPU， 是微软对标 MacBook Pro 16的旗舰产品。 Steam 库越堆越满，打开游戏盯着主菜单发呆，明明下好了期待很久的大作，玩十几分钟就退出，随手切去刷短视频，玩家口中的电子阳痿算不上什么病症，只是一种游戏倦怠，心里还向往着虚拟世界，却很难沉下心，很难获得从前那种投入感。网上很多人讨论自救，其实没有万能解药，每个人适合的方式不一样，分享几个玩家圈子里亲测有效的思路。一、精简游戏库，拒绝洗家易陷阱。很多人的倦怠根源是选择太多，看到折扣就入库，游戏越囤越多，欠债也越来越多，反而没有动力去开启任何一款。面对几百个游戏，一想到要消耗的精力，大脑会本能地产生选择焦虑。自救的办法很简单，暂时停止盲目洗加一，给自己定个小规则，通关一款再购入下一款，把库里暂时不打算玩的游戏归档隐藏，桌面只留1至2个目标，减少选择负担，期待感才会慢慢回来。不必追求大作，短小精致的独立游戏反而更容易轻松上手。二、降低游玩门槛，不必逼自己高效游戏。我们总下意识觉得玩游戏就要推进剧情、打进度、做全成就，一旦有一个点长时间没法攻克，大脑就会产生挫败感。但游戏本质是娱乐，不是任务。
1: 据外媒 Samable 最新报道，三星正在为2027年的 Galaxy S27 系列规划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综合目前的爆料信息， Galaxy S27 系列全年可能推出多达6款机型。

覆盖不同尺寸、性能配置和价格定位。按照现有消息，三星预计在2027年初率先推出 Galaxy S27、Galaxy S27 加、Galaxy S27 Pro 和 Galaxy S27 Ultra 四款主力旗舰，其中新增的 Pro 版本将成为此次产品线调整的重要看点。据悉， Galaxy S27 Pro 的定位将介于 Plus 与 Ultra 之间，有望继承 Ultra 的部分高端配置，同时采用相对紧凑的机身设计。不过，这款机型预计不会配备 S Pen 手写笔，而 Galaxy S27 Ultra 仍将保留该功能，并继续承担系列顶级旗舰的角色。除了上述四款机型，三星还可能在2027年晚些时候推出 Galaxy S27 FE 和 Galaxy S27 Edge，将整个系列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扩大至六款。其中 Galaxy S27 FE 预计延续传统的产品路线，在保留部分旗舰体验的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Galaxy S27 Edge 则可能继续主打轻薄设计，通过更纤薄的机身与常规旗舰形成差异化。如果相关规划最终落地， Galaxy S27 将成为三星近年来产品阵容更加丰富的一代 Galaxy S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今晚维信诺联合 IQOO 清华大学召开屏幕技术沟通会，正式带来天空之镜全新发光材料与 2K185Hz 超宽屏。这套搭载清华定制化 PTSF 技术的屏幕将由 IQOO NEO 12全球首发，实现发光效率、亮度、功耗、寿命、视角五大维度性能全面升级，同时配套完整的游戏生态适配，打造终端机型屏幕新标杆。IQOO NEO 12这块 6.83 英寸 AMOLED 屏幕做到了和24英寸 PC 显示器相同的 2K185Hz 规格，而屏幕尺寸相差12倍。分辨率方面， 2K 规格相比主流 1.5K 屏幕像素数量提升 30%， 画面细节与文字锐度显著提升。刷新率方面， 185Hz 相比常规 120Hz 每秒内帧数增加 54%，系统滑动、网页浏览与游戏操作手感更加丝滑跟手。屏幕采用清华定制化 PTSF 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通过能量接力传递机制优化发光效率。相比上代方案，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步优化，30度视角色偏下降 18%， 75度大视角色偏降低 40%， 色看画面色彩准确度大幅提升，久用也不容易出现偏色问题。游戏生态也是本次升级的重点， IQOO NEO 12同步完成了全维度游戏适配，适配超50款原生185帧游戏，覆盖主流手游品类，让高刷屏真正发挥硬件优势。行业首批适配王者万象棋 2K 原生分辨率，在策略类游戏中呈现更精细的角色与场景细节。行业首发 2K 加185帧超分超帧并发技术，同时实现分辨率提升与帧率拉满，在射击类游戏中画面清晰度与流畅度同步升级，兼顾视觉表现与操作手感。配合首发的高性能驱动芯，为 2K185Hz 的高清高刷体验提供底层调度支撑，确保复杂场景下稳定输出。这块屏幕的落地是产学研联合推动国产 OLED 技术突破的成果，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必然高功耗的固有认知。文章内容举报。 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 裴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 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 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 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

0: 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俄罗斯政府下属工作小组近日提议，允许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和国家信息系统中使用外国 AI 图形处理器。原因很直接，俄罗斯目前没有性能相当的国产 GPU 替代品。该工作组名为 AI 基础设施与数据中心，于10月12日准备了一系列法规草案，核心思路是设立一个合法的临时机制，在国产处理器达到外国同等性能水平之前，允许受国家控制的外国算力临时进入关键系统。具体立法动作包括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法中引入 AI 任务计算资源概念，涵盖用于机器学习和大数据处理的 GPU 及专用加速器，同时计划修订总统令第166号，为 AI 用途的算力设立例外条款，直至国产可信软硬件系统纳入相关名录。据 Forbes 报道，工作组成员指出，到2026年10月，俄罗斯市场缺乏足够多的被列入国产电子产品名录且具备 AI 任务所需性能的进口替代 GPU。这意味着，在国产 GPU 真正可用之前，俄罗斯关键基础设施的 AI 算力只能依赖外国硬件。此外，兼容性也是另一大难题。工作组特别提到，外国 GPU 尤其是英伟达产品与俄罗斯国产操作系统的配合存在技术困难，需要在 OpenStack 环境中修改驱动程序。
1: 前几天，长鑫科技继 G5 内存技术量产之后又宣布了一个重大进展，年底将率先量产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直接吓崩了美日韩存储芯片公司的股价。今天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大跌，日本的铠甲公司同样没能幸免，昨晚美股的美光、闪迪公司已经大跌过了，今晚恐怕还要调整，这件事也成为多家媒体的重磅内容。说起来，这个环节还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今天大跌。这件事也在 X 上引发热议，观点有很多，刷到过有半导体工程师比较客观的解读，但也有大量激烈的反驳观点，主要来自韩国及美国网友，刷到的日本网友可能比较少，尤其是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及股民最为激动。有个韩国的投行机构 Infomarkt 的分析师江荣云，为了反驳长鑫的技术进展，甚至不惜破例把公司内部的研究报告免费分享给大家，强调市场反复误解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美国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
0: 长城欧拉2027款好猫今日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建议零售价6.98万至9.98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335千米豪华版6.98万元，335千米尊荣版7.98万元，430千米豪华版8.58万元，430千米尊荣版9.38万元，430千米 GT 木兰版9.98万元。购车权益方面，官方推出限时真享6重好礼，包括限时下定2000元抵4000元购车款，限430千米车型，限时赠送价值2000元的蔷薇灰石红车色，选装套装限时立减1000元，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加娱乐流量3年免费，首任车主2年内享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以及首任非营运车主3店终身免费保修，整车4年或150000公里质保和质保期内不限次数免费道路救援等。欧拉好猫作为主打女性的精品小车，外观方面很是精致，新车延续复古圆润的经典造型，标志性 LED 猫眼大灯、节奏大师尾灯、黄金比例车身姿态悉数保留，前脸主要优化了灯腔内部细节，车色为古董珠宝，灵感车色。

0: 色系列新增主推色蔷薇灰石红，灵感取自东方雅致宝石，另有粉珊瑚、东珠白、大溪地灰、璀璨绿可选，还提供黑顶双色车身，不少小姐姐对其颜值一眼种草，也是这台车的立身之本。
1: 国内三大运营商近年整体营收增速持续走低，传统流量收入增长后继乏力，全行业增量不增收的经营困局正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行业大背景下，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电信近期全都启动了系统性的内部瘦身和业务规范调整。9月底，三大运营商已经全面暂停了运行多年的零元购机相关业务，更早之前，所有运营商就已经叫停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的手机号卡办理权限，将线上售卡渠道统一收口到各自的官方 APP 以及官方网站端口，从源头整治过去线上开卡流程混乱的乱象。此前广泛流行的零元购机活动，看似消费者只要办指定高额套餐就能免费拿手机，实际上背后绑定的是金融分期购机业务，一旦后续用户出现欠费、停机、分期还款逾期等情况，对应的不良记录会直接同步到个人征信系统，给用户带来不必要的信用损失。除此之外，长期困扰行业的新老用户不同权问题也十分突出，存量老用户的资费调整弹性极弱，客观上一直承担着比新用户高得多的通信单价，这也是三大运营商近期正在着手重点解决的痛点问题。之前就有一位使用同一个手机号接近20年的老用户公开吐槽，自己当前在用的套餐每个月要扣159元，里面仅包含80G 通用流量，身边刚刚新入网的朋友办的39元入门套餐，反倒能拿到110G 流量，套餐权益差距悬殊。他之前多次联系官方客服申请更换同等权益的低价套餐都被直接驳回，直到明确告知客服自己要办理携号转网，客服当场就主动给他提供了专属的老用户优惠折扣。有通信行业专家直言，后续希望运营商能够持续优化现有资费体系，一方面尽快推动资费规则全面透明化，真正落实新老用户同权，另一方面建立普惠性兜底机制，推出规则清晰、价格可控的入门级产品，探索更灵活的弹性资费模式，最后做到精准施策，覆盖不同刚需群体，避免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一刀切的情况。文章内容举报。
0: 由中科曙光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移九天、天翼云、联通数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摩尔县城、盛科通信等十余家产学研用单位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技术规范计划号2026-4903T469正式获批立项。这是国内首个立项的 RDMA 高速网络国家标准，标志着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中，网络通信耗时占比高达 30% 至 50%， RDMA 高速网络已成为影响算力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因素。该领域长期由海外厂商主导，国内普遍采用的基于以太网的 ROS 高速网络方案，在超大规模训练组网等方面存在短板，行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不同厂商方案互不兼容，无损网络参数配置复杂，路由死锁频发，故障定位困难，运维成本高企。针对上述问题，此次立项的国家标准对网络配置、运行管理、状态监控及故障定位等提出统一技术要求，并规定配套测试方法。标准实施后，将统一高速网络管理生态，降低智算集群建设门槛和长期运营成本。标准的背后是中科曙光在国产高速网络领域的深厚积淀。
1: 据报道，就尊界汽车10月13日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记者向终端门店咨询了解到，现在订车包括此前订车未交付排产的车主都会使用新的优化之后的踏板方案，已经提车的车主后续也会免费升级。10月13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结果符合行标 QCT788-2018 要求，即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不超过5毫米。检测数据显示，1500N 检验中位移量均值2.61毫米，永久变形量最大4.07毫米， 均未超过5毫米线值，未出现裂纹。尊界还做了加盐检验，将纵向力提升至3000 N， 踏板仍未出现裂纹和损坏。门店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官方做的测试，全方面符合安全标准。不过其透露，尽管检测符合标准，尊界依然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升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以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方案确定后到店免费升级。
0: 据报道，针对尊界汽车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懂车帝测试员懂车大科技东门今日在微博连发多条帖子提出质疑，核心观点直指静态加载与动态加载的本质差异。该测试员指出，送检样品01002在 1500N 纵向力下永久变形量达到 4.07 毫米，而标准限值为5毫米，几乎卡着限值通过，且这还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送检件。他进一步质疑，踏板材质为 PP 聚丙烯加 GF40 40% 波纤增强，面对静态载荷与瞬间动态载荷的受力表现完全不同，一分钟20毫米的加载方式与实车紧急制动时 0.几秒的瞬间冲击存在巨大差异。该测试员还表示，企业有试验场地，有充足试验车辆，有试验设备，也有试验人，全都是现成的，量产车随机抽一辆验证下不难。既然都做了这么多实验室里的台架试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送检到重庆，不如直接用量产车做10分钟6次 1500N 的100千米每小时制动测试。某车企整车产品副总工程师孟威对此做出专业解读。
1: 盖世小鸡 Gamiser 正式发售了 G8S E-Type C 有线拉伸手柄，这一型号适配92-172毫米设备，售价249元。这款拉伸手柄采用专利可活动 Type-C 直插接口，有线直连手机，实现无感延迟，告别蓝牙连接的卡顿断连问题。拉伸结构支持92-172毫米宽度调节，主流安卓手机、鸿蒙手机均可适配。硬件配置上， G8 SE 搭载定制霍尔摇杆加霍尔线性扳机，霍尔摇杆无漂移，定位精准，拥有500万次长寿命，支持256级细腻行程反馈，油门加速，射击开火，收放自如。手柄配备两颗轻触开关自定义备件，支持按键映射。握持体验同样经过优化，整机约190克轻量化机身，长时间握持不易疲惫。握把采用激光雕刻防滑纹理，适配大手型，搭配马达震感，可还原碰撞、爆炸等多层次震动反馈。五档震感自由调节，游戏沉浸感更强。软件生态方面，依托小鸡游戏世界 App， 玩家可深度自定义摇杆曲线、扳机参数、震动强度与按键配置，支持本地运行 PC 游戏，手机上即可畅玩 3A 大作。手柄支持边玩边充电 Type-C 直通供电，续航无焦虑，还配备 3.5 毫米耳机接口，游戏语音、听音辨位一步到位。
0: OPPO 与 AI Agent 平台 Manus 于昨日正式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把 Manus 的智能体能力整合进 OPPO AI Mind Pilot， 进一步提升手机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相关功能计划在搭载 ColorOS 17的 OPPO Find X10 系列上率先推出。值得一提的是， Manus 此前推出的 2.0 版本采用了新一代 Cascade 架构，能够根据任务需求调用不同工具，提升复杂任务的执行效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在特定测试配置下，新架构相比此前版本减少了 23.2% 的 token 消耗，任务完成时间缩短 28.2%。 例如，在规划旅行时，用户只需向 AI 提出整理行程的需求，系统便可查找分散在手机不同应用中的机票、酒店订单、餐厅预订及景点门票等信息，再结合网络资料生成按日期安排的个性化旅行计划，省去手动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步骤。除了旅行规划，这项能力还将应用于日常办公与内容创作。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让 AI 查找特定照片、整理文件，或结合本地资料与网络信息制作演示文稿、项目提案及作品集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 AI 开始接触更多个人数据， OPPO 也公布了相关隐私保护方案。ColorOS 17将利用端侧模型在本地理解和整理信息，对于查找、 整理、重命名文件及照片等本地任务。原始内容将保。

留在设备中，不会共享给 Manus。如果任务需要外部处理，系统则会在上传或共享相关内容前征求用户明确同意。Apple 软件工程事业部总裁唐凯表示，双方希望让 AI 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并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任务，使个人 AI 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文章内容举报。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x1669×1555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30%至80%快充不超过15分钟，最高车速140千米每小时。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近 3.35 米。索尼发布空间音频麦克风 ECM-AX10， 售价1499元。该产品采用小型化机身，主要面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音视频创作的用户，是索尼首款面向智能手机的球面环绕声技术麦克风，可通过 USB Type-C 接口直接连接手机，录制具有方向感和临场感的沉浸式声音。与传统空间音频录制方式相比，该产品无需专业麦克风阵列、独立录音设备及电脑端后期处理，简化了设备连接与操作流程，用户可直接搭配手机录音。ECM-AX10 机身内安装了4颗全指向麦克风式音头，借助 Sony 原创空间音频处理，它能捕捉均衡且带方位感的声音，并以精准的 3D 声像定位编码出清晰音频。ECM-AX10 适用于旅途记录、现场演出和日常视频日志等场景，录制声音能呈现不同方向的音频信息，还原拍摄现场的声音氛围，并与手机视频配合，提升作品空间感。长期以来，沉浸式空间音频制作通常需要在录制阶段使用专业设备，并在电脑端借助专业软件完成后期混音和格式转换，对设备投入及操作能力有一定要求。ECM-AX10 以智能手机为主要连接终端，降低普通创作者使用空间音频录制功能的复杂度。十月初，两条消息几乎同时从中国汽车出海的不同方向传来，一条来自安徽合肥，华为与江淮联合开发的尊界 V800 在懂车帝的紧急制动测试中，三辆车三次测试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另一条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奇瑞 Omoda 5在正常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整套后轴连同两个后轮脱离车身停在路中间。两条消息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被反复并列转发。一位英文汽车媒体人在巴黎车展期间向虎嗅表示， Brake pedals and rear axles, pick your poison, 断刹车还是断后轴，挑一个死法吧。两件看似孤立的事故，随着中国车出海的速度，正在把中国汽车的基础机械可靠性问题从个别案例推向模式性质疑。速成车彻底火了，事实上海外媒体对这两件事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单纯的产品质量范畴。在海外舆论场中，这两件事被归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叙事框架，速成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味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归为速成车品类，这一叙事经不起数据层面的完整拆解。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全球召回报告，去年中国品牌召回总量占比仅为全球汽车的 2.08%。 据报道，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今日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

0: 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1500N，位移量。不是我说，国产汽车能卷成这样，比亚迪绝对出了不少力。你看看这次的大汉，23.59万就能拥有1008千米的续航，以及9分钟充饱的闪充，这我还等什么固态电池啊？以前那些车企们搞的超高续航版本，那更是嗨嗨。总之，这台大汉绝对值这个价。20至30万级别纯电市场，估计又要掀起一波腥风血雨了。那下面呢，咱们就具体聊聊这台车。首先，作为比亚迪的9系产品，大汉是真的很大，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和仰望 U7 差不多，直接杀进了大型车的朋友圈。啥概念？目前国内公布销量的大型车总共就只有这么6辆，这都什么级别，什么价位？而这台大汉很快就要加入这个榜单，大概率还能冲到榜一，20家 W 同级别的甚至都很难找到竞品。另一方面，大汉也不是完全继承汉 EV 的那种家庭取向，而是加入了一些商务车的特色。比如它和大唐一样，可以选装大柄轮毂，还带悬浮轮标，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保持汉字永远是正的。你告诉我，这是20家 W 的车该拥有的东西吗？小时候看到大佬带这种悬浮标，还以为有多金贵，没想到现在这玩意儿已经流入寻常百姓家了。
1: 据报道，中期改款 G70 宝马7系最初发布时并没有提供 V8 版本，官方曾表示 V8 的 M Performance 车型将延后至2027年推出。如今2027款 M760 D-Archive 正式亮相，宣告7系再度重返 V8 动力时代。新车搭载 4.4 升双涡轮 V8 发动机，最大输出约570马力，标配 D-Archive 全轮驱动，底盘相比六缸版本740进行了升级调教。和上代 G12 世代配备 V12 发动机的 760i 不同，新车舍弃 V12， 车型命名去掉后缀 i， 该标志今后将留给纯电车型使用，输出也比旧款 V8 版本高出34马力。市场方面，这款车计划2027年上半年登陆美国市场，预估起售价超12.6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4.3万元。宝马尚未放出完整性能数据与最终售价。不同于老款，新车还会面向欧洲市场销售。至此，宝马7系 M Performance 阵营形成燃油 V8、插混、纯电三种动力布局， M760 D-Archive、M760E D-Archive、i7M70 D-Archive 三款车型同时并存。外观上，该车配备了 M Sport Pro 运动套件，搭配22英寸轮圈，带 M3 色标志后视镜，车尾保留外路排气与运动扩散器，辅以专属 M760 标志。
0: 10月13日，接月终端在上海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Step Agentic Native OS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全站定价3999元，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而就在同一天，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出版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新物种登场与行业下行相遇，对智能体手机的考验更加严峻。加 AI 与为 AI 造手机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两年， AI 功能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但纵观行业主流产品，绝大多数 AI 能力仍停留在应用层功能叠加的阶段，影像 AI 生成、语音助手问答、文案辅助创作等功能，本质上都是在传统移动操作系统之上嵌入 AI 插件，属于典型的外挂式 AI。 这种模式的核心局限在于，系统并非为智能体而生， AI 无法深度调用系统底层能力，缺乏持续的用户记忆体系，跨应用任务拆解与执行效率低下， AI 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而非真正的个人代理。Steps NEO 构建了软硬模三位一体的大模型原生架构，从底层逻辑上跳出了传统 AI 手机的功能叠加思路。硬件层面，产品为智能体专门设计了感知与表达系统，六麦克风阵列搭配低功耗音频芯片与拾音算法，构成智能体的听觉器官。 独立 MINIL 的点阵背屏则成为智能体的专属表达空间，让

0: AI 状态可视化。系统层面，从零打造的 StepAOS 1.0 将双域记忆、任务调度、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用户预记录个人偏好与场景经历，智能体育积累知识与方法经验，同时开放全系统底层原子能力供智能体直接调用，并以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保障用户主导权。模型层面，端云协同的模型矩阵实现分工，端侧模型快速响应简单指令，支持离线操作，云侧模型负责复杂任务的规划与拆解，兼顾效率、隐私与深度。辨别真伪原生标准其实很简单，是人操作系统还是智能体调度系统，前者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后者改变的是人际关系本身。把手机卖成服务入口，全站定价的真正含义。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一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五年内电池低于 80% 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999元补贴。还有原厂配件礼包，含专用手机壳、 UTG 钢化膜、40瓦快充头，总价值超2100元。此外还附赠白条24期免息券、以旧换新补贴券与跨品类 Apple 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4日晚7点，努比亚 Navix Ultra 以进化为主题举办直播。努比亚方面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不是一台出厂就定型的工具，手机发布只是起点，智能体能力会随用户使用持续进化。本次升级围绕智能体能力实现多项进化，本地数据检索与录音纪要更加全面，支持自然语言模糊查询，智能通话可自行判断来电是否需要本人接听，新增视频内容快速问答，以及自动学习任务知识能力，让助手越用越懂用户。同时，努比亚宣布内测实验室计划，开放部分内测名额，用户可提前体验尚未正式推送的更强模型与功能。权益方面，10月15日至11月11日双十一期间购机的新用户，以及所有已购 Navix Ultra 的老用户，均可获赠6个月豆包标准版会员，具体权益规则及领取方式，请咨询努比亚官方客服。新配色星空版定位典藏特别版，采用微纳米浮雕工艺，设计灵感源自梵高星空，亦是对努比亚星空影像基因的一次传承。新月。2026巴黎车展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 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今日，豆包手机助手公众号宣布，将陆续放开第三方应用操作权限。据介绍，随着 AI 智能体 Agent 在移动端自动化操作场景中的发展，豆包手机助手推出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该协议针对图形界面智能体跨应用操作场景建立了一套透明机制，让开发者可以主动声明应用与 Agent 之间的交互策略。目前 SAP 协议30天公示期已经结束，豆包手机助手将逐步放开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豆包手机助手表示，

0: 已明确声明拒绝操作的应用，智能体将不会进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提交拒绝声明，平台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根据豆包手机助手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淘宝、菜鸟、支付宝、钉钉、饿了么等阿里巴巴及关联生态应用，以及微信、QQ、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手游等腾讯及关联生态应用，目前均拒绝智能体操作。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中午，领克汽车针对近日发生的一起品牌车辆坠崖事件进行回应。10月9日清晨6时左右，一辆领克11MP 在四川泸州国道行驶途中，因车主不熟悉路段情况，车辆偏离路面，翻滚，坠落至近百米落差崖底。车辆坠落过程中，对应安全气囊及时弹出，车辆紧急救援系统同步自动触发，向车主发起语音呼叫。车辆经历多次撞击和连续翻滚后，成员舱结构完整， ABC 柱无变形，车门可正常开启，电池未出现冒烟、起火、爆炸或漏电现象。事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迅速组织成都与泸州当地经销商联系车主，赶赴医院探望、陪护，协助处理住院、保险、车辆定损等相关事宜。目前经医院检查，车主为轻微擦伤及局部骨裂，精神状态良好，我们将持续关注车主恢复情况，全力提供必要支持。事故具体原因当地交警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最终结果以交警部门调查结论为准，我们将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工作。感谢大家的关注，后续有最新消息我们将及时向大家同步。领克始终守护您的安全，愿大家出行平安。iQOO Pad Pro 小平板将于本月发布。今日 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该机更多产品细节。机身设计上， iQOO Pad Pro 整机重量仅298克，厚度为 5.74 毫米，兼顾便携性与握持体验，单手即可轻松掌控。平板内置902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王侃表示电量焦虑这件事在这台小平板上同样不存在。屏幕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 8.8 英寸 165Hz OLED 极净屏，高刷新率能够带来更加流畅的动态显示效果，在 FPS 等竞技游戏场景中进一步提升画面跟手性。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并配备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电竞双芯组合，为高负载游戏提供更强性能支持。此外，平板采用冰穹四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行业超大主动散热风扇，风扇尺寸达到 30x30x3.5 毫米，散热结构总面积达到23253平方毫米，同时支持三档智能调节。通过主动散热与被动散热协同， iQOO Pad Pro 能够进一步降低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时的温度压力，保障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输出。文章内容举报。
0: 在2026巴黎车展上，要说哪个展台最有生活气息，菲亚特绝对算一个。走进展台，迎面而来的是大片明亮的色彩，搭配意大利街头风格的店铺装饰，整个展区就像一座热闹的小广场。现场不少观众围着展车拍照体验，尤其是几款造型特别的小车吸引了不少目光。
1: 据报道，10月13日，河南新乡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不慎撞倒一辆价值4万元的摩托车后没有离开，而是反复尝试扶车27次。车主肖先生查看监控后被男孩的行为触动，决定不要求赔偿，并表示要奖励孩子一套试卷。监控画面显示，男孩推着电动车经过时碰倒了路边停放的重型摩托车。发现车辆倒地后，男孩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一次次弯腰用力试图将摩托车扶起。这辆摩托车自重超过500斤，男孩身形瘦小，每一次尝试都需要全力以赴，前前后后反复扶了27次，最终因力量差距太大未能成功扶起，但他始终留在现场等待车主。摩托车主肖先生身高1米8几，他告诉记者自己去扶这辆车都得咬牙使劲。调看监控后，他发现撞倒车的是一个10来岁的小朋友，看着不像故意的，而且弄倒后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我34岁的大老爷们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 肖先生说，

0: 他当时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他。他选择去主动扶起摩托，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男孩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意外，当时也是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一次一样很棒。报道中提到男孩名叫杨世彤，被网友称为小小男子汉。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询问，他在给自己的外星人 Area 5122游戏本拆机清灰时，意外发现内部电池已经明显鼓包，该不该更换电池？从晒出的照片来看，电池外壳已经明显膨胀并鼓出大包，与正常平整状态完全不同。而且这块电池充电最高只能达到 94% 左右，随后便停止继续充电。帖子一经发布，立刻引来大量网友留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电池老化，而是典型的锂电池鼓包现象，继续安装在笔记本内部存在安全风险，甚至有可能起火爆炸。还有网友评论警告，别再开机了，赶紧换电池，都快炸了还在这问，不要再继续使用这块电池，更不要将其重新装回电脑，并建议送往正规电池回收点处理。部分网友还建议，其实拆掉电池只连接电源适配器，笔记本也还能正常工作。不过部分高性能外星人机型在满负载运行时可能会利用电池辅助供电，因此拆除电池后可能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而且这并非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用户第一次遇到类似问题。要知道游戏本通常搭载高性能硬件，内部空间紧凑，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运行，电池老化后的鼓包风险更容易被放大。
1: 华硕宣布推出 ROG 超梦25720显示器，价格为7499元。新显示器搭载 LG 提供的 Tandem Mode 面板，覆盖 True Black Glossy 涂层，色深10比特，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显示比例16:9，分辨率1920x1080，刷新率720赫兹，响应时间 GTG 0.2毫秒 ，DCI-P3 色域99.5%，色准 Delta E 小于2。支持 HDR10 杜比世界 FreeSync Premium 和 GSYNC Compatible， 背面采用独特半透明设计，巧妙显露内部构造，内置 QuickOSD， 玩家无需打开完整 OSD 即可及时访问并调整显示器设置，显示器支架和底座带有测量标记，帮助玩家调整偏好配置，以便在比赛中获得理想姿势，支持 OLED Pair Pro，提供一整套主动防烧屏设计，包括硬件与软件协同的多重保护机制，包含3种电竞色彩模式，以优化游戏画面。配备可升降旋转人体工程学支架，支持0-155毫米升降高度，至45度至45度左右旋转，-5度至33度俯仰，-90度至90度横竖调节。同时兼容100×100毫米的 VESA 壁挂，方便用户更换支架。
0: 10月13日，界面新闻获悉，智源原生生态发展计划与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具身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4足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信息化建设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项目总预算2900万元，分2包采购，中标总金额达2874.9万元。第一包由天津市天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中标，金额51.9万元。采购内容为基础软件产品，包括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200套，服务器操作系统20套，南大通用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SV8.8 共4套，多模多态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CV6 共1套，该包评审得分高达100分。第二包由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金额2823万元，是本次采购的硬件大头，品牌涵盖 H3C、华为、浪潮等主流国产厂商，核心设备包括 H3CS6850-56HFG 存储交换机、华为 Oceanster 系列存储设备、浪潮 NF5280M6 服务器等， 同时包含中电云脑定制开发服务。值得关注的是，第二包明确采购智算一体机两套和通算一体机一套，这标志着疾控信息化正从传统通用算力向 AI 智算算力延伸，为传染病监测预警、流行病学建模等场景提供算力底座。该项目明确不接受进口产品，实现全站国产化。据 Gran Turismo 7系列制作人山内一点今日在社交媒体透露， GT7 将于明日10月15日迎来 Spec IV 更新第一部分，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Vision GT 将作为新增车型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全球 GT7 玩家将首次在虚拟赛道上驾驶一台来自中国的概念超跑。据悉， Vision Gran Turismo 项目始于2013年，采用邀请制，只有具备性能技术背书的全球车企才能受邀参与。截至2026年初，该项目已有36个品牌、51款概念车入驻，小米是第36个加入的品牌，也是首个受邀的中国品牌，同时是全球首家以科技公司身份参与的企业。此前，小米 SU7 Ultra 已于2026年1月作为 GT 系列首台中国品牌量产车型上线，不到一年时间里，小米在 GT 平台上完成了量产车、概念车、电车教学模块的三重落地。小米官方明确表态， Vision GT 是一台专为 GT 平台打造的概念车，不会量产，因此它的参数不受量产法规、工程成本和安全认证约束，设计自由度是指数级提升的。
1: 英伟达最新的 DLSS 5.0 神经渲染技术近日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Quake 1996）中进行了一场另类的基准测试。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配备了 RTX 5090移动端显卡的顶级笔记本上，这款30年前的老游戏在开启 DLSS 5后，帧率竟然暴跌至了23-46fps 之间。据了解，本次实验并非运行在重置的 Quake 版本上，而是通过 DOSBox 模拟器运行最初的软件渲染模式。技术团队利用 Renoir 和 Reshade 工具将 DLSS 5的神经渲染管线直接注入到画面输出中，并开启了极其耗费资源的多重传递 X4 模式。具体的硬件负载方面，移动端 RTX 5090显卡的功耗仅为14瓦，但其占用率却始终维持在 98%-99% 的满载状态。与此同时，配合测试的移动端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75HX 处理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压力，这显示出 DLSS 5的神经渲染技术对硬件算力的渴求远超传统的像素缩放。测试中展示了四种画质模式： Natural、Default、Cinematic 和 Demos。 据 TrendForce 极邦咨询最新报告，2027年全球笔记本市场的主要风险将从供应限制转向成本上升对需求的影响。报告预估2027年全球笔记本出货量将呈低个位数衰退，若 RAM 与 CPU 价格维持高位，衰退幅度不排除扩大至高个位数。成本压力已直观反映在物料清单占比上，已建议售价900美元约合人民币6420元的主流产品为例，2026年第三季 CPU、 RAM 与 SSD 合计占笔记本 BOM 物料清单及整机物料成本比重已升至约 68%，核心零部件对产品定价的影响明显提高。面对成本上升，品牌面临三难选择：提高售价将面临需求下滑风险，自行吸收成本则毛利率承压，通过降低存储器等规格控制成本则可能削弱产品竞争力。预计2027年品牌将难以同时维持价格、规格与利润率，这一成本压力也正在改变品牌的产能布局策略。过去因地缘因素迁出中国的产线，如今面临重新评估。 TrendForce 预估，海外制造的笔记本占全球生产比重将由2025年约 24% 降至2026年约 21%， 2027年可能低于 20%， 跌破两成大关。新兴产区所增加的物流、零部件调度及供应链管理成本，在零部件价格高涨的背景下更加受到重视。荣耀终端中国区总裁方飞今日发文，详解荣耀 Win 2的核心散热技术“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这套行业首创的双风扇全域立体散热系统，将支撑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的满血性能释放。方飞介绍，荣耀 Win 上市以来，主动散热逐渐成为性能手机的主流配置， 也让行业意识到同一颗芯片在不同散热方案

0: 和海王星侧翼极冷风扇协同工作，迅速带走 SOC 传导至背板和前屏的热量，将芯片、中框、背板、屏幕等部位纳入同一张立体交叉风网，实现全域高效散热。双风扇总风量达 1.19 CFM， 是目前业界最大风量的 2.8 倍，可实现整机至高降温 14.4 摄氏度，游戏场景下手机表面温度始终不烫手，手指不冒汗，从开局到收官站立与手感始终如一。风道设计打造轴向灌流散热结构，进出风道90度灌流，风阻更低，风压更强，气流快速直通 SOC 与 VC 热源， SOC 芯片最高降温 15.5 摄氏度。扇叶采用黄金分割双圆弧扇叶设计，差异化朝向的多段圆弧叶形更贴合气流轨迹，降低损耗，提升效率，相比同尺寸传统叶形，同转速下风量提升 14%。 气流利用率提升后，双风扇无需拉高转速即可实现强散热，噪音更低，避免干扰玩家游戏专注力。散热模式提供多档选择，智能模式下风扇转速随温度自动调节，手动模式既可选四档预设风力，也可无极精准调速。一键极速降温模式最快50秒降温10摄氏度，可抓住对局间隙快速降温重回战场。两颗风扇均达到 IP58 防护标准，通过 L10 寿命测试与5000次跌落测试，可保障5年使用无忧。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重大芯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2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研磨生产等环节。 Ter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
0: 英特尔 CEO 陈立武最近出席活动时指出， AI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未来几年算力资源可能持续供不应求，短缺情况甚至可能延续至2029年。他强调，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超越互联网，通过自动化处理日常繁琐工作，提升预测能力， AI 不仅能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能提高职场效率。陈立武指出， AI 产业需求依然强劲，但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不只是持续扩充 GPU， 而是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整合 CPU、GPU、专用加速器及量子计算，并加速软件与人才布局。谈到量子计算投资，他表示，企业经营必须同时考量短、中、长期发展，在新技术尚未成熟前就提早布局。他在出任英特尔 CEO 前，便已投资部分量子计算初创公司。随着纠错技术逐步发展，量子计算在药物发现、化学研究及新材料开发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实际应用机会。他预期，未来3至5年，量子计算有机会进入主流应用，并与其他计算技术相互整合。陈立武指出，除硬件外，软件是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的重要推手，企业应寻找合适的软件合作伙伴，整合硬件、软件与服务，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软件公司估值回落，市场也可能出现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不过， AI 产业能否持续增长，仍需观察成本控制与企业实际采用情况。
1: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

0: 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戒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泛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
1: 在今晚的微信诺乘以 IQOO 乘以清华大学屏幕技术沟通会上， IQOO NEO12 正式确认首发搭载基于第四代 OLED 发光技术打造的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材料。这项由 IQOO 联合微信诺、清华大学三方共同研发的全新屏幕技术，将从发光效率、亮度、寿命、视觉色偏、功耗五大维度实现全面升级。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其核心原理是采用能量接力传递机制， TIDF 材料先作为敏化剂快速转换能量，再传递给高色纯度的荧光染料完成发光，从发光底层机理上优化能量利用效率。相比上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的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样迎来优化，大角度观看的色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30度视角色偏减少 18%， 75度大视角下色偏直接降低 40%， 不同角度观看屏幕都能保持准确的色彩表现，解决了传统 OLED 屏幕大视角偏色的通病。搭载这套发光材料的 2K 185赫兹超宽屏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更费电的固有认知。 2K 分辨率带来更清晰的画面细节，185赫兹超高刷新率保障游戏场景的流畅触控体验，配合新一代发光材料的能效优化，同时实现高清、高刷与低功耗三大体验，让 2K 高刷屏进入长续航时代。除了屏幕之外，IQOO 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的双芯方案，配合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散热方面，新机首次在 NEO 系列引入冰穹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全新冰穹风道设计，由被动散热升级为主动风冷，可减少高负载场景下的降频，长时间游戏保持帧率稳定。续航方面，NEO12 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开发者 ArisWHY 成功在索尼 PS5 游戏主机上启动了 Windows 7操作系统，并展示了从主机菜单进入微软桌面的全过程。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实现建立在 PS5 越狱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拥有低版本固件的 PS5 主机上才能运行。因为低版本系统存在已知的内核漏洞，允许用户执行未经索尼官方签名的代码并安装自定义的系统组件。具体操作上， Windows 7并非直接安装在 PS5 的裸机硬件上，而是通过一个运行在修改版系统生态内的专用虚拟机或模拟器环境实现的。从演示视频来看， Windows 7被整合成了 PS5 官方界面中的一个独立磁贴图标，点击启动后，系统会进入标准的内核初始化流程，随后响起了玩家们极为熟悉的经典开机动画与提示音。外观与操作细节方面，进入系统后的 PS5 屏幕呈现出了完整的 Windows 7桌面，包括经典的 Arrow 透明效果界面、回收站以及文件资源管理器快捷方式。不过虽然 PS5 拥有性能强劲的 AMD 定制显卡，但目前的模拟环境在底层调用上仍存在限制。说白了，这套系统目前更像是一个高度还原的外壳，仅能够处理基础的文件操作和简单的系统任务。
0: 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十几款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 Viewer 外， 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 Apple Home Viewer Apple HomeViewe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USB-C 供电款 59.95 美元起，接交流电的款式 79.95 美元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 129.95 美元，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 Home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美元，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五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元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 Sound 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4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两两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Apple TV 4K 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3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 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 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美元，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 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 LG 带来了门锁、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 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 LG 门锁 349.95 美元起，门铃 249.95 美元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 199.95 美元起，房间传感器 39.95 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巴黎车展期间， 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接受媒体采访，针对市场持续流传的玛莎拉蒂出售传闻做出明确表态，集团没有出售玛莎拉蒂的计划，传闻绝非事实，玛莎拉蒂将继续作为集团旗下唯一豪华品牌长期运营。近期市场之所以传出出售猜测，源于玛莎拉蒂经营承压，销量持续下滑，电气化转型投入巨大，盈利表现不佳。 Stellantis 此前调整业务架构，不再将玛莎拉蒂作为独立业务板块单独财报核算，改由区域统筹管理，这一调整进一步引发投资者猜测，认为集团可能剥离该品牌回笼资金。菲洛萨强调，玛莎拉蒂拥有百年品牌底蕴与独特的豪华跑车基因，在整个 Stellantis 品牌矩阵里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集团将继续推进玛莎拉蒂 Fogor 纯电电气化转型计划， 现有产品 Gran Turismo、Gran Car

0: Oribi Greco 均已推出纯电版本，后续 Quattroopter 总裁 Levante 莱凡特的换代车型也在研发规划之中。北汽新能源极狐品牌用户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乔新玉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2027款极狐阿尔法 S5 外观预告图，新车将搭载后驱布局、前备箱和激光雷达，即将上市。从发布的九张官图来看，2027款阿尔法 S5 采用烈焰红车漆，溜背轿跑造型，前脸配备上扬式锐利 LED 日行灯，车身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内部可见亮绿色刹车卡钳，车尾为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小鸭尾扰流板。据快科技此前报道，现款极狐阿尔法 S5 于2026年3月上市，起售价 9.98 万元，定位中型纯电轿车，轴距2900毫米。该车采用了轿跑溜背造型，前脸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搭配由近400颗 LED 组成的极致源流日行灯，灯组造型锐利。车身采用双色车顶设计，高亮轮眉与亮色卡钳强化运动姿态，风阻系数低至 CD0.1925。车尾搭载面积3430平方厘米的智能主动升降尾翼，搭配贯穿式尾灯，线条饱满。动力上，增程版搭载北汽神擎增程动力，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450千米， WLTC 馈电油耗4.5升每100千米，满电0%加速6.5秒。喜欢小屏平板的果粉这次真的天塌了。知名爆料人 Mark Gurman 放出消息，受内存涨价影响，新一代 iPad mini 售价预计来到79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47元。如果爆料属实，相比上代直接涨了200美元，折合约1330元人民币，直接加冕史上最贵 iPad mini。不少网友感慨，苹果这波涨价是全线铺开。前不久 iPhone 18 Pro 系列国内起售价已经上调千元，手机端价格上涨的热度还没褪去，涨价压力如今蔓延到平板产品线。曾经主打便携性价比的小平板 iPad mini， 定价思路彻底变了。当然，涨价背后硬件升级幅度确实很猛，这一代 iPad mini 最重磅的升级不仅首次换上 OLED 屏幕，同时收窄屏幕边框，整机观感会比旧款精致不少。不过有个悬念还没解开，目前暂时无法确认这块 OLED 屏能不能给到120赫兹高刷，这点也是很多等待 mini 的用户最关心的地方。扬声器系统也同步升级，影音体验相比旧款会有明显进步，性能更是这次新品的重头戏，新机直接搭载 A20 Pro 芯片，也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的那颗旗舰芯，台积电两纳米先进工艺打造，是苹果目前最强的移动端芯片。芯片采用6核 CPU 架构，两颗性能核心搭配4颗能效核心， GPU 升级到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 40%， 神经网络引擎为双16核，合计32核，AI 算力达到 A19 Pro 的两倍，内存带宽同步提升 50%。 更有意思的是散热方案的革新， A20 Pro 放弃传统 INFO POP 堆叠封装，采用全新工艺，裸片与内存并排摆放，不再上下堆叠，这种结构可以让芯片直接贴合均热板，散热能力大幅改善，长时间游戏剪辑也不容易撞功耗墙，能完整释放芯片的性能上限。一边是 OLED 屏幕，两纳米工艺制成的 A20 Pro 这样拉满的硬件，一边是暴涨的售价。有人觉得小尺寸平板用上旗舰新加 OLED， 成本摆在这，涨价理所应当，便携加强性能的组合没有替代品。但也有不少人吐槽， iPad mini 本来是随身阅读随手记笔记的轻量化设备，价格冲到这个区间，很多人会直接转头去看 iPad Air 2，或者直接不考虑了。到底是硬核升级值得加价，还是定价太高劝退普通用户？目前所有信息都还属于爆料，最终配置国内售价还是要等苹果官方发布会揭晓。打算蹲这款小平板的朋友，不妨先稳住钱包，再等等官宣。文章内容举报。
1: 京东自营上线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权益包，售价7999元，非手机本体，仅为优先购买资格，权益含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健康小于80%免费换原厂电池。 即价值超2100

0: 元的配件礼包与多类优惠券。据博主定焦数码爆料，全新一代 iPad mini 即将登场，新品预计搭载 A20 Pro 芯片，同时首次采用 OLED 屏幕，边框也有所收窄，不过其屏幕刷新率只有60赫兹。尤其是在性能层面，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7核 GPU 与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其 GPU 性能相比前代提升最高 40%， 并支持硬件级光追与端侧 AI， 算力足以应对大型游戏、专业图像编辑、本地 AI 运算等高负载任务。最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便搭载了 A20 Pro， 这意味着 iPad mini 的综合性能位居行业第一梯队。不过 iPad mini 的60赫兹屏可能是这代产品的最大短板，同价位的国产小平板普遍标配120赫兹甚至更高的刷新率，滑动浏览、游戏操作时画面更顺滑，触控跟手性更强。尽管新款 iPad mini 搭载旗舰芯片，算力强劲，但受限于刷新率，其强大性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流畅的视觉体验。苹果此举属于产品定位取舍，依靠芯片性能、iPods 生态与手写笔体验维持竞争力，但对于手游爱好者而言，这块60赫兹屏幕会成为明显短板，也让它在和安卓小平板竞争时丢失屏幕层面的优势。整体来看， iPad mini 依靠 A20 Pro 拉高性能上限，而60赫兹屏幕则用来拉开与 iPad Pro 之间的差距，产品呈现出长板很长、短板很明显的特征。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Gartner 数据，今年第三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降至5540万台，同比下降 22.4%， 为2023年初以来最低水平。此前 IDC 公布的同期数据也显示，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下滑 20.1%。 Gartner 研究负责人表示，第三季度出货量下降是产品价格上涨、制造商调整有限零部件分配优先级，以及市场向高价位、高配置产品转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 DRAM 供应价格同比上涨至原来的5倍。随着 PC 制造商将增加的成本转嫁至终端售价，消费者购买和更换设备的支出明显增加，进而导致第三季度 PC 出货量大幅减少。同时，主要厂商削减低价产品供应，进一步抬高了消费者换机门槛，企业客户则将更多预算投向工作站、AIPC 等产品。从厂商表现看，全球前六大 PC 制造商第三季度出货量均同比下降，其中惠普降幅最大，达 30.9%， 苹果降幅最小，为 7.1%。 受主要 MacBook 产品线支撑，苹果市场份额同比提高 1.7 个百分点。作为对比，2023年第一季度全球 PC 出货量为5520万台，较2022年同期下降 30%。 当时市场下滑主要与大型 PC 制造商库存过剩有关。
0: 据报道，停更数月的威马汽车官方微信号近日发文，第一天必能汽车请发我们工资，但该帖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与此同时，威马汽车官方 APP 小微随行在苹果 App Store 已无法搜索到，从今年6月底开始，大量车主反映 APP 无法登录使用。记者在联系到宝能汽车官方热线，客服人员回应称，威马目前由翔飞接手，并确认翔飞与宝能存在关联。对于威马官微发布的讨薪内容，客服将其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称是威马以前欠的。针对小微随行 APP 无法使用的问题，宝能客服表示，该系统已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建议联系威马售后处理。威马售后工作人员则给出了不同说法，称 APP 由网联部门负责，不属于售后范畴，但了解下来 APP 无法使用大致是服务器问题。目前网联方面没有具体回复，售后也需要等待对方通知才能知晓后续处理方案。从车主反馈来看， APP 瘫痪的影响远不止远程控制失效。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6月30日小微随行突然无法使用，时值盛夏，无法远程提前开启空调。评论区中多位车主表示同样遭遇，有人称我的停了2年了，当初号称终身免流量，有人说这个车彻底瘫痪了。
1: 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

0: 目前苹果官网已经提前公布了维修价格，非 Apple Care 加用户更换一块内屏需要7998元，相当于一款顶配安卓旗舰直板机，甚至普通折叠旗舰。外屏损坏维修费用也高达3198元，电池也达到了 iPhone 史上最贵，需要1898元。好在表层损坏只要398元，也就是苹果专门打造的磨砂效果纳米纹理聚合物层，可以减轻折痕，但随着日常使用效果会逐渐降低。根据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Kate Bergeron 在采访中透露， Apple Care 加还能享受优惠更换服务，美国用户仅需支付$19，约127元人民币即可更换，预计国行也会有对应服务。整体来看，iPhone DUO 用户还是强烈建议购买 Apple Care 加的，毕竟除了贴膜之外，随便一项维修都价值不菲。 iPhone DUO 具体维修价格如下：表层损坏398元，背面玻璃损坏1598元，电池服务1898元，后置相机损坏1798元，外屏损坏3198元，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4298元，内屏损坏7998元，其他损坏11998元。文章内容举报。惠普发布 Altibr G2A 键盘一体 PC， 这是一款把整套电脑塞进键盘里面的 AI 主机，搭载 AMD Ryzen AI Pro 400系列处理器，接上显示器就能直接办公。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外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键盘，但是内部集成完整电脑硬件，不用单独搭配主机。处理器可选 Ryzen AI Pro 400系列，自带 NPU， 最高可以提供50 TOPS 的 AI 算力，属于 Copilot 加 PC， 本地就能跑 AI 大模型，不用全程依赖网络。内存和硬盘可以按需选配，基础版本搭载 16GB DDR5 内存， 512GB SSD， 高配型号最高支持 64GB 内存。核显是 AMD Radeon 系列核显，日常文档处理、表格制作、视频会议，还有轻度 AI 绘图、AI 剪辑都能 hold 住。接口方面也足够实用，配备 USB 4、USB-A、HDMI 这类接口，直接连显示器、U 盘、扩展物都没问题。整机自带键盘按键，桌面只需要显示器，桌面布线会清爽很多，很适合企业办公场景。系统预装 Windows 11专业版，搭配惠普 Wolf Pro 安全套件，有硬件级防盗、安全加密、篡改锁定这类商务安全功能，适合企业用户。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洪罗喜赠予的 1115.8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2.6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1.052亿股增至约1.164亿股，持股比例由1.58%升至1.75%。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与，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
1: 据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某鸿蒙智行超级用户中心，发现尊界汽车旗下三款在售车型独立陈列于二楼 V800 位居正中，但与一楼其他鸿蒙智行车型客流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楼除两名销售人员外，没有一位看车消费者。销售人员对此回应称，今天是工作日，看车的人少。当问及二楼无人看车是否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有关时，该销售人员反复强调，尊界 V800 刹车踏板的设计和用料符合且高于目前国家和相关行业标准，日常正常驾驶没有问题，用户可以放心使用。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该销售称这是在非标准条件下对产品进行的极限测试，尊界 V800 的踏板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不会出现断裂情况。该销售人员表示，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没有质量问题，已购车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过此类问题。截至目前，对接的尊界 V800 客户中尚无人提出退车要求。关于第三方检测报告，销售称目前仅通过私下沟通方式向客户说明，暂未在门店公开展示。豆包工作正式上线数据导入同步新能力，用户可以一键把 ChatGPT、Claude Code、TreeWork 上面的技能、历史对话、工作记忆迁移过来，实现不同 AI 工具之间无缝切换。很多人会同时用好几个 AI 工具， 换到新平台最麻烦的就是搬家。之前换 AI， 旧的自定义技能、项目对话、工作偏好全部要手动复制粘贴，还要重新交代一遍项目背景，浪费不少时间。这次更新就是解决这个痛点，迁移范围包含任务指令、自定义技能、连接器、工作记忆、完整项目绘画等内容。操作路径也很简单，点开豆包工作左下角头像，进入设置页面，找到数据导入与同步选项，就可以选择对应来源执行导入。导入完成后，内容会自动归类到对应功能入口，历史对话完整保留上下文，不用重复输入背景信息，直接延续之前的对话进度继续干活。同时版本还附带配套优化，支持选中某条消息，直接选择在新对话中继续，上下文自动带入新窗口，原始对话还可以保留回看。新增消息注释、对话摘要侧边栏，处理大量工作对话的时候，查找历史信息会更方便。这里需要留意，目前只能导入本地导出的数据，各个平台云端里面的内容没办法直接抓取。
0: 10月14日，2026湾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与设备材料企业不同，蜂巢互联的展台没有把重点放在某一颗芯片或某台机器上，而是围绕物理 AI 仿真引擎基础设施展开。双擎 CAE 平台、物理 AI 产品架构和流体仿真演示，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 AI 进入制造业，如何先理解物理规律、工程约束和真实生产流程。2026巴黎车展正式拉开帷幕，首次参展的极客也带来了旗下多款车型。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极客展台摆出了 9X、全新 7X、7GT 以及001等车型，其中最吸引目光的当属首次亮相欧洲车展的极客 9X。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看惯了各种大尺寸 SUV 和高性能电动车， Linktour 展台的几辆小车反而让人眼前一亮。不到 2.7 米的车长，方方正正的造型，再配上大胆的车身配色，放在展馆里相当显眼。雷蛇现已推出毒蛙 V4 专业版碳纤维版无线电竞鼠标，通过引入航空级材质将机身重量压低至约47克。目前该鼠标已上架京东平台，开启限时预约，预约截止时间到10月31日20点整，官方定价1999元。这款鼠标选用了东力 3KT300 航空级碳纤维打造外壳，采用干式碳纤维工艺而非印刷仿碳纹路或复合碳纤维方案。碳布经预浸树脂处理后，通过高温高压固化成型，使外壳刚性更强，不易形变，在实现轻量化的同时保证握持扎实可靠。性能方面，毒蛙 V4 专业版搭载了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原生支持8000赫兹轮旋律，数据更新间隔仅为 0.125 毫秒，最高灵敏度达到 50000DPI， 最大速度为 930IPS， 并能承受 90G 的最大加速度。在交互组件上，雷蛇为其配备了第四代光学鼠标微动和光学滚轮，光学微动的点击寿命约为1亿次，通过光学信号触发避开了传统机械微动的物理磨损问题，触发力度较上一代减轻了约 12%。 光学滚轮则通过非接触式检测防止滚动遗漏和跳针，使用寿命较传统机械编码器延长了约 3.3 倍。
0: 据报道，近日赵先生将车子送进 4S 店正常保养，但维修师傅在没有征得车主的许可下，擅自将车辆开出去试车，途中不幸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整车几乎报废，给车主带来巨大损失。车主把车交付给 4S 店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保管与服务的合同关系，车辆的处置权理应交由门店妥善保管，任何挪车、上路试车行为，原则上都应当提前告知并取得车主的同意。事故后，汽车销售公司售后经理表示，当时车辆存在转向沉重的问题，维修人员打算上路检测车况，但并未提前告知车主，确实属于私自试车，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并给车主道歉。但是由于赵先生车辆仍有车贷尚未结清，保险公司暂时无法直接办理车辆全损手续，双方一度就赔偿方案陷入僵持。后续经过多轮协商沟通，车主与 4S 店最终达成和解方案。按照约定， 4S 店将对车主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同时借助车主名下保险办理车辆全损。作为和解条件， 赵先生后续将在这家门店

0: 便重新购置新车。木西股份展台现场逛2026工博会的集成电路展区，木西股份的展台不太难找，抬头是醒目的紫绿配色标志，走进展位，前排摆着一组 GPU 实物，后面还有服务器、超节点和各类应用演示。相比只在发布会上看一张芯片渲染图，这次终于能沿着展台把国产算力从一块板卡看到一套系统。荣耀手机官方微博今日上午发布海报，正式公布荣耀 Win 电竞家族阵容。官方宣布荣耀 Win 电竞宇宙嘉年华将于10月21日14点30分举行，届时荣耀 Win 2系列手机 Win RT2、 Win 平板、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将集体亮相。据荣耀终端产品线总裁方飞此前介绍， Win 2系列面向超重载游戏场景。散热方面，Win 2系列全面升级东风涡轮散热，让整机散热更均匀。屏幕方面，新机将行业首发 2K185Hz 极窄边电竞屏，兼顾高分辨率和高刷新率。外观上， Win 2系列采用横向大矩阵相机模组，机身内置散热风扇，配备环形 RGB 氛围灯，主推红蓝 BUFF 渐变配色。处理器方面，新机将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据悉Win 2系列将在发布当天开售。荣耀 Win 平板定位小尺寸游戏平板，官方称其为年度电竞平板答案。新平板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配备 8.4 英寸 240Hz OLED 屏幕，同意内置主动散热风扇，以提升长时间游戏时的性能稳定性。从官方海报来看， Win 游戏本 H9、 Win 游戏手柄和 Win 耳机也将在同场亮相。其中 Win 耳机主打游戏低延迟和听声辨位，听见先机赢在开局。方飞还表示， Win 系列后续还将推出散热杯夹、鼠标、适配器、背包等专业配件，目标是打通手机、平板和 PC 之间的游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今天下午荣耀举行了 Win 2系列技术沟通会，介绍了荣耀 Win 2新品的背后细节。据悉，荣耀 Win 2系列最高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同时基于全新幻影引擎进行深度调教，使视效与帧率双双起飞。为了释放高通骁龙旗舰平台的极致性能，荣耀 Win 2系列搭载了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系统，行业首创双风扇全域无死角散热，仅需50秒就能直降10度 C， 带来急速降温体验。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行业首发 2K185Hz 双芯绿洲屏，内置自研超显芯片，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不可能三角。它支持行业最高 5920Hz 调光频率，拥有行业最全面的护眼能力，并配备荣耀独家芯片级动态离焦舒缓方案。最后是电池，荣耀 Win 2系列最高内置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堪称手机电量万级时代的新霸主。今年不少机型都推出了万级大电池手机，但绝大部分机型走的是纯续航路线。像 Win 2这样把旗舰芯片、主动散热风扇和超万级电池全部塞进手机里的并不多见。对于重度游戏玩家、经常出差或者单纯不想充电的用户来说，12070毫安时的诱惑力更大，揣兜里出门完全可以告别充电宝了。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接受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2 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新品将在10月21日正式登场。文章内容举报。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近日透露，多家领先 AI 企业可能正考虑进军智能手机市场。阿蒙介绍，这些公司希望到2028年让1000亿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在手机端持续运行，并正为此寻求相应硬件支持，但具体公司名称和产品计划尚未公开。他在访谈节目 Fireside Alpha 中表示，已有某家 AI 企业提出，希望在2028年前实现1000亿参数级 AI 模型在智能手机上持续运行。他未公布企业名称，但认为这些需求反映出 AI 企业自身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意向。在手机上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除需要强大算力外，还必须解决功耗和发热问题。随着芯片性能提升和 AI 处理效率提高，未来不依赖云端，直接在终端内运行高级 AI 功能的场景可能越来越多。 阿蒙虽未点名具体公司，但报道将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列为有力候选。其中 OpenAI 已宣布与苹果前设计负责人乔尼·艾维合作开发 AI 设备，此前传出的产品形态包括内置摄像头的智能音箱，但尚未确认其在开发智能手机。 Meta 则在 VR 头显和智能眼镜等硬件上有所布局，而 Anthropic 尚未公布面向消费者的自有硬件计划。文章内容举报。今日上午，尊界汽车公布了 V800 刹车踏板的第三方检测结果，相关内容迅速登上热搜榜单第一名。据称，本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业标准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等于5毫米，并做加盐检验至纵向力 3000N 后，未出现裂纹和损坏。同时，根据销售发给车主的内容看，尊界承认刹车踏板支架底座在极端暴力破坏性受力条件下，强度冗余还需提升，正在全力进行方案优化，预计从11月起陆续启动升级。国产 DRAM 厂商长鑫存储日前宣布，年底将推出采用 4F 新世代架构的服务器级 DDR5 DRAM 产品，引发韩国存储器双雄股价集体重挫。截至13日中午12时许，三星电子股价暴跌 8.48% 至229250韩元， SK 海力士重衰 10.47% 至1437000韩元。由于两家公司合计占 KOSPI 指数总市值约一半，拖累大盘大跌逾 6%， 跌破6000点，盘中一度触发 Sidecar 机制暂停程序交易5分钟，以免加剧大盘波动。 4F 架构相较目前主流的 6F，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在相同的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意味着中国存储器厂正加速切入高端 D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不过 QWOM 证券分析师 Han J.I. Young 表示，技术发表不等于量产成功，长芯存储仍需跨过良率、性能与客户认证门槛，加上 EUV 制程设备取得受限，短期内能否撼动三星与 SK 海力士仍有待观察。
0: 10月13日，荣耀一营在营技术沟通会在北京举行，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2系列首次亮相，将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荣耀 Win 2系列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2K185赫兹 双芯绿轴屏，以及至高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让玩家享受夯到顶、赢到飞的全方位升维体验。荣耀 Win 平板同场亮相，与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游戏本、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共同组成完整电竞生态矩阵。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高效散热。荣耀 Win 2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行业首个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立体风网让整机降温无死角，机身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更支持行业最快极速降温，50秒直降10摄氏度。2K185赫兹 双芯绿洲屏，打破屏幕不可能三角。行业首发的 2K185赫兹 双芯绿洲屏，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的屏幕不可能三角。荣耀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突破显示 IC 的算力天花板，承接住超重载的 2K 加185赫兹 算力与功耗挑战。 WinTouch 触控芯片则带来领先一整代的触控体验，5000赫兹瞬时触控采样率、520赫兹真实指触控爆点率与800赫兹旗舰级陀螺仪，让操作所控即所得。护眼方面，5920赫兹低波动零风险 PWM 覆盖全高刷档位，配合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等能力，为玩家带来行业最全面的电竞护眼体验。全系过万大电池，手机电量万级时代新霸主。荣耀 Win RT2 搭载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荣耀 Win 2搭载10100毫安时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毫安时代。这意味着自2025年荣耀 Win 系列在行业首创万级电池以来，电竞旗舰的续航标杆将由荣耀 Win 2系列再次刷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T0 级性能释放。性能释放上，荣耀 Win 2搭载2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其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

0: E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全新荣耀幻影引擎以 AI 重构性能调度，实现 2K 加185赫兹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并支持144赫兹、165赫兹、185赫兹三档位原生高刷。多款游戏 2K 加185赫兹超重在场景下稳帧时长超过5小时，40余款头部手游已完成原生高刷适配，主流游戏一网打尽。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官宣，打造完整电竞生态。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全新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荣耀 Win 宇宙集齐手机、平板、笔记本三件套，并带来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迅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电竞生态。未来荣耀 Win 宇宙将以夯到顶的产品力持续刷新行业电竞体验标杆，为游戏玩家打造不妥协的极致体验。长鑫存储在上周末宣布将在年底推出 4F 架构服务器及 DDR5 Dreamit 后，引发全球存储芯片股集体暴跌。10月13日美国股市上，美光科技下跌 4%， 创下约一个月来新低，西部数据下跌 2%， 西捷科技下跌 1%，闪迪一度跌超 5% 后收窄至 0.3%， 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一度下跌 3%， 截至13日已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韩国股市上， SK 海力士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0%， 三星电子下跌 7%，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下跌 5.5%， 东京股市上凯霞控股也下跌 13%。4F 技术通过增加单颗芯片上的存储单元数量，提高存储密度，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架构，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1/3，相同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也意味着中国存储厂商正加速切入高端 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在推进 4F 技术，但市场认为距离量产仍有一段时间。有消息称三星要到2028年才会引入该技术。虽然目前长鑫存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市场仍将其进展视为商业化取得突破的信号。
1: 微软已正式终止 Windows 11 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支持。 Windows 11 24H2 于2024年10月发布，服役约两年后停止支持，符合微软家庭版和专业版两年的常规维护周期。Windows 11 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没有 ESU 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用户想继续收到常规安全更新只能升级到新版系统。微软建议受影响用户升级至 Windows 11 25H2， 该版本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3日。企业版和教育版的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2日，多一年缓冲期，这种分层策略让企业 IT 部门有更多时间规划迁移。还有多款微软产品同时走到终点， 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B 2016和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LTSB 2016停止更新。微软建议 IT 管理员将仍运行 LTSB 2016的设备迁移到新版 LTSC。 Office LTSC 2021及 Word、 Excel、 Outlook、 PowerPoint、 Project、 Visio 等相关 Office 2021产品也同步停止支持，不再收到安全补丁、错误修复或技术支持。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16GB 加256GB。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Step AOS 系统、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

0: 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街悦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街悦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街悦 AMU。 街悦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街悦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测快反应、云测深思考，端测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街悦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UG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街悦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简应、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街悦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街悦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简应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街悦 AMU 联动简应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简应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街悦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
1: 在今天的沟通会上，荣耀 Win 平板提前公布了核心配置，业界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支持王者荣耀、 和平精英两大国民手游。此外还支持节奏大师、保卫萝卜四、三国杀、元气骑士、宾果消消消等40款游戏的高帧模式。搭载 8.4 英寸超窄边框 OLED 屏， 2.3K 分辨率， 240Hz 刷新率， 16:10 比例，支持绿洲护眼技术。性能方面，新机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芯片，配有东风涡轮散热系统，配合大面积 VC 液冷均热板，保障高负载游戏稳定输出。此外还有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全开放性能调节，支持免 root 自由调身，自定义各种参数，甚至还能直接复刻大神特调。内置1万毫安时大电池，支持66瓦有线快充，是电竞小平板的续航天花板。文章内容举报。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 分之1英寸、1.56 分之1英寸、2.5 分之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产品集成鸿蜂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通过软硬芯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其中新一代1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这几年国产 AI 芯片的新品发布越来越频繁，算力参数也一个比一个亮眼，但对于真正需要部署大模型的企业来说，芯片性能只是其中一道考题，软件能不能适配、集群能不能稳定运行、后续维护是否省心，同样决定着一套算力系统究竟有没有实际价值。
0: 微软运行35年的桌面出版软件 Microsoft Publisher 已正式画上句号， Microsoft 365订阅版于10月1日开始移除，永久授权版 Office 2021和 LTS C2021 于10月13日停止支持。 Publisher 是微软 Office 套件中主要用于制作传单、宣传册、证书等排版类内容的软件，其专属文件格式为 .pub，更多面向的是对版面设计有更高要求的轻量级印刷与出版场景。微软并非突然砍掉 Publisher， 多年前就已公布停服时间表，但许多小型办公室、学校文员可能直到现在才发现软件已经消失，更棘手的是点 Pub 文件无法再用 Publisher 打开。微软建议用户尽快备份 Pub 文件，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 Publisher， 如果仍能找到，可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搜索点 pub 后缀，将本地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上的所有点 pub 文件保存到本地，并用 Publisher 打开，然后选择 PDF 格式保存。 PDF 是微软官方推荐的点 pub 替代格式，能较好保留原始排版样式。
1: 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10月

智瑶指出，行业资本开支一年增幅可达100%，也可以一年下滑30%，还会出现连续下行。尹智瑶分析了大起大落的两点原因：一是每轮景气高峰往往由单一产品驱动，从电子手表、电子游戏、PC、互联网到智能手机，下一轮可能由 AI 驱动，但尚未完全到来；二是全球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压力会沿产业链向上传导。谈及行业格局，尹智瑶判断行业整合是必然趋势。与美国经过多轮整合后本土仅剩几十家相比，国内半导体设备企业数量庞大，保守估计最少500家，最多接近1000家。若参照这一格局，国内设备商最终能存活下来的可能也只剩几十家，这意味着90%的厂商将被淘汰出局。荣耀 Win 平板的更多功能细节正式曝光。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今日发文透露，这款主打游戏电竞体验的小平板将搭载全新升级的极客中心，支持用户自由调节性能参数，并提供实时性能数据监控功能。根据公布的信息，荣耀 Win 平板的极客中心允许用户按照个人需求自定义性能参数，同时支持保存不同的配置方案。玩家可以根据游戏类型和使用场景调整设备运行状态，也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玩家分享的调教方案。性能监控方面，极客中心支持查看 CPU、GPU、内存、游戏帧率及系统功耗等多项数据，让用户能够更加直观地了解设备在不同负载下的运行表现。值得关注的是，博主特别提到，用户通过极客中心进行自定义参数调节，不会影响产品原有的售后维保权益，方便用户根据自己的需求探索不同的性能配置。硬件配置方面，荣耀 Win 平板搭载 8.4 英寸 OLED 电竞屏、240Hz 绿洲护眼屏，配备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1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以及荣耀东风涡轮散热系统。文章内容举报。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英伟达在中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份额已经降至 34%， 而华为同期的市场份额已经攀升至 28%， 二者的市场占比差距正在快速收窄。美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持续冲击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正常供货能力，中国本土芯片厂商则依托国产替代扶持政策和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快速成长，原本由海外厂商主导的中国 AI 计算基础设施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IDC 公开的详细交易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合计出货约 67.8 万颗 AI 加速器，同比大幅下滑 44%。 与此同时，华为同期的 AI 芯片出货量达到 57.2 万颗，远高于去年同期30万颗以上的出货规模，对应的市场份额也一路攀升到 28%， 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目前英伟达依然是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最高的供应商，但华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和头部厂商的差距，二者的市场份额差值仅剩下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厂商已经成长为英伟达在这一核心赛道上最不容忽视的核心竞争力量之一。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缩水的直接原因和美国持续收紧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政策高度相关。据报道，由于英伟达将 GB202 核心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专业显卡，游戏产品线失去旗舰，原本被搁置的 RTX 5080 24GB 方案被迫重新启用，成为被逼出来的新旗舰，该型号预计2027年第一季度面世。规格方面，RTX 5080 24GB 沿用 GB203 核心，拥有10752个 CUDA 核心，显存从 16GB GDDR7 升级至 24GB， 位宽保持 256bit， 整卡功耗约415瓦。该卡并非全新设计，而是原本规划为 RTX 5080 Super 但因显存成本暴涨被搁置的型号，英伟达将其重新推出，以填补高端游戏显卡的空缺。RTX 5090等高端型号逐步停产，这导致游戏产品线出现旗舰空缺，同时显存成本暴涨叠加 AI 需求挤占产能，高端游戏显卡的供应和定价逻辑已发生根本改变，尤其是价格，这是玩家最关心的。

0: RTX 5080 16GB 首发价为$999，24GB 版本预计零售价在1999至$2999，约合人民币14300至21500之间。国内渠道中 RTX 5080 16GB 实际售价已从8299公版指导价涨至约12000，24GB 版本大概率直奔15000以上。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一加本月底将迎来一款重磅性能新机，核心卖点直指散热，机身内置主动风扇，并首发双路出风散热架构。爆料称有了这套散热之后，骁龙8 Elite GEN5 的性能表现可以媲美骁龙8 Elite GEN6。 结合此前同一博主及多方消息，这款新机疑似一加 ACE7 Pro， 一加 ACE7 Pro 预计本月底发布，搭载骁龙8 Elite GEN5，配备185赫兹高刷屏2亿像素大底主摄，工程机顶配做到 16GB 加 1TB， 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据最新爆料，这套双路出风架构一路风压住芯片核心区温度，另一路风压低机身背盖温度，目标是保证持续性能释放。横握游戏时，热风从侧向吹出，冷风从下方吸入。方案自称带有多项自研专利，并配合 AI 温控传感器做智能调度，同时在噪音和防尘上做了深度优化。文章内容举报。
1: 博主定焦数码爆料称，华为即将发布 Pura 系列新成员 Pura 90 Plus， 其配置将看齐 Pura 80 Pro。 据悉 Pura 80 Pro 搭载麒麟9020芯片，配备5000万像素1英寸主摄、4800万像素超聚光微距长焦摄像头、40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及150万多光谱通道红枫原色摄像头，采用 6.8 英寸等深四曲屏，内置5700毫安时电池。如果爆料属实，那么 Pura 90 Plus 同样会搭载麒麟9020芯片，而这也是华为打造的年度神 U。 这颗芯片由一颗 2.5GHz 超大核、三颗 2.15GHz 中核和四颗 1.6GHz 小核组成，同时集成 Melion 920 GPU。 去年下半年上市的华为 Mate 80就搭载了麒麟9020芯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中，华为 Mate 80成为国产手机单品销量冠军。由此也能看出，麒麟9020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并不低。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经突破9000万台，鸿蒙生态可以获取的应用和服务数量超过45万，鸿蒙游戏超过3.5万。如今鸿蒙系统已经彻底告别早期生态匮乏阶段，正式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也形成了安卓、iOS、鸿蒙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 Pura 90 Plus 的到来，鸿蒙一亿大关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届时华为在手机与生态两端的协同效应也有望进一步增强。文章内容举报。
0: 2026巴黎车展现场，沃尔沃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相比一些品牌用夸张的灯光和概念车吸引眼球，沃尔沃的布置依旧是熟悉的北欧风格，木质元素，简洁的展区设计，加上几辆摆在中央的纯电 SUV， 看起来并不张扬。不过走近之后会发现，围着新车看内饰、体验座舱的观众并不少。新谷推出数智 DM850G Ultra 电源，标配12伏 G2X6 PCIe 5.1 T-Node EVO 强流线，极限承载可达 13A936 瓦，可有效缓解显卡高负载时的发热问题，降低硬件损坏风险，售价659元。该电源整体尺寸为 125x150x86 毫米，比标准 ATX 规格更短，非常适合安装于紧凑型机箱。其散热风扇维持常规120毫米直径，确保内部元件长时间稳定运行。电源采用全日系固态电解电容，具备主动式 PFC 加半桥 LLC 谐振加同步整流加 DC-DC 结构，内部控制采用 MCU 数字化方案，在电压控制等方面较传统模拟方案更精准，半载转换效率高于 91%，可在高功率水平下保持最佳性能并降低功耗。模组接口包含支持高达600瓦功率的12伏 G2X6 供电接口，可承受两倍整机功耗和三倍显卡功耗的峰值功率，让高性能显卡稳定释放性能， 并获得严苛的 PPLPATX 三加星级。数字 DM850G Ultra 还配备易于弯曲、方便走线的压纹线材，插头与线材均为纯白处理，并附赠白色魔术代工用户整理线缆。此外，在双专利盲插接口线材加持下，用户无需辨别 CPU PCIe SATA IDE 线材接口类型，可无差别连接电源。奥维云网发布2026年9月电动两轮车内销 TOP 10榜单，行业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头部三大品牌份额大幅上涨，开启强势反攻，后面多个二线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下滑。从9月这份内销数据来看，雅迪以 25.2% 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名，份额相比之前提升 7.4%， 爱玛拿到 18.7% 份额，上涨幅度 7.7%， 是前十里面涨幅最高的品牌。台铃位列第三名，份额 15.4%， 同比提升 6.2%。 三家头部品牌加起来合计份额接近 60%， 牢牢把持住市场基本盘。第四名是9号，占据 8.8% 的份额，份额仅小幅上涨 0.1%，增长势头相比前三名弱很多。从第五名开始，所有上榜品牌份额全部出现下跌，绿源 4.3% 下滑 2.8%， 金剑 3.6% 下滑 2.9%， 新日 3.0% 下滑 2.5%， 小刀 2.9% 下滑 2.8%， 立马 2.6% 下滑 2.6%， 五星钻豹 2.5% 下滑 2.5%。 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行业洗牌的直观体现。之前电动两轮车行业经历价格战、存量市场竞争，很多品牌压力很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行业至暗时刻。现在市场风向变了，头部品牌凭借渠道、产能、产品定价优势抢市场，大量订单向雅迪、爱玛、台铃集中。
1: Counterpoint Research 年度全球智能手机消费者调研显示，面对手机市场普遍涨价，超过70%的潜在购机用户会做出调整，要么直接推迟换机计划，要么干脆换别的品牌。数据显示，在未来6个月内有购机计划的消费者中，63%已注意到智能手机价格上涨。中国消费者对智能手机价格上涨的认知比例最高，达81%，其次为德国70%，印度66%，美国和英国均为50%。报告显示，到2026年底，全球在售智能手机价格预计平均上涨 20%， 新发布机型价格同比涨幅最高可达 30%。 受此影响，消费者倾向于推迟换机，选择在大型促销活动期间购机。但普通消费者并不愿意为小幅升级多掏几百上千元，只有 44% 的消费者愿意为心仪的机型增加预算，37%会推迟购买，35%会在预算范围内寻找替代机型。市场也已经反馈出结果，出现价涨量跌的局面，手机售价往上走，但整体出货量在下滑。很多厂商想靠提高单机售价赚更多利润，却忽略大量价格敏感用户直接放弃购机。对于手机厂商来说，现在处境比较尴尬，上游元器件成本居高不下，降价并不容易，可如果持续涨价，就会持续劝退普通消费者。往后想要拉动销量，不能只靠堆硬件涨价，还得拿出足够打动用户的实际升级。普通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不会盲目追新，手机已经从快消品变成耐用家电，涨价不涨价，最终买单选择权掌握在用户手里。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万至27.59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23.59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4.99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7.59万元。相比此前24.99万至29.99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1.4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0000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4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 云辇 A 双枪空悬、后轮转向、闪冲、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 厘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整车长宽高5256/1999/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 同级第一。2026巴黎车展上，理想汽车首款纯电全球车 i6 完成欧洲首秀。由于欧盟法规对车型命名的要求，i6 在欧洲市场更名为 Li6， 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在欧洲上市交付。从巴黎车展现场实车来看， Li6 欧洲版与国内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完全一致，核心差异集中在软件适配和部分配置调整。导航系统方面，欧洲版采用高德地图与 Here 地图双方案，后者为诺基亚旗下地图服务，并非谷歌地图。智驾方面，欧洲版后续将切换至纯视觉方案，激光雷达仅作为辅助角色，以适配欧盟本地法规要求，实现欧洲市场可用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此外，国内版配备的零重力座椅在欧洲版上被取消，这也是两版车型在硬件配置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理想 Li6 在国内对应车型为2026款理想 i6， 定位5座中大型纯电 SUV。车身长宽高为4925毫米/1760毫米/1735毫米，轴距2920毫米。该车全系标配96千瓦时自研磷酸铁锂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CLTC 续航780公里，四驱版710公里，支持10分钟补能约400公里。国内售价24.98万元，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初开启交付。巴黎车展现场，Li6 的展车热度相当高，没想到这么接地气。
0: 在周一揭幕的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英伟达宣布开放 Vera Rubin 机柜和计算托盘的关键设计，并重申与谷歌、Meta 等合作伙伴共同发布的数据中心供电、冷却、布局及电网韧性开放规格。英伟达与思科宣布合作开发下一代可插拔光模块 USSP 及超高密度小型可插拔光模块规格，在保留可插拔模块部署和维护优势的同时，提高网络连接密度与能效。与现有单通道 200GB/s 的 OSFP 模块比较， USSP 计划在接近相同的占用空间内，将单通道电信号速率提高至 400GB/s。 首批规划模块包含16条全双工通道，并计划进一步扩展至32条。通过同时提高单通道速度和通道数量，双方称 USFP 将实现4倍带宽密度以及约 1.3倍能效。这意味着在相近的交换机面板空间内，可以连接更多计算资源，传输更多数据，减少因扩容而增加网络层级的需要。公告显示，英伟达与思科正与 TE Connectivity 安费诺合作开发模块插槽、连接器和模块。为了加快下一代 AI 基础设施交付，英伟达正通过 OCP 的开放数据中心倡议，推动整个产业链围绕共同规格开发产品，减少重复定制。在2026湾新展华为展台，迈向行业全面智能化的主题并没有停留在大模型或算力芯片的单点展示。OceanStar A800 高性能 AI 存储、企业级 AI coding 方案、鲲鹏920新型号服务器以及面向 EDA、OPC 的 HPC KIT 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南亚科日前举行法说会，公布第三季字节财报，单季营收1336.49亿元新台币，季增 61.9%， 税后纯益876.27亿元，每股纯益25.4元，毛利率攀升至 85.7%， 创历史新高，单季获利刷新纪录。南亚科第三季营业毛利1144.82亿元，营业利益1068.94亿元，营业利益率达 80%， 毛利率及营业利益率分别较第二季提升 6.2 及 6.3 个百分点，前三季累计税后纯益1638.77亿元， EPS 达 49.28 元。总经理李培英表示，第三季 DRAM 平均售价季增逾60%， 主要是由于部分旧长期供货合约六月底到期，七月起改采新合约价格，带动售价明显跳升。展望第四季 DRAM 供给仍相当吃紧，平均售价预期续涨，毛利率有机会进一步提高，但各产品涨幅有所差异。扩产方面，南亚科林口 5A 新厂建厂及设备总投资将近4800亿元新台币，预计2027年第一季开始装机，年底有少量产能贡献，目标2028年底月投片量达3万片，2030年底提高至5万片。南亚科规划自行出资于屏东科学园区新建 3D 晶圆封装测试场，导入硅穿孔 TSV、 晶圆堆叠及结合等 3DIC 技术，预计2028年下半年开始装机。全球能源智库 Amber 最新分析，在今年3月至8月的霍尔木兹能源危机期间，全球石油进口国的电动汽车车队共减少了约2亿桶原油消耗，相当于节省了200亿美元的石油开支。其中，中国一国就贡献了140亿美元，占比高达 70%。这份分析报告随 Amber 全新发布的电动汽车销量追踪器一同出炉，覆盖56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 90% 以上，所有汽车销量 80% 以上。报告估算了各国电动汽车车队对石油消费的替代规模。数据显示，中国在此次测算中遥遥领先，其电动汽车车队替代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原油消费。欧盟成员国合计节省31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法国占比最大。从年度维度看，丹麦的电动汽车车队所替代的石油消费已相当于该国石油总消费量的 13%。 Amber 高级能源分析师 Ewan Graham 表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就投资电动汽车的国家，现在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跟进。路上每一辆电动汽车都在降低对波动石油市场的暴露，随着车队规模增长，抵御未来供应冲击的能力也在增强。报告另一个核心发现是，美国在电动化转型中正快速掉队。
1: 据报道，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朗道穗岩首次公开展示了一台 EUV 光源系统样机，这是目前公开展示中进度最靠前的国产 EUV 光源样机，被称作高端光刻机的心脏，这标志着国产 EUV 光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极紫外光源是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长期受海外技术垄断与禁运限制，是制约中国高端芯片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出的光源系统国产化率达 90%， 绝大多数核心零部件为自主研发，技术路线与国际领先厂商一致，可用于芯片曝光测试。不过，该光源系统距离量产仍需3至5年时间。朗道穗岩官网显示，其低功率 EUV 光源系统 Flintunnel LPP OXXO 已处于产品化阶段，驱动激光功率为1000瓦，激光频率1至20千赫兹，转换效率大于 2%， EUV 能量大于15瓦，持续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等离子体尺寸60微米。高功率及紫外光源系统 Flintrico LPP 系列则已完成原理论证。朗道科技主要从事半导体制造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与相关技术服务。据报道，英特尔前 CEO 帕特·基辛格近日接受专访时，再次对 HBM 发起猛烈抨击。他直言 HBM 是丑陋的内存，虽然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方案，但它真的太差劲了。基辛格指出， HBM 的位密度非常低，同时面临海岸线带宽限制以及功耗和散热等问题。DRAM 不喜欢高温，把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人工智能这种内存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来说简直是灾难。基辛格提到的海岸线带宽问题本质上是物理和架构瓶颈， HBM 采用宽而慢的架构，需要大量并行连接。 HBM3 3E 总线宽度为1024位， HBM4 提升至2048位。这种超宽总线在芯片布局上直接表现为边缘空间的争夺，物理层接口占据了计算芯片边缘一块巨大的矩形硅片，正是这块硅片限制了芯片旁可放置的 HBM 堆叠数量。此外，计算芯片通常只能分配两个边缘用于 HBM， 其余两个边缘用于系统 IO， 进一步加剧了瓶颈。热问题同样严峻， 据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热分析，当 HBM 功耗超过约30瓦后，物理层接口自身产生的热量就会成为内存热应力的主要来源。基辛格此前在 RACE 峰会上就曾指出， HBM 的垂直堆叠设计容易产生热三明治现象，造成严重的散热难题。华为 Watch Ultimate 2非凡探索， Watch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紫金款与尊界定制款已支持 Harmonious 7版本升级尝鲜，围绕健康监测、界面交互、表盘自定义、实用工具与运动体验五大维度迭代优化，健康监测能力迎来全面升级，原有的健康摘要功能升级为独立的健康洞察应用，新增身体状态准备度评估维度，可综合评判当日身体状态，帮助用户科学安排运动强度与工作节奏。华为创新研究应用同步新增高尿酸风险评估研究，用户无需连接手机，直接在手表侧即可启动评估，便捷筛查健康风险。微体检报告总览页面也完成布局更新，顶部类别图标支持一键直达对应测量结果，报告详情按类别清晰划分，用户可快速获取报告核心结论。系统界面实现全量换新，表盘与多任务列表等核心界面融入灵动光影效果，锻炼、睡眠等功能页面强化生命律动视觉表达，整体交互更流畅精致，视觉质感同步提升。新增万向模块表盘功能，支持用户自由搭配喝水提醒、萌宠天气、熊猫敲木鱼等多种趣味组件，轻松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个性化的专属表盘。实用工具与操作体验同步优化，系统新增录音机应用，可满足长时间录音需求，操作便捷高效。自定义跑步计划，添加音乐等场景，支持一键拉起手机运动健康对应页面，方便用户快速查看详情或进行设置。非华为手机用户需先扫码配对运动健康再跳转。专项运动与健康体验也迎来优化，科学睡眠功能全新升级，更新睡眠结构算法，新增稳定睡眠比例指标，更全面地呈现用户睡眠质量。高尔夫功能体验进一步提升，半场报告页面支持暂存续局，同时优化击球参考线显示逻辑，以及默认发球台选择和开球上球道体验，让运动操作更顺手。文章内容举报。
0: 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按照目前的行情，骁龙八 E 12 GB LPDDR5X 加256 GB UFS 4.1 这套组合，仅成本就已经达到了3000元。对厂商来说，核心元器件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发布的 Redmi K100 将搭载骁龙八 E 旗舰芯片，起步就是 12GB LPDDR4X 内存和 256GB UFS 4.1 闪存。在此基础之上， K100 还堆上了小米系最大电池、独显芯片、大尺寸马达以及 Bose 双扬声器，整体定位在3500元档机型。也就是说，即便成本高起， Redmi 依然试图在这一价位段挤出尽可能全面的配置。众所周知，2026年内存、闪存和 SoC 价格都大幅上涨。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般型 DRAM 合约价环比上涨 55% 至 60%， NAND 闪存上涨 33% 至 38%。 进入第四季度，涨势仍未停歇， DRAM 合约价预计再涨 10% 至 15%， NAND 涨幅则扩大至 15% 至 20%。高通此前也向客户发出通知函，自9月1日起出货的产品将调涨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百分比。受此影响，多家手机品牌从今年3月份开始便陆续上调了终端定价。截至目前，手机行业已经开启第四轮涨价潮。这一轮涨价根源并不是厂商想赚取更多利润，而是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目前 Redmi K90 起售价已经涨至3499元，如果 K100 标准版定价在3500元左右，那么在同档位中仍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 Firefly 萤火虫 Aster 子晚 2.1.0 车机系统正式开启全量推送，本次升级带来19项新增与优化内容，覆盖智能座舱、智能伙伴 Lumo、 整车体验三大板块。智能座舱新增有麦 K 歌功能，用户可搭配专属车载麦克风，在车内实现沉浸式 K 歌，音效、麦克风控制等细节都做了适配优化。 影音体验同步升级， QQ 音乐上线黑胶专区，播客应用支持断点续播与节目记忆，音源顺序也支持自定义。

0: 调整。交互玩法方面，虚拟 IP 发光小队迎来新成员浣熊阿弥，可联动车辆状态进行互动。 AIGC 生图工具百变小萤新增两套创作模板，拓展车机壁纸的创作风格。智能伙伴 Lumo 的 AI 能力迎来提升，依托 GPT 能力优化百科问答与闲聊对话，理解用户表达与情绪的能力更强，回答也更清晰自然。语音指令还支持一键召唤发光小队，在下达 K 歌指令时可自动识别麦克风连接状态，给出匹配的交互反馈。整车体验层面新增多项实用功能，上下车场景加入惊喜问候，依靠场景时间信息推送专属问候，尾门开启空间提醒，能够预判后方障碍物，降低开门碰撞风险。露营模式界面重构，新增音频快捷入口，首位模式逻辑优化，正常打开前备箱不会误触发警报。微软和各大 PC 厂商原本希望生成式 AI 与 Copilot 功能带动新一轮换机潮，结果却事与愿违。据 OMDIA 与 IDC 最新报告，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同比大幅下跌约 20%， 创下2023年第一季以来最大单季跌幅。IDC 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全球 PC 出货量为6270万部，去年同期为7850万部，同比下滑 20.1%， 相比第二季的6900万部也减少了 9.1%。 一般第三季度受开学季等推动，出货量通常优于第二季，此次逆势下跌尤为反常。 OMDIA 统计呈现类似走势，全球台式机、笔记本与工作站总出货量由去年同期7370万部降至5810万部，同比急挫 21.2%。 其中台式机出货量大跌 23.5% 至1170万部，笔记本减少 20.6% 至4640万部。终端需求疲软的核心瓶颈在上游组件成本失控，全球科技巨头全力扩建 AI 数据中心，大量内存产能被 HBM 和服务器用 RAM 瓜分， PC 用 RAM 和 NAND 受到严重挤压效应，价格暴涨推高终端机价。此外，微软近期在 Windows 11、26H2 等更新中降低了系统内存占用，并承诺2026年底前针对 8GB 内存机型进行深度系统资源优化。
1: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该机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拥有集成 Step 模型矩阵和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OS 的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5，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原生 AI 终端体验。硬件算力加持，协同保障智能体稳定运行。 Steps NEO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 在多任务处理等用力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侧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侧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模三位一体，重构人机交互范式。 Steps NEO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 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anual 的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 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 Steps NEO 的推出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搭载骁龙八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在 AMD 完成开源驱动 HDMI 2.1 实现后，英特尔的开源驱动开发者也跟进了脚步。英特尔工程师 Ankit Nuttalia 近日发布了 HDMI 2.1 FRL 补丁的第二版，距离首版发布已过去两个月。HDMI FRL 固定速率链路是 HDMI 2.1 规范中的高带宽传输模式，用于支持更高分辨率和刷新率。超过 TMDS 带宽上限的模式必须依赖 FRL 才能驱动现代高端显示器。此次 V2 补丁共56个，针对 Meteor Lake 及更新平台，主要变化包括根据评审意见改进了 VBT 解析，新增 HDMI 管道连接器支持，为 HDMI FRL 模式添加音频裁剪，调整电压百伏预设并移除了仅用于测试的预设，修复了 FRL DFM 计算中可能存在的整数溢出。测试方面，补丁已在 Panther Lake 硬件上进行了轻量测试， 4K120Hz 是已确认可用的模式之一，不过 8K 输出尚未支持，原因是 DSC 显示流压缩尚未接入。 DSC 通过低延迟压缩图像信号，可支持超出 FRL 带宽的更高分辨率与刷新率组合。目前这批补丁仍标记为工作进行中，整体设计仍在最终确定和评审中。
0: 宝马入门纯电 SUV iX1 的换代测试工作正在推进，有摄影师在纽博格林赛道捕捉到了该车的路试谍照。现款 iX1 于2022年正式问世，是宝马旗下体积最小、定价门槛更低的纯电 SUV。它现阶段依托燃油 X1 的平台打造，而换代车型属于宝马到2027年规划推出的40款新改款产品当中的一员，整套外观、底层技术都会切换为新世代体系。尽管测试车周身覆盖厚重伪装，前脸的变化已经十分清晰，经典的大尺寸双肾格栅被重新设计，造型变得纤细简约，不再延续燃油衍生车型的设计逻辑，整体风格向 iX3 靠拢。平台架构的更迭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新车将抛弃如今油电共用的架构，换装宝马专门为电动车打造的新世代纯电平台。平台升级之后，车辆的续航能力、能耗表现还有充电效率都有望得到显著优化。参考2026款 iX1 iDrive 20版本 WLTP 最高续航512公里， Dirkai 30版本为417公里，换代后的实际表现值得期待。内饰方面，新车也会完成升级，搭载新世代系列的座舱配置， 17.9 英寸中控触摸屏、新式方向盘，搭配横跨整个中控台的 Panoramic Vision 3D 抬头显示系统，车机软件也会同步更新，强化数字化体验。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次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效力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本场季军，凭借稳定发挥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总亚军。这是张雪机车车队首度踏上 WSBK 的赛场，本赛季车队已经拿下六个分站冠军。德比斯在赛后难掩激动，他向张雪机车、车队老板张雪以及机场工厂、埃文兄弟车队的全体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他感慨，这辆赛车在一年半前还尚未诞生，团队携手从零起步创造历史，同时也向一路支持自己的中国车迷致谢。张雪坦言，第一年参赛就收获年度亚军的成绩，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预期。回忆开拓欧洲赛事市场的起步阶段，当时不少车手与经纪人都建议车队先从欧洲各国本土赛事起步，而张雪坚定选择直接冲击顶级国际赛事。车队经理法比奥的加盟过程也颇具故事性，法比奥到访工厂， 全面了解赛车研发情况。

0: 后决定加盟，为此放弃了和某日本品牌的原有合约。当时该品牌赛事负责人对此十分不解，直至去年米兰车展，对方在展台见到车队820赛车之后，才认可了法比奥的选择。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年度亚军荣誉，张雪表示内心十分欣喜，他为车队定下新一年的奋斗方向，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
1: 问界汽车官宣，今年上市的全新中大型五座 SUV 问界 M6 累计交付突破60000台。值得一提的是，在该车交付50000台时，余承东曾发博指出， M6 年轻用户非常多，35岁以下年轻群体接近一半，女性车主也接近50%。问界 M6 于今年4月22日上市，起售价 25.98 万起售，涵盖增程和纯电双动力，采用最新家族化设计语言，主要面向年轻家庭用户。该车尺寸不小，能比肩保时捷卡宴，定位大五座，全系配备华为乾坤 ADS 智能驾驶全向防碰撞系统 CAS 4.0， 支持全场景辅助驾驶及泊车功能。6月16日加推纯电 MAX 以及 MAX 加，起售价调低至 22.98 万元。8月20日又加推了增程 MAX 以及增程 MAX 加长续航版，对应价格 23.98 万和 25.98 万元。截止目前，问界 M6 共有8款配置车型在售，其中增程版1款后驱，3款四驱，匹配37度磷酸铁锂和53度三元锂2种容量电池，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5千米和355千米。纯电版3款后驱，1款四驱，匹配81度磷酸铁锂和100度三元锂2种电池，对应 CLTC 续航602/630千米、750/705千米。
0: 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 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阔折叠、3折4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生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 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扩折叠 Pure X、三折 Mate X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扩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直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直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直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X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扩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八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见过闯红灯的，但你见过两天闯十次的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两天内闯红灯十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 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

0: 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十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比亚迪发布媒体邀请函，确认第二代海鸥将于10月20日在郑州赛车场正式上市。新车在内饰质感、空间表现与智能化配置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此前已由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开启盲订。从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第二代海鸥提供6种车身配色，分别为青柠绿、莓莓粉、芒芒橙、冰椰蓝、奶油白和芝麻灰。每种配色配有专属场景化背景，命名风格明显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新车采用海洋美学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格栅搭配锐利 LED 大灯，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 C 柱黑化处理，营造悬浮车顶效果。相比现款，第二代海鸥的核心升级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是尺寸变大，官方宣传大有不同，车身尺寸和轴距均有所增长，空间表现提升。第二是驱动布局调整，新车从现款前驱改为后驱布局，操控质感升级。第三是底盘进化，现款扭力梁非独立后悬架升级为多连杆独立悬架，乘坐舒适性大幅改善。第四是智驾突破，第二代海鸥配备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板 Diplet 300， 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高快领航与自动泊车，将高阶智驾下放至 A0 级市场。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3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 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2款眼镜， 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 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合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合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合身误识率低于1/10,00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 1G5P 镜头，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0.8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 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1: 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纯电技术和智能座舱时，212却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212展台摆出了多款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车，从短轴三门车型到插混 SUV， 再到带有露营装备的皮卡，阵容相当丰富。
0: 据报道，上周中欧经贸沟通迎来进展，双方围绕混动汽车贸易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评价，此次磋商取得的混动汽车相关安排是双方谈判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这份协议除设置进口上限外，也为欧洲争取到了更多对华市场准入空间。但他同时直言，针对中国混动汽车的相关安排只是第一步。在他看来，所谓的贸易不对称问题并不局限于汽车赛道。他以欧盟去年约3600亿欧元贸易逆差为论据，认定该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他并未透露下一轮会瞄准哪些具体产业，也没有给出后续谈判的时间规划，仅表示后续涉及的领域范围会相当广泛。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计划推行4年进口保障机制，网传方案是把2027年中国混动汽车进口参考值定为35万辆，之后3年每年递增6%，但该组数据并未获得中方证实。中国商务部也对外解读了磋商进展，明确谈判确立尊重事实、非歧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三大原则。商务部援引统计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增至30.2万辆。本次协定在2025年的基数基础上设置增量安排，可以保障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规模稳步扩大。
1: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争议出现后，鸿蒙智行正通过销售渠道对首批提车的尊界 V800 车主开展1对1沟通，解答疑问，缓解用户顾虑。还有接近鸿蒙智行的知情人士称，我们还是要对这么多愿意真金白银去花钱买我们车的用户去负责任。本次风波起源于10月8日，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视频显示，3台尊界 V800 在测试过程中制动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当晚尊界就对外表态，会重新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已经交付的车辆可享受免费升级服务。按照规划，踏板支架底座的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敲定，11月起启动升级工作，还没有发运的新车会在完成部件升级之后再交付到用户手中。但一位鸿蒙智行销售人士称，在终端门店目前暂无官方统一执行细则，门店方面给到用户的信息是可更换强度达3000N 以上的制动踏板，如果车主选定该项升级，新车交付或是车辆维修的周期预计会延后3至4周。此次升级主要针对8月31日正式开启交付的尊界 V800， 相关数据显示这款车型9月销量达2092辆。据报道，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近日宣布正式将 GNU Boot 纳入其财政赞助项目。 GNU Boot 是一款完全开源的引导固件，旨在替代现代计算机中普遍使用的专有 BIOS 和 UFI 系统。 GNU Boot 项目已开发超过3年，支持数十款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包括部分苹果设备。它并非从零构建，而是整合了 Corbett、Grub、Cebios 等现有开源项目，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引导方案。 BIOS 和 UFI 是计算机启动时最先运行的软件，负责初始化硬件并加载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现代 PC 都依赖这两套系统，但它们均为闭源专有软件，用户无法审查其代码，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后门或隐藏行为。 GNU Boot 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款100%自由软件，它允许用户完全掌控设备的启动过程，从底层杜绝专有固件带来的安全与隐私风险。FSF 此次将其纳入赞助项目，意味着 GNU Boot 将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社区资源。 对于追求极致安全与

0: 网友 GetForceJackoff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 5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 5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Vendia 又把 DLSS 5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他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 5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
1: 小鹏汽车公布了旗下全新 SUV 车型 Mona L05 的内饰官图，并喊出了年轻人的内饰怎么能有灯位的口号。 L05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拥有双层悬浮式仪表台，同时取消仪表盘，并使用 26.8 英寸 HUD 抬头显示取而代之。此外还提供双卫星按键运动型方向盘、17.3 英寸 3K 中控屏。座椅主打舒适，前排支持通风、加热、14点按摩，并配有气动腿托，号称是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不止如此，该车还拥有256色瀑布式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17.3 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0扬声器 AI 音响，这些都是年轻人钟爱的配置。据了解， Mona L05 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 和245、45R20。外观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同时采用视觉辅助驾驶方案，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拥有点到点的辅助驾驶能力。
0: 作为美国逾三家 AI 巨头之一，谷歌今年在旗舰级大模型上掉队很久，好在近期发布的 Gemini 4 Argon 挽回了面子， AI 榜单重回第一，现在又全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Gemini 4 Argon 上个月就发布了，但当时只开放给了极为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法用。这次是全面开放，但不是针对所有人，主要还是给高端订阅用户的，促销送的 Pro 用户都要低人一等。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付费，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 Antigravatic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Antigravatic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 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美元，输出10美元，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美元。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o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三星在 OCP 全球峰会2026上公布了下一代内存与存储技术战略，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三星概述了旨在提升 AI 基础设施性能的三大关键技术方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基于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的存储扩展技术，以及利用新一代固态硬盘 SSD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解决方案。三星电子与 AMD 联合展示了基于 CXL 的内存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基于 CMMD 的内存池化技术，三星电子展示了跨多个系统高效利用内存资源，灵活保障人工智能环境所需内存容量的能力。三星电子的下一代存储器和代工技术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要素，预计该公司将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合作，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多家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纷纷拜访三星电子，其中包括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苏姿峰本月初访问韩国期间，曾提及与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并持续寻求在存储器和代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在本次 OCP 活动中，三星电子 A1 团队高级副总裁 HO John Sim 就为人工智能时代扩展创

0: 新，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内存保持计算全速运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
1: 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扶植版等多个版本，覆盖七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 38.58 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280×1960×1900毫米，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六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魏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2026年手机市场出现了一个少见的情况，高通旗舰芯片三代同时在售，分别是骁龙 8E、骁龙 8E5 和骁龙 8E6 系列，三代产品分别覆盖不同价位，这在以往的迭代机型中并不常见。原因并不复杂，内存、闪存和 SOC 采购价全面走高， DRAM 和 NAND 连续多个季度上涨。与此同时，新一代旗舰 SOC 成本突破300美元。如果再加上 LPDDR6 和 UFS 5.0， 核心三件套成本预计超过600美元。厂商若全面切换新平台，整机定价将难以控制。骁龙 8E 发布于2024年10月，规格至今并不落伍。它采用台积电3纳米工艺，CPU 为高通自研 Orin 架构，由两颗 4.32GHz 超大核加六颗 3.53GHz 性能核组成，采用全大核设计。GPU 性能与能效较前代提升约 40%， NPU AI 算力是前代的12倍。这样的底子放在2026年依然能撑起旗舰体验。正因如此，不少厂商选择让骁龙 8E 继续上阵，新机不再一味追求最新芯片，而是把升级重点放在屏幕、电池、散热和系统优化上。搭载骁龙 8E 的机型定价普遍来到3000元以上，过去2000元档的性价比产品越来越少。于是，骁龙 8E 成为高通历史上服役时间最长的年度旗舰芯片之一。它的长寿并非因为后续芯片不够强，而是成本压力下厂商的务实选择。当换新芯片的代价高到吃掉整机利润，继续使用上代旗舰反而更加稳妥。一代神 U 的超长生命周期背后是整个行业在成本和性能之间的艰难平衡。文章内容举报。
0: 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性能能否持续释放，长时间游戏是否稳定，屏幕够不够流畅，续航能否撑住连续开黑，共同决定了一款电竞手机的实际体验。单纯堆高芯片规格已经不足以满足玩家对旗舰产品的期待。10月13日，荣耀举办一赢再赢荣耀 Win 2系列新品技术沟通会，正式揭晓新一代荣耀 Win 2系列的技术布局。作为定位年度 T0 电竞夯机的新品，荣耀 Win 2系列围绕散热、性能、屏幕和续航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荣耀 Win 宇宙的产品版图进一步扩展。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覆盖无死角。随着手机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如何控制高负载下的温度成为电竞旗舰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在三角洲行动等重载游戏中，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对散热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荣耀 Win 2系列此次带来行业首创的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无死角全域覆盖。荣耀 Win 2通过双风扇构建立体风网散热架构，借助双风扇协同扩大散热覆盖范围。根据荣耀公布的数据，

系统可使背板温度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并支持一键急速降温，最快50秒直降10摄氏度。这套方案的意义在于从上一代的单风扇进化为双风扇立体风网，风道更完整，覆盖更全，为高负载游戏创造更稳定的运行条件。对于电竞手机而言，散热能力最终影响的不只是机身温度，也关系到高帧率能否持续。2纳米旗舰芯片加幻影引擎，重载场景稳帧5小时，散热决定性能能否持续释放，芯片和调度机制则影响性能上限。荣耀 Win 2搭载2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与 UFS 4.1 闪存，组成电竞铁三角。在此基础上，全新荣耀幻影引擎通过 AI 技术优化性能调度，支持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同时，产品支持 144Hz、165Hz 和 185Hz 三档原生高刷，满足不同游戏的适配需求。荣耀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荣耀 Win 2在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重载场景下可实现长达5小时的稳帧表现，平均帧率达到 185.3fps， 1% 漏帧达到 175.1fps。 其中 1% 漏帧反映的是游戏运行过程中帧率波动的最低区间，对于需要快速瞄准转向的竞技游戏来说，帧率稳不稳定有时比峰值帧率高低更重要。从芯片到散热再到 AI 调度，荣耀 Win 2系列的协同目标是让高性能更稳定地转化为实际游戏体验。首发 2K 加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不可能三角，屏幕是玩家感知游戏体验最直接的窗口。荣耀 Win 2系列全系搭载行业首发的 2K 185Hz 双芯绿洲屏，配备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和 Win Touch 触控芯片，通过双芯协同应对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带来的显示与功耗挑战。 2K 分辨率能够呈现更细腻的画面，185Hz 刷新率则有助于提升动态画面的连贯性。在支持高帧率的游戏中，更高刷新率可以让快速移动、转向等画面呈现得更加流畅。 Win Touch 触控芯片负责的则是操作响应这一环。护眼方面，该屏幕支持 5920Hz 低波动 PWM 调光，配备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荣耀希望通过显示芯片、触控芯片和护眼技术的配合，兼顾电竞玩家对清晰度、流畅度与长时间使用体验的需求。从产品设计来看，荣耀 Win 2系列意在打破高清、高刷与护眼的不可能三角，让三者得到更全面的兼顾。万级电量在进化，最高12070毫安时刷新记录，高性能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续航要求。为了减少玩家在长时间游戏中的电量焦虑，荣耀 Win 2系列继续加码电池容量。其中，荣耀 Win 2配备10100毫安时电池，荣耀 Win RT 2则搭载1207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均进入万毫安级电池容量区间。更大的电池为连续游戏、通勤娱乐和日常高频使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电量储备。实际续航仍会受到游戏负载、屏幕亮度和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但在性能与屏幕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大容量电池能够为整机体验提供更多保障。结合主动散热和 AI 性能调度，荣耀 Win 2系列意在让性能释放、温度控制与续航表现形成更完整的协同。 Win 平板亮相，补齐荣耀 Win 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本次沟通会的另一项看点是荣耀 Win 平板同步亮相，该产品采用 8.4 英寸黄金尺寸屏幕，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万级大电池和东风涡轮散热系统，并采用业界首发的 240Hz OLED 绿洲护眼电竞屏。对荣耀 Win 宇宙而言，这款平板补上的正是移动大屏游戏场景的关键一环。相较于手机，平板能够提供更大的显示空间，相较于大尺寸平板， 8.4 英寸机身又更便于携带和握持，为偏好移动游戏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荣耀 Win 平板此次还搭载行业首发 240Hz OLED 电竞屏，并升级全新极客中心，支持参数自定义和性能监测看板，进一步满足玩家对个性化设置的需求。沟通会上，荣耀正式官宣

0: 真荣耀 Win 宇宙，除了荣耀 Win 2系列手机和荣耀 Win 平板，现场还展示了荣耀 Win 笔记本、荣耀游戏鼠标和荣耀 Win 耳机等产品。不同设备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手机方便随时开黑，平板提供更大的移动游戏画面，笔记本承接 PC 游戏体验，鼠标和耳机则完善操作与声音体验。随着手机、平板、笔记本及电竞外设陆续纳入荣耀 Win 宇宙，荣耀正在从单一电竞手机向多品类产品布局延伸，后续各设备能否在跨设备服务与使用体验上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将成为这一生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0月21日，荣耀 Win 2系列将正式发布。从技术沟通会释放的信息来看，这场一赢再赢的新品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
1: 全球知名显卡厂商蓝宝石 Sapphire 近日正式推出了 Radeon RX 9070XT 超合金 Valor Mortis 联名版显卡。这款新品基于 AMD 最新的 RDNA 4架构打造，在延续超合金系列顶级做工的基础上，融入了10月13日发售的恐怖类魂系游戏 Valor Mortis 的主题元素。据官方确认，此次联名是蓝宝石AMD 与游戏工作室 One More Level 曾开发《幽灵行者》深度合作的产物。该显卡不仅在外观上进行了深度定制，还随卡附赠一份 Valor Mortis 本体游戏码，用户可通过 Android Words 官网进行兑换。在特色设计方面，该卡采用了独特的磁吸式快速连接背板以及隐藏式接口设计。这种设计巧妙地将 12V2X6 供电接口及其线缆隐藏在磁吸背板下方，使整块显卡在安装后能够保持极致的简洁感，不受杂乱线缆的影响。同时，显卡侧面配备了可寻址的 RGB 灯效，玩家可以通过软件自定义灯光模式，以配合背板上充满惊悚艺术感的图形装饰。性能参数上，这款显卡与标准的超合金 OC 版保持一致，内置了64个计算单元，核心频率最高可达3060兆赫兹。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接月 AMU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有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enu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接月 AMU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欲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育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 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侧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侧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辅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捷月 AMU 参与方案分析、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开发意念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ve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月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月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 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今日，针对制动踏板争议，尊界汽车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尊界客服表示，本次测试是委托具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定的机动车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具体是由谁委托去测评，目前确实没有核实到。据说明，10月11日，具备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针对尊界 V800 的制动踏板开展专项抬架测试。按照汽车踏板装置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相关规定，在1500牛纵向力作用条件下，踏板位移需要控制在5毫米以内，本次测试样品顺利达到该行业规范的全部硬性指标。为进一步验证零部的安全冗余，检测环节还额外设置加盐试验，将纵向作用力提升至3000牛，经过高强度的考验之后，制动踏板没有产生裂纹，也没有出现结构损坏等异常现象。
0: 日前 ，OPPO 正式发布 ColorOS 17全球版本，新系统将覆盖 OPPO、一加、真我三大品牌设备，首批机型将于10月29日起陆续开启推送。首批升级机型包括 OPPO Find N6、Find X9 Ultra、Find X9S、Find X9 Pro、Find X9 以及一加15、真我 GT8 Pro 等设备。随后，更多 Find Reno 系列以及其他产品线机型也将陆续获得更新。据了解 ，ColorOS 17基于 Android 17打造，围绕系统流畅度、AI 能力以及视觉交互体验带来多项升级。流畅体验方面 ，ColorOS 17对流畅双引擎进行全面升级，其中极光引擎从绘制层深入至渲染层，实现融合渲染，降低内存占用和渲染负载。潮汐引擎则通过个性化行为感知链进行精准调度，带来行业首个记忆后台功能。具体来看 ，ColorOS 17可根据应用重要程度进行智能管理，重要后台应用会被精准保活，短时间内无需使用的非重要后台则进入智能冷存状态，从而减少内存资源占用。应用完全保活率较上一代提升 55.6%， 后台保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 ，ColorOS 17带来全新的流体设计，从视觉效果、系统动画到操作反馈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日常交互体验。AI 方面 ，ColorOS 17全球版进一步强化智能助手能力，推出 AI Mind Pilot 等功能。该功能整合 ChatGPT、Gemini、Perplexity 等 AI 服务，可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任务，并支持调用本地文件和照片，对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及组合处理，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大众汽车 CEO 托马斯·舍费尔在2026巴黎车展上确认，第二代 ID.BUZZ 正在研发中，新车将基于大众最新 SSP 可扩展系统平台架构打造，续航更长，充电更快，价格有望下探。现款 ID.BUZZ 于2022年发布，基于 MEB 平台打造，至今已4年。舍费尔坦言这款车成本基础不对，这是他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销量的核心原因。目前 ID.BUZZ 在英国起售价接近6万英镑，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53万元，美国市场起售价615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2025年前9个月在美国仅售出不到5000台。尽管美国人情感上对这台复古小巴钟爱有加，但销量数字始终没有跟上。舍费尔强调 ID.BUZZ 是大众品牌标志性资产的一部分，新品牌没有历史积淀，而大众有，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某些车企那样把过去每一款经典车型的名字都翻出来用一遍。大众设计总监安德烈亚斯·明特也提出了警告，复古设计存在天花板，甲壳虫就是前车之鉴。大众曾经推出过2代新甲壳虫，最终因消费者审美疲劳而停产。明特表示不想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设计语言，但承诺二代 ID.BUZZ 会很有趣。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了。来到 5.3 馆的腾势展台，最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展台中央那辆橙色跑车，旁边还有腾势 Z9 GT、D9 以及造型方正的 BA05， 几款车摆在一起，倒也能看出腾势这次来巴黎的想法，显然不只是展示一两款新车那么简单。
1: 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晒出了其父亲使用长达18年的西部数据机械硬盘报废后的拆解照片。这块硬盘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间断文件分享任务后，最终彻底瘫痪，其内部盘片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物理坑洞，惨状仿佛遭受过某种严重的物理破坏。据当事人介绍，这块硬盘原本作为移动硬盘外置存储设备使用，此前已出现无法读取数据的现象，并伴有明显的咔嗒异响。在排查过程中，他尝试将硬盘从原装盒中取出并连接至独立的硬盘底座，以排除接口电路板损坏的可能，但电脑依然无法识别设备，且无法通过任何软件检测到坏扇区。最终，该网友决定拆开密封的硬盘腔体，结果发现盘片表面存在大面积的斑驳和坑状痕迹。正常情况下，机械硬盘的盘片应如镜面般光滑，而这块硬盘的盘片则像是在极端环境下被腐蚀过一般。这种物理层面的损坏意味着硬盘磁头可能已经与高速旋转的盘片发生了灾难性的接触，导致数据存储层彻底脱落。要知道，机械硬盘在工作时，磁头通常悬浮在距离盘片仅几纳米的上方，两者之间通过空气动力学产生的气流保持平衡。而这块硬盘盘片上的大面积坑洞可能是由于磁头在寿命末期发生下坠，直接划伤了盘片并产生细微碎屑。由 WHELM 开发 Team 17发行的《银松镇》是一款慢节奏重氛围的 2D 横版生存恐怖作品，游戏自试玩版上线后就收获了大量玩家好评，10月9日正式版发售至今已在 Steam 平台累积了 95% 的超高评价，被无数玩家称作 2D 类银版本的《生化危机》。它用极致的氛围、经典的生存玩法、细腻的悬疑叙事，让玩家体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镇噩梦。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游玩体验，沉浸式压抑小镇探索。尽管定位 2D 横版作品，但银松镇做到了恐怖氛围的顶级塑造。本作走的是寂静岭、生化危机、心灵杀手式的心理氛围压抑，玩家将进入一座荒芜破败被迷雾笼罩的美式小镇银松镇，斑驳老旧的建筑、空无一人的街巷、昏暗朦胧的光影、随风晃动的枯枝，每一处场景细节都拉满了荒芜诡异的基调。 2D 横版的画面风格自带复古氛围感，搭配细腻的场景互动设计，让这座死寂的小镇仿佛拥有生命，处处暗藏未知危机，让玩家从始至终笼罩在莫名的不安与诡异之中。
0: 英伟达 Vendia 近日正式公布了 DLSS5 技术的10月重大版本更新。根据官方披露的最新进度，经过优化后的 DLSS5 模型在执行效率上实现了翻倍增长，同时显著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索取。英伟达官方表示，相比今年3月在 GTC 2026大会上初次亮相的原型，最新版 DLSS5 的运行速度已经实现了 100% 的提升。在技术细节方面，新版 DLSS5 模型通过大幅削减非必要参数，将参数规模从此前水平下调了 24%， 目前仅包含 1.18 亿个参数。这种瘦身举措带来了直接的效益，模型体积的缩小不仅加快了推理速度，更让 4K 分辨率下的显存 RAM 占用量减少了 20% 之多。对于显存容量相对有限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神经渲染将不再以牺牲系统稳定性为代价。反映到实际游戏表现中，以首发支持该技术的 NBA 2K27 为例，在 4K 场景下，更新后的 DLSS5 让帧率从9月份的 65fps 直接跃升至 90fps， 性能增幅超过了 30%。且这种性能提升并非通过降低画质实现，而是得益于模型执行效率的优化。英伟达强调， DLSS 神经渲染目前已成为提升高分辨率游戏流畅度的核心手段。
1: 据报道，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于10月16日正式上市，届时该平台将在首发日支持数百款热门游戏，并全面覆盖主流反作弊方案。RTX Spark 超级芯片集成 Vendia Blackwell RTX GPU， 拥有最多6144个 CUDA 核心和第五代 Tensor Core， 通过 Venlink C2C 芯片间互联技术与最高20核的 Vendia Grace CPU 相连运行 Windows 11。 在反作弊支持上，Nvidia 已与多家反作弊方案提供商达成合作。

八日即可支持 Battleye、Easy Anti、Qi、Ricochet、Vanguard 及腾讯 SCE 反作弊系统。EA Javelin 反作弊系统预计于2027年初登陆 RTX Spark。首发日可运行的游戏阵容包括 CS2、Dota 2、堡垒之夜、漫威争锋、永劫无间、火箭联盟、Rust、最终决战、战争雷霆、坦克世界、战舰世界及明朝等。在图形技术层面， RTX Spark 支持完整的 DLSS5 技术套件，包括超分辨率、光线重建、动态多帧生成以及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豆包手机助手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30天公示期已结束，接下来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对于已声明拒绝的应用，豆包手机助手不会执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豆包方面表示，一旦收到拒绝声明，将及时关闭相关操作。官方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清单涉及151款应用，微信、QQ、淘宝、支付宝、美团、快手、DSpeak、Timi、拼多多、小红书、WPS 及多家银行和运营商应用均在列。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各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头部应用完全开放核心接口的难度很大。如果产品持续以豆包为核心，其他体系的应用很难完全接通。和传统手机不同，豆包手机不仅能快速开启复杂任务，还能根据用户设置的时间、地点等触发条件自动执行任务，不必专门去记，无需次次动手，复杂任务一语即答，到点即办。对于豆包手机，罗永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技术革命是谁都拦不住的，不管试图阻拦他的是各大 APP 还是各小 APP。 豆包手机能不能成我不知道，但字节尝试走出这第一步是非常了不起的，必须点个赞。据报道，技嘉 Gaming A16 Pro 游戏本近日在沃尔玛迎来大幅降价，从原价 214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400元，降至1449美元，约合人民币9700元，折扣幅度达700美元，约合人民币4700元。在当前 RTX 5070 Ti 笔记本普遍售价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420元以上的市场环境下，这一价格颇具竞争力。该机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移动 GPU， 拥有 12GB GDDR7 显存和5888个 CUDA 核心。据 IGN 实测，其性能比 RTX 5070高出约 20% 至 30%， 在支持 DLSS 4.5 和多帧生成的游戏中，表现可对标上代 RTX 4080移动版。处理器与内存方面，采用英特尔酷睿7 240H 10核心设计，最高睿频 5.2GHz， 配备 32GB LPDDR5X 5600内存和 1TB PCIe Gen4X 4固态硬盘。不过内存为板载设计，不支持用户自行升级，固态硬盘则预留了升级空间。 Gaming A16 Pro 采用16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x1600， 刷新率 165Hz， 响应时间3毫秒，亮度400尼特，覆盖 100% sRGB 色域。海外玩家 Venger 近日为好友组装了一台 RTX 3070二手游戏主机，总花费 577.91 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4328元人民币。儿童配置新机约需1100欧元，直接省下近一半预算。他的灵感来自一期视频，视频中用锐龙52600和 Radeon RX Vega 56配出了一台约215欧元的游戏主机。 Ranger 想为好友复刻这一方案，但很快发现那种地板价并非常态。他转而统计各配件的常规二手成交价，对比性能后列出三档方案，约320欧元、440欧元和560欧元，不含运费。最终整机含运费共花费 577.91 欧元，主板、处理器和内存以套装形式购入，显卡来自一个专业卖家，对方应要求专门跑了基准测试。 3TB 硬盘来自另一位朋友免费赠送，电源、机箱和 CPU 散热器选择全新，其中机箱花费约25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187元人民币，做工出乎意料的不错。在约2周半的时间里，
Venger 实际花费约24小时，其中一半花在搜索广告和与卖

0: 加沟通上。一周内他遇到至少五个疑似骗局，其中一个他识别出盗用图片后举报，平台在一小时内下架了该广告。
1: 企业微信和 WorkBunny 正式官宣深度联合，企业微信升级至 5.0.12 版本，就能在企微里直接把活儿交给 WorkBunny 了。企业微信是国内服务用户最多的协同办公平台，企业微信则是国内用户最多的办公智能体。两者结合后，从任务下达到成果交付，全自动闭环，不用在多个软件中横跳。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和 WorkBunny 对话，它会结合你权限范围内的消息、文档、会议等信息理解任务，调用工作台开工，再把结果发回企微。告别手动搬运和重复教导，企业微信里多年沉淀的工作资料、项目经验、客户信息，都能无缝转化为 WorkBunny 可直接调用的生产资料。企微管理员可以在后台一键分派名额，把控算力消耗，防止资源滥用浪费。谁能用，用多少，能看什么级别的信息也一清二楚。想用更多能力，你还能用企微账号登录 WorkBunny 企业版客户端，模型、技能、连接器任你挑选。根据 QuestMobile 放出的2026年7月 AI 办公 Agent 行业数据报告， PC 客户端赛道竞争变得火热，腾讯 WorkBunny 不管是月活规模还是用户使用频次，都排在行业第一位。业内知名爆料人 Roland Quant 近日公开了罗技旗舰办公鼠标 MX Master 4特别版的非官方渲染图及核心配置，整体外形与标准版保持一致，但在细节设计上有所不同。在外观设计上，这款特别版鼠标以原有的浅灰色为基底，但在多个关键部位加入了醒目的红色点缀，鼠标左键表面增加了具有纹理感的红色图形，右键则印有红色的 Special Edition 字样。原本与机身同色的 DPI 调节键也被更换为亮红色，而且鼠标的侧裙、手指抓握区域从原版的灰色调整为深黑色或暗灰色，并在左侧裙下方设计了红至粉色的渐变刻度线。性能表现方面， MX Master 4特别版配备了最高 8000DPI 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在包括玻璃在内的多种材质表面顺滑追踪。鼠标保留了标志性的 MaxSpeed 电磁滚轮，这种滚轮通过电磁脉冲切换模式，能够实现每秒滑动千行的极速滚动，同时兼顾了像素级的精准度。除此之外，该产品还设有拇指水平滚轮及手势按键，支持多达八个可自定义按键。续航能力上，这款特别版鼠标内置了65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根据罗技的官方估算值，在完整充电后，该鼠标的最长续航时间可达70天。
0: 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 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达成多项汽车贸易共识后，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广汽等中国车企今日集体发布声明响应，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机电商会也先后表态支持。比亚迪方面表示，高度关注本次磋商在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磋商成果有效管控贸易分歧，避免摩擦升级，兼顾了中欧双方产业的现实情况与合理关切，为中欧混动汽车贸易营造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合作环境，期待与国内同行一道做负责任的全球产业参与者。吉利方面称，支持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确认的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项基本原则，相关共识立足贸易实际、对等互利，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符合中欧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长城汽车表示，欢迎此次磋商的积极成果，将全力推动共识落地， 持续推进生态出海战略，坚持

0: 依法合规经营，奇瑞也发布了支持声明。中国机电商会昨日已率先发声，直言对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感振奋。中汽协今日午间也发布声明，称中欧依托世贸组织平台以对话协商处理贸易摩擦，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据了解，这场集体响应源于10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称，荣耀 Win 2的 12+512GB 版本能够吃上国补，换言之，其价格将会不超过5999元，可以说荣耀直接掀桌子了。这意味着荣耀 Win 2系列将会成为迄今为止定价最低的骁龙8116机型，快科技住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以下简称骁龙8116，在同类旗舰中极具竞争力。据悉，骁龙8116是高通最新推出的旗舰平台，基于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制造，定位为顶级旗舰，主要搭载于各品牌的 Pro Max 或 Ultra 机型。其 CPU 采用定制的第四代 Orin 架构，拥有两颗超级内核，最高主频达 5.0GHz， 另有六颗性能内核，最高频率为 4.0GHz。相比上代 ,CPU 性能提升 13%， 能效提升 37%。GPU 则为全新的 Adreno 架构，性能提升 44%， 能效提升 40%。为了充分释放高通骁龙8116的性能，荣耀 Win 2系列还内置了主动散热风扇，其内部形成定向气流，一侧吸入冷空气，气流掠过芯片、主板等发热元件，吸收热量后，热空气从机身出风口排出，从而持续将热量转移到机身外部，打破被动散热仅靠传导和辐射的局限。如此一来，主动散热可以快速降低核心温度，减少芯片因过热而降频的情况，使长时间高负载下的性能表现更加稳定。目前，荣耀 Win 2系列已在荣耀商城开启预约，包含荣耀 Win 2、荣耀 Win RT2 以及荣耀 Win Turbo 2三款机型。其中，荣耀 Win 2定位最高，有红蓝 BUFF、快开黑、指定银三种配色，提供 12GB+256GB、16GB+256GB、12GB+512GB、16GB+512GB 和 16GB+1TB 五种选择，新品会在10月21日正式发布。文章内容举报。
1: 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Hz 全面屏，并支持35加款热门游戏原生185Hz 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Hz 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Hz 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Hz 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江苏海思半导体一台8英寸全自动眼膜对准光刻机于10月13日完成出厂调试与客户验收，正式装车发运。该设备主要用于硅基 MicroLED 晶圆图形化制成，将设计图形转移至晶圆表面。这台光刻机面向8英寸及200毫米晶圆，配备双 SMIF 自动天车上下料系统及两套独立双机械手臂传输系统，可支持晶圆自动传输与批量化运行。正面对准精度优于正负 0.5 微米，并可选配背面对准模块，对准精度优于正负2微米。该设备采用全自动三点式气悬浮找屏技术，能够适应薄片及巧取晶圆的曝光需求。 这一特性对于 microLED 制造尤为关键，因为硅基晶圆在多次工艺处理后容易产生形变，传统找平方式难以保证曝光精度。江苏海思半导体主要布局接近式与接触式光刻设备，其核心技术团队拥有15年黄光区光刻工艺经验，2019年首台1微米级全自动接触式光刻机实现规模商用，2023年商用步进式光刻机上市。目前该公司在苏州、成都设有生产基地，产品覆盖2至12英寸晶圆单面及双面对准光刻设备，应用领域包括 MEMS、集成电路、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器件、3D 封装、AR 及 microLED 等。
0: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16GB 加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 6.36 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eple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它怎么做。相比之下， 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月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层偏好，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NMU 听清会反馈， Steps N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使接月 NMU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 N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1: 苹果在2026年9月秋季发布会上仅推出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与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标准版 iPhone 18并未亮相。博主定焦数码披露， iPhone 18计划于11月底开始排产，该机和 iPhone 18E 将在2027年春季登场，而 iPhone AIR 2暂无消息。对苹果来说， iPhone 18标准版延期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首要原因是产能与成本的双重挤压。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台积电2纳米芯片 A20 Pro， 新工艺初期产能与良率有限，苹果需要优先保障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供应，以避免标准版争夺有限的组装资源。内存价格持续暴涨也是关键因素， RAM 与 NAND 现货价格在过去两个季度累计涨幅超过 300%。 对于出货量庞大的 iPhone 来说，哪怕单颗元件价格微涨，累计到数百万台也会显著冲击整机利润。将标准版延后，既能分散对内存等元件的集中需求，也能给供应链留出调整采购配置的空间。硬件配置上， iPhone 18有望搭载 A20 芯片，其运行内存从 8GB 升级至 9GB， 并预装 iOS 27系统。不过由于内存配置的限制， iPhone 18标准版的 AI 体验与 Pro 系列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苹果官网 iPhone 17起售价已涨至6799元， iPhone 17E 起售价涨至5299元。作为迭代旗舰， iPhone 18E 和 iPhone 18的起售价分别不低于5299元和6799元，整体定价门槛进一步抬高。文章内容举报。今日多位网友发现国行 iPhone 机型备案信息出现变化，新增搭载大模型备案编号。 引发关注。工信部入网信息显示，国行 iPhone DUO 于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并于9月29日完成换证，同时增加了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iPhone DUO 外， iPhone 15 Pro、 iPhone 16 Pro、 iPhone AIR、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等机型也在9月29日完成换证，并新增相关大模型备案信息。目前备案编号包括 Shanghai Apple Shizing 20250616007、 Shanghai Tenji Connect Shank 20241009004、 Zhejiang Tangi Kairan 20230901。据了解，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最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 Apple 智能完成备案，备案办结日期为2026年7月8日，适用设备为国行苹果手机。苹果早在2024年便推出 Apple 智能功能，首发支持机型为 iPhone 15 Pro 系列。不过，由于本地化适配和合规要求等原因，国行苹果用户至今仍无法使用 Apple 智能。此次国行 iPhone 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或意味着苹果正在为 Apple 智能在中国大陆市场落地做进一步准备，后续进展值得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0: 日常，私家车主接单顺风车，以此分摊油费、出行成本，这种共享出行方式被官方提倡，但如果使用私家车来进行营运牟利的话，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可以自举赔。近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4年6月，罗某为其自有新能源车辆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保单明确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承保险种包含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一年。同时，保单重要提示栏以加粗字体载明，被保险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罗某签字确认知晓全部免责条款及相关提示内容。2025年6月，罗某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罗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此次事故产生车辆维修费用6000余元。事故发生后，罗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核查车辆出行记录后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营运行为，车辆使用性质已改变，遂拒绝理赔。罗某不服，诉至双流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保险公司申请，调取涉案车辆的平台出行订单数据。
1: 微软在10月补丁更新 KB5127648 中修复了一个 Windows 11 bug， 该 bug 会导致在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微软在 KB5127648 发行说明提到，此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的问题。这个修复没有出现在9月22日的可选预览更新中，是10月新增内容。微软没有说明卡顿的原因、受影响的游戏范围或受影响玩家数量，但修复本身证实问题出在 Windows 端，而非玩家的鼠标或驱动。部分玩家已为此折腾了很久。今年6月，一名用户在微软 QA 平台反映， Windows 更新后鼠标在《星球大战》、《旧共和国》和《最终幻想14》中出现异常。在《星球大战》中，按 Windows 键切回游戏后，鼠标会突然360度转视角。在 FF14 中，转动镜头时光标持续移动，需要左转时光标却跑到屏幕右侧。该用户将逻辑 G600 的 DPI 和轮询率降到 800DPI 和 125Hz， 换了键盘和鼠标，联系了逻辑和微软，问题依旧。这一问题还可以追溯到更早，2025年2月，一名用户在全新安装的 Windows 11 24H2 上反映鼠标持续卡顿和延迟，另一人回复称收到了号称修复此问题的更新，但并没有修好。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月底发布，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S 调音。这个时间节点发布，应该是瞄准了双十一大促，预计价格会比较有诚意。配置方面， K100 标准版预计正面会搭载 6.9 英寸的 1.5K AMO 大直屏，支持 185Hz 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核心搭载骁龙8至尊版，这是高通首款采用自研 Orin CPU 架构的产品，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 配备

0: 率突破原生限制。续航是新机一大亮点。K100 标准版内置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为 Redmi K 系列史上容量最高、小米系首款万级电池手机。充电组合为120瓦有线快充，同时支持50瓦无线充电。与前代 K90 相比，新机首次补上了无线充电这一缺失项。文章内容举报。昨日，江西宜春袁州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地一名54岁男子刘某某，驾驶当天刚购买的低速四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上路，因不熟悉车辆性能，操作不当，在路口撞上等候信号灯的小汽车。事发后，男子没有停车处置，而是选择驾车逃离，逃逸途中接连撞到路边多辆停放电动车，还撞上前来处置的执勤警车，最终被民警当场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警方检测，排除刘某某酒驾、毒驾嫌疑，目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查。很多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老头乐属于非机动车，不用驾照，不受刑法约束，然而一旦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无证上路，在道路连续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再次提醒大家，低速四轮老年代步车安全配置薄弱，大量车型无法合法上牌上路，切勿轻信商家宣传，即便购买后也需要充分熟悉车辆操控特性，在发生事故切勿逃逸，否则后果会急剧加重。
1: 博主科技新一提示， iPhone Duo 将于后天正式开抢，这应该会成为近几年最难抢的一部苹果手机，相关话题随即引发热议。有博主表示，这才是真正的电子茅台，iPhone Duo 今年全球备货预计只有600万台，而同期 iPhone 18 Pro 系列预计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两者差距悬殊。iPhone Duo 这点备货量放到市场上，无异于杯水车薪，谁能抢到首发谁就发财。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的整机良率仅为60%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机型的水准，量产进度持续受阻，良率短板主要来自铰链部分。由上百个零件组成的钛合金铰链，装配精度要求极为严苛，再加上折叠机身的装配工序远多于直屏机型，整机调试周期被拉长，短期内很难实现大规模量产。在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内折方案，展开后是一块 7.6 英寸大屏，闭合时则配备 5.4 英寸外屏，双屏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核心搭载 A20 Pro 芯片，整机重量为254克，仅支持 SIM 网络，影像系统为4800万像素双摄。定价方面，国行共有4档存储版本，起售价为15999元，快科技注 256GB 起步，仅提供夜空色和星光白两款配色。尽管 iPhone Duo 砍掉了长焦镜头，也不支持 Face ID， 但依然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新机首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文章内容举报。
0: 宝马集团今日公布三季度销量数据，7至9月全球交付新车551072辆，同比下滑 6.3%。 拖累大盘的还是中国市场，三季度宝马在华交付仅114355辆，同比大跌 24.8%， 相当于卖掉的每5辆车里就少了1辆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美国市场同比增长 2.5%，欧洲市场增长 2.7%， 欧美双双上涨，但仍填不上中国市场挖出的缺口。这已是宝马连续第三个季度全球销量下滑，且跌幅逐季扩大。一季度全球交付下滑 3.5%， 二季度下滑 4.9%， 到三季度扩大至 6.3%。 中国市场同样一路走低，一季度在华交付下滑 10%， 二季度暴跌 30.2%。三季度 24.8% 的跌幅虽然略有收窄，但仍处于深跌区间。中国占宝马全球销量的比重已从巅峰时期的约1/3滑落至1/4左右，并且欧洲反超中国，重新成为宝马全球第一大市场。不过电动车业务成为宝马三季度业绩为数不多的亮点，三季度集团纯电动车交付量同比增长 7.2%，新世代平台的首款车型 iX3 已开启预订，海外订单接近10万辆，国产长轴距版也在推进之中， 宝马显然指望

0: 靠新时代纯电产品在中国市场打一场翻身仗。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经历第三次改款的沃尔沃 XC60 终于亮相了。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座舱配置、安全体系以及插混动力系统进行优化。外观上延续了北欧简约的设计基调，前脸采用黑化样式的全新进气格栅，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矩阵 LED 大灯经过重新打磨，日行灯线条得到简化，整体造型更加扁平深邃，前包围同步调整，整体性有所提升。车尾对尾门、尾灯以及后保险杠重新设计，着重突出横向线条，视觉上放大车身宽度，整车姿态显得更加稳重。欧版车型车身参数没有改动，长宽高为4708×1902×1655×1651mm， 轴距保持2865毫米不变。座舱整体布局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升级集中于细节之处，仪表台与门板内部结构重新优化，增加木质饰板烘托豪华氛围。消费者可选豆蔻色通风 NAPA 真皮座椅，车内氛围灯也完成迭代。11.2 英寸中控屏搭配最新 UX 车机，屏幕和周边饰板融合度更高，语音交互升级为 Google Gemini， 能够完成导航规划、地点检索、处理行车信息等多样化指令。安全依旧是沃尔沃的核心卖点，新车搭载新一代主动安全套件。
1: 知名消息人士 Capit 7 Kimi 在社交平台称， Intel 即将推出的 Nova Lake 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与现有 Arrow Lake 相当接近，但搭载 BLLC 大缓存的 BFC 版本是例外。 Capit 7 Kimi 还将 BFC 版本描述为试图拯救 NVL 游戏性能的手段。此前初代 Arrow Lake 虽然在能效上有较大提升，但游戏表现却提升不大。 Intel 随后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大幅提升芯力间互联速度，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 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 9800X3D 对比 270K+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 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
0: 昨日江西宜春袁州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地一名54岁男子刘某某驾驶当天刚购买的低速四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上路因不熟悉车辆性能，操作不当，在路口撞上等候信号灯的小汽车。事发后男子没有停车处置，而是选择驾车逃离，逃逸途中接连撞倒路边多辆停放电动车，还撞上前来处置的执勤警车，最终被民警当场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警方检测，排除刘某某酒驾、毒驾嫌疑，目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查。很多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老头乐属于非机动车，不用驾照，不受刑法约束，然而一旦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无证上路，在道路连续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再次提醒大家，低速四轮老年代步车安全配置薄弱，大量车型无法合法上牌上路，切勿轻信商家宣传，即便购买后也需要充分熟悉车辆操控特性，在发生事故切勿逃逸，否则后果会急剧加重。
1: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12日晚间，特斯拉机器人核心供应商新建传动发布创业板上市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其表示特斯拉机器人设计方案接近定型，即将进入量产周期。此外，丝杠、直线驱动关节、灵巧手直线电驱动器等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动部件，其成本占比较高，应用空间广泛，因此伴随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爆发，相关产品也将同步获得市场增量。
0: 据 OMDIA 的初步估算，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跌幅较上一季度的 6% 明显扩大。尽管旗舰新品陆续发布，渠道也在为年末节日销售旺季备货，出货量仍出现环比下降。 持续的内存和存储成本压力限制了厂商的定价灵活性，促使厂商缩减低利润机型的出货。市场下行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格局的两极分化。三星和苹果合计占全球出货量的 45%， 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与主要面向大众市场、出货量降幅更大的竞争对手相比，两家厂商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表明当前市场下行正在重塑竞争格局。三星以 23%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尽管出货量同比下降，市场份额仍有所提升。广泛的产品组合和成熟的全球渠道布局帮助三星缓解了市场下行的冲击。八月上市的 Galaxy Z Fold 8和 FLIP 8系列也巩固了其高端定位。展望未来，平衡出货规模、产品组合的盈利能力与高端化进程，对维持三星的竞争地位将愈发重要。苹果位列第二，市场份额为 22%， 在整体市场下行中展现出较强的韧性。iPhone 17系列需求持续，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也帮助苹果保持了市场势头。iPhone DUO 标志着苹果进入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使其产品阵容突破传统形态，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获取增量需求带来新的机会。尽管 AI 尚未成为消费者购机的主要驱动因素， Apple Intelligence 有望在打造差异化用户体验、维持苹果长期生态优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米以 12%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三， OPPO 以 9%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四， Vivo 以 8% 的市场份额跻身前五。内存成本上涨正在挤压各价位段的盈利空间，对价格更敏感的产品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也迫使厂商重新评估入门级产品的盈利能力，在产品定位、定价和市场覆盖方面做出更审慎的选择。厂商正优先推动均价增长和产品结构优化，从而维持出货价值并保护盈利能力。
1: 巴黎车展期间， 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接受媒体采访，针对市场持续流传的玛莎拉蒂出售传闻做出明确表态，集团没有出售玛莎拉蒂的计划，传闻绝非事实，玛莎拉蒂将继续作为集团旗下唯一豪华品牌长期运营。近期市场之所以传出出售猜测，源于玛莎拉蒂经营承压，销量持续下滑，电气化转型投入巨大，盈利表现不佳。 Stellantis 此前调整业务架构，不再将玛莎拉蒂作为独立业务板块单独财报核算，改由区域统筹管理。这一调整进一步引发投资者猜测，认为集团可能剥离该品牌回笼资金。菲洛萨强调，玛莎拉蒂拥有百年品牌底蕴与独特的豪华跑车基因，在整个 Stellantis 品牌矩阵里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集团将继续推进玛莎拉蒂 Fogor 纯电电气化转型计划，现有产品 Gran Turismo、Gran Caribe、Greco 均已推出纯电版本，后续 Quattroporte 总裁 Levante 莱凡特的换代车型也在研发规划之中。
0: 今日Firefly 萤火虫 Aster 子晚 2.1.0 车机系统正式开启全量推送，本次升级带来19项新增与优化内容，覆盖智能座舱、智能伙伴 Lumo、 整车体验三大板块。智能座舱新增有麦 K 歌功能，用户可搭配专属车载麦克风，在车内实现沉浸式 K 歌，音效、麦克风控制等细节都做了适配优化。影音体验同步升级， QQ 音乐上线黑胶专区，播客应用支持断点续播与节目记忆，音源顺序也支持自定义调整。交互玩法方面，虚拟 IP 发光小队迎来新成员浣熊阿弥，可联动车辆状态进行互动。 AIGC 生图工具百变小萤新增两套创作模板，拓展车机壁纸的创作风格。智能伙伴 Lumo 的 AI 能力迎来提升，依托 GPT 能力优化百科问答与闲聊对话，理解用户表达与情绪的能力更强，回答也更清晰自然。语音指令还支持一键召唤发光小队，在下达 K 歌指令时可自动识别麦克风连接状态，给出匹配的交互反馈。整车体验层面新增多项实用功能，上下车场景加入惊喜问候，依靠场景时间信息推送专属问候，尾门开启空间提醒，能够预判后方障碍物，降低开门碰撞风险。露营模式界面重构，新增音频快捷入口，首位模式逻辑优化，正常打开前备箱不会误触发警报。
1: 中国政府

0: 采购网近日披露灵璧县英语计算机化考试标准化考场建设项目中标公告，标段编号 EPLBCG202069A。本次项目中标供应商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中标总金额7188000元，项目评审综合得分86.53分，公告发布于2026年10月14日。项目核心采购货物为考试电脑主机，选用联想开天品牌，具体型号 150ZGETD286, 采购数量600台，采购单价5700元每台，属于信创机型。该机搭载兆芯 KXU6980S 处理器，8核8线程，主频 2.8GHz, 三级缓存8兆 B, 14纳米工艺，功耗25瓦，原生 X86 指令集，内置 C960 集成核显，支持 4K 输出，无独立显存，共享系统内存，可满足考试界面渲染与语音采集需求。同时还配备 8G BDDR4 3200兆赫兹内存，主板双内存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64GB, 存储搭载 512GB M.2NVMe 固态硬盘，可快速加载考场系统与机考客户端，额外支持 SOT 硬盘扩展。整机预装银河麒麟或统信 UOS 国产操作系统，支持国密算法，兼容教育机考、WPS 及多媒体语音软件。
1: 由 VHELM 开发 ,Team17 发行的《银松镇》是一款慢节奏、重氛围的 2D 横版生存恐怖作品。游戏自试玩版上线后就收获了大量玩家好评。10月9日正式版发售至今，已在 Steam 平台累积了 95% 的超高评价。被无数玩家称作 2D 类银版本的《生化危机》，它用极致的氛围、经典的生存玩法、细腻的悬疑叙事，让玩家体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小镇噩梦。使用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还能获得更加优异的游玩体验。沉浸式压抑小镇探索，尽管定位 2D 横版作品，但银松镇做到了恐怖氛围的顶级塑造。本作走的是寂静岭、生化危机、心灵杀手式的心理氛围压抑，玩家将进入一座荒芜、破败、被迷雾笼罩的美式小镇银松镇。斑驳老旧的建筑、空无一人的街巷、昏暗朦胧的光影、随风晃动的枯枝，每一处场景细节都拉满了荒芜诡异的基调。 2D 横版的画面风格自带复古氛围感，搭配细腻的场景互动设计，让这座死寂的小镇仿佛拥有生命，处处暗藏未知危机，让玩家从始至终笼罩在莫名的不安与诡异之中。10月13日，苹果公司宣布推出智能家居设备 HomeViewer, 配备7英寸 Liquid Retina 显示屏，集音乐播放、视频通话、家庭监控及智能家居控制等功能于一体，并搭载基于 Apple Intensic 的新一代 Siri, 设备支持最多6名用户，通过面部识别提供个性化内容，并强调隐私与数据安全。高通 CEO 克里斯蒂亚诺·阿蒙近日透露，多家领先 AI 企业可能正考虑进军智能手机市场。阿蒙介绍，这些公司希望到2028年让1000亿参数规模的 AI 模型在手机端持续运行，并正为此寻求相应硬件支持，但具体公司名称和产品计划尚未公开。他在访谈节目 Fireside Alpha 中表示，已有某家 AI 企业提出希望在2028年前实现1000亿参数级 AI 模型在智能手机上持续运行。他未公布企业名称，但认为这些需求反映出 AI 企业自身想进入智能手机市场的意向。在手机上运行大规模 AI 模型，除需要强大算力外，还必须解决功耗和发热问题。随着芯片性能提升和 AI 处理效率提高，未来不依赖云端，直接在终端内运行高级 AI 功能的场景可能越来越多。阿蒙虽未点名具体公司，但报道将 OpenAI、Anthropic 和 Meta 列为有力候选。其中 OpenAI 已宣布与苹果前设计负责人乔尼·艾维合作开发 AI 设备，此前传出的产品形态包括内置摄像头的智能音箱，但尚未确认其在开发智能手机。Meta 则在 VR 头显和智能眼镜等硬件上有所布局，而 Anthropic 尚未公布面向消费者的自有硬件计划。文章内容举报。根据英国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DDR5 内存价格在过去一年持续飙升，目前一套标准 32GB DDR5 6000内存套装售价已达422英镑，约人民币4000元， 较去年同期上涨 434%， 价格已是去年的五倍以上。本轮涨价潮始于2025年11月，以英国亚马逊销售的英锐 DDR5 6032GB 套装 2X16GBCL36 为例，其价格变化完整记录了这轮行情的走势。2025年9月18日，该套装售价仅为79英镑，约人民币750元，到了11月17日，价格已涨至129英镑，涨幅 63%。随后涨势不断加速，12月16日达到226英镑，加 186%。12月22日290英镑，加 267%。12月23日314英镑，加 297%。2026年1月12日351英镑，加 344%。截至今年10月14日，该套装售价已达422英镑，累计涨幅 434%。现如今，一套 32GB DDR5 内存的价格已经超过 AMD 顶级旗舰游戏处理器锐龙7 9800X3D。 DDR5 曾经是相对廉价的 PC 配件，如今却成了整机中数一数二昂贵的部件。
0: 全球传奇超频大神 Kingpin 近日在个人频道官宣，已经和硬件大厂华硕达成深度合作。继 EVGA 退出显卡市场多年之后，这位亲手定义顶级极限显卡的超频传奇正式重返显卡行业舞台。要知道 Kingpin 曾与 EVGA 携手九年，双方打造的 Kingpin 系列显卡时至今日仍是超频玩家心中的一代经典。不过自2022年 EVGA 宣布关停显卡业务，这段传奇合作就此落幕， Kingpin 的硬件事业也一度中断。而此前与 PNY 合作推出新 Kingpin 显卡的计划虽然未能成型，但 Kingpin 并未放下热爱的超频事业，还开设了名为 Overclock Kingpin 的 YouTube 频道，专注展示超频技艺。根据最新宣布，他未来将与华硕合作制作 DIY PC 主题的 YouTube 内容，目前已经在测试华硕和海盗船的大量高端硬件，为频道起步做准备。至于玩家最期待的 ROG Kingpin 显卡，目前还没有实锤消息。对此 Kingpin 本人表示，推出这款定制显卡仍是他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他积极巩固和华硕合作关系的核心原因。有意思的一点是，当年 EVGA 和英伟达存在独家合作约束，而华硕不受这类协议限制。
1: 日常生活中，因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没不胜举，近日就同样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而且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2026年10月10日下午2点多，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随后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大货车尾部，并被拖行了几十米才松脱下来。万幸货车尾部防撞梁完好无损，阻止了小车进一步钻入车底，未造成严重伤害，仅导致车上两人轻微皮外伤。经查，小车驾驶人孙某驾车从贵州前往浙江，虽有同车人中途轮流开车，但长途奔波的导致的疲惫并未充分缓解，叠加午后犯困，他本想坚持到前方一公里的服务区，无奈实在扛不住困意，打起了瞌睡，于是就发生了钻车底且被拖着跑的意外。最终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长途驾车要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休息，行车途中要注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没感到累不觉得困时就提前进服务区休息，像给车充满电一样将精力体力补足，千万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心理开车。据报道，国内某大型游戏企业一线作业单元已批量换装联想开天信创 AI PC， 搭载天玺 AI Pro 智能体，在野外断网环境下实现本地录音转写、信息提炼与文稿生成，将原本4到6小时的案头整理工作缩短至半小时左右，事务性工时减少 70% 至 80%。 游戏勘探现场环境特殊，工程师需要深入戈壁、沙漠和山区，通过仪器测量与人工观察圈定高价值勘探区域，这些区域大多无网络覆盖，断网作业是常态。传统工作方式下，工程师白天用录音笔记录，晚上回到驻地逐句回放、人工整理，耗时耗力且数据保密要求极高。联想开天 AIPC 的核心突破在于本地优先技术路径， 天玺 AI Pro 将 AI 能力从云端下沉到终端，录音转写、信息提炼、文稿生成全部在本地完成，无需联网，数据不出设备，这解决了断网与保密两大痛点。技术实现层面，天玺 AI Pro 与麒麟操作系统深度整合，从意图识别到执行全自主，跨应用完成会议组织、本地转写、纪要生成等任务，无需中间层转译，实现 AI 引擎对国产软硬件站的原生系统级适配。模型轻量化是另一关键，天玺 AI Pro 采用分级算力配置，普惠版搭载 0.6B 轻量模型，满足 AI 会议、本地搜索等高频办公需求。据博主定焦数码爆料，全新一代 iPad mini 即将登场，新品预计搭载 A20 Pro 芯片，同时首次采用 OLED 屏幕，边框也有所收窄，不过其屏幕刷新率只有60赫兹。尤其是在性能层面，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7核 GPU 与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其 GPU 性能相比前代提升最高 40%， 并支持硬件级光追与端侧 AI， 算力足以应对大型游戏、专业图像编辑、本地 AI 运算等高负载任务。最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便搭载了 A20 Pro， 这意味着 iPad mini 的综合性能位居行业第一梯队。不过 iPad mini 的60赫兹屏可能是这代产品的最大短板，同价位的国产小平板普遍标配120赫兹甚至更高的刷新率，滑动浏览、游戏操作时画面更顺滑，触控跟手性更强。尽管新款 iPad mini 搭载旗舰芯片，算力强劲，但受限于刷新率，其强大性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流畅的视觉体验。苹果此举属于产品定位取舍，依靠芯片性能、iPodos 生态与手写笔体验维持竞争力，但对于手游爱好者而言，这块60赫兹屏幕会成为明显短板，也让它在和安卓小平板竞争时丢失屏幕层面的优势。整体来看， iPad mini 依靠 A20 Pro 拉高性能上限，而60赫兹屏幕则用来拉开与 iPad Pro 之间的差距，产品呈现出长板很长、短板很明显的特征。文章内容举报，在2002年10月15日 3DFX 完成破产程序，这家曾统治 3D GPU 市场的公司正式画上句号，而回顾其历史，从巅峰到清算不过两三年。在1994年春，三位来自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 Scott SellersRoss Smith 和 Gary Tirole 在圣何塞创立 3DFX。 1996年10月首款产品 Voodoo Graphics 上市，这是一块纯 3D 加速卡，需要搭配普通 VGA 显卡使用，核心频率50兆赫兹、4兆 BEDO 闲存、500纳米工艺，只有100万晶体管，却能实现45-50 pixel 每秒的像素填充率和每秒100万个三角形处理能力，在 640x480 分辨率下实现双线性过滤贴图，视觉效果碾压当时的软件渲染。 3DFX 同时推出专用 API Glide， 直接用原生 GPU 指令实现游戏调用，效率远超 OpenGL 和 Direct3D。 1997年 Voodoo Graphics 拿下 85% 的 3D 加速卡市场份额，几乎垄断整个市场。1998年2月， Voodoo 2上市，核心频率提升至90兆赫兹，工艺从500纳米升级到350纳米，填充率翻倍至90 pixel 每 s， 三角形吞吐量提升3倍。
0: 后轮掉了，然后呢？2026年10月6日，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黑色2023款 Omada 5在道路上行驶，后桥纵臂焊缝撕裂，后轮连同后轴直接脱离车身。网传后轴断开视频未经奇瑞官方证实，所幸无人受伤。10月11日晚，奇瑞汽车发布声明，该批次车辆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宣布在马来西亚召回8878辆 Omada 5。对比召回呼声较高的尊界事件，奇瑞的处置不可谓不迅速。来源官方，但处置迅速不代表问题彻底解决。据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 JPJ 随后动作，当地已暂停该车型新注册并启动安全调查。需要说明的是，两年前它已经断过一次。据奇瑞马来西亚2024年5月的官方声明，当时一辆 Omada 5后轴断裂， JPJ 要求召回600台。彼时的调查结论是， 供应商更换自动焊接设备的焊头后，设备

0: 料准出现偏差，导致部分车辆后轴焊接质量不达标，最终排查出60台问题车辆并更换后轴。调查公告，两年时间，同一根后桥，同一类焊接强度问题，从60台排查扩大到8878台召回。首先要声明一点，汽车作为工业品，任何量产车都可能出现缺陷，消费者不该幻想永远不出问题。
1: 微软运行35年的桌面出版软件 Microsoft Publisher 已正式画上句号。Microsoft 365订阅版于10月1日开始移除，永久授权版 Office 2021和 LTSC 2021于10月13日停止支持。Publisher 是微软 Office 套件中主要用于制作传单、宣传册、证书等排版类内容的软件，其专属文件格式为 .pub。更多面向的是对版面设计有更高要求的轻量级印刷与出版场景。微软并非突然砍掉 Publisher， 多年前就已公布停服时间表，但许多小型办公室、学校文员可能直到现在才发现软件已经消失，更棘手的是点 Pub 文件无法再用 Publisher 打开。微软建议用户尽快备份 Pub 文件，在 Windows 开始菜单搜索 Publisher， 如果仍能找到，可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搜索点 pub 后缀，将本地 OneDrive 和 SharePoint 上的所有点 pub 文件保存到本地，并用 Publisher 打开，然后选择 PDF 格式保存。 PDF 是微软官方推荐的点 pub 替代格式，能较好保留原始排版样式。2026巴黎车展上，问界带来了一场颇有看点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没有一位强调新车参数，而是花了不少时间介绍品牌发展、智能化技术以及未来的欧洲市场规划。大屏幕上 Intelligence Redefining Luxury 的标语也点明了问界这次想向欧洲消费者传递的信息。
0: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30年来的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30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
1: 据报道，技嘉 Gaming A16 Pro 游戏本近日在沃尔玛迎来大幅降价，从原价 2149.99 美元，约合人民币14400元，降至1449美元，约合人民币9700元，折扣幅度达700美元，约合人民币4700元。在当前 RTX 5070 Ti 笔记本普遍售价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420元以上的市场环境下，这一价格颇具竞争力。该机搭载英伟达 GeForce RTX 5070 Ti 移动 GPU， 拥有 12GB GDDR7 显存和5888个 CUDA 核心。据 IGN 实测，其性能比 RTX 5070高出约 20% 至 30%， 在支持 DLSS 4.5 和多帧生成的游戏中，表现可对标上代 RTX 4080移动版。处理器与内存方面，采用英特尔酷睿7240H 10核心设计，最高睿频 5.2GHz， 配备 32GB LPDDR5X 5600内存和 1TB PCIe Gen4X 4固态硬盘。不过内存为板载设计，不支持用户自行升级，固态硬盘则预留了升级空间。 Gaming A16 Pro 采用16英寸 IPS 面板，分辨率 2560x1600， 刷新率165赫兹，响应时间3毫秒，亮度400尼特，覆盖 100% sRGB 色域。
0: 据报道，封装机板大厂新兴电子扬眉一厂于10月13日下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一名员工在维修设备时遭设备夹伤，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据调查，事故发生在当日下午20:34左右。该员工疑似在完成设备维修后进行复归程序时，因捡拾地面遗留物，遭启动运行的设备夹伤，最后遭遇不幸。事故发生后，新兴电子第一时间提供急救并送医，同时依规进行职业灾害通报。桃园市政府劳动检查处随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并依法对事故相关作业区域实施部分停工处分。新兴电子当晚发布重大讯息证实此事，强调将全力配合主管机关厘清事故原因，并严拟预防及改善对策。新兴电子是全球第二大 ABF 封装基板供应商，全球市占率约 18%， 仅次于日本伊斐电。其杨梅厂区主要生产面向 ASIC 客制化应用的高阶 ABF 封装基板。 ABF 封装基板是 AI 芯片封装环节的关键材料，它承担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信号传输与电力分配功能，对高频高速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相比传统 PC 芯片， AI 芯片所需的 ABF 层数从4-6层增至8-16层，基板面积大幅增长，整体材料消耗量提升5-10倍。
1: 据媒体报道，今日在2026麒麟媒体沟通会上，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首次公布了麒麟9050 Pro 的详细架构图，并透露下一代麒麟芯片的最新进展。徐松宇表示，下一代麒麟2027芯片已经就绪，截至目前所有测试结果均符合预期，因此在未来10年逻辑折叠的演进可持续的。不过具体到不同发展阶段需要采用哪些技术手段，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讨论。此次公布的麒麟9050 Pro 架构图显示，该芯片集成新一代灵犀 CPU、 马良 GPU、 达芬奇架构 NPU、 麒麟 AIISP、 Bowang AI Modem、 FFTS 函数流任务调度器、音视频处理器、安全处理器以及灵犀微核等模块。据了解，麒麟9050 Pro 是华为目前最强的手机芯片，已应用于华为 Mate XT2 非凡大师及 Mate 90系列部分高端机型。该芯片首次量产应用华为基于涛定律提出的逻辑折叠技术，在不单纯依赖先进制程升级的情况下，实现芯片性能与能效的提升。与传统依靠缩小晶体管尺寸的技术路线不同，逻辑折叠的核心思路是从几何缩微转向时间缩微，通过优化芯片内部电路布局，缩短信号传输距离。具体而言，逻辑折叠采用立体堆叠架构，将原本横向分布的部分电路在垂直方向重新布局，使关键计算单元与 SRAM 缓存能够更紧密的连接，从而缩短信号传输路径，降低通信时延。这种架构能在不完全依赖更先进工艺节点的情况下，提高芯片集成密度，改善性能和功耗表现，为未来麒麟芯片的持续迭代提供新的技术路径。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据21世纪经济报道，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争议出现后，鸿蒙智行正通过销售渠道对首批提车的尊界 V800 车主开展1-1沟通，解答疑问，缓解用户顾虑。还有接近鸿蒙智行的知情人士称，我们还是要对这么多愿意真金白银去花钱买我们车的用户去负责任。本次风波起源于10月8日，据懂车帝发布的实测视频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测试过程中制动踏板支架出现断裂。当晚尊界就对外表态，会重新优化相关部件设计，已经交付的车辆可享受免费升级服务。按照规划，踏板支架底座的升级方案预计在10月底敲定，11月起启动升级工作，还没有发运的新车会在完成部件升级之后再交付到用户手中。但一位鸿蒙智行销售人士称，在终端门店目前暂无官方统一执行细则，门店方面给到用户的信息是可更换强度达3000N 以上的制动踏板，如果车主选定该项升级，新车交付或是车辆维修的周期预计会延后3-4周。 此次升级主要针对8月31日正式开启交付的尊界 V800。 相关数据显示，这款车型9月销量达2092辆。
1: 英伟达最新的 DLSS 5.0 神经渲染技术近日在经典游戏《雷神之锤》Quake 1996中进行了一场另类的基准测试。令人意外的是，即便是在配备了 RTX 5090移动端显卡的顶级笔记本上，这款30年前的老游戏在开启 DLSS 5后，帧率竟然暴跌至了23-46fps 之间。据了解，本次实验并非运行在重置的 Quake 版本上，而是通过 DOSBox 模拟器运行最初的软件渲染模式。技术团队利用 Renoir 和 Reshade 工具，将 DLSS 5的神经渲染管线直接注入到画面输出中，并开启了极其耗费资源的多重传递 X4 模式。具体的硬件负载方面，移动端 RTX 5090显卡的功耗仅为14瓦，但其占用率却始终维持在 98%-99% 的满载状态。与此同时，配合测试的移动端英特尔酷睿 Ultra 9 275HX 处理器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压力，这显示出 DLSS 5的神经渲染技术对硬件算力的渴求远超传统的像素缩放。测试中展示了四种画质模式： Natural、Default、Cinematic 和 Demos。
0: 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o Ma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芯片未来十年新征程。
1: 按照华为新机迭代策略，华为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Mate X8 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布，新机的核心配置已经提前曝光。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了一款全新大折叠屏手机规格，结合评论区信息来看，预计为华为 Mate X8， 定位万元级高端市场。屏幕方面，华为 Mate X8 将延续横向内折设计，配备约 6.5 英寸外屏，展开后内屏尺寸达到 8.15 英寸，并采用 UTG 盖板。 UTG 玻璃具有轻薄、柔韧等特点，有助于兼顾折叠屏的显示平整度与耐用性。性能上，爆料称新机将搭载新一代旗舰芯片，预计为麒麟9050 Pro， 进一步提升折叠屏旗舰的性能表现。作为参考，上一代华为 Mate X7 系列搭载麒麟9030 Pro 芯片。续航方面，华为 Mate X8 工程机电池容量超过6000毫安时，有望进一步改善大屏折叠手机的续航表现。影像配置同样迎来升级，据爆料，新机将搭载5000万像素主摄，采用 1.28:1英寸斯特威 SC595 大底传感器，支持 RYYB 和可变光圈技术。同时，该机还将配备一颗约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镜头，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拍摄能力。华为 Mate X8 将预装鸿蒙7，结合新一代麒麟旗舰芯片，在系统流畅度、多任务处理及功耗控制等方面值得期待。华为 Mate X7 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 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

0: 案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
1: 2026巴黎车展上，理想汽车首款纯电全球车 i6 完成欧洲首秀。由于欧盟法规对车型命名的要求， i6 在欧洲市场更名为 Li6， 将于2027年第一季度正式在欧洲上市交付。从巴黎车展现场实车来看， Li6 欧洲版与国内版在外观和内饰设计上完全一致，核心差异集中在软件适配和部分配置调整。导航系统方面，欧洲版采用高德地图与 HERE 地图双方案，后者为诺基亚旗下地图服务，并非谷歌地图。智驾方面，欧洲版后续将切换至纯视觉方案，激光雷达仅作为辅助角色，以适配欧盟本地法规要求，实现欧洲市场可用的智能驾驶辅助功能。此外，国内版配备的零重力座椅在欧洲版上被取消，这也是两版车型在硬件配置上的主要区别之一。理想 Li6 在国内对应车型为2026款理想 i6， 定位五座中大型纯电 SUV， 车身长宽高为4925毫米×1760毫米×1735毫米，轴距2920毫米。该车全系标配96千瓦时自研磷酸铁锂 5C 超充电池，后驱版 CLTC 续航780公里，四驱版710公里，支持10分钟补能约400公里。国内售价24.98万元，10月28日正式上市，11月初开启交付。巴黎车展现场 ，Li6 的展车热度相当高，没想到这么接地气。
0: 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出上涨1.74%，报346.892美元每股，总市值报5.06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1: 据报道，江苏海思半导体一台8英寸全自动眼膜对准光刻机于10月13日完成出厂调试与客户验收，正式装车发运。该设备主要用于硅基 Micro LED 晶圆图形化制成，将设计图形转移至晶圆表面。这台光刻机面向8英寸及200毫米晶圆，配备双 Smith 自动天车上下料系统及两套独立双机械手臂传输系统，可支持晶圆自动传输与批量化运行。正面对准精度优于正负0.5微米，并可选配背面对准模块，对准精度优于正负2微米。该设备采用全自动3点式气悬浮找平技术，能够适应薄片及巧取晶圆的曝光需求。这一特性对于 Micro LED 制造尤为关键，因为硅基晶圆在多次工艺处理后容易产生形变，传统找平方式难以保证曝光精度。江苏海思半导体主要布局接近式与接触式光刻设备，其核心技术团队拥有15年黄光区光刻工艺经验，2019年首台1微米级全自动接触式光刻机实现规模商用，2023年商用步进式光刻机上市。目前该公司在苏州、成都设有生产基地，产品覆盖2至12英寸晶圆单面及双面对准光刻设备，应用领域包括 MEMS、 集成电路、化合物半导体、功率器件、 3D 封装、 AR 及 Micro LED 等。豆包手机助手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30天公示期已结束，接下来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对于已声明拒绝的应用，豆包手机助手不会执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豆包方面表示，一旦收到拒绝声明，将及时关闭相关操作。官方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清单涉及151款应用，微信、QQ、淘宝、支付宝、美团、快手、DSpeak、Timi、拼多多、小红书、WPS 及多家银行和运营商应用均在列。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各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头部应用完全开放核心接口的难度很大。如果产品持续以豆包为核心，其他体系的应用很难完全接通。和传统手机不同，豆包手机不仅能快速开启复杂任务， 还能根据用户设置的时间、地点等触发条件自动执行任务，不必专门去记，无需次次动手，复杂任务一语即答，到点即办。对于豆包手机，罗永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技术革命是谁都拦不住的，不管试图阻拦他的是各大 APP 还是各小 APP。 豆包手机能不能成我不知道，但字节尝试走出这第一步是非常了不起的，必须点个赞。
0: 小米汽车官方今日宣布，2026年9月，小米 SU7 位列20万以上轿车销量第一。小米 SU7 自2026年6月首次登顶20万以上轿车市场销量第一后，已连续多月稳坐该细分市场头把交椅。此前，20万以上轿车市场长期由 BBA 燃油车型和特斯拉 Model 3主导，奔驰一级、宝马五系、奥迪 A6 升三款传统豪华中大型轿车此前长期占据该价格带销量前三。2026年7月 ，SU7 月销21044辆，直接将特斯拉 Model 3约1.2万辆和奔驰一级甩在身后。从2024年发布到2025年末的21个月中 ，SU7 有13个月单月销量超过特斯拉 Model 3。据快科技此前报道，小米 SU7 是小米汽车旗下首款纯电中大型轿车，2024年3月正式发布。2026款于2026年初上市，售价区间21.99万至30.39万元。提供标准版、Pro 版和 Max 版三个配置，均基于800伏高压平台打造。微软已悄悄修复了 Windows 11安装过程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此前允许用户通过点击了解更多按钮直接创建本地账号，从而绕过微软账号绑定。该漏洞在今年9月被发现，使用当时最新的 Windows 11家庭版 ISO 文件安装时，安装界面中的了解更多按钮本应跳转至数据管理说明页面，实际却打开了一个本地账号设置窗口，用户无需输入命令、修改注册表或断开网络即可完成安装。 Windows Latest 当时推测这是一个 bug， 果然微软现在已经默默修复。在最新的 Windows 11 26H2 安装镜像中，点击该按钮只会跳转到微软数据管理说明页面，用户只能返回登录界面，无法继续创建本地账号。这已经不是微软第一次限制本地账号，过去一年里微软陆续关闭了多种绕过方式，包括 ubipersonal 命令型输入、 startmscxh、 locality 命令以及部分安装漏洞。微软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方式可能导致系统跳过关键设置流程，使设备配置不完整。
1: 华为 Watch Ultimate 2非凡探索。Watch Ultimate Design 非凡大师紫金款与尊界定制款已支持 Harmonious 7版本升级尝鲜，围绕健康监测、界面交互、表盘自定义、实用工具与运动体验五大维度迭代优化。健康监测能力迎来全面升级，原有的健康摘要功能升级为独立的健康洞察应用，新增身体状态准备度评估维度，可综合评判当日身体状态，帮助用户科学安排运动强度与工作节奏。华为创新研究应用同步新增高尿酸风险评估研究，用户无需连接手机，直接在手表侧即可启动评估，便捷筛查健康风险。微体检报告总览页面也完成布局更新，顶部类别图标支持一键直达对应测量结果，报告详情按类别清晰划分，用户可快速获取报告核心结论。系统界面实现全量换新，表盘与多任务列表等核心界面融入灵动光影效果，锻炼、睡眠等功能页面强化生命律动视觉表达，整体交互更流畅精致，视觉质感同步提升。新增万向模块表盘功能，支持用户自由搭配喝水提醒、萌宠天气、熊猫敲木鱼等多种趣味组件，轻松打造兼具实用性与个性化的专属表盘。实用工具与操作体验同步优化，系统新增录音机应用，可满足长时间录音需求，操作便捷高效。自定义跑步计划、添加音乐等场景支持一键拉起手机运动健康对应页面，方便用户快速查看详情或进行设置。非华为手机用户需先扫码配对运动健康再跳转。专项运动与健康体验也迎来优化，科学睡眠功能全新升级，更新睡眠结构算法，新增稳定睡眠比例指标，更全面地呈现用户睡眠质量。高尔夫功能体验进一步提升，半场报告页面支持暂存续局， 同时优化击球参考线显示逻辑，以及默认发球台选择和开球上球道体验，让运动操作更顺手。文章内容举报，马斯克透露了对 TerraFab 芯片工厂的规划图景，称特斯拉和 SpaceX 的目标是在 TerraFab 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 Giga Texas 的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和测试约十种芯片设计，以加快开发过程。马斯克强调，特斯拉和 SpaceX 在芯片制造领域展开合作，并希望尝试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探索，但每年推出十款设计的目标，是为了加快芯片的制造和测试周期，而非每年将十种不同设计投入量产。他补充称，团队可以快速测试芯片，制作新的光刻眼膜，然后制造另一个版本，而无需中断迭代周期。当团队尝试很多不同方向时，最初大部分都会失败，但更快的测试速度有助于加快研发进程。科技分析师 Akash Gupta 指出，在芯片两年的研发周期中，大部分时间并非用于设计，而是用于验证。在尖端制程节点上，光眼膜成本高达数千万美元，而晶圆需经过1000多个工艺步骤才能出厂，这也需要3到4个月时间。他强调，这一流程意味着大多数团队平均每季度才能完成一次真正的学习周期，且每一次验证都可能需要数百万美元。在今晚的微信诺乘以 IQOO 乘以清华大学屏幕技术沟通会上，IQOO-NEO12 正式确认首发搭载基于第四代 OLED 发光技术打造的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材料。这项由 IQOO 联合维信诺、清华大学三方共同研发的全新屏幕技术，将从发光效率、亮度、寿命、视觉色偏、功耗五大维度实现全面升级。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其核心原理是采用能量接力传递机制，TIDF 材料先作为敏化剂快速转换能量，再传递给高色纯度的荧光染料完成发光，从发光底层机理上优化能量利用效率。相比上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的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样迎来优化，大角度观看的色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30度视角色偏减少 18%， 75度大视角下色偏直接降低 40%， 不同角度观看屏幕都能保持准确的色彩表现，解决了传统 OLED 屏幕大视角偏色的通病。搭载这套发光材料的 2K185赫兹 超宽屏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更费电的固有认知。2K 分辨率带来更清晰的画面细节，185赫兹超高刷新率保障游戏场景的流畅触控体验，配合新一代发光材料的能效优化，同时实现高清、高刷与低功耗三大体验，让 2K 高刷屏进入长续航时代。除了屏幕之外， 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的双芯方案，配合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散热方面，新机首次在 NEO 系列引入冰穹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全新冰穹风道设计，由被动散热升级为主动风冷，可减少高负载场景下的降频，长时间游戏保持帧率稳定。续航方面， NEO12 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荣耀一营在营技术沟通会在北京举行，年度 T0 电竞夯机荣耀 Win 2系列首次亮相，将于10月21日正式发布。荣耀 Win 2系列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2K185赫兹 双芯绿洲屏，以及至高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让玩家享受夯到顶、赢到飞的全方位升维体验。荣耀 Win 平板同场亮相，与荣耀 Win 2系列、荣耀 Win 游戏本、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共同组成完整电竞生态矩阵。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全域高效散热。荣耀 Win 2搭载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行业首个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立体风网让整机降温无死角，机身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更支持行业最快极速降温，50秒直降10摄氏度。 2K 185赫兹双芯绿洲屏，打破屏幕不可能三角，行业首发的 2K 185

0: 护眼 6.0 认证等能力，为玩家带来行业最全面的电竞护眼体验。全系过万大电池，手机电量万级时代新霸主，荣耀 WinRT2 搭载1207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荣耀 Win2 搭载10100毫安时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毫安时代。这意味着自2025年荣耀 Win 系列在行业首创万级电池以来，电竞旗舰的续航标杆将由荣耀 Win2 系列再次刷新。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T0 级性能释放上，荣耀 Win2 搭载2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其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D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全新荣耀幻影引擎以 AI 重构性能调度，实现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并支持 144Hz、165Hz、185Hz 三档位原生高刷。多款游戏 2K 加 185Hz 超重载场景下稳帧时长超过5小时。40余款头部手游已完成原生高刷适配，主流游戏一网打尽。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官宣，打造完整电竞生态。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全新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时间里，荣耀 Win 宇宙集齐手机、平板、笔记本三件套，并带来荣耀 Win 耳机、荣耀 Win 游戏手柄等，迅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电竞生态。未来荣耀 Win 宇宙将以夯到顶的产品力持续刷新行业电竞体验标杆，为游戏玩家打造不妥协的极致体验。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品牌的存在感确实越来越强了。来到 5.3 馆的腾势展台，最先吸引我们注意的是展台中央那辆橙色跑车，旁边还有腾势 Z9 GT、 D9 以及造型方正的 BA05 几款车摆在一起，倒也能看出腾势这次来巴黎的想法，显然不只是展示一两款新车那么简单。
1: 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发文透露，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主打性能与实用配置，除了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还将配备独显芯片、米系最大容量电池以及 BOSE 双扬声器。博主表示，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骁龙8至尊版搭配 12GB LPDDR5X 内存、256GB UFS 4.1 闪存的硬件组合，成本已经高达3000元左右。在此基础上， Redmi K100 标准版还将进一步堆料，包括米系最大容量电池、独立显示芯片、相对大尺寸的马达以及 BOSE 双扬声器，整体配置更加注重实际使用体验，其中续航有望成为新机的一大亮点。根据此前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搭载约1000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有望成为小米国行首款配备万级电池的手机。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不少手机厂商开始在差异化设计上发力，相比之下，从目前曝光的信息来看， Redmi K100 标准版选择了更为务实的路线，将重点放在性能、续航、扬声器和震动反馈等基础体验上，和已发售的 Pro 系列形成错位。文章内容举报。
0: 如果说 AI 还有什么受益者的话，那 Win11 肯定榜上有名。这几个月微软修复 Win 系统漏洞犹如开挂一样，这个月又有1411项修复。这两天大家应该都收到10月份的周二补丁了吧。Windows 1124H225H2 月26日 H 系统上的编号为 KB5127648， 带来的新功能不算多，但修复的安全漏洞有1411项，创纪录了，而且还不包括本月初已经修复的348项漏洞。这些漏洞中有677项涉及提权升级、40项安全绕过、317项远程执行、254项信息披露、73项拒绝服务及28项伪装等漏洞。其中绝大多数漏洞危害级别很低，有70个是关键漏洞，其中又有一个属于积极利用的漏洞，两个公开披露的零日漏洞。从5月份以来，微软修复漏洞的速度已经跟之前不可同日而语了。6月份修复了206个漏洞，当时还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但现在已经不能看了，最近两至三个月都是600至900级别的，这次的1411直接创纪录了。让 AI 汇总了一下5月份以来的漏洞修复，半年来合计3667个漏洞修复，其中严重级别的漏洞就有326个， 现在的 Win11 系统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安全了。

0: 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大众带来了全新 ID.7 Cross 实车。这款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的新车依托 MEB 加纯电平台打造，硬朗跨界的造型和丰富配置成为展台一大看点。外观上，新车采用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灯带与 Acura Light 矩阵大灯，搭配风格突出的前包围，塑造出浓厚跨界气息。车身尺寸为4153×1794×1581毫米，轴距2601毫米，悬浮车顶搭配黑色轮眉，进一步强化 SUV 硬朗气质。车尾延续贯穿灯带，搭配 3D 效果尾灯，前后包围设计相互呼应。车辆还具备最高1200千克拖曳能力，拓展了用车场景。内饰跳出大众现有纯电车型的设计思路，融入复古风格元素，两幅方向盘加上模拟机械仪表观感的液晶屏幕，向品牌经典家用车致敬。车内搭载 10.25 英寸数字仪表与 12.9 英寸悬浮中控屏，保留实体按键，降低操作学习成本。中控台与门板大量使用织物材质，方向盘加热，座椅气动按摩，哈曼卡顿音响，全景天窗均有配备。储物方面，拥有25升前备箱与475升后备箱，同时搭载 ACC 巡航、红绿灯识别、自动泊车等智能辅助功能。据媒体报道，近日奇瑞与首钢共同研制开发的 55% 再生钢实现行业首发并正式应用。目前 55% 再生钢已通过验证，可应用于覆盖件、结构件等全部关键部件，满足安全质量标准。官方表示，提升汽车钢的再生比例，需要同步解决成分、性能、加杂物水平等工程应用技术难题。55% 再生钢采用全球首创工艺转炉大沸钢笔工艺，生产低碳排高品质钢技术，降碳幅度最高可达 50%。 据悉，每吨再生钢的使用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 1.2 吨，同时减少铁矿石约 1.6 吨，推动汽车用钢闭环循环。其环境效益还体现在污染物减排方面，废水、废渣、废气最多可分别减少约 36%、46%、41%。刚刚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针对网传 G735 次高铁乘客开免提长时间通话引发纠纷一事作出调查通报。事件发生在本月12日13时许，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后，10号车厢一名女子全程开启手机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1小时，声音持续干扰周边旅客。前排女乘客不堪噪音打扰，上前出言劝阻，双方随即发生口角争执。劝阻过程中，打电话女子反问：“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对方回应：“车厢属于公共空间，并非私人客厅。”通报指出，列车工作人员例行巡视时，发现10号车厢的两名女性旅客发生争吵，了解原因后进行了处置调解，停息了争吵。经提醒劝阻，开手机免提打电话的女性旅客挂掉了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同时还提醒大家，在列车、候车室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设备，应当避免外放声音打扰他人，共同维护文明乘车环境。据了解，普通车厢没有硬性规定禁止打电话，但如果旅客受到噪音干扰，可以随时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进行劝导，也可前往车厢连接处通话。追求安静出行的乘客，购票时可以优先选择静音车厢。
1: 长城汽车官方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传感器装得多，辅助驾驶系统不一定就好用，关键是要看得准。长城汽车同步公开了其智能辅助驾驶传感器验证试验室，硬件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数百次监测将误差锁定在0.3度以内。长城汽车在发布中连发三问：传感器越多，感知就越准吗？硬件规格越高，识别就越好吗？微小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吗？三个问题直指当前智驾行业堆料风潮，即车企通过增加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数量来宣传智驾能力，但实际体验未必随之提升。长城汽车给出的核心观点是，多传感器系统出现感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基准不统一，不同传感器存在各自的坐标系、时间戳和精度标准，如果标定不到位，多传感器融合反而会产生数据冲突。长城强调， 传感器精准安装和全场景仿真道路模拟验证才是感知零误差的基础，而非单纯增加硬件数量。据快科技此前报道，今年三月，长城魏牌 CEO 赵永波就指出，传感器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从用户心理角度来看，拥有多个激光雷达的车辆似乎更具优势。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消费者心中制造竞争优势，从而获取胜利。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桩奇葩的电子垃圾案例：一台遭到14次枪击的苹果 iMac 在机身损毁严重的情况下，其内部的机械硬盘竟然奇迹般地保持了完好。从实拍照片能够看到，这台 iMac 的铝合金机身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不难看出，原机主本想靠枪击的方式彻底销毁里面的敏感数据，但拆开整机之后才发现，作为核心存储部件的机械硬盘并没有遭到子弹的直接命中。要知道，机械硬盘的数据存储在密闭容器内的磁性盘片上，由于硬盘本身拥有坚固的金属外壳，且在 iMac 内部占用的空间相对较小，如果子弹没有直接贯穿硬盘的盘片区域或损坏底部的电路板，数据极有可能在物理层面上保持完整。不过，硬盘外观完好也不代表数据一定能够读取，即便盘片没有明显损伤，电路板、磁头或接口等部件一旦受损，硬盘同样可能无法正常工作。除此之外，评论区不少网友还十分好奇硬盘里面究竟存着什么内容，还有网友催促楼主尽快检测硬盘读取数据，也有人玩梗调侃，既然这台 iMac 扛住14枪，说不定还能拿来当防弹板。但截至发稿，楼主都尚未在公开评论里放出硬盘检测结果，也没有透露是否尝试读取盘内数据。近日，一名技嘉 RTX 4090 Gaming OC 用户依靠显卡自带的故障诊断灯，提前捕捉到供电接口出现熔损前兆，及时止损，避免了这张旗舰显卡被彻底烧毁。这一案例再次证明了硬件级监控在极端功耗环境下的重要性。据了解，该用户使用的这款显卡配备了技嘉专有的电源感测 LED 指示灯，位于供电接口附近。当系统运行时，该灯开始持续闪烁，提醒用户电压供应不稳定或存在寄生电阻。用户随即拆机检查，发现虽然 12VHPWR 电源线已完全插紧，但接口内部的一个触点已因极端高温发生融化，接口塑料件也出现了明显的热降解变色。要知道，这种 LED 诊断功能能够有效识别连接松动或触点过热等异常情况。在本次事件中，硬件监控系统运行正常，并且成功在接口彻底起火或电路板烧穿前发出了警报。说白了，如果不是这盏闪烁的白灯，用户的顶级显卡极有可能面临无法修复的物理性损伤。从技术角度看， RTX 4090在高负载下的功耗压力对接口的接触电阻提出了极高要求，即便物理连接看似严丝合缝，内部金属触点的微小瑕疵仍可能导致热量堆积。这种热量会引发聚合物的热降解，导致接口塑料颜色变浅，同时伴随金属触点的氧化和弹性丧失。日常，私家车主接单顺风车，以此分摊油费、出行成本，这种共享出行方式被官方提倡，但如果使用私家车来进行营运牟利的话，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可以自举赔。近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4年6月，罗某为其自有新能源车辆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保单明确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承保险种包含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一年。同时，保单重要提示栏以加粗字体载明，被保险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罗某签字确认知晓全部免责条款及相关提示内容。2025年6月，罗某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罗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此次事故产生车辆维修费用6000余元。事故发生后，罗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核查车辆出行记录后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营运行为，车辆使用性质已改变，遂拒绝理赔。罗某不服，诉至双流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保险公司申请，调取涉案车辆的平台出行订单数据。
0: 等待两年多，国行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终于迎来了新的上线时间表。据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报道，苹果计划今年12月通过 iOS 27.3 更新，正式在中国大陆推出首批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不过，首批上线的主要是苹果2024年推出的基础 AI 功能，今年发布的新版 Siri AI 暂时不会向中国用户开放。据了解，首批功能预计涵盖 AI 通知摘要、写作工具、照片消除等，个性化表情符号生成功能 Gemini 也有望上线，但部分新功能将受到限制。苹果自研的 AI 图像生成工具 Image Playground 预计无缘首批上线，部分应用中的 AI 文本生成功能也将受到限制。事实上，国行苹果智能的上线时间此前已多次推迟。苹果最初计划于2025年5月在中国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随后将时间推迟至2025年底，此后又调整至2026年春季，如今最新目标已变为今年12月。据了解，苹果早在2024年就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 并于同年10月随 iOS 18.1 更新向海外用户开放首批功能，但国行版本迟迟未能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苹果智能迟迟未能入华的这段时间里，华为、小米、OPPO、VIVO 等国产手机厂商早已将 AI 助手、AI 修图、智能写作等功能应用于旗下产品，并不断强化系统及 AI 体验。相比之下，苹果此次计划在国内推出的首批 AI 功能，大多已在海外市场上线近两年。目前，苹果尚未正式公布国行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具体上线日期，能否在今年12月随 iOS 27.3 如期推出，仍有待官方确认。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标致在2026巴黎车展上发布了 RCZ Vision 概念车，复活了这款2009年至2015年间生产的经典双门轿跑。新车基于 Stellantis 全新 STLA1 架构打造，搭载固态电池和1000伏高压系统，最大功率493马力，续航里程约600公里。RCZ 这个名字对标致意义不小，初代 RCZ 于2009年法兰克福车展首发，2010年上市后全年斩获约 1.66 万辆，曾被 Top Gear 评为年度最佳跑车。不过双门轿跑终究是小众市场，生命周期内总销量约 6.7 万辆，2015年9月正式停产，至今已沉寂11年。当年它的直接对手奥迪 TT 同样在2015年后逐步退出，如今两者又几乎同时以电动身份谋求复活。RCZ Vision 概念车采用标致全新的 Feline Future 设计语言，前脸三角式灯组改为横向排列，前保险杠上布满微孔 RCZ 字样标志。车身侧面线条饱满，轮拱外抛形成宽体视觉效果，标志性的气泡式玻璃车顶得以保留。得益于固态电池仅110毫米的厚度，车顶线条被压得很低，整车姿态比初代更加低趴。座舱部分是这次概念车的核心看点。
1: 喜欢小屏平板的果粉这次真的天塌了。知名爆料人 Mark Gurman 放出消息，受内存涨价影响，新一代 iPad mini 售价预计来到79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47元。如果爆料属实，相比上代直接涨了200美元，折合约1330元人民币，直接加冕史上最贵 iPad mini。不少网友感慨，苹果这波涨价是全线铺开。前不久 iPhone 18 Pro 系列国内起售价已经上调千元，手机端价格上涨的热度还没褪去，涨价压力如今蔓延到平板产品线。曾经主打便携性价比的小平板 iPad mini， 定价思路彻底变了。当然，涨价背后，硬件升级幅度确实很猛。这一代 iPad mini 最重磅的升级，不仅首次换上 OLED 屏幕，同时收窄屏幕边框，整机观感会比旧款精致不少。不过有个悬念还没解开，目前暂时无法确认这块 OLED 屏能不能给到120赫兹高刷，这点也是很多等待 mini 的用户最关心的地方。扬声器系统也同步升级，影音体验相比旧款会有明显进步。性能更是这次新品的重头戏，新机直接搭载 A20 Pro 芯片，也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的那颗旗舰芯，台积电两纳米先进工艺打造，是苹果目前最强的移动端芯片。芯片采用六核 CPU 架构，两颗性能核心搭配四颗能效核心， GPU 升级到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 40%， 神经网络引擎为双16核，合计32核， AI 算力达到 A19 Pro 的两倍，内存带宽同步提升 50%。 更有意思的是散热方案的革新， A20 Pro 放弃传统 INFO POP 堆叠封装，采用全新工艺，裸片与内存并排摆放，不再上下堆叠，这种结构可以让芯片直接贴合均热板，散热能力大幅改善，长时间游戏剪辑也不容易撞功耗墙，能完整释放芯片的性能上限。一边是 OLED 屏幕，2纳米工艺制成的 A20 Pro 这样拉满的硬件，一边是暴涨的售价。有人觉得小尺寸平板用上旗舰新加 OLED 成本摆在这，涨价理所应当，便携加强性能的组合没有替代品。但也有不少人吐槽 iPad mini 本来是随身阅读随手记笔记的轻量化设备，价格冲到这个区间，很多人会直接转头去看 iPad AI 2，或者直接不考虑了。到底是硬核升级值得加价，还是定价太高劝退普通用户？目前所有信息都还属于爆料，最终配置国内售价还是要等苹果官方发布会揭晓。打算蹲这款小平板的朋友，不妨先稳住钱包，再等等官宣。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期间，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宣布，公司将面向全球开放智能汽车技术合作，涵盖整车平台、模块化技术与全套工具链三大核心板块。整车平台板块包含整车平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合作伙伴可基于小鹏已有的纯电平台进行车型开发。模块化技术板块覆盖面更广，包括智能驾驶系统、 AI Box、 芯片、电池和电驱系统，合作方可按需选取单一模块或组合方案。配套工具链则提供远程 XCP 标定、整车 EOL 下线检测、 AI 诊断等研发到售后的全流程工具。在智能汽车板块之外，小鹏同步开放物理 AI 生态全域解决方案，包括人形机器人 Robotsky、 飞行汽车、图灵 AI 芯片和物理世界基座模型五大板块，提供全域商业化合作方案。其中图灵 AI 芯片是全球首颗多端通用 AI 芯片，可同时应用于 AI 汽车、飞行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算力达2250 TOPS， 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小鹏 Robotsky 标配四颗图灵芯片，合计车端算力3000 TOPS， 其中一颗作为安全备份。人形机器人 Iron 搭载三颗图灵芯片，无需遥操即可自主完成复杂工作。新一代 Iron 计划2026年底量产。
0: 安兔兔发布2026年 Q3 国内安卓用户手机内存容量分布数据， 12GB、16GB 内存占据绝大多数份额， 24GB 超大内存机型占比仅 0.6%，在普通用户群体里面几乎看不到身影。从这份饼图数据来看， 12GB 内存占比 43.1%， 排在第一位， 16GB 内存紧随其后，占比 41.1%， 两个档位加在一起合计超过 84%， 是国内安卓用户最主流的内存选择。 8GB 内存份额 11.7%， 大多是入门百元、千元机型在使用。24GB 超大内存占比只有 0.6%， 占比非常低，剩下其他小众规格合计 3.5%。 前两年不少新机扎堆推出 24GB 版本，当时很多人觉得手机内存会一路往上涨， 24GB 会快速普及，但存储芯片涨价之后，手机厂商的产品策略跟着调整， 24GB 内存会明显拉高整机成本，最终售价也会上涨，大部分普通用户不愿意为这个溢价买单。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12GB、16GB 内存已经足够日常使用，刷短视频、社交软件、手游多开， 12GB 基本可以流畅运行。经常同时开好几个 APP、 重度玩大型游戏的用户，选择 16GB 就够用， 24GB 更多面向重度玩家，日常使用很难把内存占满，属于性能过剩。所以现在厂商主推 12GB 和 16GB 版本，很多机型直接砍掉 24GB 选项，减少高配版本的产能。 24GB 机型基本只保留在少数顶级旗舰上面，受众很小。从数据能看出，用户选购手机内存也回归理性，不再盲目追求最大内存。准备换新手机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个数据， 轻度使用选 12GB， 重度使用长期不换机就选 16GB， 除非经常多开大量应用，不然没必要硬上 24GB 版本，多花的钱很难感受到明显体验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1: 英伟达 Vandia 近日正式公布了 DLSS5 技术的十月重大版本更新。根据官方披露的最新进度，经过优化后的 DLSS5 模型在执行效率上实现了翻倍增长，同时显著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索取。英伟达官方表示，相比今年3月在 GTC 2026大会上初次亮相的原型，最新版 DLSS5 的运行速度已经实现了 100% 的提升。在技术细节方面，新版 DLSS5 模型通过大幅削减非必要参数，将参数规模从此前水平下调了 24%， 目前仅包含 1.18 亿个参数。这种瘦身举措带来了直接的效益，模型体积的缩小不仅加快了推理速度，更让 4K 分辨率下的显存 RAM 占用量减少了 20% 之多。对于显存容量相对有限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神经渲染将不再以牺牲系统稳定性为代价。反映到实际游戏表现中，以首发支持该技术的 NBA 2K27 为例，在 4K 场景下，更新后的 DLSS5 让帧率从9月份的 65fps 直接跃升至 90fps， 性能增幅超过了 30%。且这种性能提升并非通过降低画质实现，而是得益于模型执行效率的优化。英伟达强调， DLSS 神经渲染目前已成为提升高分辨率游戏流畅度的核心手段。机械师上架了一款 23.8 英寸的 4K 160Hz 电竞显示器 MZU24F160， 到手价1399元。该显示器采用 23.8 英寸 FastIPS 电竞屏，整体为常见纯黑设计，正面屏幕支持三边窄框，营造更大屏占比。其分辨率为 3840x2160， 185ppi， 刷新率 160Hz， 并有细腻的 OD 调教，GTG 响应时间1毫秒。显示器最高亮度 400nits， 支持全亮度 DC 调光，并有硬件级低蓝光和 AG 防眩光涂层，营造舒适的办公和电竞体验。机械师还为每台显示器进行出厂校色，保证平均 Delta E 小于2，色域覆盖 95% DCI-P3 和 99% sRGB， 游戏办公都没有问题。功能方面，MZU24F160 支持多种 AI 游戏功能，包括 AI 准星反色、电竞暗部增强、刷新显示、计时器等功能，并预设办公、影音、电竞、创作等11大情景模式。支架方面， MZU24F160 采用固定支架设计，底座为占用面积较小的方形底座，以释放桌面空间，保证鼠标运动区域。显示器配备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P 1.4 接口和一个音频输出接口，机械师还提供3年官方质保。
0: 在华为官方的定义里，掏定律完全不是外界误以为的简单把几颗芯片物理叠在一起，这也是目前大众对这项核心技术最大的误读。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愚近日公开发布技术解读，逻辑折叠技术绝非简单的多颗芯片物理堆叠，而是在芯片设计的最初阶段就以三维视角完成整套系统设计，将不同功能的逻辑电路分布在三维空间里最适配的位置，把多颗 DIE 完全当成一整块完整芯片来做全链路协同设计，最终实现缩短信号走线、拉高晶体管密度的效果，实打实拿到性能和功耗表现的双重收益。目前已经正式落地量产的麒麟9050系列，单颗芯片拥有超过5000万混合键合点，有效信号互联数量超过500万。相比前代产品，晶体管密度直接提升 53.5%， 换算成实际使用体验就是极其显著的性能和能效提升。其中麒麟9050 Pro 的 CPU 主频提升 12.7%，CPU 大核能效提升 41%，GPU 性能提升 40%，GPU 能效提升 45%，NPU 算力直接提升 140%，NPU 能效也同步走高 66%。 作为逻辑折叠技术最核心的支撑技术，混合键合的工艺精度直接决定了最终折叠效果。华为方面公开说明，要实现有效的逻辑折叠，混合键合的键距同芯片顶层金属的键距比值必须小于3， 麒麟9050 Pro 的顶层金属间距为720纳米，对应的键合。

0: 间距必须小于两微米。目前华为已经把相关工艺精度做到了 1.5 微米，2027年就能把键和键距推进到1微米，后续这项工艺还会持续迭代优化。当键和键距和顶层金属键距的比值达到1:1之后，芯片内部的信号关键传输路径就会大幅缩短，能效表现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间距缩小之后还能容纳数量更多的高速信号通道，新增大量互联路径，支撑实现复杂度更高的逻辑折叠设计。徐松愚还特别对外透露，定位下一代的麒麟2027芯片目前已经研发就绪，截止到公开解读发布时，所有项目的测试结果全部符合预期，逻辑折叠这条技术路线未来十年的持续迭代演进完全具备可行性。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今日尊界对外发布了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说明显示送检样件通过了 1500N 的标准强度检验，加严检验最高加载至 3000N， 未发现可见裂纹和损坏。而董车帝此前的实测显示，三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到静止的紧急制动试验过程中，踏板支架先后出现断裂，测试记录下的踏板力峰值达 1612N。不少人会产生疑问，既然实验室样品扛住了 3000N 的载荷，为何实车测试在 1612N 就出现了断裂？一位整车产品技术经理表示，整套试验流程本身没有错误，但这份说明并不足以直接解释实车支架断裂的现象，存在两处疑点。本次检测分为标准项目与加严试验两个部分。标准试验依照 QCT788/2018 行业规范开展，对样品施加 1500N 纵向力，保在5秒后卸载，循环5次。四件样品试验后的永久变形均值为 2.61 毫米，最大变形量也没有超过5毫米，满足标准要求。加严测试则选取14套踏板总成，载荷区间覆盖 2000N 至 3000N， 其中两个样品承受 3000N 载荷，同样采用5次加载、保载、卸载流程，试验完成后目视未发现破损。而容易被 3000N 这个高载荷数值掩盖的核心差异是加载速率。10月13日，界面新闻获悉，智源原生生态发展计划与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巨深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巨深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四足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今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信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17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现予以通报。通报名单显示，涉及的 App SDK 包括全网电视直播、通话记录速查助手、360相机、爱马出行、租号虎、AR 素描与画画等。工信部要求 App 及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在2026中国工博会国新展上，紫星科技发布桌面级 AI 超算中心 AGX Station， 对标英伟达 DGX Spark。 该产品搭载自研6纳米智能体 SoC 紫星 P1 ARMv9.2 架构，集成12核 CPU 与30-45 TOPS NPU， 原生支持 7B-35B 模型推理，开放式扩展算力可达350 TOPS。 AGX Station 已全面适配 122B 模型，峰值算力可支撑 150B 模型部署与运行，整机体积仅 150x150x60 毫米，配套 Agentic OS 2.0 覆盖从本地推理到 Token 计费的全链路。相比7月 WAIC 的战略发布，本次落地整机产品与操作系统版本价格与开售时间尚未公布。 同系列 AG Xbox 已于10月11日跑通 Android 17与多 Agent。Android 17的设备端 MCP 与原生桌面模式已集成至边缘智能体主机。Multi-Agent 交互区支持 Kimi 与 WorkBuddy 并行，远程大模型 Agent 与本地轻量 Agent 混合调度，可承载 13B、35B 生产级部署。真珍珠报，好友早知道。2026年10月6日 ,Nvidia 正式发布 GeForce Game Ready 617.42WHQL 驱动程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与星球大战、银河赛车手两款 3A 大作获得 Game Ready 驱动支持，而包括《龙之信条2》《黑暗决者》《微软模拟飞行2024》等游戏也完成了 DLSS 4.5 的套件升级。《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在本作中，战场落在了朝鲜半岛，全球稳定岌岌可危。战役模式里，一支年轻的韩国士兵小队在节节溃败的前线浴血求生，而在地球另一端，普莱斯上尉于暗处打响一场关于复仇的私人之战。当普莱斯的非官方任务撞上入侵背后的势力，这场战争彻底失控。多人模式中，你可在团队死斗、据点争夺、硬点击杀确认、爆破以及全新模式通胀里与对手交战。在通胀模式下，每一次击杀都会积累你的财富，同时也会让你成为更显眼的目标。而系列招牌的 DMZ 撤离射击玩法同步回归，这片世界充斥着随机遭遇、动态天气与各类任务目标，再由跨局成长体系与物品栏串联起来。无论你选择单人潜入还是组队推进，都有多条路可以走。业内知名爆料人 Roland Quant 近日公开了罗技旗舰办公鼠标 MX Master 4特别版的非官方渲染图及核心配置，整体外形与标准版保持一致，但在细节设计上有所不同。在外观设计上，这款特别版鼠标以原有的浅灰色为基底，但在多个关键部位加入了醒目的红色点缀。鼠标左键表面增加了具有纹理感的红色图形，右键则印有红色的 Special Edition 字样。原本与机身同色的 DPI 调节键也被更换为亮红色，而且鼠标的侧裙、手指抓握区域从原版的灰色调整为深黑色或暗灰色，并在左侧裙下方设计了红至粉色的渐变刻度线。性能表现方面， MX Master 4特别版配备了最高 8000DPI 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在包括玻璃在内的多种材质表面顺滑追踪。鼠标保留了标志性的 MaxSpeed 电磁滚轮，这种滚轮通过电磁脉冲切换模式能够实现每秒滑动千行的极速滚动，同时兼顾了像素级的精准度。除此之外，该产品还设有拇指水平滚轮及手势按键，支持多达8个可自定义按键。续航能力上，这款特别版鼠标内置了65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根据罗技的官方估算值，在完整充电后，该鼠标的最长续航时间可达70天。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机共生的伙伴。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AMU 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AMU, 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s N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 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

0: 制作 PPT、 剪辑视频，真正把端侧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访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单元，智能体能够直接调用这些原生能力执行任务，不再靠模拟人工点击来完成操作。系统向下完整兼容安卓生态，同时针对智能体运行完成全链路重构。搭载 StepAOS 的 StepSN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sN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成联分会发布2026年9月厂商销量快报，狭义乘用车厂商批售榜单中，比亚迪汽车以455113辆断档式领先，市场份额达 17.9%， 比第二名吉利汽车290100辆多出 16.5 万辆，奇瑞汽车281738辆位居第三。前十榜单中，国产自主品牌占据七席，长安汽车127993辆排名第四，上汽乘用车107303辆第五，长城汽车99914辆第七，领跑汽车96167辆第八。销量趋势变动上，长安、长城分别下滑 25.4% 和 17.2%， 领跑则逆势大涨 44.3%。外资与合资阵营仅剩上汽通用五菱103477辆，特斯拉中国95366辆和一汽大众77728辆，其中一汽大众同比下滑 45.5%。 累计维度方面，一至九月批售比亚迪以307.6万辆领跑，吉利222.4万辆，奇瑞212.4万辆分列二三位，上汽乘用车同比大涨 45.5%，领跑增长 66.1%， 一汽大众累计下滑 35.3%。 出口阵营，奇瑞汽车9月出口203765辆居首，比亚迪174277辆紧随其后，且同比暴增 151.6%， 吉利105914辆同比增长 160.5%， 领跑出口同比增幅高达 298.6%。
1: 近日，吉利放出了全新帝豪向上系列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目前该车现款三个版本的权益价分别是 5.59 万、5.89 万和 6.49 万，新款价格估计也在6万元左右。外观层面，新车大体保留家族成熟的设计框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重点优化细节部分。车尾依旧搭载辨识度很高的贯穿式尾灯，后包围重新设计，加入镀铬装饰件，和前脸设计元素相互呼应，提升整车精致感。车身尺寸延续现款规格，长宽高为4630×1820×1470毫米， 轴距2650毫米。在同级别家用轿车里能够满足日常家庭出行的空间需求。内饰是本次升级的重点。中控台维持富有层次感的布局，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升级尺寸更大的悬浮式中控屏幕，进一步强化座舱科技感。前排中央导台功能更加完善，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模块与专用杯架，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得到提升。结合现款车型来看，车机搭载银河 OS 系统，支持语音控制、手机远程互联等主流功能，兼顾实用性与易用性。动力方面，新车继续搭载 1.5 升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88千瓦，提供五速手动以及 CVT 无级变速箱两种传动形式。这套动力偏向经济耐用，保养成本较低。据 Zero Motorcycles 官方及吉尼斯世界纪录消息，比利时骑手 Gel Vestren 驾驶一辆 Zero DS 电动摩托车，在单次充电后连续行驶 436.5 公里 ,271.2 英里，正式打破电动摩托车单次充电最长续航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为 310.7 公里 ,193 英里 ,Vestren 将原纪录大幅提升了超过125公里。据介绍，这次创纪录骑行并非在封闭场地完成，而是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 LES Clocks Vars 出发，一路向南穿越山区公路和乡间小道，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整个骑行在公共道路上进行，途经真实交通路况，全程约八小时，且 Vestren 并非独自完成挑战。法国 Zero 车主 Louis Renault 驾驶 SRS， Zero 全球品牌经理 Jenny Brooks 驾驶 DSRX 同行，三人均打破了此前纪录。Vestren 驾驶的 Zero DS 是一台完全量产的标准车型，唯一加装的是 Zero 官方可选的 Power Tank 增程电池包，车辆标配 15.6 千瓦时电池，加上 3.6 千瓦时的 Power Tank 后，总容量达到 19.2 千瓦时。
0: 据报道， SK 海力士近日公开全新 HTPU 技术方案，将在 SSD 控制器内部部署大量自研定制微型处理内核，以此分担原有 ARM 核心的工作压力。随着 SSD 连续读写速度不断冲高，控制器内部 ARM 通用 CPU 的负载持续走高。单纯增加 ARM 核心数量，会带来芯片面积膨胀、功耗暴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TPU 是 SK 海力士自研的事务处理单元，它并非 AI 推理加速芯片，专门承接 SSD 读写指令处理、元数据管理、缓存控制这类重复性事务工作。据悉，每个 HTPU 仅消耗 CPU 核心 2.5% 的功耗，芯片占用面积也仅为通用 CPU 核心的 4%， 硬件开销相比 ARM 通用核心大幅降低。改造后的控制器架构分工明确， HTPU 集群处理大量重复 IO 任务， ARM 通用核心仅保留错误恢复、异常处理、存储策略调度等复杂工作。该方案可在单颗 SSD 控制器内集成超过100颗 HTPU 单元，依靠并行处理应对高并发存储访问，不需要大量高性能 ARM 核心跟进。SK 海力士规划 HTPU 优先落地下一代企业级 SSD 控制器，后续还会拓展到 HBM 相关产品，面向 AI 存储场景做适配。目前该技术还没有消费级 SSD 的落地时间表，暂无第三方实测验证数据。当地时间13日， F1 与卢旺达政府共同官宣，双方签署一份长达10年的赛事框架协议。全新的 F1 非洲大奖赛计划于2030年代初正式加入 F1 赛历。这标志着自1993年南非大奖赛之后，阔别近40年， F1 赛事将重返非洲大陆。据了解，非洲拥有上亿 F1 粉丝，受众以年轻人为主，是全球增长潜力巨大的蓝海市场。F1 一直希望补齐非洲板块，完成全球大陆赛事布局，挖掘新观众、赞助商与商业增量。按照规划，比赛举办地设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以南约40公里的布盖塞拉地区，紧邻新建的基加利国际机场。当地将新建一条达到 FIA 一级赛道标准的专用赛道，赛道依托地形高差打造特色布局，赛道建成后除 F1 正赛外，全年可承接各类国际赛车赛事、大型会展与文娱活动，带动区域旅游与就业。卢旺达总统卡加梅在签约仪式上表示，承办 F1 大奖赛是对国家未来的长期投资，赛道项目将创造大量就业、技能培训机会，拉动旅游业发展。 F1 官方称，多年来 F1 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落地非洲分站，此次落地卢旺达是赛事全球化扩张的里程碑事件。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吉利控股集团今日发布销量成绩单，2026年前三季度集团累计整车销量达到302640辆，突破300万大关，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1792617辆，同比上涨 12.6%。集团整体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59.7%， 新能源已经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拆分来看，吉利汽车控股前三季度累计销量2235481辆，同比增长 3%， 新能源汽车1326364辆，同比增长 14%， 渗透率高达 59.3%。 品牌矩阵表现分化，吉利银河持续放量，前九个月累计销量877184辆，中国星系列累计873776辆，稳居国内燃油车头部阵营。极客表现亮眼，累计交付288404辆，同比增幅高达 101%。 领克累计销量196117辆，品牌新能源占比提升至 71.5%。此外，沃尔沃汽车前三季度累计销量46.6万辆，新能源渗透率 50.7%， 宝腾汽车为 16.1 万辆，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吉星汽车为 4.5 万辆，第三季度达到 1.4 万辆，创下品牌历史最佳。远程新能源上用车卖出 14.9 万辆，同比增长 38.8%。 想要手机能够全自动跨应用的去操作手机，就需要打通手机 APP 上底层的数据接口，但是这条道路显然不是那么好走。企业微信和 WorkBunny 正式官宣深度联合，企业微信升级至 5.0.12 版本，就能在企微里直接把活儿交给 WorkBunny 了。企业微信是国内服务用户最多的协同办公平台，企业微信则是国内用户最多的办公智能体。两者结合后，从任务下达到成果交付，全自动闭环，不用在多个软件中横跳，直接在企业微信里和 WorkBunny 对话，它会结合你权限范围内的消息、文档、会议等信息理解任务，调用工作台开工，再把结果发回企微。告别手动搬运和重复教导，企业微信里多年沉淀的工作资料、项目经验、客户信息都能无缝转化为 WorkBunny 可直接调用的生产资料。企微管理员可以在后台一键分派名额，把控算力消耗，防止资源滥用浪费，谁能用、用多少、能看什么级别的信息也一清二楚。想用更多能力，你还能用企微账号登录 WorkBunny 企业版客户端，模型、技能、连接器任你挑选。根据 QuestMobile 放出的2026年7月 AI 办公 Agent 行业数据报告， PC 客户端赛道竞争变得火热，腾讯 WorkBunny 不管是月活规模还是用户使用频次，都排在行业第一位。不少米粉苦等了好几个月的澎湃 OS 4正式版终于迎来全面推送，目前已经有大量符合升级条件的机型用户收到了官方弹出的更新通知。从正式版更新公告截图来看，小米这次直接把澎湃 OS 4的核心优化方向摆在了最显眼的位置，降负载、控内存，哪怕是用了两三年的老机型，久用也能保持流畅体验。其实在正式版推送之前，就已经有不少参与内测招募的米粉提前用上了澎湃 OS 4测试版本。从全网大量用户晒出的实测体验反馈来看，上手澎湃 OS 4最直观的第一感受就是全页面操作丝滑跟手，几乎感受不到前代版本偶尔出现的操作延迟。整套系统的 UI 视觉设计也砍掉了大量冗余的装饰性动效和繁杂元素，整体观感比前代版本清爽简洁了不少，长时间刷手机也不会产生视觉疲劳。这次小米专门为澎湃自研内核 Xiaomi HyperCore 新增了负载精算、内存预载两项核心底层技术，同时从零搭建了全新的小米澎湃 OS 专属独立应用运行环境，从系统最底层的运行逻辑上优化了全链路资源调度效率。这套底层优化方案直接解决了不少老机型用户此前反馈频繁的后台一刷应用、高负载场景偶尔掉帧的长期痛点，全场景使用体验相比前代有了非常明显的可感知提升。升级的名单和大体的时间，文章内容举报。
1: D DLSS 全称为深度学习超级采样 Deep Learning Super Sampling。 2018年随着 Nvidia 发布 RTX 20系列显卡同步发布，是整个图形领域首次将 AI 和分辨率放大技术相结合，从而提升游戏画面表现。当时它就是个放大镜。发展至今， DLSS 已经从分辨率、帧率、光线表现、 AI 渲染等全给玩家包圆了。 DLSS 强在哪？给我三分钟把这套技术拆成大白话讲给你听。 DLSS 里到底有哪些技术？发展到今天， DLSS 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而是有着一大框技术，共七样：超分辨率、 DLAA 光线重建、帧生成、多帧生成、动态多帧生成、 3D 引导神经网络渲染。 DLSS 正在推动行业发展，多款大型游戏和应用都已支持 DLSS， 同时不断还有更多新游戏集成 DLSS。 DLSS 超分辨率、低渲染、高输出，这是 DLSS 的老本行，也是白嫖帧率流派的开山老祖。原理一句话，显卡使用较低分辨率内容作为输入，并运用 AI 技术输出高分辨率帧，显卡省下的力气全换成了帧数。今年第二代 Transformer 模型上线，超分后的画面更稳更清楚。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10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一辆来自中国，五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 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一倍多，奇瑞旗下 EQ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八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 30%， 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 4.5 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 22.5 万个工作岗位。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 45% 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 10% 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
0: 据报道，10月13日河南新乡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不慎撞倒一辆价值4万元的摩托车后没有离开，而是反复尝试扶车27次。车主肖先生查看监控后被男孩的行为触动，决定不要求赔偿，并表示要奖励孩子一套试卷。监控画面显示，男孩推着电动车经过时碰倒了路边停放的重型摩托车。发现车辆倒地后，男孩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一次次弯腰用力试图将摩托车扶起。这辆摩托车自重超过500斤，男孩身形瘦小，每一次尝试都需要全力以赴，前前后后反复扶了27次。最终因力量差距太大未能成功扶起，但他始终留在现场等待车主。摩托车主肖先生身高1.8米，他告诉记者，自己去扶这辆车都得咬牙使劲。调看监控后，他发现撞倒车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朋友，看着不像故意的，而且弄倒后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我34岁的大老爷们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肖先生说，他当时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他。他选择去主动扶起摩托，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男孩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意外，当时也是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一次一样很棒。报道中提到男孩名叫杨世彤，被网友称为小小男子汉。今晚19时，小鹏 Mona L05 将迎来中国首秀并同步开启预售。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在社交平台表示，自己因身在巴黎无法到场，将舞台交给 Mona 团队的年轻人，今晚将直接公布所有版本和预售价，本月内正式上市。何小鹏透露， Mona 的产品经理团队中近一半是00后，发布会将由他们主导讲解产品理念。 欧阳娜娜也将登台助阵。

0: 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 裴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 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
1: 长城汽车魏牌 CEO 赵永波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魏牌高山获得2026年1至9月新能源 MPV 累计销量冠军。魏牌高山产品线目前已扩展至高山7、高山8、高山9及扶植版等多个版本，覆盖7座 MPV 和 SUV 版型。据快科技此前报道，9月23日，长城魏牌高山8、高山9智慧版正式上市，高山8智慧版定价 30.98 万元，高山9智慧版售价 38.58 万元。该车延续品牌高山流水的设计理念，前脸配备横贯式山河格栅，造型暗含步步高升的美好寓意，首尾环抱式灯组交相呼应，承载着家业圆满的期许。布局上，高山8采用2+2+3七座布局，车身尺寸5280×1960×1900毫米，高山9车身更长，达到5410毫米，采用6座布局，二排配备可旋转零重力座椅，驻车状态下可以实现迎宾、观景、180度对坐等多种模式切换。两款车型均采用纯平地板搭配二三排长滑轨设计，保障二三排、第三排乘客的乘坐体验，做到三排舒适平权。新车还带来了专属流光拼色车漆，高山8为流光墨绿，高山9是流光橙紫，搭配鎏金车顶，视觉辨识度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方面，新车搭载双 VLA 小位同学智能体，分为座舱、行车两套独立单元。
0: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16GB+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6.36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eple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它怎么做。相比之下， 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月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

0: 层编号，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NMO 听清会反馈， Stepson 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使接月 NMO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on 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1: 卫星近日正式发布 Adigmas NAI 加紧凑型 AI 智能体主机，该机搭载 Nvidia RTX Spark 平台，在仅 1.3 升的机身内实现了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可在本地流畅运行 120B 参数的大语言模型。核心算力来自 RTX Spark NEX 超级芯片，它集成20核 Grace CPU 与拥有6144个 CUDA 核心的 Blackwell RTX GPU。FP4 稀疏 AI 算力最高可达 1 petaflop， 这一 GPU 核心规模甚至比 RTX 5070 Ti 笔记本 GPU 多出约 4% 的 CUDA 核心。 128G BLPDDR5X9600 统一内存是这台机器的关键突破，它打破了传统 24GB 显存的限制， CPU 与 GPU 共享同一内存尺，使 70B 及以上模型的高精度量化运行与 128K 长上下文 KV Cache 处理成为可能。存储方面配备单 NVMe SSD 插槽，最高支持 4TB 容量。散热采用风冷与蒸汽枪组合方案，搭配240瓦电源适配器，确保20核 RTX Spark 芯片组的稳定运行。机身运行噪音控制在28分贝空闲至32分贝满载之间。
0: 华硕推出追影 ATX 机箱，型号为 A33， 提供暗影黑和光影白两种配色，售价分别为499元和519元。追影 ATX 机箱采用一体网孔设计，前面板扩大网孔区域以提升进风效率，开孔率达 40%， 兼顾充足气流与防尘效果。其采用双重固定显卡设计，防止下垂与晃动。整体尺寸为 212x490x454 毫米，可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被插产品。前置 IO 配置上拥有一个 USB 3.2 GEN2 Type-C 接口，两个 USB 3.2 GEN1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最多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或三个 2.5 英寸硬盘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395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里线空间为25毫米。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最多七个安装位，包括顶部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240/360水冷，后置位置可安装一个120毫米风扇，支持120水冷，前面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今日2026款阿维塔06正式上市，新车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方案，官方定价 21.99 22.99 万元，叠加限时现金优惠之后，实际入手门槛下探至 20.59 万元起。同时官方推出至高58000元综合权益，包含现金减免、金融方案以及首任车主终身三电质保，购车福利诚意十足。外观上，该车走前卫轿跑路线，悬浮车顶搭配掀背车尾，再加上前排智能电动门，仪式感直接拉满。4855毫米车长搭配2940毫米超长轴距，兼顾流畅车身姿态与车内空间表现。车内氛围感与豪华配置双双到位，多块屏幕组成整套座舱显示系统， 35.4 英寸 4K 全景星环屏视觉冲击力很强， NAPA 真皮双零重力座椅，英国之宝音响悉数就位，日常通勤或是长途出行都能拥有舒适的座舱体验。核心的智驾硬件完成升级，搭载华为乾坤 ADS5 与 4D 毫米波雷达、车位级充电导航、漫游巡航辅助等功能加持，日常通勤、高速出行都能减轻驾驶负担。动力上，新款车

0: 型预计延续现款动力配置，增程版搭载 1.5 升增程器加单电机，提供 31.7 千瓦时与 45.06 千瓦时两种电池包，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330千米， CLTC 综合续航1190千米、1250千米。
1: AOC 推出 U27U4D， 这是一款搭载 QD OLED 屏幕、面向内容创作者打造的显示器，标价4999元，首发到手价4699元，厂商提供三年质保服务。和前代 Q27U4D 相同， U27U4D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拼接材质背板可带来沉浸式视野，观感自然，搭配银色流线型底座，造型简约大方，结构稳固。这款新品搭载 26.5 寸 QD OLED 面板，采用 AGLR 雾面抗反射处理，十比特色深，水平垂直可视角度均为178度，屏幕比例16:9，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120赫兹， GTG 响应时间 0.03 毫秒。它拥有150万:1静态对比度，峰值亮度可达1000尼特，99% DCI-P3、100% sRGB、97% Adobe 色域覆盖，色准 Delta E 小于1。产品通过 UL True Bright 与 VES Display True Black 400认证，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兼顾创作与游戏的流畅稳定体验。博主定焦数码爆料称，华为即将发布 Pura 系列新成员 Pura 90 Plus，其配置将看齐 Pura 80 Pro。 据悉 Pura 80 Pro 搭载麒麟9020芯片，配备5000万像素1英寸主摄、4800万像素超聚光微距长焦摄像头、40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及150万多光谱通道红枫原色摄像头，采用 6.8 英寸等深四曲屏，内置5700毫安时电池。如果爆料属实，那么 Pura 90 Plus 同样会搭载麒麟9020芯片，而这也是华为打造的年度神 U。 这颗芯片由一颗 2.5GHz 超大核、三颗 2.15GHz 中核和四颗 1.6GHz 小核组成，同时集成 Mali-N 920 GPU。 去年下半年上市的华为 Mate 80就搭载了麒麟9020芯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中，华为 Mate 80成为国产手机单品销量冠军。由此也能看出，麒麟9020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并不低。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经突破9000万台，鸿蒙生态可以获取的应用和服务数量超过45万，鸿蒙游戏超过3.5万。如今鸿蒙系统已经彻底告别早期生态匮乏阶段，正式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也形成了安卓、iOS、鸿蒙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 Pura 90 Plus 的到来，鸿蒙一亿大关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届时华为在手机与生态两端的协同效应也有望进一步增强。文章内容举报。
0: 长城欧拉2027款好猫今日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建议零售价6.98万至9.98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335千米豪华版6.98万元，335千米尊荣版7.98万元，430千米豪华版8.58万元，430千米尊荣版9.38万元，430千米 GT 木兰版9.98万元。购车权益方面，官方推出限时真享6重好礼，包括限时下定2000元抵4000元购车款，限430千米车型，限时赠送价值2000元的蔷薇灰石红车色，选装套装限时立减1000元，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加娱乐流量3年免费，首任车主2年内享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以及首任非营运车主3店终身免费保修，整车4年或150000公里质保和质保期内不限次数免费道路救援等。欧拉好猫作为主打女性的精品小车，外观方面很是精致，新车延续复古圆润的经典造型，标志性 LED 猫眼大灯、节奏大师尾灯、黄金比例车身姿态悉数保留，前脸主要优化了灯腔内部细节。车色为古董珠宝灵感车色系列，新增主推色蔷薇灰石红，灵感取自东方雅致宝石，另有粉珊瑚、东珠白、大溪地灰、璀璨绿可选，还提供黑顶双色车身，不少小姐姐对

0: 其颜值一眼种草，也是这台车的立身之本。
1: 上汽大众旗下插电混动轿车 ID Era 5S 交付突破了10000台，另有17053台订单有序交付中。其中超过60%的用户选择了搭载地平线 HSD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MAX 版。之所以这款车如此畅销，实际上就是因为性价比高。ID Era 5S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首款插混中型轿车，官方指导价11.99至14.99万元，享受权益之后，起售价下探至8.99万元。该车尺寸4836/1880/1505毫米，轴距2766毫米，定位介于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外观采用溜背轿跑造型，贯穿式发光灯组搭配发光车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内举简约，配悬浮式仪表盘和中控屏，标配带物理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四门五座布局，车内拥有多达35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基础容积456升。后排座椅可放倒拓展装载能力，智能部分搭载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领航辅助，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英特尔全新的酷睿5205H 处理器近日首次现身 PassMart 跑分库，该处理器多核测试取得19390分，相比同规格的酷睿 i5-13420H 领先 15.7%， 单核成绩也高出 10.5%。 这款芯片本质上是 Raptor Lake H 架构的刷新版本，被划归在英特尔第二代酷睿系列 Core Series 2名下。尽管英特尔官方此前将发布时间定在2026年第一季度，但近期该处理器已通过明轩等厂商的 MOD 主板提前进入市场。规格方面，酷睿 5205H 拥有8核12线程，最高睿频可达 4.8GHz， 默认 TDP 为45万，定位与酷睿 i5-13420H 十分接近。更重要的是，两款处理器不仅核心配置相同， TDP 范围与工艺节点也完全一致，区别在于酷睿 i5-13420H 的最高睿频为 4.6GHz， 比新款低了200兆赫兹。具体成绩方面，酷睿 5205H 在 PassMark 单核测试中得分3699，相比酷睿 i5 负 13420H 高出约 10.5%， 多核测试中取得19390分，对比后者的16751分，领先幅度达到 15.7%。 可以看出，在核心配置完全相同的情况下，酷睿 5205H 的整体优化明显更胜一筹。
0: 据媒体报道，英特尔 Fab38 工厂突发重大爆炸事故，事件已造成至少3人受伤。本次事故与地缘政治无关，这里拥有英特尔当前唯一可用的空置芯片制造洁净室。位于以色列基里亚特加特的英特尔 Fab38 晶圆厂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应急人员正在调查事故是否由危险物质引发。以色列消防救援部门通报，当地时间14:12接到事故报警，基里亚特加特英特尔 Fab38 厂区发生爆炸起火，救援方随即出动8支消防救援队，其中包含专业危险品处置队伍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与火情控制工作。最新消息显示，共有3名工人重伤送医，其中一人伤势危重。当局初步怀疑，装载3氟化氮 NF 的气瓶是本次事故源头，该气体是半导体制造工艺里常用的特种工艺气体。Fab38 晶圆厂内的这处洁净室是英特尔目前唯一接近完工的空置洁净室，即将配套公用设施，准备进场安装生产设备。早在2025年7月，英特尔就暂停了 Fab38 的整体建设工程，委托霍夫曼建筑公司优先完成规划中2间洁净室其中一间的土建施工。时隔1年多，霍夫曼建筑已基本完成首间洁净室对应的合同工程，并更新 Fab38 项目页面，将竣工年份标注为2026年。
1: 雷射辉轻杀 X 桌面游戏音箱正式开售，定价799元，主打游戏空间音效，搭配 RGB 幻彩灯效，专门面向电脑游戏玩家。这套音箱搭载1:2.75英寸全频驱动单元，额定功率30瓦，峰值最高45瓦，内部带有被动振膜，低频表现力更强。音箱采用40度倾斜的造型，声音可以直接对准桌面玩家耳朵， 不用刻意。

0: 调整摆放位置，进场听感更舒服。核心卖点就是虚拟 7.1 环绕声开启之后能模拟 3D 立体声场，玩射击竞技类游戏的时候更容易分辨脚步声枪声的方位。灯光方面，音箱底部带有10灯区 CHROMA 幻彩 RGB 底光，能调出1680万种颜色。安装雷云软件之后，灯光还可以和300多款游戏联动，游戏内发生击杀、受伤等事件，灯效会同步变化，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连接方式给了三种选择， Type C 数字音频、蓝牙无线，还有 3.5 毫米模拟接口，电脑、手机、游戏主机基本都能接上，切换设备很方便。外观是球形小巧设计，不会占用太多桌面空间，适合桌面空间不大的用户。整套音箱不需要额外低音炮，靠被动振膜就能补足低频，桌面摆放更简洁。799元的价位对比普通桌面音箱价格偏高，更适合喜欢 RGB 灯效、经常玩电脑游戏的用户。
1: 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界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界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界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
0: 在宝马第六代电池下线现场，宝马官宣 i3 50升纯电轿车完成了千里马无充电极限续航挑战。据官方数据，该车一次充电跑了1213千米，抵达终点时车辆剩余电量还有 1%， 综合百公里电耗低至 8.8 千瓦时，续航达成率高达 118%， 刷新品牌纯电轿车长距离路测记录。参与挑战的这款新时代 i3 搭载 113.4 千瓦时大圆柱电池与8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宝马第六代 iDrive 电驱系统，官方 CLTC 续航破1000公里。整套电驱系统对能耗做了深度优化，能量回收策略、空气动力学调校共同压低行驶电耗。800伏平台还支持最高400千瓦快充，理想条件下10分钟补能可增加400公里里程，兼顾长续航与快速补能能力。本次千里马挑战延续此前新世代 iX3 的极限路测思路，采用晚电出发、中途不充电的方式，在包含高速、国道、城市道路的混合路况下持续行驶，模拟用户真实长途出行场景，车手全程以平稳节能的方式驾驶，最终跑出超出官方标定的里程成绩。宝马新世代 i3 此前已完成全球首秀，该车是专为中国市场深度定制的纯电三系车型，基于 New E-Class 新世代原生纯电平台开发，计划今年第四季度由华晨宝马投产上市。
1: 安兔兔发布2026年 Q3 国内安卓用户处理器品牌分布统计，高通依旧占据绝对大头，联发科紧随其后，小米玄界处理器排在第三位，在国内安卓生态站稳脚跟。数据显示，高通占比 68.9%， 是安卓手机处理器里的绝对主力，绝大多数旗舰、次旗舰机型都在用高通芯片。联发科份额 28.9%，在终端入门机型市场有很强存在感，和高通一起瓜分超过 97% 的市场。小米玄界处理器占比 1.2%， 排在第三名，三星占 0.5%， 剩下其他品牌合计 0.4%。 从占比来看，高通和联发科两家几乎垄断安卓手机芯片市场，小米玄界作为新玩家能拿到 1.2% 的份额已经是不错的起步成绩。小米玄界芯片只搭载在小米自家手机上，机型数量有限，没有对外供货给其他手机品牌。对比高通、联发科大量机型覆盖全价位段，小米玄界只有小米少量机型搭载，能拿到第三名，说明自研芯片的装机量在稳步增长。高通优势集中在旗舰性能、游戏和影像适配，高端安卓旗舰基本都会选用。联发科在旗舰 SOC 之外，更多覆盖千元到中端价位，主打性价比。小米玄界则是小米手机的自研方案，配套小米系统深度优化，软硬件一体，给用户多一个选择。要注意的是，这份统计样本来自安兔兔的跑分用户，大多是主动跑过分的手机用户，会偏向喜欢数码、愿意折腾手机的群体，和整体真实手机大盘销量会存在一点偏差，但依然能反映用户的机型选择趋势。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安兔兔发布9月 Android V12 大版本更新后首个性能榜单，小米18 Fold 凭借玄界 O3 芯片摘得榜首，平均跑分462万0886，远超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 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中期改款 G70 宝马7系最初发布时并没有提供 V8 版本，官方曾表示 V8 的 M Performance 车型将延后至2027年推出。如今2027款 M760 D-Archive 正式亮相，宣告7系再度重返 V8 动力时代。新车搭载 4.4 升双涡轮 V8 发动机，最大输出约570马力，标配 D-Archive 全轮驱动。底盘相比六缸版本740进行了升级调教，和上代 G12 世代配备 V12 发动机的 760i 不同，新车舍弃 V12， 车型命名去掉后缀 i， 该标志今后将留给纯电车型使用，输出也比旧款 V8 版本高出34马力。市场方面，这款车计划2027年上半年登陆美国市场，预估起售价超 12.6 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 84.3 万元。宝马尚未放出完整性能数据与最终售价，不同于老款，新车还会面向欧洲市场销售。至此，宝马7系 M Performance 阵营形成燃油 V8、插混、纯电三种动力布局， M760 D-Archive、M760 E-D-Archive、i7 M70 D-Archive 三款车型同时并存。外观上，该车配备了 M Sport Pro 运动套件，搭配22英寸轮圈，带 M3 色标志后视镜，车尾保留外路排气与运动扩散器，附以专属 M760 标志。据报道，近日一辆采用马自达 CX-90 车身伪装的神秘电动 SUV 测试车在德国纽博格林附近被发现。这台测试车最早现身于美国马自达研发中心附近，当时不少人都判断这是马自达的电动测试车型，不过后续车辆驶入捷豹路虎在纽博格林的专属测试场地，让他的真实身份浮出水面。据悉，马自达与捷豹路虎目前没有公开的电动车合作项目，这台车只是借用 CX-90 外壳作为伪装，用来掩盖自家底盘与整车研发进度，属于汽车行业常见的套壳测试。从谍照细节能够看出，该车只是借用外壳，内部底盘结构完全重新设计，车头做了大面积封闭处理，符合纯电车型不需要大尺寸进气格栅的特征。车身比例和原版 CX-90 差异明显，前悬更长，轴距有所缩短，后悬更加紧凑，实际定位偏向 4.7 米级别的中型 SUV， 和 CX-90 原本的大型 SUV 定位并不相同。当下捷豹路虎正在全力推进品牌电动化转型，已经规划多款纯电产品，包含揽胜、卫士家族的电动版本，这台谍照车被视作品牌电动产品矩阵的全新候选车型。相比定位高端的大型豪华电动 SUV， 这台尺寸更紧凑的新车有望瞄准受众更广的豪华中型 SUV 市场。不过现阶段该车依旧处在早期研发阶段，很多信息尚未对外公布。
1: 据报道，近日赵先生将车子送进 4S 店正常保养，但维修师傅在没有征得车主的许可下，擅自将车辆开出去试车，途中不幸发生严重交通事故，整车几乎报废， 给车主带来

巨大损失。车主把车交付给 4S 店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保管与服务的合同关系，车辆的处置权理应交由门店妥善保管，任何挪车、上路试车行为原则上都应当提前告知并取得车主的同意。事故后，汽车销售公司售后经理表示，当时车辆存在转向沉重的问题，维修人员打算上路检测车况，但并未提前告知车主，确实属于私自试车，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并给车主道歉。但是由于赵先生车辆仍有车贷尚未结清，保险公司暂时无法直接办理车辆全损手续，双方一度就赔偿方案陷入僵持。后续经过多轮协商沟通，车主与 4S 店最终达成和解方案。按照约定， 4S 店将对车主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同时借助车主名下保险办理车辆全损。作为和解条件，赵先生后续将在这家门店重新购置新车。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询问，他在给自己的外星人 Area 5122游戏本拆机清灰时，意外发现内部电池已经明显鼓包，该不该更换电池？从晒出的照片来看，电池外壳已经明显膨胀并鼓出大包，与正常平整状态完全不同。而且这块电池充电最高只能达到 94% 左右，随后便停止继续充电。帖子一经发布，立刻引来大量网友留言，这已经不是普通的电池老化，而是典型的锂电池鼓包现象，继续安装在笔记本内部存在安全风险，甚至有可能起火爆炸。还有网友评论警告，别再开机了，赶紧换电池，都快炸了还在这问，不要再继续使用这块电池，更不要将其重新装回电脑，并建议送往正规电池回收点处理。部分网友还建议，其实拆掉电池只连接电源适配器，笔记本也还能正常工作，不过部分高性能外星人机型在满负载运行时可能会利用电池辅助供电，因此拆除电池后可能出现性能下降的情况。而且这并非外星人笔记本电脑用户第一次遇到类似问题，要知道游戏本通常搭载高性能硬件，内部空间紧凑，又长期处于高温环境运行，电池老化后的鼓包风险更容易被放大。10月14日，2026湾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与设备材料企业不同，蜂巢互联的展台没有把重点放在某一颗芯片或某台机器上，而是围绕物理 AI 仿真引擎基础设施展开，双擎 CAE 平台、物理 AI 产品架构和流体仿真演示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 AI 进入制造业，如何先理解物理规律、工程约束和真实生产流程。 HKC 宣布推出 27Q240 显示器，隶属猎鹰系列 2K 高刷产品，售价899元，首发到手价839元。27Q240 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 刷新率 240Hz, 响应时间1毫秒， SDR 每 HDR 亮度分别为350-400尼特，静态对比度1000:1， DCI-P3 色域 91%, 支持 HDR400。 HKC 为 27Q240 提供定制游戏模式，拥有丰富游戏辅助功能，玩家可随心调整自定义选项。游戏模式包括游戏准星、暗场亮效、游戏计时和 FreeSync。职业情景预设包括暗部均衡、FPS、色彩均衡 RPG 以及色彩增益 RCG。同时搭载 HKC 自研 DIC 动态模糊消除技术，可显著增强运动画面清晰度，减少拖影，精准还原游戏战场，让玩家畅享更逼真沉浸的视觉体验。另外支持 DC 调光和硬件低蓝光，有效减少高能短波蓝光，减轻画面闪烁，缓解视觉疲劳。 27Q240 拥有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及 3.5mm 音频插孔，采用六边形小巧底座，稳固支撑且占地面积更小，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5度至20度前倾后仰调节。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纯电技术和智能座舱时，212却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212展台摆出了多款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车，从短轴三门车型到插混 SUV, 再到带有露营装备的皮卡，阵容相当丰富。10月13日，接月终端在上海发布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

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Step Agentic Native OS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全站定价3999元，将于10月16日正式开售。而就在同一天，国际数据公司 IDC 最新手机季度跟踪报告出版，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为5790万台，同比下降 15.4%。 新物种登场与行业下行相遇，对智能体手机的考验更加严峻。加 AI 与为 AI 造手机是两条不同的路。过去两年， AI 功能已成为智能手机的标配，但纵观行业主流产品，绝大多数 AI 能力仍停留在应用层功能叠加的阶段，影像 AI 生成、语音助手问答、文案辅助创作等功能，本质上都是在传统移动操作系统之上嵌入 AI 插件，属于典型的外挂式 AI。 这种模式的核心局限在于，系统并非为智能体而生， AI 无法深度调用系统底层能力，缺乏持续的用户记忆体系，跨应用任务拆解与执行效率低下， AI 始终只是辅助工具，而非真正的个人代理。Steps NEO 构建了软硬模三位一体的大模型原生架构，从底层逻辑上跳出了传统 AI 手机的功能叠加思路。硬件层面，产品为智能体专门设计了感知与表达系统，六麦克风阵列搭配低功耗音频芯片与拾音算法，构成智能体的听觉器官。独立 Minil 点阵背屏则成为智能体的专属表达空间，让 AI 状态可视化。系统层面，从零打造的 Step AOS 1.0 将双域记忆、任务调度、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用户预记录个人偏好与场景经历，智能体育积累知识与方法经验，同时开放全系统底层原子能力供智能体直接调用，并以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保障用户主导权。模型层面，端云协同的模型矩阵实现分工，端侧模型快速响应简单指令，支持离线操作，云测模型负责复杂任务的规划与拆解，兼顾效率、隐私与深度。辨别真伪原生标准其实很简单，是人操作系统还是智能体调度系统，前者只是多了一个功能，后者改变的是人际关系本身。把手机卖成服务入口，全站定价的真正含义。奥维云网发布2026年9月电动两轮车内销 TOP 10榜单，行业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头部三大品牌份额大幅上涨，开启强势反攻，后面多个二线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下滑。从9月这份内销数据来看，雅迪以 25.2% 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名，份额相比之前提升 7.4%， 爱玛拿到 18.7% 份额，上涨幅度 7.7%， 是前十里面涨幅最高的品牌。台铃位列第三名，份额 15.4%， 同比提升 6.2%。三家头部品牌加起来合计份额接近 60%， 牢牢把持住市场基本盘。第四名是9号，占据 8.8% 的份额，份额仅小幅上涨 0.1%， 增长势头相比前三名弱很多。从第五名开始，所有上榜品牌份额全部出现下跌，绿源 4.3% 下滑 2.8%， 金剑 3.6% 下滑 2.9%，新日 3.0% 下滑 2.5%， 小刀 2.9% 下滑 2.8%， 立马 2.6% 下滑 2.6%， 五星钻豹 2.5% 下滑 2.5%。 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行业洗牌的直观体现。之前电动两轮车行业经历价格战、存量市场竞争，很多品牌压力很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行业至暗时刻。现在市场风向变了，头部品牌凭借渠道、产能、产品定价优势抢市场，大量订单向雅迪、爱玛、台铃集中。对于游戏玩家来说，性能能否持续释放、长时间游戏是否稳定、屏幕够不够流畅、续航能否撑住连续开黑，共同决定了一款电竞手机的实际体验。单纯堆高芯片规格已经不足以满足玩家对旗舰产品的期待。10月13日，荣耀举办一赢再赢荣耀 Win 2系列新品技术沟通会，正式揭晓新一代荣耀 Win 2系列的技术布局。作为定位年度 T0 电竞夯机的新品，荣耀 Win 2系列围绕散热、性能、屏幕和续航进行全面升级，同时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荣耀 Win 宇宙的产品版图进一步扩展。
东风双子星。

涡轮散热，全域覆盖无死角。随着手机芯片性能不断提升，如何控制高负载下的温度，成为电竞旗舰绕不开的课题。尤其是在三角洲行动等重载游戏中，处理器和图形处理单元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对散热系统提出了更高要求。荣耀 Win 2系列此次带来行业首创的荣耀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无死角全域覆盖。荣耀 Win 2通过双风扇构建立体风网散热架构，借助双风扇协同扩大散热覆盖范围。根据荣耀公布的数据，该系统可使背板温度最高直降 14.4 摄氏度，并支持一键急速降温，最快50秒直降10摄氏度。这套方案的意义在于从上一代的单风扇进化为双风扇立体风网，风道更完整，覆盖更全，为高负载游戏创造更稳定的运行条件。对于电竞手机而言，散热能力最终影响的不只是机身温度，也关系到高帧率能否持续。两纳米旗舰芯片加幻影引擎，重载场景稳帧五小时，散热决定性能能否持续释放，芯片和调度机制则影响性能上限。荣耀 Win 2搭载两纳米制程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配备 LPDDR5X Ultra 内存与 UFS 4.1 闪存，组成电竞铁三角。在此基础上，全新荣耀幻影引擎通过 AI 技术优化性能调度，支持 2K 加 185Hz 超分超帧并发，带来 PC 级超清游戏视效。同时，产品支持 144Hz、165Hz 和 185Hz 三档原生高刷，满足不同游戏的适配需求。荣耀公布的测试数据显示，荣耀 Win 2在大型开放世界游戏重载场景下可实现长达5小时的稳帧表现，平均帧率达到 185.3fps， 1% 漏帧达到 175.1fps。 其中 1% 漏帧反映的是游戏运行过程中帧率波动的最低区间，对于需要快速瞄准转向的竞技游戏来说，帧率稳不稳定有时比峰值帧率高低更重要。从芯片到散热再到 AI 调度，荣耀 Win 2系列的协同目标是让高性能更稳定地转化为实际游戏体验。首发 2K 加 185Hz 双芯绿洲屏，打破不可能三角，屏幕是玩家感知游戏体验最直接的窗口。荣耀 Win 2系列全系搭载行业首发的 2K 185Hz 双芯绿洲屏，配备自研 Win Display 超显芯片和 Win Touch 触控芯片，通过双芯协同应对高分辨率、高刷新率带来的显示与功耗挑战。 2K 分辨率能够呈现更细腻的画面，185Hz 刷新率则有助于提升动态画面的连贯性。在支持高帧率的游戏中，更高刷新率可以让快速移动、转向等画面呈现得更加流畅。 Win Touch 触控芯片负责的则是操作响应这一环。护眼方面，该屏幕支持 5920Hz 低波动 PWM 调光，配备行业内首个通过高动态清晰度标准的莱茵全局护眼 6.0 认证。荣耀希望通过显示芯片、触控芯片和护眼技术的配合，兼顾电竞玩家对清晰度、流畅度与长时间使用体验的需求。从产品设计来看，荣耀 Win 2系列意在打破高清、高刷与护眼的不可能三角，让三者得到更全面的兼顾。万级电量在进化，最高12070毫安时刷新记录，高性能和高刷新率也意味着更高的续航要求。为了减少玩家在长时间游戏中的电量焦虑，荣耀 Win 2系列继续加码电池容量。其中，荣耀 Win 2配备10100毫安时电池，荣耀 Win RT 2则搭载12070毫安时青海湖电池，均进入万毫安级电池容量区间。更大的电池为连续游戏、通勤娱乐和日常高频使用提供了更充足的电量储备。实际续航仍会受到游戏负载、屏幕亮度和网络环境等因素影响，但在性能与屏幕持续升级的背景下，大容量电池能够为整机体验提供更多保障。结合主动散热和 AI 性能调度，荣耀 Win 2系列意在让性能释放、温度控制与续航表现形成更完整的协同。 Win 平板亮相，补齐荣耀 Win 宇宙的最后一块拼图。本次沟通会的另一项看点是荣耀 Win 平板同步亮相，该产品采用 8.4 英寸黄金尺寸屏幕，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万级大电池和东风涡轮散热系统，
并采用业界首发的240赫兹 OLED 绿洲。

0: 护眼电竞屏。对荣耀为宇宙而言，这款平板补上的正是移动大屏游戏场景的关键一环。相较于手机，平板能够提供更大的显示空间。相较于大尺寸平板， 8.4 英寸机身又更便于携带和握持，为偏好移动游戏的用户提供了新的选择。荣耀问平板此次还搭载行业首发240赫兹 OLED 电竞屏，并升级全新极客中心，支持参数自定义和性能监测看板，进一步满足玩家对个性化设置的需求。沟通会上，荣耀正式官宣荣耀问宇宙。除了荣耀问二系列手机和荣耀问平板，现场还展示了荣耀问笔记本、荣耀游戏鼠标和荣耀问耳机等产品。不同设备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手机方便随时开黑，平板提供更大的移动游戏画面，笔记本承接 PC 游戏体验，鼠标和耳机则完善操作与声音体验。随着手机、平板、笔记本及电竞外设陆续纳入荣耀 Win 宇宙，荣耀正在从单一电竞手机向多品类产品布局延伸，后续各设备能否在跨设备服务与使用体验上形成更深入的协同，将成为这一生态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0月21日，荣耀 Win 2系列将正式发布。从技术沟通会释放的信息来看，这场一赢再赢的新品发布值得期待。文章内容举报。今日2026别克 LPGA 锦标赛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正式开杆，别克同步推出世纪 Century LPGA 限量版，官方指导价 53.99 万元，全国限量66台，其中6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7座版烟波蓝拼云峰白限量22台，7座版赤霞红拼页岩黑限量22台。购车用户可享 1.5 万元置换补贴， TaylorMade 定制别克 LPGA 限量球包，以及3年内单次车损达到或超过购车价 30% 时由品牌方免费换购同款车型的权益。据介绍，限量版车型基于世纪 Century 普通版打造，车身尺寸、动力配置与普通版保持一致。新车外观采用专属双拼配色引领天青，车身上半部分为青绿色，下半部分为白色，官方称配色灵感源自破晓时分的国岭。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为5230、1980、1867毫米，轴距3130毫米，定位于中大型豪华 MPV。 内饰方面，限量版车型在中控区域配备30英寸弧面 6K 分辨率屏幕，后排搭载 15.6 英寸后舱智慧屏。行业首创 1.8 米23排电动共用长滑轨，配合二排座椅电动横滑和三排座椅剧院式翻折，实现七项一键奢享座椅联动，可快速适配不同出行场景。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两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三成。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新机的性能表现也提前揭晓。日前 iPhone DUO 现身 DeepCon 7跑分平台，单核成绩3986分，多核成绩11067分，整体表现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根据 DeepCon 数据库信息，此次参与测试的设

0: 备型号为 iPhone 19，四，运行 iOS 27.1 系统，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该芯片采用六核心 CPU 设计，包括两颗性能核心和四颗能效核心，最高主频达到 4.93GHz，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保持一致。内存方面 ，DeepCon 识别到的容量为 11.30GB， 对应实际 12GB 运行内存。据了解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iPhone 18 Pro Max 均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两纳米工艺打造。苹果表示 ，A20 Pro 相比上一代 A19 Pro CPU 性能最高提升 20%， GPU 性能最高提升 40%。 从目前曝光的跑分来看， iPhone DUO 的成绩虽然略低于部分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但整体差距不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仅有一组 iPhone DUO 跑分成绩曝光，单次测试结果存在一定波动，尚不能代表新机的最终性能表现。此外，由于 iPhone DUO 采用折叠屏设计，内部空间和散热结构与传统直板旗舰有所不同，其持续性能释放仍有待实际测试。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采用横向内折设计，配备 5.4 英寸外屏和 7.6 英寸内屏，国行售价15999元起。文章内容举报。
1: 日前 ，OPPO 正式发布 Colors 17全球版本，新系统将覆盖 OPPO、一加、真我三大品牌设备。首批机型将于10月29日起陆续开启推送。首批升级机型包括 OPPO Find N6、Find X9 Ultra、Find X9S、Find X9 Pro、Find X9 以及一加15、真我 GT8 Pro 等设备。随后，更多 Find、Reno 系列以及其他产品线机型也将陆续获得更新。据了解 ，Colors 17基于 Android 17打造，围绕系统流畅度、AI 能力以及视觉交互体验带来多项升级。流畅体验方面 ，Colors 17对流畅双引擎进行全面升级，其中极光引擎从绘制层深入至渲染层，实现融合渲染，降低内存占用和渲染负载。潮汐引擎则通过个性化行为感知链进行精准调度，带来行业首个记忆后台功能。具体来看， Colors 17可根据应用重要程度进行智能管理，重要后台应用会被精准保活，短时间内无需使用的非重要后台则进入智能冷存状态，从而减少内存资源占用。应用完全保活率较上一代提升 55.6%， 后台保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 ，Colors 17带来全新的流体设计，从视觉效果、系统动画到操作反馈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日常交互体验。AI 方面 ，Colors 17全球版进一步强化智能助手能力，推出 AI Mind Pilot 等功能。该功能整合 ChatGPT、Gemini、Perplexity 等 AI 服务，可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任务，并支持调用本地文件和照片，对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及组合处理。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朗道碎岩首次公开展示了一台 EUV 光源系统样机。这是目前公开展示中进度最靠前的国产 EUV 光源样机，被称作高端光刻机的心脏。这标志着国产 EUV 光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极紫外光源是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长期受海外技术垄断与禁运限制，是制约中国高端芯片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出的光源系统国产化率达 90%， 绝大多数核心零部件为自主研发，技术路线与国际领先厂商一致，可用于芯片曝光测试。不过，该光源系统距离量产仍需3至5年时间。朗道碎岩官网显示，其低功率 EUV 光源系统 Fontano LPP OXXO 已处于产品化阶段，驱动激光功率为1000瓦，激光频率1至20千赫兹，转换效率大于 2%，EUV 能量大于15瓦，持续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等离子体尺寸60微米。高功率及紫外光源系统 Ventricle LPP 系列则已完成原理论证。朗道科技主要从事半导体制造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与相关技术服务。
1: 安兔兔放出2026年 Q3 国内安卓用户手机存储分布饼图，用户购机的存储

则出现明显变化。512GB 继续成为占比最高的手机存储版本， 1TB 容量机型占比出现明显回落。从这份统计数据来看， 512GB 份额达到 43.4%， 排在所有存储规格第一名， 256GB 紧随其后，占比 41.9%。 这两个档位加在一起，合计超过 85%， 是绝大多数用户的选择。 1TB 占比只有 7.5%， 相比第二季度 11.4% 占比明显降温，不再是大家跟风首选。 128GB 份额 6.3%， 64GB 仅 0.7%， 其他小众规格合计 0.2%， 小容量机型占比已经很低。回看前两年，很多人换新机直接一步到位选 1TB， 觉得可以用更久，不用频繁清理空间。但从这份 Q3 数据能看出来，这种风潮已经退了。随着存储涨价， 1TB 版本普遍加价更高，很多普通用户根本用不满这么大空间。 512GB 现在成了大众黄金选择，不管是存照片、短视频、大型手游，日常使用基本足够，价格溢价也没有 1TB 版本那么夸张。 256GB 依旧保有很高占比，适合预算有限会定期清理文件的用户。 64GB、 128GB 基本只剩下入门机型用户还在使用，已经很难满足现在高清拍照、大型 APP 的存储需求。这个数据也能反映手机厂商的产品策略，现在新机主推 512GB 起步版本，很多机型直接砍掉 128GB 基础款，引导用户选择更大存储。 1TB 更多面向重度摄影爱好者、游戏玩家这类小众人群，属于高配选项，在价格高起的当下不会成为大众主流。附 Q2 数据，文章内容举报。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按照目前的行情，骁龙 8E 12GB LPDDR5X 加 256GB UFS 4.1 这套组合仅成本就已经达到了3000元，对厂商来说，核心元器件的成本压力越来越大。即将发布的 Redmi K100 将搭载骁龙 8E 旗舰芯片，起步就是 12GB LPDDRX 内存和 256GB UFS 4.1 闪存。在此基础之上，K100 还堆上了小米系最大电池、独显芯片、大尺寸马达以及 BOSE 双扬声器，整体定位在3500元档机型。也就是说，即便成本高起， Redmi 依然试图在这一价位段挤出尽可能全面的配置。众所周知，2026年内存、闪存和 SOC 价格都大幅上涨。调研机构 TrendForce 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一般型 DRAM 合约价环比上涨 55% 至 60%， NAND 闪存上涨 33% 至 38%。 进入第四季度，涨势仍未停歇， DRAM 合约价预计再涨 10% 至 15%， NAND 涨幅则扩大至 15% 至 20%。 高通此前也向客户发出通知函，自9月1日起出货的产品将调涨价格，涨幅达到两位数百分比。受此影响，多家手机品牌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便陆续上调了终端定价。截至目前，手机行业已经开启第四轮涨价潮。这一轮涨价根源并不是厂商想赚取更多利润，而是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压力。目前 Redmi K90 起售价已经涨至3499元，如果 K100 标准版定价在3500元左右，那么在同档位中仍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文章内容举报，由中科曙光牵头，联合之江实验室、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移九天、天翼云、联通数科、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摩尔县城、盛科通信等十余家产学研用单位共同起草的国家标准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技术规范计划号 2026-4903T469 正式获批立项。这是国内首个立项的 RDMA 高速网络国家标准，标志着智能计算集群高速网络管理迈向标准化、规范化的新阶段。在大规模分布式训练中，网络通信耗时占比高达 30% 至 50%， RDMA 高速网络已成为影响算力系统整体效率的关键因素。该领域长期由海外厂商主导，国内普遍采用的基于以太网的 ROSE 高速网络方案，在超大规模训练组网等方面存在短板，行业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不同厂商方案互不兼容，无损网络参数配置复杂，路由死锁频发，
故障定位困难，运维成本。

0: 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也就是 Roger Dassen， 在最新财报发布后的媒体记者会上公开发声，明确反对美国国会新近出台的有关限制 ASML 向中国销售深紫外，也就是 DUV 光刻设备的相关提案。这名高管直言不讳地表示，推进这类限制提案完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果相关限制法案最终在美国国会正式落地通过，反而只会反向加速中国自主研发同类型竞争性光刻技术的步伐，根本起不到美方想要的技术封锁效果。不过他同时也对外表态，自己乐观地认为，后续决策层面常识最终会占上风，这类不合理的提案大概率不会最终落地。根据 ASML 最新公开的三季度财报，今年三季度中国大陆市场占到阿斯麦总净销售额的比例恰好为 23%。 戴厚杰随后做出预测，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市场的整体业务占比会稳定维持在 20% 左右的区间。他同时透露，阿斯麦今年四季度的预计净销售额区间为142亿到152亿欧元，其中装机配套的售后服务收入预计会进一步增长至约37亿欧元，对应整体毛利率约为 57%。
1: 2026巴黎车展正在进行，东风柳汽旗下乘用车品牌风行也带着多款新车来到现场。热点科技在展台看到，除了首次亮相的 TK5、TK7， 现场还有一辆相当吸睛的 V9 露营版。相比单纯展示新能源技术，风行这次显然更想让欧洲消费者看看中国品牌能为家庭出行提供哪些新选择。
0: OPPO 与 AI Agent 平台 Manus 于昨日正式宣布达成合作，双方将把 Manus 的智能体能力整合进 OPPO AI Mind Pilot， 进一步提升手机处理复杂任务的能力。相关功能计划在搭载 ColorOS 17的 OPPO Find X10 系列上率先推出。值得一提的是， Manus 此前推出的 2.0版本采用了新一代 Cascade 架构，能够根据任务需求调用不同工具，提升复杂任务的执行效率。官方测试数据显示，在特定测试配置下，新架构相比此前版本减少了 23.2% 的 token 消耗，任务完成时间缩短 28.2%。 例如在规划旅行时，用户只需向 AI 提出整理行程的需求，系统便可查找分散在手机不同应用中的机票、酒店订单、餐厅预订及景点门票等信息，再结合网络资料生成按日期安排的个性化旅行计划，省去手动收集和整理信息的步骤。除了旅行规划，这项能力还将应用于日常办公与内容创作。用户可以通过自然语言指令让 AI 查找特定照片、整理文件，或结合本地资料与网络信息制作演示文稿、项目提案及作品集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随着 AI 开始接触更多个人数据， OPPO 也公布了相关隐私保护方案。 ColorOS 17将利用端侧模型在本地理解和整理信息，对于查找、整理、重命名文件及照片等本地任务，原始内容将保留在设备中，不会共享给 Manus。如果任务需要外部处理，系统则会在上传或共享相关内容前征求用户明确同意。 OPPO 软件工程事业部总裁唐凯表示，双方希望让 AI 更好地理解用户意图，并主动采取行动完成任务，使个人 AI 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文章内容举报，惠普发布 Altibor G2A 键盘一体 PC， 这是一款把整套电脑塞进键盘里面的 AI 主机，搭载 AMD Ryzen AI Pro 400系列处理器，接上显示器就能直接办公。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外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键盘，但是内部集成完整电脑硬件，不用单独搭配主机。处理器可选 Ryzen AI Pro 400系列，自带 NPU， 最高可以提供50 TOPS 的 AI 算力，属于 Copilot 加 PC， 本地就能跑 AI 大模型，不用全程依赖网络。内存和硬盘可以按需选配，基础版本搭载 16GB DDR5 内存、512GB SSD， 高配型号最高支持 64GB 内存。核显是 AMD Radeon 系列核显，日常文档处理、表格制作、视频会议，还有轻度 AI 绘图、AI 剪辑都能 hold 住。接口方面也足够实用，配备 USB4、USB-A、HDMI 这类接口，直接连显示器、U 盘、扩展物都没问题。整机自带键盘按键，桌面只需要显示器，桌面布线会清爽很多，很适合企业办公。

0: 场景。系统预装 Windows 11专业版，搭配惠普 Wolf Pro 安全套件，有硬件级防盗、安全加密、篡改锁定这类商务安全功能，适合企业用户。私家车投保了普通交强险和商业险，但在跑顺风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拒绝赔付，这种情形究竟要不要赔？近日，宁乡市法院蓝月谷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5年4月，罗某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2025年11月，罗某在接单顺风车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较严重。事故发生后，罗某向某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没想到却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案涉车辆登记注册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涉嫌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用于营运，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双方协商无果，罗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理赔7万余元。宁乡法院蓝月谷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罗某是否改变了其自有车辆的使用性质，进而造成危险程度增加。10月14日，数据机构 OMDIA 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统计数据显示，本季度国内智能手机总出货量5930万台，同比下滑 12%， 创下自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市场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前五品牌中只有华为与苹果实现正增长。iQOO Pad Pro 小平板将于本月发布。今日 iQOO 旗舰系列产品经理王侃公布了该机更多产品细节。机身设计上， iQOO Pad Pro 整机重量仅298克，厚度为 5.74 毫米，兼顾便携性与握持体验，单手即可轻松掌控。平板内置902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王侃表示，电量焦虑这件事在这台小平板上同样不存在。屏幕方面， iQOO Pad Pro 搭载 8.8 英寸 165Hz OLED 极镜屏，高刷新率能够带来更加流畅的动态显示效果，在 FPS 等竞技游戏场景中进一步提升画面跟手性。iQOO Pad Pro 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移动平台，并配备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电竞双芯组合，为高负载游戏提供更强性能支持。此外，平板采用冰穹四重风冷散热系统，内置行业超大主动散热风扇，风扇尺寸达到 30x30x3.5 毫米，散热结构总面积达到23253平方毫米，同时支持三档智能调节。通过主动散热与被动散热协同， iQOO Pad Pro 能够进一步降低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时的温度压力，保障游戏场景下的持续性能输出。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有湖北网友在显卡吧发帖爆料，其使用的 RTX 5090D 也出现了烧接口事故，长时间运行 DLSS 5后黑屏死机，12伏2x6供电接口烧毁，其中电源端损伤最重，多个针脚直接断裂。据了解，楼主的配置为 RTX 5090D 显卡搭配海运1000瓦电源，据其描述，长时间开启 DLSS 5后系统黑屏死机，第一时间检查供电接口，不出意外果然烧了，而且最惨的是电源端针脚被直接干断。楼主将此次事故称为不幸中的万幸，若未提前发现线缆才是主要问题，显卡售后回来继续用同一根问题线缆，大概率还会再烧一次。目前电源和显卡各自走了质保，罪魁祸首定制电源线被楼主自己留了下来。楼主认为5090美的这类显卡的 12V HPWR 每12伏至 2x6 供电设计是纯工业垃圾，没有电流负载均衡，每根插针都顶着9安的极限在跑，烧接口是注定的。他进一步解释，玩游戏不开神经渲染时，显卡处于动态负载，端子有机会冷却，烧接口案例相对较少，而玩 AI 跑 DLSS 时，显卡是 100% 的时间顶着600瓦功耗强运行，接口长期工作在70摄氏度至90摄氏度，时间一长，弹簧退火，应力松弛叠加高温氧化，接口就会打火升天。
0: 作为美国逾3家 AI 巨头之一， 谷歌今年在旗舰级大模型上掉队很久，好在近期发布的 Gemini 4 Argan 挽回了面子， AI 榜单重回第一，现在又全面向付费用户开放。 Gemini 4 Argan 上个月就发布了，但当时只开放给了极为有限的群体，绝大多数人没法用。这次是全面开放，但不是针对所有人，主要还是给高端订阅用户的，促销送的 Pro 用户都要低人一等。开发者可以通过 Gemini API 付费，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 Integrated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Integrated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 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输出$10，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a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
1: 英特尔 CEO 陈立武最近出席活动时指出， AI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未来几年算力资源可能持续供不应求，短缺情况甚至可能延续至2029年。他强调，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超越互联网，通过自动化处理日常繁琐工作，提升预测能力， AI 不仅能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能提高职场效率。陈立武指出， AI 产业需求依然强劲，但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不只是持续扩充 GPU， 而是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整合 CPU、GPU、专用加速器及量子计算，并加速软件与人才布局。谈到量子计算投资，他表示，企业经营必须同时考量短、中、长期发展，在新技术尚未成熟前就提早布局。他在出任英特尔 CEO 前便已投资部分量子计算初创公司。随着纠错技术逐步发展，量子计算在药物发现、化学研究及新材料开发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实际应用机会。他预期未来3至5年，量子计算有机会进入主流应用，并与其他计算技术相互整合。陈立武指出，除硬件外，软件是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的重要推手，企业应寻找合适的软件合作伙伴，整合硬件、软件与服务，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软件公司估值回落，市场也可能出现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不过， AI 产业能否持续增长，仍需观察成本控制与企业实际采用情况。据报道，近日 Canonical 工程师发布设备数补丁，目标让 Linux 主线内核支持惠普 Elatok 6G1Q 这款搭载高通骁龙 X1 Plus 处理器的 ARM 架构笔记本。该笔记本搭载高通骁龙 X1 Plus XEP42100 处理器，定位低于上代旗舰骁龙 X1 Elite。目前行业更多资源投入骁龙 X2 硬件的 Linux 适配 X1 Plus 机型的 Linux 支持尚有不少缺口。这款机器硬件和已经适配主线内核的 HP OmniBook X14 大体接近，额外增加有线网口以及指纹识别硬件，需要单独的设备数配置。硬件实测显示，现有补丁已经可以驱动键盘、触控板、触摸屏、 USB 有线网卡、 HDMI、 WiFi、 蓝牙、音频、摄像头、指纹识别、 WWAN 模组等十余项外设。EDP 屏幕面板与 WWAN 调制解调器的完整支持补丁还没有随本次一并放出，后续会单独提交。开发人员期待整套补丁能够顺利并入 Linux 主线内核代码树。见过闯红灯的，但你见过两天闯十次的吗？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2天内闯红灯10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 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0: 豆包手机想要实现替用户自动操作所有 APP 的设想，显然触碰到了不少互联网大厂的核心利益，相关推进阻力比外界预想的要大得多。昨天，豆包手机助手正式对外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也就是 SEP 的30天公示期已经正式结束，接下来会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和权限开放同步公布的还有一份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名单显示目前已经有155款 APP 明确拒绝豆包的自动化操作权限，覆盖了绝大多数用户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这份名单后续还会保持动态更新。在这份拒绝操作应用清单里，腾讯以及其关联生态的各类应用、游戏加起来共有66款，包括微信、QQ、王者荣耀和腾讯会议等国民级应用都在列。阿里以及其关联生态的应用共有23款，淘宝、天猫、高德地图、钉钉等常用产品也全部选择了拒绝接入。粗略估算下来，阿里系和腾讯系加起来的拒接应用总数就达到了89款。占到全部拒绝名单的 57.4%， 是绝对的拒绝主力。除此之外，美团、快手、小红书、拼多多等头部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多家国有银行和运营商的官方 APP 也都出现在了这份拒绝清单里，就连 DeepSpeak、Kimi 等其他 AI 厂商推出的产品同样选择拒绝豆包的自动化操作请求。所谓屏幕自动化操作，通俗来说就是 AI 助手通过识别手机当前界面，模拟人工点击输入的方式，帮用户自动完成跨应用的连贯任务。按照豆包手机助手最初的核心设想，用户只需要告诉豆包自己想买某件商品， AI 就能自动跳转到购物平台完成搜索、比价、挑选商品，一路推进到下单支付的流程节点，全程不用用户手动操作。随之而来的争议也非常明显，如果普通用户主动授权 AI 助手操作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第三方 APP 也必须允许这个 AI 助手进入自己的产品界面，甚至操作自家平台的核心业务流程？按照豆包在9月14日发布的 SEP 协议规则，30天的公示期内，所有没有明确同意接入的第三方应用，原则上都不会被执行自动操作。公示期结束之后，对应的规则发生了调整，对于没有主动提交申请明确拒绝接入的应用，豆包会按照预设的风险等级逐步向其开放屏幕自动化操作能力。为了打消各类 APP 开发者的顾虑，豆包还配套推出了多项细分限制措施，开发者可以自主选择禁止 AI 助手读取敏感页面、禁止模拟输入、禁止修改系统设置，或者限制 AI 执行内容发布、数据删除这类高风险的特定操作。即便挤出了如此多的缓冲方案，依然有大量互联网头部企业选择直接全面拒绝这项自动化操作权限。业内人士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潜在原因是这类全链路 AI 助手的普及，很可能直接打破互联网平台花费十几年搭建起来的现有流量分发和广告变现商业模式。对所有互联网平台来说，用户直接通过 AI 指令直达商品、服务完成交易，相当于跳过了平台花极高成本搭建的首页推荐、信息流广告、搜索竞价等流量变现环节。之前沉淀多年的商业护城河很可能在 AI 自动化操作的冲击下直接失效，这也是所有头部厂商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多家赛车媒体报道，国际汽联 FIA 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在卢旺达基加利的活动现场正式确认 F1 计划自2030赛季重新启用 V8 发动机，这也意味着自2014赛季起沿用至今的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将退出历史舞台，经典 V8 声浪时隔16年重返 F1 赛场。报道称，本苏拉耶姆是在宣布 F1 重返非洲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消息的。 F1 与卢旺达政府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在首都附近的基加利亚新建一条专用赛道举办非洲大奖赛，自2030年代初加入赛历。这也是 F1 自1993年南非站以来首次重返非洲大陆。本苏拉耶姆在基加利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及 F1 首席执行官斯特凡诺·多梅尼卡利同台表示，2030年方案的亮点在于各方正在协同推进计划。 新 V8 发动机将于2030年推出，卢旺达举办首场 F1 大奖赛时就会搭载这套动力。

0: 据悉 ，F1 自2014赛季起全面采用 1.6 升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此次转向 V8 方案直接源于2026赛季动力单元新规落地后引发的行业争议。新规则将内燃机与电能输出配比从2025赛季的约80:20调整为50:50，初衷是吸引更多车企入局。
1: 木西股份展台现场逛2026工博会的集成电路展区，木西股份的展台不太难找。抬头是醒目的紫绿配色标志，走进展位，前排摆着一组 GPU 实物，后面还有服务器、超节点和各类应用演示。相比只在发布会上看一张芯片渲染图，这次终于能沿着展台把国产算力从一块板卡看到一套系统。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10+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 Mirror 外， 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 Apple Home Viewe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 USB-C 供电款$59.95起，接交流电的款式$79.95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129.95，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 Home 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 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 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 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五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 Sound 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4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2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Apple TV 4K 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3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 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 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 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 LG 带来了门锁、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 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 LG 门锁$349.95起，门铃$249.95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199.95起，房间传感

0: 燃气39.95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Worlds 组别次回合正赛落下帷幕，效力于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斩获本场季军，凭借稳定发挥提前锁定了年度车手总亚军。这是张雪机车车队首度踏上 WSBK 的赛场，本赛季车队已经拿下6个分站冠军。德比斯在赛后难掩激动，他向张雪机车车队老板张雪以及机场工厂埃文兄弟车队的全体工作人员表达谢意。他感慨，这辆赛车在一年半前还尚未诞生，团队携手从零起步创造历史，同时也向一路支持自己的中国车迷致谢。张雪坦言，第一年参赛就收获年度亚军的成绩，超出了自己最初的预期。回忆开拓欧洲赛事市场的起步阶段，当时不少车手与经纪人都建议车队先从欧洲各国本土赛事起步，而张雪坚定选择直接冲击顶级国际赛事。车队经理法比奥的加盟过程也颇具故事性。法比奥到访工厂，全面了解赛车研发情况后决定加盟，为此放弃了和某日本品牌的原有合约。当时该品牌赛事负责人对此十分不解，直至去年米兰车展，对方在展台见到车队820赛车之后，才认可了法比奥的选择。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年度亚军荣誉，张雪表示内心十分欣喜，他为车队定下新一年的奋斗方向，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京东自营上线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权益包，售价7999元，非手机本体，仅为优先购买资格，权益含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5年内电池健康小于80%免费换原厂电池，及价值超2100元的配件礼包与多类优惠券。
0: 据报道，时隔多年，特斯拉第二代 Roadster 终于将公开演示了。特斯拉官宣 ，Roadster 相关展示活动将在10月15日美国中部时间晚间7:55开启线上直播。活动选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麦格雷戈的 SpaceX 测试基地。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消息，并配文：“时机就是一切，为这场备受期待的超跑活动造势。”这款超级跑车最早亮相于2017年的发布会，是特斯拉计划完全自主打造的全新超跑。从概念发布至今，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马斯克多次提及的特殊推进装置构想。这套方案移植了 SpaceX 的冷气推进技术，规划在原本后排座椅的位置布置大约10个推进器。依靠喷射气流，这套系统理论上可以优化车辆加速表现，同时改善过弯时的车身姿态，甚至实现短暂离地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外界将它称作会飞的跑车。不过这一充满科幻色彩的配置目前还停留在构想阶段，特斯拉并没有证实该推进器套件能够实现量产落地。过去一年，马斯克也多次对外谈论到了这一创新设计，但车辆的技术参数、市场售价以及搭载该特殊功能版本的交付时间，官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明确信息。
1: 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指导价23.59万至27.59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23.59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4.99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27.59万元。相比此前24.99万至29.99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1.4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0000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4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云辇 A 双腔空悬、后轮转向、闪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1 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整车长宽高5256每1999每1510毫米， 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 同级第一。
0: 今晚维信诺联合 IQOO 新华大学召开屏幕技术沟通会，正式带来天空之镜全新发光材料与 2K 185赫兹超宽屏。这套搭载清华定制化 PTSF 技术的屏幕将由 IQOO NEO 12全球首发，实现发光效率、亮度、功耗、寿命、视角五大维度性能全面升级，同时配套完整的游戏生态适配，打造终端机型屏幕新标杆。IQOO NEO 12这块 6.83 英寸 AMOLED 屏幕做到了和24英寸 PC 显示器相同的 2K 185赫兹 规格，而屏幕尺寸相差12倍。分辨率方面， 2K 规格相比主流 1.5K 屏幕像素数量提升 30%， 画面细节与文字锐度显著提升。刷新率方面，185赫兹相比常规120赫兹每秒内帧数增加 54%，系统滑动、网页浏览与游戏操作手感更加丝滑跟手。屏幕采用清华定制化 PTSF 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通过能量接力传递机制优化发光效率。相比上代方案，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步优化，30度视角色偏下降 18%， 75度大视角色偏降低 40%， 侧看画面色彩准确度大幅提升，久用也不容易出现偏色问题。游戏生态也是本次升级的重点， IQOO NEO 12同步完成了全维度游戏适配，适配超50款原生185帧游戏，覆盖主流手游品类，让高刷屏真正发挥硬件优势。行业首批适配王者万象棋 2K 原生分辨率，在策略类游戏中呈现更精细的角色与场景细节。行业首发 2K 加185帧超分超帧并发技术，同时实现分辨率提升与帧率拉满，在射击类游戏中画面清晰度与流畅度同步升级，兼顾视觉表现与操作手感。配合首发的高性能驱动芯，为 2K 185赫兹的高清高刷体验提供底层调度支撑，确保复杂场景下稳定输出。这块屏幕的落地是产学研联合推动国产 OLED 技术突破的成果，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必然高功耗的固有认知。文章内容举报。时隔近七年， Frontier 终于交出了《动物园之星》的正统续作。作为动物园模拟经营与造景的标杆级作品，续作《动物园之星2》没有止步于一代的查漏补缺，而是把玩家社区呼声最高的几块拼图一次性补齐，纯水生物种、自由飞行的鸟类，以及把保育理念延伸到园区之外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它把动物园从一圈圈陆地围栏，真正拓展成了一片陆海空立体的自然世界。游戏支持 NVIDIA DLSS 超分辨率技术，搭载更生 GeForce RTX 50系列显卡的玩家可以获得更流畅的游戏体验。视觉体验升级，画质的全面提升是本作最直观的进化。全新全局光照系统重塑园区光影，清晨薄雾、正午强光、黄昏暖光与阴雨漫射光拥有截然不同的氛围。水体不再是初代平面贴图，真实物理水体带来波光折射、水下景深与动态波纹，海底隧道内光影随水波晃动，珊瑚、礁石与沉船造景拥有极强沉浸感。全部动物模型都经过重置，毛发、羽毛、鳞片拥有独立物理细节，风吹过时，兽类皮毛、鸟类羽冠会随之飘动。动物 AI 的升级更是续作的灵魂。
1: 一位极客 7X 车主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大雾下雨天气下，自己驾驶极客 7X 从高架桥上坠落约60米，A 柱无损坏，人仅轻伤，下一辆还买极客。车主在极客社区写道，感谢极客，昨天大雾下雨天气，早上从高架桥上掉下来，大概60多米， A 柱无损坏，人轻伤，就只有软组织挫伤和碰撞伤，无骨折无内伤，感谢极客，下一辆还是极客。从事故现场照片来看，车辆四轮朝天翻倒在泥地中，车顶和车身覆盖件严重变形，挡风玻璃破碎脱落，但 A 柱结构保持完整，成员舱空间未发生明显侵入。 车主在评论区回复网友时透露，已住院四天，目前除碰撞伤和轻微头晕外，没有骨折和内脏问题。车主表示，后续将公布行车记录仪视频。极氪 7X 的被动安全表现与其车身结构设计直接相关。该车基于 C 号焊架构打造，采用穹甲车身安全结构，核心创新是行业首发的2000兆帕超长一体成型热气帐钢柱，从 A 柱一直延伸到后排头部，总长度超过12米，占上车身总长度的相当比例。2000兆帕的屈服强度可比肩核潜艇外壳，是普通成型工艺的8倍。 A 柱作为碰撞中最关键的成员舱保护结构，在60米坠落这种极端冲击下未发生弯折或断裂，直接决定了驾驶员的生存空间。
0: 今日，小鹏汽车董事长何小鹏发布视频，分享了他在巴黎车展期间体验特斯拉 FSD 的感受。何小鹏称，本次车展的官方智驾实验室项目中，小鹏与特斯拉是仅有的两家获得资格开放真实道路智驾演示的车企，这也是小鹏图灵 AI 智驾技术第一次面向欧洲大众开展大规模体验活动。试驾过后，何小鹏对特斯拉 FSD 给出了较高评价，称整套系统运行流畅，驾驶表现甚至优于人类驾驶员，整体体验感受和小鹏 NGP 有不少相似之处。一套成熟可靠的高阶智驾，核心要满足三点：带给驾乘人员充足的安全感，行驶过程顺滑自然，同时可以妥善应对红绿灯、限速标志、减速带等道路要素，而 FSD 在这些方面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对比两套智驾系统，何小鹏表示， NGP 与 FSD 的技术架构均实现重大突破，二者各有优势。小鹏所用的模型规模远超 FSD， 具备更为突出的泛化性能。小鹏 NGP 一直在追求更加轻量化的全球适配能力，从一段式自动驾驶演进到 VLA 方案，背后需要攻克大量复杂场景难题，例如不同地域红绿灯识别、脱离高精地图后的自主行驶能力等现实挑战。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定，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目前苹果官网已经提前公布了维修价格，非 Apple Care 加用户更换一块内屏需要7998元，相当于一款顶配安卓旗舰直板机，甚至普通折叠旗舰。外屏损坏维修费用也高达3198元，电池也达到了 iPhone 史上最贵，需要1898元。好在表层损坏只要398元，也就是苹果专门打造的磨砂效果纳米纹理聚合物层，可以减轻折痕，但随着日常使用效果会逐渐降低。根据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Kate Bergeron 在采访中透露， Apple Care 加还能享受优惠更换服务，美国用户仅需支付19美元约127元人民币即可更换，预计国行也会有对应服务。整体来看，iPhone DUO 用户还是强烈建议购买 Apple Care 加的，毕竟除了贴膜之外，随便一项维修都价值不菲。 iPhone DUO 具体维修价格如下：表层损坏398元，背面玻璃损坏1598元，电池服务1898元，后置相机损坏1798元，外屏损坏3198元，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4298元，内屏损坏7998元，其他损坏11998元。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近期天津的张先生在办理新车交接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买的新车还没到自己手里，就被 4S 店的工作人员上牌途中撞了，车辆受损严重。事后经当地部门调解，车商全额退款，张先生也表示车本身没问题，会购入该款车。此前张先生在天津鹏驰50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塘沽店交了1000元定金，订购一辆5座50排普通小型客车。他按约定到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付车款，加上二手车折抵款，该车总价约10万元。手续办完后，他在店内选了车牌，之后由 4S 店工作人员将车开去办理上牌和登记。原本在店里等待交车的张先生，却看到新车被拖车拖了回来，还被告知车辆在上牌途中出了车祸。从现场视频和照片看，这辆还没挂牌的新车前车胎爆胎，轮毂变形，侧面和保险杠都有损坏。对此，该店销售人员表示， 事故确实发生在工作人员

0: 上牌途中，车辆因碾压到路上的铁棒导致爆胎失控，冲撞了公路护栏。事发时，车辆产权信息已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也都已购买，驾驶车辆的工作人员持有相应驾驶证。这起事故属于意外，司机有轻微受伤，事后报了交警和保险，车辆需要维修。事故发生后，张先生拒绝接车，要求更换新车，但这一诉求起初未获回应。豆包工作正式上线数据导入同步新能力，用户可以一键把 CHATGPT、Cloud Code、TreeWork 上面的技能、历史对话、工作记忆迁移过来，实现不同 AI 工具之间无缝切换。很多人会同时用好几个 AI 工具，换到新平台最麻烦的就是搬家。之前换 AI, 旧的自定义技能、项目对话、工作偏好全部要手动复制粘贴，还要重新交代一遍项目背景，浪费不少时间。这次更新就是解决这个痛点，迁移范围包含任务指令、自定义技能、连接器、工作记忆、完整项目绘画等内容。操作路径也很简单，点开豆包工作左下角头像，进入设置页面，找到数据导入与同步选项，就可以选择对应来源执行导入。导入完成后，内容会自动归类到对应功能入口，历史对话完整保留上下文，不用重复输入背景信息，直接延续之前的对话进度继续干活。同时版本还附带配套优化，支持选中某条消息，直接选择在新对话中继续，上下文自动带入新窗口，原始对话还可以保留回看。新增消息注释、对话摘要侧边栏，处理大量工作对话的时候，查找历史信息会更方便。这里需要留意，目前只能导入本地导出的数据，各个平台云端里面的内容没办法直接抓取。
1: 10月14日，维信诺携手清华大学 IQOO 在清华科技园举行屏幕技术沟通会，会上维信诺全球首发量产 2K 加185赫兹手机屏幕，三方联合推出基于第四代 OLED 材料 PTSF 打造的天空之镜定制发光材料。在 OLED 材料研发中，高效率、长寿命与高色纯度一直难以兼得。清华大学锻炼教授团队研发的 PTSF 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路径。据悉，搭载最新 PTSF 技术的 2K 185赫兹超宽屏是清华大学、维信诺和 IQOO 共同打造的。基于这一科研成果，维信诺联合清华大学、IQOO 将材料机理、屏体工艺与用户需求相结合，共同定义、共同研发、共同调教，打造全新天空之镜发光材料，推动从材料机制走向终端应用，将搭载在即将登场的 IQOO NEO 12旗舰。锻炼教授说，天空之镜发光材料代表着中国显示产业在基础材料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代表着中国在全球高端显示赛道上的话语权。一款优秀的发光材料不应该只有单一参数出彩，而是要做到各项能力均衡强大，样样都出色。维信诺产品工程中心总经理黄根茂表示，这份均衡强大体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多个瞬间。相比上一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搭载该材料的屏幕支持 2200nits 全屏峰值亮度，刷新国产屏幕全屏亮度记录，提升强光环境下的信息可读性。
0: AI 时代的前几年算力芯片的重点是 GPU，今年则轮到了 CPU， 这主要受益于 Agent 智能体的发展。 AMD、 Intel、 ARM 这一年来股价都涨了好几倍了。 AMD CEO 苏姿峰在日前的 OCP 全球峰会上进一步上调了他之前对 CPU 市场的预测，称服务器 CPU 需求可能以约 50% 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到2030年超过2000亿美元，而此前 AMD 的预测是1200亿美元。这也不是 AMD 第一次上调这个目标了，过去9个月内三次上调这一预测，因为 AI 智能体创造了全新的处理器需求，这些处理器用于协调工作负载、任务协作和知识推理。在这个市场上， AMD 的目标是拿下超过 50% 的市场份额，一旦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近 EPYC 系列处理器到2030年就可能成为一个超过1000亿美元的业务。不过 AMD 要想实现这一目标， 也要看台积电的晶圆产能，以及更广泛的供应链能否与智能体 AI 部署。

0: 同步扩展。
1: 近日，一段女生在高铁上全程开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一小时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相关话题很快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都站出来吐槽自己在公共交通上遇到的外放扰民糟心经历。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针对该事件发布官方通报，10月12日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之后，两名相邻的女旅客因为外放通话的问题发生了当面争吵。列车乘务员在巡视过程中第一时间发现了冲突现场，上前调解之后很快平息了双方的矛盾，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劝阻，一直开免提通话的旅客当场挂断了电话，后续车程里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扰民情况。不少网友后续也非常关心，遇到高铁上长时间开外放、开免提打电话的行为，工作人员到底可以采取哪些处置措施？12306官方客服对外明确回应，列车上的乘务员目前只能以口头劝导的方式提醒乘客自觉维护公共出行秩序，如果相关行为情节严重到已经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才会交由乘警或者属地公安机关介入做进一步处理。针对大量网友呼吁直接出台高铁外放行为专项罚款规定的建议，12306客服也明确给出答复，从当前的管理规则来看，短期内不太可能出台对应的专项罚款类管理规定。
0: 在2026巴黎车展上，看惯了各种大尺寸 SUV 和高性能电动车， Vinctour 展台的几辆小车反而让人眼前一亮。不到 2.7 米的车长，方方正正的造型，再配上大胆的车身配色，放在展馆里相当显眼。日前京东平台上架了一款售价7999元的 iPhone 早鸟先享权益包，一经开售就被抢购一空。用户支付7999元后即可获得 iPhone DUO 早鸟先享资格，同时还可享有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以及5年电池免费换新服务。此外，京东还提供了实物赠品，包括手机壳、手机膜以及快充头。当然，购买 iPhone DUO 时，用户还需要单独支付手机费用，并且在收到货时必须当场激活。根据此前爆料的消息，iPhone DUO 首批备货量比较有限，可能是最近几年备货量最少的一款 iPhone。 这意味着 iPhone DUO 首销时大概率会出现溢价情况，与其溢价购买 iPhone DUO， 不如花7999元抢购权益包，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拿到 iPhone DUO， 还能享有额外的权益，这也是不少人对此感兴趣的重要原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其整机组装良率仅为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40%产品无法达标。 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的良率较低，而且 iPhone DUO 的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短期内大概率会供不应求。售价方面， iPhone DUO 的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并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版本。文章内容举报。就在刚刚，苹果正式对外公布了今年双十一的专属优惠活动方案，整套促销活动将于10月20日正式上线开启。从苹果官方旗舰店对外披露的活动规则来看， iPhone 17系列直接直降1000元，还可以叠加最高500元的国家数码消费补贴，同时配套提供免息分期权益，所有优惠叠加之后预估到手价5299元起，也是该系列上市之后官方直接放出的最大力度优惠。定位高端旗舰的 iPhone 18 Pro 直降300元，用户还可申领最高500元的以旧换新专属补贴，同时支持12期免息分期政策，全部权益叠加之后预估到手价9699元起。除此之外，苹果还同步宣布全新机型 iPhone DUO 正式开启预售，这款定位高端折叠屏的新品首发售价15999元起。除手机产品线之外， iPad 全系列、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全系列、 AirPods 耳机全系列等苹果其他品类的周边产品，本次双十一活动期间也都能享受到不同幅度的专属折扣力度。文章内容举报。海外玩家 Venger 近日为好友组装了一台 RTX 3070二手游戏主机， 总花费 577.91 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4328元人民币。儿童配置新机约需1100欧元，直接省下近一半预算。它的灵感来自一期视频，视频中用锐龙5-2600和 Radeon RX Vega 56配出了一台约215欧元的游戏主机。 Vanger 想为好友复刻这一方案，但很快发现那种地板价并非常态。他转而统计各配件的常规二手成交价，对比性能后列出三档方案，约320欧元、440欧元和560欧元，不含运费。最终整机含运费共花费 577.91 欧元，主板、处理器和内存以套装形式购入，显卡来自一个专业卖家，对方应要求专门跑了基准测试。 3TB 硬盘来自另一位朋友免费赠送，电源、机箱和 CPU 散热器选择全新，其中机箱花费约25欧元，快科技注，当前约187元人民币，做工出乎意料的不错。在约两周半的时间里， Vanger 实际花费约24小时，其中一半花在搜索广告和与卖家沟通上。一周内他遇到至少五个疑似骗局，其中一个他识别出盗用图片后举报，平台在一小时内下架了该广告。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一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五年内电池低于 80% 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999元补贴，还有原厂配件礼包，含专用手机壳、 UTG 钢化膜、40瓦快充头，总价值超2100元。此外还附赠白条24期免息券、以旧换新补贴券与跨品类 Apple 专属优惠券，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机型， iPhone Duo 采用横向书本式折叠设计，展开后配备一块 7.6 英寸超视网膜 XDR 显示屏，成为迄今屏幕尺寸最大的 iPhone。 iPhone Duo 内屏首次采用屏下摄像头设计，没有挖孔遮挡，实现更加完整的全屏显示效果。外屏尺寸为 5.4 英寸，折叠后可像普通手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
0: 盖世小机 Gamiser 正式发售了 G8SE Type C 有线拉伸手柄，这一型号适配92-172毫米设备，售价249元。这款拉伸手柄采用专利可活动 Type C 直插接口，有线直连手机，实现无感延迟，告别蓝牙连接的卡顿断连问题。拉伸结构支持92-172毫米宽度调节，主流安卓手机、鸿蒙手机均可适配。硬件配置上， G8SE 搭载定制霍尔摇杆加霍尔线性扳机，霍尔摇杆无漂移，定位精准，拥有500万次长寿命，支持256级细腻行程反馈，油门加速、射击开火、收放自如。手柄配备两颗轻触开关自定义备件，支持按键映射，握持体验同样经过优化，整机约190克轻量化机身，长时间握持不易疲惫。握把采用激光雕刻防滑纹理，适配大手型，搭配马达震感，可还原碰撞、爆炸等多层次震动反馈，五档震感自由调节，游戏沉浸感更强。软件生态方面，依托小机游戏世界 App， 玩家可深度自定义摇杆曲线、扳机参数、震动强度与按键配置，支持本地运行 PC 游戏，手机上即可畅玩 3A 大作。手柄支持边玩边充电 Type-C 直通供电，续航无焦虑，还配备 3.5 毫米耳机接口，游戏语音、听音辨位一步到位。宜家16于10月13日正式开卖，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 凭借产品力的大幅

升级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一加16一经开售便成为热销品，迅速在性能旗舰市场中掀起一波关注。首销当天，一加16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1， 实现了行业罕见的大幅上涨。京东平台显示，一加16首销当日斩获京东手机单品销量冠军，力压 iPhone 18 Pro Max。 从这一成绩来看，一加16在首销阶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定位为巅峰性能旗舰和 185fps 极速枪神，是 FPS 游戏玩家的首选用机。一加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它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为玩家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表现。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一加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一加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同时它还支持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均可一键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更重要的是，一加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进一步丰富了高帧游戏生态。硬件配置上，一加16采用 6.78 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预装 Cov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比亚迪发布媒体邀请函，确认第二代海鸥将于10月20日在郑州赛车场正式上市。新车在内饰质感、空间表现与智能化配置上均进行了全面升级，此前已由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总经理张卓宣布开启盲订。从官方发布的预告图来看，第二代海鸥提供6种车身配色，分别为青柠绿、莓莓粉、茫茫橙、冰椰蓝、奶油白和芝麻灰，每种配色配有专属场景化背景，命名风格明显瞄准年轻消费群体。新车采用海洋美学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格栅搭配锐利 LED 大灯，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 C 柱黑化处理营造悬浮车顶效果。相比现款，第二代海鸥的核心升级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是尺寸变大，官方宣传大有不同，车身尺寸和轴距均有所增长，空间表现提升。第二是驱动布局调整，新车从现款前驱改为后驱布局，操控质感升级。第三是底盘进化，现款扭力梁非独立后悬架升级为多连杆独立悬架，乘坐舒适性大幅改善。第四是智驾突破，第二代海鸥配备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 Diplet 300，车顶搭载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高快领航与自动泊车，将高阶智驾下放至 A0 级市场。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汽车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在奇瑞展台，我们看到不少欧洲观众围着展车打量，有人坐进驾驶舱体验车机，也有人打开车门仔细查看空间。相比单纯展示新技术，奇瑞这次显然更希望让欧洲消费者认识自己的产品。在2026巴黎车展上，要说哪个展台最有生活气息，菲亚特绝对算一个。走进展台，迎面而来的是大片明亮的色彩，搭配意大利街头风格的店铺装饰，整个展区就像一座热闹的小广场。现场不少观众围着展车拍照体验，尤其是几款造型特别的小车吸引了不少目光。针对近期多位用户反映的 Google 笔记本 OLED 屏幕黑色显示不纯的问题，谷歌官方今日正式作出回应。谷歌工程团队表示，已经成功锁定了导致屏幕黑电瓶升高的根本原因，目前正在抓紧开发修复补丁，并将于近期通过软件更新的方式向受影响的用户推送。此前有多位 OLED 版 Google 用户在 Reddit 上反馈，屏幕上本应完全显示为黑色的区域实际呈现深灰色，而且相关投诉至少涉及

0: 黑色水平会随屏幕亮度调节而变化。据报道，上周中欧经贸沟通迎来进展，双方围绕混动汽车贸易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评价，此次磋商取得的混动汽车相关安排是双方谈判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这份协议除设置进口上限外，也为欧洲争取到了更多对华市场准入空间。但他同时直言，针对中国混动汽车的相关安排只是第一步。在他看来，所谓的贸易不对称问题并不局限于汽车赛道。他以欧盟去年约3600亿欧元贸易逆差为论据，认定该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他并未透露下一轮会瞄准哪些具体产业，也没有给出后续谈判的时间规划，仅表示后续涉及的领域范围会相当广泛。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计划推行4年进口保障机制，网传方案是把2027年中国混动汽车进口参考值定为35万辆，之后3年每年递增6%，但该组数据并未获得中方证实。中国商务部也对外解读了磋商进展，明确谈判确立尊重事实、非歧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3大原则。商务部援引统计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10.7万辆，2025年增至30.2万辆。本次协定在2025年的基数基础上设置增量安排，可以保障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规模稳步扩大。保时捷全新旗舰中置超跑 Mission S 概念车迎来全球首发，该车定位高于911系列，被视作传奇旗舰918 Spider 的精神继任车型，也是保时捷 Sportswagen 35品牌复兴战略的核心产品。Mission S 延续 Mission 系列命名体系，与 Mission E、Mission X 一脉相承，但路线有所区别。新车采用全新专属中置超跑平台，行业预测有望搭载品牌自研水平对置8缸混动动力总成，整套动力系统由保时捷独立研发，不与奥迪、兰博基尼共享。外界预估这套混动系统综合马力有望突破1000匹，兼顾内燃机独特声浪与电机瞬时爆发力，对标法拉利新一代旗舰超跑。从网络上曝光的图片看，新车车身线条流畅圆润，保留保时捷经典跑车比例，座舱顶部为大面积分段式透明玻璃，两侧设置巨大的进气通道，为中置动力系统输送空气。车尾造型极具辨识度，贯穿式灯带嵌入 Mission 字样标志，底部配备双边共4出排气扩散器结构，强化空气动力学，整体兼顾复古赛车韵味与未来科技感。最抓人眼球的就是座舱后方发动机舱位置的涡轮风扇装置，设计灵感源自保时捷经典917赛车的风冷思路。一个包裹从传送线上经过，机械臂伸出吸盘，抓取抬升，再放到指定位置。全球知名显卡厂商蓝宝石 Sapphire 近日正式推出了 Radeon RX 9070 XT 超合金 Valor Mortis 联名版显卡。这款新品基于 AMD 最新的 RDNA 4架构打造，在延续超合金系列顶级做工的基础上，融入了10月13日发售的恐怖类魂系游戏 Valor Mortis 的主题元素。据官方确认，此次联名是蓝宝石、AMD 与游戏工作室 One More Level 曾开发《幽灵行者》深度合作的产物。该显卡不仅在外观上进行了深度定制，还随卡附赠一份 Valor Mortis 本体游戏码，用户可通过 Android Words 官网进行兑换。在特色设计方面，该卡采用了独特的磁吸式快速连接背板以及隐藏式接口设计。这种设计巧妙地将 12V2X6 供电接口及其线缆隐藏在磁吸背板下方，使整块显卡在安装后能够保持极致的简洁感，不受杂乱线缆的影响。同时，显卡侧面配备了可寻址的 RGB 灯效，玩家可以通过软件自定义灯光模式，以配合背板上充满惊悚艺术感的图形装饰。性能参数上，这款显卡与标准的超合金 OC 版保持一致，内置了64个计算单元，核心频率最高可达3060兆赫兹。
1: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起售价为15999元。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应用适配自然是重中之重。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库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苹果在上海乃至全世界都建立了开发者中心， 苹果会面对面指导开发。

0: 发者，帮助他们快速适配 iPhone DUO。值得一提的是，自2027年4月起，所有提交至 App Store 的全新 App 以及已有 App 的版本更新都必须适配 iPhone DUO。这意味着苹果将通过规则推动开发者尽快跟进新形态。众所周知，苹果手握 App Store 审核大权，可强制开发者快速适配全新屏幕形态。从刘海屏到灵动岛，再到即将上市的 iPhone DUO， 这套规则一直沿用至今。过往苹果每次更新屏幕造型，都会把界面适配列为上架硬性门槛，依靠审核约束。苹果避开了安卓折叠屏长期适配滞后的难题，倒逼应用快速优化内外屏切换、分屏布局，保障新机首发就能拥有完善的软件生态。不少网友认为，苹果的生态霸权变相解决了长期困扰折叠屏手机的软件适配问题。相比之下，安卓折叠屏虽然早于苹果问世，但是所有安卓厂商都面临软件适配的难题。许多手机软件在安卓折叠屏上运行效果不佳，展开状态下使用安卓 App 时，往往页面会被强制拉伸。开发者对适配安卓折叠屏的兴趣不大，这也成为劝退消费者的重要因素。文章内容举报。三星在 OCP 全球峰会2026上公布了下一代内存与存储技术战略，以及与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成果。三星概述了旨在提升 AI 基础设施性能的三大关键技术方向：高带宽存储器 HBM 基于 Compute Express Link CXL 的存储扩展技术，以及利用新一代固态硬盘 SSD 的数据存储与管理解决方案。三星电子与 AMD 联合展示了基于 CXL 的内存扩展解决方案，通过基于 CMMD 的内存池化技术，三星电子展示了跨多个系统高效利用内存资源，灵活保障人工智能环境所需内存容量的能力。三星电子的下一代存储器和代工技术是提升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性能的关键要素，预计该公司将与全球大型科技公司扩大合作，共同构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今年以来，多家全球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纷纷拜访三星电子，其中包括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苏姿峰本月初访问韩国期间，曾提及与包括三星电子在内的韩国企业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并持续寻求在存储器和代工领域的合作机会。在本次 OCP 活动中，三星电子 A1 团队高级副总裁 H.O. John Sim 就为人工智能时代扩展创新，利用高度可扩展的内存保持计算全速运行这一主题发表了演讲。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项散热改装，通过在 ITX 迷你机箱的内存条上方加装两把40毫米小风扇，内存压力测试温度从75至80摄氏度降至55摄氏度，最高降幅达到25摄氏度。据了解，该网友使用的平台基于空间极度紧凑的 ITX 机箱，由于机箱内部气流循环受限，且所使用的内存条未配备原装散热片，在高负载压力测试下，内存温度往往会迅速飙升至75至80摄氏度。这种高温环境下，内存颗粒的稳定性会大幅下降，导致系统在尝试收紧时序或提升频率时频繁报错，甚至出现死机现象。具体改装方案上，该网友并未选择昂贵的水冷系统，而是采用了极其简单的局部主动散热策略。他将两把直径为40毫米的微型风扇直接固定在内存插槽上方，针对内存区域进行定向送风。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将原本处于散热死角的内存区域强行接入了机箱的主动风道中，利用极小的成本，单把风扇约合人民币15元，解决了核心散热痛点。性能表现方面，温度的大幅下降直接转化为超频潜力的释放。在5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该玩家成功将内存频率从 5600mT 每秒提升至 6000mT 每秒。铠侠 Kioxia 宣布为旗下 CM9 系列 PCIe 5.0 NVMe SSD 增添 DLC 版，即支持直接液冷冷板液冷散热，满足客户在单一服务器机架上完全采用液冷散热的需求。其采用 EDSFFE 3.S 外形规格，已向部分客户提供样品试用，并将在近日的2026年全球开放计算项目 OCP 全球峰会上展示。 CM9 系列是铠侠首款采用 BICS 8 Flash TLC 闪存的企业级产品， 结合开创性的 CBA CMOS Directly Bonded TO Array 技术，其将每个 CMOS 晶圆和单元阵列晶圆分别在最优状态下单独制造，然后粘合在一起。该架构创新使新产品在电源效率、性能、密度及可持续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同时每个闪存设备的可用容量翻倍。CM9DLC 系列 SSD 主要特点包括符合 PCIe 5.0、NVMe 2.0 和 NVMe MI1.2C 规范，与 OCP 数据中心 NVMe SSD 2.5 规范兼容，双端口 2.5 英寸和 E3 SSSD 外形尺寸，最大容量为 30.72TB 的 EDWPD 读取密集型，以及 25.6TB 的 3DWPD 混合读写型。
1: 国内工业主板厂商德成达 Descent 近日正式上架了 M26 NVLS ATX09，这是一款面向英特尔下一代 Nova Lake S 桌面处理器打造的全尺寸 ATX 主板，也正是此前在活动中亮相过的同型号产品。该主板采用 LGA1954 插槽，提供 Q970 与 B960 两种芯片组选项，规格表以 SKU1 和 SKU2 两种配置加以区分。内存方面，主板配备四个 DDR5-6400UDIMM 插槽，采用双通道设计，最大容量 256GB。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款工业级产品，面向自动化、嵌入式系统、通信设备以及工业服务器等场景打造，而非传统的游戏桌面平台。扩展性上，该主板其提供两个 PCIe 5.0X16 插槽，可工作在单路 X16 或双路 X8 模式下，另有四个 PCIe 5.0X4 插槽，其中两个的电气走线为 X4，另外两个实际以 X2 速率运行。第七个扩展插槽则采用了古老的 PCI 接口，对于仍需使用传统扩展卡的工业设备来说，这个祖传接口依然具备实用价值。除此之外，这块主板还配备两个 M.2TM 插槽，兼容 2242-2280 规格 SSD， 以及一个 M.2T1230 插槽，用于安装支持 WiFi7 与蓝牙6的无线模块。近日，博主向北不断电分享了两张全新比亚迪海鸥的内饰实拍图。从照片看，新车最大的变化当属砍掉了仪表盘，同时将包括档位、时速、驾驶模式、灯光、电量、行驶里程等放到了中控屏左侧。值得一提的是，比亚迪海鸥也不提供 HUD， 这就和特斯拉的做法保持了较高的一致性。所不同的是，海鸥中控屏能显示更多有关驾驶方面的信息。此外，还能看到全新海鸥大面积采用浅色软质材料，包括采用电子坏档杆，同时方向盘样式更新，看起来重点提升了精致感。根据规划，新车将于本月20日上市。相较于在售版本，全新一代车型体量显著增大，长宽高达到4205×1810×1570毫米，轴距拉长至2650毫米，对比现款车长增加425毫米，轴距加长150毫米，这意味着车内空间将更充足。虽然车子小，但全新海鸥也支持选装激光雷达，意味着它拥有天神之眼闭智能驾驶系统，支持城市领航、高速领航、自动泊车，可实现红绿灯通行、自主变道等高阶功能。新车依旧采用纯电驱动形式，搭载最大功率95千瓦永磁同步电机，较现款车型提升40千瓦。车辆最高时速可达150千米每小时，并匹配磷酸铁锂电池组，预计 CLTC 续航里程为400至500千米。
0: 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一加本月底将迎来一款重磅性能新机，核心卖点直指散热，机身内置主动风扇，并首发双路出风散热架构。爆料称，有了这套散热之后，骁龙8 Elite GEN5 的性能表现可以媲美骁龙8 Elite GEN6。 结合此前同一博主及多方消息，这款新机疑似一加 ACE7 Pro， 一加 ACE7 Pro 预计本月底发布，搭载骁龙8 Elite GEN5， 配备185赫兹高刷屏、两亿像素大底主摄，工程机顶配做到 16GB+1TB， 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据最新爆料，这套双路出风架构一路风压住芯片核心区温度，另一路风压低机身背盖温度，目标是保证持续性能释放。横握游戏时，热风从侧向吹出，冷风从下方吸入， 方案自称带有多项自研专利，并配合 AI 温控传感器做智能调度，同时在噪音和防尘上做了深度优化。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近日宣布，正式将 GNU Boot 纳入其财政赞助项目。GNU Boot 是一款完全开源的引导固件，旨在替代现代计算机中普遍使用的专有 BIOS 和 UEFI 系统。GNU Boot 项目已开发超过三年，支持数十款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包括部分苹果设备。它并非从零构建，而是整合了 Corbett、Grub、Cebios 等现有开源项目，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引导方案。BIOS 和 UEFI 是计算机启动时最先运行的软件，负责初始化硬件并加载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现代 PC 都依赖这两套系统，但它们均为闭源专有软件，用户无法审查其代码，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后门或隐藏行为。GNU Boot 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款 100% 自由软件，它允许用户完全掌控设备的启动过程，从底层杜绝专有固件带来的安全与隐私风险。FSF 此次将其纳入赞助项目，意味着 GNU Boot 将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社区资源。对于追求极致安全与自由的开源爱好者而言， GNU Boot 提供了一个从固件层开始就完全透明的选择。不过，其硬件兼容性目前仍有限，主要覆盖部分经社区验证的机型。在2026湾新展华为展台，迈向行业全面智能化的主题并没有停留在大模型或算力芯片的单点展示。OceanStar A800 高性能 AI 存储、企业级 AI coding 方案、鲲鹏920新型号服务器以及面向 EDA、OPC 的 HPC KIT 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
1: 应泰近日推出面向边缘计算和 IT 应用的工业主板 BIWCL Pad， 该主板搭载英特尔酷睿3系列 Wildcat Lake 处理器，在紧凑的板型上提供三屏独立输出，高速 NVMe 存储扩展以及有线与无线连接能力，主要面向系统集成商，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 IT 边缘计算以及人机界面 HMI POS 系统和自助服务终端等场景。尺寸方面， BIWCL PAT 版型仅为 148×102 毫米，适合集成到空间受限的设备中。处理器可选英特尔酷睿3至酷睿7，配备一个 DDR5-6400SO DIM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 64GB。 显示输出上，该主板通过 LVDS、 HDMI 和 DisplayPort 支持三屏独立显示，其中 HDMI 2.1 和 DisplayPort 1.4 均支持 4K60Hz 输出， LVDS 接口则可驱动最高 1920×1200 的嵌入式面板。工业用户可以用不同屏幕分别显示控制界面、设备状态和运行数据。 POS 和自助终端开发者也可以将操作员屏幕与面向顾客的信息屏组合使用。
0: 索尼发布空间音频麦克风 ECM-AX10，售价1499元。该产品采用小型化机身，主要面向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音视频创作的用户，是索尼首款面向智能手机的球面环绕声技术麦克风，可通过 USB Type-C 接口直接连接手机，录制具有方向感和临场感的沉浸式声音。与传统空间音频录制方式相比，该产品无需专业麦克风阵列、独立录音设备及电脑端后期处理，简化了设备连接与操作流程，用户可直接搭配手机录音。 ECM-AX10 机身内安装了四颗全指向麦克风式音头，借助 Sony 原创空间音频处理，它能捕捉均衡且带方位感的声音，并以精准的 3D 声像定位编码出清晰音频。 ECM-AX10 适用于旅途记录、现场演出和日常视频日志等场景，录制声音能呈现不同方向的音频信息，还原拍摄现场的声音氛围，并与手机视频配合，提升作品空间感。长期以来，沉浸式空间音频制作通常需要在录制阶段使用专业设备，并在电脑端借助专业软件完成后期混音和格式转换，对设备投入及操作能力有一定要求。ECM-AX10 以智能手机为主要连接终端，降低普通创作者使用空间音频录制功能的复杂度。据报道，英伟达 RTX 5060 Ti 16GB 显卡在日本市场出现明显的终端售价上涨情况。 RTX 5060 Ti 16GB 在日本市场最高涨幅达到 144%， 当地最高零售标价1292美元，快科技柱约合人民币8690元。该涨价属于零售渠道自主调价，并非英伟达官方上调指导售价。日本渠道挂牌的高配飞鸿 RTX5060Ti16GB 最高售价已经接近部分 RTX5070 高端飞鸿型号，终端 GPU 的零售身价直逼更高定位的高端游戏显卡。RTX5060Ti 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的终端游戏 GPU， 2025年4月正式发布，提供 8GB 与 16GB 两种 GDDR7 显存版本。芯片搭载4608个 CUDA 核心，加速频率 2.57GHz， TDP 功耗180瓦，显存位宽128位。该显卡主打 2K 游戏运行，原本定位甜品级游戏显卡。然而部分非公版 RTX5060Ti16GB 实际售卖价格已经远超初始上市定价，不同品牌非公版本之间还存在不小的价差。市场预测高端定制非公版本的零售价格会进一步走高。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达成多项汽车贸易共识后，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广汽等中国车企今日集体发布声明响应，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机电商会也先后表态支持。比亚迪方面表示，高度关注本次磋商在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磋商成果有效管控贸易分歧，避免摩擦升级，兼顾了中欧双方产业的现实情况与合理关切，为中欧混动汽车贸易营造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合作环境，期待与国内同行一道做负责任的全球产业参与者。吉利方面称，支持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确认的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项基本原则，相关共识立足贸易实际、对等互利，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符合中欧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长城汽车表示，欢迎此次磋商的积极成果，将全力推动共识落地，持续推进生态出海战略，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奇瑞也发布了支持声明。中国机电商会昨日已率先发声，直言对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感振奋。中汽协今日午间也发布声明，称中欧依托世贸组织平台以对话协商处理贸易摩擦，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据了解，这场集体响应源于10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前早们推出 Z10DS 机箱，凭借前面板可旋转拆卸的 15.6 英寸大屏，紧跟 PC 主机集成显示屏的 DIY 潮流。如今 Zalman 续作 Z20DS 机箱正式登场，延续了这套创意设计，用户可拆下前面板 15.6 英寸屏幕，切换为 Mesh 网孔通风模式，而拆下来的屏幕还能独立作为副屏使用。这块屏幕尺寸为220宽 x367 高乘以26厚 mm，与机箱前面板精密适配，屏幕规格为 1080p 分辨率、60赫兹刷新率、静态对比度1000:1，拥有170度广视角、亮度250尼特、响应速度12毫秒、色域覆盖 45% NTSC， 配备 mini HDMI 与 USB-C 接口。 Zalman 还配套提供专用底座，屏幕可横置、竖放两种姿态自由摆放。散热方面，Z20DS 出厂预装三把风扇，前置搭载两颗14025风扇，后置预装一颗12025风扇，保障基础风道散热。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洪罗喜赠予的 1115.8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 2.6 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 1.052 亿股增至约 1.164 亿股，持股比例由 1.58% 升至 1.75%。 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与，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温迪也日前刚刚发布了更快的大力水手 DLSS 真生成预设 C， 官方支持 RTX50 和 RTX40 系列显卡及 RTX Spark 笔记本。MOD 开发者 Dashdegi 随即发布 Universal MFG Unlocker 1.5.0， 为 RTX 30系列显卡添加了非官方的预设 C 支持。新的预设 C 用更轻量的算法替代了此前的模型。Nvidia 称，新预设在 RTX 5060上可提升最高 35% 的帧率， 代价是图像质量有轻微损耗。Universal MFG Unlocker 1.5.0 兼容 DLSS 帧生成 310.9.16， 允许 RTX 40和 RTX 30用户通过 MOD 内置菜单或 WinDir App 覆盖设置选择预设 C。MOD 还支持 3X 到 6X 的多帧生成。开发者表示， RTX 30系列支持目前已趋于稳定，较高倍率下的帧节奏有所改善，但有一个关键限制。预设 C 的实际测试在 RTX 40显卡上用巫师3完成， RTX 30与 310.9.16 运行时的兼容性仅通过离线测试验证。开发者尚未确认 RTX 30硬件能否在实际游戏中正常运行 Preset C。
1: 据报道，面对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持续攀升，欧洲老牌车企正在用一种中国对手无法复制的武器反击，历史从雷诺5到雪铁龙 RCV， 从大众 ID Polo 到标致 RCZ， 复古潮正在成为欧洲汽车工业对抗中国电车的差异化策略。中国品牌的攻势确实凶猛。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已接近 11%。 AutoNews 统计显示，7月中国品牌单月份额创下 11.2% 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07%，其中比亚迪同比增长 129%， 领跑暴涨 211%， 奇瑞增长 201%， 吉利增长 24%。 欧盟电动车注册量整体飙升近 63%， 中国品牌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欧洲车企一边压缩成本追赶技术差距的同时，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中国新玩家最难以复刻的少数优势之一。雷诺是第一个吃到红利的。初代雷诺5诞生于1972年，电动版今年成为欧洲 B 级电动车销量冠军，帮助雷诺集团上半年营收增长 9%。 英国买家克里斯·利奇菲尔德5月购入一台黄色电动版雷诺5，他坦言，买一台新雷诺5的冲动远大于对电动车的顾虑，我爱的就是它是雷诺5。巴黎车展上，更多品牌加入了这场考古行动。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
0: Nemeturn 3.5V、WinDir Pair 和 WinDir Broadcast 2.3 将加入数千款应用、游戏和模型行列，一同迎接10月16日 RTX Spark 上市。Gerardo Delgado 2026年10月13日 ,WinDir RTX Spark 为 PC 开启新序章，将游戏 PC、创意工作室和个人 AI 超级计算机的能力集于一颗超级芯片，重塑 PC 体验。RTX Spark 拥有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和 ePetalop AI 算力，为创作者、开发者和玩家提供完整的 WinDir RTX 与 CUDA 技术栈，并以强大的本地 AI 智能体开启个人计算新序章。上周 WinDir 与微软宣布 RTX Spark 笔记本电脑将于10月16日上市。上市前夕， WinDir 及其生态合作伙伴正陆续推出新的软件功能和性能优化，拓展 RTX Spark 本地 AI 的应用潜力。
1: 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 4.9 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万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 18.59 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最便宜的 Model 3 版本。据悉， 这一配额源于加拿大与中国今年初达成的贸易协议。2024年加拿大曾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 100% 附加税，特斯拉被迫改由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向加拿大供货。2026年1月加征协议落地后，转为年度 4.9 万辆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从 100% 降至 6.1% 最惠国税率。特斯拉随即恢复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3 Premium， 凭借更低的制造成本将售价压到历史最低。熟悉国内车展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近年来特斯拉已经很少在大型车展上高调亮相了，但这次2026巴黎车展特斯拉却来了，而且带来的还不只是 Model 3、Model Y 这些大家熟悉的车型。
0: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 分之1英寸、1.56 分之1英寸、2.5 分之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产品集成鸿蜂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通过软硬心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其中新一代1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
1: 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赫兹全面屏，并支持35加款热门游戏原生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赫兹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该机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拥有集成 Step 模型矩阵和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OS 的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AMU，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原生 AI 终端体验。硬件算力加持，协同保障智能体稳定运行。Steps NEO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 在多任务处理等用力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侧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侧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膜三位一体，重构人机交互范式。 Steps NEO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 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enu 的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Steps NEO 的推出，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今晚截图全新旅行者7正式上市，提供燃油和 CDM 插混双动力共8款车型，燃油版指导价 13.99 万至 17.9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2.59 万至 16.59 万元， CDM 插混版指导价 15.29 万至 17.2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4.39 万至 16.39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超级换新价。 1.5TD 两驱探索 12.59 万元， 1.5TD 两驱探索加 13.59 万元， 2.0TD XWD4 驱发现 14.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穿越 15.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征服 16.59 万元， CDM 两驱 Pro 14.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15.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加 16.39 万元。上市权益方面，燃油版享2000元定金抵1万元购车基金，6000元置换补贴，两年8万免息，限时免费送价值1万元的博雅之音音响加多色星空氛围灯，整车终身质保等。插混版享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6000元置换补贴，15万67超长贷，3000元充电桩及安装服务，整车及三电终身质保，1499元购终身免费保养等。
1: 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经历第三次改款的沃尔沃 XC60 终于亮相了。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座舱配置、安全体系以及插混动力系统进行优化。外观上延续了北欧简约的设计基调，前脸采用黑化样式的全新进气格栅，标志性的雷神之锤矩阵 LED 大灯经过重新打磨，日行灯线条得到简化，整体造型更加扁平深邃。 前包围同步调整，整体性有所提升。车尾对尾门、尾灯以及后保险杠重新设计，着重突出横向线条，视觉上放大车身宽度，整车姿态显得更加稳重。欧版车型车身参数没有改动，长宽高为4708/1902/1655/1651 mm， 轴距保持2865毫米不变。座舱整体布局没有大刀阔斧的改动，升级集中于细节之处，仪表台与门板内部结构重新优化，增加木质饰板烘托豪华氛围。消费者可选豆蔻色通风 NAPA 真皮座椅，车内氛围灯也完成迭代。11.2 英寸中控屏搭配最新 UX 车机，屏幕和周边饰板融合度更高，语音交互升级为 Google Gemini， 能够完成导航规划、地点检索、处理行车信息等多样化指令。安全依旧是沃尔沃的核心卖点，新车搭载新一代主动安全套件。宝马入门纯电 SUV iX1 的换代测试工作正在推进，有摄影师在纽博格林赛道捕捉到了该车的路试谍照。现款 iX1 于2022年正式问世，是宝马旗下体积最小、定价门槛更低的纯电 SUV。 它现阶段依托燃油 X1 的平台打造，而换代车型属于宝马到2027年规划推出的40款新改款产品当中的一员，整套外观、底层技术都会切换为新世代体系。尽管测试车周身覆盖厚重伪装，前脸的变化已经十分清晰，经典的大尺寸双肾格栅被重新设计，造型变得纤细简约，不再延续燃油衍生车型的设计逻辑，整体风格向 iX3 靠拢。平台架构的更迭是本次换代的核心亮点，新车将抛弃如今油电共用的架构，换装宝马专门为电动车打造的新世代纯电平台。平台升级之后，车辆的续航能力、能耗表现还有充电效率都有望得到显著优化。参考2026款 iX1 iDrive 20版本 WLTP 最高续航512公里 ,Dirkai 30版本为417公里，换代后的实际表现值得期待。内饰方面，新车也会完成升级，搭载新世代系列的座舱配置。17.9 英寸中控触摸屏、新式方向盘，搭配横跨整个中控台的 Panoramic Vision 3D 抬头显示系统，车机软件也会同步更新，强化数字化体验。在大模型带动的算力热潮里，芯片往往最容易成为焦点，但把一颗芯片变成客户能接入的算力，并不止于参数和卡型。在2026湾新展上，江源科技将 T1 第一芯片与 D10、D20 人工智能加速卡、智算服务器、工作站和一体机放在同一展台，呈现的正是一条从底层芯片到不同部署场景的产品路径。
0: 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重大芯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两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研磨生产等环节。 Te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近日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表态，如果客户开发不安全、不负责任的 AI 软件，英伟达将会停止芯片供货。英伟达是 AI 加速芯片核心供应商，相关硬件支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这也让英伟达身处 AI 安全争议中心。黄仁勋强调，断供属于假设场景，采取该极端措施前会先与客户沟通，英伟达很难完全判断客户如何使用这项通用技术。针对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代伊等高管提出放缓 AI 发展的提议，黄仁勋并不认同，他将安全担忧看作行业成长阵痛，认为 AI 可以实现可控落地，部分安全焦虑源于行业没能讲清楚 AI 技术本身的价值。在 AI 治理方向上，黄仁勋提出用 AI 监控 AI 的思路，他主张不应减速 AI 研发，要加快安全约束模块与监控技术落地，依托 AI 系统本身完成风险管控，而不是停下技术迭代的脚步。英伟达同步宣布，未来五年向英国 AI 安全研究捐赠价值 2.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76 亿元算力。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院校 将使用这批算力研究 AI 防护与智能体管控方案。采访当日，英伟达及半导体板块美股出现下跌，市场担忧 AI 存在泡沫。
0: 今日，华为全新智能移动电源华为自带线全能充智能移动电源100万2000正式发布，将于今天10:08开启预售，售价499元。新款移动电源容量升级至20000毫安时，支持双向100瓦超级快充，并通过新国标 3C 认证，还具备离线查找、智慧出行提醒等功能。据了解，华为今年8月推出首款自带线全能充智能移动电源，电池容量为12000毫安时。此次发布的20000毫安时版本进一步提升了容量，满足长时间外出时的充电需求。外观上，新款移动电源延续自带充电线设计，但线材造型有所调整，由此前的扁平设计改为圆形线身。从官方海报来看，预计采用了编织材质。与普通充电宝不同，华为这款智能移动电源可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实时查看电池总电压、电池温度等运行信息。用户还可通过手机进行智能提醒、设备查找、智能管理、本机设置及固件更新等操作。同时，系统支持记录电池电压异常、电池温度异常等历史信息，方便用户随时了解移动电源的运行状态。查找功能是这款移动电源的一大亮点，支持播放铃声、精确查找、遗落提醒和上线通知等功能。当移动电源与手机保持蓝牙连接时，用户可通过响铃快速定位，与手机蓝牙断开后，则可借助在线地图导航和楼层定位，查找移动电源最后遗落的位置，降低遗失后难以找回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根据市场研究机构 IDC 提供的最新统计数据，2026年上半年英伟达在中国数据中心人工智能芯片市场的份额已经降至 34%，而华为同期的市场份额已经攀升至 28%， 二者的市场占比差距正在快速收窄。美国对华先进芯片出口限制持续冲击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正常供货能力，中国本土芯片厂商则依托国产替代扶持政策和持续扩张的市场需求快速成长，原本由海外厂商主导的中国 AI 计算基础设施市场的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IDC 公开的详细交易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6月，英伟达在中国市场合计出货约 67.8 万颗 AI 加速器，同比大幅下滑 44%。与此同时，华为同期的 AI 芯片出货量达到 57.2 万颗，远高于去年同期30万颗以上的出货规模，对应的市场份额也一路攀升到 28%， 增速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目前英伟达依然是中国数据中心 AI 芯片市场份额最高的供应商，但华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小和头部厂商的差距，二者的市场份额差值仅剩下6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中国本土厂商已经成长为英伟达在这一核心赛道上最不容忽视的核心竞争力量之一。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份额大幅缩水的直接原因和美国持续收紧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出口限制政策高度相关。
1: 据报道，近日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旗下家族投资机构 DFO Management 收购韩国 SK 集团 1.34% 股份，交易金额约 4.0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7.2 亿元。本次交易卖方为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受股资金用于支付离婚财产分割补偿。崔泰元整体计划出售合计 2.26% 的 SK 集团股权，总共筹集944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7.8 亿元。除卖给戴尔家族基金的部分，剩余 0.94% 股份出售给韩国投资证券，并附带三年期股价收益互换协议。值得注意，本次收购主体是戴尔家族私人投资基金，戴尔科技公司本身并未直接出资。戴尔科技与 SK 海力士是深度产业伙伴，后者持续为戴尔 AI 服务器供应 HBM、企业级 SSD 等存储产品，双方持续推进 AI 存储方案联合落地。SK 海力士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主营 DRAM、NAND 闪存以及 AI 算力所需 HBM 高带宽内存，长期为服务器厂商供应核心存储器件。SK 集团是 SK 海力士的控股母公司，这笔交易牵动全球存储供应链。 同时，该笔股权交易已经受到韩国监管机构审视。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晒出了其父亲使用长达18年的西部数据机械硬盘报废后的拆解照片。这块硬盘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间断文件分享任务后，最终彻底瘫痪，其内部盘片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物理坑洞，惨状仿佛遭受过某种严重的物理破坏。据当事人介绍，这块硬盘原本作为移动硬盘外置存储设备使用，此前已出现无法读取数据的现象，并伴有明显的咔嗒异响。在排查过程中，他尝试将硬盘从原装盒中取出并连接至独立的硬盘底座，以排除接口电路板损坏的可能，但电脑依然无法识别设备，且无法通过任何软件检测到坏扇区。最终，该网友决定拆开密封的硬盘腔体，结果发现盘片表面存在大面积的斑驳和坑状痕迹。正常情况下，机械硬盘的盘片应如镜面般光滑，而这块硬盘的盘片则像是在极端环境下被腐蚀过一般。这种物理层面的损坏意味着硬盘磁头可能已经与高速旋转的盘片发生了灾难性的接触，导致数据存储层彻底脱落。要知道，机械硬盘在工作时，磁头通常悬浮在距离盘片仅几纳米的上方，两者之间通过空气动力学产生的气流保持平衡。而这块硬盘盘片上的大面积坑洞可能是由于磁头在寿命末期发生下坠，直接划伤了盘片并产生细微碎屑。
0: 据报道，欧盟正在讨论的 Made in Europe 本地化内容规则尚未最终落地，中国车企已提前在欧洲布局工厂和供应链，抢在政策生效前完成本土化卡位。欧盟拟议中的 Made in Europe 规则是工业加速法案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更多在欧盟内部的制造和采购，同时推动进入欧盟市场的外国车企提高本地化生产比例和依赖欧洲供应商。然而，该规则在欧盟内部引发政治分歧，争议焦点在于欧洲的定义范围。目前提案排除了土耳其、英国和摩洛哥等非欧盟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汽车生产和供应商网络与欧洲汽车产业深度融合。在中国车企这边，长安汽车副总裁赵飞在巴黎车展上对记者表示，已两次赴欧与供应商进行深入讨论，同时与欧洲车企探讨联合造车。长安计划2028年在欧洲实现年产18万辆，2030年达到35万辆，并希望在2027年初就在欧洲下线首辆车，远早于欧盟本地化内容要求的预期生效时间。长安总部位于荷兰的欧洲总部已投入运营，计划2028年前覆盖所有欧洲主要市场。小鹏汽车副总裁郑业清表示，小鹏正计划在欧洲增加产能，目标是与 Made in Europe 规则同步投产。据外媒 Samable 最新报道，三星正在为2027年的 Galaxy S27 系列规划更加丰富的产品阵容。综合目前的爆料信息，Galaxy S27 系列全年可能推出多达6款机型，覆盖不同尺寸、性能配置和价格定位。按照现有消息，三星预计在2027年初率先推出 Galaxy S27、Galaxy S27 加、Galaxy S27 Pro 和 Galaxy S27 Ultra 4款主力旗舰，其中新增的 Pro 版本将成为此次产品线调整的重要看点。据悉，Galaxy S27 Pro 的定位将介于 Plus 与 Ultra 之间，有望继承 Ultra 的部分高端配置，同时采用相对紧凑的机身设计。不过，这款机型预计不会配备 S Pen 手写笔，而 Galaxy S27 Ultra 仍将保留该功能，并继续承担系列顶级旗舰的角色。除了上述四款机型，三星还可能在2027年晚些时候推出 Galaxy S27 FE 和 Galaxy S27 Edge，将整个系列的产品数量进一步扩大至6款。其中 Galaxy S27 FE 预计延续传统的产品路线，在保留部分旗舰体验的同时提供更具竞争力的价格。 Galaxy S27 Edge 则可能继续主打轻薄设计，通过更纤薄的机身与常规旗舰形成差异化。如果相关规划最终落地， Galaxy S27 将成为三星近年来产品阵容更加丰富的一代 Galaxy S 系列。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 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于10月16日正式上市，届时该平台将在首发日支持数百款热门游戏，并全面覆盖主流反作弊方案。 RTX Spark 超级芯片集成 NVIDIA Blackwell RTX GPU， 拥有最多6144个 CUDA 核心和第五代 Tensor Core， 通过 Venlink C2C 芯片间互联技术与最高20核的 Vendia Grace CPU 相连，运行 Windows 11。 在反作弊支持上， Vendia 已与多家反作弊方案提供商达成合作，首发日即可支持 BattleEye、 EasyAnti、 Qi、 Ricochet、 Vanguard 及腾讯 SCE 反作弊系统。 EA Javelin 反作弊系统预计于2027年初登陆 RTX Spark。 首发日可运行的游戏阵容包括 CS2、 Dota 2、 堡垒之夜、漫威争锋、永劫无间、火箭联盟、 Rust、 最终决战、战争雷霆、坦克世界、战舰世界及明朝等。在图形技术层面，RTX Spark 支持完整的 DLSS5 技术套件，包括超分辨率、光线重建、动态多帧生成以及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
0: 据 Gran Turismo 7系列制作人山内一点今日在社交媒体透露， GT7 将于明日10月15日迎来 Spec IV 更新第一部分，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Vision GT 将作为新增车型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全球 GT7 玩家将首次在虚拟赛道上驾驶一台来自中国的概念超跑。据悉， Vision Gran Turismo 项目始于2013年，采用邀请制，只有具备性能技术背书的全球车企才能受邀参与。截至2026年初，该项目已有36个品牌、51款概念车入驻，小米是第36个加入的品牌，也是首个受邀的中国品牌，同时是全球首家以科技公司身份参与的企业。此前小米 SU7 Ultra 已于2026年1月作为 GT 系列首台中国品牌量产车型上线，不到一年时间里，小米在 GT 平台上完成了量产车、概念车、电车教学模块的三重落地。小米官方明确表态， Vision GT 是一台专为 GT 平台打造的概念车，不会量产，因此它的参数不受量产法规、工程成本和安全认证约束，设计自由度是指数级提升的。不是我说，国产汽车能卷成这样，比亚迪绝对出了不少力。你看看这次的大汉，23.59万就能拥有1008千米的续航以及9分钟充饱的闪充，这我还等什么固态电池啊？以前那些车企们搞的超高续航版本，那更是嗨嗨。总之这台大汉绝对值这个价，20至30万级别纯电市场，估计又要掀起一波腥风血雨了。那下面呢，咱们就具体聊聊这台车。首先，作为比亚迪的9系产品，大汉是真的很大，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和仰望 U7 差不多，直接杀进了大型车的朋友圈。啥概念？目前国内公布销量的大型车总共就只有这么6辆，这都什么级别、什么价位？而这台大汉很快就要加入这个榜单，大概率还能冲到榜一，20家 W 同级别的甚至都很难找到竞品。另一方面，大汉也不是完全继承汉 EV 的那种家庭取向，而是加入了一些商务车的特色，比如它和大唐一样可以选装大柄轮毂，还带悬浮轮标，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保持汉字永远是正的。你告诉我，这是20家 W 的车该拥有的东西吗？小时候看到大佬带这种悬浮标还以为有多金贵，没想到现在这玩意儿已经流入寻常百姓家了。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已经按下快门了， iPhone 却迟迟没有拍完，尤其是晚上拍照或者连续拍摄时，感觉手机总要反应一下才能继续拍。别急着怀疑手机性能不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影响拍照速度的因素，相机的拍摄设置。首先打开 iPhone 的设置至相机至格式，看看有没有开启 Apple Pro RAW 或高分辨率拍摄。如果你经常使用 RAW 格式拍照，手机需要保存更多图像数据，照片文件也会更大，处理和存储自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日常随手拍其实没必要每张都用 RAW。其次，夜间模式也可能让你感觉拍照变慢了，因为光线不足时， iPhone 会通过延长曝光时间来收集更多光线。如果画面显示夜间模式图标，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曝光时间，不过曝光时间越长，对手机稳定性和人物静止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连续拍摄。如果你刚拍完一张高分辨率照片，马上又想拍下一张，手机可能还在处理上一张照片的数据， 那应该怎么优化？我的建议是，日常记录优先使用默认的高效格式，只有在需要后期精细调整时再考虑 RAW。 夜间拍摄尽量保持手机稳定，不要一味追求最长曝光，如果手机存储空间已经

0: 新凯莱此次展示了覆盖半导体制造关键环节的装备矩阵，展品涵盖刻蚀、扩散、薄膜沉积、光学检测、光学量测、物理与 X 射线量测等设备，覆盖工艺装备、核量检测装备两大方向。其中新增公开了 PMI 图形眼膜缺陷检测设备和 MABI 多电子束晶圆缺陷检测设备两款新品。据华尔街投行伯恩斯坦2026年5月发布的报告，2025年中国本土厂商在国内晶圆制造设备市场的份额已从2024年的 16% 提升至 21%，其中刻蚀设备和薄膜沉积设备的本土份额分别达到 31% 和 27%， 但量检测环节仅约 10%。 新凯莱半导体设备的量产落地，正是国产设备从单点突破走向全流程覆盖的关键一步。新凯莱旗下万里眼带来的 90G赫兹 超高速实时示波器成为本届展会焦点。万里眼工作人员透露，该产品目前需求旺盛，已进入多家国内头部客户的研发测试环节，产能有点跟不上。这款示波器带宽达 90G赫兹，位居全球第二，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 60G赫兹 以上实时示波器的出口管制。据报道，停更数月的威马汽车官方微信号近日发文，第一天必能汽车请发我们工资，但该帖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与此同时，威马汽车官方 APP 小微随行在苹果 APP Store 已无法搜索到，从今年6月底开始，大量车主反映 APP 无法登录使用。记者在联系到宝能汽车官方热线，客服人员回应称，威马目前由翔飞接手，并确认翔飞与宝能存在关联。对于威马官微发布的讨薪内容，客服将其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称是威马以前欠的。针对小微随行 APP 无法使用的问题，宝能客服表示，该系统已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建议联系威马售后处理。威马售后工作人员则给出了不同说法，称 APP 由网联部门负责，不属于售后范畴，但了解下来 APP 无法使用大致是服务器问题。目前网联方面没有具体回复，售后也需要等待对方通知才能知晓后续处理方案。从车主反馈来看， APP 瘫痪的影响远不止远程控制失效。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6月30日小微随行突然无法使用，时值盛夏无法远程提前开启空调。评论区中多位车主表示同样遭遇，有人称我的停了2年了，当初号称终身免流量，有人说这个车彻底瘫痪了。
1: 博主数码闲聊站近日在社交平台发文，透露小鹏 Mono L05 车型将提供双层夹胶玻璃，同时配备电动遮阳帘和二排吸顶屏，并附带了车辆外观视频，引发关注。小鹏 Mono L05 定位中型大五座 SUV， 已于此前完成申报，车身长宽高分别为4870毫米、1930毫米、1636毫米，轴距达到2940毫米。作为对比，小鹏 G6 长宽高为4771毫米、1920毫米、1650毫米，轴距2890毫米。Mono L05 在长度、宽度和轴距上均超出 G6， 体量感更足。动力方面， Mono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双版本，纯电版最高续航里程660千米，增程版电动机最大功率249马力，约183千瓦，采用单速变速箱，车身结构为5门5座 SUV， 整备质量尚未公布。内饰部分，从之前流出的谍照图看，整体延续了 L03 的风格，采用环抱座舱布局，方向盘采用两幅样式，一块悬浮中控屏占据视觉重心，搭配造型别致的中央岛台，同时设置无线充电面板。配置方面，此次曝光的亮点集中在舒适性和静谧性，双层夹胶玻璃能有效降低风噪和路噪传入座舱，提升 NVH 表现，电动遮阳帘覆盖全景天窗，兼顾采光和隔热需求，二排吸顶屏则为后排乘客提供独立娱乐体验。
0: 荣耀终端中国区总裁方飞今日发文，详解荣耀 Win 2的核心散热技术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这套行业首创的双风扇全域立体散热系统，将支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的满血性能释放。方飞介绍，荣耀 Win 上市以来，主动散热逐渐成为性能手机的主流配置，也让行业意识到同一颗芯片在不同散热方案下性能释放差距显著。荣耀 Win 2搭

0: 改的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最高主频已超 5G赫兹，性能再上台阶的同时，发热也同步提升，且热量更快向整机扩散，周边部位温升同样可能触发降频，因此散热不能只盯着核心区域。荣耀没有选择单纯放大单风扇的路线，而是重构整套散热体系，通过全局设计实现突破性散热效果，同时兼顾噪音控制、外观设计与握持手感。架构层面，荣耀 Win 2行业首创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由天王星直立灌流风扇和海王星侧翼极冷风扇协同工作，迅速带走 SoC 传导至背板和前屏的热量，将芯片、中框、背板、屏幕等部位纳入同一张立体交叉风网，实现全域高效散热。双风扇总风量达 1.19 CFM，是目前业界最大风量的 2.8 倍，可实现整机至高降温 14.4 摄氏度。游戏场景下，手机表面温度始终不烫手，手指不冒汗，从开局到收官站立与手感始终如一。风道设计打造轴向灌流散热结构，进出风道90度灌流，风阻更低，风压更强，气流快速直通 SOC 与 VC 热源， SOC 芯片最高降温 15.5 摄氏度。扇叶采用黄金分割双圆弧扇叶设计，差异化朝向的多段圆弧叶形更贴合气流轨迹，降低损耗，提升效率。相比同尺寸传统叶形，同转速下风量提升 14%。气流利用率提升后，双风扇无需拉高转速即可实现强散热，噪音更低，避免干扰玩家游戏专注力。散热模式提供多档选择，智能模式下风扇转速随温度自动调节，手动模式既可选四档预设风力，也可无极精准调速。一键急速降温模式最快50秒降温10摄氏度，可抓住对局间隙快速降温重回战场。两颗风扇均达到 IP58 防护标准，通过 L10 寿命测试与5000次跌落测试，可保障5年使用无忧。文章内容举报。
1: 北汽新能源极狐品牌用户运营中心副总经理乔新玉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布2027款极狐阿尔法 S5 外观预告图，新车将搭载后驱布局、前备箱和激光雷达，即将上市。从发布的九张官图来看，2027款阿尔法 S5 采用烈焰红车漆，溜背轿跑造型，前脸配备上扬式锐利 LED 日行灯，车身侧面采用隐藏式门把手和双色切削轮毂，内部可见亮绿色刹车卡钳，车尾为贯穿式 LED 尾灯搭配小鸭尾扰流板。据快科技此前报道，现款极狐阿尔法 S5 于2026年3月上市，起售价 9.98 万元，定位中型纯电轿车，轴距2900毫米。该车采用了轿跑溜背造型，前脸配备主动式进气格栅，搭配由近400颗 LED 组成的极致源流日行灯，灯组造型锐利。车身采用双色车顶设计，高亮轮眉与亮色卡钳强化运动姿态，风阻系数低至 CD0.1925。车尾搭载面积3430平方厘米的智能主动升降尾翼，搭配贯穿式尾灯，线条饱满。动力上，增程版搭载北汽神擎增程动力，纯电续航230千米，综合续航1450千米， WLTC 馈电油耗4.5升每100千米，满电0%加速6.5秒。日前，一款型号为 M786BC 的小米新机通过 3C 认证，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该机正是备受关注的 Redmi K100 标准版。此前，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表示，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坚守 K 系列旗舰性能与务实体验的产品理念。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于本月底发布，新机将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e 调音。配置方面， 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采用 6.9 英寸 1.5K 直屏，支持 185赫兹 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方案。性能上，新机预计搭载骁龙八至尊版，该芯片采用高通自研 Orin CPU 架构，并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值得一提的是， Redmi K100 标准版有望配备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成为 Redmi K 系列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也是小米系首款搭载万级电池的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0: 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

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大幅提升深港跨境人员往来效率。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背后，海光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新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重要的24小时纯旅检口岸，口岸信息化系统承担证件核验、生物识别、数据交互、网络安全防护等关键任务，业务场景对硬件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国产化能力提出严苛要求。本次新皇岗口岸边检海关通关服务项目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JVC 9101采用海光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可在负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 13X 8毫米精密动圈 PET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 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 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5种预设，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10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4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a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S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 3.5 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 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某鸿蒙智行超级用户中心，发现尊界汽车旗下3款在售车型独立陈列于2楼 V800 位居正中，但与1楼其他鸿蒙智行车型客流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楼除2名销售人员外，没有1位看车消费者。销售人员对此回应称，今天是工作日，看车的人少。当问及2楼无人看车是否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有关时，该销售人员反复强调，尊界 V800 刹车踏板的设计和用料符合且高于目前国家和相关行业标准，日常正常驾驶没有问题，用户可以放心使用。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该销售称这是在非标准条件下对产品进行的极限测试，尊界 V800 的踏板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不会出现断裂情况。该销售人员表示，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没有质量问题，已购车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过此类问题。截至目前，对接的尊界 V800 客户中尚无人提出退车要求。关于第三方检测报告，销售称目前仅通过私下沟通方式向客户说明，暂未在门店公开展示。
1: 明星启瑞 Mamsicona 宣布完成基于 ETNR 技术路线的首代高密度大容量 RAM 芯片泰山一号 Monte 2026流片。泰山一号是 Mamsicona 将 ETNR 高密度大容量新型存储芯片技术从早期研究推向 GB 级芯片产品化的里程碑。该技术路线通过多个组变存储单元共享选择晶体管，提高单位面积内的存储容量，并利用与 CMOS 平台完

0: 全兼容的厚道集成方式，实现密度、容量和成本兼得。该芯片采用28纳米 CMOS 工艺平台和 ET42 单元结构，单芯片容量 1GB， 密度达到30兆 B 每平方毫米，访问延时小于 20ns， 并集成片上硬件纠错电路，在大容量、高密度与高速读取之间实现协同突破，为片上高密度大容量新型非遗失存储应用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目前，泰山一号已完成流片，正在推进验证。作为国际首创兼容 CMOS 标准工艺 ETN2 技术路线的引领者， MEMS-CoIna 的技术积累源自中国科学院刘明院士团队。早在2020年，科研团队已公开28纳米 ET2RRAM 研究。泰山一号采用 ET4R 结构，即一个选择晶体管对应四个组变存储单元。
1: 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o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
0: 据报道，杨先生为了日常出行和接送孩子打算购置一辆二手车。此前他在二手车平台上看到了一家门店发布的车辆信息，随后联系商家并到店看车，最终选定一辆比亚迪秦 PLUS 新能源轿车，双方也完成了过户。购车时，车辆仪表显示里程为 10.5 万公里，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写明了无重大事故、无人员伤亡、无泡水等基础车况承诺，但对里程数并未做书面确认。车辆到手后，杨先生在车内发现了一张原车主留下的挪车电话纸条。出于对后续保养和续保的考虑，他联系了原车主，对方告诉他这辆车已经开了28万公里，差不多该保养了。为核实情况，杨先生通过手机 APP 查询了该车的维保记录，结果显示车辆实际行驶里程为 28.2 万公里，年均行驶里程估测约 9.5 万公里。杨先生表示，对于新能源车而言，10.5万公里与28.2万公里的车辆，在电池衰减程度、整体车况以及市场价值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自己支付的价格对应的是一辆低里程车，实际到手的却是高里程车，车辆价值远低于成交价。此外，他咨询保险公司时被告知，车辆公里数过大，保费需要相应上调，保险因此至今尚未办理。发现实情后，杨先生找到商家要求就里程问题做出说明并补偿损失。
1: 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

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街悦 M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街悦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ini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街悦 M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街悦 M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AP A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街悦 M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街悦 M。街悦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街悦 M 的聪明大脑。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侧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侧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街悦 M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辅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街悦 M 参与方案分析、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开发意念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街悦 M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街悦 M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街悦 M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街悦 M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
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

0: 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百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月 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s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近日，开发者 Arias WHY 成功在索尼 PS5 游戏主机上启动了 Windows 7操作系统，并展示了从主机菜单进入微软桌面的全过程。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实现建立在 PS5 越狱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拥有低版本固件的 PS5 主机上才能运行，因为低版本系统存在已知的内核漏洞，允许用户执行未经索尼官方签名的代码并安装自定义的系统组件。具体操作上，Windows 7并非直接安装在 PS5 的裸机硬件上，而是通过一个运行在修改版系统生态内的专用虚拟机或模拟器环境实现的。从演示视频来看， Windows 7被整合成了 PS5 官方界面中的一个独立磁贴图标，点击启动后，系统会进入标准的内核初始化流程，随后响起了玩家们极为熟悉的经典开机动画与提示音。外观与操作细节方面，进入系统后的 PS5 屏幕呈现出了完整的 Windows 7桌面，包括经典的 Arrow 透明效果界面、回收站以及文件资源管理器快捷方式。不过虽然 PS5 拥有性能强劲的 AMD 定制显卡，但目前的模拟环境在底层调用上仍存在限制。说白了，这套系统目前更像是一个高度还原的外壳，仅能够处理基础的文件操作和简单的系统任务。
1: 据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告，天津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代化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信息化建设项目中标结果近日公布，项目总预算2900万元，分两包采购，中标总金额达2874.9万元。第一包由天津市天和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中标，金额51.9万元，采购内容为基础软件产品，包括银河麒麟桌面操作系统200套，服务器操作系统20套，南大通用安全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SV8.8 共4套，多模多态数据库管理系统 Base8CV6 共1套，该包评审得分高达100分。第二包由中电云脑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中标，金额2823万元，是本次采购的硬件大头，品牌涵盖 H3C、 华为、浪潮等主流国产厂商，核心设备包括 H3CS6850-56HFG 存储交换机、华为 Oceanster 系列存储设备、浪潮 NF5280M6 服务器等，同时包含中电云脑定制开发服务。值得关注的是，第二包明确采购智算一体机2套和通算一体机1套，这标志着疾控信息化正从传统通用算力向 AI 智算算力延伸，为传染病监测预警、流行病学建模等场景提供算力底座。该项目明确不接受进口产品，实现全站国产化。
0: 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的存储市场追踪与预测，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出货量排名升至全球第3，仅次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超过凯霞和美光。若将 SK 海力士旗下 Solidium 的出货量剥离计算，长江存储的排名更是进一步提升至第2位。 营收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至2026年第一季度期间，长江存储的全球 NAND 营收份额从 9% 升至 14%， 增幅超过50%，是同期主要 NAND 厂商中营收份额增长最快的厂商。Counterpoint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 Yincock CHOI 表示，在 AI 推动 NAND 行业进入超级周期的背景下，长江存储已成为增长最快的厂商。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影响，长江存储在能力和产能方面的投资依然审慎且有效，2026年营收增速有望达到行业及同业增速的6倍。长江存储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企业级 SSD。 长江存储抓住了价格上涨和国内需求量上升的双重上行周期机遇，但此前一直未能充分获取企业级 SSD 的溢价。10月14日，据米哈游法务部消息，原神线下测试泄密未公开角色活动信息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已于近日迎来终审结果，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认定测试人员金某侵犯商业秘密，判令其停止侵权并赔偿米哈游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50万元。此外， Omen 作为境外 TG 频道的管理人员，还多次引诱教唆金某购买偷拍设备以及采用记忆的方式进行泄密，并通过套取测试过程中的保密信息，将金某发送的未公开角色辅警的偷拍照片进行 AI 化处理后再发出，意图逃避调查和追责，但仍被准确定位。目前针对该账号控制人员狄某的诉讼在另案处理中。
1: 据报道，英特尔 ISPC 1.32 今日正式发布。ISPC 全称 Implicit SPMD Program Compiler， 是英特尔基于 LLVM Clan 构建的编译器，专为 CPU 和 GPU 的单程序多数据 SPMD 并行编程场景设计。本次更新的核心是将底层编译器栈升级至 LLVM 23.1.2， 这一升级带来了对 AVX 10.2 和高级性能扩展 APX 的完整后端支持。这两项新指令集对即将推出的 Diamond Rapids 服务器处理器和 Nova Lake 消费级处理器至关重要。标准库方面，ISPC 1.32 新增了并行位提取与位存入函数，进一步丰富了并行编程的底层工具，同时新增了 CPU 等于 Sniffer 6编译参数，原生支持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 Zen 6的 CPU 支持补丁正是由英特尔工程师亲自提交的，这意味着在异构计算生态中，编译器层面的跨平台兼容性正在成为趋势。ISPC 1.32 的完整更新详情和下载地址已在其 GitHub 官方仓库发布。对于从事高性能计算和并行编程的开发者而言，本次更新为下一代硬件平台的提前适配提供了基础支持。博主科技新一提示 iPhone Duo 将于后天正式开抢，这应该会成为近几年最难抢的一部苹果手机，相关话题随即引发热议。有博主表示，这才是真正的电子茅台。iPhone Duo 今年全球备货预计只有600万台，而同期 iPhone 18 Pro 系列预计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两者差距悬殊。iPhone Duo 这点备货量放到市场上，无异于杯水车薪，谁能抢到首发谁就发财。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的整机良率仅为60%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机型的水准，量产进度持续受阻。良率短板主要来自铰链部分，由上百个零件组成的钛合金铰链，装配精度要求极为严苛，再加上折叠机身的装配工序远多于直屏机型，整机调试周期被拉长，短期内很难实现大规模量产。在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内折方案，展开后是一块 7.6 英寸大屏，闭合时则配备 5.4 英寸外屏，双屏均支持 120Hz ProMotion 自适应刷新率，核心搭载 A20 Pro 芯片，整机重量为254克，仅支持 SIM 网络，影像系统为4800万像素双摄。定价方面，国行共有四档存储版本，起售价为15999元，快科技注256GB 起步，仅提供夜空色和星光白两款配色。尽管 iPhone Duo 砍掉了长焦镜头，也不支持 Face ID， 但依然引发了极高的关注度，新机首发大概率会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ceBee 智能体手机。 StanceBee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 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

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借阅安慕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 产品设有独立 Menu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小鹏汽车公布了旗下全新 SUV 车型 Mona L05 的内饰官图，并喊出了年轻人的内饰怎么能有灯位的口号。 L05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拥有双层悬浮式仪表台，同时取消仪表盘，并使用 26.8 英寸 HUD 抬头显示取而代之。此外还提供双卫星按键运动型方向盘、 17.3 英寸 3K 中控屏。座椅主打舒适，前排支持通风、加热、14点按摩，并配有气动腿托，号称是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不止如此，该车还拥有256色瀑布式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 17.3 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0扬声器 AI 音响，这些都是年轻人钟爱的配置。据了解，Mona L05 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 和245、45R20。外观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同时采用视觉辅助驾驶方案，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拥有点到点的辅助驾驶能力。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 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扩折叠、三折四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生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

0: 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阔折叠 Pure X， 三折 Mate X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阔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直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直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直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D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阔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八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由赛力斯、宁德时代等持股并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赛斗科技正推进 AVA 品牌新品规划。知情人士透露， AVA 第二款车型预计为 SUV，将考虑采用换电方案，是否与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合作，最终方案暂未确定。赛斗科技的前身是赛力斯旗下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完成更名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据赛力斯2026年中期报告， 集团已注入蓝电汽车业务相关资产，成立赛斗科技，引入多家独立第三方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合计增资约 66.71 亿元。今年6月9日，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汽车品牌 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造车路径。 AVA 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智驾方面与圆融启行联手。首款量产车型 AVA ME7 已于9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上普拉特勒城堡完成全球首秀。新车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由赛力斯代工生产。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谋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技嘉宣布扩大对英特尔即将推出的 LGA1700 接口处理器的 BIOS 支持，在原有 B760 和 H610 主板阵容基础上，进一步将支持范围扩展至 Z790 高端主板，实现旗下三大芯片组系列的全覆盖。据此报道，技嘉早在10月9日就曾披露其 B760 和 H610 主板将支持英特尔新一代处理器，但当时 Z790 平台的缺席曾引发市场猜测，认为新 CPU 可能仅针对入门或工业级系统。此次技嘉发布的最新公告明确确认，包括旗舰级 Z790 在内的全系700系列主板均已准备就绪，成为行业内首家实现全芯片组兼容下一代 LGA1700 处理器的厂商。在兼容性特色方面，技嘉此次 BIOS 更新不仅支持搭载 DDR5 内存的最新型号，同时也覆盖了市面上存量巨大的 DDR4 内存主板。这意味着现有 LGA1700 平台的用户在未来升级时无需更换主板或内存，即可直接通过刷新 BIOS 获得对新一代处理器的支持，大幅降低了硬件迭代的成本。至于新处理器本身，预计以酷睿2000系列的名义推向市场。根据目前流出的技术细节显示，这款新 CPU 预计将提供最高20核心的配置，具体为8个性能核 P Core 与12个能效核 E Core 的组合。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若有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件，他将停止向其供应芯片，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市场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超出实际情况， AI 泡沫论同样言过其实。黄仁勋表示，在切断供应前会先与相关客户沟通，并指出英伟达技术属于通用技术，公司在评判他人使用方式时存在边界。与此同时，英伟达宣布将在5年内向英国 AI 安全研究捐助2.5亿美元，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该议题的承诺。英伟达是 AI 加速芯片市场的主导供应商，其产品是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核心硬件，这一地位令其在 AI 安全辩论中处于风口浪尖。面对外界追问，黄仁勋明确表示，若客户被认定在开发不负责任的 AI， 他愿意停止供货，这是个假设，但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他同时划定了英伟达介入的边界。黄仁勋称，我们不替别人管公司，我们对其他公司如何使用我们技术的判断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技术是通用技术，切断供应前会先进行对话沟通。对于部分 AI 高管呼吁行业整体放缓发展步伐，例如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i 提出的全行业减速建议，黄仁勋持不同看法。
0: 今日2027款长安起源 Q05 正式和消费者见面，新车带来三款配置版本，官方指导价区间为 8.99-10.19 万元，限时权益入手门槛下探至 7.99 万元。该车内饰采用环抱座舱布局，15.6英寸 2.5K 中控屏搭配10.17英寸全液晶仪表，搭载联发科 MT8676 芯片，兼容多种主流手机互联功能。高配版本配备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可实现高速快速路领航、全场景泊车，同时提供副驾165度躺平座椅、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全景天幕、50瓦无线充电等舒适配置，进一步提升车内体验。在安全配置层面，新车做到了不少功能的全系下放，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成为标配，爆胎稳行系统可以快速识别爆胎险情，维持车身行驶稳定，提升突发状况下的行车安全性。 该车采用简约的纯电 SUV 外观设计，前脸配备贯穿式灯带，左右分体式灯组嵌入下方区域，封闭式车

0: 头干净利落，车身侧面线条流畅圆润，风阻系数低至 0.265CD， 车尾造型饱满，尾灯层次简洁，整体风格清爽耐看。此外，该车的车身尺寸为4435×1855×1600毫米，轴距达到2735毫米，后备箱基础容积540升，叠加90升下沉储物格，放倒后排座椅后最大拓展容积可达1380升。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 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也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 ITU-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 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
1: 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 Viewer、 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TV。 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 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 Viewer。 Home 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而且这个底座版乍一看还真有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 Home 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0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0.3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 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 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 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 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 这意味着凭借果生态的优势， Home 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 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 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 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Home 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美元。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 Home 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硅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 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四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 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熬。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美元，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美元，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价格从749元涨到1099元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 Viewer 很不错，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 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 249.95 美元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美元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美元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Home 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 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

0: 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 Plus。 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Plus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 9800X3D 对比 270K Plus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 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 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1669×1555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 30% 至 80% 快充不超过15分钟，最高车速140千米每小时。底盘采用前麦弗逊后五连杆独立悬架，最小转弯半径近 3.35 米。
1: 据报道，就尊界汽车10月13日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记者向终端门店咨询了解到，现在订车包括此前订车未交付排产的车主，都会使用新的优化之后的踏板方案，已经提车的车主后续也会免费升级。10月13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结果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即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不超过5毫米。检测数据显示 ,1500N 检验中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永久变形量最大 4.07 毫米，均未超过5毫米限值，未出现裂纹。尊界还做了加严检验，将纵向力提升至 3000N, 踏板仍未出现裂纹和损坏。门店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官方做的测试，全方面符合安全标准。不过其透露，尽管检测符合标准，尊界依然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升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以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方案确定后到店免费升级。长鑫科技此前宣布，今年底就会推出基于全新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比三星计划量产的2028年还早了2年，这下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又少了一颗。在内存技术领域，三星、SK 海力士及美光为代表的韩国、美国是绝对的领先者，统治了市场数十年，技术升级方向主要由这三家公司决定。因此长鑫这次率先量产 4F2 架构意义非凡，再联系到此前长鑫率先量产了 LPDDR6 内存，还推出了基于 DUV 加 SAQP 光刻工艺的 G5 内存，长鑫今年的技术突破力度是要比这三家亮眼的。因此长鑫率先量产 4F2 架构内存的消息这几天都在 X 上刷屏，前两天已经导致美国、日本及韩国的存储芯片企业股价大跌，现在热度依然不减，因为长鑫的存在有可能戳破西方体系下的内存技术垄断。如果长鑫的内存技术及产能达到足以改变市场格局的地步，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公司的万亿美元市值，甚至整个 AI 投资的叙事都要被价值重估，这个泡沫要是破了，能要了韩国及美国股市半条命。正因为此，这几天 X 上的韩国、美国分析师、金融机构很破防，持续不断的要给长鑫 4F2 一试灭火，宣称他们就算年底推出了

0: 新品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代表大规模量产。苹果计划在今年12月通过 iOS 27.3 正式版本系统更新，面向中国区用户正式推出苹果智能功能。首批上线的是两年前就已经在美国市场发布的全套 AI 相关功能。这次苹果 AI 在中国市场采用了非常特殊的双合作伙伴落地模式，没有绑定单一家技术服务商。阿里作为核心 AI 能力提供方接入 Apple 智能，为国内 iOS、iPadOS、MacOS 和 Visionos 全平台的中国用户提供文本与图像理解、各类内容生成等核心智能体验。苹果在9月29日就已经拿到了对应的相关服务许可，许可覆盖范围包括阿里旗下的通义万象图像生成大模型和 QWEN 通义千问大语言模型。据了解相关项目进度的知情人士透露，除了阿里之外，百度也接入了苹果的 AI 服务体系。苹果会在 Siri 语音助手以及视觉智能 Visual Intelligence 功能里嵌入百度的相关软件服务，负责对应板块的能力输出。不少第三方开发者对最新的 iOS 27 Beta 2固件的完整拆解也实打实验证了这份消息的真实性。拆解结果显示，最新测试版系统内新增了名为 Beidou Visual Search 的专属模块，对应的就是百度视觉搜索能力的正式接入。文章内容举报。
1: 等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预售，其售价为15999元，这也是苹果史上最昂贵的 iPhone。 首先来回顾一下 iPhone Duo 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7.6 英寸内屏以及 5.4 英寸外屏，内外双屏均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其中内屏还采用了屏下摄像头技术。核心方面，它搭载 A20 Pro 芯片，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制造，并采用钛合金铰链，整机重量为254克，配备4800万像素双摄。需要注意的是， iPhone Duo 仅支持 SIM， 没有配备实体 SIM 卡槽，也没有长焦镜头，并且不支持 Face ID， 而是集成了侧边指纹识别。存储方面，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并有夜空色、星光白两款配色可选。从产业链传来的消息看，受制造工艺限制， iPhone Duo 整机良率偏低，铰链装配和柔性屏幕折痕管控难度极高，量产爬坡速度缓慢，因此首发备货量有限。知情人士透露，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良率只有 60% 多，按照苹果现有的质量标准，整机良率要达到成熟水平，可能还需要半年以上时间。由于 iPhone Duo 首批货源十分紧张，现货名额稀缺，预售当天线上抢购难度极大，线下第三方渠道大概率会溢价销售，不少黄牛还提供代抢服务。种种迹象表明， iPhone Duo 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文章内容举报。
0: 10月14日晚7点，努比亚 Navex Ultra 以进化为主题举办直播。努比亚方面表示， AI 智能体手机不是一台出厂就定型的工具，手机发布只是起点，智能体能力会随用户使用持续进化。本次升级围绕智能体能力实现多项进化，本地数据检索与录音纪要更加全面，支持自然语言模糊查询，智能通话可自行判断来电是否需要本人接听，新增视频内容快速问答，以及自动学习任务知识能力，让助手越用越懂用户。同时，努比亚宣布内测实验室计划，开放部分内测名额，用户可提前体验尚未正式推送的更强模型与功能。权益方面，10月15日至11月11日双十一期间购机的新用户，以及所有已购 Navex Ultra 的老用户，均可获赠6个月豆包标准版会员。具体权益规则及领取方式，请咨询努比亚官方客服。新配色星空版定位典藏特别版，采用微纳米浮雕工艺，设计灵感源自梵高星空，亦是对努比亚星空影像基因的一次传承。新月 SANC 圣色推出新型号第三便携式显示器，搭载 15.6 英寸 2K 120赫兹 IPS 面板，支持 USB-C 一线通，内置双扬声器，配备加宽金属一体支架，到手价599元。第三整体外观设计基本延续第一，采用常规三面窄边框，融合极简银灰撞色美学，整机尺寸 358.66x224.22x11 毫米， 净重765克。机身侧面配备电源返回、亮度、菜单、音量控制按键。这款产品搭载 15.6 寸 IPS 面板，原生巴比特色身，水平、垂直可视角度均为170度， QHD 分辨率 2560x1440， 搭配120赫兹刷新率，最大亮度310尼特，支持 HDR， 静态对比度1000:1，色域覆盖 110% sRGB， 色准 DLTE 小于等于2，待机功耗小于等于 0.5 瓦，最大功耗小于等于20瓦，支持 DC 调光无闪烁，硬件低蓝光与弱炫光护眼。接口方面 ,D3 配备双全功能 USB-C, 支持 PD 协议供电与一线通，兼容笔记本电脑、手机、掌机等移动设备，单 mini HDMI 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附赠 USB-C, mini HDMI 线材各一根，内置双2瓦扬声器。
1: 10月15日 ,AI 玩具领军企业跃然创新第三代产品，光之召唤奥特曼 AI 互动对话器正式开售。产品官方零售价599元，首发用户可获赠流量卡及迪迦 NFC 主题币。官方信息显示，这不是一款给奥特曼加上语音功能的 IP 周边，也不是一台换了外观的儿童智能设备。以奥特曼经典彩色计时器为载体，光之召唤将 AI 角色对话、互动剧情、蜂窝通话、好友组队、远距离对讲、内容管理等能力整合进一件可佩戴的硬件中。它所呈现的不是传统 AI 玩具的功能堆叠，而是一次从产品形态到技术架构的跨代升级。过去的 AI 玩具往往解决的是能不能说话、能不能回答问题，光之召唤则试图把 AI 真正变成体验本身。用户佩戴计时器后，可以与奥特曼角色连续互动，围绕日常、知识、兴趣和冒险任务展开交流。在 AI 互动剧场中，用户说出的想法和做出的选择会推动故事发展。就产品本身而言， AI 不再只是一个语音入口，而是角色、剧情和体验持续运转的核心。这种体验背后是跃然创新面向 AI 硬件自研的 H6 Infra 端云一体基础设施。该平台将设备能力、云端 AI 和开发工具连接起来，使需求能够进入开发、验证、发布和迭代的完整链路。基于 H6 Loop 跃然创新引擎，产品的新功能、新玩法与新的交互方式可以在验证后持续更新，而不是在出厂时被一次性写死。这也是光之召唤与常见 AI 玩具拉开差距的关键，它不是一件功能固定的消费电子产品，而是一台具备持续进化能力的 AI 硬件。用户看到的是一次对话、一个任务或一段剧情，其背后则是一套能够让软件、内容和体验不断迭代的技术体系。硬件层面，产品同样没有停留在做一个 AI 外壳。奥特曼彩色计时器的角色化造型、能量光效、实体按键与可佩戴安全挂绳，共同构成了一件真正能够进入生活场景的英雄装备。它可以被佩戴在胸前，在家中、小区、公园和出游途中使用。 AI 能力也因此脱离了桌面和屏幕，进入用户真实的行动空间。更进一步的是，这款产品将 AI 玩具从单人陪伴推进到多人互动，用户可完成好友组队，并通过 4G 或 WiFi 进行远距离实时对讲、 NFC 主题币、互动剧情和组队玩法，则让用户不只是使用一台设备，而能和朋友共同进入一套持续展开的英雄体验。从 Bubblepla 到 Cocomate 再到光之召唤，作为 AI 玩具品类的开创者和领跑者，跃然创新已完成三代 AI 玩具产品迭代。而光之召唤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把 AI 玩具的竞争维度从对话能力拉升至技术平台、硬件形态、 IP 沉浸、内容生产和现实社交的全面比拼。这款产品所重新定义的不只是奥特曼周边的玩法，也是 AI 玩具下一阶段应有的产品标准。在儿童 AI 互动硬件之外，跃然创新也已拓展年轻向 AI 潮玩业务，旗下 Tapoki 全国首家线下门店已落地深圳湾万象城2期，儿童 AI 互动硬件、 AI 潮玩与线下体验网络的同步推进，意味着跃然创新正在从一家 AI 玩具公司走向一家以端云技术平台为基础持续推出新型消费级 AI 硬件的公司。光之召唤正式开售，正是这条路径上最具代表性的一次产品落地。
0: 今日多位网友发现国行 iPhone 机型备案信息出现变化， 新增搭载大模型备案编号

0: 引发关注。工信部入网信息显示，国航 iPhone DUO 于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并于9月29日完成换证，同时增加了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iPhone DUO 外， iPhone 15 Pro、 iPhone 16 Pro、 iPhone AIR、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等机型也在9月29日完成换证，并新增相关大模型备案信息。目前备案编号包括 Shanghai Apple Sizing 202506-16007、 Shanghai Tenji Connect Shank 2024-100-90024、 Jizhang Tangli Kairan 2023-901。 据了解，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最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 Apple 智能完成备案，备案办结日期为2026年7月8日，试用设备为国行苹果手机。苹果早在2024年便推出 Apple 智能功能，首发支持机型为 iPhone 15 Pro 系列。不过，由于本地化适配和合规要求等原因，国行苹果用户至今仍无法使用 Apple 智能。此次国行 iPhone 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或意味着苹果正在为 Apple 智能在中国大陆市场落地做进一步准备，后续进展值得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1: 十月初，两条消息几乎同时从中国汽车出海的不同方向传来。一条来自安徽合肥，华为与江淮联合开发的尊界 V800。在懂车帝的紧急制动测试中，三辆车三次测试刹车踏板支架全部断裂。另一条来自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一辆2023款奇瑞 Omoda 5在正常行驶中后桥纵臂撕裂，整套后轴连同两个后轮脱离车身停在路中间。两条消息在海外社交平台上被反复并列转发。一位英文汽车媒体人在巴黎车展期间向虎嗅表示， Brake pedals and rear axlesPick your poison， 断刹车还是断后轴，挑一个死法吧。两件看似孤立的事故，随着中国车出海的速度，正在把中国汽车的基础机械可靠性问题从个别案例推向模式性质疑。速成车彻底火了。事实上，海外媒体对这两件事的关注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单纯的产品质量范畴。在海外舆论场中，这两件事被归入一个已经存在的叙事框架，速成车。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一味地将中国制造的汽车归为速成车品类，这一叙事经不起数据层面的完整拆解。根据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全球召回报告，去年中国品牌召回总量占比仅为全球汽车的 2.08%。
0: 今日豆包手机助手公众号宣布将陆续放开第三方应用操作权限。据介绍，随着 AI 智能体 Agent在移动端自动化操作场景中的发展，豆包手机助手推出了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Screen Automation Execution Protocol。 该协议针对图形界面智能体跨应用操作场景建立了一套透明机制，让开发者可以主动声明应用与 Agent 之间的交互策略。目前 SAP 协议30天公示期已经结束，豆包手机助手将逐步放开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豆包手机助手表示，对于已明确声明拒绝操作的应用，智能体将不会进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提交拒绝声明，平台将在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反馈。根据豆包手机助手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淘宝、菜鸟、支付宝、钉钉、饿了么等阿里巴巴及关联生态应用，以及微信、QQ、王者荣耀、英雄联盟手游等腾讯及关联生态应用，目前均拒绝智能体操作。文章内容举报。
1: 长鑫存储在上周末宣布将在年底推出 4F 架构服务器及 DDR5 Dreamit 后，引发全球存储芯片股集体暴跌。10月13日美国股市上，美光科技下跌 4%， 创下约一个月来新低，西部数据下跌 2%， 西捷科技下跌 1%， 闪迪一度跌超 5% 后收窄至 0.3%， 费城半导体指数 SOX 一度下跌 3%， 截至13日已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韩国股市上， SK 海力士较前一交易日下跌 10%， 三星电子下跌 7%，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 KOSPI 下跌 5.5%， 东京股市上凯霞控股也下跌 13%。 4F 技术通过增加单颗芯片上的存储单元数量 提高存储密度，相较目前主流的 6F 架构，理论上可将存储单元面积缩小三分之一，相同芯片面积内提供更高容量。这也意味着中国存储厂商正加速切入高端 RAM 市场，而非停留在低端产品线。韩国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在推进 4F 技术，但市场认为距离量产仍有一段时间。有消息称三星要到2028年才会引入该技术。虽然目前长芯存储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仍存在不确定性，但市场仍将其进展视为商业化取得突破的信号。10月14日消息，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 iPhone F 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在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后，于9月29日完成换证，新增了所搭载大模型的备案编号。9至10月份这一波新机潮已经进入尾声，主流产品基本都已经上市。从目前跑分排名来看，玄界 O3 无疑是安卓最强新平台，综合成绩断层领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不过目前玄界 O3 仅在小米18 Fold 折叠屏上搭载，且暂时没有在直板机上的规划，让很多用户觉得十分遗憾。知名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就公开发文压力小米产品经理，希望小米18 Pro Max 能推出一款玄界 O3 的特别版本，采用常规 RGB OLED 屏幕，这条建议获得了大批网友的点赞支持。玄界 O3 作为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 CPU 采用十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 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如果玄界 O3 能用在直板机上，无疑将大大提升小米自研芯片的受众和口碑，也能在更多用户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后续产品。另外，小米18 Pro 系列今年选择了全系标配防窥屏，这个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普通用户表示并不需要这个配置，但却要承担对应的成本和画质的损失，不少网友都希望能推出无防窥的版本。文章内容举报。
0: 苹果在2026年9月秋季发布会上仅推出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与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标准版 iPhone 18并未亮相。博主定焦数码披露， iPhone 18计划于11月底开始排产，该机和 iPhone 18E 将在2027年春季登场，而 iPhone AIR2 暂无消息。对苹果来说， iPhone 18标准版延期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首要原因是产能与成本的双重挤压。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台积电2纳米芯片 A20 Pro， 新工艺初期产能与良率有限，苹果需要优先保障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供应，以避免标准版争夺有限的组装资源。内存价格持续暴涨也是关键因素， RAM 与 NAND 现货价格在过去两个季度累计涨幅超过 300%。 对于出货量庞大的 iPhone 来说，哪怕单颗元件价格微涨，累计到数百万台也会显著冲击整机利润。将标准版延后，既能分散对内存等元件的集中需求，也能给供应链留出调整采购配置的空间。硬件配置上， iPhone 18有望搭载 A20 芯片，其运行内存从 8GB 升级至 9GB， 并预装 iOS 27系统。不过由于内存配置的限制， iPhone 18标准版的 AI 体验与 Pro 系列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苹果官网 iPhone 17起售价已涨至6799元， iPhone 17 E 起售价涨至5299元。作为迭代旗舰， iPhone 18 E 和 iPhone 18的起售价分别不低于5299元和6799元，整体定价门槛进一步抬高。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4日， Bose 宣布推出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进一步拓展开放式耳机产品阵容。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在运动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自在聆听时刻。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专为跑步、健身训练及户外探索打造，融合稳固轻盈的佩戴感与柔软耐用的硅胶材质，带来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频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作为 Bose 旗舰级开放式聆

听体验代表，延续 BOSE 标志性的耳扣式设计，在音频表现、电池续航、通话效果以及整体设计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满足从日常通勤、办公、休闲以及其他日常场景中的聆听需求。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与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二机日起在 BOSE 官方渠道正式发售，售价分别为1599元和2299元，两款产品均提供经典黑、晨雾白两款经典配色，其中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另有限量款台原绿配色，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二还提供车厘子棕、橄榄绿和晨曦粉三款限量版配色，这三款配色也将陆续登场。 BOSE 高端消费音频业务总裁 Reza Hader 表示，初代 Ultra 开放式耳机让用户无需隔绝外界，也能以新的方式畅享音乐。我们打造了一款用户可以日常舒适佩戴的产品，让音乐自然融入生活之中。如今，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同的舒适度与设计理念拓展至运动场景，同时也让旗舰级的聆听体验更进一步。无论是运动训练、工作还是日常出行，这两款耳机都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与出色的音频表现。BOSE 开放式音频的独特优势，两款耳机均搭载 BOSE Open Widow 开放式音频技术，通过开放式设计呈现丰富饱满且私密的聆听体验。这一创新技术将传感器与精密控制的声学结构相结合，能够将清晰的声音精准传递至耳畔，同时有效减少漏音。强大的 BOSE SoundXen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进一步优化声音表现，兼顾声音清晰度与浑厚低音，让用户在感受音乐细节与律动的同时，依然能够自然感知周围环境。与骨传导设计不同，两款产品无需通过紧贴头部实现声音传递，而是通过耳畔空气自然传音，并非依靠骨骼震动。这种方式不仅声音更丰富自然，佩戴也更加舒适，没有压迫感。由于两款产品均采用感知周围环境的开放式设计，因此不支持主动消噪功能，用户在享受丰富且私密的聆听体验时，仍可自然感知周围环境，包括交通状况、站内广播、他人交谈以及各种实时动态信息。两款产品还搭载 BOSE Speechlarity 技术，这是一项基于 AI 增强的语音隔离技术。每只耳机各内置一枚专用麦克风与一个语音拾取单元，两者协同工作，能在滤除背景噪音的同时分离出用户语音，并保留人声原本的音色、温润感和自然表现力。凭借这项技术， BOSE 将出色的通话质量体验带入开放式可穿戴设备产品系列。无论身处繁忙街道、穿行于嘈杂车站，还是在户外散步或跑步，用户都能清晰沟通，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为运动而生，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将开放式音频体验带入高强度运动场景，产品适用于跑步、健身训练及多种户外活动，注重佩戴稳定性、舒适性与耐用性，配备便于在运动中便捷操作的触控按键，并呈现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效。定制动圈单元带来丰富均衡的音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噪声变化智能调节音量。例如，当马拉松训练路线从安静路段进入车流密集的街道时，跑者的播放列表仍能保持一致连贯的听感。C 型耳扣采用柔软的哑光硅胶材质，轻柔贴合耳部轮廓，实现稳固佩戴。纤薄轻盈的设计既舒适又稳固，即使面对甩头、侧手翻等大幅动作，也能保持稳固贴合。新增纹理设计的实体按键方便控制音乐播放、通话及音量调节，即使运动中手指出汗也能轻松操作。产品具备 IP54 级防汗、防泼溅和防尘性能，耐用的硅胶材质能够从容应对各种运动场景，同时便于清洁维护。便携充电盒可直立放置，支持无线充电，并采用半透明纹理上盖设计，握持更稳固。在电池续航方面，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能够满足从日常锻炼到马拉松比赛等各类运动需求，单次充电可提供长达7小时的播放时间，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存储总计长达22小时的电量。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二，重塑日常聆听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二延续了初代产品颇具辨识度的耳扣造型，并在音质表现、通话质量、功能拓展、细节设计以及电池续航实现了全面升级，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
相比上一代产品

0: 全新设计的驱动单元带来更深沉的低音与更高的音量。Speechlarity 技术保障通话清晰自然。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则可根据环境变化智能调整播放音量，无论是从静谧咖啡馆走入繁忙街区，还是在结束嘈杂的通勤后步入安静的办公室，都能维持恰当舒适的聆听音量。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搭载了由 Bose True Spatial 沉浸空间音频技术驱动的影院模式，让聆听体验更进一步。在观看视频或收听播客时，该模式能营造更宽广、更具沉浸感的立体声场，在确保人声对白清晰通透、精准居中的同时，赋予各类内容更加生动鲜活的听感，带来如同置身影院般的聆听体验。在延续初代经典设计的同时，耳机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采用了精致的斜切处理的金属饰盖，重新设计的便携充电盒更加便携，可直立放置，并支持无线充电。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的续航表现同样迎来升级，单次充电可持续播放9小时，搭配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补充长达 19.5 小时的续航。此外，耳机还支持 Snapdragon Sound 骁龙畅听技术，高通 aptX Lossless 无损音频和高通 aptX Adaptive 自适应音频技术，可在兼容的安卓设备上提供高品质音频、更低延迟和稳定可靠的无线连接体验。连接便捷体验与 Bose App 两款产品均采用蓝牙 5.4 核心规范，具备多点连接功能，并支持低复杂度子代编码和高级音频编码编解码器标准。用户还可为两款设备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快捷唤醒手机原生语音助手，或在不同 Bose 沉浸式音频模式间一键切换。通过 Bose App， 用户能够进一步打造个性化聆听体验，包括调节动态三频段均衡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设置快捷功能、定制开放式聆听体验，以及管理蓝牙设备、获取固件更新等。
1: 技嘉上周在官方博客中透露， Intel 正在筹备新一代 LGA1700 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发布，不过目前相关内容已被下架删除。技嘉原文写道，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发布，新处理器为成熟平台带来全新性能，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做好准备。如今这段文字已被删除，本周技嘉发布了一篇措辞模糊的替代文章，仅提及为 Z790、B760 和 H610 主板推送 BIOS 更新以扩展 LGA1700 处理器兼容性，不再明确提及即将发布的新芯片。不过在 Z790LG 主板9月29日收到的 BIOS 更新说明里，还是明确写着为即将到来的处理器支持做准备，而微星和华硕的 C790 主板支持页面均未出现类似明确提及未来处理器的表述。从种种迹象看，新 LGA1700 芯片很可能在明年初问世。 Intel 此前也曾表示会继续保留 LGA1700 平台，这些新芯片大概率是 Raptor Lake Refresh。 Intel 有时也喜欢混搭架构，比如 i5-13400 就同时存在 Alder Lake 和 Raptor Lake 两种核心版本，在 DDR5 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支持 DDR4 的 LGA1700 平台焕发第二春并不意外。
0: 近日有爆料者称，英特尔 GPUD 系列加速器的合作伙伴定制显卡内存容量将达到 512GB， 超出英特尔官方公布的 480GB 上限。该系列显卡基于全新的 XE3P 架构，其设计思路非常明确，完全舍弃了光线追踪和 3D 图形渲染硬件，将所有空间留给计算资源。硬件规格上，它集成了32个 XE3P 核心和256个 XMX 引擎，FP8 计算性能高达 1.3PFLOPS， 默认功耗控制在350瓦。最核心的变革在于存储方案的调整，英特尔并没有选择昂贵且紧缺的 HBM， 而是采用了 LPDDR5X 显存颗粒，显存带宽依然达到了 1.5TB 每秒。英特尔公版卡标配 160GB 显存，版卡 PCB 预留20颗显存位，合作伙伴选用单颗 24GB 颗粒，就能把总容量拉到 480GB。 至于爆料提到的 512GB 版本，目前在技术实现上仍存疑问，因为按照现有的20个封装位计算，要达到 512GB 需要非标准的颗粒组合或更复杂的布局方式。说白了，如果 512GB 属实， 那么非公版卡在电路设计上将会有巨大的变动。目前英特尔官方尚未对此容量进行最终确认。而且爆料者 Hayes 并未透露开发这些板卡的制造商名称，也未提供更多规格细节。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最新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跌幅较第二季度的 6% 明显扩大。尽管各大厂商陆续推出旗舰新品，渠道也开始为年末销售旺季备货，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仍出现环比下滑。内存和存储成本持续上涨是市场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手机厂商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不得不缩减低利润机型的出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下行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两极分化。三星和苹果合计占据全球 45% 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体排名来看，三星以 23% 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虽然出货量同比下降，但市场份额仍有所提升。三星丰富的产品阵容和成熟的全球渠道体系，帮助其缓解了市场下行带来的冲击。8月上市的 Galaxy Z Fold 8和 Flip 8系列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苹果以 22%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二，与三星仅相差1个百分点。 iPhone 17系列需求持续，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也帮助苹果保持了市场势头。此外，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产品阵容，为其开拓折叠屏市场带来了新的机会。国产厂商中，小米以 12% 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三， Oppo、 韩 Realme 和一加以 9% 的份额排名第四， Vivo 以 8% 的份额跻身前五。 OMDIA 指出，随着内存成本持续上涨，各个价位段手机的利润空间均受到挤压，其中对价格更加敏感的入门级产品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为应对成本压力，手机厂商正逐步调整经营策略，不再单纯追求出货规模，而是更加注重提升产品平均售价，优化产品结构，以维持盈利能力。 OMDIA 预计，进入第四季度后，即使有旗舰新品发布，促销活动和年末购物旺季带动，仍难以完全抵消持续的供应端压力。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已正式终止 Windows 11.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支持。 Windows 11 .24H2 于2024年10月发布，服役约两年后停止支持，符合微软家庭版和专业版两年的常规维护周期。 Windows 11 .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没有 ESU 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用户想继续收到常规安全更新只能升级到新版系统。微软建议受影响用户升级至 Windows 11 .25H2，该版本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3日。企业版和教育版的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2日，多一年缓冲期。这种分层策略让企业 IT 部门有更多时间规划迁移。还有多款微软产品同时走到终点。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B 2016和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LTSB 2016停止更新。微软建议 IT 管理员将仍运行 LTSB 2016的设备迁移到新版 LTSC。 Office LTSC 2021及 Word、 Excel、 Outlook、 PowerPoint、 Project、 Visio 等相关 Office 2021产品也同步停止支持，不再收到安全补丁、错误修复或技术支持。
0: 捷豹董事总经理 Rodden Glover 在接受 Liger 采访时透露，品牌首款纯电量产车 Type 01自亮相以来，全球流资的潜在客户已超过5万人。 Glover 原话表示，我们已经收到超5万名潜在客户信息，我们称之为 KMI Keep Me Informed 保持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流资客户中很多人此前从未拥有过捷豹，足见这台激进新车的破圈能力。据悉， Type 01于10月6日在纽约全球首发，定位四门超豪华纯电 GT， 美国市场起售价13.05万美元，英国市场起售价约13万英镑，计划2027年初开启预订，下半年开始交付，将在英国索利哈尔工厂生产。新车外观堪称捷豹史上最激进，车身高度还原 Type 00概念车，采用繁盛现代主义全新设计语言，采用超长引擎盖、低趴车顶线，取消传统后风挡改用流媒体后视镜。 配主动式格栅百叶和三级展开式扰流板。

0: 风阻系数低至 0.23。 车内贯穿前后的中央脊柱把车内分成四个独立空间，驾驶位一块24英寸 OLED 曲面屏整合仪表与中控，内饰弃用传统木纹饰板，改用动实质感配色和黄铜饰条。
1: 苹果计划于12月随 iOS 27.3 在中国大陆正式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但该版本仅为2024年10月已在美上线的功能复刻，包含 Gemini、 通知摘要、写作工具及照片 Cleanup 等基础 AI 能力，缺失最新 Siri、 图像生成及升级版 Gemini。 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透露了华为畅享100系列的部分规格，依然主打千元市场，其中畅享100 Pro 有耀金黑、雪域白、流沙金、蔚蓝海四款配色，屏幕还是 6.84 英寸 1.5K LTPS 直屏，采用麒麟8系处理器，电池容量超8000毫安时。标准版、低配版有幻夜黑、冰川白、云水蓝三款配色，会做运营商渠道机，包括移动 AI 定制版，用来继续充量。按照规划，畅享100系列应该还会有 Pro Max 机型，此前已经测试万级大电池，刷新华为史上最大电池记录。由于当前存储成本大涨，千元机成为受伤最严重的市场，很多厂商都在降配或者干脆取消对应机型。华为畅享90 Pro Max 在当前市场已经成为千元机霸主，不论是设计、硬件配置还是系统体验，在同级都是碾压对手的存在，在4月2日上市之后，三个月内便热销超过300万台。1699元起的发售价就带来了麒麟8000芯片、8500毫安时聚晶电池、鸿蒙6，刷新千元档手机体验标准。外观上继承了 Mate 系列的高端设计，采用经典星环对称设计，核心搭载麒麟8000处理器，整机性能提升 38%， 可以做到120帧王者荣耀，连续5小时高帧体验。屏幕采用 6.84 英寸 1.5K OLED 护眼直屏，支持120赫兹高刷新率、 10.7 亿色与 P3 广色域，分辨率 2756x1272， 像素密度 444ppi， 搭载8500毫安时电池，是华为手机史上最大容量，采用超级聚能泵技术，可用容量提升 10%， 电池容量释放率超过 98%。 影像方面，后置5000万像素 RYYB 超感知主摄，前置800万像素镜头，支持 AI 防抖、 4K 视频录制与10倍数字变焦，满足日常拍摄、扫码、短视频创作等场景。文章内容举报 OMDIA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5930万台，同比下降 12%， 跌幅较第二季度的 2% 明显扩大，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机构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约 7%， 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头部两家合计份额接近40%。华为出货1240万台，同比增长 18%， 以 21%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苹果出货1160万台，同比增长 15%， 以 20% 的份额位列第二，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达 41%， 较去年同期提升约10个百分点。 Vivo 与 Oppo 含一家 Realme 分别出货900万台，各占约 15% 的市场份额，分列第三、第四位，小米出货800万台，位列第五。市场下行的核心原因是存储成本持续处于高位，成本压力传导至终端产品，推动售价上行，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头部厂商凭借产品与生态优势逆势增长，华为依托全价位段产品矩阵、成熟定价策略、鸿蒙系统生态迭代以及折叠形态新品热销，巩固领先地位。苹果执行新品发布前旧品不涨价策略，拉动渠道提前备货，为四季度新机窗口积蓄势能。其余安卓厂商面临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出货出现下滑，主要依靠优化渠道库存、升级系统与 AI 功能、迭代终端产品线维持经营韧性。为应对成本压力，头部品牌普遍向上强化高端产品占比，同时精简中低端产品配置，比如减少配色，保留少量主力内存版本。苹果调整产品发布节奏， 将数字标准版产品移至次年发布，这一变化既改变自身全年出货曲线，也给本土厂商带来产品节奏调整的竞争窗口。在当前市场下，用户换机逻辑也已发生变化，尽管硬件配置仍是决策基础，但已有 28% 的中国消费者会因为更强的 AI 功能考虑更换手机品牌，单纯硬件优势已不足以驱动用户跨品牌换机。文章内容举报。2026巴黎车展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0: 一位海外用户声称，通过分流改装和自制水冷方案，将 Nvidia Quadro RTX 4000工作站显卡核心频率推至2010兆赫兹，游戏满载温度仅68度C，但未提供任何照片或基准测试数据加以验证。 Quadro RTX 4000基于 Turing 架构，2018年发布，搭载2304个 CUDA 核心和 8G BGDDR6 显存，官方额定总功耗160瓦，采用单槽散热设计。该玩家在原有5毫欧分流电阻旁并联焊接了一个4毫欧电阻，使并联阻值降至约 2.2 毫欧，导致功耗监测电路低估显卡实际功耗。理论上这一改装可将有效功耗上限提升至约360瓦，即官方标称的 2.25 倍。不过这是计算值而非独立功耗实测结果。散热方面，该玩家拆除了原装散热器鳍片，打磨热管底座，然后接上一个5美元快科技柱。当前约33元人民币的 Alien 120毫米一体式水冷，水冷头与底座之间使用自制环氧导热材料粘合。通过工具锁定2010兆赫兹固定频率后，在战锤 40K。星际战士2超高画质下 GPU 峰值温度也仅68度 C。
1: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 16GB 加 256GB。 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Step AOS 系统、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灰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 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测快反应、云测深思考，端测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 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借阅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UC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借阅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借阅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S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借阅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借阅 AMU 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借阅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马斯克在一档公开播客节目中作出预测，中国在 AI 算力领域的发展规模后续将会远超其他所有国家。他明确提出，这场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科技竞赛，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从来都不只是算法迭代速度或者单颗芯片的极致性能，真正的核心比拼点，是一个国家扩大电力生产和稳定供应的底层能力。按照马斯克自己的测算，中国今年的总发电量很有可能达到美国的3倍，完全有充足的电力资源支撑耗能规模巨大的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集群落地运行。他同时强调，发电能力才是当前阶段限制人工智能系统大规模扩容的核心制约因素。其实，在马斯克这次公开发声之前，就已经有不少美国本土媒体公开发文指出， AI 领域的终极竞争最后拼的一定是电力储备和供给能力，而在这一核心维度上，美国目前的发展进度已经远远落后于中国。甚至有美国本土的行业资深人士直接表态，如果没有充足稳定的电力供给作为基础保障，无论多么先进的 AI 芯片放在断了电的机房里，都和普通石头没有任何区别，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算力价值。
0: PC 产品类型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微软前2年联合 Intel、AMD、 高通等公司推出了 AIPC 的概念，结果也不了了之了，但是现在他们又搞了新东西出来了。这就是上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发布的 RTX Spark 产品。微软自己有 Surface 版 Spark PC， 其他 PC 厂商也会推出自己的 Spark 电脑，包括笔记本及主机等类型。这种 PC 产品有什么不同？ PCMAG 网站今天发了一篇雄文，夸了 RTX Spark PC 的意义。微软把这种类型的

0: PC 称之为 Builder PC， 构建者 PC。 PCMAG 认为当前的 AI 硬件有三个层次，之前的 PC 产品大家都熟悉了，首先是 Consumer AI PC， 消费级 AI PC， 这个就是微软之前吹了2年的 Cupid 加 PC 了，特征是有40-50 TOPS 性能的 NPU 单元，16-32GB 内存，不过各厂商已经不怎么提这个概念了。第二个层级是工作站游戏本，主要特征是引入了专用 GPU， 用并行能力来处理 AI 负载，但受限于显存容量，通常就12-24GB， 极个别有32GB 容量，限制了上下文。据报道，大众汽车 CEO 托马斯·舍费尔在2026巴黎车展上确认，第二代 IDBUZZ 正在研发中，新车将基于大众最新 SSP 可扩展系统平台架构打造，续航更长，充电更快，价格有望下探。现款 IDBUZZ 于2022年发布，基于 MEB 平台打造，至今已4年。舍费尔坦言这款车成本基础不对，这是它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销量的核心原因。目前 IDBUZZ 在英国起售价接近6万英镑，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53万元，美国市场起售价61,5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2025年前9个月，在美国仅售出不到5000台。尽管美国人情感上对这台复古小巴钟爱有加，但销量数字始终没有跟上。舍费尔强调， IDBUZZ 是大众品牌标志性资产的一部分，新品牌没有历史积淀，而大众有。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某些车企那样把过去每一款经典车型的名字都翻出来用一遍。大众设计总监安德烈亚斯·明特也提出了警告，复古设计存在天花板，甲壳虫就是前车之鉴。大众曾经推出过2代新甲壳虫，最终因消费者审美疲劳而停产。明特表示不想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设计语言，但承诺二代 IDBUZZ 会很有趣。
1: 前几天，长鑫科技继 G5 内存技术量产之后，又宣布了一个重大进展，年底将率先量产 4F2 架构的内存芯片。这一系列的技术突破直接吓崩了美日韩存储芯片公司的股价。今天三星、SK 海力士的股价大跌，日本的铠侠公司同样没能幸免，昨晚美股的美光、闪迪公司已经大跌过了，今晚恐怕还要调整，这件事也成为多家媒体的重磅内容。说起来，这个环节还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今天大跌。这件事也在 X 上引发热议，观点有很多，刷到过有半导体工程师比较客观的解读，但也有大量激烈的反驳观点，主要来自韩国及美国网友，刷到的日本网友可能比较少，尤其是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及股民最为激动。有个韩国的投行机构 Infomarket 的分析师江荣云，为了反驳长鑫的技术进展，甚至不惜破例把公司内部的研究报告免费分享给大家，强调市场反复误解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美国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
0: 据报道， CPU 市场近期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英特尔、高通、AMD 三大厂商接力调价，涨价压力从晶圆制造端一路传导至 PC、服务器及终端整机。英特尔自9月1日起率先调价，这是其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整，高端 Panther Lake 型号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与 Arrow Lake 调涨 5% 至 10%，面向入门市场的 Older Lake 及 Twin Lake 涨幅为 10% 至 20%。 值得注意的是，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轮调价集中在搭载台积电 N3E 制程高阶 GPU Tile 的产品，该芯片的 CPU 计算模块由英特尔自家 18A 制程生产， GPU 图形模块则外包给台积电，这也凸显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直接影响。高通紧随其后，自10月1日起将骁龙 X 与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出货价格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级边缘计算市场扩张， CPU、GPU、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和封装的依赖持续加重，整体成本结构进一步抬升。

0: 九月初正式发布 DLSS 5的这一个多月来，虽然还有网友在吐槽画质问题，但社区玩得很嗨，各种魔改让 DLSS 5热度不减。目前 DLSS 5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性能要求还是偏高。好消息是 Vendia 之前就承诺会继续优化 DLSS 5的性能，10月份就要兑现之前的承诺了，会把性能再次提升一大截。网友 GetForce Jacob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 5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 5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Vendia 又把 DLSS 5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他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 5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
1: 据报道，英特尔前 CEO 帕特基辛格近日接受专访时再次对 HBM 发起猛烈抨击，他直言 HBM 是丑陋的内存，虽然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方案，但它真的太差劲了。基辛格指出， HBM 的位密度非常低，同时面临海岸线带宽限制以及功耗和散热等问题。 DRAM 不喜欢高温，把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人工智能这种内存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来说简直是灾难。基辛格提到的海岸线带宽问题本质上是物理和架构瓶颈， HBM 采用宽而慢的架构，需要大量并行连接。 HBM3 3E 总线宽度为1024位， HBM4 提升至2048位。这种超宽总线在芯片布局上直接表现为边缘空间的争夺，物理层接口占据了计算芯片边缘一块巨大的矩形硅片，正是这块硅片限制了芯片旁可放置的 HBM 堆叠数量。此外，计算芯片通常只能分配两个边缘用于 HBM， 其余两个边缘用于系统 IO， 进一步加剧了瓶颈。热问题同样严峻，据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热分析，当 HBM 功耗超过约30瓦后，物理层接口自身产生的热量就会成为内存热应力的主要来源。基辛格此前在 RISC 峰会上就曾指出， HBM 的垂直堆叠设计容易产生热三明治现象，造成严重的散热难题。
0: 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 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至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0%。 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Meta、微软、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 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与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在 Helios 之后，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 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
1: 多位网友翻工信部入网信息时发现，多款国行 iPhone 的备案页变了，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最显眼的是 F-Level， 9月2日拿试用批文，9月29日完成换证，证件里多出一串 AI 相关编号。同一天完成换证的还有 iPhone 15 Pro、16 Pro、AI 2、17、18 Pro Max 等机型。编号本身挺有意思。Shanghai Apple Signing 2025061600057至对应苹果在上海主体申报的 Apple 智能。Shanghai Tangier Connection 2024100900024至上海通义万象 Zhejiang Tangier Connection 2023091至浙江通义千问。也就是说，苹果国行设备这次不是只挂自研模型，还把阿里系大模型一并写进了备案信息里。 Apple 智能 Apple Intensive 2024年就发布了，首发支持 iPhone 15

0: Pro 系列，但国行用户一直用不上，卡的就是本地化、合规、数据出境、模型备案这几道关。今年七月，网信中国公布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 AI 备案，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半截备案，适用设备写明国行苹果手机，这等于合规大门先开了一条缝。通义千问是国内最早完成备案的大模型之一，通义万象则更偏多模态图像生成场景。苹果如果真在国行把系统级 Apple 智能加国内大模型都得组合起来，体验会和海外版不一样。写作润色、图片生成、摘要总结、相册搜索可能由国内模型接手，隐私敏感的端侧任务仍走苹果自己的小模型。你手里的15 Pro、16 Pro、17、18 Pro Max 硬件早就够跑端侧 AI， 就差政策和模型牌照。现在编号补上了，下一步就该等 iOS 国行版把开关打开。手机 AI 的2026年，安卓这边 Coveros、Magicals、Hyperos 已经卷到 Agent 替你干活，苹果再不把 Apple 智能放进国行， iPhone 的智能两个字就要被友商讲完了。这次换证不一定是明天就能用，但很可能是国行 Infinity 最靠近落地的一次。文章内容举报，雷蛇毒葵 V4 专业版帝王紫全新配色正式上线，售价1399元，延续这款旗舰鼠标全套硬件配置，给玩家多一个外观选择。硬件核心是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5万 DPI， 支持 930IPS 追踪速度、90G 加速度，游戏里面快速甩枪、大幅度移动鼠标，定位也不容易飘。搭配真同步技术，进一步压低移动延迟， FPS 竞技游戏会更跟手。鼠标重量仅52克，模具沿用毒葵系列经典造型，抓握、指握、趴握都能适配，中大手玩家上手会比较舒服。机身没有 RGB 灯光，把重量和功耗优先给到性能和续航。微动升级为第四代光学微动，点击寿命可达1亿次，手感清脆，滚轮换成光学滚轮，滚动反馈稳定。玩游戏调视角，缩放画面不容易出现回滚问题。整机一共6颗可编程按键，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红指令。无线用第二代 HyperPed 无线方案，有线、无线双模式都支持原生8000赫兹高轮旋律，续航表现很不错。1000赫兹模式最长可以用180小时，就算开到8000赫兹高刷模式，也有45小时续航，不用频繁充电。配套全新半球造型接收器，自带状态指示灯。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阿尔法罗密欧依旧是那个不太愿意随大流的品牌。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智能座舱和电动化技术时，阿尔法罗密欧展台最吸引人的还是一辆造型相当大胆的红色概念车。英伟达 Vandia 近日连续发布多项 AI 渲染技术更新，除了更新 DLSS5 模型之外，还重点推出了针对 RTX 40和 RTX 50系列显卡的真生成性能模式。该模式通过引入全新的预设 C Preset C，可让支持该技术的游戏帧率额外提升最高 35%。 英伟达官方解释称，在现有的多帧生成技术中，英伟达通常使用双模型并行方案，第一模型利用运动矢量和深度信息捕捉物体运动，第二模型则负责计算光流以处理用户界面或光线追踪特效。在全新的预设 C 模式下，英伟达将原本沉重的第二 AI 模型替换为更快速、更轻量的版本，通过精简算法逻辑减轻显卡在生成插帧时的计算负担。虽然这会在视觉观感上带来极其微小的画面损失，但对于追求极致丝滑手感的玩家来说，这波帧率提升极具诱惑力。在公布的性能图表中，英伟达使用 GeForce RTX 5060对比了新旧帧生成模式，开启 DLSS FG6X 模式后帧率达到 348fps， 提升幅度相当可观。这一更新与同步推出的 DLSS 50月模型优化形成了合力。 DLSS 5通过将参数规模削减 24% 至 1.18 亿个，已经实现了 4K 环境下显存占用降低 20% 的成果。
0: 10月14日，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召开2026年第52次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审议结果显示，上海西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1: 这几年，国产 AI 芯片的新品发布越来越频繁，算力参数也一个比一个亮眼。但对于真正需要部署大模型的企业来说，芯片性能只是其中一道考题。软件能不能适配，集群能不能稳定运行，后续维护是否省心，同样决定着一套算力系统究竟有没有实际价值。
0: 微软在10月补丁更新 KB5127648 中修复了一个 Windows 11 bug， 该 bug 会导致在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微软在 KB5127648 发行说明提到，此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的问题。这个修复没有出现在9月22日的可选预览更新中，是10月新增内容。微软没有说明卡顿的原因、受影响的游戏范围或受影响玩家数量，但修复本身证实问题出在 Windows 端，而非玩家的鼠标或驱动。部分玩家已为此折腾了很久。今年6月，一名用户在微软 QA 平台反映， Windows 更新后鼠标在《星球大战》、《旧共和国》和《最终幻想14》中出现异常。在《星球大战》中，按 Windows 键切回游戏后鼠标会突然360度转视角，在 FF14 中，转动镜头时光标持续移动，需要左转时光标却跑到屏幕右侧。该用户将罗技 G600 的 DPI 和轮询率降到 800dpi 和 125Hz， 换了键盘和鼠标，联系了罗技和微软，问题依旧。这一问题还可以追溯到更早，2025年2月，一名用户在全新安装的 Windows 11 24H2 上反映鼠标持续卡顿和延迟，另一人回复称收到了号称修复此问题的更新，但并没有修好。
1: 10月14日，阿斯麦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业绩报告。ASML 首席执行官在报告中表示，客户正持续上调对 ASML 设备的中短期需求预测，这主要基于其对人工智能相关投资规模及持续周期的判断。随着需求前景进一步明朗，部分客户已表示有意向公司下达2029年甚至2030年的订单。今日 Redmi 宣布 Redmi K100 Pro Max 开启限时优惠，全版本直降200元，叠加平台补贴及国家补贴后到手价3249元起。据了解，本次优惠活动将持续至10月18日24点整，各版本具体价格如下：12GB 加 256GB，原价4499元，直降后4299元，补贴到手价3249元。16GB 加 256GB， 原价4899元，直降后4699元，补贴到手价3649元。12GB 加 512GB， 原价5099元，直降后4899元，补贴到手价3849元。16GB 加 512GB，原价5499元，直降后5299元，补贴到手价4249元。 Redmi K100 Pro Max 于今年8月11日发布，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并配备独显芯片D2，综合跑分超过455万。得益于全新狂暴引擎，新机支持 CPU GPU DDR 一体化动态调频，可根据不同负载场景智能调度性能资源，进一步提升游戏体验。屏幕方面， Redmi K100 Pro Max 采用 6.9 英寸 OLED 直屏，分辨率为 2608x1200， 支持 185Hz 高刷新率，并采用 M11 发光材料。影像配置上，该机搭载2亿像素主摄、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以及5000万像素潜望长焦镜头，覆盖多种拍摄场景。续航方面，Redmi K100 Pro Max 内置9070毫安时大容量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50瓦无线充电。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存储芯片价格持续上涨，手机厂商普遍面临硬件成本上升的压力，部分机型的定价也受到影响。在这一背景下， Redmi K100 Pro Max 反而推出限时降价活动，叠加平台补贴及国补，进一步降低购机门槛。不过，此次优惠属于阶段性促销，并非长期调价，也反映出在成本上涨与市场竞争的双重压力下，手机厂商仍在通过价格策略吸引消费者。文章内容举报。全球能源智库 Amber 最新分析，在今年3月至8月的霍尔木兹能源危机期间，全球石油进口国的电动汽车车队共减少了约2亿桶原油消耗，相当于节省了200亿美元的石油开支。 其中中国一国就贡献了140亿美元，占比高达70%。这份分析报告随 Amber 全新发布的电动汽车销量追踪器一同出炉，覆盖56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90%以上，所有汽车销量80%以上。报告估算了各国电动汽车车队对石油消费的替代规模。数据显示，中国在此次测算中遥遥领先，其电动汽车车队替代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原油消费。欧盟成员国合计节省31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法国占比最大。从年度维度看，丹麦的电动汽车车队所替代的石油消费已相当于该国石油总消费量的13%。Amber 高级能源分析师 Ewan Graham 表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就投资电动汽车的国家，现在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跟进。路上每一辆电动汽车都在降低对波动石油市场的暴露，随着车队规模增长，抵御未来供应冲击的能力也在增强。报告另一个核心发现是，美国在电动化转型中正快速掉队。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调整第六代高带宽内存 HBM4 的扩产节奏，原定2026年下半年交付的部分后道工序设备订单被推迟至2027年，且2027年的投资计划尚未向部分供应商明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已交付设备是否满负荷运转，目前尚无数据可供确认。值得一提的是，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4 设备订单已基本下达完毕，但追加投资的动向并不明显。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若公司急于推进投资，相关动向早该显现，但目前并未观察到削减或增加 HBM4 投资的明确信号。然而， SK 海力士部分资金却转向通用 DRAM， 龙人半导体产业集群 Y1 晶圆厂首座洁净室优先导入 DRAM 设备，初期采用 EC 制程，新增产能预计优先用于通用 DRAM， 即便 EC DRAM 开启量产，初期也不会分配给 HBM。这种投资节奏的调整也引发了市场对 HBM4 量产进度的猜测。部分人士猜测后道工序可能出现技术问题，但设备投资节奏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未确认。业内人士强调， SK 海力士已向主要客户提供16层堆叠 HBM4 样品，在封装技术上仍居领先地位。仅凭个别设备企业的投资时间表变化或2027年计划尚未共享，尚不能断定量产出现问题。
0: 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三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 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 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 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 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两款眼镜。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合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合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合身误识率低于1/10,00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1G5P 镜头、 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 0.8 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1: 近日有玩家借助开源工具 Helixer， 在 Valve Steam Machine 设备上伪装成 RTX 4090显卡，在原生不支持 DLSS 的硬件平台里强行开启这项深度学习超分技术。实测结果显示，这套方案最高能提升约 17% 帧率，明显改善高分辨率下的游戏游玩体验。据了解，这一实现过程的核心在于对显卡 ID 的伪装。 Helixer 工具基于 OpticSR 解决方案，能够修改系统向游戏引擎反馈的显卡硬件信息，就是让游戏误以为当前运行的是一块 RTX 4090显卡。在这种模拟状态下，原本被锁定的 DLSS 选项会在游戏的图形设置菜单中变得可见，随后工具会将相关的算法调用重新定向，并交由系统现有的硬件单元进行处理。在实际性能测试中，战神、诸神黄昏在 4K 输出分辨率及平衡采样预设下， Steam Machine 的原生 FSR 4.1.1 模式表现并不理想，帧率经常掉落至 49-53fps 的区间，且需要将基础渲染分辨率降低至 3200x1800 才能维持运行。然而在启用 Helixer 模拟 DLSS 后，游戏帧率能够稳定保持在 60fps 以上，性能增幅达到 17%。
0: 据报道，经历连续三轮上调之后，国内成品油市场即将迎来转机，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在此之前，国内油价接连三次上调，不少车主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连续上涨之下，部分地区95号汽油价格逼近9元关口，日常通勤、自驾出行的燃油开销随之走高，很多车主都在期待油价迎来回落。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国际市场原油走势影响，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区间，为本次油价下调打下基础。根据市场机构的测算，本次汽柴油预计会出现明显回落，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调 0.18 元，95号汽油降幅约每升 0.19 元。按照普通家用轿车50升的常规油箱来计算，调价完成之后，把油箱完全加满，大约可以省下9元左右的油费。随着油价下调落地，部分地区95号汽油还有望重新回到8元时代，给广大车主减轻一点用车负担。不过需要注意，目前所有的价格变动都只是机构预测结果，在调价窗口正式到来前，国际油价依旧存在波动空间，实际调价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知为准。安兔兔发布2026年 Q3 国内安卓用户手机内存容量分布数据， 12GB、16GB 内存占据绝大多数份额， 24GB 超大内存机型占比仅 0.6%，在普通用户群体里面几乎看不到身影。从这份饼图数据来看， 12GB 内存占比 43.1% 排在第一位， 16GB 内存紧随其后，占比 41.1%， 两个档位加在一起合计超过 84%， 是国内安卓用户最主流的内存选择。 8GB 内存份额 11.7%， 大多是入门百元、千元机型在使用。 24GB 超大内存占比只有 0.6%， 占比非常低，剩下其他小众规格合计 3.5%。 前两年不少新机扎堆推出24GB 版本，当时很多人觉得

0: 机内存会一路往上涨，24GB 会快速普及。但存储芯片涨价之后，手机厂商的产品策略跟着调整，24GB 内存会明显拉高整机成本，最终售价也会上涨，大部分普通用户不愿意为这个溢价买单。对绝大多数人来说，12GB、16GB 内存已经足够日常使用，刷短视频、社交软件、手游多开， 12GB 基本可以流畅运行。经常同时开好几个 APP、 重度玩大型游戏的用户，选择 16GB 就够用， 24GB 更多面向重度玩家，日常使用很难把内存占满，属于性能过剩。所以现在厂商主推 12GB 和 16GB 版本，很多机型直接砍掉 24GB 选项，减少高配版本的产能。 24GB 机型基本只保留在少数顶级旗舰上面，受众很小。从数据能看出，用户选购手机内存也回归理性，不再盲目追求最大内存。准备换新手机的朋友可以参考这个数据，轻度使用选 12GB， 重度使用长期不换机就选 16GB， 除非经常多开大量应用，不然没必要硬上 24GB 版本，多花的钱很难感受到明显体验提升。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由赛力斯、宁德时代等持股并与字节跳动旗下火山引擎深度合作的赛斗科技正推进 AVA 品牌新品规划。知情人士透露， AVA 第二款车型预计为 SUV， 将考虑采用换电方案，是否与宁德时代巧克力换电合作，最终方案暂未确定。赛斗科技的前身是赛力斯旗下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今年5月29日完成更名并引入战略投资者。据赛力斯2026年中期报告，集团已注入蓝电汽车业务相关资产，成立赛斗科技，引入多家独立第三方投资者及员工持股平台，合计增资约 66.71 亿元。今年6月9日，赛斗科技在北京正式发布 AI 汽车品牌 AVA， 提出 AI 定义汽车，先有 AI， 再有车的造车路径。AVA 与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全系标配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智驾方面与圆融启行联手。首款量产车型 AVA ME7 已于9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上普拉特勒城堡完成全球首秀。新车车长4850毫米，轴距2900毫米。定位中型跨界轿跑 SUV， 由赛力斯代工生产。其中标志性的灵动光眸像素大灯支持手势交互，可呈现动态灯光表情，车身配备10处导流风道，车尾搭载双经纬造型宽体尾翼，兼顾美学与空气动力学。据财联社报道，苹果董事会执行主席蒂姆·库克近日在上海走访，在谈及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相关问题时，库克表示，苹果智能及相关阿里千问大模型却已获得批准，将在10月晚些时候发布测试版本。库克介绍，首批功能包含实时翻译、书写工具、照片清除工具等，但是 Siri AI 这次不包括在内。但是我们很高兴，首批核心的苹果智能功能是可以慢慢上线了，库克说道。技术合作层面，国行苹果智能接入阿里系大模型能力，包含通义千问大语言模型与通义万象图像视频生成工具，通过本土大模型的适配，既满足国内用户的使用需求，也符合国内数据安全与 AI 监管的相关要求。这也是苹果首次在全球范围内接入第三方大模型支撑其原生 AI 功能，充分体现了针对中国市场的本地化适配策略。早在 iPhone 15系列发布会上，苹果就开始宣传 AI 功能，iPhone 15 Pro 及后续机型都将 AI 列为重要亮点，如今国行终于能用上了。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英伟达 RTX 5060 Ti 16GB 显卡在日本市场出现明显的终端售价上涨情况。 RTX 5060 Ti 16GB 在日本市场最高涨幅达到 144%， 当地最高零售标价1292美元，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8690元，该涨价属于零售渠道自主调价，并非英伟达官方上调指导售价。日本渠道挂牌的高配非公 RTX 5060 Ti 16GB 最高售价已经接近部分 RTX 5070高端非公型号，终端 GPU 的零售身价直逼更高定位的高端游戏显卡。 RTX 5060 Ti 是英伟达 Blackwell 架构的终端游戏 GPU， 2025年4月正式发布，提供 8GB 与 16GB 两种 GDDR7 显存版本，芯片搭载4 2608个 CUDA 核心，加速频率 2.57GHz， TDP 功耗180瓦，显存位宽128位。该显卡主打 2K 游戏运行，原本定位甜品级游戏显卡。然而部分非公版 RTX 5060 Ti 16GB 实际售卖价格已经远超初始上市定价，不同品牌非公版本之间还存在不小的价差。市场预测高端定制非公版本的零售价格会进一步走高。10月14日消息，工信部电信设备进网许可信息显示，苹果 iPhone 折叠屏手机国行版在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后，于9月29日完成换证，新增了所搭载大模型的备案编号。
0: 一位极客 7X 车主近日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大雾下雨天气下，自己驾驶极客 7X 从高架桥上坠落约60米， A 柱无损坏，人仅轻伤，下一辆还买极客。车主在极客社区写道，感谢极客，昨天大雾下雨天气，早上从高架桥上掉下来，大概60多米， A 柱无损坏，人轻伤，就只有软组织挫伤和碰撞伤，无骨折无内伤，感谢极客，下一辆还是极客。从事故现场照片来看，车辆四轮朝天翻倒在泥地中，车顶和车身覆盖件严重变形，挡风玻璃破碎脱落，但 A 柱结构保持完整，乘员舱空间未发生明显侵入。车主在评论区回复网友时透露，已住院四天，目前除碰撞伤和轻微头晕外，没有骨折和内脏问题。车主表示，后续将公布行车记录仪视频。极客 7X 的被动安全表现与其车身结构设计直接相关。该车基于 C 号焊架构打造，采用穹甲车身安全结构，核心创新是行业首发的2000兆帕超长一体成型热气帐钢柱，从 A 柱一直延伸到后排头部，总长度超过12米，占上车身总长度的相当比例。2000兆帕的屈服强度可比肩核潜艇外壳，是普通成型工艺的8倍。 A 柱作为碰撞中最关键的成员舱保护结构，在60米坠落这种极端冲击下未发生弯折或断裂，直接决定了驾驶员的生存空间。
1: 时隔8年，本田终于回到了巴黎车展。相比其他品牌忙着展示纯电新车，本田这次倒是有自己的节奏。走进展台，除了熟悉的红色 Honda 标志，最抢眼的就是一辆蓝色 Prelude 跑车，旁边还有阿斯顿马丁 F1 赛车。
0: 小米相机部产品经理透露两款机型的影像功能升级进展。小米18 Fold 折叠手机正在适配小米18 Pro 系列同款的传奇一瞬功能。传奇一瞬是小米18 Pro 系列的核心影像功能，基于数百万张专业相机作品训练的端到端影像大模型打造，成像质感可媲美专业相机，推出以来受到大量用户好评。该功能支持相机及景深虚化，通过大模型算法还原真实光学层次感，以最接近光学法则的效果实现自然的模糊虚化效果。同时支持原片数据在相册上传云端无损处理，依托海量真实数据训练实现全场景自动优化，无需专业后期即可产出质感出色的影像作品。此外，小米17 Ultra 徕卡版的徕卡一瞬功能也将迎来新的相机效果适配，新增适配 Leica M10R 相机的机身效果，以及 Sunbrook 35mm、Smilks 75mm 两款经典镜头的相机及光学虚化效果，进一步还原徕卡相机的成像质感。在此之前，徕卡一瞬已提供 Leica M3 和 Leica M9 两种滤镜，前者还原传奇 CCD 质感，色彩浓郁厚重，后者呈现 M3 搭配 Monopen 50胶片的画质，拥有纯正的黑白胶片质感。传奇一瞬样章，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晒出了其父亲使用长达18年的西部数据机械硬盘报废后的拆解照片。这块硬盘在经历了近20年的不间断文件分享任务后，最终彻底瘫痪，其内部盘片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物理坑洞，惨状仿佛遭受过某种严重的物理破坏。据当事人介绍，这块硬盘原本作为移动硬盘外置存储设备使用，此前已出现无法读取数据的现象，并伴有明显的咔嗒异响。在排查过程中，他尝试将硬盘从原装盒中取出并连接至独立的硬盘底座，以排除接口电路板损坏的可能，但电脑依然无法识别设备，且无法通过任何软件检测到坏扇区。最终，该网友决定拆开密封的硬盘腔体，

0: 结果发现盘片表面存在大面积的斑驳和坑状痕迹。正常情况下，机械硬盘的盘片应如镜面般光滑，而这块硬盘的盘片则像是在极端环境下被腐蚀过一般。这种物理层面的损坏意味着硬盘磁头可能已经与高速旋转的盘片发生了灾难性的接触，导致数据存储层彻底脱落。要知道，机械硬盘在工作时，磁头通常悬浮在距离盘片仅几纳米的上方，两者之间通过空气动力学产生的气流保持平衡。而这块硬盘盘片上的大面积坑洞可能是由于磁头在寿命末期发生下坠，直接划伤了盘片并产生细微碎屑。10月13日，大模型原生 AI 终端品牌 Steps 在上海举办 Ready Builder One 主题发布会，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正式发布，并在京东、天猫、抖音等电商平台同步开售。 Steps NEO 先行版搭载了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与新一代个人智能体皆月 M， 将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软硬模三位一体，为人机共生而生。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从外而内都坚持人机共生的原则，复古未来美学的设计语言承袭 Steps 的品牌主张，将熟悉的经典气质与全新的感官体验相结合，让未来智能以唤醒经典记忆的创新形态出现。 Steps NEO 的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五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复古未来的外观之内蕴藏着专属于皆月 M 的感知和表达器官，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领先行业的六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皆月 M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双屏联动系统让智能可感，让想象力可见，主屏服务人机交互，独立 Mini 的点阵背屏成构成智能体专属表达空间，让皆月 M 的各种状态一目了然。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还需要能够孕育人机共生关系的系统环境，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 从零为智能体打造，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皆月 M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皆月 M。 皆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皆月 M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皆月 M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连接创客与生态伙伴的终端入口，面向创客，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o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发布会现场还展示了 Steps 联合 B 站发起的 Steps 狂想计划的最新成果，创作者神奇阿宇 AYU 为自制飞行滑板开发了飞行监测与辅助决策系统 AYU Flying HUB， 由个人智能体皆月 M 参与方案分析， 姿态调整与训练复盘，并与其共同完成飞行任务。创作者肥牛卷不动将脑机接口与 Steps NEO 连接，开发意念嘴替 Skill， 帮助有表达困难的人群传达情绪状态。从飞行滑板到意念表达，智能体时代的到来让每个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值得被发现、被实现。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简应、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 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 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 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首批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 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月 Amu 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 Steps 与简应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 Amu 联动简应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简应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在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基于这一判断， 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百亿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与此同时， Steps 推出接月 Amu 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零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具体权益内容可查看商品页面展示信息了解。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未来 Steps 还将吸引更多开发者和创客加入 Step Studio 的创作者大家庭，参与 Steps NEO 的生态共建，让智能体终端真正开启快速迭代的全新进化模式，开创智能体时代的创新价值体系。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近日，一海外博主在社交平台发文，针对巴黎车展多款中国高端 SUV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相关内容被国内博主转发至微博后，理想汽车硬哥又转发这条内容并评论，也不是互相抄袭吧，只抄袭了一家。该海外博主表示，中国汽车制造商进入了一个奇特的阶段，车企不再抄袭西方产品，转而开始互相抄袭，这一现象在高端 SUV 车型上尤为突出。巴黎车展上大约有7款这类车型。他提到，这些车型外观尚可区分，但内饰相似度极高。博主称，多款车型搭载基于安卓开发、界面布局与功能几乎一致的车机软件，仪表盘、中控台设计、硬件配置高度雷同。第二排、第三排座椅设计近乎复制粘贴，按键功能保持一致。普遍配备车顶屏幕，车内车载冰箱参数相近，自动车门系统也采用相似方案，仅 ATO 车型额外搭载投影仪。博主还提到，他试驾过其中多款车型，车辆动力系统与驾驶特性差异很小。在他看来，这些车型是厂商按照参数要求，在短周期内采购同一家供应商零部件拼凑而来，车型之间的差异甚至小于 Stellantis 旗下多款车型。 10月13日，千问发布 AI 眼镜 N1、N1 Pro 及 AI 耳加式耳机三款新品，让个人助手走进日常生活，主动服务用户。N1 系列搭载5000万像素影像系统，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翻译、会议纪要和语音办事。N1 Pro 新增体征实时监测、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AI 耳加式耳机由千问与 BOSE 共同推出，支持多语言翻译、AI 实时听记和任务交办。价格方面，新品当日开售，叠加国补及限时优惠后，眼镜到手价2218元起，耳机1099元起。阿里巴巴集团千问事业部副总裁宋刚表示 ，AI 穿戴是千问在物理世界的延伸，也是 Personal Agent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介绍，千问 App 让 Agent 拥有日常服务和复杂任务的办事能力 ，AI 硬件则让它更好地进入真实世界，并具备主动服务能力。N1 系列包含 N1 和 N1 Pro 两款眼镜。N1 Pro 为行业首个具备体征实时监测功能的 AI 眼镜，可监测心率、血氧、皮肤温度等指标。AI 洞察报告则将这些数据转化为易懂的状态解读，帮助用户看懂体征变化。比如，用户骑行时，眼镜可根据心率变化提醒调整呼吸节奏；日常佩戴中，还能记录用眼情况，帮助用户调整用眼节奏，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N1 Pro 还支持眼动交互和虹膜合身，采用千问在 AI 眼镜行业创新的眼动追踪与虹膜识别技术。在咖啡店，用户看着外文菜单问这一项是什么，眼镜即可锁定对应内容，在耳边给出翻译。结账时，用户可使用支持虹膜核验的支付宝看一下支付功能，发起支付后看向商家收款码，确认付款信息并点头，核验通过即可完成付款。虹膜核身能力由千问与蚂蚁集团 POS 共同研发，核身误识率低于1/100,000，进一步提升支付的安全性与交互便捷度。影像方面， N1 系列提供5000万像素旗舰影像， 1G5P 镜头，搭配千问超感影像引擎，实现全场景 RAW 与增强，支持 4K 超清录像、多重防抖、智能构图成片及实况照片。眼镜还搭载行业首发低功耗感知芯片和自研端测视觉理解模型，支持全天候环境感知。开启相关功能后，眼镜可在车站主动向用户提示检票口、发车时间等信息。用户还可通过全新 AI 灵感画集功能，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精彩瞬间。千问 AI 耳机采用开放式耳夹设计，搭载超强劲12磁铁双环聚磁单元，配合碳纤维振膜和 0.8 毫米大振幅设计，带来更宽阔的声场，支持89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多语言实时转写和纪要的 AI 听记能力，也可用语音唤醒 AI 任务助理。例如通勤途中，用户可对耳机说，帮我研究千问 AI 硬件的新品发布会，整理新品亮点并生成报告， AI 即会在后台执行，并在任务完成后主动提醒，也可交办每天早上9点整理行业动态报告发给我等定时任务，按时收听简报。
1: 华硕推出追影 ATX 机箱，型号为 A33， 提供暗影黑和光影白两种配色，售价分别为499元和519元。追影 ATX 机箱采用一体网孔设计，前面板扩大网孔区域以提升进风效率，开孔率达 40%， 兼顾充足气流与防尘效果。其采用双重固定显卡设计，防止下垂与晃动。整体尺寸为 212x490x454 毫米，可支持 Mini、ITX、Micro、ATX 和 ATX 规格主板，并兼容背插产品。前置 I/O 配置上拥有一个 USB 3.2 GEN2 Type-C 接口，两个 USB 3.2 GEN1 Type-A 接口，以及音频和麦克风插孔。机箱提供最多一个 3.5 英寸硬盘位或三个 2.5 英寸硬盘位，有七个全高 PCI 扩展槽， CPU 散热器线高165毫米，显卡线长395毫米，支持 ATX 电源，线长200毫米，里线空间为25毫米。散热风扇位置方面，共有最多七个安装位，包括顶部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或两个140毫米风扇，支持120/240/360水冷，后置位置可安装一个120毫米风扇，支持120水冷，前面位置可安装三个120毫米风扇。
0: 日前，京东平台上架了一款售价7999元的 iPhone 早鸟先享权益包，

0: 一经开售就被抢购一空。用户支付7999元后即可获得 iPhone DUO 早鸟先享资格，同时还可享有999元复购补贴、90天免费换新、1年免费维修以及5年电池免费换新服务。此外，京东还提供了实物赠品，包括手机壳、手机膜以及快充头。当然，购买 iPhone DUO 时，用户还需要单独支付手机费用，并且在收到货时必须当场激活。根据此前爆料的消息， iPhone DUO 首批备货量比较有限，可能是最近几年备货量最少的一款 iPhone。这意味着 iPhone DUO 首销时大概率会出现溢价情况。与其溢价购买 iPhone DUO， 不如花7999元抢购全一包，这样不仅能第一时间拿到 iPhone DUO，还能享有额外的权益，这也是不少人对此感兴趣的重要原因。据产业链消息， 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其整机组装良率仅为 60% 出头，远低于常规 iPhone 的成熟水准，接近40%产品无法达标。 iPhone DUO 的良率瓶颈主要来自核心部件铰链，这款铰链由上百个精密零件组成，初期零部件的良率较低，而且 iPhone DUO 的良率爬坡至少还需要半年时间，因此短期内大概率会供不应求。售价方面， iPhone DUO 的起售价为15999元，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售，10月23日正式发售，并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存储版本。文章内容举报，微软在10月补丁更新 KB5127648 中修复了一个 Windows 11 bug， 该 bug 会导致在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微软在 KB5127648 发行说明提到，此更新修复了可能导致部分游戏中鼠标输入卡顿的问题。这个修复没有出现在9月22日的可选预览更新中，是10月新增内容。微软没有说明卡顿的原因、受影响的游戏范围或受影响玩家数量，但修复本身证实问题出在 Windows 端，而非玩家的鼠标或驱动。部分玩家已为此折腾了很久。今年6月，一名用户在微软 QA 平台反映， Windows 更新后鼠标在《星球大战》、《旧共和国》和《最终幻想14》中出现异常。在《星球大战》中，按 Windows 键切回游戏后鼠标会突然360度转视角。在 FF14 中，转动镜头时光标持续移动，需要左转时光标却跑到屏幕右侧。该用户将逻辑 G600 的 DPI 和轮询率降到 800dpi 和 125Hz， 换了键盘和鼠标，联系了逻辑和微软，问题依旧。这一问题还可以追溯到更早，2025年2月，一名用户在全新安装的 Windows 11 24H2 上反映鼠标持续卡顿和延迟，另一人回复称收到了号称修复此问题的更新，但并没有修好。
1: 中国政府采购网近日披露灵璧县英语计算机化考试标准化考场建设项目中标公告，标段编号 EPLBCG202669A。本次项目中标供应商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中标总金额718.8万元，项目评审综合得分86.53分，公告发布于2026年10月14日。项目核心采购货物为考试电脑主机，选用联想开天品牌，具体型号 150ZGETD286， 采购数量600台，采购单价5700元每台，属于信创机型。该机搭载兆芯 KXU6980S 处理器，8核8线程，主频 2.8GHz， 3级缓存8兆B， 14纳米工艺，功耗25瓦，原生 X86 指令级，内置 C960 集成核显，支持 4K 输出，无独立显存，共享系统内存，可满足考试界面渲染与语音采集需求。同时还配备 8GBDDR4 3200兆赫兹内存，主板双内存插槽最高可扩展至 64GB， 存储搭载 512GB.2NVMe 固态硬盘，可快速加载考场系统与机考客户端，额外支持 SATA 硬盘扩展。整机预装银河麒麟或统信 UOS 国产操作系统，支持国密算法，兼容教育机考、WPS 及多媒体语音软件。
0: 每年 iPhone 的新配色因其独特性以及能彰显新机的特点，一直深受用户的喜爱。今年 iPhone 18 Pro 的勃艮第酒红色也不例外。不过今年买了或者打算买新配色 iPhone 18 Pro 的用户可能要注意了，这款配

0: 色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出现褪色问题。保时捷全新旗舰中置超跑 Mission S 概念车迎来全球首发，该车定位高于911系列，被视作传奇旗舰918 Spider 的精神继任车型，也是保时捷 Sportswagen 35品牌复兴战略的核心产品。 Mission S 延续 Mission 系列命名体系，与 Mission E、Mission X 一脉相承，但路线有所区别。新车采用全新专属中置超跑平台，行业预测有望搭载品牌自研水平对置八缸混动动力总成，整套动力系统由保时捷独立研发，不与奥迪、兰博基尼共享。外界预估这套混动系统综合马力有望突破1000匹，兼顾内燃机独特声浪与电机瞬时爆发力，对标法拉利新一代旗舰超跑。从网络上曝光的图片看，新车车身线条流畅圆润，保留保时捷经典跑车比例，座舱顶部为大面积分段式透明玻璃，两侧设置巨大的进气通道，为中置动力系统输送空气。车尾造型极具辨识度，贯穿式灯带嵌入 Mission 字样标志，底部配备双边共四出排气扩散器结构，强化空气动力学，整体兼顾复古赛车韵味与未来科技感。最抓人眼球的就是座舱后方发动机舱位置的涡轮风扇装置，设计灵感源自保时捷经典917赛车的风冷思路。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达成多项汽车贸易共识后，比亚迪、吉利、奇瑞、长城、广汽等中国车企今日集体发布声明响应，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机电商会也先后表态支持。比亚迪方面表示，高度关注本次磋商在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磋商成果有效管控贸易分歧，避免摩擦升级，兼顾了中欧双方产业的现实情况与合理关切，为中欧混动汽车贸易营造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合作环境，期待与国内同行一道做负责任的全球产业参与者。吉利方面称，支持双方就混动汽车贸易确认的尊重事实、非歧视和合规三项基本原则，相关共识立足贸易实际、对等互利，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下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符合中欧企业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长城汽车表示，欢迎此次磋商的积极成果，将全力推动共识落地，持续推进生态出海战略，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奇瑞也发布了支持声明。中国机电商会昨日已率先发声，直言对汽车贸易领域达成的重要共识深感振奋。中汽协今日午间也发布声明，称中欧依托世贸组织平台以对话协商处理贸易摩擦，为国际社会妥处分歧树立了典范。据了解，这场集体响应源于10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例会。
0: 苹果在2026年9月秋季发布会上仅推出了 iPhone 18 Pro 系列与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标准版 iPhone 18并未亮相。博主定焦数码披露，iPhone 18计划于11月底开始排产，该机和 iPhone 18 E 将在2027年春季登场，而 iPhone AIR2 暂无消息。对苹果来说， iPhone 18标准版延期背后有多重现实考量，首要原因是产能与成本的双重挤压。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台积电2纳米芯片 A20 Pro， 新工艺初期产能与良率有限，苹果需要优先保障利润更高的 Pro 系列供应，以避免标准版争夺有限的组装资源。内存价格持续暴涨也是关键因素， RAM 与 NAND 现货价格在过去两个季度累计涨幅超过 300%。 对于出货量庞大的 iPhone 来说，哪怕单颗元件价格微涨，累计到数百万台也会显著冲击整机利润。将标准版延后，既能分散对内存等元件的集中需求，也能给供应链留出调整采购配置的空间。硬件配置上， iPhone 18有望搭载 A20 芯片，其运行内存从 8GB 升级至 9GB， 并预装 iOS 27系统。不过，由于内存配置的限制， iPhone 18标准版的 AI 体验与 Pro 系列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值得关注的是，苹果官网 iPhone 17起售价已涨至6799元， iPhone 17 E 起售价涨至5299元。作为迭代旗舰， iPhone 18 E 和 iPhone 18的起售价分别不低于5299元和6799元，整体定价门槛进一步抬高。文章内容举报。
1: 巴黎车展期间， Stellantis 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接受媒体采访，

0: 认为集团可能剥离该品牌回笼资金。菲洛萨强调，玛莎拉蒂拥有百年品牌底蕴与独特的豪华跑车基因，在整个 Stellantis 品牌矩阵里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集团将继续推进玛莎拉蒂 Fogor 纯电电气化转型计划，现有产品 Gran Turismo、Gran Caribe、Greco 均已推出纯电版本，后续 Quattroopter 总裁 Levante 莱凡特的换代车型也在研发规划之中。
1: 据 Cars Cooks 报道，新款小米 SU7 Ultra 原型车近日被发现在德国纽博格林北环赛道进行测试，车身搭载尺寸夸张的巨型尾翼和重新设计的空气动力学套件，暗示小米正在开发一款比现款 SU7 Ultra 更加极端的赛道版本。从谍照来看，测试车最醒目的变化集中在尾部，新车配备了一块尺寸远超现款的固定式大尾翼，尾翼端板宽度明显增加，视觉效果接近 GT 赛车规格。后保险杠下方换装了全新的大型碳纤维扩散器，扩散器鳍片尺寸更大，数量更多。车头部分同样经过重新设计，前分流器更加突出，进气口造型有所调整，整体前脸比现款更具攻击性。而现款小米 SU7 Ultra 于2024年发布，搭载三电机四驱系统，综合最大功率1548马力。原型车曾在2024年10月以6分46秒874的成绩刷新纽北最速四门车纪录，2025年量产版又以7分4秒的成绩成为纽北史上最速量产电动车。不过这台车的圈速王座并未坐稳，今年5月保时捷 Taycan Turbo GT 换上 Mandy 性能套件后，以6分55秒533夺回纽北量产电动车纪录，比小米快了约9秒。而此次新款测试车出现在纽北，意味着小米对圈速纪录还有更高的追求。据报道，中期改款 G70 宝马7系最初发布时并没有提供 V8 版本，官方曾表示 V8 的 M Performance 车型将延后至2027年推出。如今2027款 M760 Dirt Drive 正式亮相，宣告7系再度重返 V8 动力时代，新车搭载 4.4 升双涡轮 V8 发动机，最大输出约570马力，标配 Dirt Drive 全轮驱动，底盘相比六缸版本740进行了升级调教。和上代 G12 世代配备 V12 发动机的 760i 不同，新车舍弃 V12， 车型命名去掉后缀 i， 该标志今后将留给纯电车型使用，输出也比旧款 V8 版本高出34马力。市场方面，这款车计划2027年上半年登陆美国市场，预估起售价超12.6万美元，快科技注，折合人民币约84.3万元。宝马尚未放出完整性能数据与最终售价。不同于老款，新车还会面向欧洲市场销售。至此，宝马7系 M Performance 阵营形成燃油 V8、插混、纯电三种动力布局。M760 Dirt Drive、M760 E-Dirt Drive、i7 M70 Dirt Drive 三款车型同时并存。外观上，该车配备了 M Sport Pro 运动套件，搭配22英寸轮圈，带 M 三色标志后视镜。车尾保留外露排气与运动扩散器，辅以专属 M760 标志。日本市场的 RTX 50系列显卡价格近期大幅飙升，其中 RTX 5060 Ti 16GB 涨幅高达 144%， 最高售价已达20万日元，约9738元人民币。 RTX 5080更是突破38.56万日元，约1.6万元人民币。目前该地区几乎所有 RTX 50显卡价格都已接近翻倍，整体甚至比美国市场更为昂贵。根据东京一家实体店实拍照片显示，原本定位终端的 RTX 5060 Ti 8GB 版本目前在日本售价已达11万日元，约5643元人民币，较去年7万5000日元的首发价上涨了约 63%。 作为一款60级显卡，其价格已经赶上昔日旗舰的定位。在高端型号方面， RTX 5080的表现更为夸张，该显卡在日本市场的挂牌价区间为29.4万日元至38万日元，约 1.33 万至 1.75 万元人民币，相比发售初期约约 19.88 万日元的到岸价格，最高涨幅达到了 94%。 说白了，在日本买一张 RTX 5080的钱，在其他地区几乎可以买到两张。最离谱的涨幅出现在 RTX 5060 Ti 16GB 显存版本上，该卡的首发价约为85000日元，而目前的零售价最高已冲上二十

0: 万日元，约9738人民币，涨幅高达 144%。 据报道，停更数月的威马汽车官方微信号近日发文，第一天必能汽车请发我们工资，但该帖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与此同时，威马汽车官方 APP 小威随行在苹果 APP Store 已无法搜索到。从今年6月底开始，大量车主反映 APP 无法登录使用。记者在联系到宝能汽车官方热线，客服人员回应称，威马目前由翔飞接手，并确认翔飞与宝能存在关联。对于威马官微发布的讨薪内容，客服将其归结为历史遗留问题，称是威马以前欠的。针对小威随行 APP 无法使用的问题，宝能客服表示，该系统已处于欠费停机状态，建议联系威马售后处理。威马售后工作人员则给出了不同说法，称 APP 由网联部门负责，不属于售后范畴，但了解下来 APP 无法使用大致是服务器问题。目前网联方面没有具体回复，售后也需要等待对方通知才能知晓后续处理方案。从车主反馈来看， APP 瘫痪的影响远不止远程控制失效。有车主在社交平台反映，6月30日小威随行突然无法使用，时值盛夏，无法远程提前开启空调。评论区中多位车主表示同样遭遇，有人称我的停了2年了，当初号称终身免流量，有人说这个车彻底瘫痪了。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 最新的存储市场追踪与预测，2026年第二季度长江存储 NAND 出货量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仅次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超过凯霞和美光。若将 SK 海力士旗下 Solidium 的出货量剥离计算，长江存储的排名更是进一步提升至第二位。营收方面，2025年第一季度至2026年第一季度期间，长江存储的全球 NAND 营收份额从 9% 升至 14%， 增幅超过50%，是同期主要 NAND 厂商中营收份额增长最快的厂商。 Counterpoint Research 高级分析师 Yincock CHOI 表示，在 AI 推动 NAND 行业进入超级周期的背景下，长江存储已成为增长最快的厂商。尽管面临地缘政治影响，长江存储在能力和产能方面的投资依然审慎且有效，2026年营收增速有望达到行业及同业增速的6倍。长江存储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面向 AI 数据中心的企业级 SSD。 长江存储抓住了价格上涨和国内需求量上升的双重上行周期机遇，但此前一直未能充分获取企业级 SSD 的溢价。
1: 微软已悄悄修复了 Windows 11安装过程中的一个漏洞，该漏洞此前允许用户通过点击了解更多按钮直接创建本地账号，从而绕过微软账号绑定。该漏洞在今年9月被发现，使用当时最新的 Windows 11家庭版 ISO 文件安装时，安装界面中的了解更多按钮本应跳转至数据管理说明页面，实际却打开了一个本地账号设置窗口，用户无需输入命令，修改注册表或断开网络即可完成安装。 Windows Latest 当时推测这是一个 bug， 果然微软现在已经默默修复。在最新的 Windows 11 26H2 安装镜像中，点击该按钮只会跳转到微软数据管理说明页面，用户只能返回登录界面，无法继续创建本地账号。这已经不是微软第一次限制本地账号，过去一年里微软陆续关闭了多种绕过方式，包括 ubipersonal 命令型输入、 startmscxh、 locality 命令以及部分安装漏洞。微软给出的理由是这些方式可能导致系统跳过关键设置流程，使设备配置不完整。赛力斯集团董事、副总裁康波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接受央视财经频道采访时表示，问界计划于2027年秋季正式进入欧洲市场，并逐步拓展全球市场。目前问界正积极推进监管合规认证与本地化运营，欧洲版车型同步推进中。据悉，问界汽车的 WVTA 欧盟整车形式认证工作已全面启动。此次巴黎车展上，问界以智慧重塑豪华为主题，携问界 M9、M8、M7、M6 四款车型以及魔方技术平台亮相。问界 M9 在50万元以上市场已累计21个月保持销量领先，问界 M8 在40万元级别市场连续6个月销量第一，问界 M7 累计交付量已突破40万辆。2026年1月15日，问界第100万辆整车下线，从品牌成立到百万辆达成仅用时不到3年。 问界进军欧洲并非孤立。2026年以来，中国新能源品牌出海欧洲步伐明显加快。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第二季度已接近 11%， 比亚迪、吉利、领跑、奇瑞等品牌增速显著。
0: 一个包裹从传送线上经过，机械臂伸出吸盘，抓取、抬升，再放到指定位置。雷射辉轻纱 X 桌面游戏音箱正式开售，定价799元，主打游戏空间音效，搭配 RGB 幻彩灯效，专门面向电脑游戏玩家。这套音箱搭载1对 2.75 英寸全频驱动单元，额定功率30瓦，峰值最高45瓦，内部带有被动振膜，低频表现力更强。音箱采用40度倾斜的造型，声音可以直接对准桌面玩家耳朵，不用刻意调整摆放位置，进场听感更舒服。核心卖点就是虚拟 7.1 环绕声，开启之后能模拟 3D 立体声场，玩射击、竞技类游戏的时候更容易分辨脚步声、枪声的方位。灯光方面，音箱底部带有十灯区 CHROMA 幻彩 RGB 底光，能调出1680万种颜色。安装雷云软件之后，灯光还可以和300多款游戏联动，游戏内发生击杀、受伤等事件，灯效会同步变化，桌面氛围感直接拉满。连接方式给了三种选择， Type-C 数字音频、蓝牙无线，还有 3.5 毫米模拟接口，电脑、手机、游戏主机基本都能接上，切换设备很方便。外观是球形小巧设计，不会占用太多桌面空间，适合桌面空间不大的用户。整套音箱不需要额外低音炮，靠被动振膜就能补足低频，桌面摆放更简洁。799元的价位对比普通桌面音箱价格偏高，更适合喜欢 RGB 灯效、经常玩电脑游戏的用户。近日有湖北网友在显卡吧发帖爆料，其使用的 RTX 5090D 也出现了烧接口事故，长时间运行 DLSS 5后黑屏死机，12伏 2X6 供电接口烧毁，其中电源端损伤最重，多个针脚直接断裂。据了解，楼主的配置为 RTX 5090D 显卡搭配海运1000瓦电源，据其描述，长时间开启 DLSS 5后系统黑屏死机，第一时间检查供电接口，不出意外果然烧了，而且最惨的是电源端针脚被直接干断。楼主将此次事故称为不幸中的万幸，若未提前发现线缆才是主要问题，显卡售后回来继续用同一根问题线缆，大概率还会再烧一次。目前电源和显卡各自走了质保，罪魁祸首定制电源线被楼主自己留了下来。楼主认为5090美的这类显卡的 12VHPWR 每12伏至 2X6 供电设计是纯工业垃圾，没有电流负载均衡，每根插针都顶着9安的极限在跑，烧接口是注定的。他进一步解释，玩游戏不开神经渲染时，显卡处于动态负载，端子有机会冷却，烧接口案例相对较少，而玩 AI 跑 DLSS 时，显卡是 100% 的时间顶着600瓦功耗强运行，接口长期工作在70摄氏度至90摄氏度，时间一长，弹簧退火，应力松弛叠加高温氧化，接口就会打火升天。
1: 京东双十一大促已经正式开启，小米今天也正式开启大规模优惠，其中小米 MIX FLIP2 迎来史低价，12GB 加 256GB 版本国补到手价仅 2719.15 元，该机号称满分小折，去年的发售价是5999元起，目前小米的小折叠产品已经暂停更新，这是最后一款。小米 MIX FLIP2 核心搭载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虽然是老款芯片，但性能放到今天依旧能打，且能效也表现出色，而且今年依然还会有同平台的新产品面世。外屏采用 4.01 英寸 1.5K 微曲屏加小米龙晶玻璃 2.0，支持500加应用深度适配，120赫兹刷新率加3200nits 峰值亮度，内屏是6.86英寸 2K LTPO 屏，50微米超韧柔性玻璃，1至120赫兹自适应刷新率，通过莱茵三重护眼认证，折痕平均深度小于50微米，20万次折叠测试。内置5165毫安时小米金砂浆电池，10%含硅量，能量密度843瓦时每升。支持67瓦有线快充加50瓦无线快充，续航达1.34天。 影像是莱卡联合研发，配备5000万像素光影猎人800主摄 F1.7 大光圈 OIS 防抖加5000万像素超广角 F2.2 光圈115度 FOV 支持多角度悬停拍摄大师人像模式经典胶片风格。机身重199克，展开后 7.57 毫米，采用金属磨砂中框加三面等深 V 曲屏，提供贝壳白、星云紫、梅子青、格子金四款配色，转轴为三级连杆加四幅板龙骨结构，折叠寿命超20万次。购买链接京东3199元。文章内容举报。
0: 据报道，正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的第26届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上，朗道碎岩首次公开展示了一台 EUV 光源系统样机，这是目前公开展示中进度最靠前的国产 EUV 光源样机，被称作高端光刻机的心脏，这标志着国产 EUV 光源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的关键一步已经迈出。极紫外光源是7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制造的三大核心零部件之一，长期受海外技术垄断与禁运限制，是制约中国高端芯片自主可控的关键环节。现场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展出的光源系统国产化率达 90%， 绝大多数核心零部件为自主研发，技术路线与国际领先厂商一致，可用于芯片曝光测试。不过该光源系统距离量产仍需3至5年时间。朗道碎岩官网显示，其低功率 EUV 光源系统 Fantano LPP OXXO 已处于产品化阶段，驱动激光功率为1000瓦，激光频率1至20千赫兹，转换效率大于 2%， EUV 能量大于15瓦，持续工作时间超过100小时，等离子体尺寸60微米。高功率及紫外光源系统 Fantrico LPP 系列则已完成原理论证。朗道科技主要从事半导体制造专用设备的研发、生产与相关技术服务。
1: 近日，一名技嘉 RTX 4090 Gaming OC 用户依靠显卡自带的故障诊断灯，提前捕捉到供电接口出现熔损前兆，及时止损，避免了这张旗舰显卡被彻底烧毁。这一案例再次证明了硬件级监控在极端功耗环境下的重要性。据了解，该用户使用的这款显卡配备了技嘉专有的电源感测 LED 指示灯，位于供电接口附近。当系统运行时，该灯开始持续闪烁，提醒用户电压供应不稳定或存在寄生电阻。用户随即拆机检查，发现虽然 12VHPWR 电源线已完全插紧，但接口内部的一个触点已因极端高温发生融化，接口塑料件也出现了明显的热降解变色。要知道，这种 LED 诊断功能能够有效识别连接松动或触点过热等异常情况。在本次事件中，硬件监控系统运行正常，并且成功在接口彻底起火或电路板烧穿前发出了警报。说白了，如果不是这盏闪烁的白灯，用户的顶级显卡极有可能面临无法修复的物理性损伤。从技术角度看， RTX 4090在高负载下的功耗压力对接口的接触电阻提出了极高要求，即便物理连接看似严丝合缝，内部金属触点的微小瑕疵仍可能导致热量堆积。这种热量会引发聚合物的热降解，导致接口塑料颜色变浅，同时伴随金属触点的氧化和弹性丧失。
0: 博主定焦数码爆料称，华为即将发布 Pura 系列新成员 Pura 90 Plus， 其配置将看齐 Pura 80 Pro。 据悉， Pura 80 Pro 搭载麒麟9020芯片，配备5000万像素1英寸主摄、4800万像素超聚光微距长焦摄像头、4000万像素超广角摄像头及150万多光谱通道红枫原色摄像头，采用 6.8 英寸等深四曲屏，内置5700毫安时电池。如果爆料属实，那么 Pura 90 Plus 同样会搭载麒麟9020芯片，而这也是华为打造的年度神 U。 这颗芯片由一颗 2.5GHz 超大核、三颗 2.15GHz 中核和四颗 1.6GHz 小核组成，同时集成 Mali-N 920 GPU。 去年下半年上市的华为 Mate 80就搭载了麒麟9020芯片，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手机市场中，华为 Mate 80成为国产手机单品销量冠军。由此也能看出，麒麟9020在市场上的认可度并不低。值得一提的是，截至目前搭载鸿蒙6和鸿蒙7的终端设备数已经突破9000万台， 鸿蒙生态可以获取的应用和服务。

0: 数量超过45万，鸿蒙游戏超过3.5万。如今鸿蒙系统已经彻底告别早期生态匮乏阶段，正式进入规模化发展新阶段。全球智能手机操作系统市场也形成了安卓、iOS、鸿蒙三足鼎立的格局。随着 Pro 90 Plus 的到来，鸿蒙一亿大关预计很快就会达成。届时，华为在手机与生态两端的协同效应也有望进一步增强。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来南京旅游的湖北女生不慎把刚买的新机遗落在共享单车上，原本以为万元新机大概率很难找回，没想到前后不到5分钟，手机就顺利回到了她手里。据悉，女生遗落的是刚入手没多久的 iPhone 18 Pro， 整机价值近万元，她才离开共享单车几分钟的功夫，手机就被路过的热心市民捡到。捡到手机的热心市民没有私自揣走设备，也没有在原地长时间苦等失主，直接就近把手机交给了路边执勤的民警，甚至还特意对着手机录了一段语气轻松幽默的叮嘱视频，留给折返找手机的失主查看。这段满是陌生人善意的小插曲被当事人发到社交平台之后，很快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周黑鸭官方账号也特意跑到评论区主动回应，直接表态要请当事人免费吃鸭翅，还顺势邀请所有网友分享自己身边遇到的拾金不昧暖心小故事。失主化名小蛇的女生后续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丢手机2-3分钟就反应过来了，等折返到刚才停共享单车的位置，那辆车已经被其他路人骑走。她当时赶紧借朋友的手机拨打自己的号码，没想到接起来的直接是停在路边警车上的执勤民警，从手机离手到顺利找回，全程连5分钟都不到。等他把手机拿回家之后，才在系统相册里意外发现了好心人留下的那段视频。他把这段经历发到网上，仅一天就顺利联系上了那位捡到手机的热心市民，已经准备了整整一箱湖北周黑鸭和老家的特色特产，打算寄到南京当面表达谢意。文章内容举报。
1: 近日，美国知名硬件零售商 Micro Center 已将其官方网站上的 GeForce RTX 5090显卡状态从缺货更改为不再销售。这一状态变更涉及华硕、微星、技嘉及索泰等主流品牌的多款旗舰型号，意味着这款顶级显卡可能正从消费级零售市场撤出。从页面信息来看，受影响的型号包括华硕 ROG 夜神、微星魔龙、技嘉魔鹰。这些显卡虽仍保留在 Micro Center 的商品目录中，但已无法在所查询的门店购买。不过也存在例外，华硕 ROG Astro Edition 20仍显示在 Tustin 门店有售，属于限量周年纪念套装的一部分。除此之外， Micro Center 目前仍在销售搭载 RTX 5090的整机系统。关于停产传闻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上周的爆料。据爆料者 MegaSigSub 和 Honxing 2020透露，英伟达已停产 GeForce RTX 5090，包括面向中国市场的特供版本。未来的 GB202 GPU 供应将全部留给专业级的 RTX Pro 系列。同一报道还提到，英伟达正在准备一款配备 24GB 显存的 GeForce RTX 5080，用以取代现有 16GB 版本。荣耀打破行业惯例，提前6天公布 Win 2旗舰手机售价。12GB 加 512GB 版定价5999元，享国补后5499元。该机搭载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芯片，性能对标1+16 IQOO16， 但价格更低，凸显荣耀对产品竞争力的自信，也反映其精准锚定游戏用户的战略取向。据悉，字节跳动正与联发科就采购数据中心定制芯片进行深入谈判，相关芯片将用于字节跳动的数据中心。知情人士透露，联发科预计将向字节跳动供应一定数量的专用集成电路 ASIC， 但具体规模尚未披露，双方尚未正式宣布达成协议。对联发科而言，如果交易达成，字节跳动有望成为其继谷歌之后第二家大型 ASIC 客户，这也将推动联发科进一步拓展数据中心业务，与高通、博通等厂商竞争，降低对智能手机芯片业务的依赖。联发科预计2026年 AI 芯片销售额将达到约20亿美元，并计划争取2027年800亿美元 AI 芯片市场中 15% 的份额。字节跳动正加大 AI 基础设施投入，将人工智能视为下一阶段的重要增长引擎。 由于无法获得英伟达等厂商最先进的 AI 芯片，且华为等本土供应商尚无法满足全部需求，字节跳动正探索与芯片设计厂商合作等替代方案。今年早些时候，字节跳动已与高通达成类似采购安排，计划采购数百万颗 AI 芯片。资本开支方面，字节跳动正考虑将2026年资本支出提高至最高700亿美元，超过上年两倍。如果经济和业务环境允许，2027年资本支出可能进一步增至1000亿美元。该公司还于9月获得300亿美元贷款，以支持相关支出。
0: 小鹏汽车公布了旗下全新 SUV 车型 Mona L05 的内饰官图，并喊出了年轻人的内饰，怎么能有灯位的口号。L05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布局，拥有双层悬浮式仪表台，同时取消仪表盘，并使用 26.8 英寸 HUD 抬头显示取而代之。此外还提供双卫星按键运动型方向盘、17.3 英寸 3K 中控屏。座椅主打舒适，前排支持通风、加热、14点按摩，并配有气动腿托，号称是30万级配置体验，并提供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后排座椅也支持11度大角度调节，缓解长途乘坐的疲劳感。不止如此，该车还拥有256色瀑布式氛围灯、带遮阳帘的全景天幕、17.3 英寸后排娱乐屏以及20扬声器 AI 音响，这些都是年轻人钟爱的配置。据了解， Mona L05 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分别为4870、1930、1636毫米，轴距2940毫米，定位中型 SUV， 提供18英寸和20英寸轮圈，对应轮胎尺寸分别为225、60R18 和245、45R20。外观延续了 L03 的设计方案，配备了半隐藏式门把手、后排隐私玻璃、明黄色刹车卡钳罩和贯穿式尾灯，同时采用视觉辅助驾驶方案，搭载小鹏自研的图灵 AI 芯片，拥有点到点的辅助驾驶能力。
1: 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调整第六代高带宽内存 HBM4 的扩产节奏，原定2026年下半年交付的部分后道工序设备订单被推迟至2027年，且2027年的投资计划尚未向部分供应商明确。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已交付设备是否满负荷运转，目前尚无数据可供确认。值得一提的是， SK 海力士今年的 HBM4 设备订单已基本下达完毕，但追加投资的动向并不明显。另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若公司急于推进投资，相关动向早该显现，但目前并未观察到削减或增加 HBM4 投资的明确信号。然而， SK 海力士部分资金却转向通用 DRAM， 龙人半导体产业集群 Y1 晶圆厂首座洁净式优先导入 DRAM 设备，初期采用 EC 制程，新增产能预计优先用于通用 DRAM， 即便 EC DRAM 开启量产，初期也不会分配给 HBM。 这种投资节奏的调整也引发了市场对 HBM4 量产进度的猜测，部分人士猜测后道工序可能出现技术问题，但设备投资节奏与产品质量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未确认。业内人士强调， SK 海力士已向主要客户提供16层堆叠 HBM4 样品，在封装技术上仍居领先地位，仅凭个别设备企业的投资时间表变化或2027年计划尚未共享，尚不能断定量产出现问题。
0: DLSS 全称为深度学习超级采样 Deep Learning Super Sampling。 2018年随着 Nvidia 发布 RTX 20系列显卡同步发布，是整个图形领域首次将 AI 和分辨率放大技术相结合，从而提升游戏画面表现。当时它就是个放大镜，发展至今，DLSS 已经从分辨率、帧率、光线表现、AI 渲染等全给玩家包圆了。 DLSS 强在哪？给我三分钟把这套技术拆成大白话讲给你听。 DLSS 里到底有哪些技术？发展到今天， DLSS 早已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而是有着一大框技术，共七样：超分辨率、 DLAA 光线重建、帧生成、多帧生成、动态多帧生成、3D 引导神经网络渲染。 DLSS 正在推动行业发展，多款大型游戏和应用都已支持 DLSS， 同时不断还有更多新游戏集成 DLSS。 DLSS 超分辨率、低渲染、高输出，这是 DLSS 的老本行，也是白嫖帧率流派的开山老祖。原理一句话， 显卡使用较低分辨率内容作为输入并运用 AI。

0: 技术输出高分辨率帧，显卡省下的力气全换成了帧数。今年第二代 Transformer 模型上线，超分后的画面更稳更清楚。
1: 据报道，封装基板大厂新兴电子杨梅一厂于10月13日下午发生生产安全事故，一名员工在维修设备时遭设备夹伤，经紧急送医抢救后仍宣告不治。据调查，事故发生在当日下午20时34分左右，该员工疑似在完成设备维修后进行复归程序时，因捡拾地面遗留物遭启动运行的设备夹伤，最后遭遇不幸。事故发生后，新兴电子第一时间提供急救并送医，同时依规进行职业灾害通报。桃园市政府劳动检查处随即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并依法对事故相关作业区域实施部分停工处分。新兴电子当晚发布重大讯息证实此事，强调将全力配合主管机关厘清事故原因，并严拟预防及改善对策。新兴电子是全球第二大 ABF 封装基板供应商，全球市占率约 18%， 仅次于日本伊斐电。其杨梅厂区主要生产面向 ASIC 客制化应用的高阶 ABF 封装基板。 ABF 封装基板是 AI 芯片封装环节的关键材料，它承担芯片与电路板之间的信号传输与电力分配功能，对高频高速信号的完整性至关重要。相比传统 PC 芯片， AI 芯片所需的 ABF 层数从4至6层增至8至16层，基板面积大幅增长，整体材料消耗量提升5至10倍。
0: 就在刚刚，苹果正式对外公布了今年双十一的专属优惠活动方案，整套促销活动将于10月20日正式上线开启。从苹果官方旗舰店对外披露的活动规则来看， iPhone 17系列直接直降1000元，还可以叠加最高500元的国家数码消费补贴，同时配套提供免息分期权益，所有优惠叠加之后预估到手价5299元起，也是该系列上市之后官方直接放出的最大力度优惠。定位高端旗舰的 iPhone 18 Pro 直降300元，用户还可申领最高500元的以旧换新专属补贴，同时支持12期免息分期政策，全部权益叠加之后预估到手价9699元起。除此之外，苹果还同步宣布全新机型 iPhone DUO 正式开启预售，这款定位高端折叠屏的新品首发售价15999元起。除手机产品线之外， iPad 全系列、 Apple Watch 智能手表全系列、 AirPods 耳机全系列等苹果其他品类的周边产品，本次双十一活动期间也都能享受到不同幅度的专属折扣力度。文章内容举报。 AOC 推出 U27U4D， 这是一款搭载 QD OLED 屏幕，面向内容创作者打造的显示器，标价4999元，首发到手价4699元，厂商提供三年质保服务。和前代 Q27U4D 相同， U27U4D 采用全新外观设计，拼接材质背板可带来沉浸式视野，观感自然，搭配银色流线型底座，造型简约大方，结构稳固。这款新品搭载 26.5 寸 QD OLED 面板，采用 AGLR 雾面抗反射处理，10比特色深，水平垂直可视角度均为178度，屏幕比例16比9，分辨率 3840x2160， 刷新率 120Hz， GTG 响应时间 0.03 毫秒。它拥有150万比1静态对比度，峰值亮度可达1000尼特， 99% DCI-P3， 100% sRGB， 97% Adobe 色域覆盖，色准 Delta E 小于1。产品通过 UL True Bright 与 VES and Display True Black 400认证，支持 Adaptive SYNC 自适应同步技术，消除画面撕裂与卡顿，兼顾创作与游戏的流畅稳定体验。上汽大众旗下插电混动轿车 ID ERA 5S 交付突破了10000台，另有17053台订单有序交付中，其中超过 60% 的用户选择了搭载地平线 HSD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 MAX 版。之所以这款车如此畅销，实际上就是因为性价比高。 ID ERA 5S 是上汽大众 ID ERA 家族首款插混中型轿车，官方指导价 11.99 至 14.99 万元，享受权益之后起售价下探至 8.99 万元。该车尺寸4836×1880×1505毫米，轴距2766毫米，定位介于零度 L 与帕萨特之间，外观采用溜背轿跑造型， 贯穿式发光灯。

0: 搭配发光车标，半隐藏式门把手。车内举简约，配悬浮式仪表盘和中控屏，标配带物理遮阳帘的全景天幕，四门五座布局，车内拥有多达35处储物空间。后备箱基础容积456升，后排座椅可放倒拓展装载能力。智能部分搭载行云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地平线征程 6M 芯片，支持高速加城市 NOA 领航辅助，是大众品牌全球首款搭载城市 NOA 的轿车。
1: 今天下午，红魔12 Pro 加正式发布，起售价为6999元，补贴后的价格为6499元起，提供刀锋透明暗夜、刀锋透明银翼、刀锋透明冰蓝三款配色。作为一款电竞旗舰，红魔12 Pro 加联合京东方行业首发 X11 屏下发光材料，打造出行业首款185赫兹真全面屏。这块屏幕最大的挑战在于如何才能让屏下区域与主屏显示区域的亮度、色彩和刷新率保持一致。京东方表示，双方联合打磨屏幕工艺，增加多道光照工序，完成多档位刷新率独立校准，搭配红魔定制的 G1 高刷显示控制芯片，采用22纳米工艺，在释放185赫兹超高刷流畅实力，不牺牲清晰画质的同时，更实现了屏幕整体功耗降低 30%。 在性能方面，新机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通过 Cube 擎天游戏引擎 4.0 实现 AI 帧率智能调度。它还搭载红魔自研红心 R5 电竞芯片，带来全场景光线追踪能力，支持 2K 分辨率加185赫兹超分超帧，并支持多款游戏超分、超帧、光追三效并发。为了释放骁龙芯片的极致性能，红魔12 Pro 加在上一代水冷加风冷双主动散热架构基础上，对 ISMO 冷散热系统进行了全方位升级。水冷引擎双晶微泵动力较上代提升 85%， 功耗更低，双环抱式流道覆盖 CPU、电池等核心热源，让性能持久释放不降频。另外，红魔12 Pro 加内置8400毫安时电池，支持120瓦有线充电和80瓦无线充电，并支持旁路充电。文章内容举报。近日，一位蔚来车主在社交平台发帖分享了自己被智驾救命的经历。车主在高架行驶时突发急症，身体逐渐无法动弹，最终依靠蔚来智驾接管车辆和 NOMA 语音助手报警，成功脱险。帖子中写道，昨晚带六岁女儿从城东回城西，上高架后感觉胸闷心慌，起初以为是下午陪孩子玩拼斗闷太久了，约五分钟后症状急剧加重，出现呼吸困难、手脚麻木，身体也无法动弹。车主立刻开启智驾前往浙一医院，途中已无法正常操控车辆，六岁女儿被吓得泪眼婆娑，车主口齿不清地让 NOMI 报警求救，车辆最终在出隧道后靠边停下，等到救护车。经医院抢救，车主被诊断为呼吸性碱中毒伴随低血钾，不及时处理容易危及生命。车主在帖中表示，如果没有智驾，我高低没这么快出院，后怕后怕。据悉，蔚来智驾 NIO Autonomous Driving 是蔚来汽车全站自研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涵盖感知、决策、规划、控制全链路技术。硬件层面，蔚来车型搭载 Aquila 超感系统，配备33个高精度传感器，包括全球首个量产的1550纳米激光雷达，探测距离从主流905纳米方案的200米提升至更远范围，配合800万像素高清摄像头等多模态感知硬件，构建360度无死角环境感知能力。PC 产品类型已经很久没有什么新花样了，微软前两年联合 Intel、AMD、高通等公司推出了 AI PC 的概念，结果也不了了之了，但是现在他们又搞了新东西出来了。这就是上周的发布会上，微软联合 Nvidia 发布的 RTX Spark 产品。微软自己有 Surface 版 Spark PC， 其他 PC 厂商也会推出自己的 Spark 电脑，包括笔记本及主机等类型。这种 PC 产品有什么不同？PCMAG 网站今天发了一篇雄文，夸了 RTX Spark PC 的意义。微软把这种类型的 PC 称之为 Builder PC， 构建者 PC。 PCMAG 认为，当前的 AI 硬件有三个层次，之前的 PC 产品大家都熟悉了，首先是 Consumer AI PC， 消费级 AI PC， 这个就是微软之前吹了两年的 Cuplet 加 PC 了，特征是有40至50 TOPS 性能的 NPU 单元，16至

0: 32GB 内存，不过各厂商已经不怎么提这个概念了。第二个层级是工作站游戏本，主要特征是引入了专用 GPU， 用并行能力来处理 AI 负载，但受限于显存容量，通常就12到24GB， 极个别有32GB 容量，限制了上下文。这几年国产 AI 芯片的新品发布越来越频繁，算力参数也一个比一个亮眼，但对于真正需要部署大模型的企业来说，芯片性能只是其中一道考题，软件能不能适配，集群能不能稳定运行，后续维护是否省心，同样决定着一套算力系统究竟有没有实际价值。据报道，10月13日河南新乡一名12岁男孩在小区内不慎撞倒一辆价值4万元的摩托车后没有离开，而是反复尝试扶车27次。车主肖先生查看监控后被男孩的行为触动，决定不要求赔偿，并表示要奖励孩子一套试卷。监控画面显示，男孩推着电动车经过时碰倒了路边停放的重型摩托车。发现车辆倒地后，男孩没有选择离开，而是一次次弯腰用力试图将摩托车扶起。这辆摩托车自重超过500斤，男孩身形瘦小，每一次尝试都需要全力以赴，前前后后反复扶了27次，最终因力量差距太大未能成功扶起，但他始终留在现场等待车主。摩托车主肖先生身高1米8几，他告诉记者，自己去扶这辆车都得咬牙使劲。调看监控后，他发现撞倒车的是一个10来岁的小朋友，看着不像故意的，而且弄倒后没有走，而是一次次努力去扶一个几百斤重的摩托。我34岁的大老爷们被一个小孩哥给教育了，也被治愈了。肖先生说，他当时就想找到这个小朋友，送他一套练习题奖励奖励他。他选择去主动扶起摩托，就证明他不是一般人。男孩妈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孩子很小的时候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意外，当时也是在现场等着没有离开，这一次一样很棒。报道中提到，男孩名叫杨世彤，被网友称为小小男子汉。
1: 在2026巴黎车展现场，大众带来了全新 ID.7 Cross 实车，这款定位紧凑型纯电 SUV 的新车依托 MEB 加纯电平台打造，硬朗跨界的造型和丰富配置成为展台一大看点。外观上，新车采用 Pure Positive 设计语言，前脸配备贯穿灯带与 IQLA Light 矩阵大灯，搭配风格突出的前包围，塑造出浓厚跨界气息。车身尺寸为4153×1794×1581毫米，轴距2601毫米，悬浮车顶搭配黑色轮眉，进一步强化 SUV 硬朗气质。车尾延续贯穿灯带，搭配 3D 效果尾灯，前后包围设计相互呼应。车辆还具备最高1200千克拖曳能力，拓展了用车场景。内饰跳出大众现有纯电车型的设计思路，融入复古风格元素，两幅方向盘加上模拟机械仪表观感的液晶屏幕，向品牌经典家用车致敬。车内搭载 10.25 英寸数字仪表与 12.9 英寸悬浮中控屏，保留实体按键，降低操作学习成本。中控台与门板大量使用织物材质，方向盘加热，座椅气动按摩，哈曼卡顿音响，全景天窗均有配备。储物方面，拥有25升前备箱与475升后备箱，同时搭载 ACC 巡航、红绿灯识别、自动泊车等智能辅助功能。据《纽约时报》10月12日报道，欧洲消费者正越来越倾向于购买中国汽车，但政策制定者却试图减缓这一趋势。德国汽车分析师杜登霍夫尔直言，顾客不在乎车是中国的还是德国的，他们只在乎价格。报道称，被美国关税挡在门外后，中国车企将欧洲视为首选市场。目前每10辆在欧洲售出的汽车中就有1辆来自中国，5年前这一比例仅为 1%。 比亚迪今年在欧洲的销量翻了1倍多，奇瑞旗下 Yakal7 在9月成为英国最畅销车型，小米也已与德国8家经销商达成合作，准备入局。中国品牌在欧洲的售价平均比同级欧洲车低 30%，比亚迪电动车起步价3万至4.5万欧元，而欧洲电动车接近5万欧元，价格优势巨大。但中国汽车的市占率起来后，却挤占了欧洲本土车企的份额。欧盟工业专员塞茹尔内警告，汽车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德国汽车工业协会预测到2035年最多可能失去22.5万个工作岗位。 2024年欧盟对中国电动车最高加征45%关税，但混动车当时市场份额尚小，被排除在外。中国车企随即大举出口仅需缴纳10%关税的混动车。如今中国混动车已占欧洲该细分市场总销量的1/5以上，在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插电混动市场份额更是超过一半。英特尔 CEO 陈立武最近出席活动时指出， AI 基础设施至关重要，未来几年算力资源可能持续供不应求，短缺情况甚至可能延续至2029年。他强调， AI 带来的影响可能超越互联网，通过自动化处理日常繁琐工作，提升预测能力， AI 不仅能改善人们的日常生活，也能提高职场效率。陈立武指出， AI 产业需求依然强劲，但下一阶段增长的关键不只是持续扩充 GPU， 而是提升算力资源使用效率，整合 CPU、GPU、专用加速器及量子计算，并加速软件与人才布局。谈到量子计算投资，他表示，企业经营必须同时考量短、中、长期发展，在新技术尚未成熟前就提早布局。他在出任英特尔 CEO 前便已投资部分量子计算初创公司。随着纠错技术逐步发展，量子计算在药物发现、化学研究及新材料开发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实际应用机会。他预期未来3至5年，量子计算有机会进入主流应用，并与其他计算技术相互整合。陈立武指出，除硬件外，软件是提升基础设施效率的重要推手，企业应寻找合适的软件合作伙伴，整合硬件、软件与服务，提供更完整的解决方案。随着软件公司估值回落，市场也可能出现值得关注的投资机会。不过 AI 产业能否持续增长，仍需观察成本控制与企业实际采用情况。
0: 捷豹董事总经理 Rodan Glover 在接受 Ryder 采访时透露，品牌首款纯电量产车 Type 014亮相以来，全球流资的潜在客户已超过50,000人。 Glover 原话表示，我们已经收到超50,000名潜在客户信息，我们称之为 KMI, Keep Me Informed, 保持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批流资客户中很多人此前从未拥有过捷豹，足见这台激进新车的破圈能力。据悉， Type 01于10月6日在纽约全球首发，定位4门超豪华纯电 GT, 美国市场起售价13,500美元，英国市场起售价约13万英镑，计划2027年初开启预定，下半年开始交付，将在英国索利哈尔工厂生产。新车外观堪称捷豹史上最激进，车身高度还原 Type 00概念车，采用繁盛现代主义全新设计语言，采用超长引擎盖、低趴车顶线，取消传统后风挡，改用流媒体后视镜，配主动式格栅百叶和3级展开式扰流板，风阻系数低至 0.23。车内贯穿前后的中央脊柱把车内分成4个独立空间，驾驶位一块24英寸 OLED 曲面屏整合仪表与中控，内饰弃用传统木纹饰板，改用动实质感配色和黄铜饰条。
1: 据博主定焦数码爆料，全新一代 iPad mini 即将登场，新品预计搭载 A20 Pro 芯片，同时首次采用 OLED 屏幕，边框也有所收窄，不过其屏幕刷新率只有60赫兹。尤其是在性能层面， A20 Pro 采用台积电最先进的2纳米工艺，配备6核 CPU、7核 GPU 与双16核神经网络引擎，其 GPU 性能相比前代提升最高 40%， 并支持硬件级光追与端侧 AI， 算力足以应对大型游戏、专业图像编辑、本地 AI 运算等高负载任务。最新上市的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便搭载了 A20 Pro，这意味着 iPad mini 的综合性能位居行业第一梯队。不过 iPad mini 的60赫兹屏可能是这代产品的最大短板，同价位的国产小平板普遍标配120赫兹甚至更高的刷新率，滑动浏览、游戏操作时画面更顺滑，触控跟手性更强。尽管新款 iPad mini 搭载旗舰芯片，算力强劲，但受限于刷新率，其强大性能无法完全转化为流畅的视觉体验。苹果此举属于产品定位取舍，依靠芯片性能、iPodos 生态与手写笔体验维持竞争力，但对于手游爱好者而言，这块60赫兹屏幕会成为明显短板，也让它在和安卓小平板竞争时丢失屏幕层面的优势。整体来看， iPad mini 依靠 A20 Pro 拉高性能上线，而60赫兹屏幕则用来拉开与 iPad Pro 之间的差距，产品呈现出长板很长，短板很明显的特征。文章内容举报，在宝马第六代电池下线现场，宝马官宣 i3 50升纯电轿车完成了千里马无充电极限续航挑战。据官方数据，该车一次充电跑了1213千米，抵达终点时车辆剩余电量还有 1%， 综合百公里电耗低至 8.8 千瓦时，续航达成率高达 118%， 刷新品牌纯电轿车长距离路测记录。参与挑战的这款新时代 i3 搭载 113.4 千瓦时大圆柱电池与800伏高压平台，配备宝马第六代 iDrive 电驱系统，官方 CLTC 续航破1000公里。整套电驱系统对能耗做了深度优化，能量回收策略、空气动力学调校共同压低行驶电耗。800伏平台还支持最高400千瓦快充，理想条件下10分钟补能可增加400公里里程，兼顾长续航与快速补能能力。本次千里马挑战延续此前新世代 iX3 的极限路测思路，采用晚电出发、中途不充电的方式，在包含高速、国道、城市道路的混合路况下持续行驶，模拟用户真实长途出行场景，车手全程以平稳节能的方式驾驶，最终跑出超出官方标定的里程成绩。宝马新世代 i3 此前已完成全球首秀，该车是专为中国市场深度定制的纯电三系车型，基于 New E-Class 新世代原生纯电平台开发，计划今年第四季度由华晨宝马投产上市。
0: 据报道，时隔多年，特斯拉第二代 Roadster 终于将公开演示了。特斯拉官宣 Roadster 相关展示活动将在10月15日美国中部时间晚间7:55分开启线上直播，活动选址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麦格雷戈的 SpaceX 测试基地。马斯克也在社交平台转发相关消息，并配文，时机就是一切，为这场备受期待的超跑活动造势。这款超级跑车最早亮相于2017年的发布会，是特斯拉计划完全自主打造的全新超跑。从概念发布至今，它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便是马斯克多次提及的特殊推进装置构想。这套方案移植了 SpaceX 的冷气推进技术，规划在原本后排座椅的位置布置大约10个推进器。依靠喷射气流，这套系统理论上可以优化车辆加速表现，同时改善过弯时的车身姿态，甚至实现短暂离地的效果。也正因如此，外界将它称作会飞的跑车。不过这一充满科幻色彩的配置目前还停留在构想阶段，特斯拉并没有证实该推进器套件能够实现量产落地。过去一年，马斯克也多次对外谈论到了这一创新设计，但车辆的技术参数、市场售价以及搭载该特殊功能版本的交付时间，官方始终没有对外公布明确信息。走进2026湾新展蓝芯算力展台，最吸引目光的并不是一颗被罩在透明展台里的芯片，而是围绕 42U 搭建起来的算力节点、机柜、服务器、演示终端与 LX500 芯片被放在同一空间。蓝芯算力想展示的并非单点硬件，而是一条从 RISC-V 服务器 CPU 到智算系统的完整路径。博主数码闲聊站最新爆料，一加本月底将迎来一款重磅性能新机，核心卖点直指散热，机身内置主动风扇，并首发双路出风散热架构。爆料称，有了这套散热之后，骁龙8 ELITE-GEN5 的性能表现可以媲美骁龙8 ELITE-GEN6。 结合此前同一博主及多方消息，这款新机疑似一加 ACE7 Pro， 一加 ACE7 Pro 预计本月底发布，搭载骁龙8 ELITE-GEN5， 配备185赫兹高刷屏、2亿像素大底主摄，工程机顶配做到 16GB 加 1TB， 并内置主动散热风扇。据最新爆料，这套双路出风架构一路风压住芯片核心区温度，另一路风压低机身背盖温度，目标是保证持续性能释放。横握游戏时，热风从侧向吹出，冷风从下方吸入。方案自称带有多项自研专利，并配合 AI 温控传感器做智能调度，同时在噪音和防尘上做了深度优化。文章内容举报，吉利控股集团今日发布销量成绩单，2026年前三季度集团累计整车销量达到302640辆，突破300万大关， 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新能源车型销量1792617辆，同比上涨 12.6%。集团整体新能源渗透率达到 59.7%， 新能源已经成为拉动增长的核心动力。拆分来看，吉利汽车控股前三季度累计销量2235481辆，同比增长 3%， 新能源汽车1326364辆，同比增长 14%， 渗透率高达 59.3%。 品牌矩阵表现分化，吉利银河持续放量，前九个月累计销量877184辆，中国星系列累计873776辆，稳居国内燃油车头部阵营。极客表现亮眼，累计交付288404辆，同比增幅高达 101%。 领克累计销量196117辆，品牌新能源占比提升至 71.5%。此外，沃尔沃汽车前三季度累计销量46.6万辆，新能源渗透率 50.7%， 宝腾汽车为16.1万辆，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吉星汽车为4.5万辆，第三季度达到1.4万辆，创下品牌历史最佳。远程新能源商用车卖出14.9万辆，同比增长 38.8%。
1: 技嘉上周在官方博客中透露， Intel 正在筹备新一代 LGA1700 处理器，预计2027年初发布，不过目前相关内容已被下架删除。技嘉原文写道，基于 LGA1700 插槽，预计2027年初发布，新处理器为成熟平台带来全新性能，技嘉用户可以从第一天起就做好准备。如今这段文字已被删除，本周技嘉发布了一篇措辞模糊的替代文章，仅提及为 Z790、B760 和 H610 主板推送 BIOS 更新以扩展 LGA1700 处理器兼容性，不再明确提及即将发布的新芯片。不过在 Z790LG 主板9月29日收到的 BIOS 更新说明里，还是明确写着为即将到来的处理器支持做准备，而微星和华硕的 C790 主板支持页面均未出现类似明确提及未来处理器的表述。从种种迹象看，新 LGA1700 芯片很可能在明年初问世。Intel 此前也曾表示会继续保留 LGA1700 平台。这些新芯片大概率是 Raptor Lake Refresh。Intel 有时也喜欢混搭架构，比如 i5-13400 就同时存在 Alder Lake 和 Raptor Lake 两种核心版本，在 DDR5 价格暴涨的背景下，支持 DDR4 的 LGA1700 平台焕发第二春并不意外。据 Electric 报道，特斯拉已暂停加拿大市场 Model 3 Premium 车型的新订单，官网显示高需求已耗尽特斯拉的进口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但加拿大政府数据显示，4.9万辆年度中国产电动车进口配额中仍有33069个名额剩余，占总量的 67%。 特斯拉加拿大官网 Model 3订购页面目前标注 Model 3 Premium 订单已暂停，原因是高需求耗尽了特斯拉的进口配额。如果加拿大政府发放更多配额，预计2027年3月恢复订购。该车型售价39490加元，约合人民币 18.59 万元，是加拿大市场乃至北美最便宜的 Model 3版本。据悉，这一配额源于加拿大与中国今年初达成的贸易协议。2024年加拿大曾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 100% 附加税，特斯拉被迫改由美国弗里蒙特工厂向加拿大供货。2026年1月加征协议落地后，转为年度 4.9 万辆配额管理，配额内进口关税从 100% 降至 6.1% 最惠国税率。特斯拉随即恢复从上海工厂向加拿大出口 Model 3 Premium， 凭借更低的制造成本将售价压到历史最低。
0: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京东官方提前上线了 iPhone Duo 早鸟先享无忧权益包，售价7999元，为 Plus 会员专享，下单后可锁定新品优先购买资格与配套专属权益。权益包核心内容涵盖购机资格、售后保障、配件套装与附加福利四部分，用户购买后可锁定早鸟优先购买通道，在10月16日20点前完成新品绑定，10月23日开售即可优先下单。提供全套售后保障，90天意外损坏免费换新， 一年内故障不限次免费维修，五年内电池低于80%免费更换原厂电池，购机时15个月换新可领。

0: 机一样使用。核心配置方面， iPhone Duo 搭载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的 A20 Pro 芯片，配备 12GB 内存，并采用苹果新一代自研 C2 蜂窝调制解调器。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日晚间，接月终端举办 Steps NEO 上市发布会，正式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售价3999元，16GB 加256GB。官方表示，智能体时代 AI 不再是智能手机的附加值，而是产品价值本身。Steps NEO 先行版首创软硬模全站定价模式，将 Step 系列模型、 Step AOS 系统、 Step Studio 工具以及 Steps NEO 手机硬件进行整合定价，最终全站价为3999元，并提供碳黑、灰银两种配色。购买 Steps NEO 先行版的用户可享受连续12个月每月100 token 使用额度的 Steps Token Plan， 为 AI 创客探索原生智能体应用提供有力支持。作为 Steps 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采用全新的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语言，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通过42 User Potential 代码、图灵测试二进制、深蓝棋盘格和 Transformer 架构5个彩蛋，串起从科幻想象、机器智能突破到大模型发展的 AI 探索史，也传递出 AI 放大人类创造力的产品理念。该机搭载强悍的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有领先行业的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拾音算法组成，使接月 AMU 在复杂声音环境时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与此同时， Steps NEO 出厂预装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 AOS 1.0，它将长期记忆、任务调度和安全机制融入系统底层，双入口界面设计让用户能随时找到智能体，也让智能体随时响应用户需求。双域记忆支撑对用户意图的持续识别，用户域记录个人信息、情景经历与偏好，智能体域积累知识、方法与经验。大量系统底层原子能力可被接月 AMU 直接调用，能记住用户，更能为用户完成任务。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 接月领先的模型矩阵构成了接月 AMU 的聪明大脑， Steps NEO 通过端云协同实现端侧快反应、云侧深思考，端侧模型可快速完成调节系统设置、创建闹钟等简单指令，部分本地操作在无网环境下也能执行。面对信息查询、单应用办理和多应用协作等复杂需求，云测模型能够完成任务规划和拆解，再由端测执行并交付结果。硬件负责感知与表达，模型负责理解与决策，软件负责调度与执行。 Steps NEO 以软硬模三位一体的系统能力，为接月 AMU 进入物理世界量身定制，也为实现人机共生的终端愿景构建底座。面向创客， Steps 推出了旗下首款 AI 终端原生开发工具 IDE Step Studio， 创客只需使用自然语言即可生成 AI App、 游戏、智能体和 Skill。 基于这一开发环境， Steps NEO 可以向创客全面开放模型、系统、硬件与生态能力，其中系统层开放丰富底层原子能力，传感器、摄像头、 MINIUC 点阵背屏等均可参与创作，并支持通过 MCP、 ARA 等协议连接外部服务与专业智能体。面向生态伙伴，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在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领域实现底层生态打通。Steps 与支付宝达成 AI 深度合作，打造智能体系统及解决方案及定制化 AI 支付全站方案，构建 AI 原生智能体端到端业务闭环，实现需求响应、任务规划到服务履约的完整打通。接月 AMU 经用户授权调用阿宝的万千生活服务能力，可覆盖 Steps NEO 上的大多数生活服务场景。Steps 还是首个接入支付宝 Vibe Pay 的终端厂商，让创作者在 Step Studio 中打通从生成应用、展示商品到完成交易的商业闭环。Steps 与腾讯多个产品达成生态合作，为 Steps NEO 智能体手机用户带来更加丰富的使用体验。 首批上。

0: 上线的腾讯产品包括 Work Bunny、企业微信和微信读书等。用户可以通过接月按摩调用 Work Bunny AI 办公智能体，或者接入企业微信 AI 办公协作平台完成工作任务。微信读书 Skill 也覆盖了笔记管理、搜书、推荐等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Steps 与剪映率先达成智能体领域深度合作，落地 A2A 协同视频创作体验。接月按摩联动剪映近期官宣的全新专业创作智能体剪映助手，实现跨智能体协作，为用户带来一句话自动成片、智能创作灵感推荐、对话式剪辑修改等全链路视频交互创作体验。值得一提的是， Steps 推出接月按摩成长计划，前10000名任务达标用户将获得星辰船票，在未来5年内凭 Steps NEO 可0元置换任意一款 Steps 新款终端。官方强调，上市之后 Steps NEO 将继续保持系统更新节奏，持续增强自身能力，不断拓展任务场景，与智能体时代的先行者一起探索，共同成长。 Steps NEO 先行版将于10月13日21点整开启预售，并于10月16日10点13分正式开售。文章内容举报。
1: 长城欧拉2027款好猫今日换新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配置，建议零售价6.98万至9.98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335千米豪华版6.98万元，335千米尊荣版7.98万元，430千米豪华版8.58万元，430千米尊荣版9.38万元，430千米 GT 木兰版9.98万元。购车权益方面，官方推出限时真享6重好礼，包括限时下定2000元抵4000元购车款，限430千米车型，限时赠送价值2000元的蔷薇灰石红车色，选装套装限时立减1000元，基础流量终身免费加娱乐流量3年免费，首任车主2年内享充电桩及基础安装服务，以及首任非营运车主3店终身免费保修，整车4年或150000公里质保和质保期内不限次数免费道路救援等。欧拉好猫作为主打女性的精品小车，外观方面很是精致，新车延续复古圆润的经典造型，标志性 LED 猫眼大灯、节奏大师尾灯、黄金比例车身姿态悉数保留，前脸主要优化了灯腔内部细节。车色为古董珠宝灵感车色系列，新增主推色蔷薇灰石红，灵感取自东方雅致宝石，另有粉珊瑚、东珠白、大溪地灰、璀璨绿可选，还提供黑顶双色车身，不少小姐姐对其颜值一眼种草，也是这台车的立身之本。
0: 2026巴黎车展现场，中国汽车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在奇瑞展台，我们看到不少欧洲观众围着展车打量，有人坐进驾驶舱体验车机，也有人打开车门仔细查看空间。相比单纯展示新技术，奇瑞这次显然更希望让欧洲消费者认识自己的产品。
1: 北京时间10月13号晚上9点，苹果在官网发布了一系列新品。这次的产品让很多人都意想不到，因为居然是苹果多年没更新的智能家居系列产品。其实托尼在前几天看到邀请函之后，就给大家盘点了一下苹果智能家居的历史。简单来说，其实果果做智能家居的起点是很早的，但是由于调子起得太高，价格也不便宜，所以导致用户对苹果这一套不买账。无论是早期的 HomeKit 生态标准，还是后来的家庭 App， 再到 HomePod 音箱，对智能家居用户来说都没什么吸引力，感觉不如我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现在美国智能家居市场有亚马逊和谷歌，而咱们则有大名鼎鼎的米家以及众多家电品牌领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哪还有海外品牌的事儿？再加上苹果的 Siri AI 姗姗来迟，而咱们早就有各种带屏幕的语音助手了，说实话，我要是苹果，我现在也着急。所以这次托尼感觉就像是苹果把自家的智能家居给回炉重造了。这次发布的新品分别是全新的智能家庭中枢 HomeViewer、 HomePod Mini 2以及新款 Apple TV。 怎么说呢，除了这个 HomeViewer， 剩下的产品都只能算是常规迭代炒冷饭。托尼还是先带大家过一遍产品，咱们直接来看全新的 HomeViewer。 HomeViewer 有桌面版和墙面版两个版本，托尼个人当然更喜欢桌面版，毕竟多了个底座，而且可以来回移动。 而且这个底座板乍一看还真有。

0: 点像当年的 iMac G4， 就是脖子没那么长。HomeViewer 的配置也非常的苹果，可以说是地表最强智能家居中枢了。你敢信它居然用了一块7英寸的 Liquid Retina 屏幕？这不仅是一块 Liquid Retina 屏幕，而且还支持 True Tone 自适应色温，可以自动在0月3日到500尼特之间调节，会自动根据用户距离调整信息密度。好家伙， 0.3 尼特都干出来了，咱们的旗舰手机屏幕最低也就1尼特，所以也许 HomeViewer 可以做到不熄屏的同时，放在家里也不会打扰到你的程度。音频方面， HomeViewer 的显示屏集成了两个驱动单元，底下的底座内置了一个低音单元。你家里要是有很多个 HomeViewer 或者 HomePod， 也可以组成一个全屋音频系统。目前上面说的这些都只能算是一些基本操作，而这次 HomeViewer 的重点就是搭载了 A18 芯片以及支持了 Siri AI。这意味着凭借果果生态的优势， HomeViewer 可以成为你全家的智能助手。无论谁都可以通过快速喊话 Siri 来查看自己的日程或者信息，当然也包括放音乐和视频通话。这时肯定有人疑惑了，那每个人的信息不就乱套了吗？这点果果早就想到了，毕竟是最喜欢把隐私挂在嘴边的品牌，如果你想查看信息，必须要通过人脸识别才行。比如你家里的小孩哥想通过 HomeViewer 查看别人给你发的信息，但是他的人脸识别不匹配，就没法查看了。当然，像是跟摄像头和烟雾报警器之类的联动，也都是智能家居的基操， HomeViewer 这些也都支持。可以说，自从苹果把 AI 给整明白了之后，智能家居的软件这一块就终于有了新的进展，毕竟没有一个聪明的语音助手，实用性会大打折扣。再加上效果大概率不差的屏幕和扬声器，以及生态方面的加持，苹果这次可以说是把各种硬件和软件都塞了进来。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HomeViewer 上的 Siri AI 目前只在少数国家支持英语，在美国的售价是$299，这玩意儿目前跟咱们还没啥关系。到这里，果果的这个智能家庭中枢无论做工还是配置看上去都很不错，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智能家居生态该怎么办？苹果官网其实已经挤出了答案， HomeViewer 的详情页中出现了一个叫做 Apple Home Collection 的介绍，大伙可以理解成苹果自己的鸿蒙智行方案。这些智能家居的设计和功能开发都由苹果负责，但是生产、品牌和售后都交给这些品牌本身。比如在苹果的新闻稿中，已经官宣了和 LG 以及施耐德电器的合作。目前公开的第一批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室内外摄像头、恒温器、温度传感器和视频门铃门锁等等，都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产品。好好好，我们美国人也要有自己的米家加鸿蒙智行。然后就是两款长炒硅冷碟饭带产品，首先是有些人一直在等的新款 Apple TV 4K， 但是目前为止吧，托尼发现它跟四年前上一代 Apple TV 的唯二区别就是芯片换成了 A19 以及支持了 Siri AI。 硬要再找两个更新点的话，就是电视盒子自带麦克风以及支持 AV1 硬件解码了。由于自带麦克风，所以这一代的 Apple TV 也支持原厂唤醒了，语音还是好用熬。小雷啊，不是 Siri 打开电视。不过嘛，这次的价格是真不便宜，来到了$299，港区售价是2399港币。同样是 128GB 版本，上一代的售价只有$149，1000块出头就能拿下了。另一款冷饭也是这波新品唯一有国行版本的产品 HomePod Mini 2，这位就更过分了，价格从$749涨到1099不说，除了芯片从 S5 升级到 S10 之外，就没有什么明显的硬件提升了。哦对了，如果你的 Mac 也支持 WiFi 6E 的话，那么 HomePod Mini 2可以当作 Mac 的默认扬声器了。以上就是这次的苹果新品了，有一说一， HomeViewer 很不错，但是这距离我心目中的苹果智能家居还有点距离。其实最让我难受的，不是时隔多年 Apple TV 和 HomePod Mini 还在炒冷饭，也不是 HomeViewer 的 Siri AI 咱们目前用不了。在座的各位应该比谁都清楚，智能家居靠的是一整个产品生态，只有一个中枢是没法搭建起整个智能家居的。 咱们很多人每天都在用的米家就是一个例子。你可能不是小米手机或者小米汽车用户，但你的手机里大概率下了一个米家 APP。所以最重要的一环，也就是智能家居产品，相比其他智能家居，撇开像米家搭配 Home Assistant 盒子这种协修方法，正统苹果生态的产品无论从数量还是价格上都不占优势。就拿 LG 的双摄像头视频门铃举例子，这玩意儿卖 249.95 美元和人民币1673元。至于米家这边则是549，快给你搞定，500万像素的门铃也不是不能看。就算和美国本土比，亚马逊旗下的 Ring 也有79美元的型号，不一定非得买249美元的 Pro 版本。当然觉得果果智能门锁太贵也可能只是我的问题，相信富哥们搞个苹果智能家居全家桶还是很轻松的。目前来看， Home Viewer 其实开了个好头，就看苹果后面有没有决心把自家的家居产品搞好了。在这之前，对于国内的果粉来说，使用智能家居的最佳方式依然是去 App Store 下载一个米家，或者反正现在都是大逆向时代了，不如让你的 ChatGPT 老师帮你部署一个 Home Assistant， 把米家对接到 HomeKit 上面试试。文章内容举报。全球光刻机龙头 ASML 的全球业务布局里，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早已不言而喻。最新披露的交易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市场贡献的营收占比已经稳定维持在 23% 的水平。ASML 首席财务官戴厚杰，也就是 Roger Dassen， 在最新财报发布后的媒体记者会上公开发声，明确反对美国国会新近出台的有关限制 ASML 向中国销售深紫外，也就是 DUV 光刻设备的相关提案。这名高管直言不讳地表示，推进这类限制提案完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如果相关限制法案最终在美国国会正式落地通过，反而只会反向加速中国自主研发同类型竞争性光刻技术的步伐，根本起不到美方想要的技术封锁效果。不过他同时也对外表态，自己乐观地认为，后续决策层面常识最终会占上风，这类不合理的提案大概率不会最终落地。根据 ASML 最新公开的三季度财报，今年三季度中国大陆市场占到阿斯麦总净销售额的比例恰好为 23%。戴厚杰随后做出预测，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市场的整体业务占比会稳定维持在 20% 左右的区间。他同时透露，阿斯麦今年四季度的预计净销售额区间为142亿到152亿欧元，其中装机配套的售后服务收入预计会进一步增长至约37亿欧元，对应整体毛利率约为 57%。 HKC 宣布推出 27Q240 显示器，隶属猎鹰系列 2K 高刷产品，售价899元，首发到手价839元。 27Q240 搭载27英寸 Fast IPS 面板，可视角度178度，水平垂直，分辨率 2560x1440， 刷新率 240Hz， 响应时间1毫秒， SDR 每 HDR 亮度分别为350-400尼特，静态对比度1000:1，DCIP3 色域 91%， 支持 HDR400。 HKC 为 27Q240 提供定制游戏模式，拥有丰富游戏辅助功能，玩家可随心调整自定义选项。游戏模式包括游戏准星、暗场亮效、游戏计时和 FreeSync。 职业情景预设包括暗部均衡 FPS、 色彩均衡 RPG 以及色彩增益 RCG。同时搭载 HKC 自研 DIC 动态模糊消除技术，可显著增强运动画面清晰度，减少拖影，精准还原游戏战场，让玩家畅享更逼真沉浸的视觉体验。另外支持 DC 调光和硬件低蓝光，有效减少高能短波蓝光，减轻画面闪烁，缓解视觉疲劳。 27Q240 拥有两个 HDMI 2.0 接口，一个 DisplayPort 1.4 接口及 3.5 毫米音频插孔，采用六边形小巧底座，稳固支撑且占地面积更小，配备人体工学支架，支持负5度至20度前倾后仰调节。
1: 2026巴黎车展正在进行，东风柳汽旗下乘用车品牌风行也带着多款新车来到现场。热点科技在展台看到，除了首次亮相的 TK5、TK7， 现场还有一辆相当吸睛的 V9 露营版。相比单纯展示新能源技术，风行这次显然更想让欧洲消费者看看 中国品牌能为家庭出行提供哪些新选择？
0: 奥维云网发布2026年9月电动两轮车内销 TOP 10榜单，行业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头部三大品牌份额大幅上涨，开启强势反攻，后面多个二线品牌市场份额出现下滑。从9月这份内销数据来看，雅迪以 25.2% 的市场份额排在第一名，份额相比之前提升 7.4%。爱玛拿到 18.7% 份额，上涨幅度 7.7%， 是前十里面涨幅最高的品牌。台铃位列第三名，份额 15.4%， 同比提升 6.2%。三家头部品牌加起来，合计份额接近 60%， 牢牢把持住市场基本盘。第四名是9号，占据 8.8% 的份额，份额仅小幅上涨 0.1%， 增长势头相比前三名弱很多。从第五名开始，所有上榜品牌份额全部出现下跌，绿源 4.3% 下滑 2.8%， 金剑 3.6% 下滑 2.9%， 新日 3.0% 下滑 2.5%， 小刀 2.9% 下滑 2.8%， 力马 2.6% 下滑 2.6%， 五星钻豹 2.5% 下滑 2.5%。 这种两极分化就是行业洗牌的直观体现。之前电动两轮车行业经历价格战、存量市场竞争，很多品牌压力很大，也就是大家所说的行业至暗时刻。现在市场风向变了，头部品牌凭借渠道、产能、产品定价优势抢市场，大量订单向雅迪、爱玛、台铃集中。这两天，今年欧洲最大的车展——巴黎车展开幕了。如今的各大海外车展纷纷被中国车企组团攻占，像之前的东京车展，比亚迪的风头一点不输日本品牌。这次巴黎车展，中国车更是猛猛来。据统计，这次一共有60多家车企参展，其中有16家中国车企携25个品牌参展，而法国和德国加起来也才17个品牌，都不知道到底谁才是东道主。要知道，两年前的上一届巴黎车展，中国企业也就去了9家。短短两年，你看这变化。而且脖子哥明显感受出，这次不是小打小闹，大家是真打算把欧洲市场经营起来了。那话不多说，我们还是先看看这次的新车。首先是预热很久的两座 Smart 精灵2号终于来了。本来专做小车的 Smart 天生就适合欧洲，被吉利收了后， Smart 的电车是越做越大，大伙儿一度以为这牌子回不去了。但还好，小小 Smart 虽迟但到，这次的精灵2号和原来的油车两座 Fortwo 比，尺寸略大丢丢。 Fortwo 车长是2695毫米，精灵2号是2764毫米，多了7厘米。但因为车子够短，它依然可以在胡同里画出自己的专属停车位。
1: 据第一财经报道，针对网络上流传的懂车帝邀约博主抹黑尊界平台年营收超245亿等相关传闻，懂车帝相关负责人表示，网传说法均不符合事实。目前企业已经完成溯源取证工作，后续会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针对网传的245亿营收的说法，负责人进一步解释称，该说法出自今年3月一篇 AI 生成的网络文章，相关内容并不属实。懂车帝从未对外披露过自身的营收数据，希望外界不要被不实信息误导。在此之前，还有网友冒充懂车帝前总编辑的身份，于境内外多个社交平台散播各类虚假信息。针对该情况，懂车帝也已经做出辟谣，并对外发布官方声明。公司表示，针对网传有网友在境内外平台夸大任职身份，发布涉及懂车帝的不实信息一事，企业已经开展法律取证工作，后续将会依法采取维权手段，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0: 9至10月份这一波新机潮已经进入尾声，主流产品基本都已经上市。从目前跑分排名来看，玄界 O3 无疑是安卓最强新平台，综合成绩断层领先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天玑9600 Pro。不过，目前玄界 O3 仅在小米18 Fold 折叠屏上搭载，且暂时没有在直板机上的规划，让很多用户觉得十分遗憾。知名博主数码闲聊站今天就公开发文压力小米产品经理，希望小米18 Pro Max 能推出一款玄界 O3 的特别版本，采用常规 RGB OLED 屏幕， 这条建议获得了大批网友的点赞支持。玄界 O3 作为

0: 小米自主设计的最新旗舰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 N3E 工艺，芯片面积约133平方毫米，集成约190亿晶体管。CPU 采用10核全大核设计，配备 C1 Ultra 加 C1 Premium 加 C1 Pro， 最高主频来到 4.35GHz， 多核性能提升 60%。GPU 首发16核的 G2 Ultra NX 图形处理器，前所未有的跨代式升级，性能提升了 85%， 是目前最强的手机图形处理性能。如果玄界 O3 能用在直板机上，无疑将大大提升小米自研芯片的受众和口碑，也能在更多用户反馈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后续产品。另外，小米18 Pro 系列今年选择了全系标配防窥屏，这个方案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普通用户表示并不需要这个配置，但却要承担对应的成本和画质的损失，不少网友都希望能推出无防窥的版本。文章内容举报。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旗下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该机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拥有集成 Step 模型矩阵和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pAOS 的新一代个人智能体接月 MU， 为用户带来全新的原生 AI 终端体验。硬件算力加持，协同保障智能体稳定运行， Steps NEO 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集成定制的 Qualcomm Orin CPU，在多任务处理等用力中实现流畅无缝的体验。 Adreno GPU 采用了创新的切片架构，进一步提升了图形处理能力，同时高通 Hexagon NPU 能更好地赋能个性化智能体 AI 体验和功能，同时确保用户数据隐私和安全。骁龙8系平台的整体能效也实现提升，带来更加持久稳健的表现。底层平台与 Step AOS 系统的协同，使得 Steps NEO 可以带来出色体验，支持跨应用、跨服务的链式任务执行，平衡端侧推理性能、功耗与续航，既能带来智能体手机本身的基础使用体验，还能保障智能体长时间稳定运行，为端侧大模型与智能体运行提供充足算力底座，支撑智能体实时推理、多任务并行调度。软硬模三位一体，重构人机交互范式。 Steps NEO 的核心竞争力是软件加硬件加模型的系统能力。Step 模型矩阵提供理解与推理能力， Step AOS 组织记忆、工具与服务，硬件提供感知与交互能力，三者协同，让智能体能够理解真实场景，识别用户意图，持续执行任务，并在使用中成长。可信、可见、可控、可逆的安全架构，让任务过程可查，权限与记忆可管理，最终控制权始终掌握在用户手中，让用户放心将任务交给接月 AMU。为支持人机交互， Steps NEO 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独立 Mini LED 点阵背屏可随时查看智能体任务状态，保证美观的同时让用户更好地体验人机共生。全场景生态合作，打通智能体服务落地链路，为让智能体真正落地日常生活，接月终端同步搭建丰富的服务生态。接月 AMU 已与支付宝、腾讯、携程、滴滴、剪映、高德、美团等近百家企业或产品达成牵手，可以跨场景完成本地生活、旅游出行、办公提效、内容创作等任务，更好地发挥实用价值。 Steps NEO 的推出代表个人终端设备迈入智能体时代，硬件不再仅仅是应用的容器，而是智能体连接万千服务的载体，从而实现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通过自研大模型、原生系统、终端硬件三位一体的方案，搭载骁龙8系移动平台的 Steps NEO 为下一代个人终端提供了全新的技术路径，也为行业探索智能体走进物理世界提供参考。文章内容举报。据 Gran Turismo 7系列制作人山内一点今日在社交媒体透露， GT7 将于明日10月15日迎来 Spec IV 更新第一部分，小米 Vision Gran Turismo Vision GT将作为新增车型正式上线，这也意味着全球 GT7 玩家将首次在虚拟赛道上驾驶一台来自中国的概念超跑。据悉， Vision Gran Turismo 项目始于2013年，采用邀请制，只有具备性能技术背书的全球车企才能受邀参与。截至2026年初，该项目已有36个品牌、51款概念车入驻，小米是第36个加入的品牌，也是首个受邀的中国品牌。 同时是全球首家以科技公司身份参与的企业。此前小米 SU7 Ultra 已于2026年1月作为 GT 系列首台中国品牌量产车型上线，不到一年时间里，小米在 GT 平台上完成了量产车、概念车、电车教学模块的三重落地。小米官方明确表态， Vision GT 是一台专为 GT 平台打造的概念车，不会量产，因此它的参数不受量产法规、工程成本和安全认证约束，设计自由度是指数级提升的。今晚截图全新旅行者7正式上市，提供燃油和 CDM 插混双动力共八款车型，燃油版指导价 13.99 万至 17.9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2.59 万至 16.59 万元。CDM 插混版指导价 15.29 万至 17.29 万元，超级换新价 14.39 万至 16.39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超级换新价。 1.5TD 两驱探索 12.59 万元， 1.5TD 两驱探索加 13.59 万元， 2.0TD XWD4 驱发现 14.59 万元， 2月0日 TD XWD4 驱穿越 15.59 万元，2月0日 TDXWD4 驱征服 16.59 万元， CDM 两驱 Pro 14.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15.39 万元， CDM 两驱 Max 加 16.39 万元。上市权益方面，燃油版享2000元定金抵1万元购车基金、6000元置换补贴、两年8万免息，限时免费送价值1万元的博牙之音音响加多色星空氛围灯、整车终身质保等。插混版享2000元定金抵5000元购车款、6000元置换补贴、15万67超长贷、3000元充电桩及安装服务、整车及三电终身质保、1499元购终身免费保养等。10月14日2026湾新展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与设备材料企业不同，蜂巢互联的展台没有把重点放在某一颗芯片或某台机器上，而是围绕物理 AI 仿真引擎基础设施展开，双擎 CAE 平台、物理 AI 产品架构和流体仿真演示，共同指向一个问题：当 AI 进入制造业，如何先理解物理规律、工程约束和真实生产流程？在全面屏时代之前，16比9是绝对主流。全面屏浪潮到来后，为了在同样机身宽度内容纳更大的显示面积，各家纷纷将屏幕拉长至18比9、19.5 比9甚至20比9，手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修长。如今扩屏赛道逐渐兴起， Apple 正准备用一款新品把比例拉回16比9。据博主数码闲聊站爆料， Apple 正在打造安卓阵营首款扩直板旗舰，隶属于 Find Pro 系列产品线。工程机采用 6.35 英寸屏幕，分辨率达到 2560x1440， 采用 8TLTPO 技术，支持 3D 超声波屏幕指纹，同时搭载联发科天玑旗舰芯片，预计2027年上半年正式登场。扩直板可以理解为不能折叠的扩折叠，它保留了扩屏的视觉优势，同时省去铰链结构，机身也更轻薄，扩屏的优势在观影和阅读场景中尤为明显。观看主流视频时，16比9比例与大多数影视内容原生画幅高度契合，画面几乎铺满屏幕，上下黑边大幅收窄，有效显示面积显著提升，沉浸感远胜修长比例的机型。阅读图文资讯或电子书时，更宽的屏幕意味着单行可容纳更多文字，唤醒频率降低，阅读节奏更连贯，信息密度更高。在分屏多任务场景下，两个应用也能获得充裕的横向空间，操作更从容。除此之外， OPPO 扩直板的影像系统同样激进，爆料称该机将采用后置双两亿像素方案，主摄与长焦均配备高像素大底传感器，配合 OPPO 与哈苏的联合调教，远摄解析力和暗光表现值得期待。从行业视角看， OPPO 扩直板旗舰是一次值得关注的探索，当手机屏幕比例在修长方向上走到极致后，回归更符合内容消费习惯的宽屏比例，或许能为高端市场提供一条差异化的新路径。文章内容举报。不是我说，国产汽车能卷成这样，比亚迪绝对出了不少力。你看看这次的大汉， 23.59 万就能拥有1008千米的续航，以及9分钟充饱的闪充，这我还等什么固态电池啊？以前那些车企们搞的超高续航版本，那更是嗨嗨。总之这台大汉绝对值这个价， 20-30万级别纯电市场，估计又要掀起一波腥风血雨了。那下面呢，咱们就具体聊聊这台车。首先，作为比亚迪的9系产品，大汉是真的很大，车长5256毫米，轴距3130毫米，和仰望 U7 差不多，直接杀进了大型车的朋友圈。啥概念？目前国内公布销量的大型车总共就只有这么6辆，这都什么级别，什么价位？而这台大汉很快就要加入这个榜单，大概率还能冲到榜一，20家 W 同级别的甚至都很难找到竞品。另一方面，大汉也不是完全继承汉 EV 的那种家庭取向，而是加入了一些商务车的特色。比如它和大唐一样，可以选装大柄轮毂，还带悬浮轮标，让你在开车的时候保持汉字永远是正的。你告诉我，这是20家 W 的车该拥有的东西吗？小时候看到大佬带这种悬浮标，还以为有多金贵，没想到现在这玩意儿已经流入寻常百姓家了。2026年巴黎车展，中国品牌的存在感比以往更加突出。路透社在展前统计，本届参展的中国汽车品牌约有20个，但对于在全球汽车供应链中深耕逾百年的法雷奥而言，真正值得关注的并非展台数量，而是中国市场锻造出的新竞争方法、更快的创新节奏、更强的成本竞争力，以及与之匹配的产业执行力。
1: 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开启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新机的性能表现也提前揭晓。日前 iPhone Duo 现身 DeepCon 7跑分平台，单核成绩3986分，多核成绩11067分，整体表现与 iPhone 18 Pro 系列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根据 DeepCon 数据库信息，此次参与测试的设备型号为 iPhone 19 4，运行 iOS 27.1 系统，搭载苹果最新 A20 Pro 芯片。该芯片采用6核心 CPU 设计，包括2颗性能核心和4颗能效核心，最高主频达到 4.93GHz， 与 iPhone 18 Pro 系列保持一致。内存方面， DeepCon 识别到的容量为 11.30GB， 对应实际 12GB 运行内存。据了解， iPhone Duo 与 iPhone 18 Pro、 iPhone 18 Pro Max 均搭载 A20 Pro 芯片，采用台积电2纳米工艺打造。苹果表示， A20 Pro 相比上一代 A19 Pro CPU 性能最高提升 20%，GPU 性能最高提升 40%。 从目前曝光的跑分来看， iPhone Duo 的成绩虽然略低于部分 iPhone 18 Pro 系列机型，但整体差距不大。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仅有一组 iPhone Duo 跑分成绩曝光，单次测试结果存在一定波动，尚不能代表新机的最终性能表现。此外，由于 iPhone Duo 采用折叠屏设计，内部空间和散热结构与传统直板旗舰有所不同，其持续性能释放仍有待实际测试。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采用横向内折设计，配备 5.4 英寸外屏和 7.6 英寸内屏，国行售价15999元起。文章内容举报。在今晚的微信诺乘以 IQOO 乘以清华大学屏幕技术沟通会上，IQOO-NEO12 正式确认首发搭载基于第四代 OLED 发光技术打造的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材料。这项由 IQOO 联合维信诺、清华大学三方共同研发的全新屏幕技术，将从发光效率、亮度、寿命、视觉色偏、功耗5大维度实现全面升级。PTSF 全称为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其核心原理是采用能量接力传递机制，TIDF 材料先作为敏化剂快速转换能量，再传递给高色纯度的荧光染料完成发光，从发光底层机理上优化能量利用效率。相比上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 PTSF 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的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样迎来优化，大角度观看的色偏问题得到显著改善，30度视角色偏减少 18%， 75度大视角下色偏直接降低 40%， 不同角度观看屏幕都能保持准确的色彩表现，解决了传统 OLED 屏幕大视角偏色的通病。 搭载这套发光材料的 2K 185赫兹超宽屏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更费电的固有认知。 2K 分辨率带来更清晰的画面细节，185赫兹超高刷新率保障游戏场景的流畅触控体验，配合新一代发光材料的能效优化，同时实现高清、高刷与低功耗三大体验，让 2K 高刷屏进入长续航时代。除了屏幕之外，IQOONEO12 将搭载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处理器与自研电竞芯片 Q3 组成的双芯方案，配合全新一代 Monster 超核引擎。散热方面，新机首次在 NEO 系列引入冰穹主动散热风扇，配合全新冰穹风道设计，由被动散热升级为主动风冷，可减少高负载场景下的降频，长时间游戏保持帧率稳定。续航方面，NEO12 内置9000毫安时蓝海大电池，支持100瓦有线快充。文章内容举报。
0: Nothing 创始人兼 CEO Carl Pei 裴宇近日通过 Instagram Reels 发布视频，对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挤出了浪费钱的评价。 Carl Pei 于2013年与刘作虎联合创办一加，2020年离开后创办 Nothing， 该品牌的产品以透明材质和简约设计为卖点。他在视频中表示， iPhone DUO 的价格明显高于 iPhone 18 Pro， 可部分功能反而是缺失的。他特别指出， iPhone DUO 没有配备长焦镜头，也不支持面容识别，前置摄像头的表现同样不理想。 iPhone 18 Pro 的起售价为$1199，在他看来，支付更高的价格去买一台功能更少的产品是不划算的选择。对于消费者对折叠屏本身的反应，Carl Pei 认为大家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 iPhone DUO 的铰链结构和外观设计上。他提到，产品公布后不到24小时，讨论的热点就转向了内外屏切换的动画效果以及相关的交互体验，而这套体验与此前三星 Z Fold 8上已经应用过的方案接近。报道指出，他认为这说明折叠屏在交互层面的创新未必能带来消费者期待中的差异化，竞争对手想要跟进也相对容易。视频结尾， Carl Pei 同样表达了对苹果的尊重。他表示，苹果并不是第一家进入折叠屏市场的厂商，但他在产品细节上的投入最多，这也是苹果能够定出高价格的原因。他称，只有当消费者能够识别并认可这些细节，苹果才能继续坐稳传奇品牌的位置。文章内容举报。
1: 10月13日，接月终端正式发布 Stansby 智能体手机。Stansby 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 Steeples 1.0， 硬件上配备智能体听觉增强系统，由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组成，使接月安慕在复杂声音环境时准确识别用户声音，同时低功耗芯片保持独立运行，24小时耗电量仅 1.2%。 产品设有独立 Mini 点阵背屏，支持双屏联动。荣耀终端中国区总裁方飞今日发文，详解荣耀 Win 2的核心散热技术——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这套行业首创的双风扇全域立体散热系统，将支撑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的满血性能释放。方飞介绍，荣耀 Win 上市以来，主动散热逐渐成为性能手机的主流配置，也让行业意识到同一颗芯片在不同散热方案下，性能释放差距显著。荣耀 Win 2搭载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最高主频已超 5G赫兹，性能再上台阶的同时发热也同步提升，且热量更快向整机扩散，周边部位温升同样可能触发降频，因此散热不能只盯着核心区域。荣耀没有选择单纯放大单风扇的路线，而是重构整套散热体系，通过全局设计实现突破性散热效果，同时兼顾噪音控制、外观设计与握持手感。架构层面，荣耀 Win 2行业首创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由天王星直立灌流风扇和海王星侧翼极冷风扇协同工作，迅速带走 SoC 传导至背板和前屏的热量，将芯片、中框、背板、屏幕等部位纳入同一张立体交叉风网，实现全域高效散热。双风扇总风量达 1.19 CFM，是目前业界最大风量的 2.8 倍，可实现整机至高降温 14.4摄氏度，游戏场景下手机表面温度始终不烫手，手指不冒汗，从开局到收官站立与手感始终如一。 风道设计打造轴向灌流散热结构，进出风道90度灌流，风阻更低，风压更强，气流快速直通 SOC 与 VC 热源， SOC 芯片最高降温 15.5 摄氏度。扇叶采用黄金分割双圆弧扇叶设计，差异化朝向的多段圆弧叶型更贴合气流轨迹，降低损耗，提升效率，相比同尺寸传统叶型，同转速下风量提升 14%。气流利用率提升后，双风扇无需拉高转速即可实现强散热，噪音更低，避免干扰玩家游戏专注力。散热模式提供多档选择，智能模式下风扇转速随温度自动调节，手动模式既可选四档预设风力，也可无极精准调速。一键急速降温模式最快50秒降温10摄氏度，可抓住对局间隙快速降温重回战场。两颗风扇均达到 IP58 防护标准，通过 L10 寿命测试与5000次跌落测试，可保障5年使用无忧。文章内容举报。
0: 今日2026款阿维塔06正式上市，新车有增程纯电两套动力方案，官方定价 21.99-22.99万元，叠加限时现金优惠之后，实际入手门槛下探至 20.59 万元起。同时官方推出至高58000元综合权益，包含现金减免、金融方案以及首任车主终身三电质保，购车福利诚意十足。外观上，该车走前卫轿跑路线，悬浮车顶搭配掀背车尾，再加上前排智能电动门，仪式感直接拉满。4855毫米车长搭配2940毫米超长轴距，兼顾流畅车身姿态与车内空间表现。车内氛围感与豪华配置双双到位，多块屏幕组成整套座舱显示系统，35.4英寸 4K 全景星环屏视觉冲击力很强， NAPA 真皮双零重力座椅，英国之宝音响悉数就位，日常通勤或是长途出行都能拥有舒适的座舱体验。核心的智驾硬件完成升级，搭载华为乾坤 ADS5 与 4D 毫米波雷达，车位及充电导航、漫游巡航辅助等功能加持，日常通勤、高速出行都能减轻驾驶负担。动力上，新款车型预计延续现款动力配置，增程版搭载 1.5 升增程器加单电机，提供 31.7 千瓦时与 45.06 千瓦时两种电池包，对应 CLTC 纯电续航230千米、330千米，CLTC 综合续航1190千米、1250千米。
1: 不少人拿起自己的手机盘点应用，多半都会惊讶，自己的主屏幕里居然躺着好几个字节跳动旗下的 APP。从日常刷的短视频到听音乐、看短剧，用 AI 助手，几乎覆盖了大半日常使用场景。近日就有网友发帖晒出榜单截图，10月14日到15日这两天苹果 App Store 免费榜的前六名里，足足有5款应用都来自字节跳动。这个夸张的数据一出来，直接引发全网热议。从公开的榜单明细就能看到，排在头部的字节系产品包括抖音、红果短剧、豆包、汽水、音乐多款不同赛道的产品，覆盖了短视频娱乐、 AI 工具、在线音频、短剧消费等多个用户需求赛道。2026年8月的最新互联网行业统计数据显示，国内用户花在字节系全产品上的总时长份额已经达到 41.8%， 相比去年同期大涨了 7.6 个百分点。对比下来，同期腾讯系产品的用户总时长份额已经降到 28.6%， 两大头部互联网阵营的份额差距直接拉大到 13.2 个百分点。字节跳动在全网用户注意力的争夺战里已经完全占据了绝对领先的优势，其中抖音单款产品就以 19.3% 的时长占比，成为当下国内用户日常使用时间最长的单一 APP， 而今年新爆的红果短剧使用时长同比暴涨 182%， 是整个互联网领域增长势头最猛的黑马产品。事实上，依托字节打磨多年的强大算法推荐机制，旗下全矩阵产品一直在持续高效地收割用户的各类碎片时间，悄无声息完成了全品类生活娱乐场景的全面渗透。整个行业都能清晰看到，这早就不是单一款爆款产品的胜利，字节这套横跨短视频、短剧、 AI、 音乐、本地生活的全链路生态，其实已经搭建出了一个覆盖所有用户碎片时间的完整时间收割矩阵，横跨消费与娱乐赛道，持续撬动用户的日常使用时长。 后续留给其他互联网厂商的用户注意力增量空间只会越来越少。文章内容举报。
0: 据21世纪经济报道，10月12日晚间，特斯拉机器人核心供应商新建传动发布创业板上市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其表示特斯拉机器人设计方案接近定型，即将进入量产周期。此外，丝杠、直线驱动关节、灵巧手直线电驱动器等是人形机器人的核心传动部件，其成本占比较高，应用空间广泛。因此，伴随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快速爆发，相关产品也将同步获得市场增量。
1: 全球知名显卡厂商蓝宝石 Sapphire 近日正式推出了 Radeon RX 9070 XT 超合金 Velar Mortis 联名版显卡。这款新品基于 AMD 最新的 RDNA 4架构打造，在延续超合金系列顶级做工的基础上，融入了10月13日发售的恐怖类魂系游戏 Velar Mortis 的主题元素。据官方确认，此次联名是蓝宝石、AMD 与游戏工作室 One More Level 曾开发《幽灵行者》深度合作的产物。该显卡不仅在外观上进行了深度定制，还随卡附赠一份 Velar Mortis 本体游戏码，用户可通过 Android Worlds 官网进行兑换。在特色设计方面，该卡采用了独特的磁吸式快速连接背板以及隐藏式接口设计。这种设计巧妙地将12V2X6 供电接口及其线缆隐藏在磁吸背板下方，使整块显卡在安装后能够保持极致的简洁感，不受杂乱线缆的影响。同时，显卡侧面配备了可寻址的 RGB 灯效，玩家可以通过软件自定义灯光模式，以配合背板上充满惊悚艺术感的图形装饰。性能参数上，这款显卡与标准的超合金 OC 版保持一致，内置了64个计算单元，核心频率最高可达3060兆赫兹。
0: 想要手机能够全自动跨应用的去操作手机，就需要打通手机 APP 上底层的数据接口，但是这条道路显然不是那么好走。10月13日，苹果股价盘出上涨 1.74%， 报 346.892 美元每股，总市值报 5.06 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1: 据报道，保时捷新一代燃油 Macan 原型车在德国纽博格林赛道测试时被拍到谍照，测试车披着奥迪 Q5 的外壳，车身加装了夸张的临时宽体翼子板和三角形泡沫块。新车内部代号 Project Octane， 预计2028年正式发布。这辆测试车并非最终形态，而是一台裸车，即用其他车型车身拼装的早期原型车。由于新一代燃油 Macan 将与2025年上市的奥迪 Q5 共享大众集团 MLBEVO 平台，保时捷工程师直接套用了 Q5 的车壳进行底盘和动力总成测试。但从谍照细节可以看出几处关键差异，原型车轮距明显加宽，临时翼子板向外抛出大幅距离，这意味着量产版 Macan 将拥有更宽的轮距和更运动的姿态，以提升纽北圈速和公路稳定性。此外，大灯从奥迪车壳中突出，暗示保时捷 SUV 将采用更具攻击性的前脸设计和更方正的引擎盖线条。动力方面，新一代燃油 Macan 预计提供直列四缸和 V6 两种发动机选择，与上一代车型类似。此外，还将首次引入插电混动版本，这是 Macan 车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配置。参考奥迪 Q5 家族，最运动的 SQ5 版本搭载 3.0T V6 发动机，最大功率362马力，匹配七速双离合变速箱和四驱系统。
0: 知名消息人士 Capit 7 Kimi 在社交平台称， Intel 即将推出的 Nova Lake 处理器在游戏性能上与现有 Arrow Lake 相当接近，但搭载 BLLC 大缓存的 BFC 版本是例外。Capit 7 Kimi 还将 BFC 版本描述为试图拯救 NVL 游戏性能的手段。此前初代 Arrow Lake 虽然在能效上有较大提升，但游戏表现却提升不大。Intel 随后进行了多项调整，包括大幅提升芯力间互联速度，并推出了 Arrow Lake Refresh， 其中就包括表现更好且更便宜的酷睿 Ultra 7 270K+。如果 Nova Lake 性能接近 Arrow Lake Refresh， 对 Intel 来说不算灾难，因为 270K+ 在游戏测试中表现尚可，多线程性能也很强劲。至于 BFC 版本的大缓存则有望帮助 Intel 正面对抗 AMD X3D 系列，毕竟9800X3D 对比 270K+ 帧率仍有明显优势。 但未知数是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Arrow Lake Refresh 可以说是 Intel 对 AMD 已上市一段时间的 Zen 5的大追赶，但并未追上 X3D 型号。2026巴黎车展期间，小鹏集团董事长何小鹏宣布，公司将面向全球开放智能汽车技术合作，涵盖整车平台、模块化技术与全套工具链三大核心板块。整车平台板块包含整车平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合作伙伴可基于小鹏已有的纯电平台进行车型开发。模块化技术板块覆盖面更广，包括智能驾驶系统、AI Box、芯片、电池和电驱系统，合作方可按需选取单一模块或组合方案。配套工具链则提供远程 XCP 标定、整车 EOL 下线检测、AI 诊断等研发到售后的全流程工具。在智能汽车板块之外，小鹏同步开放物理 AI 生态全域解决方案，包括人形机器人 Robotsky、 飞行汽车、图灵 AI 芯片和物理世界基座模型五大板块，提供全域商业化合作方案。其中图灵 AI 芯片是全球首颗多端通用 AI 芯片，可同时应用于 AI 汽车、飞行汽车和人形机器人，算力达2250 TOPS， 已获得大众汽车量产定点。小鹏 Robotsky 标配四颗图灵芯片，合计车端算力3000 TOPS， 其中一颗作为安全备份。人形机器人 Iron 搭载三颗图灵芯片，无需遥操即可自主完成复杂工作，新一代 Iron 计划2026年底量产。ATK 现已启动宝可梦 IP 皮卡丘款外设预售，此次新品包括联名的 RS7AI 二磁轴键盘、裂空 FEV3 Ultimate 加鼠标、鼠标垫，单品到手价分别为399元、369元、69元，套装到手价为799元。皮卡丘联名 RS7AI 二磁轴键盘采用 75% 配列，搭载冰刃磁轴，支持8000赫兹轮询率、32000赫兹全键扫描率、256000赫兹全键扫描率。同时，键盘传输延迟0.08毫秒，全链路响应延迟0.28毫秒，支持0.001毫米的 Rapid Trigger 精度。皮卡丘联名裂空 FEV3 Ultimate 加鼠标采用中小手模具，搭载 Nordic NRF54 LM20 加原相炮3955加欧姆龙光学微动 TTC 金轮编码器的硬件组合。此外，鼠标内置300毫安时电池，支持8000赫兹回报率，按键延迟0.174毫秒，质量41克。明星启锐 Mamsicona 宣布完成基于 ETNR 技术路线的首代高密度大容量 RAM 芯片泰山一号 Monte 2026流片。泰山一号是 Mamsicona 将 ETNR 高密度大容量新型存储芯片技术从早期研究推向 GB 级芯片产品化的里程碑。该技术路线通过多个组变存储单元共享选择晶体管，提高单位面积内的存储容量，并利用与 CMOS 平台完全兼容的厚道集成方式，实现密度、容量和成本兼得。该芯片采用28纳米 CMOS 工艺平台和 ET4R 单元结构，单芯片容量 1GB， 密度达到30兆B 每平方毫米，访问延时小于 20ns， 并集成片上硬件纠错电路，在大容量、高密度与高速读取之间实现协同突破，为片上高密度大容量新型非易失存储应用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解决方案。目前，泰山一号已完成流片，正在推进验证。作为国际首创兼容 CMOS 标准工艺 ETNR 技术路线的引领者， Mamsicona 的技术积累源自中国科学院刘明院士团队。早在2020年，科研团队已公开28纳米 ET2R RAM 研究。泰山一号采用 ET4R 结构，即一个选择晶体管对应四个组变存储单元。近日，半导体专家 Bablobi 利用 Meta 旗下的 Muse AI 智能体，成功设计出一款基于 RISC-V 架构的加密专用 SoC。 更离谱的是，整个设计过程的计算成本仅为2000美元左右，快科技注约 1.42 万元人民币。要知道，芯片设计历来是极其繁琐且昂贵的过程，通常需要使用昂贵的专业 EDA 工具，并耗费资深工程师数月的时间。但这一次 AI 智能体仅消耗了约1亿个 token 就完成了从逻辑门布局到布线的全部工作。说白了， AI 正在将半导体设计的门槛从百万美元、半年工期拉低到千元美元、数天完成。 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 MetaMuse AI 智能体不仅编写了芯片方案，还通过 OpenRoad 软件完成了布局布线工作，即安排数万个逻辑门的位置并绘制金属连接线。最后 AI 还生成了名为 GDSII

0: 交通管理局就披露了这样一起案例。9月24日，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该车轨迹进行全面核查。最终交警核实，该车连续两天内闯红灯十次，并非单次偶然违法，随即规定该车违法证据，并传唤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面对交警出示的完整监控证据，魏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称自己担心上班迟到，抱着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魏某因十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此外，他还需要参加为期35天的科目一学习，并在考试合格后继续通过科目二、科目三考试，才能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已经按下快门了 ，iPhone 却迟迟没有拍完，尤其是晚上拍照或者连续拍摄时，感觉手机总要反应一下才能继续拍。别急着怀疑手机性能不行，你可能忽略了一个影响拍照速度的因素——相机的拍摄设置。首先，打开 iPhone 的设置至相机至格式，看看有没有开启 Apple Pro RAW 或高分辨率拍摄。如果你经常使用 RAW 格式拍照，手机需要保存更多图像数据，照片文件也会更大，处理和存储自然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日常随手拍，其实没必要每张都用 RAW。其次，夜间模式也可能让你感觉拍照变慢了。因为光线不足时， iPhone 会通过延长曝光时间来收集更多光线。如果画面显示夜间模式图标，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曝光时间。不过，曝光时间越长，对手机稳定性和人物静止程度的要求也越高。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因素，连续拍摄。如果你刚拍完一张高分辨率照片，马上又想拍下一张，手机可能还在处理上一张照片的数据，那应该怎么优化？我的建议是，日常记录优先使用默认的高效格式，只有在需要后期精细调整时再考虑 RAW。 夜间拍摄尽量保持手机稳定，不要一味追求最长曝光，如果手机存储空间已经非常紧张，也可以适当清理空间。最后提醒一下， iPhone 拍照慢不一定就是某个设置造成的，光线、拍摄模式、图像处理和存储状态都可能产生影响。下次遇到快门反应慢，先检查拍摄格式和夜间模式，再观察具体场景，往往比盲目关闭各种功能更有效。文章内容举报。
0: 日常生活中，因为疲劳驾驶导致的事故没不胜举，近日就同样发生了这样一起案例，而且颇有些让人哭笑不得。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披露，2026年10月10日下午2点多，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一辆小汽车在第二车道行驶时，逐渐向右偏离车道，随后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大货车尾部，并被拖行了几十米才松脱下来。万幸货车尾部防撞梁完好无损，阻止了小车进一步钻入车底，未造成严重伤害，仅导致车上两人轻微皮外伤。经查，小车驾驶人孙某驾车从贵州前往浙江，虽有同车人中途轮流开车，但长途奔波的导致的疲惫并未充分缓解，叠加午后犯困，他本想坚持到前方1公里的服务区，无奈实在扛不住困意，打起了瞌睡，于是就发生了钻车底且被拖着跑的意外。最终，孙某疲劳驾驶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长途驾车要合理规划行程，保证充足休息，行车途中要注意自身精力体力消耗情况，结合逢三进一原则，在还没感到累不觉得困时就提前进服务区休息，像给车充满电一样将精力体力补足，千万不要抱着再撑一下就到了，困了再找地方休息之类的心理开车。多位网友翻工信部入网信息时发现，多款国行 iPhone 的备案页变了，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最显眼的是 iPhone 9月2日拿试用批文，9月29日完成换证，证件里多出一串 AI 相关编号。同一天完成换证的还有 iPhone 15 Pro、16 Pro、AI 2、17、18 Pro Max 等机型，编号本身挺有意思。Shanghai Apple Signing 2025061600057至对应苹果在上海主体申报的 Apple 智能。Shanghai Tengjie Connection 2024100900024至上海通义万象 Zhejiang Tanki Kaneri

0: 2023-0901至浙江通义千问。也就是说，苹果国行设备这次不是只挂自研模型，还把阿里系大模型一并写进了备案信息里。Apple 智能 Apple Intensive 2024年就发布了，首发支持 iPhone 15 Pro 系列，但国行用户一直用不上，卡的就是本地化、合规、数据出境、模型备案这几道关。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 AI 备案，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的 Apple 智能半截备案，试用设备写明国行苹果手机，这等于合规大门先开了一条缝。通义千问是国内最早完成备案的大模型之一，通义万象则更偏多模态图像生成场景。苹果如果真在国行把系统级 Apple 智能加国内大模型兜底组合起来，体验会和海外版不一样。写作润色、图片生成、摘要总结、相册搜索可能由国内模型接手，隐私敏感的端侧任务仍走苹果自己的小模型。你手里的15 Pro、16 Pro、17、18 Pro Max 硬件早就够跑端侧 AI， 就差政策和模型牌照。现在编号补上了，下一步就该等 iOS 国行版把开关打开。手机 AI 的2026年，安卓这边 Coloros、Magicos、Hyperos 已经卷到 Agent 替你干活。苹果再不把 Apple 智能放进国行， iPhone 的智能两个字就要被友商讲完了。这次换证不一定是明天就能用，但很可能是国行 Infinity 最靠近落地的一次。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9月24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国际原油市场近期波动剧烈，9月24日上一轮调价时，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回落至每桶104美元附近， WTI 跌至92美元区间。但随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冲突引发市场对供应风险的担忧，布伦特原油连续上涨，10月13日收于每桶107美元附近， WTI 结算于每桶 106.65 美元，单日涨幅约 2%。 此前10月初布伦特一度跌破102美元， WTI 一度跌至92美元区间，短短两周内反弹幅度超过 6%。 回顾2026年以来国内油价调整历程，涨多跌少，1月6日首轮调价因金额不足50元搁浅，此后3月9日、7月31日、8月28日、9月24日连续四次上调，其中7月31日每吨上调685元、655元为年内最大涨幅，9月24日按机制应上调830元、800元，经国家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385元。今日，红魔12 Pro 加正式发布，新机内置全新升级的 PC 模拟器，号称硬核性能驾驭 3A 大作，让玩家在手机上也能畅玩 PC 游戏。据了解，新版 PC 模拟器支持 Steam 创意工坊，重构了按键与布局功能，并新增 Steam 成就数据展示，参数自定义也更加直观易懂。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红魔12 Pro 加通过 PC 模拟器运行《古墓丽影9》《孤岛惊魂3》均能实现稳定流畅的表现，其中《古墓丽影9》平均帧率达到 60.1fps， 孤岛惊魂3平均帧率更是达到 120fps。 值得一提的是，红魔游戏手机还与育碧正式达成官方游戏合作伙伴关系，孤岛惊魂3成为双方首款合作游戏，并在红魔12 Pro 加上实现跨端首发。性能上，红魔12 Pro 加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安兔兔跑分高达567.06分，跑分位居第一，散热也是此次新机的一大亮点。红魔12 Pro 加搭载全新 ISMO 冷散热系统，号称行业唯一同时配备风冷、水冷双散热方案的手机。其中，主动风冷系统采用贯穿式风道设计，配备行业领先的高速散热风扇，并引入首创迷宫防尘结构，支持 IPX8 级防水。新机还行业首发 RGB 脉动水冷引擎，采用与 AI 服务器同类的散热液，结合双环流道设计，全新双晶微泵和 RGB 脉动光环，实现可视化水冷效果。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配备嵌入式复合液态金属4月0日，散热面积提升6倍，导热系数提升3倍。 同时采用行业首款超薄航天钢石墨烯材料，导热性能提升 25%， 进一步强化长时间高负载运行时的散热表现。文章内容举报。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在今天晚上8点开启预售，国行起售价为15,999元，顶配 2TB 版本定价26,499元，成为苹果史上定价最高的 iPhone， 并提供星光白色和夜空色两款颜色。在硬件配置上， iPhone Duo 采用书本式折叠方案，属于扩折叠形态，内屏为 7.6 英寸，并采用屏下摄像头技术，外屏为 5.4 英寸。核心搭载台积电2纳米工艺的 A20 Pro 芯片，配备钛合金铰链，整机重量为254克。该机仅支持 SIM， 无实体卡槽，也没有长焦镜头和 Face ID， 解锁方式为侧边指纹识别。作为苹果首款折叠屏，产能紧张是这款新机面临的最大挑战。产业链人士称， iPhone Duo 整机良率目前仅有 60% 多，量产爬坡缓慢，首发备货量十分有限。目前仅国内单一电商平台预约人数已突破200万，巨大的供需缺口也催生了黄牛市场，首批现货价格被炒上天。据了解， iPhone Duo 的加价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加价幅度在5000元左右，但不能保证到货时间；二是首发当天拿货，加价高达10000元，只为满足首销当天拿到新机的用户；三是代抢服务，服务费200到1000元不等，且明确跑单不退。多位黄牛声称10月16日的预约位置已满。种种迹象表明， iPhone Duo 将是今年最难抢的苹果手机，也是一款理财产品。对于想要第一时间入手的用户来说，除了拼手速，可能还需要做好面对溢价的心理准备。文章内容举报。日前， Apple 正式发布 ColorOS 17全球版本，新系统将覆盖 Apple、一加、真我三大品牌设备，首批机型将于10月29日起陆续开启推送。首批升级机型包括 Apple Find N6、 Find X9 Ultra、 Find X9S、 Find X9 Pro、 Find X9 以及一加15、 真我 GT8 Pro 等设备。随后更多 Find Reno 系列以及其他产品线机型也将陆续获得更新。据了解， ColorOS 17基于 Android 17打造，围绕系统流畅度、AI 能力以及视觉交互体验带来多项升级。流畅体验方面， ColorOS 17对流畅双引擎进行全面升级，其中极光引擎从绘制层深入至渲染层，实现融合渲染，降低内存占用和渲染负载；潮汐引擎则通过个性化行为感知链进行精准调度，带来行业首个记忆后台功能。具体来看，ColorOS 17可根据应用重要程度进行智能管理，重要后台应用会被精准保活，短时间内无需使用的非重要后台则进入智能冷存状态，从而减少内存资源占用。应用完全保活率较上一代提升 55.6%， 后台保活质量进一步提升。同时， ColorOS 17带来全新的流体设计，从视觉效果、系统动画到操作反馈进行全面优化，进一步提升日常交互体验。 AI 方面， ColorOS 17全球版进一步强化智能助手能力，推出 AI Mind Pilot 等功能。该功能整合 ChatGPT、 Gemini、 Perplexity 等 AI 服务，可根据用户指令执行任务，并支持调用本地文件和照片，对内容进行整理、分类以及组合处理。文章内容举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内有一部分声音质疑国内车企，尤其是新势力企业出海，是因为在中国彻底卷不动了，才想寻找新的增长点。面对这个声音，理想汽车国际业务负责人吴佐民没有正面反驳，而是说了一句，这个人肯定没出过国，因为海外市场挑战更大。领跑汽车董事长朱江明的回答更直接，中国车出海势在必行，汽车是一个非同一般的消费品，关系到每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就业和工业等方面。一个车至少相当于半套房子，每个国家都希望本地化制造，车企顺势而为才能真正有竞争力。小鹏汽车总裁王凤英则用一句中国古话概括了30年来的巨变，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前在慕尼黑、巴黎车展，我们看到的中国品牌和海外品牌差距，30年后的今天，反过来了。中国车企出海增速，虎嗅制图，三种回答，三种姿态， 指向同一个事实：中国车企正在把

0: 国内卷出来的能力搬到欧洲重新开卷，但这轮卷的性质已经完全不同于国内。本文是虎嗅汽车在巴黎车展期间的走访与观察。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在有关部门公告发布之后，尊界汽车也发文回应。10月15日，工信部等三部门发布了联合调查有关车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的通报。我们积极响应，完全服从并将全力配合联合调查组的工作，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坚决维护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大局。事件起因于10月8日汽车垂直平台懂车帝发布的一条封闭场地测试视频。视频显示三台全新尊界 V800 在100千米每小时制零的连续紧急制动测试中，刹车踏板支架均发生断裂。三台车分别在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二次全力制动时出现故障，断裂位置与断口形态高度一致。其中第三台车断裂瞬间的踏板作用力为 1612N， 踏板断裂后常规脚刹功能失效，车辆仅能依靠 P 档应急制动。视频测算制动距离由约38米延长至约140米，相关话题当日冲上热搜。
1: 七彩虹今日在官网正式上线 AGAM-X8701 Ultra SV14 主板，这是其第四款 AMD X870E 芯片组产品。新品官方实测将4根 48GB DDR5 内存四槽全部插满，总容量 192GB， 成功超频至6600兆赫兹 CL28， 并通过 RAM Thermal 长时间压力测试。这一成绩让 AM5 平台在高频与大容量之间不再二选一，有望引领 AM5 大容量时代。内存规格方面， AGAM-X870E Ultra SV14 支持 8400+MTS 的 DDR5 内存超频，此次实测采用 48GB 乘以4组合，全程 100% 进度无报错。需要指出的是，四槽满载大容量内存超频一直是 DDR5 平台的技术难点，内存插槽全部插满后信号负载大幅提升，高频与低时序同时达成的难度远高于双条内存配置。供电与用料上，该主板采用 ATX 版型，基于八层低损耗 PCB 打造，配备 16+2+1 箱80安 DRMOS 供电，搭配 FCC 铁塑体电感与 10K 黑金电容，提供两组 EPS8 PIN CPU 供电接口。该主板提供两条 PCIe 插槽，通过拆分 PCIe 乘以16可实现五个 M.2 SSD 盘位，另有四个 SATA 3接口。
0: 业内知名爆料人 Roland Quant 近日公开了罗技旗舰办公鼠标 MX Master 4特别版的非官方渲染图及核心配置，整体外形与标准版保持一致，但在细节设计上有所不同。在外观设计上，这款特别版鼠标以原有的浅灰色为基底，但在多个关键部位加入了醒目的红色点缀，鼠标左键表面增加了具有纹理感的红色图形，右键则印有红色的 Special Edition 字样。原本与机身同色的 DPI 调节键也被更换为亮红色，而且鼠标的侧裙、手指抓握区域从原版的灰色调整为深黑色或暗灰色，并在左侧裙下方设计了红至粉色的渐变刻度线。性能表现方面， MX Master 4特别版配备了最高 8000DPI 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够在包括玻璃在内的多种材质表面顺滑追踪。鼠标保留了标志性的 MaxSpeed 电磁滚轮，这种滚轮通过电磁脉冲切换模式，能够实现每秒滑动千行的极速滚动，同时兼顾了像素级的精准度。除此之外，该产品还设有拇指水平滚轮及手势按键，支持多达八个可自定义按键。续航能力上，这款特别版鼠标内置了650毫安时的可充电电池，根据罗技的官方估算值，在完整充电后，该鼠标的最长续航时间可达70天。
1: 今日 Firefly 萤火虫 Aster 子晚 2.1.0 车机系统正式开启全量推送，本次升级带来19项新增与优化内容，覆盖智能座舱、智能伙伴 Lumo、 整车体验三大板块。智能座舱新增有麦 K 歌功能，用户可搭配专属车载麦克风在车内实现沉浸式 K 歌，音效、麦克风控制等细节都做了适配优化。影音体验同步升级， QQ 音乐上线黑胶专区， 播客应用支持断点续播与节目记忆，音源顺序也支持自定义调整。交互玩法方面，虚拟 IP 发光小队迎来新成员浣熊阿弥，可联动车辆状态进行互动。 AIGC 生图工具百变小萤新增两套创作模板，拓展车机壁纸的创作风格。智能伙伴 Lumo 的 AI 能力迎来提升，依托 GPT 能力优化百科问答与闲聊对话，理解用户表达与情绪的能力更强，回答也更清晰自然。语音指令还支持一键召唤发光小队，在下达 K 歌指令时可自动识别麦克风连接状态，给出匹配的交互反馈。整车体验层面新增多项实用功能，上下车场景加入惊喜问候，依靠场景时间信息推送专属问候，尾门开启空间提醒，能够预判后方障碍物，降低开门碰撞风险。露营模式界面重构，新增音频快捷入口，首位模式逻辑优化，正常打开前备箱不会误触发警报。红魔游戏手机宣布，红魔12 Pro 加搭载行业首款185赫兹全面屏，并支持35加款热门游戏原生185赫兹超高刷新率。据介绍，首批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的游戏包括《穿越火线》《枪战王者》《萤火突击》《曙光英雄》《炉石传说》《荒野乱斗》《地铁跑酷》等。此外，红魔表示，某国民级搜打车游戏未来也将支持原生185赫兹超高刷。结合官方宣传图来看，该游戏预计为三角洲行动。据了解，红魔12 Pro 加行业首发185赫兹高刷显示控制芯片和屏下 X11 发光材料，在提升屏幕亮度表现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功耗并延长屏幕使用寿命。得益于全新屏幕技术，红魔12 Pro 加屏幕黑边从上一代的 1.25 毫米缩窄至 0.96 毫米，进一步提升屏占比，带来更加完整的全面屏观感。设计方面，红魔12 Pro 加采用 2.5D 微弧中框，边框线条更加圆润，同时进一步优化机身厚度与重量，官方称其为迄今为止手感最好的红魔旗舰。此外，红魔12 Pro 加还引入全新双环水冷设计，采用行业首款水冷 RGB 可视化方案，通过透明背板展示内部水冷管路，并配合 RGB 灯效强化电竞属性。文章内容举报。据路透社报道，大众汽车集团 CEO 奥伯穆在巴黎车展期间发出警告，称欧洲大众市场汽车产业正面临巨大压力，呼吁法国和德国车企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品牌带来的竞争冲击，并强调现在行动还不算晚。奥伯穆在巴黎车展同期活动上表示，欧洲汽车业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险之中，我们不能仅靠出口利润来构建未来，欧洲本土业务必须盈利，有韧性，有竞争力，我们必须守住欧洲的工业基础。他呼吁政策制定者提供更灵活的监管和激励措施，支持本土制造，并支持欧盟旨在加强欧洲产业的提案。据了解，欧洲汽车行业所面临的严峻压力并非空穴来风。德国奔驰、宝马、大众等跨国车企，三季度全球交付量均出现明显跌幅。雷诺 CEO François Provost 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对2030年碳排放目标展现灵活性，公司可能被迫削减约30万辆欧洲产能。 Stellantis CEO Antonio Filosa 则直言，欧洲需要更多电动车电池工厂。与之对应的是，中国品牌正以越来越成熟的技术和有竞争力的价格席卷欧洲市场。近期，领克900升的实车照片曝光，新车针对外观进行大幅度调整，同时保留了后轮转向这项实用配置，进一步强化这台全尺寸 SUV 的产品实力。作为参考，现款领克900官方售价区间为 29.98-41.69 万元，新车也将在此基础上完成产品升级。车头部分是领克900升变化的核心，原先辨识度很高的分体式大灯完成整合，品牌标志性的破晓之光日行灯被巧妙融入全新灯组结构当中，车头中央加入贯穿式灯幕，下包围进气口面积进一步放大，整车前脸视觉更大气，风格偏向稳重商务，但相比现款车型少了几分张扬的个性化气质。车身侧面改动集中在细节之处，新车更换为半隐藏式门把手，优化车身侧面的流畅度。从曝光实车来看，这台样车采用6座座舱布局。 参考现款领克900

0: 车身尺寸为5240×1999×1810毫米，轴距3160毫米，提供五座、六座两种座舱选择，而后轮转向功能依旧得到延续，能够有效改善大车的转弯灵活性，降低日常泊车的难度。目前官方尚未释放领克900升内饰与动力层面的详细信息。现款领克900拥有双高通骁龙8295座舱芯片，搭配两块30英寸 6K 大屏。据报道，上周中欧经贸沟通迎来进展，双方围绕混动汽车贸易相关事宜达成共识。欧盟经济事务委员东部罗夫斯基斯评价，此次磋商取得的混动汽车相关安排是双方谈判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这份协议除设置进口上限外，也为欧洲争取到了更多对华市场准入空间。但他同时直言，针对中国混动汽车的相关安排只是第一步。在他看来，所谓的贸易不对称问题并不局限于汽车赛道。他以欧盟去年约3600亿欧元贸易逆差为论据，认定该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不过他并未透露下一轮会瞄准哪些具体产业，也没有给出后续谈判的时间规划，仅表示后续涉及的领域范围会相当广泛。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欧盟计划推行4年进口保障机制，网传方案是把2027年中国混动汽车进口参考值定为35万辆，之后3年每年递增 6%， 但该组数据并未获得中方证实。中国商务部也对外解读了磋商进展，明确谈判确立尊重事实、非歧视、遵守世贸组织规则三大原则。商务部援引统计数据，2024年欧盟自中国进口混动汽车 10.7 万辆，2025年增至 30.2 万辆。本次协定在2025年的基数基础上设置增量安排，可以保障中国相关产品出口规模稳步扩大。据报道，国内某大型油气企业一线作业单元已批量换装联想开天信创 AIPC， 搭载天玺 AI Pro 智能体，在野外断网环境下实现本地录音转写、信息提炼与文稿生成，将原本4到6小时的案头整理工作缩短至半小时左右，事务性工时减少 70%至80%。 油气勘探现场环境特殊，工程师需要深入戈壁、沙漠和山区，通过仪器测量与人工观察圈定高价值勘探区域，这些区域大多无网络覆盖，断网作业是常态。传统工作方式下，工程师白天用录音笔记录，晚上回到驻地逐句回放、人工整理，耗时耗力且数据保密要求极高。联想开天 AIPC 的核心突破在于本地优先技术路径，天玺 AI Pro 将 AI 能力从云端下沉到终端，录音转写、信息提炼、文稿生成全部在本地完成，无需联网，数据不出设备，这解决了断网与保密两大痛点。技术实现层面，天玺 AI Pro 与麒麟操作系统深度整合，从意图识别到执行全自主，跨应用完成会议组织、本地转写、纪要生成等任务，无需中间层转译，实现 AI 引擎对国产软硬件站的原生系统级适配。模型轻量化是另一关键，天玺 AI Pro 采用分级算力配置，普惠版搭载 0.6B 轻量模型，满足 AI 会议、本地搜索等高频办公需求。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宣布，日前 G42、G43、G35 次复兴号列车商务座正式上线 UFCS 无线融合快充功能，高铁出行充电体验迎来升级。据了解，此次上线的 UFCS 无线快充支持主流品牌手机及数码设备，用户无需连接数据线，只需将设备放置在充电区域即可进行充电。对于长途商务出行和日常旅途而言， UFCS 无线快充的加入可减少乘客寻找插座、借用充电宝等操作，解决适配差、充电效率低等痛点。在数小时车程中，手机能够随时补充电量，进一步提升商务座乘坐体验。 FCA 终端快充行业协会表示，高铁是旅客电量焦虑最为集中的高频出行场景之一。过去，由于不同设备充电接口协议存在差异，旅客在途中经常面临充电不便、兼容性不足等问题。此次复兴号商务座引入 UFCS 无线融合快充，不仅为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充电方式，也为未来机场、酒店、商圈等公共场景部署统一充电设施提供参考。据介绍，国际电信联盟 ITU T 已发布 L.1004 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解决方案标准， UFCS 相关实践被纳入全球移动终端通用快速充电体系，中国快充技术进一步向国际标准化方向发展。赣锋锂业002460今日发布2026年3季报，交出一份堪称炸裂的成绩单，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61.59亿元，同比增长 147.2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0.12亿元，同比暴涨 19,540.5%。去年同期公司规模净利润仅约2500万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如今九个月就赚了50亿。扣非净利润更能说明问题，前三季度扣非规模净利润46.4亿元，而去年同期为亏损9.42亿元，从巨亏到暴赚，一年之间完成了彻底翻身。第三季度单季营收130.62亿元，同比增长109.03%，规模净利润7.55亿元，同比增长35.62%，扣非净利润7.88亿元，去年同期亏损2913万元，同样实现扭亏。业绩暴增的驱动力来自两条线，公司公告表示，报告期内锂系列产品售价回升，同时锂电池系列产品销量增加，共同推动营收和利润大幅增长。从业务结构来看，赣锋锂业已不再是单纯的锂盐供应商。2026年上半年，锂盐及金属锂产品营收占比约61%，毛利率高达42.44%，是利润主力。锂电池业务营收占比约34%，毛利率12.43%。1+16于10月13日正式开卖，国补后的价格为5199元起。凭借产品力的大幅升级以及极具诚意的价格，1+16一经开售便成为热销品，迅速在性能旗舰市场中掀起一波关注。首销当天，1+16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1， 实现了行业罕见的大幅上涨。京东平台显示，1+16首销当日斩获京东手机单品销量冠军，力压 iPhone 18 Pro Max。 从这一成绩来看，1+16在首销阶段已经展现出强劲的市场号召力。该机定位为巅峰性能旗舰和 185fps 极速枪神，是 FPS 游戏玩家的首选用机。1+16首批搭载高通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支持原生185超高帧游戏体验，即便长时间高负载运行，它依旧能实现持久满帧，为玩家带来更加稳定的游戏表现。为打造全链路的 185fps 极速枪神体验，1+16搭载行业唯一全自研电竞三芯，全方位提升网络稳定性、动态显示清晰度与操控响应速度。在此基础上，1+16还搭载高精度大师陀螺仪，操作精度超越游戏主机手柄。同时它还支持一键枪神模式，性能、网络、显示、触控等均可一键开启最优状态，让普通玩家也能获得职业级电竞体验。更重要的是，1+16首批支持和平精英、暗区突围、三角洲行动、穿越火线、无畏契约等头部手游的原生 185fps 超高帧模式，覆盖 FPS、MOBA、格斗、赛车等主流品类，进一步丰富了高帧游戏生态。硬件配置上，1+16采用6.78英寸 1.5K 屏幕，前置5000万像素摄像头，后置2亿主摄、5000万潜望长焦和5000万超广角，内置9000毫安时电池，支持100瓦有线闪充和50瓦无线闪充，并预装 Coleros 17。文章内容举报。
1: 据报道，大众汽车 CEO 托马斯·舍费尔在2026巴黎车展上确认，第二代 iD.BUZZ 正在研发中，新车将基于大众最新 SSP 可扩展系统平台架构打造。续航更长，充电更快，价格有望下探。现款 iD.BUZZ 于2022年发布，基于 MEB 平台打造，至今已4年。舍费尔坦言，这款车成本基础不对，这是它难以在市场上实现规模销量的核心原因。目前 iD.BUZZ 在英国起售价接近6万英镑，快科技柱折合人民币约53万元，美国市场起售价61545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2025年前九个月在美国仅售出不到5000台。尽管美国人情感上对这台复古小巴钟爱有加，但销量数字始终没有跟上。舍费尔强调， ID BUZZ 是大众品牌标志性资产的一部分。

新品牌没有历史积淀，而大众有。但他同时表示不会像某些车企那样把过去每一款经典车型的名字都翻出来用一遍。大众设计总监安德烈亚斯·明特也提出了警告，复古设计存在天花板，甲壳虫就是前车之鉴。大众曾经推出过两代新甲壳虫，最终因消费者审美疲劳而停产。明特表示不想一遍遍重复同一套设计语言，但承诺二代 ID.RAM BUZZ 会很有趣。10月14日， BOSE 宣布推出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进一步拓展开放式耳机产品阵容。两款产品旨在为用户在运动和日常生活场景中创造更多自在聆听时刻。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专为跑步、健身训练及户外探索打造，融合稳固轻盈的佩戴感与柔软耐用的硅胶材质，带来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频体验。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作为 BOSE 旗舰级开放式聆听体验代表，延续 BOSE 标志性的耳扣式设计，在音频表现、电池续航、通话效果以及整体设计方面实现全面升级，满足从日常通勤、办公、休闲以及其他日常场景中的聆听需求。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与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即日起在 BOSE 官方渠道正式发售，售价分别为1599元和2299元。两款产品均提供经典黑、晨雾白两款经典配色，其中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另有限量款台原绿配色。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提供车厘子棕、橄榄绿和晨曦粉三款限量版配色，这三款配色也将陆续登场。 BOSE 高端消费音频业务总裁 Reza Hader 表示，初代 Ultra 开放式耳机让用户无需隔绝外界，也能以新的方式畅享音乐。我们打造了一款用户可以日常舒适佩戴的产品，让音乐自然融入生活之中。如今我们在这一基础上将相同的舒适度与设计理念拓展至运动场景，同时也让旗舰级的聆听体验更进一步。无论是运动训练、工作还是日常出行，这两款耳机都能带来舒适的佩戴体验与出色的音频表现。 BOSE 开放式音频的独特优势，两款耳机均搭载 BOSE Open Widow 开放式音频技术，通过开放式设计呈现丰富饱满且私密的聆听体验。这一创新技术将传感器与精密控制的声学结构相结合，能够将清晰的声音精准传递至耳畔，同时有效减少漏音。强大的 BOSE SoundXen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则进一步优化声音表现，兼顾声音清晰度与浑厚低音，让用户在感受音乐细节与律动的同时，依然能够自然感知周围环境。与骨传导设计不同，两款产品无需通过紧贴头部实现声音传递，而是通过耳畔空气自然传音，并非依靠骨骼震动。这种方式不仅声音更丰富自然，佩戴也更加舒适，没有压迫感。由于两款产品均采用感知周围环境的开放式设计，因此不支持主动消噪功能，用户在享受丰富且私密的聆听体验时，仍可自然感知周围环境，包括交通状况、站内广播、他人交谈以及各种实时动态信息。两款产品还搭载 BOSE Speech Clarity 技术，这是一项基于 AI 增强的语音隔离技术。每只耳机各内置一枚专用麦克风与一个语音拾取单元，两者协同工作，能在滤除背景噪音的同时分离出用户语音，并保留人声原本的音色、温润感和自然表现力。凭借这项技术， BOSE 将出色的通话质量体验带入开放式可穿戴设备产品系列。无论身处繁忙街道、穿行于嘈杂车站，还是在户外散步或跑步，用户都能清晰沟通，同时保持对周围环境的感知。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为运动而生，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将开放式音频体验带入高强度运动场景，产品适用于跑步、健身训练及多种户外活动，注重佩戴稳定性、舒适性与耐用性，配备便于在运动中便捷操作的触控按键，并呈现丰富饱满的开放式音效。定制动圈单元带来丰富均衡的音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可根据环境噪声变化智能调节音量。例如，当马拉松训练路线从安静路段进入车流密集的街道时，跑者的播放列表仍能保持一致连贯的听感。Z 型耳扣采用柔软的哑光硅胶材质，轻柔贴合耳部轮廓，实现稳固佩戴。纤薄轻盈的设计既舒适又稳固，即使面对甩头、侧手翻等大幅动作，也能保持稳固贴合。新增纹理设计的实体按键方便控制。

0: 指音乐播放、通话及音量调节，即使运动中手指出汗也能轻松操作。产品具备 IP54 级防汗、防泼溅和防尘性能，耐用的硅胶材质能够从容应对各种运动场景，同时便于清洁维护。便携充电盒可直立放置，支持无线充电，并采用半透明纹理上盖设计，握持更稳固。在电池续航方面， Bose 开放式运动耳机能够满足从日常锻炼到马拉松比赛等各类运动需求，单次充电可提供长达7小时的播放时间，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存储总计长达22小时的电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重塑日常聆听体验。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延续了初代产品颇具辨识度的耳扣造型，并在音质表现、通话质量、功能拓展、细节设计以及电池续航实现了全面升级，满足多场景使用需求。相比上一代产品，全新设计的驱动单元带来更深沉的低音与更高的音量。 Speechlarity 技术保障通话清晰自然，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功能则可根据环境变化智能调整播放音量，无论是从静谧咖啡馆走入繁忙街区，还是在结束嘈杂的通勤后步入安静的办公室，都能维持恰当舒适的聆听音量。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还搭载了由 Bose True Spatial 沉浸空间音频技术驱动的影院模式，让聆听体验更进一步。在观看视频或收听播客时，该模式能营造更宽广、更具沉浸感的立体声场，在确保人声对白清晰通透、精准居中的同时，赋予各类内容更加生动鲜活的听感，带来如同置身影院般的聆听体验。在延续初代经典设计的同时，耳机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优化升级，包括采用了精致的斜切处理的金属饰盖，重新设计的便携充电盒更加便携，可直立放置，并支持无线充电。 Bose Ultra 开放式耳机2的续航表现同样迎来升级，单次充电可持续播放9小时，搭配无线充电盒还可额外补充长达 19.5 小时的续航。此外，耳机还支持 Snapdragon Sound 骁龙畅听技术、高通 aptX Lossless 无损音频和高通 aptX Adaptive 自适应音频技术，可在兼容的安卓设备上提供高品质音频、更低延迟和稳定可靠的无线连接体验。连接便捷体验与 Bose App 两款产品均采用蓝牙 5.4 核心规范，具备多点连接功能，并支持低复杂度子代编码和高级音频编码编解码器标准。用户还可为两款设备设置自定义快捷方式，快捷唤醒手机原声语音助手，或在不同 Bose 沉浸式音频模式间一键切换。通过 Bose App， 用户能够进一步打造个性化聆听体验，包括调节动态三频段均衡器、 Auto Volume 自适应音量调节、设置快捷功能、定制开放式聆听体验，以及管理蓝牙设备、获取固件更新等。
1: 2026年9月，苹果发布了 iPhone DUO， 这是苹果第一次正式进入折叠屏赛道，吸引了更多普通用户的关注。但很多人了解过后发现，华为已经在这个领域深耕了8年，这让新关注这个品类的用户开始纠结：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答案其实不难判断。IDC 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华为折叠屏以 60% 的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一。这个数字背后不是单款产品的胜利，而是整个品类的成熟。从2019年第一台折叠屏到今天，华为已经做了8年，横折、竖折、阔折叠、三折四种形态全部铺开，覆盖了几乎所有用户对折叠屏的想象。8年持续迭代，成熟度不是一个量级。苹果做折叠屏是第一次交作业，而华为已经领跑市场8年，这种差异最终会落在实打实的产品体验上。折叠屏的难点从来不只是把屏幕折起来，铰链用久了会不会松，折痕用久了会不会加深，软件能不能适配大屏形态，长期使用后整体体验会不会打折，这些问题每一项都需要真实用户的大量使用数据来暴露、来优化。实验室里能测出参数，但测不出3年后铰链的手感。以华为 Mate X7 为例，它搭载了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历经8年结构迭代，铰链、屏幕、机身可靠性都经过了大规模用户验证。整机通过了包括80摄氏度热水喷淋、高压水流近距离喷射在内的严苛测试，达到 IP58 和 IP59 高级别防尘抗水性能， 告别了折叠屏娇贵的标签。影像方面， Mate X7 搭载第二代红枫原色影像，主摄与长焦镜头量身定制，复杂光线下色彩准确，细节丰富，真正实现折叠屏影像直追直板旗舰。配合鸿蒙操作系统，7的大屏 AI 体验，从分屏、悬停到多设备协同，整套交互逻辑已经打磨得相当顺滑。苹果首款折叠屏当然有它的优势，生态联动、芯片性能、品牌号召力，但作为一款第一次做的产品，结构可靠性、大屏交互、折叠专属场景，这些需要时间积累的东西，它还处于成长期。第一款产品可以很惊艳，但成熟度需要迭代来证明。华为经过多年探索，已经将大量技术积累应用到 Mate X7 上。对于准备购买折叠屏的用户来说，除了关注新品带来的创新，也可以结合产品结构、具体功能和自身使用场景，判断哪款产品更适合长期使用。全形态覆盖，华为折叠屏的真正壁垒。单看一款产品，很难了解一个品牌在折叠屏领域的布局。把华为折叠屏家族放在一起看，选择空间更直观。华为现在有横折 Mate X 系列、竖折 Pocket 系列、阔折叠 Pure X、三折 Mate X T2 非凡大师，四种形态对应不同需求。大屏生产力选横折，小巧便携选竖折，更宽视野选阔折叠，极致展开面积选三折。从屏幕比例到展开方式，华为已经为多种使用需求提供了选择。多种形态并非简单增加产品数量，不同折叠方式涉及结构设计、屏幕布局和交互逻辑，需要持续的技术探索。经过多代迭代，消费者可以根据使用习惯选择，不必迁就某一种固定形态。苹果刚刚进入折叠屏市场，其产品形态与后续布局仍有待观察。折叠屏选购不能只看品牌和单款产品，还要看形态能否满足实际需求。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从八年持续探索到如今覆盖多种形态，华为积累的不只是单款产品设计经验，也包括围绕不同折叠形态持续完善结构、系统与体验的能力。这种长期积累和丰富的产品选择，值得纳入购机决策。当用户问折叠屏有什么选择时，市场上能提供全形态方案的选择，目前只有华为和其他。价格门槛，用直板机的钱买成熟折叠旗舰，除了体验，价格同样影响折叠屏的普及程度。目前华为 Mate X6 优惠价可至8999元起，这个价位已经和很多高端直板旗舰手机持平，也就是说，用买直板旗舰的预算就能买到一台经过多代迭代、成熟度很高的折叠屏手机。华为 Mate X7 的起售价是11999元，定位更高阶的旗舰体验。即便如此，这个价格也低于 iPhone DUO 的定价，并且现在购买华为折叠屏还可享受限时赠送价值999元 Huawei Care 加意外无忧一年期服务。把价格和产品体验放在一起看，华为 Mate X6 的优惠价格降低了部分用户体验折叠旗舰的预算门槛，而 Mate X7 则面向对产品体验有更高要求的消费者。对于折叠屏品类而言，产品持续迭代，形态不断丰富，再加上价格门槛逐步下探，能够让更多用户在换机时认真考虑折叠屏，而不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新鲜的尝试。以更成熟的产品力、更低的门槛参与竞争，背后是华为把折叠屏推向大众普及的行业态度。折叠屏该选谁？答案已经很明显。回到最开始的问题，折叠屏选华为还是苹果？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答案其实不难判断。折叠屏不是一个可以靠单点突破的品类，它需要结构工程的长期积累，需要软件交互的持续打磨，需要多种形态覆盖不同人群，还需要价格门槛不断下探，让更多人用得起。这几件事，华为做了八年，苹果刚开始做第一年。当然，苹果进入折叠屏市场，也会为消费者提供新的选择，并推动这一品类获得更多关注。但如果现在就准备购买折叠屏，与其只关注品牌是否推出新品，不如先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是更大的显示空间、更好的便携性，还是兼顾影像与效率的综合体验。对于希望拥有更多形态选择的消费者来说， 华为折叠屏家族提供了从横折、竖折到扩折叠三折的不同方案，而华为 Mate X7 则以超可靠折叠玄武架构、第二代鸿蒙原色影像和鸿蒙大屏 AI 展现了折叠旗舰在结构、影像与系统体验上的综合能力。折叠屏选购最终还是要回到产品本身，经过八年持续迭代，华为已经建立起较为丰富的产品形态布局，这种积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追上的。选折叠屏，看华为，这句话的底气来自八年的技术沉淀和市场验证。文章内容举报。
0: 全球能源智库 Amber 最新分析，在今年三月至八月的霍尔木兹能源危机期间，全球石油进口国的电动汽车车队共减少了约两亿桶原油消耗，相当于节省了200亿美元的石油开支。其中，中国一国就贡献了140亿美元，占比高达70%。这份分析报告随 Amber 全新发布的电动汽车销量追踪器一同出炉，覆盖56个国家，合计占全球电动汽车销量90%以上，所有汽车销量80%以上。报告估算了各国电动汽车车队对石油消费的替代规模。数据显示，中国在此次测算中遥遥领先，其电动汽车车队替代了价值约140亿美元的原油消费。欧盟成员国合计节省31亿美元，其中德国和法国占比最大。从年度维度看，丹麦的电动汽车车队所替代的石油消费已相当于该国石油总消费量的13%。Amber 高级能源分析师 Ewan Graham 表示，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就投资电动汽车的国家，现在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跟进。路上每一辆电动汽车都在降低对波动石油市场的暴露，随着车队规模增长，抵御未来供应冲击的能力也在增强。报告另一个核心发现是，美国在电动化转型中正快速掉队。
1: 乔斯伯宣布推出 TX360CG 一体式水冷散热器，暂时仅提供黑色外观。新产品水冷头配备 6.67 英寸曲面屏，采用7:3曲面分割，分辨率为 2400x1800， 刷新率为60赫兹，峰值亮度为300尼特。其出厂预设多组主题，可实时监控系统状态，并能通过屏显控制软件自定义屏幕显示内容，支持 PNG、JPG、MP4 等格式。另外搭配的 ZC360V2 风扇侧边同样带有 11.2 英寸长屏，分辨率为 140x1920， 刷新率为60赫兹，峰值亮度为300尼特，与水冷头的曲面屏形成双屏联动。水冷头内外框采用全铝材质，能辅助屏幕降温，并带有 ARGB 外围光效点缀。屏幕采用触点磁吸，减少了屏幕出现，让用户理线更加方便。水冷头底部采用超大铜底设计，更好地覆盖桌面及 CPU。支持英特尔的 LGA185-11700-1215X 插座，以及 AMD 的 AM54 插座，完全覆盖现有主流平台。另外搭配的是加厚型高性能冷排，有着20毫米厚散热鳍片，提升了整体散热性能。ZC360V2 风扇整体尺寸为 362x123x28 毫米，采用隐藏设计，一线通连接主板，减少了繁琐理线。
0: 10月14日，界面新闻获悉，奇瑞与博士在法国巴黎签署项目定点，双方将围绕奇瑞在欧洲市场的首批本土化 ADAS 项目展开合作。相关技术方案计划搭载于奇瑞6款全新车型，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智能驾驶领域的项目合作。本次项目覆盖博世第4代多功能摄像头和基于该摄像头的行博一体系统，计划2028年启动量产，5年周期内预计总产量超80万台。很多人为了跑本地 AI 都大笔花钱去配一套高性能 PC。然而没想到的是，最近流行起了 PS5 主机跑 AI， 要知道它都是6年前发布的硬件产品了。日前有网友逆向了 PS5， 将其改造成了一台能跑本地 AI 的设备，还成功跑了 QWEN 3月8日 27B 大模型，速度能到20 token/min，尽管是量化到了2比特。要知道 PS5 的 CPU 还是 AMD 当年的 Zen 2架构， GPU 显卡也只是 RDNA 2架构，性能 10.3TFLOPS 而已，这两部分的规格跟当前的 CPU 显卡已经不能比了。但 PS5 有自己的杀手锏，那就是内存系统设计的很先进， 当时就引入了统一内存的理念，将 GDDR6 作为内存。

0: 内存，而且是256比特，因此做到了448 GB 每秒带宽。这个带宽性能是什么水平呢？哪怕是放在六年后的今天依然都不算落伍，甚至还能领先一众高端 CPU 或者显卡。苹果的 M4 Max 处理器带宽也就410 GB 每秒， M5 Pro 只有307 GB 每秒。 Nvidia 的 DGX Spark 使用了 LPDDR5X 内存后带宽也就273 GB 每秒， RTX Spark 也是同样水平。 AMD 的 Ryzen AI Halo 使用的是 LPDDR5X 至8000内存，带宽也就256 GB 每秒。
1: 盖世小鸡 Gamiser正式发售了 G8S E-Type C 有线拉伸手柄，这一型号适配92至172毫米设备，售价249元。这款拉伸手柄采用专利可活动 Type C 直插接口，有线直连手机，实现无感延迟，告别蓝牙连接的卡顿断连问题。拉伸结构支持92至172毫米宽度调节，主流安卓手机、鸿蒙手机均可适配。硬件配置上，G8SE 搭载定制霍尔摇杆加霍尔线性扳机，霍尔摇杆无漂移，定位精准，拥有500万次长寿命，支持256级细腻行程反馈，油门加速，射击开火，收放自如。手柄配备两颗轻触开关自定义备件，支持按键映射。握持体验同样经过优化，整机约190克轻量化机身，长时间握持不易疲惫。握把采用激光雕刻防滑纹理，适配大手型，搭配马达震感，可还原碰撞、爆炸等多层次震动反馈，五档震感自由调节，游戏沉浸感更强。软件生态方面，依托小鸡游戏世界 App， 玩家可深度自定义摇杆曲线、扳机参数、震动强度与按键配置，支持本地运行 PC 游戏，手机上即可畅玩 3A 大作。手柄支持边玩边充电Type C 直通供电，续航无焦虑，还配备 3.5 毫米耳机接口，游戏语音、听音辨位一步到位。
0: 10月13日，据报道，埃隆·马斯克表示，特斯拉与 SpaceX 计划在德州超级工厂的 TerraFab 研究工厂每年制造并测试约10款芯片设计，以加快芯片研发迭代。马斯克称，重大芯片设计从启动到实现量产通常需要约两年时间，新工厂将整合芯片制造、测试、封装及光刻研磨生产等环节。 TerraFab 整体计划旨在为特斯拉汽车、 Optimus 人形机器人及太空人工智能数据中心提供芯片。
1: 第28届半导体展 CEDEX 2026于10月14日至16日在首尔江南区 COEX 会展中心举办，为期三天。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在展会上共同展出第七代高带宽内存 HBM4E 及新一代存储技术。三星 HBM4E 采用10纳米及第六代 EC DRAM 搭配4纳米制程基础裸片，单引脚传输速率 14GB 每秒至最高 16GB 每秒，较 HBM4 提升超 20%。 该产品最高带宽达 3.6TB 每秒，12层堆叠版本容量 48GB，较上代增加 30% 以上。三星还计划推出8层 32GB 与16层 64GB 版本，已于今年5月向全球客户送样12层版本。 SK 海力士展出的 HBM4E 最高传输速率同样达 16GB 每秒，能效较 HBM4 提升于 20%， 热阻降低约 17%。 该公司采用先进 MRMUF 工艺，通过新一代接口与设计优化，有效降低了数据传输延迟。6月已向主要客户送样12层 48GB 版本并开展性能验证。三星还展出 ZHBM 概念产品，将 HBM 垂直堆叠在处理单元之上，大幅缩短数据传输路径。结合下一代晶圆键合技术， ZHBM 内存密度可达 HBM5 的10倍以上，能效提升3倍。同时展出面向边缘 AI 的 LPDDR PIM 与 SNAND-O 方案。
0: 在2026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详细介绍了近期随华为三折叠手机 Mate X 二级直板旗舰 Mate 90 Prime X 面世的麒麟9050系列芯片。据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瑜介绍，2023年以来，基于麒麟芯片的终端产品累计发货已经过亿。在中国电子产业的托举下，麒麟9050系列已经成功量产。 麒麟9050系列的推出，是麒麟回归之后面向未来持续演进的重要一步，开启了麒麟。

0: Gemini 企业平台使用。订阅用户可以在 Google AI Pro 和 Ultra 可以在 Gemini App 和搜索的 AI Mode 里用。Antigravatic 和 AI Studio 中则是针对 Ultra 用户。科研人员还有个福利，可以申请免费用半年 Antigravatic 的最高档额度。价格方面，API 首发价是每百万 token 输入2美元，输出10美元，这个半价优惠是限时到11月30日，之后恢复正常，也就是翻倍到420美元。性能测试方面，谷歌表示 Argon 擅长在编程、金融、法律、网络安全和科学等多个领域的复杂现实任务中深度工作。近日，一段女生在高铁上全程开免提和男友通话长达一小时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相关话题很快冲上热搜，引发全网热议。不少网友都站出来吐槽自己在公共交通上遇到的外放扰民糟心经历。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针对该事件发布官方通报，10月12日 G735 次列车驶离济南西站之后，两名相邻的女旅客因为外放通话的问题发生了当面争吵。列车乘务员在巡视过程中第一时间发现了冲突现场，上前调解之后很快平息了双方的矛盾，经过工作人员的耐心劝阻，一直开免提通话的旅客当场挂断了电话，后续车程里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扰民情况。不少网友后续也非常关心，遇到高铁上长时间开外放、开免提打电话的行为，工作人员到底可以采取哪些处置措施？12306官方客服对外明确回应，列车上的乘务员目前只能以口头劝导的方式提醒乘客自觉维护公共出行秩序，如果相关行为情节严重到已经扰乱公共秩序的程度，才会交由乘警或者属地公安机关介入做进一步处理。针对大量网友呼吁直接出台高铁外放行为专项罚款规定的建议，12306客服也明确给出答复，从当前的管理规则来看，短期内不太可能出台对应的专项罚款类管理规定。
1: 据报道，面对中国电动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持续攀升，欧洲老牌车企正在用一种中国对手无法复制的武器反击，历史从雷诺5到雪铁龙 2CV， 从大众 ID Polo 到标致 RCZ， 复古潮正在成为欧洲汽车工业对抗中国电车的差异化策略。中国品牌的攻势确实凶猛，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品牌在欧洲市场份额已接近 11%。 Autonomous 统计显示，7月中国品牌单月份额创下 11.2% 的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07%， 其中比亚迪同比增长 129%， 领跑暴涨 211%， 奇瑞增长 201%， 吉利增长 24%。 欧盟电动车注册量整体飙升近 63%，中国品牌是最大受益者之一。在欧洲车企一边压缩成本追赶技术差距的同时，传统文化正在成为中国新玩家最难以复刻的少数优势之一。雷诺是第一个吃到红利的，初代雷诺5诞生于1972年，电动版今年成为欧洲 B 级电动车销量冠军，帮助雷诺集团上半年营收增长 9%。 英国买家克里斯·利奇菲尔德5月购入一台黄色电动版雷诺5，他坦言，买一台新雷诺5的冲动远大于对电动车的顾虑，我爱的就是它是雷诺5。巴黎车展上，更多品牌加入了这场考古行动。全球最大陆路单体口岸，深圳新皇岗口岸正式开通运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设计日通关客流可达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压缩至约5分钟，大幅提升深港跨境人员往来效率。在这座超级智慧口岸背后，海光国产 CPU 规模化部署于旅检闸机等核心查验终端，为口岸通关业务筑牢自主可控的算力底座。新皇岗口岸是深港两地重要的24小时纯旅检口岸，口岸信息化系统承担证件核验、生物识别、数据交互、网络安全防护等关键任务，业务场景对硬件平台的安全性、稳定性、国产化能力提出严苛要求。本次新皇岗口岸边检海关通关服务项目中，智威智能嵌入式工控机 GVC9101 采用海光国产 CPU， 该处理器具备高带宽、低延迟、高吞吐、多任务处理能力强等优势，典型功耗不超过35瓦，可在-10摄氏度至60摄氏度宽温环境稳定工作，设备平均无故障工作时间超10万小时。2026巴黎车展。

0: 现场，现代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除了纯电性能车 iNIQ 6N 和搭载 Waymo 自动驾驶系统的 iNIQ 5，刚刚迎来欧洲首秀的全新一代途胜同样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今日自称懂车帝前员工的博主北美花生就是我在社交平台发文爆料，质疑懂车帝测试负责人东门健男在测评中存在双标行为，对日系品牌高抬贵手，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北美花生就是我表示，测试场里确实会有很多意外发生，有些事情不是人能控制的，但有些就不一样了。他写道，我从当编辑第一天起就知道一个原则，凡是对自主品牌还是要枪口抬高一寸的，毕竟是自家孩子，只要不是恶意犯浑，打一顿屁股也就得了，不行再饿一顿，不至于要给孩子打到鬼哭狼嚎。院里的人听见了不说，隔壁院说外国话的都听见了，让人笑话。随后话锋一转，但东门健男老师偏偏选择对日本品牌高抬贵手，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考量，而且花了大预算拍片子说不上就上，这不是在浪费钱吗？爆料配图中包含一张聊天记录截图，其中提到2022年懂车帝曾拿到丰田塞纳的试驾车，在同样的测试场中，别克 GL8 一点事儿没有，关门也结实下来了，但丰田塞纳的测试中出现了后悬臂断裂的情况。聊天记录中另一方确认踩烂副驾了，暗示塞纳在测试中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损坏，但相关内容最终被压下未发布。截至发稿，懂车帝官方尚未就此次最新爆料作出回应。昨日江西宜春袁州公安分局发布警情通报，当地一名54岁男子刘某某驾驶当天刚购买的低速四轮代步车俗称老头乐上路，因不熟悉车辆性能操作不当，在路口撞上等候信号灯的小汽车。事发后男子没有停车处置，而是选择驾车逃离，逃逸途中接连撞倒路边多辆停放电动车，还撞上前来处置的执勤警车，最终被民警当场控制，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经警方检测，排除刘某某酒驾、毒驾嫌疑，目前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还在进一步侦查。很多车主存在认知误区，误以为老头乐属于非机动车，不用驾照，不受刑法约束，然而一旦鉴定属于机动车，驾驶人无证上路，在道路连续冲撞，危害公共安全，就要承担刑事责任。再次提醒大家，低速四轮老年代步车安全配置薄弱，大量车型无法合法上牌上路，切勿轻信商家宣传，即便购买后也需要充分熟悉车辆操控特性，在发生事故切勿逃逸，否则后果会急剧加重。
1: 10月14日，数据机构 OMDIA 发布的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统计数据显示，本季度国内智能手机总出货量5930万台，同比下滑 12%， 创下自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市场格局出现明显分化，前五品牌中只有华为与苹果实现正增长。
0: 据报道，近期天津的张先生在办理新车交接时遇到了一件糟心事，他买的新车还没到自己手里，就被 4S 店的工作人员上牌途中撞了，车辆受损严重。事后经当地部门调解，车商全额退款，张先生也表示车本身没问题，会购入该款车。此前张先生在天津鹏驰50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塘沽店交了1000元定金，订购一辆5座50台普通小型客车，他按约定到店办理交车手续并支付车款，加上二手车折抵款，该车总价约10万元。手续办完后，他在店内选了车牌，之后由 4S 店工作人员将车开去办理上牌和登记。原本在店里等待交车的张先生却看到新车被拖车拖了回来，还被告知车辆在上牌途中出了车祸。从现场视频和照片看，这辆还没挂牌的新车前车胎爆胎，轮毂变形，侧面和保险杠都有损坏。对此该店销售人员表示，事故确实发生在工作人员上牌途中，车辆因碾压到路上的铁棒导致爆胎失控，冲撞了公路护栏。事发时车辆产权信息已登记在张先生名下，交强险和商业保险也都已购买，驾驶车辆的工作人员持有相应驾驶证，这起事故属于意外，司机有轻微受伤，事后报了交警和保险，车辆需要维修。事故发生后， 张先生拒绝接车，要求更换新车，但这一诉求起初未获回应。今晚小鹏 Mona 系列第三款量产车 Mona L05 正式开启预售，定位年轻人的智能时尚大五座 SUV， 提供纯电和超级增程双动力共五款车型，预售价 16.98 万至 19.18 万元，下附各版本预售价。纯电535 MAX 16.98 万元，纯电635 MAX 17.98 万元，纯电635 Ultra SE 19.18 万元，超级增程1310 MAX 16.98 万元，超级增程1310 Ultra SE 18.18 万元，即日起至上市日，支付1000元意向金可享限时预定权益，包括1000元意向金抵扣3000元购车款，价值6000元的20英寸五幅运动轮毂限时优惠价4000元，价值9999元的 ROM 主题套装限时优惠价6999元。外观方面， Mona L05 采用低趴宽体轿跑 SUV 姿态，轴长比 0.6， 宽高比 1.18， 长高比 2.98， 官方称黄金比例，肌肉感型面搭配无边框车门，纯平侧窗和隐藏式水切，家族式星舰大灯配超红光贯穿式星环尾灯。新车提供新月银、罗兰紫、微月灰、星云白、精耀黑、仙踪绿共六款外观主题色，轮毂有18英寸低风阻和20英寸五幅运动两种可选，后者配银黄色卡钳罩。
1: 今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发布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 SDK 通报。根据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的公告，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规，工信部对 App SDK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开展治理。近期，经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抽查，共发现17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现予以通报。通报名单显示，涉及的 App SDK 包括全网电视直播、通话记录速查助手、360相机、爱马出行、租号虎、AR 素描与画画等。工信部要求 App 及 SDK 应按有关规定进行整改，整改落实不到位的，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作。铁威马 TerraMaster 近日在电商平台上架四盘位直连存储硬盘柜 D4321， 该产品采用 USB-C 10GB 每秒接口，售价999元。 D4321 采用桌面形态，提供四个支持热插拔的 3.5 英寸 SATA 盘位，支持 Push Lock 免工具安装，内置寿命超5万小时的低噪声 FDB 轴承风扇，其支持硬盘休眠，具备专用安全电源管理功能，可避免断电导致磁头损坏，进而保护硬盘及数据安全，可通过 TDAS Mobile 移动应用程序远程管理，并支持 Windows 端数据备份应用 TPC Backup。 铁威马 D4321 支持 NTFS APFS EXT4 FAT32X FAT 文件系统格式，兼容 Windows、 MacOS、 Linux、 Proxmox、 TrueNAS、 UNRAID 等操作系统与发行版。
0: 2026巴黎车展现场，奥迪展台的人气相当不错。我们来到展台时，多款展车周围都围着不少观众，相比一些品牌把重点全部放在新能源上，奥迪这次的阵容更加全面，从纯电轿跑、家用 SUV 到高性能车型，基本覆盖了品牌目前的主力产品线。
1: 私家车投保了普通交强险和商业险，但在跑顺风车时发生了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拒绝赔付，这种情形究竟要不要赔？近日，宁乡市法院蓝月谷法庭审理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5年4月，罗某在某保险公司处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机动车辆商业保险，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2025年11月，罗某在接单顺风车途中与其他车辆发生事故，造成车辆受损较严重。事故发生后，罗某向某保险公司报案并申请理赔，没想到却收到了保险公司的拒赔通知书。拒赔理由为，案涉车辆登记注册的车辆使用性质为非营运，投保的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但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已经涉嫌改变车辆使用性质，用于营运，根据保险条款的相关规定，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 双方协商无果，罗某遂将保险公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理赔7万余元。宁乡法院蓝月谷法庭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为罗某是否改变了其自有车辆的使用性质，进而造成危险程度增加。马斯克10月14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开表扬美光在内存定价上合理，同时暗指其他厂商定价形同勒索，并称今天的客户不会忘记受到了何种对待。马斯克没有点名其他公司，但全球 DRAM 市场由美光、三星、SK 海力士三家主导，矛头指向谁并不难猜。这并非马斯克首次表扬美光，今年七月他就曾感谢美光为特斯拉在未来几年流出了产能，称当时的内存价格相当疯狂，同时表示美光以合理条件为特斯拉锁定了分配额度。马斯克旗下业务是内存消耗大户 XAI 的 Colossus 数据中心使用大量 NVIDIA GPU， 特斯拉的车载系统和自动驾驶计算平台同样需要大量存储芯片，这意味着内存价格的波动直接影响其成本结构。另外，据摩根大通预测，今年 DRAM 供应缺口约 20%， 2027年 19%， 2028年 15%， 定价压力短期内不会缓解。马斯克关于客户不会忘记的表态，也点出了存储市场的一个现实，在供应紧张时期，被迫接受高价长约的客户，会记住哪些供应商在困难时期给了喘息空间，哪些趁火打劫。
0: 有网友问，为什么 Redmi K100 Pro 系列升级澎湃 OS 4 后，感觉屏幕变得更好了？ Redmi 产品经理胡欣欣表示， Redmi K100 Pro 系列的屏幕支持 90% 的 BT.2020 显示，色域覆盖度大幅提升，颜色更纯正、自然、准确。升级澎湃 OS 4 后，该系列获得了 BT.2020 全链路色彩管理完全体，桌面、相册、视频、壁纸、锁屏、截屏等场景的色彩保持一致，视觉体验更加统一。据悉 ,BT.2020 是由国际电信联盟 ,ITU, 于2012年制定的超高清电视 UHDTV 色彩标准，它定义了比以往更宽广的色域范围，旨在更真实地还原人眼可见的色彩。相比目前主流的 DCIP3 色域 ,BT.2020 的色域面积更大，能呈现更自然的原色，可大幅提升画面层次与细节表现。不止于此， Redmi K100 Pro 系列采用全新的 M11 发光材料，整屏效率提升了 8%， 配合全新的超级像素技术， K100 Pro 的屏幕素质做到了行业顶级水准。在像素排列方面， K100 Pro 系列采用全 RGB 无损排列结构，每个像素点均配备完整的红、绿、蓝三色子像素，避免了传统 Pentile 排列在文字边缘出现的采边问题。虽然是 1.5K 分辨率，但其清晰度比肩 2K， 功耗比传统 1.5K 屏幕更低。总而言之，从材料创新到量产落地， Redmi K100 Pro 系列的这块屏幕在清晰度、功耗和技术成熟度之间找到了更为均衡的解决方案。文章内容举报。
1: 今晚维信诺联合 IQOO 清华大学召开屏幕技术沟通会，正式带来天空之镜全新发光材料与 2K185赫兹 超宽屏。这套搭载清华定制化 PTSF 技术的屏幕将由 IQOO NEO12 全球首发，实现发光效率、亮度、功耗、寿命、视角五大维度性能全面升级，同时配套完整的游戏生态适配，打造终端机型屏幕新标杆。IQOO NEO12 这块 6.83 英寸 AMOLED 屏幕做到了和24英寸 PC 显示器相同的 2K185赫兹 规格，而屏幕尺寸相差12倍。分辨率方面， 2K 规格相比主流 1.5K 屏幕像素数量提升 30%， 画面细节与文字锐度显著提升。刷新率方面， 185赫兹 相比常规120赫兹每秒内帧数增加 54%，系统滑动、网页浏览与游戏操作手感更加丝滑跟手。屏幕采用清华定制化 PTSF 灵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通过能量接力传递机制优化发光效率。相比上代方案，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屏幕功耗降低 6.5%， 最核心的屏幕使用寿命提升 50%， 大幅延长屏幕长期使用周期。视角表现同步优化，30度视角色偏下降 18%， 75度大视角色偏降低 40%， 侧看画面色彩准确度大幅提升，久用也不容易出现偏色问题。游戏生态也是本次升级的重点， IQOONEO12 同步完成了全维度游戏适配超50款原生185帧游戏，覆盖主流手游品类，让高刷屏真正发挥硬件优势。行业首批适配王者万象棋 2K 原生分辨率，在策略类游戏中呈现更精细的角色与场景细节。行业首发 2K 加185帧超分超帧并发技术，同时实现分辨率提升与帧率拉满。在射击的游戏中，画面清晰度与流畅度同步升级，兼顾视觉表现与操作手感。配合首发的高性能驱动芯，为 2K 185Hz 的高清高刷体验提供底层调度支撑，确保复杂场景下稳定输出。这块屏幕的落地是产学研联合推动国产 OLED 技术突破的成果，也打破了 2K 高刷屏必然高功耗的固有认知。文章内容举报。10月13日，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提交的证券交易计划报告显示，他计划接受母亲红罗喜赠予的 1115.8 万股三星电子普通股，按三星电子当日收盘价计算，赠予规模约为 2.6 万亿韩元。交易完成后，李在镕持股将由约 1.052 亿股增至约 1.164 亿股，持股比例由 1.58% 升至 1.75%。报告显示，此次交易目的为接受赠与，相关协议已于10月12日签署。近日，一名 Reddit 网友反映，其电脑在未获得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强行下载了约10 GB 的 Windows 11更新包，并在他未同意的情况下直接引导设备进入升级流程。据这名网友描述，凌晨一点，他发现电脑已经下载完体积庞大的升级安装包，随后又等待大约40分钟才走完整个系统升级流程。虽然他提前备份好了数据，但这种先斩后奏式的强制升级依旧让他十分反感。这名网友还表示，自己的学业相关任务必须依赖 Windows 系统，因此即便对这次强制升级十分不满，他也没法直接换成 Linux 系统使用。他还在后续评论里补充，自己这台电脑硬件性能一般，但跑 Windows 是完全够用。他还提到，已经在另一台笔记本装好 Linux Mint， 不过目前暂时没办法把主力机换到 Linux 系统。需要注意的是， Windows 10已于2025年10月14日结束常规支持，但符合条件并加入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的个人设备仍可获得安全更新，且微软已将消费者 ESU 计划延长至2027年10月12日。换言之， Windows 10用户并非只能立即升级 Windows 11，不过遇到这种半夜自动更新的情况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在今晚小鹏 Mona L05 预售发布会暨中国首秀活动上，小鹏官方宣布 Mona 系列上市两年来累计交付超35万台，其中 M03 连续24个月蝉联10万至20万元纯电轿车销量冠军， L03 慕尼黑上市后订单创历史新高。国庆假期期间，小鹏 Mona 智驾的使用率达去年同期的 2.72 倍，累计使用 349.7 万小时，智驾已经成为 Mona 用户的日常。据悉， Mona L05 是小鹏 Mona 系列第三款产品，定位年轻人的首款大五座 SUV。 新车与 L03 同步立项，由前法拉利设计师胡安马携手00后造型团队打造，延续 Vital Flow 设计语言，让大车也有独特的时尚气质。外观方面， L05 车长4870毫米，轴距2940毫米，60.4% 轴长比打造舒展比例，极简侧沿高腰线设计搭配饱满圆润的肌肉型面，兼具低趴姿态与力量感，配备家族式星舰大灯与贯穿式星环尾灯。动力方面， Mona L05 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纯电版搭载后置单电机，最大功率183千瓦，约249马力，配备71.1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组。CLTC 续航提供615千米、635千米、640千米和660千米四种版本。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表示，若有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件，他将停止向其供应芯片，但他同时强调，目前市场对 AI 安全风险的担忧超出实际情况， AI 泡沫论同样言过其实。黄仁勋表示，在切断供应前会先与相关客户沟通，并指出英伟达技术属于通用技术，公司在评判他人使用方式时存在边界。 与此同时，英伟达宣布将在五年内向英国 AI 安全研究捐助 2.5 亿美元，以实际行动表明对该议题的承诺。英伟达是 AI 加速芯片市场的主导供应商，其产品是训练和运行 AI 模型的核心硬件，这一地位令其在 AI 安全辩论中处于风口浪尖。面对外界追问，黄仁勋明确表示，若客户被认定在开发不负责任的 AI， 他愿意停止供货。这是个假设，但答案是肯定的。不过，他同时划定了英伟达介入的边界。黄仁勋称，我们不替别人管公司，我们对其他公司如何使用我们技术的判断是有限度的，我们的技术是通用技术，切断供应前会先进行对话沟通。对于部分 AI 高管呼吁行业整体放缓发展步伐，例如 Anthropic 首席执行官 Dario Amodi 提出的全行业减速建议，黄仁勋持不同看法。
0: 在大模型带动的算力热潮里，芯片往往最容易成为焦点，但把一颗芯片变成客户能接入的算力，并不止于参数和卡型。在2026湾新展上，江源科技将 T1 第一芯片与D10、D20人工智能加速卡、智算服务器、工作站和一体机放在同一展台，呈现的正是一条从底层芯片到不同部署场景的产品路径。据报道，就尊界汽车10月13日发布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记者向终端门店咨询了解到，现在订车包括此前订车未交付排产的车主，都会使用新的优化之后的踏板方案，已经提车的车主后续也会免费升级。10月13日，尊界汽车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结果符合型标 QCT788-2018 要求，即纵向力 1500N 条件下位移量不超过5毫米。检测数据显示 ,1500N 检验中位移量均值 2.61 毫米，永久变形量最大 4.07 毫米，均未超过5毫米限值，未出现裂纹。尊界还做了加严检验，将纵向力提升至 3000N, 踏板仍未出现裂纹和损坏。门店销售人员表示，这是官方做的测试，全方面符合安全标准。不过其透露，尽管检测符合标准，尊界依然会按照原计划进行升级。升级方案预计10月底确认，11月起陆续启动，以提车用户可预约登记，待方案确定后到店免费升级。
1: 华为锐影 Z10 模块相机在10月1日随 Mate 90系列发布，搭载独立传感器，支持10倍光变，成为手机行业最强巨炮。在今天的华为终端创新技术沟通会上，华为透露了更多细节信息。这款产品代号金刚，核心搭载海思自研1英寸 RYYB 传感器，标志着华为移动影像实现从 CIS 传感器到 ISP 处理的全链路自主可控。据爆料，目前海思自研传感器已形成完整产品矩阵，覆盖500万像素1英寸、1.3 分之1英寸、1.56 分之1英寸、2.5 分之1英寸等多个主流尺寸方案，可适配从旗舰到终端的不同机型定位。更高规格的2亿像素传感器方案也在研发进程中，预计稍晚时间推出。华为终端 BGCTO 李小龙介绍，锐影 Z10 模块相机累计申请76件专利，覆盖产品定义、外观、拍照、硬件架构、结构、天线六大领域。产品集成鸿蜂等多种传感器，兼具微单极光学品质与全场景制拍能力，在保留手机便携性的基础上大幅提升影像上限。模块相机支持与手机 SOC 深度协同，通过软硬芯 AI 协同与智能融合对焦技术，实现对焦快、准、稳。内置独立光学防抖模块，与麒麟芯片协同工作，可输出旗舰级防抖体验，大幅提升手持长曝光与视频拍摄的成片率。锐影 Z10 采用 HyperClick 超级卡口设计，标准版定价5999元，典藏版套装定价19499元，配备斯莫格滤镜转接环配件，支持转接77毫米专业滤镜，实现顶端传感器兼容设计，可适配专业摄影外设生态。沟通会上，华为还展示了新一代自研 CIS 与 ISP 的创新协同方案，整套方案分为模块相机镜头、新一代1英寸 CIS、专业影像处理三层架构。 其中新一代一英寸 CIS 具备高感光、高动态、全像素对焦、全定制光学三大核心特性。

0: 配合专业影像处理单元的全时高动态范围、高速高像素处理、高速采样与传输能力，实现兼顾便捷操作与专业画质的创新影像体验。文章内容举报。近日，首套1024卡升腾 Atlas 950 SuperPod 液冷超节点正式点亮，同步完成对歼月星辰 Step 5 Preview 大模型的零 day 适配，这是业界最大规模超节点产品的首次落地部署。这套超节点基于零渠高速互联架构与超节点技术体系打造，单集群集成1024张升腾 NPU 加速卡，采用计算柜与互联柜全液冷散热设计，可提供 1EFLOPSFP8、2EFLOPSFP4 精度的澎湃算力，专为万亿参数大模型的高并发推理与训练场景设计。核心技术层面，它具备 256TB 全局统一内存编指能力，NPU 卡兼互联带宽达 TB 级，端到端通信时延低至3微秒。依托零渠互联架构，1024张卡可实现直接互访，无需复杂的协议转换与交换机中转，彻底突破传统集群的通信瓶颈。整套集群逻辑上可等效为一台超级计算机，算力随规模扩展呈现近乎线性增长。配合 Step 5 Preview 大模型的开源，升腾基于 VLLM 推理引擎同步完成零 day 适配，针对模型的稀疏 MO 架构、长上下文特性，从算子融合、通信优化、框架调度三个层面完成全站软硬协同优化，充分释放1024卡集群的算力潜力，推理性能追平海外先进算力水平。据英国卫报报道，英国商务大臣 Jonathan Reynolds 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屈从于其他国家要求其对中国汽车加征进口关税的呼声，贸易决策将以英国自身利益为依据做出。这一表态意味着欧盟试图以加税换进欧洲制造的方式拉拢英国对华设壁垒的算盘，暂时落空。欧盟方面此前向英国开出条件，若英国希望在未来欧洲制造产业政策框架下被视为可信赖的伙伴，就需要匹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水平。欧盟委员会于2024年3月提出工业加速法案草案，拟规定享受欧盟补贴及公共扶持政策的电动汽车必须在欧盟境内完成整车组装，且整车价值中至少 70% 需源自欧盟本土供应链。英国脱欧后不在欧盟境内，若被排除在该规则之外，将直接影响英国组装汽车在欧盟市场的待遇。而 Reynolds 的表态画出了明确红线，他承认英国面临政治压力，但强调政府不会因为其他国家的要求而对中国汽车征税。不过 Reynolds 并未完全排除英国未来某个阶段提高对华关税的可能性，留出了一定的政策回旋空间。英国此时选择对中国电动车保持克制，与其国内市场格局密切相关。
1: 据报道，近日戴尔创始人迈克尔·戴尔旗下家族投资机构 DFO Management 收购韩国 SK 集团 1.34% 股份，交易金额约 4.06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7.2 亿元。本次交易卖方为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受股资金用于支付离婚财产分割补偿。崔泰元整体计划出售合计 2.26% 的 SK 集团股权，总共筹集944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 67.8 亿元。除卖给戴尔家族基金的部分，剩余 0.94% 股份出售给韩国投资证券，并附带三年期股价收益互换协议。值得注意，本次收购主体是戴尔家族私人投资基金，戴尔科技公司本身并未直接出资。戴尔科技与 SK 海力士是深度产业伙伴，后者持续为戴尔 AI 服务器供应 HBM、企业级 SSD 等存储产品，双方持续推进 AI 存储方案联合落地。SK 海力士作为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厂商，主营 DRAM、NAND 闪存以及 AI 算力所需 HBM 高带宽内存，长期为服务器厂商供应核心存储器件。SK 集团是 SK 海力士的控股母公司，这笔交易牵动全球存储供应链。同时，该笔股权交易已经受到韩国监管机构审视。
0: 市场研究机构 OMDIA 最新预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跌幅较第二季度的 6% 明显扩大。尽管各大厂商陆续推出旗舰新品，渠道也开始为年末销售旺季备货，但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仍出现环比下滑。内存和存储成本持续上涨是市场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0: 手机厂商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不得不缩减低利润机型的出货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下行进一步加剧了行业两极分化。三星和苹果合计占据全球 45% 的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体排名来看，三星以 23% 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一，虽然出货量同比下降，但市场份额仍有所提升。三星丰富的产品阵容和成熟的全球渠道体系，帮助其缓解了市场下行带来的冲击。八月上市的 Galaxy Z Fold 8和 FLIP 8系列也进一步巩固了其在高端市场的地位。苹果以 22%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二，与三星仅相差一个百分点。iPhone 17系列需求持续，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系列也帮助苹果保持了市场势头。此外，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的推出，进一步丰富了产品阵容，为其开拓折叠屏市场带来了新的机会。国产厂商中，小米以 12% 的市场份额稳居全球第三， OPPO、 韩 Realme 和一加以 9% 的份额排名第四， Vivo 以 8% 的份额跻身前五。OMDIA 指出，随着内存成本持续上涨，各个价位段手机的利润空间均受到挤压，其中对价格更加敏感的入门级产品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为应对成本压力，手机厂商正逐步调整经营策略，不再单纯追求出货规模，而是更加注重提升产品平均售价，优化产品结构，以维持盈利能力。 OMDIA 预计，进入第四季度后，即使有旗舰新品发布，促销活动和年末购物旺季带动，仍难以完全抵消持续的供应端压力。文章内容举报。近日，华为全新智能移动电源华为自带线全能充智能移动电源100万2000正式发布，将于今天10:08开启预售，售价499元。新款移动电源容量升级至20000毫安时，支持双向100瓦超级快充，并通过新国标 3C 认证，还具备离线查找、智慧出行提醒等功能。据了解，华为今年8月推出首款自带线全能充智能移动电源，电池容量为12000毫安时，此次发布的20000毫安时版本进一步提升了容量，满足长时间外出时的充电需求。外观上，新款移动电源延续自带充电线设计，但线材造型有所调整，由此前的扁平设计改为圆形线身。从官方海报来看，预计采用了编织材质。与普通充电宝不同，华为这款智能移动电源可通过蓝牙与手机连接，实时查看电池总电压、电池温度等运行信息。用户还可通过手机进行智能提醒、设备查找、智能管理、本机设置及固件更新等操作。同时，系统支持记录电池电压异常、电池温度异常等历史信息，方便用户随时了解移动电源的运行状态。查找功能是这款移动电源的一大亮点，支持播放铃声、精确查找、遗落提醒和上线通知等功能。当移动电源与手机保持蓝牙连接时，用户可通过响铃快速定位，与手机蓝牙断开后，则可借助在线地图导航和楼层定位，查找移动电源最后遗落的位置，降低遗失后难以找回的风险。文章内容举报。据报道，英特尔 ISPC 1.32 今日正式发布。ISPC 全称 Implicit SPMD Program Compiler， 是英特尔基于 LLVM Clan 构建的编译器，专为 CPU 和 GPU 的单程序多数据 SPMD 并行编程场景设计。本次更新的核心是将底层编译器栈升级至 LLVM 23.1.2， 这一升级带来了对 AVX 10.2 和高级性能扩展 APX 的完整后端支持。这两项新指令集对即将推出的 Diamond Rapids 服务器处理器和 Nova Lake 消费级处理器至关重要。标准库方面， ISPC 1.32 新增了并行位提取与位存入函数，进一步丰富了并行编程的底层工具，同时新增了 CPU 等于 Snever 6编译参数，原生支持 AMD 即将推出的 Zen 6处理器。值得一提的是， Zen 6的 CPU 支持补丁正是由英特尔工程师亲自提交的，这意味着在异构计算生态中，编译器层面的跨平台兼容性正在成为趋势。 ISPC 1.32 的完整更新详情和下载地址已在其 GitHub 官方仓库发布。 对于从事高性能计算和并行编程的开发者而言，本次更新为下一代硬件平台的提前适配提供了基础支持。联想拯救者 Legion R9 68磁轴电竞键盘正式开启售卖，零售指导价999元，10月16日全网开售。这是一把68配列的磁轴键盘，核心卖点就是低延迟与高精度触发，主打 FPS 竞技游戏玩家。它搭载真 8K 轮询率，0.1 毫秒超低延迟，按键信号传递速度更快，在竞技游戏里，微小的响应差距就会直接影响对战胜负。它支持 0.001 毫米高精度触发，全段行程可调， RT 功能不虚标，普通机械轴触发行程固定，磁轴可以自定义每一颗按键的触发点，按下多深才识别按键全都能自己设置，玩家可以根据游戏习惯微调。单颗按键可以设置多种动作，在驱动里面就能开启多项高级功能，包括动态键程 DKS、 双效点击 MT、 多段触发 MPT、 松开触发 AND、 火力开关 TGL。 简单来说，一颗按键不再只有按下触发这一种操作，松开按键也可以绑定指令，一键连点、快速急停都能实现，非常适合 CS2、 无畏契约这类需要频繁急停、快速操作的射击游戏。外观上采用硬朗的机甲风格金属外壳，搭配底部紫色 RGB 灯带，氛围感很强。68紧凑配列设计，不会占用太多桌面空间，能给鼠标留出更大移动区域，玩游戏的时候不容易碰到键盘边缘。在2026湾新展华为展台，迈向行业全面智能化的主题并没有停留在大模型或算力芯片的单点展示。OceanStar A800 高性能 AI 存储、企业级 AI coding 方案、鲲鹏920新型号服务器以及面向 EDA、OPC 的 HPC KIT 被放在同一条叙事线上。今日晚间，接月终端推出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 Steps NEO 先行版，定价为3999元， 16GB 加 256GB。硬件配置上，该机采用 6.36 英寸小尺寸 1.5K 屏幕，搭载高通第五代骁龙8移动平台，前置3200万像素摄像头，配备 16GB 内存和 256GB 存储，并预装全新的 Steeples 操作系统。目前绝大多数智能手机都内置了 AI 功能和语音助手，但它们主要承担信息查询、内容生成等任务。用户要使用修图、摘要、翻译等功能，往往需要先找到功能入口，再告诉它怎么做。相比之下，Steps NEO 先行版让 AI 进一步参与任务规划与执行，探索智能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方式。比如用户说明天去北京，12点有个会，帮我订机票，接月木就能结合上下文和记忆理解意图，自己去调用携程、日历等服务，最后把结果呈现给你。它不是识别完关键词就把你带去某个 APP， 而是尽量在对话里把事闭环，复杂的再交给多个智能体接力。说白了，就是以任务为中心，从过程交互变为结果交互，让意图直达结果。更重要的是，在用户授权的前提下，全局记忆能记住你的基本信息、行为场景乃至不吃辣这类深层偏好，并应用于后续交互。为了让 NMU 听清、会反馈， Steps NEO 先行版还专门搭载了6麦克风阵列、低功耗音频感知芯片及 Whisper 1.0 识音算法，使接月 NMU 在复杂声音环境中也能准确识别用户声音。从这些场景来看，智能体手机的变化或许不是替用户多点几下屏幕，而是尝试理解那些没有说完整的需求。手机正从等待指令的工具向能够协助处理生活事务的智能伙伴转变。外观设计上，接月 Steps NEO 先行版采用复古未来美学设计，其背板融合了透明机械感与智能生命体的视觉气质，提供碳黑、硅银两种配色，搭配金属中框，兼具旗舰质感和握持手感。文章内容举报。
1: 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发布，针对网络反映的尊界 V800 汽车刹车踏板支架断裂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高度重视，在前期调查工作基础上，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核查，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此前报道显示，10月8日，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显示，在时速100-0的连续刹停试验中，尊界 V800 连续三辆车制动踏板都被踩断， 断裂位置一致，均为包裹踏板转轴的塑料加强件。断裂瞬间，驾驶员对踏板施加的力已超过1600N。视频发布后引发全行业热议。针对懂车帝的测试，尊界汽车发布情况说明称，制动系统按高于国标行标的要求完成开发验证，用户实际使用中未发生断裂故障，但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设计，并为已交付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而在10月13日，尊界汽车又发布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2026年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检验，符合行标 QCT788/2018 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
0: 10月14日，维信诺携手清华大学 IQOO 在清华科技园举行屏幕技术沟通会。会上，维信诺全球首发量产 2K 加 185Hz 手机屏幕。三方联合推出基于第四代 OLED 材料 PTSF 打造的天空之镜定制发光材料。在 OLED 材料研发中，高效率、长寿命与高色纯度一直难以兼得。清华大学锻炼教授团队研发的 PTSF 磷光辅助热活化敏化荧光技术，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路径。据悉，搭载最新 PTSF 技术的 2K 185Hz 超宽屏是清华大学、维信诺和 IQOO 共同打造的。基于这一科研成果，维信诺联合清华大学、IQOO 将材料机理、屏体工艺与用户需求相结合，共同定义、共同研发、共同调教，打造全新天空之镜发光材料，推动从材料机制走向终端应用，将搭载在即将登场的 IQOO NEO12 旗舰。锻炼教授说，天空之镜发光材料代表着中国显示产业在基础材料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也代表着中国在全球高端显示赛道上的话语权。一款优秀的发光材料不应该只有单一参数出彩，而是要做到各项能力均衡强大，样样都出色。维信诺产品工程中心总经理黄根茂表示，这份均衡强大体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多个瞬间。相比上一代发光材料，天空之镜发光效率提升 8%， 全局峰值亮度提升 10%。 搭载该材料的屏幕支持 2200nits 全屏峰值亮度，刷新国产屏幕全屏亮度记录，提升强光环境下的信息可读性。
1: 第一批入手红色版 iPhone 18 Pro 的用户，最近不少都发现了糟心的问题，不少人忍不住在网上发问，自己手里的这款新 iPhone有没有出现机身褪色的情况。近日已经有大量首批入手 iPhone 18 Pro 红色版本的用户在社交平台吐槽，直言刚用没多久的新机机身就出现了氧化褪色的问题，刚买时的鲜亮质感直接打了折扣。从网友晒出的实际真机图来看，这次褪色的情况相当严重，早在此前就有用户发帖反馈，勃艮第酒红色的 iPhone 18 Pro 镜头模组周边区域的机身颜色明显变浅，就算是黑色版本也有不少用户晒出了类似的局部变色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系列就已经曝光过同款褪色问题，当时受影响最集中的是星宇橙配色机型，原本鲜亮的橙色外壳随着日常使用逐步泛粉变色，相关问题案例集中出现在特定生产批次，并非全量机型都受影响。不少中招的用户反馈，自己日常全程给手机带着保护壳，也从来没用酒精这类化学清洁剂擦拭过机身，还是毫无征兆出现了变色。业内工艺相关的从业者指出， iPhone 17 Pro 系列首次改用了航空铝合金中框，依靠阳极氧化工艺给金属外壳上色。阳极氧化生成的膜层本身带有大量细微微孔，正常生产流程里需要经过封孔处理，把这些微孔完全堵住，才能把内部的染料牢牢锁住。这类褪色问题的核心根源就是部分批次产品的封孔工序没有做到位，微孔没有完全封闭，用户日常使用时人体分泌的油脂汗液慢慢渗入氧化膜内部，逐渐破坏了内部的染料分子结构，最终就导致机身表面出现变色褪色的情况。这一代 iPhone 18 Pro 依然延续了上代同款的航空铝合金加玻璃的机身材质设计，没有对外宣传工艺层面做针对性调整，这次新出现的褪色问题大概率还是和机身阳极氧化上色工艺的品控稳定性不到位直接相关。文章内容举报。 特斯拉 X 平台官方账号 Tesla Super Intelligence 日前宣布， FSDV 14.3 Lite 现已向搭载英特尔芯片的 HW3 版老款 Model S 和 Model X 推送，这是这批车龄最长的特斯拉老车首次获得蒸馏版 FSD 分支系统。配套软件更新包版本号为 2026.38.5.1， 有车主已在2017年的 Model X 上完成安装并测试。据悉， FSDV14 Lite 是 FSDV14 主程序的蒸馏精简版本，专门为 HW3 这台内存资源有限的老车载计算机打造。特斯拉在更新说明中表示，公司将 HW4V14 版本的智能能力蒸馏迁移至 HW3 平台，移植了强化学习等改进项，更新优化了匝道并入、行人识别、红绿灯处理、应对加塞车辆的能力，误减速现象减少，转向操作更加平顺。不过，老款 Model S 和 Model X 的 FSDV14.3 Lite 在功能上存在明显阉割，相比搭载英特尔处理器的 HW3 版 Model 3和 Model Y，后者在 V14.3 Lite 中已拥有全部功能，而老款 Model S X 缺少到达选项 Arrival Options 驻车状态下直接启动 FSD、FSD 自动倒车三项功能。
0: 刚刚苹果一口气发布了十几款新品，除了传闻已久的带屏中控 Apple Home Mirror 外， HomePod Mini 2和 Apple TV 4K 也迎来了升级。不仅如此，苹果还联手 LG 与施耐德发布了一整套涵盖门锁、门铃、摄像头到温控器的智能配件。 Apple Home Viewer， Apple Home Viewer 桌面版提供银色、星光色、玫瑰粉色和深空灰四款配色，就连编织电源线也做了同色处理。除了适合放在厨房台面或玄关柜的桌面板，苹果还准备了银色和深空灰色的壁挂板，需要搭配施耐德的专用安装配件使用。USB-C 供电款 59.95 美元起，接交流电的款式 79.95 美元起，通过网线供电的 PO 款售价 129.95 美元，2027年初上市。机身并没有内置电池，需要通过一条 USB 线缆供电，摆放时需要考虑给它留一个插座。 Home Viewer 最多识别6位用户，每个人都能安排自己的主屏幕、应用和小组件。配置方面， Home Viewer 机身搭载 A18 芯片，桌面板和壁挂板的美国售价都是299美元，11月13日开售，壁挂安装配件另购。 HomePod Mini 2唯一能买到的国行新品， HomePod Mini 2时隔6年迎来了更新，换上了 S10 芯片，翻倍的算力主要体现在更游刃有余的低频表现和更敏锐的原厂拾音响应上。新机提供粉色、绿色、蓝色、白色和午夜色五种配色，国行售价以99元比上一代小涨100块，即日起预购，10月30日开售。顶部灯效这次也有了新玩法， Sound Glow 会跟着音乐的低音、高音跳动，还能根据专辑封面的颜色变换灯光，播放雨声等环境音时也有对应的动画。除了原有的立体声配对外，新款额外支持了四个组成全景声，电视前部和沙发后方各放一对 HomePod Mini 2或第二代 HomePod， 搭配第四代 Apple TV 4K 就能组成家庭影院，前后一对可以用不同型号，但每一对需要同款两两组合，系统会识别音箱的位置，自动校准时序和音量。需要注意的是，这套四扬声器全景声必须绑定第四代 Apple TV 4K。 Apple TV 4K不怕找不到遥控器了， Apple TV 4K 换上了更猛的 A19 芯片， CPU 快了 50%， GPU 翻倍，并补上了独立的 AV1 硬件解码器，把高规格视频与电视游戏的性能储备拉满。机身内置三颗原厂麦克风，看电视时直接喊 Siri 就能切片搜剧，回声消除能把人声从正在播放的声音里分离出来，识别也更准确了。Siri Remote 新加入的扬声器也能让它发出声响，还支持查找和精确查找。使用兼容的 iPhone 查找可以显示距离和方向，遥控器找不着了，能用 iPhone 让它发出声音。Apple TV 4K 北美售价为299美元，即日起预购，11月13日上市。新遥控器也能单独购买，兼容 Apple TV HD 和 Apple TV 4K， 依然没有国行版本。Apple Home Collection， 苹果生态链。苹果还联合 LG 和施耐德推出 Apple Home Collection， 有了它们，家里的门锁、摄像头和温控器就都能从家庭 APP 设置和管理，不用再为每个品牌下载 APP 注册账号。LG 带来了门锁。

0: 可视门铃、室内外摄像头、泛光灯摄像头、温控器和温湿度传感器。施耐德也推出了温控器和房间传感器。 Apple Home Collection 将从12月开始上市，部分产品要等到2027年初。 LG 门锁 349.95 美元起，门铃 249.95 美元起，两家的温控器都是 199.95 美元起，房间传感器 39.95 美元起，首发地区以美国、加拿大等市场为主，也没有国行版本。惠普发布 Altibr G2A 键盘一体 PC， 这是一款把整套电脑塞进键盘里面的 AI 主机，搭载 AMD Ryzen AI Pro 400系列处理器，接上显示器就能直接办公。简单来说，这款产品外形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键盘，但是内部集成完整电脑硬件，不用单独搭配主机。处理器可选 Ryzen AI Pro 400系列，自带 NPU， 最高可以提供50 TOPS 的 AI 算力，属于 Copilot 加 PC， 本地就能跑 AI 大模型，不用全程依赖网络。内存和硬盘可以按需选配，基础版本搭载 16GB DDR5 内存， 512GB SSD， 高配型号最高支持 64GB 内存。核显是 AMD Radeon 系列核显，日常文档处理、表格制作、视频会议，还有轻度 AI 绘图、AI 剪辑都能 hold 住。接口方面也足够实用，配备 USB4、USB-A、HDMI 这类接口，直接连显示器、U 盘、扩展物都没问题。整机自带键盘按键，桌面只需要显示器，桌面布线会清爽很多，很适合企业办公场景。系统预装 Windows 11专业版，搭配惠普 Wolf Pro 安全套件，有硬件级防盗、安全加密、篡改锁定这类商务安全功能，适合企业用户。
1: 今晚比亚迪王朝网全新旗舰轿车大汉 EV 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23.59 万至 27.59 万元，下附各版本售价。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尊享型 23.59 万元，1008千米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 24.99 万元，880千米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 27.59 万元。相比此前 24.99 万至 29.99 万元的预售价，正式售价最多便宜了 1.4 万元，比亚迪老车主还可享1万元置换补贴。新车核心亮点包括 CLTC 纯电续航最高1008公里，为全球首款续航突破四位数的大型纯电轿车，官方称44项全球领先技术傍身，而激光雷达智驾、云辇 A 双腔空悬、后轮转向、闪充、前排双零重力座椅等15项配置全系标配，用扎实技术兼顾实用体验。外观方面，大汉 EV 延续王朝家族设计语言，前脸配备 2.41 米飞檐破晓贯穿式日行灯，为全球量产车最长无断点灯带，中间镶嵌汉字车标，车尾采用中国结尾灯，辨识度拉满。整车长宽高5256/1999/1510毫米，轴距3130毫米，比奔驰 S 级标轴版还长一截，风阻系数却压到了 0.197。 内饰座舱方面，新车得房率高达 90.8%， 同级第一。
0: Smart 精灵鎏金高定版已于10月12日正式上市，中国限量发售999台，官方零售价112999元，目前官方 APP 已显示售罄，可以说相当抢手。该车已在巴黎车展完成全球首秀，是 Smart 回归双门两座纯电小车路线的重磅产品。据悉，鎏金高定版采用哑光云绒白车身搭配日冕金高光车顶的双色设计，灵感源自 Pantone 2026年度色云上。外观配备专属鎏金印花格栅、鎏金车标徽标以及16英寸鎏金天穹轮毂，车内延续 Smart 经典两座布局，配备 Bench Seat 连排座椅，采用坚果式高强度安全车身结构，每台车配有专属限量编号名牌，给到车主充足的情绪价值和仪式感。作为 Smart 最新回归的双门车型，新车长宽高为 2764x1669×1555毫米，轴距1875毫米，基于 ECA 电动紧凑型架构打造，电池包与后置电驱高度集成。动力方面，搭载60千瓦后置单电机，匹配 35.8 千瓦时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410公里， 30% 至 80% 快充不超过

0: 少不了马斯克的补充，他谈到了一旦中国公司掌握了内存芯片的先进产能，市场的结果就会重复之前的光伏电池的下场，这个产能过剩价格内卷的局面是能让全球科技公司都胆颤的，所以日韩股市今天大跌。这件事也在 X 上引发热议，观点有很多，刷到过有半导体工程师比较客观的解读，但也有大量激烈的反驳观点，主要来自韩国及美国网友，刷到的日本网友可能比较少，尤其是投资行业的专业人员及股民最为激动。有个韩国的投行机构 Infomarkt 的分析师姜荣云，为了反驳长鑫的技术进展，甚至不惜破例把公司内部的研究报告免费分享给大家，强调市场反复误解了半导体行业的发展。也有美国的网民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认为对 CXMT 的技术进展过于高看了，不认为它会是内存三巨头的威胁。
1: 长城汽车官方今日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传感器装得多，辅助驾驶系统不一定就好用，关键是要看得准。长城汽车同步公开了其智能辅助驾驶传感器验证实验室，硬件安装精度控制在2毫米以内，数百次监测将误差锁定在 0.3 度以内。长城汽车在发布中连发三问，传感器越多，感知就越准吗？硬件规格越高，识别就越好吗？微小误差就可以忽略不计吗？三个问题直指当前智驾行业堆料风潮，即车企通过增加激光雷达、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数量来宣传智驾能力，但实际体验未必随之提升。长城汽车给出的核心观点是，多传感器系统出现感知偏差的根源在于基准不统一，不同传感器存在各自的坐标系、时间戳和精度标准，如果标定不到位，多传感器融合反而会产生数据冲突。长城强调，传感器精准安装和全场景仿真道路模拟验证才是感知零误差的基础，而非单纯增加硬件数量。据快科技此前报道，今年三月，长城魏牌 CEO 赵永波就指出，传感器的数量并非越多越好。从用户心理角度来看，拥有多个激光雷达的车辆似乎更具优势，这种设计初衷是为了在消费者心中制造竞争优势，从而获取胜利。
0: 据报道，记者实地探访北京某鸿蒙智行超级用户中心发现，尊界汽车旗下三款在售车型独立陈列于二楼 V800 位居正中，但与一楼其他鸿蒙智行车型客流不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楼除两名销售人员外没有一位看车消费者，销售人员对此回应称，今天是工作日，看车的人少。当问及二楼无人看车是否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一事有关时，该销售人员反复强调，尊界 V800 刹车踏板的设计和用料符合且高于目前国家和相关行业标准，日常正常驾驶没有问题，用户可以放心使用。对于懂车帝发布的测试视频，该销售称这是在非标准条件下对产品进行的极限测试，尊界 V800 的踏板在正常情况下使用不会出现断裂情况。该销售人员表示，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没有质量问题，已购车用户正常使用过程中未出现过此类问题。截至目前，对接的尊界 V800 客户中尚无人提出退车要求。关于第三方检测报告，销售称目前仅通过私下沟通方式向客户说明，暂未在门店公开展示。
1: 继7月13日接月星辰于上海发布 Steps NEO， 时隔三个月，这款产品正式和大众见面。当然，它并不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智能手机。按照官方定义， Steps NEO 是接月终端推出的首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搭载新一代智能体 AMU， 推动手机从人来操作的工具进化成人机共生的伙伴。简单来说，它不只是一台手机，更可以看作是你的专属智能体伙伴。相较于普通智能手机多出来的这个体，实际体验究竟会带来多大改变？告别点点点，语音驱动，跨应用直接完成真实事务。传统智能手机的使用逻辑很明确，想要完成什么事，就要手动点开对应的 APP， 一步步进行操作。而 Steps NEO 从底层简化整套使用流程，很多事情只需要语音指令就能完成，这并不是夸大其词。从现场真机实测来看，点亮屏幕，默认即为 AMU 交互界面。如果不习惯全新交互， 也可以滑动切换到我们熟悉的传统应用桌面，机身侧边还配备专属按键，可以一键唤醒 AMOVE。

0: 绝大多数基础操作都可以靠语音直接下达。目前 Step CEO 已经和支付宝、美团、剪映、滴滴、腾讯 WorkBuddy 等主流头部应用完成对接。依靠智能体，你可以直接指令完成跑腿、取号、点外卖、呼叫网约车等一系列事务，整体完成度很高。涉及资金交易、个人隐私信息等敏感操作，都需要本人确认，安全性有所保障。除此之外，它还能直接协助生成文档、制作 PPT、剪辑视频，真正把端侧大模型的能力落地到手机实际使用当中。或许这才是智能手机未来进化的最终形态。现有系统的局限， AI 只是外挂的系统绑客，无论是当下的安卓还是 iOS， 系统的资源调度逻辑全部围绕人去操作应用构建。 AI 更像是附加的插件，独立的功能模块，如同系统里的访客，只能依靠有限的无障碍接口调取系统资源，权限与能力都受到很大约束。现在手机上的 AI 大多只能做问答、修图这类单点辅助工作，想要完成跨 APP 任务往往直接中断，做不到完整的任务闭环。举个例子，让 AI 规划一次出差行程，它最多帮你跳转到对应 APP， 后续的全部步骤依旧要用户手动操作。 Step AOS 底层重构，让智能体成为系统核心主体，而 Step AOS 这套原生智能体系统则是从底层重新分配硬件资源与系统权限，将 AI 智能体确立为系统的第一核心主体。把通讯、应用、文件等能力拆解为数千个可以自由组合的原子单元，智能体能够直接调用这些原生能力执行任务，不再靠模拟人工点击来完成操作。系统向下完整兼容安卓生态，同时针对智能体运行完成全链路重构。搭载 Step AOS 的 Step CEO， 用户只需要说出一个大致目标，智能体就可以自主拆解为多步任务，跨多个应用串联执行。比如一句帮我规划周末去上海的行程，它会自动调用地图、票务、酒店、天气等多项服务，全程不用用户手动切换软件，只在支付等高风险环节交由用户确认。设备采用用户域加智能体域双域记忆架构，可以持续沉淀你的生活习惯与使用偏好，实现跨应用的记忆打通。同时使用端云多脑调度方案，简单任务在端侧即可实现15毫秒内急速响应，复杂任务自动调取云端算力，兼顾了交互速度与推理深度。试想，未来很多琐事只需要开口下达指令就可以处理完毕，这无疑是令人期待的画面。而 Step CEO 也为整个行业照亮了一条具备现实实践意义的前路。文章内容举报。10月15日，吉米科技旗下 Memamind One AI 显示眼镜开启预售，零售价2999元，首发期间可享300元补贴，部分区域可叠加相关补贴政策，围绕专业光学、空间音频与 AI 记忆三大维度，探索智能眼镜融入日常生活的路径。吉米科技深耕智能显示领域多年，产品覆盖全球百余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触达超700万终端用户。此前品牌以投影产品为核心，围绕空间视听场景打造沉浸式体验，此次推出的 AI 显示眼镜则将显示交互延伸至近眼场景，通过双目单滤 MicroLED 与光波导显示技术，将通知、导航、字幕、翻译、提词等信息呈现于眼前，让 AI 辅助自然融入工作、出行与生活场景。作为面向日常佩戴的产品， Memamind One 最轻款重量约 46.6 克，采用常规眼镜外观设计，提供多种框型可选，不同框型均搭配专属墨镜夹片，兼顾日常穿搭与多场景使用需求。产品支持约16小时综合续航，可满足全天使用。同时产品采用无摄像头设计，减少镜头带来的社交顾虑，并通过欧盟 EN18031 网络安全标准相关认证，为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提供支撑。在光学体验层面，产品与蔡司光学开展合作，搭载蔡司灵思镜片，从光学设计、镀膜技术与精密装配三个维度提供专业光学支持，适配近视人群的使用需求。光学设计上，镜片采用自由环面设计，通过700余个光学优化点，清晰视域约为传统非球面单光镜片的三倍，有效降低画面边缘模糊与畸变，缓解长时间佩戴产生的眩晕感。用户在查看眼前虚拟信息的同时，也能自然观察现实环境。镀膜工艺方面， 镜片搭载蔡司钻立方滤晶膜层，双面透射率约 96.5%， 双面反射率约 1.4%， 兼顾高透光、低反射与耐用性，有效减少镜片与波导光学系统对视线的干扰。同时采用高能离子轰击技术，镜片具备防刮花、疏水疏油易清洁的特性，可长久保持使用状态。装配工艺上，针对屈光镜片与波导片的贴合需求，产品以10微米点胶精度实现一体式贴合，在保障视觉体验稳定一致的同时，保留传统眼镜的外观与佩戴感。音频交互方面， MemoMid One 将双扬声器融入镜腿设计，搭载 Harman AudioFX 音频方案，无需额外搭配耳机即可实现电话沟通、音乐播放与 AI 语音反馈。来电时，联系人信息直接显示在眼前，按下镜腿按键即可接听。听音乐时，支持蓝牙播放与歌词同步显示，声音与文字信息相互配合。产品还提供两种音效模式，哈曼大师音效侧重完整听感，思想音效侧重减少声音外漏，用户可根据使用场景自由切换。
1: 据报道，近日 Canonical 工程师发布设备数补丁，目标让 Linux 主线内核支持惠普 Elitebook 6G EQ 这款搭载高通骁龙 X1 Plus 处理器的 ARM 架构笔记本。该笔记本搭载高通骁龙 X1 Plus XEP42100 处理器，定位低于上代旗舰骁龙 X1 Elite。目前行业更多资源投入骁龙 X2 硬件的 Linux 适配 X1 Plus 机型的 Linux 支持尚有不少缺口。这款机器硬件和已经适配主线内核的 HP OmniBook X14 大体接近，额外增加有线网口以及指纹识别硬件，需要单独的设备数配置。硬件实测显示，现有补丁已经可以驱动键盘、触控板、触摸屏、 USB 有线网卡、 HDMI、 WiFi、 蓝牙、音频、摄像头、指纹识别、 WWAN 模组等十余项外设。 EDP 屏幕面板与 WWAN 调制解调器的完整支持补丁还没有随本次一并放出，后续会单独提交。开发人员期待整套补丁能够顺利并入 Linux 主线内核代码树。豆包手机助手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 SAP 30天公示期已结束，接下来将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对于已声明拒绝的应用，豆包手机助手不会执行相关操作。公示期结束后，开发者仍可随时声明拒绝。豆包方面表示，一旦收到拒绝声明，将及时关闭相关操作。官方公布的最新拒绝操作清单涉及151款应用，微信、QQ、淘宝、支付宝、美团、快手、DSpeak、Timi、拼多多、小红书、WPS 及多家银行和运营商应用均在列。业内人士表示，国内各互联网巨头之间的壁垒依然存在，头部应用完全开放核心接口的难度很大。如果产品持续以豆包为核心，其他体系的应用很难完全接通。和传统手机不同，豆包手机不仅能快速开启复杂任务，还能根据用户设置的时间、地点等触发条件自动执行任务，不必专门去记，无需次次动手，复杂任务一语即答，到点即办。对于豆包手机，罗永浩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技术革命是谁都拦不住的，不管试图阻拦他的是各大 APP 还是各小 APP。 豆包手机能不能成我不知道，但字节尝试走出这第一步是非常了不起的，必须点个赞。据财文报道，今日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结果公布，华为鸿蒙智行向财文表示，该检测系江淮汽车委托进行的，检测情况说明是给用户发的。而江淮汽车媒体对接部门在被问及此事时仅表示不清楚。根据检测结果显示，10月11日，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尊界 V800 制动踏板进行了检验，结果符合行业标准要求，纵向力 1500N， 位移量小于5毫米。在将检验强度加严至纵向力 3000N 后，制动踏板未出现裂纹和损坏。该机构检测中心相关人员确认了这份说明的存在，但同时强调，报告只对检测机构收到的样品或样车负责，对于企业后续批量生产的产品，检测机构不做任何保证。
0: 据报道，近日赵先生将车子送进 4S 店正常保养，但维修师傅在没有征得车主的许可下擅自将车辆开出去试车，途中不幸发生严重交通事故， 整车几乎报废，给车主带来巨大损失。车主把车交付给 4S 店之后，双方就形成了保管与服务的合同关系，车辆的处置权理应交由门店妥善保管，任何挪车、上路试车行为，原则上都应当提前告知并取得车主的同意。事故后，汽车销售公司售后经理表示，当时车辆存在转向沉重的问题，维修人员打算上路检测车况，但并未提前告知车主，确实属于私自试车，他们愿意承担责任并给车主道歉。但是由于赵先生车辆仍有车贷尚未结清，保险公司暂时无法直接办理车辆全损手续，双方一度就赔偿方案陷入僵持。后续经过多轮协商沟通，车主与 4S 店最终达成和解方案。按照约定， 4S 店将对车主遭受的损失予以补偿，同时借助车主名下保险办理车辆全损。作为和解条件，赵先生后续将在这家门店重新购置新车。日常私家车主接单顺风车，以此分摊油费、出行成本，这种共享出行方式被官方提倡，但如果使用私家车来进行营运牟利的话，发生事故后保险公司可以自举赔。近日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这样一起典型案例。据介绍，2024年6月，罗某为其自有新能源车辆向某保险公司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保单明确载明车辆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承保险种包含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一年。同时保单重要提示栏以加粗字体载明，被保险车辆因改变使用性质等导致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投保人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罗某签字确认知晓全部免责条款及相关提示内容。2025年6月，罗某驾驶案涉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罗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此次事故产生车辆维修费用6000余元。事故发生后，罗某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保险公司核查车辆出行记录后发现，涉案车辆存在营运行为，车辆使用性质已改变，遂拒绝理赔。罗某不服，诉至双流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理赔责任。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依保险公司申请调取涉案车辆的平台出行订单数据。
1: 在华为官方的定义里，掏定律完全不是外界误以为的简单把几颗芯片物理叠在一起，这也是目前大众对这项核心技术最大的误读。华为半导体业务无线终端芯片产品管理部部长徐松宇近日公开发布技术解读，逻辑折叠技术绝非简单的多颗芯片物理堆叠，而是在芯片设计的最初阶段就以三维视角完成整套系统设计，将不同功能的逻辑电路分布在三维空间里最适配的位置，把多颗 DIE 完全当成一整块完整芯片来做全链路协同设计，最终实现缩短信号走线、拉高晶体管密度的效果，实打实拿到性能和功耗表现的双重收益。目前已经正式落地量产的麒麟9050系列，单颗芯片拥有超过5000万混合键合点，有效信号互联数量超过500万，相比前代产品晶体管密度直接提升 53.5%， 换算成实际使用体验就是极其显著的性能和能效提升。其中麒麟9050 Pro 的 CPU 主频提升 12.7%， CPU 大核能效提升 41%， GPU 性能提升 40%， GPU 能效提升 45%，NPU 算力直接提升 140%， NPU 能效也同步走高 66%。 作为逻辑折叠技术最核心的支撑技术，混合键合的工艺精度直接决定了最终折叠效果。华为方面公开说明，要实现有效的逻辑折叠，混合键合的间距同芯片顶层金属的间距比值必须小于3。麒麟9050 Pro 的顶层金属间距为720纳米，对应的键合间距必须小于2微米。目前华为已经把相关工艺精度做到了 1.5 微米，2027年就能把键合间距推进到1微米，后续这项工艺还会持续迭代优化。当键合间距和顶层金属间距的比值达到1:1之后，芯片内部的信号关键传输路径就会大幅缩短，能效表现会再上一个新台阶。与此同时，间距缩小之后还能容纳数量更多的高速信号通道，新增大量互联路径，支撑实现复杂度更高的逻辑折叠设计。徐松宇还特别对外透露， 定位下一代的麒麟2027芯片目前已经研发就绪，截止到公开解读发布时，所有项目的测试结果全部符合预期，逻辑折叠这条技术路线，未来十年的持续迭代演进完全具备可行性。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一位 Reddit 网友发帖分享了一项散热改装，通过在 ITX 迷你机箱的内存条上方加装两把40毫米小风扇，内存压力测试温度从75至80摄氏度降至55摄氏度，最高降幅达到25摄氏度。据了解，该网友使用的平台基于空间极度紧凑的 ITX 机箱，由于机箱内部气流循环受限，且所使用的内存条未配备原装散热片，在高负载压力测试下，内存温度往往会迅速飙升至75至80摄氏度。这种高温环境下，内存颗粒的稳定性会大幅下降，导致系统在尝试收紧时序或提升频率时频繁报错，甚至出现死机现象。具体改装方案上，该网友并未选择昂贵的水冷系统，而是采用了极其简单的局部主动散热策略。他将两把直径为40毫米的微型风扇直接固定在内存插槽上方，针对内存区域进行定向送风。这种做法说白了就是将原本处于散热死角的内存区域强行接入了机箱的主动风道中，利用极小的成本，单把风扇约合人民币15元，解决了核心散热痛点。性能表现方面，温度的大幅下降直接转化为超频潜力的释放。在55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该玩家成功将内存频率从 5600mT 每秒提升至 6000mT 每秒。据报道， CPU 市场近期正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英特尔、高通、AMD 三大厂商接力调价，涨价压力从晶圆制造端一路传导至 PC、服务器及终端整机。英特尔自9月1日起率先调价，这是其自去年底以来的第三轮涨价。按产品线差异化调整，高端 Panther Lake 型号涨幅最大，达 15% 至 20%， Meteor Lake 与 Arrow Lake 调涨 5% 至 10%， 面向入门市场的 Alder Lake 及 Twin Lake 涨幅为 10% 至 20%。 值得注意的是， Panther Lake 并非全系列同步涨价，本轮调价集中在搭载台积电 N3E 制程高阶 GPU Tile 的产品。该芯片的 CPU 计算模块由英特尔自家 18A 制程生产， GPU 图形模块则外包给台积电，这也凸显了代工成本对 CPU 最终报价的直接影响。高通紧随其后，自10月1日起将骁龙 X 与骁龙 X2 Elite 等 PC 处理器出货价格上调约 10%。 高通从手机 SOC 向 PC 级边缘计算市场扩张， CPU、GPU、NPU 规格同步提高，对先进制程和封装的依赖持续加重，整体成本结构进一步抬升。 AMD 也已向多家合作客户下发通知，计划自2026年第四季度起将旗下全系列芯片价格统一上调约 10%。
1: 据多家赛车媒体报道，国际汽联 FIA 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在卢旺达基加利的活动现场正式确认， F1 计划自2030赛季重新启用 V8 发动机，这也意味着自2014赛季起沿用至今的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将退出历史舞台，经典 V8 声浪时隔16年重返 F1 赛场。报道称，本·苏拉耶姆是在宣布 F1 重返非洲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这一消息的。 F1 与卢旺达政府达成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将在首都附近的基加利亚新建一条专用赛道举办非洲大奖赛，自2030年代初加入赛历。这也是 F1 自1993年南非站以来首次重返非洲大陆。本·苏拉耶姆在基加利与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及 F1 首席执行官斯特凡诺·多梅尼卡利同台表示，2030年方案的亮点在于各方正在协同推进计划，新 V8 发动机将于2030年推出，卢旺达举办首场 F1 大奖赛时就会搭载这套动力。据悉， F1 自2014赛季起全面采用 1.6 升 V6 涡轮增压混合动力单元，此次转向 V8 方案直接源于2026赛季动力单元新规落地后引发的行业争议。新规则将内燃机与电能输出配比从2025赛季的约80:20调整为50:50，初衷是吸引更多车企入局。
0: 10月13日，界面新闻获悉，智源原生生态发展计划与国内20余所高校开展合作，共建具身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实践平台， 首批合作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据悉，智源将投入超过1000台具身智能设备，涵盖轮式、人形及四足机器人，并提供 IMA 开发平台，机器本体与软件会员权益总额约2亿元。后续双方还将围绕课程共建、科研课题、师资培训及学生实训等开展合作。
1: 在2002年10月15日 3DFX 完成破产程序，这家曾统治 3DGPU 市场的公司正式画上句号。而回顾其历史，从巅峰到清算不过2-3年。在1994年春，三位来自 Silicon Graphics 的工程师 Scott Sellers、 Ross Smith 和 Gary Tirole 在圣何塞创立 3DFX。 1996年10月，首款产品 Voodoo Graphics 上市，这是一块纯 3D 加速卡，需要搭配普通 VGA 显卡使用，核心频率50兆赫兹，4兆 BEDO 闲存，500纳米工艺，只有100万晶体管，却能实现45-50 pixel 每秒的像素填充率和每秒100万个三角形处理能力，在 640x480 分辨率下实现双线性过滤贴图，视觉效果碾压当时的软件渲染。 3DFX 同时推出专用 API Glide，直接用原生 GPU 指令实现游戏调用，效率远超 OpenGo 和 Direct3D。 1997年 Voodoo Graphics 拿下 85% 的 3D 加速卡市场份额，几乎垄断整个市场。1998年2月， Voodoo 2上市，核心频率提升至90兆赫兹，工艺从500纳米升级到350纳米，填充率翻倍至 90 pixel 每s， 三角形吞吐量提升3倍。按照华为新机迭代策略，华为新一代大折叠旗舰 Mate X8 将于今年下半年发布，新机的核心配置已经提前曝光。今日数码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了一款全新大折叠屏手机规格，结合评论区信息来看，预计为华为 Mate X8， 定位万元级高端市场。屏幕方面，华为 Mate X8 将延续横向内折设计，配备约 6.5 英寸外屏，展开后内屏尺寸达到 8.15 英寸，并采用 UTG 盖板。 UTG 玻璃具有轻薄、柔韧等特点，有助于兼顾折叠屏的显示平整度与耐用性。性能上，爆料称新机将搭载新一代旗舰芯片，预计为麒麟9050 Pro， 进一步提升折叠屏旗舰的性能表现。作为参考，上一代华为 Mate X7 系列搭载麒麟9030 Pro 芯片。续航方面，华为 Mate X8 工程机电池容量超过6000毫安时，有望进一步改善大屏折叠手机的续航表现。影像配置同样迎来升级，据爆料，新机将搭载5000万像素主摄，采用 1.28:1 英寸斯特威 SC595 大底传感器，支持 RYYB 和可变光圈技术。同时，该机还将配备一颗约5000万像素的潜望式长焦镜头，进一步提升远距离拍摄能力。华为 Mate X8 将预装鸿蒙7，结合新一代麒麟旗舰芯片，在系统流畅度、多任务处理及功耗控制等方面值得期待。华为 Mate X7 文章内容举报。 OMDIA 最新研究数据显示，2026年第三季度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约5930万台，同比下降 12%， 跌幅较第二季度的 2% 明显扩大，创下2013年以来同期最低出货水平。机构预计2026年全年中国大陆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约 7%， 市场分化进一步加剧，头部两家合计份额接近40%。华为出货1240万台，同比增长 18%，以 21%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苹果出货1160万台，同比增长 15%， 以 20% 的份额位列第二，两家合计市场份额达 41%， 较去年同期提升约10个百分点。 Vivo 与 Oppo 含一家 Realme 分别出货900万台，各占约 15% 的市场份额，分列第三、第四位，小米出货800万台，位列第五。市场下行的核心原因是存储成本持续处于高位，成本压力传导至终端产品，推动售价上行，压制了部分消费需求。头部厂商凭借产品与生态优势逆势增长，华为依托全价位段产品矩阵、成熟定价策略、鸿蒙系统生态迭代以及折叠形态新品热销，巩固领先地位。苹果执行新品发布前旧品不涨价策略，拉动渠道提前备货， 为四季度新机窗口积蓄势能。其余安卓厂商面临成本与需求双重压力，出货出现下滑，主要依靠优化渠道库存、升级系统与 AI 功能、迭代终端产品线维持经营韧性。为应对成本压力，头部品牌普遍向上强化高端产品占比，同时精简中低端产品配置，比如减少配色，保留少量主力内存版本。苹果调整产品发布节奏，将数字标准版产品移至次年发布，这一变化既改变自身全年出货曲线，也给本土厂商带来产品节奏调整的竞争窗口。在当前市场下，用户换机逻辑也已发生变化，尽管硬件配置仍是决策基础，但已有 28% 的中国消费者会因为更强的 AI 功能考虑更换手机品牌，单纯硬件优势已不足以驱动用户跨品牌换机。文章内容举报。
0: 近日网上流传出一则说法，称使用鸿蒙系统的手机看不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涉及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断裂相关内容的作品，不少网友由此怀疑相关内容遭到了平台定向屏蔽。随后有媒体记者专门使用不同系统的手机做了对比测试，结果发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发布的相关图文作品，在鸿蒙系统手机的账号作品列表里确实没有显示，而使用普通安卓手机、苹果手机查看同一账号的作品列表，都能正常找到这条对应的内容。回溯此前的信息可以看到，10月11日人民日报客户端就已经公开发表四部门联手对速乘车说不一文，文中专门提及了近期引发广泛争议的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支架断裂事件，重点点名汽车产品安全对普通消费者的重要性。这篇内容同步分发到人民日报、抖音账号之后，很快就有大量用户发现，用华为鸿蒙系统手机打开该抖音账号，完全没法在正常作品序列里找到这条内容，切换到苹果、安卓设备就能正常浏览。不少网友据此猜测，鸿蒙系统是不是针对涉及尊界品牌的负面内容做了特殊限制。针对这次引发广泛讨论的异常现象，官方后续挤出了反馈解释，抖音鸿蒙版的客户端目前还没有完成图文文章类视频的格式适配，因此部分属于这类格式的作品没法在鸿蒙版本里正常显示，完全不是针对特定内容单独设置了不可见权限。据相关技术人员透露，用户反馈的这个适配 bug 已经同步提交给抖音开发团队，对应的适配优化工作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后续版本更新后，这类异常显示问题就会得到彻底解决。文章内容举报。
1: 据 Zero Motorcycles 官方及吉尼斯世界纪录消息，比利时骑手 Gel Vestrin 驾驶一辆 Zero DS 电动摩托车，在单次充电后连续行驶 436.5 公里 ,271.2 英里，正式打破电动摩托车单次充电最长续航吉尼斯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为 310.7 公里 ,193 英里， Vestrin 将原纪录大幅提升了超过125公里。据介绍，这次创纪录骑行并非在封闭场地完成，而是从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的 Les Clocs Vars 出发，一路向南穿越山区公路和乡间小道，最终抵达地中海沿岸。整个骑行在公共道路上进行，途经真实交通路况，全程约8小时，且 Vestrin 并非独自完成挑战。法国 Zero 车主 Louis Renault 驾驶 SRS， Zero 全球品牌经理 Jenny Brooks 驾驶 DSRX 同行，三人均打破了此前记录。 Vestrin 驾驶的 Zero DS 是一台完全量产的标准车型，唯一加装的是 Zero 官方可选的 Power Tank 增程电池包，车辆标配 15.6 千瓦时电池，加上 3.6 千瓦时的 Power Tank 后，总容量达到 19.2 千瓦时。
0: 据报道，杨先生为了日常出行和接送孩子打算购置一辆二手车，此前他在二手车平台上看到了一家门店发布的车辆信息，随后联系商家并到店看车，最终选定一辆比亚迪秦 Plus 新能源轿车，双方也完成了过户。购车时车辆仪表显示里程为 10.5 万公里，双方签订的协议中写明了无重大事故、无人员伤亡、无泡水等基础车况承诺，但对里程数并未做书面确认。车辆到手后，杨先生在车内发现了一张原车主留下的挪车电话纸条，出于对后续保养和续保的考虑，他联系了原车主，对方告诉他这辆车已经开了28万公里，差不多该保养了。为核实情况，杨先生通过手机 APP 查询了该车的维保记录， 结果显示，车辆实际行驶里程为 28.2 万公里，年均行驶里程估测约 9.5 万公里。杨先生表示，

0: 对于新能源车而言， 10.5 万公里与 28.2 万公里的车辆，在电池衰减程度、整体车况以及市场价值上都存在明显差异。自己支付的价格对应的是一辆低里程车，实际到手的却是高里程车，车辆价值远低于成交价。此外，他咨询保险公司时被告知，车辆公里数过大，保费需要相应上调，保险因此至今尚未办理。发现实情后，杨先生找到商家要求就里程问题做出说明并补偿损失。腾讯副总裁张军今日宣布，腾讯旗下个人 AI 管家 Marvis 马维斯鸿蒙版已正式登陆鸿蒙应用市场，自此也完成了安卓、iOS、鸿蒙三大移动平台的全覆盖。他介绍 Marvis 鸿蒙版与 Android、iOS 移动端功能保持一致，支持自然语言操控电脑、跨端远控电脑、定时任务、文件智能处理等核心能力。同时，鸿蒙版 Marvis 还新增了此前用户关心的微信和 QQ 登录，无论通过哪种入口登录，用户的历史对话、积分资产均可继承，老用户可在鸿蒙设备上无缝继续使用。自然语言操控电脑功能让用户通过日常对话即可指令电脑执行操作，无论是启动软件、调整系统设置，还是搜索信息、打开文件，都无需记忆复杂操作路径，大幅降低电脑操作门槛。跨端远控电脑能力则打通移动设备与桌面端的壁垒，用户外出时可通过手机远程操控电脑，随时调取文件、运行程序、处理工作事项，适配移动办公、远程应急处理等多种场景。定时任务功能支持用户自定义自动化工作流，按设定时间自动执行重复操作。文件智能处理能力可实现文件自动分类、关键词快速检索、格式批量转换与内容智能总结。10月14日，停更数月的威马汽车官方微信公众号突然更新，发布了一条题为第一天必能汽车请发我们工资的内容，配图是一张透过窗户拍摄的城市照片，但不久便被删除。随后，威马员工官微讨薪的话题引起网友关注热议。据报道，外界猜测文中的必能汽车移植宝能汽车，两者的关联来自接手威马的重整投资人深圳翔飞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翔飞此前的股东及相关控制人与多家宝能系企业存在股权关联。威马内部人士张先生向媒体透露，2025年9月新威马接手后，员工工资就开始打折发放，今年春节后发放了一月的工资便彻底停发，欠薪至今已超过半年。此外，比欠薪更致命的是复产资质的死结，按工信部修订版准入审查要求，2027年1月1日起，新能源车企必须建立覆盖全部已售车辆的运行安全状态监测平台，而威马的车联网能力至今未恢复，每辆车的滚动上报完全做不了。加上最高人民法院2025年10月已将保障车主核心维修权益和车联网服务明确为破产重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威马的复产在技术、法规、司法三个层面都没有出口。
1: 应泰近日推出面向边缘计算和 AI 应用的工业主板 BIWCL Pad， 该主板搭载英特尔酷睿3系列 Wildcat Lake 处理器，在紧凑的版型上提供三屏独立输出、高速 NVMe 存储扩展以及有线与无线连接能力，主要面向系统集成商，可应用于工业自动化 AI 边缘计算以及人机界面 HMI、POS 系统和自助服务终端等场景。尺寸方面， BIWCL PAD 版型仅为 148×102 毫米，适合集成到空间受限的设备中。处理器可选英特尔酷睿3至酷睿7，配备一个 DDR5-6400SO DIM 内存插槽，最大支持 64GB。 显示输出上，该主板通过 LVDS、HDMI 和 DisplayPort 支持三屏独立显示，其中 HDMI 2.1 和 DisplayPort 1.4 均支持 4K 60Hz 输出， LVDS 接口则可驱动最高 1920×1200 的嵌入式面板。工业用户可以用不同屏幕分别显示控制界面、设备状态和运行数据。POS 和自助终端开发者也可以将操作员屏幕与面向顾客的信息屏组合使用。
0: 温迪也日前刚刚发布了更快的大力水手 DLSS 真生成预设 C， 官方支持 RTX 50和 RTX 40系列显卡及 RTX Spark 笔记本。 MOD 开发者 Dashdigi 随即发布 Universal MFG Unlocker 1.5.0， 为

0: GTX 30系列显卡添加了非官方的预设 C 支持。新的预设 C 用更轻量的算法替代了此前的模型。Nvidia 也称新预设在 RTX 5060上可提升最高 35% 的帧率，代价是图像质量有轻微损耗。Universal MFG Unlocker 1.5.0 兼容 DLSS 帧生成 310.9.16，允许 RTX 40和 RTX 30用户通过 MOD 内置菜单或 Nvidia App 覆盖设置选择预设 C。 MOD 还支持 3X 到 6X 的多帧生成。开发者表示， RTX 30系列支持目前已趋于稳定，较高倍率下的帧节奏有所改善，但有一个关键限制，预设 C 的实际测试在 RTX 40显卡上用巫师3完成， RTX 30与 310.9.16 运行时的兼容性仅通过离线测试验证。开发者尚未确认 RTX 30硬件能否在实际游戏中正常运行 Preset C。 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目前苹果官网已经提前公布了维修价格，非 Apple Care 加用户更换一块内屏需要7998元，相当于一款顶配安卓旗舰直板机，甚至普通折叠旗舰。外屏损坏维修费用也高达3198元，电池也达到了 iPhone 史上最贵，需要1898元。好在表层损坏只要398元，也就是苹果专门打造的磨砂效果纳米纹理聚合物层，可以减轻折痕，但随着日常使用效果会逐渐降低。根据苹果硬件工程副总裁 Kate Bergeron 在采访中透露， Apple Care 加还能享受优惠更换服务，美国用户仅需支付19美元约127元人民币即可更换，预计国行也会有对应服务。整体来看，iPhone DUO 用户还是强烈建议购买 Apple Care 加的，毕竟除了贴膜之外，随便一项维修都价值不菲。 iPhone DUO 具体维修价格如下：表层损坏398元，背面玻璃损坏1598元，电池服务1898元，后置相机损坏1798元，外屏损坏3198元，外屏和背面玻璃损坏4298元，内屏损坏7998元，其他损坏11998元。文章内容举报。
1: 微软已正式终止 Windows 11 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支持。 Windows 11 24H2 于2024年10月发布，服役约两年后停止支持，符合微软家庭版和专业版两年的常规维护周期。 Windows 11 24H2 家庭版和专业版没有 ESU 扩展安全更新计划，用户想继续收到常规安全更新只能升级到新版系统。微软建议受影响用户升级至 Windows 11 25H2， 该版本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3日。企业版和教育版的支持将持续到2027年10月12日，多一年缓冲期，这种分层策略让企业 IT 部门有更多时间规划迁移。还有多款微软产品同时走到终点，Windows 10 Enterprise LTSB 2016和 Windows 10 IoT Enterprise LTSB 2016停止更新。微软建议 IT 管理员将仍运行 LTSB 2016的设备迁移到新版 LTSC。Office LTSC 2021及 Word、Excel、Outlook、PowerPoint、Project、Visio 等相关 Office 2021产品也同步停止支持，不再收到安全补丁、错误修复或技术支持。据报道，英特尔前 CEO 帕特·基辛格近日接受专访时，再次对 HBM 发起猛烈抨击。他直言 HBM 是丑陋的内存，虽然这是目前能找到的最佳方案，但它真的太差劲了。基辛格指出， HBM 的位密度非常低，同时面临海岸线带宽限制以及功耗和散热等问题。 DRAM 不喜欢高温，把所有数据集中在一个地方，对人工智能这种内存计算密集型工作负载来说简直是灾难。基辛格提到的海岸线带宽问题本质上是物理和架构瓶颈， HBM 采用宽而慢的架构，需要大量并行连接。 HBM3 3E 总线宽度为1024位， HBM4 提升至2048位。这种超宽总线在芯片布局上直接表现为边缘空间的争夺，物理层接口占据了计算芯片边缘一块巨大的矩形硅片，正是这块硅片限制了芯片旁可放置的 HBM 堆叠数量。 此外，计算芯片通常只能分配两个边缘用于 HBM， 其余两个边缘用于系统 IO， 进一步加剧了瓶颈。热问题同样严峻。据韩国科学技术院的热分析，当 HBM 功耗超过约30瓦后，物理层接口自身产生的热量就会成为内存热应力的主要来源。基辛格此前在 RACE 峰会上就曾指出， HBM 的垂直堆叠设计容易产生热三明治现象，造成严重的散热难题。
0: 日前，一款型号为 M786BC 的小米新机通过 3C 认证，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博主数码闲聊站透露，该机正是备受关注的 Redmi K100 标准版。此前，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曾表示， Redmi K100 标准版将继续坚守 K 系列旗舰性能与务实体验的产品理念。据博主智慧皮卡丘爆料， Redmi K100 标准版暂定于本月底发布，新机将主打骁龙双芯加超大电池加超高刷加 Bose 调音。配置方面，Redmi K100 标准版预计采用 6.9 英寸 1.5K 直屏，支持 185Hz 超高刷新率，并采用超级像素无损排列方案。性能上，新机预计搭载骁龙8至尊版，该芯片采用高通自研 Orin CPU 架构，并基于台积电3纳米工艺打造。值得一提的是， Redmi K100 标准版有望配备1万毫安时硅碳负极电池，成为 Redmi K 系列史上电池容量最大的机型，同时也是小米系首款搭载万级电池的手机。文章内容举报。
1: 熟悉国内车展的朋友应该会发现，近年来特斯拉已经很少在大型车展上高调亮相了，但这次2026巴黎车展，特斯拉却来了，而且带来的还不只是 Model 3、Model Y 这些大家熟悉的车型。在2026巴黎车展上，要说哪个展台最有生活气息，菲亚特绝对算一个。走进展台，迎面而来的是大片明亮的色彩，搭配意大利街头风格的店铺装饰，整个展区就像一座热闹的小广场。现场不少观众围着展车拍照体验，尤其是几款造型特别的小车吸引了不少目光。
0: 近日，腾讯低调上线了绿泡泡短剧，主打免费好剧，一点就看。
1: 英伟达 CEO 黄仁勋近日在伦敦接受采访时表态，如果客户开发不安全、不负责任的 AI 软件，英伟达将会停止芯片供货。英伟达是 AI 加速芯片核心供应商，相关硬件支撑大模型训练与推理，这也让英伟达身处 AI 安全争议中心。黄仁勋强调，断供属于假设场景，采取该极端措施前会先与客户沟通，英伟达很难完全判断客户如何使用这项通用技术。针对 Anthropic CEO 达里奥·阿莫代伊等高管提出放缓 AI 发展的提议，黄仁勋并不认同，他将安全担忧看作行业成长阵痛，认为 AI 可以实现可控落地，部分安全焦虑源于行业没能讲清楚 AI 技术本身的价值。在 AI 治理方向上，黄仁勋提出用 AI 监控 AI 的思路，他主张不应减速 AI 研发，要加快安全约束模块与监控技术落地，依托 AI 系统本身完成风险管控，而不是停下技术迭代的脚步。英伟达同步宣布，未来五年向英国 AI 安全研究捐赠价值 2.5 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16.76 亿元算力。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等院校将使用这批算力研究 AI 防护与智能体管控方案。采访当日，英伟达及半导体板块美股出现下跌，市场担忧 AI 存在泡沫。
0: 据报道， SK 海力士近日公开全新 HTPU 技术方案，将在 SSD 控制器内部部署大量自研定制微型处理内核，以此分担原有 ARM 核心的工作压力。随着 SSD 连续读写速度不断冲高，控制器内部 ARM 通用 CPU 的负载持续走高，单纯增加 ARM 核心数量会带来芯片面积膨胀、功耗暴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 TPU 是 SK 海力士自研的事务处理单元，它并非 AI 推理加速芯片，专门承接 SSD 读写指令处理、元数据管理、缓存控制这类重复性事务工作。据悉，每个 HTPU 仅消耗 CPU 核心 2.5% 的功耗，芯片占用面积也仅为通用 CPU 核心的 4%，硬件开销相比 ARM 通用核心大幅降低。改造后的控制器架构分工明确， HTPU 集群处理大量重复 IO 任务， ARM 通用核心仅保留错误恢复、异常处理、存储策略调度等复杂工作。该方案可在单颗 SSD 控制器内集成超过100颗 HTPU 单元，依靠并行处理应对高并发存储访问，不需要大量高性能 ARM 核心跟进。SK 海力士规划 HTPU 优先落地下一代企业级 SSD 控制器，后续还会拓展到 HBM 相关产品，面向 AI 存储场景做适配。目前该技术还没有消费级 SSD 的落地时间表，暂无第三方实测验证数据。马斯克在 X 平台上称，中国将在2028年大量生产 RAM， 2029年存储市场有可能因此面临供过于求的局面。马斯克还表示，在周期逆转之前，韩国仅有两三年时间发展新产业，他忧虑韩国对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的依赖日益加深，当存储芯片热潮于2029年因新产能陆续投产而结束时，经济或将受到冲击。此前，马斯克称美光科技 MUUS 在未来的内存定价方面相当合理，赞扬美光选择不过度压榨客户且维持合理价格，是留住客户忠诚度的明智之举。他批评美光以外的内存供应商在报价上形同勒索，并警告称客户不会忘记这种对待。面对持续的供应短缺与高位价格，美光、三星和 SK 海力士等内存大厂纷纷通过签订长期供应协议，锁定未来绝大部分产能，涵盖 70% 至 80% 不等。英伟达 Nvidia 近日正式公布了 DLSS5 技术的10月重大版本更新。根据官方披露的最新进度，经过优化后的 DLSS5 模型在执行效率上实现了翻倍增长，同时显著降低了对硬件资源的索取。英伟达官方表示，相比今年3月在 GTC 2026大会上初次亮相的原型，最新版 DLSS5 的运行速度已经实现了 100% 的提升。在技术细节方面，新版 DLSS5 模型通过大幅削减非必要参数，将参数规模从此前水平下调了 24%， 目前仅包含 1.18 亿个参数。这种瘦身举措带来了直接的效益，模型体积的缩小不仅加快了推理速度，更让 4K 分辨率下的显存 RAM 占用量减少了 20% 之多。对于显存容量相对有限的玩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意味着更高质量的神经渲染将不再以牺牲系统稳定性为代价。反映到实际游戏表现中，以首发支持该技术的 NBA 2K27 为例，在 4K 场景下，更新后的 DLSS5 让帧率从9月份的 65fps 直接跃升至 90fps， 性能增幅超过了 30%。且这种性能提升并非通过降低画质实现，而是得益于模型执行效率的优化。英伟达强调， DLSS 神经渲染目前已成为提升高分辨率游戏流畅度的核心手段。 Nematern 3.5V Nvidia Pair 和 Nvidia Broadcast 2.3 将加入数千款应用、游戏和模型行列，一同迎接10月16日 RTX Spark 上市。 Gerardo Delgado 2026年10月13日Nvidia RTX Spark 为 PC 开启新序章，将游戏 PC、创意工作室和个人 AI 超级计算机的能力集于一颗超级芯片，重塑 PC 体验。RTX Spark 拥有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和 ePetalop AI 算力，为创作者、开发者和玩家提供完整的 Nvidia RTX 与 CUDA 技术栈，并以强大的本地 AI 智能体开启个人计算新序章。上周 Nvidia 与微软宣布 RTX Spark 笔记本电脑将于10月16日上市。上市前夕， Nvidia 及其生态合作伙伴正陆续推出新的软件功能和性能优化，拓展 RTX Spark 本地 AI 的应用潜力。木西股份展台现场逛2026工博会的集成电路展区，木西股份的展台不太难找。抬头是醒目的紫绿配色标志，走进展位，前排摆着一组 GPU 实物，后面还有服务器、超节点和各类应用演示。相比只在发布会上看一张芯片渲染图，这次终于能沿着展台把国产算力从一块板卡看到一套系统。
1: 10月15日，荣耀品牌营销部副总裁、全球 CMO 关海涛发布微博公布 12GB 加 512GB 版本叠加国家消费补贴后到手价5499元。荣耀 Win 2凭借 T0 级电竞夯机配置，以高配普惠的诚意，让更多玩家有机会以更亲民门槛进入荣耀 Win 电竞宇宙。产品信息方面， 荣耀 Win 2配备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实现双风扇立体散热架构。

0: 高负载场景高效控温。行业首发搭载 2K185赫兹双芯绿洲电竞屏，支持5920赫兹低波动零风险 PWM 覆盖全高刷档位，搭载10100毫安时青海湖超大电池，引领手机电量万级毫安时代。搭载第六代骁龙八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 ，CPU 超大核主频高达 5.0GHz， 与 LPDDR5X Ultra UFS 4.1 组成电竞铁三角，实现性能、散热、屏幕、续航四大维度全面拉满。除荣耀 Win 2系列以外，荣耀 Win 平板也同步亮相。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荣耀 Win 电竞宇宙完成手机、平板、游戏本三大核心终端布局，同时覆盖 Win 耳机、游戏手柄等周边配件，迅速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竞生态。更多荣耀 Win 电竞宇宙新品以及荣耀 Win 2系列的完整体验将在10月21日发布会上正式揭晓。思汉，
1: 9月初正式发布 DLSS 5的这一个多月来，虽然还有网友在吐槽画质问题，但社区玩得很嗨，各种魔改让 DLSS 5热度不减。目前 DLSS 5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就是性能要求还是偏高。好消息是 Vindia 之前就承诺会继续优化 DLSS 5的性能，10月份就要兑现之前的承诺了，会把性能再次提升一大截。网友 GetForce Jacob 爆料称，10月16日会有 DLSS 5重大升级，带来更快的性能，性能是3月份发布时的10倍。作为对比，9月份发布的时候 DLSS 5的性能是3月份的5倍，意味着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Vindia 又把 DLSS 5的性能翻倍了。如果大部分游戏都能做到性能翻倍的话，那以前需要 RTX 5070 以上的显卡才能跑得动的游戏，现在 RTX 5060应该都可以很流畅，实在是一个超级利好。不过从它挤出的游戏对比来看，新版 DLSS 5的性能提升又不是翻倍，最多连 50% 都不到，实在不好说到底是咋样了。等了大约一个月时间，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明天正式开启预售，起售价为15999元，这也是苹果史上最昂贵的 iPhone。 首先来回顾一下 iPhone Duo 的核心参数，该机配备 7.6 英寸内屏以及 5.4 英寸外屏，内外双屏均支持 120赫兹 高刷新率，其中内屏还采用了屏下摄像头技术。核心方面，它搭载 A20 Pro 芯片，基于台积电2纳米工艺制造，并采用钛合金铰链，整机重量为254克，配备4800万像素双摄。需要注意的是， iPhone Duo 仅支持 SIM， 没有配备实体 SIM 卡槽，也没有长焦镜头，并且不支持 Face ID，而是集成了侧边指纹识别。存储方面，它提供 256GB、512GB、1TB 和 2TB 四种版本，并有夜空色、星光白两款配色可选。从产业链传来的消息看，受制造工艺限制， iPhone Duo 整机良率偏低，铰链装配和柔性屏幕折痕管控难度极高，量产爬坡速度缓慢，因此首发备货量有限。知情人士透露，iPhone Duo 由代工厂富士康负责组装，整机良率只有 60% 多。按照苹果现有的质量标准，整机良率要达到成熟水平，可能还需要半年以上时间。由于 iPhone Duo 首批货源十分紧张，现货名额稀缺，预售当天线上抢购难度极大，线下第三方渠道大概率会溢价销售，不少黄牛还提供代抢服务。种种迹象表明， iPhone Duo 将成为苹果年度理财产品。文章内容举报。10月13日，第46届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开幕，展期持续至16日。热点科技受邀来到现场，在金山科技旗下 GP 能源科技的展台上，看到了一套从圆柱电芯延伸到整柜的镍锌电池方案。它瞄准的是 AI 与云端数据中心的后备供电需求。根据数据公司 IDC 最新发布的初步数据，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降至 2.553 亿部，同比萎缩 22.0%， 创下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IDC 在周三10月14日发布的全球季度手机跟踪报告中写道，人工智能热潮引发的存储芯片危机持续冲击智能手机市场，零部件成本迅速攀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供应也日趋紧张。IDC 全球设备研究高级研究总监 Nabil Popo 评论道，

0: 第三季度的数据充分展现了存储芯片危机造成的全部冲击和破坏。如今，压力正从厂商向消费者转移。随着更高的价格传导至零售终端，许多消费者选择延长现有设备的使用时间。IDC 预计，2027年智能手机市场增长仍将受到限制，市场可能至少要到2028年才会复苏。报告还提到，越来越多的原始设备制造商 OEM 开始认识到，整个行业的成本结构正经历永久性的结构性转变。不过，IDC 认为，行业动荡也会为新的赢家创造机会，因此，战略执行能力和创新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能够针对更高的成本结构调整产品、定价和需求开发策略的厂商，将最有可能扩大市场份额。Geronimo 补充道，未来几个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仍将承压。与此同时，在市场整体规模萎缩的情况下，拥有规模优势、稳定供应渠道以及高端产品占比较高的厂商将继续扩大市场份额。IDC 的报告显示，三星和苹果的市场份额均升至 22%， 去年 Q3 两家的份额在 18% 至 19% 之间。IDC 全球设备研究副总监 Kiranjit Kaur 表示，厂商排名与上一季度大致相同，三星和苹果仍在持续提升市场份额。Kaur 补充称，尽管销售表现疲软，一些厂商仍在预期明年零部件供应将进一步趋紧的背景下，上调了生产计划。如果需求持续低迷，可能导致这些厂商在迈入2027年时出现库存积压，带来进一步的下行风险。文章内容举报。
1: SANC 圣色推出新型号第三便携式显示器，搭载 15.6 英寸 2K120Hz IPS 面板，支持 USB-C 一线通，内置双扬声器，配备加宽金属一体支架，到手价599元。第三整体外观设计基本延续第一，采用常规三面窄边框，融合极简银灰撞色美学。整机尺寸 358.66x224.22x11毫米，净重765克，机身侧面配备电源返回、亮度、菜单、音量控制按键。这款产品搭载 15.6 寸 IPS 面板，原生巴比特色身，水平、垂直可视角度均为170度， QHD 分辨率 2560x1440，搭配120赫兹刷新率，最大亮度310尼特，支持 HDR， 静态对比度1000:1，色域覆盖110% sRGB， 色准 ΔTE 小于等于2，待机功耗小于等于0.5瓦，最大功耗小于等于20瓦，支持 DC 调光无闪烁，硬件低蓝光与弱炫光护眼。接口方面 ，D3 配备双全功能 USB-C， 支持 PD 协议供电与一线通。兼容笔记本电脑、手机、掌机等移动设备，单 mini HDMI 以及 3.5 毫米音频接口，附赠 USB-C、mini HDMI 线材各一根，内置双2瓦扬声器。博主数码闲聊站表示，高通骁龙815新机已经规划到了2028年，每年都有一批新机搭载这颗芯片，而且清一色卡在4000元档位，这意味着骁龙815还将再战两年时间。该消息一出，立刻引发热议，相关话题还上了热搜榜。有网友表示，一颗芯片用3年时间，这是放在以前想都不敢想。以前旗舰芯片一年一换，第二年就下放至2000至3000元档位的性能手机。现在反过来了，不是新芯片不够好，而是内存和新 SOC 价格大幅上涨，厂商根本无力将最新的旗舰 SOC 下放给低档位机型。一颗芯片撑3年，不是技术进步慢了，而是成本逼着厂商学会精打细算了。随着内存价格的持续上涨，老旗舰平台复用的情况将会成为普遍现象。对于厂商而言，与其强行追逐最新平台导致整机成本失控，不如继续打磨已经成熟的旗舰芯片，把更多资源留给屏幕、电池和系统优化。作为去年的旗舰芯片，高通骁龙815的参数规格并不落伍。该芯片搭载第三代 Qualcomm Orin CPU， 包含两颗 4.6GHz 内核与六颗 3.62GHz 内核，并集成 Adreno 840 GPU。在 AI 体验上，骁龙815搭载新一代高通 Hexagon NPU， 提供强大的端侧 AI 算力，其 AI 整体性能较前代提升 37%， 并支持高达220 tokens 每秒的处理速度。而且这颗

0: 芯片支持终端侧个性化 AI 助手，可通过跨应用操作和持续学习实现主动推荐，能深度理解用户需求，并确保数据存储于终端设备。文章内容举报，
1: 在2026巴黎车展上，大众展台依旧有着不低的人气。走进展区，最先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某款大型 SUV， 而是那片熟悉的 GTI 红色。恰逢 GTI 诞生50周年，大众把燃油性能车与纯电 GTI 摆在一起，颇有一种新老交接的意味。据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2026年9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 87.2 吉瓦时，环比增长 10.4%， 同比增长 14.7%。 其中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 74.5 吉瓦时，占总装车量 85.5%， 环比增长 10.3%， 同比增长 19.9%。从9月单月乘用车装车榜来看，宁德时代在纯电动和插电混动两个细分市场均排名第一。纯电动乘用车领域，宁德时代装车 21.92 吉瓦时，占比 42.28%， 比亚迪 12.91 吉瓦时，占比 24.90%， 国轩高科 2.94 吉瓦时排第三，占比 5.67%。 插电混动乘用车领域，宁德时代 4.08 吉瓦时，占比 29.02%， 比亚迪 3.44 吉瓦时，占比 24.44%， 中创新航 1.53 吉瓦时排第三，占比 10.84%。 两个细分市场中，宁德时代与比亚迪合计份额分别约为 67% 和 53%。 1至9月累计数据更能看出趋势变化，国内新能源乘用车装车辆前15名中，宁德时代以 189.92 吉瓦时稳居第一，占比 44.13%， 同比份额提升 3.12 个百分点，比亚迪 92.47 吉瓦时排第二，占比 21.49%， 同比份额下降 4.18 个百分点，两者合计占据 65.62% 的市场份额。 Vandia RTX Spark 笔记本电脑将于10月16日正式全球上市，搭载该芯片的首批产品来自微软、戴尔、联想、微星、惠普和华硕等主流厂商，起售价为$2599，快科技注约合人民币1.75万元。用户可前往英伟达官方活动页面报名北京站首发派对，锁定现场席位。北京站首发派对将于10月16日19点整至21点30分在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广渠路31号京东 Mall 双井店举行，参与者可现场体验新款笔记本演示，领取周边礼品，并有机会赢取由 Vandia 创始人兼 CEO 黄仁勋亲笔签名的华硕 Proton 14 RTX Spark 笔记本电脑。 RTX Spark 全球发布活动首批站点包括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首尔、旧金山和台北六座城市。英伟达将此次活动定位为 Windows PC 新篇章的全球庆祝，各站均提供独家体验环节。RTX Spark 平台的核心是英伟达与联发科联合研发的 NEX 芯片，采用台积电3纳米制程，集成20核 Grace CPU 与最高6144核 Blackwell 架构 RTX GPU。 该芯片最高可实现 1 petaflop FP4AI 算力，配备最高 128GB 统一内存， CPU 与 GPU 共享地址空间。据报道，自由软件基金会 FSF 近日宣布正式将 GNU Boot 纳入其财政赞助项目。 GNU Boot 是一款完全开源的引导固件，旨在替代现代计算机中普遍使用的专有 BIOS 和 UEFI 系统。 GNU Boot 项目已开发超过三年，支持数十款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包括部分苹果设备。它并非从零构建，而是整合了 Coreboot、Grub、CBIOS 等现有开源项目，形成一套完整的自由引导方案。BIOS 和 UEFI 是计算机启动时最先运行的软件，负责初始化硬件并加载操作系统。几乎所有现代 PC 都依赖这两套系统，但它们均为闭源专有软件，用户无法审查其代码，也无法确认是否存在后门或隐藏行为。 GNU Boot 的诞生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作为一款 100% 自由软件，它允许用户完全掌控设备的启动过程，从底层杜绝专有固件带来的安全与隐私风险。 FSF 此次将其纳入赞助项目，意味着 GNU Boot 将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和社区资源。对于追求极致安全与自由的开源爱好者而言， GNU Boot 提供了一个从固件层开始就完全透明的选择。 不过

0: 其硬件兼容性目前仍有限，主要覆盖部分经社区验证的机型。荣耀 Win 2将在10月21日发布，这次新机定位极致性能，官方称其为年度 T0 电竞夯机。今天荣耀 Win 2更是提前公布了售价，12+512GB 版本首销限时专享价5999元，对比同平台行业最低价6499元低了不少。最关键的是5999元的价格刚好在国补线之内，叠加国补到手价只要5499元，比同平台竞品直接便宜1000元，堪称价格屠夫。荣耀 Win 2搭载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旗舰芯片，也就是业内常说的骁龙8116，超大核主频突破 5GHz，是当前安卓阵营的性能天花板，能够轻松满帧运行各类主流大型手游。为了彻底释放这颗芯片的性能潜力，荣耀 Win 2搭载行业首创的东风双子星涡轮散热系统，采用直立灌流风扇加侧翼极冷风扇的双风扇立体散热结构，总风量达到业界主流方案的 2.8 倍，整机最高降温可达 14.4摄氏度，即便是长时间高负载的竞技游戏场景，也能保证性能持续满血输出，不会因为机热出现降频掉帧的问题。屏幕方面，荣耀 Win 2系列行业首发 2K185Hz 双芯绿洲屏，内置自研超显芯片，打破了高清高刷护眼不可能三角，支持行业最高5920赫兹调光频率，拥有行业最全面的护眼能力，并配备荣耀独家芯片级动态离焦舒缓方案。续航方面，荣耀 Win 2内置10100毫安时巨无霸青海湖电池，堪称手机电量万级时代的新霸主，出门也能随心所欲畅玩游戏。文章内容举报。在2026中国工博会国新展上，紫星科技发布桌面级 AI 超算中心 AGX Station， 对标英伟达 DGX Spark。 该产品搭载自研6纳米智能体 SoC 紫星 P1 ARMv9.2 架构，集成12核 CPU 与30-45 TOPS NPU， 原生支持 7B-35B 模型推理，开放式扩展算力可达350 TOPS。 AGX Station 已全面适配 122B 模型，峰值算力可支撑 150B 模型部署与运行。整机体积仅 150x150x60 毫米，配套 Agentic OS 2.0 覆盖从本地推理到 Token 计费的全链路。相比7月 WAIC 的战略发布，本次落地整机产品与操作系统版本，价格与开售时间尚未公布。同系列 AGX Box 已于10月11日跑通 Android 17与多 Agent。Android 17的设备端 MCP 与原生桌面模式已集成至边缘智能体主机， Multi-Agent 交互区支持 Kimi 与 WorkBuddy 并行，远程大模型 Agent 与本地轻量 Agent 混合调度，可承载 13B-35B 生产级部署。 iPhone 18 Pro 上市不足一月，机型的外观问题被大量消费者吐槽，其中勃艮第9红色版本的褪色掉漆争议最为突出，不少用户对这款近万元旗舰机型的做工提出质疑。有用户9月入手勃艮第9红色 iPhone 18 Pro， 仅正常使用3周，机身铝合金表面就出现明显变色，原本深沉的酒红色逐渐变浅发亮，色差集中在镜头模组周边，机身四角还出现磨白痕迹，新机前后观感差异巨大。即便全程佩戴手机壳，也没能阻挡漆面损伤，短时间内就出现漆点，还有用户只是新旧手机轻微触碰，边框就出现掉漆。更有消费者在调整镜头模时，拉起贴膜的过程连带撕下镜头模组周边漆面，这样的体验让用户难以接受。除了漆面易磨损，该机的外壳还很容易留存指纹与油污，很多用户表示普通干纸巾很难清理干净表面污渍，需要借助湿纸巾擦拭，镜头区域的油污残留问题尤其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外观褪色争议并非首次出现，上一代 iPhone 17 Pro 的星宇橙配色就收到过同类用户投诉。不少入手 iPhone 17 Pro Pro Max 星宇橙版本的消费者反映，手机全程佩戴保护壳，日常使用中没有曝晒，也没有采用不当方式清洁，使用大约一个月后，铝合金边框与相机模组区域原本的橙色会慢慢褪成粉色。对于 iPhone 18 Pro 易掉漆的情况，苹果官方旗舰店客服表示， iPhone 机身材质本身硬度与耐磨性较好， 一般不会出现传统意义上的掉漆。官方给到的解决方案是，建议指纹外观磨损的用户可以搭配手机壳使用。产业分析师张书乐认为，不同机身配色的生产工艺本身难度不大，正常磨损褪色大多发生在手机使用较长时间之后，新机短期内集中出现这类外观问题，和苹果一贯严苛的品控印象不符。苹果需要全面复盘质量管理流程，及时做出改善，避免这类外观瑕疵持续发酵，损害品牌口碑。文章内容举报。
1: 雷蛇独魁 V4 专业版帝王紫全新配色正式上线，售价1399元，延续这款旗舰鼠标全套硬件配置，给玩家多一个外观选择。硬件核心是第三代 Focus Pro 50K 光学传感器，最高5万 DPI， 支持 930IPS 追踪速度、 90G 加速度，游戏里面快速甩枪、大幅度移动鼠标，定位也不容易飘。搭配真同步技术，进一步压低移动延迟， FPS 竞技游戏会更跟手。鼠标重量仅52克，模具沿用独魁系列经典造型，抓握、指握、趴握都能适配，中大手玩家上手会比较舒服。机身没有 RGB 灯光，把重量和功耗优先给到性能和续航。微动升级为第四代光学微动，点击寿命可达1亿次，手感清脆，滚轮换成光学滚轮，滚动反馈稳定。玩游戏调视角，缩放画面不容易出现回滚问题。整机一共6颗可编程按键，可以在驱动里面设置红指令。无线用第二代 HyperPeat 无线方案，有线、无线双模式都支持原生8000赫兹高轮旋律，续航表现很不错。1000赫兹模式最长可以用180小时，就算开到8000赫兹高刷模式，也有45小时续航，不用频繁充电。配套全新半球造型接收器，自带状态指示灯。
0: 据 Vendia 官方论坛用户反馈，通过 Vendia App 进行 OTA 驱动升级后，旧版本驱动安装包未被系统自动删除，部分用户系统盘被占用 20GB 以上空间。根据用户反馈，每次更新显卡驱动，系统就会新增一个安装包文件夹，完成后却未按常规自动清理。长时间累积后，相关暂存和备份文件占用的空间可达 20GB 以上，严重压缩 SSD 系统盘可用空间。除了存储空间被占用，旧版驱动残留的注册表项目和组件碎片还可能引发系统冲突。部分玩家更新驱动后进入游戏时遭遇短暂掉帧、卡顿、闪退或画面渲染错误，原因之一就在这里。Vendia 已确认问题存在，在官方修复之前，用户可手动清理残留文件。具体步骤为，打开文件资源管理器，进入系统盘 C 盘，在上方功能栏点击查看显示，勾选上隐藏的项目，随后进入路径 C。Program Mapda Vendia Corporation Vendia App Update Temperature OTA Artifacts Post Processing GRD。该目录下可见大量以旧版驱动命名的残留文件夹，全选删除即可释放磁盘空间。
1: 今日，多位网友发现，国行 iPhone 机型备案信息出现变化，新增搭载大模型备案编号，引发关注。工信部入网信息显示，国行 iPhone DUO 于今年9月2日获得试用批文许可证，并于9月29日完成换证，同时增加了搭载的大模型备案编号。值得注意的是，除了 iPhone DUO 外， iPhone 15 Pro、 iPhone 16 Pro、 iPhone AIR、 iPhone 17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等机型也在9月29日完成换证，并新增相关大模型备案信息。目前备案编号包括 Shanghai Apple Shising 2025-06-16057、 Shanghai Tangikanik Shank 2024-10090-24、 Zhejiang Tangikanian 2023-901。 据了解，今年7月，网信中国公布最新一批移动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信息，苹果技术开发上海有限公司申报的 Apple 智能完成备案，备案办结日期为2026年7月8日，适用设备为国行苹果手机。苹果早在2024年便推出 Apple 智能功能，首发支持机型为 iPhone 15 Pro 系列。不过，由于本地化适配和合规要求等原因，国行苹果用户至今仍无法使用 Apple 智能。此次国行 iPhone 新增大模型备案编号，或意味着苹果正在为 Apple 智能在中国大陆市场落地做进一步准备，后续进展值得关注。文章内容举报。 据报道，经历连续三轮上调之后，国内成品油市场即将迎来转机，新一轮油价调整窗口将于10月15日24时正式开启。在此之前，国内油价接连三次上调，不少车主明显感受到用车成本有所增加。连续上涨之下，部分地区95号汽油价格逼近9元关口，日常通勤、自驾出行的燃油开销随之走高，很多车主都在期待油价迎来回落。本轮调价周期内，国际原油价格整体震荡下行，受国际市场原油走势影响，国内原油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区间，为本次油价下调打下基础。根据市场机构的测算，本次汽柴油预计会出现明显回落，折算到零售端，92号汽油每升大约下调 0.18 元，95号汽油降幅约每升 0.19 元。按照普通家用轿车50升的常规油箱来计算，调价完成之后，把油箱完全加满，大约可以省下9元左右的油费。随着油价下调落地，部分地区95号汽油还有望重新回到8元时代，给广大车主减轻一点用车负担。不过需要注意，目前所有的价格变动都只是机构预测结果，在调价窗口正式到来前，国际油价依旧存在波动空间，实际调价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官方通知为准。
0: 豆包手机想要实现替用户自动操作所有 APP 的设想，显然触碰到了不少互联网大厂的核心利益，相关推进阻力比外界预想的要大得多。昨天，豆包手机助手正式对外宣布，屏幕自动化操作声明协议，也就是 SEP 的30天公示期已经正式结束，接下来会逐步开放第三方应用的屏幕自动化操作权限。和权限开放同步公布的还有一份最新拒绝操作应用清单，名单显示目前已经有155款 APP 明确拒绝豆包的自动化操作权限，覆盖了绝大多数用户日常高频使用的场景，这份名单后续还会保持动态更新。在这份拒绝操作应用清单里，腾讯以及其关联生态的各类应用、游戏加起来共有66款，包括微信、QQ、王者荣耀和腾讯会议等国民级应用都在列。阿里以及其关联生态的应用共有23款，淘宝、天猫、高德地图、钉钉等常用产品也全部选择了拒绝接入。粗略估算下来，阿里系和腾讯系加起来的拒接应用总数就达到了89款，占到全部拒绝名单的 57.4%， 是绝对的拒绝主力。除此之外，美团、快手、小红书、拼多多等头部互联网平台的应用，多家国有银行和运营商的官方 APP 也都出现在了这份拒绝清单里，就连 DeepSpeak、 Kimi 等其他 AI 厂商推出的产品同样选择拒绝豆包的自动化操作请求。所谓屏幕自动化操作，通俗来说就是 AI 助手通过识别手机当前界面，模拟人工点击输入的方式，帮用户自动完成跨应用的连贯任务。按照豆包手机助手最初的核心设想，用户只需要告诉豆包自己想买某件商品，AI 就能自动跳转到购物平台完成搜索、比价、挑选商品，一路推进到下单支付的流程节点，全程不用用户手动操作。随之而来的争议也非常明显，如果普通用户主动授权 AI 助手操作自己的手机，是不是就意味着所有第三方 APP 也必须允许这个 AI 助手进入自己的产品界面，甚至操作自家平台的核心业务流程？按照豆包在9月14日发布的 SEP 协议规则，30天的公示期内，所有没有明确同意接入的第三方应用，原则上都不会被执行自动操作。公示期结束之后，对应的规则发生了调整，对于没有主动提交申请明确拒绝接入的应用，豆包会按照预设的风险等级，逐步向其开放屏幕自动化操作能力。为了打消各类 APP 开发者的顾虑，豆包还配套推出了多项细分限制措施，开发者可以自主选择禁止 AI 助手读取敏感页面、禁止模拟输入、禁止修改系统设置，或者限制 AI 执行内容发布、数据删除这类高风险的特定操作。即便挤出了如此多的缓冲方案，依然有大量互联网头部企业选择直接全面拒绝这项自动化操作权限。业内人士分析，其中最核心的潜在原因是这类全链路 AI 助手的普及，很可能直接打破互联网平台花费十几年搭建起来的现有流量分发和广告变现商业模式。 对所有互联网平台来说，用户直接通过 AI 指令直达商品、服务。

0: 务完成交易，相当于跳过了平台花极高成本搭建的首页推荐、信息流广告、搜索竞价等流量变现环节。之前沉淀多年的商业护城河很可能在 AI 自动化操作的冲击下直接失效，这也是所有头部厂商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文章内容举报。近日有爆料者称，英特尔 GPUD 系列加速器的合作伙伴定制显卡内存容量将达到 512GB， 超出英特尔官方公布的 480GB 上限。该系列显卡基于全新的 Xe3P 架构，其设计思路非常明确，完全舍弃了光线追踪和 3D 图形渲染硬件，将所有空间留给计算资源。硬件规格上，它集成了32个 Xe3P 核心和256个 XMX 引擎， FP8 计算性能高达 1.3PFLOPS， 默认功耗控制在350瓦。最核心的变革在于存储方案的调整，英特尔并没有选择昂贵且紧缺的 HBM，而是采用了 LPDDR5X 显存颗粒，显存带宽依然达到了 1.5TB 每秒。英特尔公版卡标配 160GB 显存，板卡 PCB 预留20颗显存位，合作伙伴选用单颗 24GB 颗粒，就能把总容量拉到 480GB。 至于爆料提到的 512GB 版本，目前在技术实现上仍存疑问，因为按照现有的20个封装位计算，要达到 512GB 需要非标准的颗粒组合或更复杂的布局方式。说白了，如果 512GB 属实，那么非公版卡在电路设计上将会有巨大的变动，目前英特尔官方尚未对此容量进行最终确认。而且爆料者 Hayes 并未透露开发这些版卡的制造商名称，也未提供更多规格细节。近日有玩家借助开源工具 Helixer，在 Valve Steam Machine 设备上伪装成 RTX 4090显卡，在原生不支持 DLSS 的硬件平台里强行开启这项深度学习超分技术。实测结果显示，这套方案最高能提升约 17% 帧率，明显改善高分辨率下的游戏游玩体验。据了解，这一实现过程的核心在于对显卡 ID 的伪装。 Helixer 工具基于 OptiXler 解决方案，能够修改系统向游戏引擎反馈的显卡硬件信息，就是让游戏误以为当前运行的是一块 RTX 4090显卡。在这种模拟状态下，原本被锁定的 DLSS 选项会在游戏的图形设置菜单中变得可见，随后工具会将相关的算法调用重新定向，并交由系统现有的硬件单元进行处理。在实际性能测试中，战神、诸神黄昏在 4K 输出分辨率及平衡采样预设下， Steam Machine 的原生 FSR 4.1.1 模式表现并不理想，帧率经常掉落至 49-53fps 的区间，且需要将基础渲染分辨率降低至 3200x1800 才能维持运行。然而在启用 Helixer 模拟 DLSS 后，游戏帧率能够稳定保持在 60fps 以上，性能增幅达到 17%。
1: 据 OMDIA 的初步估算，2026年第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20%， 跌幅较上一季度的 6% 明显扩大。尽管旗舰新品陆续发布，渠道也在为年末节日销售旺季备货，出货量仍出现环比下降。持续的内存和存储成本压力限制了厂商的定价灵活性，促使厂商缩减低利润机型的出货。市场下行进一步加剧了竞争格局的两极分化，三星和苹果合计占全球出货量的 45%， 较去年同期提升约8个百分点。与主要面向大众市场、出货量降幅更大的竞争对手相比，两家厂商表现出较强的韧性，表明当前市场下行正在重塑竞争格局。三星以 23%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一，尽管出货量同比下降，市场份额仍有所提升。广泛的产品组合和成熟的全球渠道布局帮助三星缓解了市场下行的冲击。八月上市的 Galaxy Z Fold 8和 FLIP 8系列也巩固了其高端定位。展望未来，平衡出货规模、产品组合的盈利能力与高端化进程，对维持三星的竞争地位将愈发重要。苹果位列第二，市场份额为 22%， 在整体市场下行中展现出较强的韧性。 iPhone 17系列需求持续，9月发布的 iPhone 18 Pro 和 Pro Max 也帮助苹果保持了市场势头。 iPhone DUO 标志着苹果进入折叠屏智能手机市场，使其产品阵容突破传统形态。 为满足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获取增量需求带来新的机会。尽管 AI 尚未成为消费者购机的主要驱动因素， Apple Intelligence 有望在打造差异化用户体验、维持苹果长期生态优势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小米以 12% 的市场份额稳居第三， OPPO 以 9% 的市场份额位列第四， Vivo 以 8% 的市场份额跻身前五。内存成本上涨正在挤压各价位段的盈利空间，对价格更敏感的产品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这也迫使厂商重新评估入门级产品的盈利能力，在产品定位、定价和市场覆盖方面做出更审慎的选择。厂商正优先推动均价增长和产品结构优化，从而维持出货价值并保护盈利能力。 Nothing 正式发布 Headphone 1 Pro 头戴式降噪耳机，售价3999元，首销价2999元，外观提供白色、黑双色，整机327克，头梁加宽，耳垫加厚，泡棉柔软度提升 50%， 耳罩支持20度倾角调节，机身采用钛金属与铝合金，部分塑料改用玻璃，支持 IP52 防护，延续拨片加滚轮实体操控。声学采用三单元架构，40毫米低音动圈镀陶 PET 振膜负责20赫兹至10000赫兹低频，13x8 毫米精密动圈 PET 振膜负责5000赫兹至15000赫兹中频，3.2×6.0×1.15 毫米 CAMSIS 固态高音硅基振膜负责10000赫兹至40000赫兹高频，整体频响20赫兹至40000赫兹，通过有线与无线双路 HIRES Audio 认证。联合伦敦 Metropolis Studios 调校，实体拨杆一键切换 Flat 平直 EQ， 空间音频提供标准 Live House、Club、音乐厅及复刻 Studio B 混音室五种预设。降噪从初代42分贝提升至最高46分贝，10颗麦克风实时自适应降噪，覆盖范围较初代加宽 40%， 支持通透模式，通话由4麦克风算法收音。连接支持蓝牙 6.1 双设备与 Oracast 广播，编解码覆盖 ASC、SBC、LDAC、LC3、USB-C 有线，最高24比特每192千赫兹，另保留 3.5 毫米接口、24比特96千赫兹。内置1060毫安时电池，关 ANC 续航68小时，开 ANC 续航30小时，快充5分钟分别可用4小时和2小时。支持空间音频与头部追踪 Personal Sound 佩戴检测，低延迟模式，通过 Nothing X App 自定义。文章内容举报。
0: 两年一届的2026巴黎国际车展在凡尔赛门展览中心开幕，超过20个中国汽车品牌亮相，是上届巴黎车展的两倍多，甚至比法国和德国参展品牌数量之和还要多，占比超过参展整车品牌的三成。比亚迪、奇瑞、领跑、蔚来等已在欧洲市场站稳脚跟的品牌之外，长安、阿维塔、理想等新面孔首次在巴黎完成欧洲公众首秀。两年前的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还被欧洲观众视为远方的挑战者，许多人带着好奇心走向中国展台，想看看热闹。这一次，中国车企已成为车展不可忽视的焦点之一。国际汽车制造商协会秘书长鲁迪耶点评道，汽车历史上曾经有过美国时代，也有过德国时代，现在显然迎来了中国时代。他将中国企业描述为在出口方面极具潜力。鲁迪耶同时对合作伙伴关系赞誉有加，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在欧洲本地化生产的意愿越来越强，就像曾经的日本和韩国企业一样，历史正在重演。过去两年，中国品牌在欧洲城市街头一辆一辆地积累市场份额。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品牌占整个欧洲汽车市场的 10.7%， 较一年前的 5.7% 近乎翻倍。这一增速甚至超过了上世纪70年代日本车企进入欧洲时的扩张节奏。真珍珠报，好友早知道。2026年10月6日，Nvidia 正式发布 GeForce Game Ready 617.42 WHQL 驱动程序，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与星球大战、银河赛车手两款 3A 大作获得 Game Ready 驱动支持，而包括《龙之信条2》《黑暗决者》《微软模拟飞行2024》等游戏也完成了 DLSS 4.5 的套件升级。使命召唤、现代战争4，在本作中，战场落在了朝鲜半岛， 全球稳定岌岌可危。战役模式里，

0: 之年轻的韩国士兵小队在节节溃败的前线浴血求生，而在地球另一端，普莱斯上尉于暗处打响一场关于复仇的私人之战。当普莱斯的非官方任务撞上入侵背后的势力，这场战争彻底失控。多人模式中，你可在团队死斗、据点争夺、硬点、击杀确认、爆破以及全新模式通胀里与对手交战。在通胀模式下，每一次击杀都会积累你的财富，同时也会让你成为更显眼的目标。而系列招牌的 DMZ 撤离射击玩法同步回归，这片世界充斥着随机遭遇、动态天气与各类任务目标，再由跨局成长体系与物品栏串联起来。无论你选择单人潜入还是组队推进，都有多条路可以走。
1: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春风动力旗下高端电动两轮车品牌集合近日在电商平台下架了全部电动自行车产品。平台客服回应称，下架原因为平台运营调整，具体重新上架时间以官方通告为准。与此同时，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结果显示，集合电动大量电动自行车产品的 CCC 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已被暂停或撤销。查询信息显示，集合电动自行车产品 3C 证书的发证机构主要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与中汽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两家机构均披露了证书状态变更的时间和原因。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官网显示，9月29日集合电动11项电动自行车产品的 CCC 证书状态变更为已撤销，原因均未存在其他直接影响认证结果有效性的严重违法违规行为。中汽认证中心官网则显示，10月9日集合电动14项电动自行车产品的 CCC 证书被暂停，原因为监督检查结果证明认证委托人违反 CCC 认证实施规则的规定，涉及产品抽样检测不合格、工厂监督检查不合格、产品一致性存在问题等，暂停期限至2027年1月7日。据悉，集合电动承载着春风动力第三增长曲线的战略雄心。据报道，RTX Spark 超级芯片将于10月16日正式上市，届时该平台将在首发日支持数百款热门游戏，并全面覆盖主流反作弊方案。RTX Spark 超级芯片集成 Nvidia Blackwell RTX GPU， 拥有最多6144个 CUDA 核心和第五代 Tensor Core， 通过 Venlink C2C 芯片间互联技术与最高20核的 Nvidia Grace CPU 相连运行 Windows 11。在反作弊支持上， Nvidia 已与多家反作弊方案提供商达成合作，首发日即可支持 BattleEye、EasyAnti、Qi、Ricochet、Vanguard 及腾讯 SCE 反作弊系统。 EA Javelin 反作弊系统预计于2027年初登陆 RTX Spark， 首发日可运行的游戏阵容包括 CS2、 Dota 2、 堡垒之夜、漫威争锋、永劫无间、火箭联盟、 Rust、 最终决战、战争雷霆、坦克世界、战舰世界及明朝等。在图形技术层面， RTX Spark 支持完整的 DLSS5 技术套件，包括超分辨率、光线重建、动态多帧生成以及全新的 3D 引导神经渲染。
0: 2026巴黎车展上，中国品牌的存在感越来越强。不过，当不少车企忙着展示纯电技术和智能座舱时，212却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线。热点科技在现场看到212展台摆出了多款方盒子造型的硬派越野车，从短轴三门车型到插混 SUV， 再到带有露营装备的皮卡，阵容相当丰富。开头先问大伙一个问题，用塑料做刹车踏板就会更容易断吗？被踩断的刹车踏板无疑是最近车圈最火的话题。除了争论踏板该不该断、应该承受多大压力才断，大伙最不理解的就是尊介上这个工程塑料材质的踏板底座。毕竟你看，有这么多友商都展示了自己的刹车总成，基本用的都是明晃晃的金属件，看着就结实。尊介，包括现在很多新势力车型，为啥放着金属不用，敢在刹车这么关键的地方用塑料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这回尊介断的具体是哪。这是市面上绝大部分车型刹车踏板的结构，用来踩的踏板面五背后是一根长长的刹车臂，一末端有一个转轴四连接在底座三上旋转，而踏板臂的中间会用一根连杆二和刹车助力系统连接来传递踏板力。 绝大部分车型包括尊界的刹车臂是

0: 金属的，连接助力机构的连杆也是金属的，都不太容易断。会用工程塑料的是这个用来固定踏板的底座下图一，也就是懂车帝的测试里尊界断掉的部分。现在国内外的各种跟刹车强度有关的公共标准，说的都是踏面加刹车臂的强度，看它会不会形变。和底座强度相关的，除了赛事和车企内部标准以外，公开可查的着实不多。相比金属，工程塑料的亮点是密度小，重量轻。
1: 苹果首款折叠屏 iPhone DUO 将于10月16日20点开启全渠道预订，10月23日正式发售，国行定价15999元起。目前苹果官网已经提前公布了维修价格，非 Apple Care 加用户更换一块内屏需要7998元，相当于一款顶配安卓旗舰直板机，甚至普通折叠旗舰。外屏损坏维修费用也高达3198元，电池也达到了 iPhone 史上最贵，需要1898元。
0: ASML 的 EUV 光刻机正在从当前的 Low NA EUV 转向 High NA EUV， 单台价格也会从2亿美元提升到4亿美元左右，但这次首发的不再是台积电。在 High NA EUV 光刻机上， Intel 公司后来居上，之前计划是 14A 工艺上采用，现在已经在去年底量产的 18A 工艺上使用了，这个进度比其他厂商领先4至5年以上。台积电这次对 High NA EUV 光刻机的态度很保守，要知道他们是全球第一个量产 EUV 工艺的，早在2018年的7纳米工艺上就率先导入 EUV 光刻了。当年三星比台积电官宣量产 EUV 的时间早，但三星的没啥产出，市场还是公认台积电最早量产 EUV。 正因为此，台积电对 High NA EUV 的保守态度也引发了关注，他们公布的计划是2030年才开始导入这种工艺。在日前的财报会议上，台积电再次回应了他们为何不率先采购 High NA EUV 光刻机的原因，表示台积电选择在2030年开始采用，是因为公司认为届时 High NA 技术将足够成熟。10月15日，在2026第二届电子纸生态及产业融合创新发展论坛上，元泰科技与汉王科技联合全球首发 E-Ink Kaleido 四彩色电子纸技术，以及全球首款搭载该技术的 M10C2 代彩墨办公本。相比传统黑白电子纸，彩色电子纸能够呈现更丰富的图片和图表，但色彩表现、反射率、对比度和刷新体验一直是影响彩墨设备使用感受的重要因素。此次亮相的 Kaleido 4 重点围绕这些问题进行了技术升级。根据元泰科技在论坛上公布的信息， Kaleido 4 的色域容积较前代提升2倍，达到 40K 以上，白画面反射率提升 15%， 对比度提升 50%。 通过新一代显示技术与前光系统优化，进一步改善彩色显示的清晰度、明亮度和画面颗粒感。在动态显示方面， Kaleido 4 引入新的显示优化算法，支持最高 18fps 视频内容播放，表明彩色电子纸正在从主要呈现静态内容向更丰富的交互场景拓展。需要注意的是，电子纸的技术路线与 LCD、OLED 存在差异，刷新能力提升并不意味着电子纸要成为高刷新显示屏的直接替代品，它的核心优势仍然集中在反射式显示、低功耗、持续显示和自然阅读体验。对终端厂商而言，屏幕技术升级只是第一步，能否通过处理器、驱动、书写系统和软件应用协同优化，把技术进步转化为日常使用体验同样重要。作为首款搭载 Kaleido 4的终端，汉王 M10C2 代围绕彩色显示、专业书写与 AI 信息处理进行了系统整合。在显示与交互部分，产品结合 Oxide 增压顺服技术及 T2000 快刷引擎，改善翻页、滑动及第三方应用使用时的画面响应表现。在计算平台方面，采用高通八核处理器和 Hexagon NPU， 为语音识别、离线转写与部分端侧 AI 任务提供计算能力。硬件配置上， M10C2 代配备8麦克风阵列、扫描摄像头及汉王自研8192级压感无线无源数字笔。围绕这些输入能力，产品整合 OCR、 手写识别、语音识别及大模型功能，支持智能会议纪要、 AI 阅读问答、文档处理、离线语音转写和跨设备协同等应用。 这些功能指向一个比彩色阅读更大的方向，让电子纸设备参与信息的输入。

0: 入、理解与处理。例如，在专业阅读中，用户不仅能够查看彩色 PDF、PPT 和复杂图表，还可以进行手写批注，结合 AI 理解文档内容。在会议场景中，则可以将录音转写、手写要点和会议资料结合起来，辅助形成结构化记录和工作成果。汉王科技副总裁王杰在论坛上提出，通过分析各类行业和人群对纸张的依赖程度，可以寻找更具体的产品创新机会。围绕彩色、版式、便携三方面需求，汉王同步发布 M10 Max 和 M6 Pro， 前者采用 13.3 英寸大屏及本地 AI 能力，面向大幅面文档阅读与专业批注，后者重点满足便携记录、会议及移动办公需求。从技术演进来看，电子纸设备加入 AI， 并不是简单增加一个大模型聊天入口。大国工匠年度人物彭飞在以 AI 重构电子纸生产力范式，从数字纸张到智能无纸化演讲中，将无纸化分为三个阶段， 1.0 以电子设备替代纸张， 2.0 通过 OCR 手写识别等技术实现信息数字化， 3.0 则利用 AI 进一步完成信息理解、整理和处理。这一变化对电子纸终端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信息入口需要更自然，手写、语音、图像等多种信息输入方式要与用户原本的阅读、记录习惯相结合。其次， AI 需要嵌入具体任务，相较于独立聊天，围绕原文提问、批注整理、会议纪要和知识关联等能力，更能体现电子纸的场景价值。未来，手机、电脑、AI 眼镜、语音设备和电子纸可能依据交互方式和使用场景形成新的分工。电子纸更适合承担长文阅读、手写批注、专业审阅及重要信息确认等任务，并进一步成为个人 AI 数字文具、专业智能作业终端和场景化智能信息终端。产业生态同样是决定产品价值的重要因素。龙源名刊执行总裁汤阳在论坛演讲中强调，随着生成式 AI 内容快速增长，具有明确版权、编辑审核机制和可追溯来源的知识内容将更加重要。电子纸终端与可信内容、 AI 检索和知识服务的结合，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值得关注的应用方向。从市场表现看，洛图科技预计2026年全球电子纸平板市场规模约2265万台，同比增长 7.3%。2023年至2026年，全球电子纸平板出货量增长 1.8 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汉王科技在中国电子纸平板线上全渠道市场的销量份额达到 19.6%， 位居第一。其 Clear 系列在中国线上全渠道电子纸阅读器市场连续八个季度位居销量榜首。市场基础叠加持续的产品创新，也为汉王拓展智能办公等新品类提供了条件。Kaleido 4的意义不仅是色彩参数的一次升级，更在于改善了彩色电子纸承载复杂信息的能力。而 M10C 二代所探索的是如何通过显示、书写、感知 AI 与认知 AI 协同，让电子纸从阅读设备进一步走向信息处理终端。未来，电子纸围绕自然读写、专注阅读与专业信息处理形成差异化体验，可能才是智能无纸化时代更具持续价值的发展路径。
1: 近日，吉利放出了全新帝豪向上系列车型的官方图片，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内饰配置进行优化调整。目前，该车现款三个版本的权益价分别是 5.59 万、5.89 万和 6.49 万，新款价格估计也在6万元左右。外观层面，新车大体保留家族成熟的设计框架，没有进行大刀阔斧的改动，重点优化细节部分。车尾依旧搭载辨识度很高的贯穿式尾灯，后包围重新设计，加入镀铬装饰件，和前脸设计元素相互呼应，提升整车精致感。车身尺寸延续现款规格，长宽高为4630×1820×1470毫米，轴距2650毫米，在同级别家用轿车里能够满足日常家庭出行的空间需求。内饰是本次升级的重点，中控台维持富有层次感的布局，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升级尺寸更大的悬浮式中控屏幕，进一步强化座舱科技感。前排中央导台功能更加完善，配备手机无线充电模块与专用杯架，日常使用的便利性得到提升。结合现款车型来看，车机搭载银河 OS 系统， 支持语音控制、手机远程互联等主流功能，兼顾实用性与易用性。动力方面，新车继续搭载 1.5 升直列四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88千瓦，提供五速手动以及 CVT 无级变速箱两种传动形式。这套动力偏向经济耐用，保养成本较低。近日，开发者 ArisWHY 成功在索尼 PS5 游戏主机上启动了 Windows 7操作系统，并展示了从主机菜单进入微软桌面的全过程。据了解，这个项目的实现建立在 PS5 越狱的基础之上，必须在拥有低版本固件的 PS5 主机上才能运行。因为低版本系统存在已知的内核漏洞，允许用户执行未经索尼官方签名的代码并安装自定义的系统组件。具体操作上，Windows 7并非直接安装在 PS5 的裸机硬件上，而是通过一个运行在修改版系统生态内的专用虚拟机或模拟器环境实现的。从演示视频来看， Windows 7被整合成了 PS5 官方界面中的一个独立磁贴图标，点击启动后，系统会进入标准的内核初始化流程，随后响起了玩家们极为熟悉的经典开机动画与提示音。外观与操作细节方面，进入系统后的 PS5 屏幕呈现出了完整的 Windows 7桌面，包括经典的 Arrow 透明效果界面、回收站以及文件资源管理器快捷方式。不过，虽然 PS5 拥有性能强劲的 AMD 定制显卡，但目前的模拟环境在底层调用上仍存在限制。说白了，这套系统目前更像是一个高度还原的外壳，仅能够处理基础的文件操作和简单的系统任务。
0: 喜欢小屏平板的果粉这次真的天塌了。知名爆料人 Mark Gurman 放出消息，受内存涨价影响，新一代 iPad mini 售价预计来到799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47元。如果爆料属实，相比上代直接涨了200美元，折合约1330元人民币，直接加冕史上最贵 iPad mini。 不少网友感慨，苹果这波涨价是全线铺开。前不久 iPhone 18 Pro 系列国内起售价已经上调1000元，手机端价格上涨的热度还没褪去，涨价压力如今蔓延到平板产品线。曾经主打便携性价比的小平板 iPad mini 定价思路彻底变了。当然，涨价背后硬件升级幅度确实很猛。这一代 iPad mini 最重磅的升级，不仅首次换上 OLED 屏幕，同时收窄屏幕边框，整机观感会比旧款精致不少。不过有个悬念还没解开，目前暂时无法确认这块 OLED 屏能不能给到120赫兹高刷，这点也是很多等待 mini 的用户最关心的地方。扬声器系统也同步升级，影音体验相比旧款会有明显进步，性能更是这次新品的重头戏。新机直接搭载 A20 Pro 芯片，也就是 iPhone 18 Pro 系列首发的那颗旗舰芯，台积电2纳米先进工艺打造，是苹果目前最强的移动端芯片。芯片采用6核 CPU 架构，两颗性能核心搭配4颗能效核心， GPU 升级到7核，图形性能最高提升 40%， 神经网络引擎为双16核，合计32核， AI 算力达到 A19 Pro 的2倍，内存带宽同步提升 50%。 更有意思的是散热方案的革新， A20 Pro 放弃传统 INFO POP 堆叠封装，采用全新工艺，裸片与内存并排摆放，不再上下堆叠。这种结构可以让芯片直接贴合均热板，散热能力大幅改善，长时间游戏剪辑也不容易撞功耗墙，能完整释放芯片的性能上限。一边是 OLED 屏幕，2纳米工艺制成的 A20 Pro 这样拉满的硬件，一边是暴涨的售价。有人觉得小尺寸平板用上旗舰新加 OLED， 成本摆在这，涨价理所应当，便携加强性能的组合没有替代品。但也有不少人吐槽， iPad mini 本来是随身阅读、随手记笔记的轻量化设备，价格冲到这个区间，很多人会直接转头去看 iPad Air 2，或者直接不考虑了。到底是硬核升级值得加价，还是定价太高劝退普通用户？目前所有信息都还属于爆料，最终配置、国内售价还是要等苹果官方发布会揭晓。打算蹲这款小平板的朋友，不妨先稳住钱包，再等等官宣。文章内容举报。AMD 首席执行官苏姿峰对 CPU 市场前景表达了强烈信心，并将2026年定性为推理之年。苏姿峰预计， 在智能体 AI 工作负载驱动下，

0: CPU 市场规模将在未来数年内实现爆发式增长，到2030年 CPU 潜在市场规模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未来4至5年复合年增长率约为 50%。 与此同时，苏姿峰宣布 AMD 新一代 AI 加速产品 Helios 已于9月启动量产出货，首批系统已部署至 OpenAI、Meta、微软、Oracle 及 Anthropic 等头部客户。 Helios 顺利量产，标志着 AMD 在高性能 AI 加速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其与头部科技及 AI 公司的深度绑定，也进一步巩固了 AMD 在数据中心市场的竞争地位。在 Helios 之后， AMD 于峰会上进一步发布 Helion Agentic AI 机架系统，苏姿峰将 Helion 形容为 Helios 的近亲，并称其专门面向智能体 AI 计算需求。他介绍 Helion 采用标准21英寸机架设计，支持液冷与风冷两种散热方式，搭载超过32000个 Zen 6核心，较竞品机架多出 40%， 具备业内最高计算密度。
1: 等待2年多，国行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智能终于迎来了新的上线时间表。据知名科技记者马克·古尔曼报道，苹果计划今年12月通过 iOS 27.3 更新，正式在中国大陆推出首批 Apple Intelligence 功能。不过，首批上线的主要是苹果2024年推出的基础 AI 功能，今年发布的新版 Siri AI 暂时不会向中国用户开放。据了解，首批功能预计涵盖 AI 通知摘要、写作工具、照片消除等，个性化表情符号生成功能 Gemini 也有望上线，但部分新功能将受到限制。苹果自研的 AI 图像生成工具 Image Playground 预计无缘首批上线，部分应用中的 AI 文本生成功能也将受到限制。事实上，国行苹果智能的上线时间此前已多次推迟。苹果最初计划于2025年5月在中国推出 Apple Intelligence， 随后将时间推迟至2025年底，此后又调整至2026年春季，如今最新目标已变为今年12月。据了解，苹果早在2024年就推出了 Apple Intelligence，并于同年10月随 iOS 18.1 更新向海外用户开放首批功能，但国行版本迟迟未能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在苹果智能迟迟未能入华的这段时间里，华为、小米、OPPO、vivo 等国产手机厂商早已将 AI 助手、AI 修图、智能写作等功能应用于旗下产品，并不断强化系统及 AI 体验。相比之下，苹果此次计划在国内推出的首批 AI 功能大多已在海外市场上线近2年。目前苹果尚未正式公布国行 Apple Intelligence 的具体上线日期，能否在今年12月随 iOS 27.3 如期推出仍有待官方确认。文章内容举报。根据英国电商平台亚马逊价格追踪数据显示， DDR5 内存价格在过去一年持续飙升，目前一套标准 32GB DDR5 6000内存套装售价已达422英镑，约人民币4000元，较去年同期上涨 434%， 价格已是去年的5倍以上。本轮涨价潮始于2025年11月，以英国亚马逊销售的英锐 DDR5 6000 32GB 套装 2X16GB CL36 为例，其价格变化完整记录了这轮行情的走势。2025年9月18日，该套装售价仅为79英镑，约人民币750元，到了11月17日，价格已涨至129英镑，涨幅 63%。 随后涨势不断加速，12月16日达到226英镑，加 186%， 12月22日290英镑，加 267%， 12月23日314英镑，加 297%，2026年1月12日351英镑，加 344%。 截至今年10月14日，该套装售价已达422英镑，累计涨幅 434%。 现如今，一套 32GB DDR5 内存的价格已经超过 AMD 顶级旗舰游戏处理器锐龙7 9800X3D。 DDR5 曾经是相对廉价的 PC 配件，如今却成了整机中数一数二昂贵的部件。
0: 博主科技新一提示， iPhone DUO 将于后天正式开抢，这应该会成为近几年最难抢的一部苹果手机，相关话题随即引发热议。有博主表示，这才是真正的电子茅台， iPhone DUO 今年全球备货预计只有600万台，而同期 iPhone 18 Pro 系列预计出货量将达到2000万台。